一时间段呢，咱们继续来关注下面的新闻内容啊。假期归来呢，有一笔账咱们得记着查了。这个假期呢，您有没有去到外地玩，或者呢是使用过很多的景区提供的便民租赁的服务？如果有的话呢，赶紧查一查你的押金呢是不是已经被平台给偷走了哈。最近呢，很多消费者发现呢，一部分景区的寄存柜、共享的雨伞啊、充电宝啊等等，归还的时候明明显示退款完成，但是押金呢却没有直接退回原来的支付渠道，而是转到平台小程序的余额当中。这需要干嘛呢？需要用户自行提现，有的甚至凭空蒸发，根本就没有看到入账。然后呢，当你咨询到这些设备的客服的时候，对方就表示是技术原因退款未能到账，随后呢办理押金退回才把你的钱退回来了。这是发现的，那没发现的呢？系统有问题可以理解，但是问题就出现在钱没退回来，为什么还给我们用户一个退还成功的提醒？这是非常不合理的。很多游客呢还遭遇了另外一种隐形的押金套路，就时隔一年多了，押金呢可能还在被代管的，就是刚才小妹说的显示你退款成功了，但是呢没回到你的银行卡或者微信余额，进入到人家小程序的余额当中了。你要提现的话，那银行信息你就得输入进去，手续非常繁琐，还容易呢信息泄露。所以现在呢，在各大平台投诉方面，这方面的投诉越来越多了，投诉内容都是高度一致的，押金不退，商家失联，多次提现申请失败，显示退款但押金并没有到账等等等等。这个主要体现在这个比如说吧，押金储柜啊，这个是一个重灾区，泳池啊，像这个一些呢公共场所的储柜啊等等等等，包括充电宝啊。那么商家擅自改变押金退款路径，长期收割用户资金，一笔可能是几十块钱，单看微不足道，但是他的用户可能是百万级千万级的，这就是相当大的一笔可观的资金了。专家介绍，一部分商家正是利用单笔押金金额小容易被淡忘的这样的一个特点，以小字儿、隐藏服务条款、虚假的退款成功这些方式来擅自更改押金退款的路径，长期沉淀用户押金去占便宜。另外呢，通过把用户押金留在平台里，还可以诱导你去再次消费，本来呢经营者应当承担的操作成本就转嫁给你消费者了。那么商家这样的行为涉嫌违规，中国有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还有电子商务法，符合退还条件的押金经营者应当及时退还，没有权利单方变更退款路径，这样的方式是涉及到虚假宣传的，是要接受处罚的。所以呢，现在拿起您的手机，如果用过寄存柜、充电宝的，看一看自己的押金有没有被吞，查一查最近使用的小程序列表，看看有没有这种情况。还有呢，就是进入到支付平台的零钱明细或账单，核对有没有退款入账的记录，如果只看到支出没有看到退款入账，说明你的押金呢没回来。再有一个就是，一旦发现押金没退，立即保存证据，押金退款的截图、支付记录、小程序的余额截图、客服沟通的记录，这些在后续维权的时候都非常的重要。如果说呢有问题，可以拨打全国消协智慧325的平台，消协会介入调查。商家呀，少一些套路，多一点真诚吧，心思用在正地方啊。最近大家有没有看到一条新闻呢？就金镯子断货了。国庆期间呢，全国最大的这个深圳的水贝黄金珠宝市场呢销售火爆，因为这里是一个重要的集散地嘛，所以说呢这里面假期啥卖的最火？一种东西，素镯爆款，就是啥也不带的金镯子，上面不刻花。以前呢可能说到婚庆金饰，龙凤镯呀、喜字链啊、结婚对戒，这是三金五金，但是呢今年的国庆假期，很多消费者就买素镯，我啥也不要，我就看颗数。而且在这个买金的人群当中呢，你会发现外国游客还多起来了呢。很多的外国游客哈，逛完景点吃完早茶了，哎，最后一站就是买点黄金珠宝回家。俄罗斯的、印尼的、哈萨克斯坦的，他们呢除了喜欢黄金之外呢，喜欢大分数的钻石，3到5克拉的培育钻，那咔咔买。欢迎外国朋友来中国购物哈，举双手双脚欢迎。
8:07再来关注下一条。

消息，还是呢跟我们出行有关的事情哈。这个假期出行呢，尤其是自驾游的朋友，肯定呢都会在后备箱呢放足够的物资啊，吃的用的呀。那么网上现在流传了一则消息，有些人说真假呀，就是有的车主因为在后备箱放了10箱矿泉水，被记3分，罚100块钱。网传的说法是什么呢？交警说这种行为叫客货混装，你私家车是非营运车辆，你在后备箱装载大量的整装商品是违法的。很多人看到就说，那我去露营或者咱们举办啥活动，我也装过这么多矿泉水，难道这个是不是要罚款的吗？这个案例是属实的吗？处罚的逻辑有没有什么法律依据啊？是真的假的呀？咱以后私家车主在后备箱再装东西，那装到啥程度不算违规呀？针对国庆等假期车流激增的情况呢，一线执勤民警呢介绍过，如果说呢每辆车都拦停检查后备箱，这是不现实的，通常不可能采用这种执法方式。再加上车辆后备箱大多存在遮挡，你不可能说从外边就能看到里面的情况，所以经验判断也就成为了现场执法的参考依据。比如说这辆车的后备箱轮胎压得特别低，可能就会装了重物或者超载了，那么这种特殊情况可能交警就会酌情让他停车接受检查。处罚不是最终的目的，是为了把隐患消除在萌芽的状态当中。实际上从法律层面来说，私家车的后备箱装东西从来都没有被禁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载客的汽车除了车身外部的行李架和内置的行李箱之外是不能载货的。那么内置行李箱，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后备箱，是法律唯一认可的车里的载货区域。那我们的前后排座位、车里的地板，这都不属于合法的载货空间。所以呢，咱以后私家车后备箱装东西也要知道几点。首先呢，所有的物品你尽量放在后备箱封闭空间当中，有的人把后座拆了或者放倒了，你占用的是乘员舱的区域，这个是不太妥当的。还有呢，就是你装满物品之后呢，后备箱门都关不上了，那肯定是不行的。因为呢，货物的高度不能把车内后视镜的视线给它遮挡了。再有一个就是货物的总重量不能超过你车辆行驶证上标注的最大允许总重量，减去车辆整备质量之后的核定载重值。装载的物品属于个人生活自用的范畴，不以盈利为目的从事经营性的货运活动。你说你拉个10箱矿泉水你自己喝那没问题，如果你要停在哪儿卖，那就肯定不行了。所以归纳一点，就是后备箱合规的载物不会被罚的。那么网上传的这个呢，也没有官方的通告，所以说呢咱不信谣不传谣，但是呢装载过量也是有一定危险的，大家一定要注意了。那10箱矿泉水确实是挺沉的哈，你首先呢急刹的时候会不会出现问题，还有一个就是你看不到后视镜等等，这些都是安全隐患哈。再有就是后备箱压得太沉的话，你影响车辆的稳定性啊。我那天看到一个科普视频哈，说后备箱物品是大下小上、重前轻后的原则，大家自己品一品。还是那句话，道路千万条，啥第一条啊？安全第一条。好啦，下面的时间啊，咱们来关注一下呢，挺长时间没跟我们见面的我们的好消息了，那就是什么呢？我们的这个，哎呀，我看看爱听商城今天为大家带来什么样的好东东呢？啊，爱听商城是到周日才恢复哈，那咱们就等一等吧，看看有什么样的时兴好物回来。说说周星驰好不好呀？1港元，这是什么价格呢？有人说周星驰改卖奶茶啦，改卖潮玩啦，不是的。1港元，这是周星驰为旗下的影院业务开出的价码，没错。比高集团在日前披露了交易公告，公司全资附属公司与买方订立了买卖合同，出售了一家全资附属公司全部已发行的股本，代价就是1港元。这个公司呢，主要在内地从事影院业务。那么说这么多，就是告诉大家呢，周星驰退出内地影院业务了，他1港元卖掉了这项业务。周星驰正式退出内地影院的生意了啊，不是电影的生意哈。其实对于周星驰来说呢，退出内地影院生意是止损，也是一次转身，我们也是期待他

0: 是会在这个影视行业有更高的追求，或者是有更新的发展方向啊。很多人都是周星驰的影迷嘛，就非常关注这一个发展方向的哈。来，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运动鞋、运动服市场。安踏集团日前宣布呢，安踏已完成了这个全球标志性运动品牌彪马的收购，也就是说，安踏现在是彪马的第一大股东喽，豪掷了113亿哈。那么现在呢，他们公司的未来发展方向就是想把彪马迈入全球运动品牌的前三这个目标。那么2019年安踏收购了亚马芬体育，然后呢，这是第二次超100亿元的豪掷。你像去年安踏把德国户外品牌狼爪全资收购了，去年呢，耐克和阿迪达斯继续领跑全球的运动服饰市场，安踏是排第三的，彪马和微富公司紧随其后。这次安踏把彪马拿下来，就意味着安踏的全球化的进程又往前再迈进一步了。彪马我查了一下，1948年就成立的企业了，它的总部在德国，那也是世界非常知名的体育用品的品牌哈。那很多人管叫彪马，咱也不知道这发音从哪来的，这个字儿它只有一个发音叫波腰彪。那么安踏体育呢，是2007年在香港联交所主板上市的，主要呢就是经营销售、创造、研发体育用品。目前呢，它旗下的品牌大家知道都有什么吗？比如说你非常喜欢的始祖鸟、萨洛蒙，没错，都是安踏的。有人说不能吧，刚才呢小妹给大家提到一个亚马芬体育吧，因为呢始祖鸟和萨洛蒙都是亚马芬体育间接来管理的。亚马芬体育呢是总部在芬兰的一家大型的体育用品集团，它呢像威尔胜、始祖鸟、萨洛蒙，它的品牌相对来说都是白领化一点哈，覆盖了户外、滑雪、网球这些领域，大中华区是它最大的发展方向。那安踏除了这个自己的安踏之外，还有菲乐、迪桑特、可隆、狼爪，这回你看这彪马也进来了，大家族了哈。有人一惊呼说啊，原来都是一个这个一家的哈。来，我们进第三段广告吧，朋友们。
1: 小妹说新闻正在直播，
2: 百家丽整形为您报时。金秋双节制，美丽附加期，百家丽整形黄金季，双眼皮、隆鼻、畅享狂欢福利，热玛吉、超声炮、全层抗衰、紧致童颜，年轻一零。中秋国庆换新颜，变美就来百家丽，详询3159-4-1。博医京城，恩济天下，博恩堂中医，您身边最近的中医。地址：红十字会医院对面车站集市，电话23456128，23456128，23456128。省钱种好牙就到威尔口腔，瑞士高端种植牙，百万现金直补，颗颗补贴1000元。花普通种植牙的钱，这回才能种上瑞士高端的。单颗镶牙低至90元，半口吸附石低至1980元，牙齿矫正低至6800元，免挂号费、免拍片检查费。咨询热线：400-024-0088，400-024-0088。沈阳维尔口腔太清宫斜对面集市。
3: 接下来，眼睛模糊、流泪、干痒、酸涩的朋友注意听。一诺国庆限时半价体验活动火爆开启，凡是眼睛模糊、发雾不舒服的，10分钟内拨打400-657-1589，即可半价体验入口即溶的高端叶黄素。每天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特别是出门见点风、见点光，眼睛就流泪刺痛，有白内障、青光眼、黄斑变性等问题，连手机、电视都看不清的，那一定要试试这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的高端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拥有7项国家发明专利，入口3秒即溶，吸收率提高8.3倍，每天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一诺国庆限时半价体验活动火爆开启，10分钟内拨打400-657-1589即可半价体验入。

0: 口即溶的高端叶黄素，每天前100名周期订购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高端叶黄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30袋12位泡脚包，一年仅此一回，抢到就是赚到。抢订电话400-657-1589，400-657-1589，400-657-1589。
1: 紧急集合！紧急集合！

0: 沈阳首届宠物趣味马拉松，
1: 食品、玩具、服饰、医疗套餐大礼包，
0: 报名到浑河边猫语花园和北四乐队哼歌露营，
1: 亲子户外萌宠畅玩，潮流市集，公益认养。
0: 10月11日，我们等你。
1: 唯一官方报名电话：138-4013-8641，微信同号138-4013-8641，微信同号138-4013-8641，微信同号。
0: 名额有限，报完即止，
1: 快快快！
2: 8:18，一段广告过后，欢迎大家回来继续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小妹说新闻，这里是921都市广播，我是主持人小妹。今天呢是我们节后上班的第二天了，朋友们的状态怎么样啊？很多人就说了，哎呀，我这两天呢浑身不舒服，反乏了哈。国庆假期呢，很多人都是特种兵式的旅游方式，白天暴走，连轴打卡，当日的这个步数一般呢都是20000步起了哈。那么大家知道吗？很多人说了，膝盖走得直疼，这不是累的，这是啥呀？这可能是你真的得了膝关节的滑膜炎了。因为超量行走确实是膝关节滑膜炎的第一诱因，尤其是中年的群体，哎，还不是老年群体，因为人家老年群体压根儿人家不可能就奔30000步走了，哎，中年就有点冷剩了呢，还节假日一趟高强度的暴走，可能你就得缓3-4个月的时间。有的人膝关节疼痛了，有的又来积液了，有的啊滑膜炎就出现了。一天如果15000到30000步之间的话，而且还有频繁的上下台阶、坡爬坡、长时间的站立，这些都是属于伤膝盖的方式。如果说呢，您这两天发现膝盖酸胀，有隐隐的痛，下蹲不舒服，发胀发热，还有呢就脚踝不舒服什么的，建议到骨科去看一看。很多人盲目的追求日行万步，其实万步真不适合所有的人。40岁到60岁的人群，每天呢10000步以内就行了，因为这个年龄段软骨已经蜕变了，滑膜敏感性升高，肌肉的承载力是下降的。当然您如果是持续保持这种抗阻训练、力量训练，身上的肌肉含量高，保护能力强，这个倒另说哈。日常养生维持代谢，6000到8000步是最稳妥的。你这每天20000-30000步，它不是在锻炼，是在透支。正常的疲劳呢，肯定不会说呢，一直有酸胀的感觉，休息一下就行了。但是你要肿了，或者是哪块都碰不了了，那肯定就是损伤了。所以呢，咱不能透支身体去享受旅行的快乐，是吧？后胀在后面找着呢，哈。下面呢，咱们再来说说呢一个病，这个病挺罕见的，叫哈夫病聚集性的疫情。最近呢，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周报就发布了一项调查报告，在今年4月份呢，广东省河源市就确诊了这么一起哈夫病的聚集性的疫情。5个人聚餐吃了野生的红尾鲤，发生了横纹肌溶解，鲤呀、鲤鱼的鲤，其中4个人都达到临床确诊标准了。但是啊，好在是所有患者经过对症的治疗之后都已经康复了，没啥事儿了。有人说吃大鲤鱼还能出现问题吗？这家人聚餐之后呢，集体的呕吐啊，就是腹胀腹泻。然后呢，一个家庭的成员，一般呢这个年龄是35到69岁，哎，到医院发现呢，这几个人的肌酸激酶明显升高，是正常人的6到65倍，那就是哈夫病哈。这是我国第二起有记录的和鲤鱼相关的哈夫病聚集性的疫情了。那么在中国，大多数的哈夫病病例和食用小龙虾有关，就是我们说的克氏原虾，它和使用淡水鱼的病例很少，这回又发现一个了。所以提示大家，吃野生捕捞的淡水鱼也是有一定风险的。什么叫横纹肌？横纹肌呢，它是人体肌肉的一种，在骨骼上附着着，负责我们的这个肢体活动。四肢躯干和面部的肌肉大多属于横纹肌。横纹肌溶解是啥意思？就是这些肌肉细胞啊受到损伤之后破裂了，细胞里的肌红蛋白大量的释放进血液当中，把肾小管给堵住了，这会引起死亡的。那哈夫病呢是什么病啊？病因不明确，食源性的，一般吃了淡水水产品之后24小时之内就会发作，严重的会导致呢生命的丧失。所以说呢，相较于正规简易的养殖水产品，野生的淡水鱼的致病风险是更高的。

国庆假期很多人呢去的是文博场馆，很多人去的是商圈街区，但是呢有另外一股力量在城市的郊外悄然的生长，沈北稻田、法库山野、新民的湿地、四家屯的果园，一小时车程半径里，我们沈阳人的假期呢再重新分配了。今年呢新民的西溪湖湿地哈、啊、它的迎接的客人数量一下子就翻升上来了，还有沈阳三农博览园等等哈、啊、大家都觉得开车一个小时之内呢就不愿意走远路了，这城市热度的溢出效应啊，包括呢像沈北现在的采摘温泉，还有康平的巴尔虎山越野挑战、卧龙湖的马拉松等等等等吧。那么这个周日呢，咱们的近距离的这个享受大自然的活动啊，再次的提醒大家赶紧报名，要不然报名真的截止了，我们的这个报名截止到明天10月10号，活动是在10月11号，也就是这个周日，因为明天我是上班的嘛，周日呢再短暂的休息一下，享受沈阳难得的秋日时光。这两天的温度呢在周日也会达到一个顶峰，天气非常的好，特别适合大家在户外呢晒晒太阳，跟呢阳光啊、草地啊、蓝天白云在一起。这次呢我们沈阳首届的宠物趣味马拉松，我们的嘉年华式的大型的户外Party， 我们唯一的官方报名热线是13840138641，13840138641。您家有小宠物的朋友，或者是喜欢亲子啊在一起户外的朋友，都可以来参加我们的活动。如果是没有猫猫狗狗的话，来现场呢，感受我们的乐队，感受我们的音乐 Party， 感受我们的露营，感受我们的萌宠动物园，来打卡也是不错的选择。地点呢就在猫语花园，您能找到大钻石，找到 K11 就能找到猫语花园，非常的近哈，导航搜索一下，开车也非常方便，停车非常方便。那报名参赛呢就得到我们的3000元大礼包，除了我们的宠物马拉松之外呢，你是跑1公里、2公里、3公里、5公里都是没有问题的，因为呢我们致敬这种完赛精神嘛。当然我们的趣味障碍赛类目也是非常多的，有套圈、迷宫、障碍小锥，还有各种各样趣味的宠物游戏啊，还有猫猫狗狗各种异形小动物的比美才艺大赛，只要呢是毛孩子愿意跟您出来的话，都可以来参加我们形式多样的活动。在现场您总能找到一项是适合您玩的。提示大家呢，来参加我们比赛一定要做好牵引的工作，一定要牵引牵绳，还有呢就是宠物呢要自备我们的饮用水啊。为什么呢？因为呢我们科学的比赛嘛，我们跟这个训导师啊，包括呢我们的这个医疗机构反复确认过，宠物在剧烈运动的时候呢喝水，其实跟人一样，就剧烈运动的时候呢是不要喝水的，缓下来慢慢喝才是最重要的。还有我们现场也为大家准备了10便袋，我们的文明养宠，提倡全城市的文明养宠，宠物友好城市哈。期待大家呢在10月11号跟921共赴这场沈阳首届正规的官方赛事，我们的宠物趣味马拉松的比赛，我们的13840138641。

0: 也是所剩无几了，很多人就说了，我到现场去报名，哎，到现场报名，这参赛包可就不见得能有喽，因为现在报名真的是非常火爆。为了鉴于这整个的赛事的这个舒适性和体验感，还有安全性，我们是严控人数和犬种的，所以也不是说你打电话就能报上的，13840138641，我们希望和符合规格的朋友赶紧来参加我们的活动。好了，稍后的节目是小博带给大家的欢乐正前方。
1: 喝牛奶腹胀怕膻味，试试康度有机羊奶粉，甄选新疆伊犁有机天然牧场，生态纯净，奶源鲜活，零蔗糖，零香精，零添加剂，营养易吸收，补钙更高效，不腥不膻味道好。双节特惠倒计时，现在下单三盒只要319元，六盒只需619元。热线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活动马上结束，抓紧时间抢购吧。
2: 你想当全民歌王吗？大型全民参与的歌唱比赛921全民欢唱第一榜音乐赛事报名火热开启，联盟卡免费报名，歌免费录，节目免费播，年龄、性别、职业全不限，年度冠军还能拿10。
0: 两天冷了，可能在户外就受限制。
3: 沈阳首届宠物趣味马拉松报名倒计时，
4: 报名零宠物食品、玩具、服饰、医疗套餐大礼包，
3: 报名到浑河边猫语花园和北四乐队哼歌露营，
4: 亲子户外萌宠畅玩，潮流市集，公益认养。
3: 10月11日，我们等你。
4: 唯一官方报名电话13840138641，微信同号13840138641，微信同号13840138641，微信同号。
3: 名额有限，报完即止，快快快！
5: 平安百万医疗险支持个人及家庭投保，多人多折，住院报销1元起，一般医疗保障全，特定疾病覆盖120种，至此重离子医疗赔付上限600万，投保询价请拨打4008-6000。
1: 坐专列畅游粤赣湘桂南方四省，超五莺歌13日专列之旅启程啦！赏非遗莺歌舞，逛南澳岛海滩，探秘龙虎山，邂逅雾漫小东乡，畅游桂林漓江阳朔，海岛、名山、古城、山水一次打卡，全程领队、保健医生陪同，专为中老年朋友设计，轻松慢慢游。921旅游报名热线400-655-1188，400-655-1188，400-655-1188。国庆佳节健康相伴，盛泰口腔专注全家口腔健康，洁牙、种植、正畸、修复一站式服务，咨询热线400-960-9087，地址和平区太原南街116号，文化宫转盘南走200米。盛泰口腔祝您国庆安康，笑口常开。
5: 全国连锁丰子美妆室24周年庆宠粉巨献，旧房改造专家，新房更专业，大包49800，地热19.9每平，断桥窗199每平，全屋6大主材免费升级，工程终身质保，详询25874-1。

0: 三叉神经痛，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痛起来真要命。
1: 拨0242516-1616问北部啊，致敬镇痛周，精神专家联手除痛专利，还可签约治疗。
0: 25161616。
2: 关注热气腾腾的本地生活，就在最爱你的921，这里是 FM92.1 都市广播。
3: 让快乐对准方向，
4: 让欢笑没有转弯，
3: 甩开烦恼，
4: 前方全堂去。

这不刚过完节嘛，这两天我在有时候在家里没啥事儿的时候刷视频，刷到一些挺感人的视频，就这种感觉啥呢，叫小幸福。最近呢，深圳市民呢赖先生在网上发布了一条和来自于东北的妻子回家的感人的视频，引发了许多网友的共鸣。原来啊，这个国庆假期呢，赖先生和妻子呢自驾带孩子们呢去北京天安门广场看升旗仪式，还升国旗，再计划一路呢玩回深圳。在途中呢，赖先生突然临时起意，给妻子一个惊喜，偷偷改道山海关了啊，千里奔赴吉林长春，回到妻子的老家。我还看到一个视频，在这插个播一条啊，就是这个男的呢晚上告诉妻子上车啊，准备回家了，有急事儿，往回走，然后呢妻子就当真了，说你这工作真忙，天天刚出来玩就回去。然后男生就告诉女生，那你搁车上睡觉吧，我开。然后女生还真实在，她睡了。男生呢其实导航导的是回目的地是自己家，但男生也想给媳妇儿一个惊喜，回到东北老家啊，就是沈阳这边。然后呢，但是导航导的是深圳，他怎么办呢？他说不行，往东北去不认路。然后他试探着喊旁边媳妇儿，媳妇儿睡着没，媳妇儿，看来没吱声。后来他就用手动，没有用语音，手动改了一下导航，导回到了东北沈阳。当到那个就是怎么说呢，就休息站的时候哈，不有一些路口嘛可以看到的地方，然后他就把他媳妇儿给敲醒了，敲醒完一看，他媳妇儿到哪到家这么快啊，说你看看在哪儿啊，完一看，妈呀，回沈阳，东北沈阳，回老家了。当时媳妇儿激动都哭了，就那种小幸福，真是，就是会让你觉得嫁这个男人值得。

这首歌叫你怎么舍得让我的泪流向海，听音乐的感觉吧，就让你舒服一点。因为人心当中最幸福的小窃喜就是那种彼此的关心，至少他想着你。咱们说回到赖先生这一家的故事，看完北京天安门的这个升国旗仪式之后，赖先生说呢，妻子来自于东北，因为远嫁的缘故，能回家的次数真的很少很少。为了给妻子惊喜啊，他们一家呢在北京游玩后呢，他假意有事儿要提早的回深圳。你看这跟我看的视频是一样的，实则默默地朝着吉林长春方向了，带着一家自驾了10个小时，行程近1000多公里。妻子醒来之后呢，看到熟悉的山海关几个大字儿，完全愣住了。等感动过后呢，他很快也加入了这份惊喜当中，想让妈妈也感受一下。

0: 来。
1: 谁说付出的感情找不回来呢？妻子在车上回忆起妈妈包的酸菜馅的饺子啊，还有卤肘子和从前在老家生活的点点滴滴。虽然还有三四个小时的车程，但想到马上要回家了，他一点也不觉得疲惫了。各位你们知道吗？等到家门口到的时候，妻子就让妈妈出来开门签收两个快递。妻子给他妈打电话啊，就那意思，妈你开门签收两个快递，其实是两个孩子。妈妈毫无准备，一开门看到女儿一家四口突然出现，激动的拥抱落泪了。妈妈说呢，其实特别像小女孩放学回家的那种感觉。看到妻子和丈母娘流泪，赖先生很是感慨。他与妻子相识于长春，2016年的结婚以来一直在深圳生活。由于自己工作经常出差，妻子呢要照顾两个小孩，回到东北家的次数有限，自己呢对妻子有愧，而且也有感恩。他说：“我知道他一直想回去，但是他一直没有提过，所以我临时起意直接。”

接将他带到了山海关了。当时呢，他真的很激动，也很惊喜，像小女孩放学回家一样。回家对于远嫁的他来说，意义真的太重大了，所以我更应该成全他对家乡的思念，以后也多跟他回老家看看。有人解释了山海关的意义，对于东北人来讲，这就是家门。其实一家四口的幸福氛围感啊，感染了很多网友，勾起了网友的思乡之情。有网友说，我也想回家吃妈妈包的酸菜馅的饺子、南果梨，看看秋天的风景。有人说，东北的孩子都知道，到了山海关，就算要饭也能回家。

这首歌是男生版的《如愿》，也希望所有的人都能够像这一对夫妻一样吧，如愿，然后也过得小幸福呢，常回家看看。我看到这个视频之后，底下的评论有意思的地方，还有些网友比较调皮，说不行了，我要去隔壁找一下我妈。还有说，那我再回一下我娘家吧，我这刚回来呀。你们都离得近，你们就别气人家了，好不好？

这个故事讲完之后，我突然意识到，其实有的时候我们真的很少去关注对方那种心理的想法，或者是关注他想要什么。有的时候你关注的点可能不是大家想要的那个点，但没关系，从现在开始听到了这个节目，知道了彼此的这种感动和小小的窃喜之后呢，你也可以想想对方需要什么呀，对不对？爱无处不在，时间不是问题，慢慢改。

0: 我怎么跟不上点了呢？
1: 我忽然有了好想谈恋爱的一眼，这时我怀疑这是一时寂寞的宋轶剑，
0: 终于跟上了。另外呢，有个宋轶剑哈，宋轶剑的事儿必须得跟大家说一下。天气渐渐的凉了，沈阳的供暖期呢即将开始了，不需要供暖的市民们一定要注意啊，10月11号前必须办理停供哦，要不然你就晚了。办理停供是有几个条件一定要注意听一下。首先呢，已过2年质保期的这样的用户可以停办啊，你要是新房才没过2年呢，你办不了。另外呢，已经分户可以独立关阀门停热的供热的这种不影响周围邻居的这种居民和公建住房是可以办停供了。第三呢，是新建筑投入供热的头2年属于工程质量保证期，不允许办理哦。房屋呢为同一用户多个供热系统的，即使能分系统单独供热，也不能进行分层分区或拆解供热或停供。也就是说你家不是特别独立那种的，你认为进户呢进你家，但实际你没有前面没有主管道能停一停，就所有户都停，这种的你办不了。如果办理停供的手续需要带什么呢？一些证件必须带齐了啊。办理停供需要房屋携带房产证和身份证，到窗口办理就行了，到你自己家这个所管辖的区域的啊供热公司就行了。有的供热公司呢可以网上办理，对，你网上也可以直接办理一下。另外呢，代办的要代办人的身份证才行啊。温馨提示给大家，已经办理停供的各位，第2年以后无需再次办理了，用户自己做好室内取暖设施的防冻工作，关阀门行啊。这里正在直播的是欢乐正前方，我是你的能量搭子小博，每天和你讲讲故事，闲话聊尽兴，歌声来助兴。接下来我们就好好听听这首歌，一直下雨的星期天。

0: 费。咨询热线：400-024-0088，400-024-0088。沈阳维尔口腔太清宫斜对面集市。博医京城，恩济天下，博恩堂中医，您身边最近的中医。地址：红十字会医院对面车站集市，电话：23456128，23456128，23456128。
1: 黑风花古镇重磅来袭，18日网红 NPC 严冬空降现场，近距离互动打卡，几十块门票还赠送12项游乐项目免费玩，古风古镇沉浸体验，现场演绎500名 NPC， 电话0427-585-3333。
0: 平安车险优惠多，电话投保超省钱，拨打4008-60转一咨询，享超多优惠，更有洗车、加油打折等多重惊喜等你拿，赶紧行动吧！
2: 4008-00000。
0: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3: 紧急集合！紧急集合！
4: 沈阳首届宠物趣味马拉松报名倒计时，
5: 报名领宠物食品、玩具、服饰、医疗套餐大礼包，
4: 报名到浑河边猫语花园和北四乐队哼歌露营，
5: 亲子户外萌宠畅玩、潮流市集、公益认养。
4: 10月11日，我们等你。
5: 唯一官方报名电话：13840138641，微信同号13840138641，微信同号13840138641，微信同号。
4: 名额有限，报完即止，快快快！
0: 全国连锁丰子美妆室24周年庆，宠粉巨献，旧房改造专家，新房更专业，大包49800，地热19.9每平，断桥窗199每平，全屋6大主材免费升级，工程终身质保，详询2587-4-1。
6: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
7: 有才对爱，
8: 鲜花盛开，
9: 快跟上来。

欢迎回来，继续锁定九二一都市广播，来关注欢乐正前方，我是你的能量搭子小博。哎呀，长假出行结束之后，我跟你讲，在出行过程当中，不少开启了什么特种兵式的旅行，是不是？朋友圈满屏的32000步的什么 City Walk 打卡记录。然而呢，尽兴逛驰之后呢，这膝盖刺痛啊，脚跟酸胀啊，接踵而来了。很多人觉得只是走路走累了啊，休几天就能恢复了。然而呢，第一批长假暴走的受害者已经进医院了。最近呢，西湖大学医学院附属杭州市第一人民医院的骨科接到了不少因为暴走之后腿疼啊来到门诊的患者。对此呢，骨科医院的主任啊，副主任是提醒大家伙儿，有一些关节损伤啊，光靠休息扛不过去，硬撑游玩只会越拖越重。咋回事呢？给你讲讲啊。这不嘛，37岁的赵女士啊，趁着这个国庆假期，为了能够全面的感受美景，她接连呢好几天特种兵式的一个狂刷32000步的感觉啊。而且呢，这个两腿酸痛也舍不得停下来，往往是休息了一晚，第二天继续的。那么旅途第三天，赵女士感觉到膝盖啊开始出现卡顿，隐隐作痛了。眼看还有大半个景点没走完呢，不想扫了出游的兴致，她咬牙忍着不适继续走完行程。回到酒店之后呢，她的膝盖疼痛越来越明显了，走路发软，正常行走都困难了，她不得不中断了旅途的一种行程，来到了这个医院啊进行就诊。接诊的骨科主任呢告诉赵女士，你得做全面的检查之后判断一下，判断之后发现这是典型的运动量骤然暴增引发的关节损伤，在用药治疗之后，特别提醒他一定要尽量的休息。你想啊，你平日久坐不动的，假期关节遭到了突击大考，它能行吗？所以短短几天的旅游，膝盖就开始罢工了。但是呢，适度走路对膝盖关节是有益的，就算有骨关节炎人群，选择适合的运动也能改善关节的状态。真正伤关节的是短时间内运动量猛然飙升这种啊，提醒大家伙儿。City Walk 本身呢很惬意的出游方式，但不要超出身体承受能力的暴走。

容易呢埋下啊，这个怎么说呢，损伤的隐患。哎呀，这么说吧，其实呢科学一点很重要，穿一双好鞋是吧，你说你衣服上吃的你买的最贵的，吃一顿饭好几百，鞋不舍得买，好押韵呢，我说的。但是呢我觉得最重要的是量力而行。我记着很多年前我们节目也爆料过，就是跟走团暴走团是吧，走出心脏病的有的是，就是你走的有点过了，根本你承受不了的这种。而且医生也说了，走得太快也不是什么好事儿，是吧，以至于就是以至于很多人会追求那种我要速度就能解决问题，就像我们健身似的啊，我要量上来就行了，或者是动作不规范，你说你做那玩意儿有什么用，用行话说你就练得走形了。你这也是，就是这你暴走你是为了玩，你想完成玩像吃饭似的，同样道理，你都吃不下了你硬吃什么，是撑的吗你。所以像我们的这样人啊，注意什么呢，身体健康是第一位的。说到身体健康啊，就不得不提到眼睛的健康了。眼睛模糊流泪啊，干痒啊，酸痛的，注意听一下。一诺国庆呢限时半价体验活动火爆开启了，凡是眼睛模糊发雾不舒服的，十分钟内周期订购，拨打400-657-1589即可半价体验入口即溶的高端叶黄素，每天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特别是出门见点风见点光，眼睛就流泪了，刺痛啊，有白内障青光眼，有红斑变性的问题的，连手机电视都看不清的，那一定要试试这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的高端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的科研成果，拥有7项的国家发明专利，入口呢3秒即溶，吸收率也提高了8.3倍，每天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一诺国庆的限时半价体验活动火爆开启了，十分钟内打400-657-1589即可呢半价体验入口即溶的高端叶黄素，每天呢前100名周期订购的，只需要9.9块即可以多得100元的高端叶黄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30袋的12位泡脚包，一年仅此一回哦，抢到就是赚到了。抢购电话你记好了，400-657-1589，400-657-1589，400-657-1589。像我们这样的人啊，就应该什么呢，学会健康的调节自己。你看我现在嗓子就不行了，我得喝一点润嗓的了，像我这样的人。

说到我们暴走啊 City Walker 啊，选择鞋真的很关键，要学会呢四字诀。首先呢，旅游鞋的选择直接关系到脚的健康，记住四个要点，就是宽、稳、合、换。宽指的什么呢？就是最长脚趾头要预留一厘米左右的一个空间，前脚掌呢不受挤压。稳呢是鞋底具备舒适缓冲的支撑，后跟的牢固。合是什么呢？尽量下午傍晚试鞋。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起身多走几步，感受一下新鞋挤不挤脚，不要幻想穿久了能撑开，这个道理啊。换是什么呢？长时间走路优先选择一下鞋头比较宽松的宽口的鞋，包裹性好的一个鞋子，尖头好看的时装鞋啊，仅适合短时的拍照，不适合用来全天赶路啊。

不少游客呢出游呢总想一次性的刷完景点，而且呢比拼的是朋友圈步数的排名。其实医生也提醒大家伙了啊，旅行要跟着身体的自己的状况来决定，不要把假期当成体能测试啊。其实呢出行前呢简单热个身啊，循序渐进的增加步数的距离，路上呢把连续赶路改成分段式旅游浏览一下，提前呢标记好休息的点位、公共交通站点，甚至你有休息的地方啊，你比如说喝杯下午茶或者是喝杯咖啡的时间都是你休息的时间啊，把这个时间断开，不要一路上就是赶着走。有的时候有休息站或者有这种咖啡厅啊，喝咖啡喝水的地方都可以啊，别太执着，尤其女孩子真的别太执着了。

0: 乐正贤方正在直播。
1: 喝牛奶腹胀怕膻味，试试康度有机羊奶粉，甄选新疆伊犁有机天然牧场，生态纯净，奶源鲜活，零蔗糖，零香精，零添加剂，营养易吸收，补钙更高效，不腥不膻，味道好。双节特惠倒计时，现在下单三盒只要319元，六盒只需619元。热线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活动马上结束，抓紧时间抢购吧。
2: 你想当全民歌王吗？大型全民参与的歌唱比赛921全民欢唱第一榜音乐赛事报名火热开启，联盟卡免费报名，歌免费录，节目免费播，年龄、性别、职业全部限，年度冠军还能拿100,000大奖，搜921微信公众号留言唱歌就能报名啦。
3: 紧急集合，紧急集合，
4: 沈阳首届宠物趣味马拉松报名倒计时，
5: 报名领宠物食品、玩具、服饰、医疗套餐大礼包，
4: 报名到浑河边猫语花园和北四乐队哼歌露营，
5: 亲子户外萌宠畅玩，潮流市集，公益认养。
4: 10月11日，我们等你。
5: 唯一官方报名电话13840138641，微信同号13840138641，微信同号13840138641，微信同号。
4: 名额有限，报完即止，快快快！
6: 想去云南看遍雪山湖泊、热带雨林吗？921听友旅行团，踏遍云南火车游火热开团，沈阳火车卧铺往返，畅游云南所有精华景点，打卡昆明、大理、丽江、香格里拉、泸沽湖、西双版纳，品尝地道民族特色宴，全程无购物，纯玩团，慢节奏，专为长辈设计。921旅游报名热线400-655-1188，400-655-1188。全国连锁丰子美妆室24周年庆宠粉巨献，旧房改造专家，新房更专业，大包49800，地者19.9每平，断桥窗199每平，全屋6大主材免费升级，工程终身质保，详询2587-4-1。
1: 国庆佳节，健康相伴，盛泰口腔专注全家口腔健康，洁牙、种植、正畸、修复一站式服务，咨询热线400-960-9087，地址和平区太原南街116号文化宫转盘南走200米。盛泰口腔祝您国庆安康，笑口常开。
7: 哥哥姐姐听天气啦，
8: 哥哥姐姐听天气了。
9: 一直冷暖方便出行，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都市。

0: 易小某，感谢关注，欢迎收听接下来的欢乐正前方。
1: 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2: 这里是辽宁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 FM92.1 AM1341。
3: 百家丽整形为您报时，金秋双节制，美丽附加期，百家丽整形黄金季，双眼皮、隆鼻畅享狂欢福利，热玛吉、超声炮、全层抗衰，紧致童颜，年轻一零，中秋国庆换新颜，变美就来百家丽，详询3159-4-1。
2: 这里是FM92.1都市广播，都市
0: 南风4-5级，最高气温27度。今天夜间晴有时多云，南风2-3。
2: 全媒体
1: 烟火沈阳，最暖人心。
4: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
1: 有才对爱，
5: 鲜花盛开，
6: 快跟上来。

各位，欢迎回来，继续锁定九二一都市广播，来关注欢乐正前方，我是你的能量搭子小博。各位，沈阳又出圈了，你们知道吗？而且呢，今天呢，我知道看到这个榜单之后呢，可以窃喜的是，东北地区唯有沈阳咱们上榜了。而且在这份榜单当中呢，沈阳位列了第19位，成为了东北地区唯一跻身于全国前30的城市。所以说，沈阳文旅出圈啊，不仅是依靠单一的网红项目，而是呢凭借多层次产品供给的一个组合优势，这也是本地深度游持续放量增长的一个重要支撑。因为我们沈阳沉浸式打卡地方太多了，你看，要历史有历史，要文化有文化底蕴，是吧？要玩的有玩乐的地方，要这个网红有网红打卡地，啥都有，要烟火气，要这个就是怎么说，便宜的价格就在沈阳独有。真的，就不用说沈阳的夜市市井烟火正在为沈阳的文旅创造一个新的 IP。 大家知道吗，双节期间地方菜团购的一个订单量同比增长了 75%， 东北菜登上了假日高热地方菜的一个 top 10。 像西塔的烤肉、中街的锅包肉、老边饺的蒸笼，还有那个彩塔夜市的那个烤猪蹄儿，这个假期沈阳的餐桌成了一种景区。而且来自于天津的游客啊，张女士发朋友圈发了一个九宫格：早上小河沿驴打滚，中午西塔鸡骨汤，晚上呢老北市啃鸡架，体重长了2两，快乐长了2斤。所以这沈阳啊，可以说是一区城市不说，吃喝玩乐啥都不愁，啥都有。所以要快乐，快乐是啥呀？快乐有时候咱不知道，但咱可以一起讨论一下什么是快乐。

0: 活动领券，至低呢得到88折，洗车不用办卡，直接享受会员价，领券还能立减10元，超划算。直接拨打4008-60，或下载平安好车主，点击买车险，有专业的平安客户经理啊为您服务，报价简单，现场缴费特别的方便，超活动服务呢等着大家伙呢。所以啊，就养车有时候也需要讨论一下，可以听一下接下来11点到12点的这个启凡说车啊。但是我们现在讨论为什么你不快乐呢？
1: 我们看看快乐手册怎么说。
0: 他说欢乐正前方，适合你，让你快乐每一天，听欢乐正前方，快乐就在眼前。

对，养车是不是太难了？在车里是不是也放这种 DJ 的音乐呢？你是不是也有这样的一个顾虑，养车的问题？但是最近下载钉钉木平安好车主 APP， 不办卡也不用储值啊，加中石油直接9.94折，还能不能参加？

说到快乐伴随这样音乐，我想问大家伙一下一个问题啊，小伙伴们，你们现在家里还放现金吗？我都感觉到现在我的家里就算小偷入室抢劫都得空着手来空着手走，顶多顺点白菜搬走个什么家用电器啥的，但是呢因为真的是空空如也呀，我们现在用不着这些啊，对不对？我甚至可以和他合作找钱，找到分我一半也行，他能帮我找出来就行。而且不过也有的人呢根本就忘了自己家里还有现金这么回事儿，毕竟如今的电子支付太方便太便捷了。这不最近呢浙江宁波某区的一个李阿姨就遇到了一个奇葩事儿。事情的过程可以说是非常的抓马惊险又离谱，而一开始呢竟然是因为什么呢，李阿姨家里边的小猫不见了，怎么回事呢？小波给你讲解这故事啊。前段时间呢李阿姨去女儿家住了几天，回家之后呢把家里啊打扫收拾了一下干干净净，那天呢就又临时有事儿办事儿出门了，哎，直到晚上才回来，回来之后完犊子了，怎么了呢？家里的猫不见了，那不就丢了吗？这对于爱猫的人士来说啊是绝对不可以的事儿，急得不能的不行的李阿姨啊赶紧呢打开了监控想看看猫跑哪儿去了，结果猫没看到，却看到了一个男人。监控的画面里边呢，李阿姨赫然地看到凌晨的四五点钟的时候，有一个男的把李阿姨家门前的门锁生生地弄坏了，然后呢悄悄地溜进了他家的客厅，对着角角落落就是一通翻，很明显就是趁李阿姨不在家进来偷东西的。但看到监控，李阿姨越看此人越眼熟，好家伙，不是别人，竟然就是住在自己家附近的邻居赵某，怎么的看上我了？看上我你直说，为什么偷我家东西？撬门压锁是犯法的事情，你怎么想的呢你？哎，真是没想到知人知面不知心呐，平时看着挺老实的一个人，竟然会在老邻居不在家的时候入室盗窃。而且李阿姨报警之后啊，经过警察的一个调查，原来这个赵某很早就盯上李阿姨的家了，他连续好几个晚上前来蹲点儿观察，发现每天晚上屋里啊都是黑洞洞的，就断定李阿姨这几天肯定家里没有人儿，所以他的家就变成他的窝点了。终于在案发当天凌晨四五点钟夜深人静的时候实施行动了。说他聪明吧也是真的，他呢先是避开了可能有监控的地方，绕到后门用小卡片打开了门锁，在一楼呢翻找了一顿无果之后上了二楼，最终呢锁定了李阿姨的床头柜，顺利拿走里面的9000块钱。说他不聪明吧那也是真的，回到家之后赵某是大气都不敢喘，把9000块钱呢哎藏在了自己家的天花板的夹层里面，不敢花，根本不敢花，天天提心吊胆的，羞于见人，整个人心虚到不行，直到被民警给抓了。最关键的是啥，要不是查监控查到了有人偷自己家的钱，李阿姨根本就不知道床头柜里还有9000块钱的现金，都不知道啥时候放。

就不会被人发现了。但其实这些地方都是小偷考虑的首选查点，我们悄悄的藏好的地点其实就相当于明着给小偷偷呢啊，这个就相当于掩耳盗铃，就那写快看呐，你应该来这里找啊，藏宝图的标记点就在这里呢。而赵某呢，就是因为这一点很容易就得逞了，但他的心理素质太差啊，胆大作案，胆小嚣张，人坏还怂。那你说你做什么案呢？你是不是这事儿压根儿就不应该发生，怎么还有这习惯偷人东西呢？其实呢，这也给我们大家伙提了个醒，电子信息的时代，现金也同样重要，放在哪儿了别忘了，而且呢也得提高一下自己的安全防范意识，别再把最值钱的东西啊放在了最不设防的地方。不过呢，整件事的最后呢，咱们遗漏了一个关键信息，猫找没找到。猫找没找到我不知道，这事儿提了大家一个醒，猫在路上找着呢，但人抓着了，还找到了9000块钱。在这里呢，就是提醒大家伙啊，藏钱藏东西真的你得想得起来。我原来有个搭档哈，他就是他小时候就因为家里两个孩子，他有个姐姐，他是妹妹，然后他就爸爸在北京买了一些好吃的哈，他就想藏起来，藏哪儿了呢？藏洗衣机后面了啊，这样的话就是姐姐发现不了，一个糖果她想吃，什么时候发现了的呢？十几年以后，家里要收拾大扫除卫生，把洗衣机挪开，好像要不是洗衣机坏了怎么的，一挪开发现这怎么还有块糖呢，一看，哎呀妈呀，十年前藏的。所以有的时候啊，就是没办法，你生活当中你就会有这样的人啊，无论怎样我们都要学会的是呢，别忘记你藏的东西在哪里。

伴随着这首戴佩妮的怎样男生版啊，二进制的一个歌曲，我们就来说一说另外一件事情。这件事情啊，还挺奇葩的。奇葩在哪儿呢？孩子试穿了鹅绒服，哎，被扎了。一家网店呢，频繁因为针头被投诉。照片、视频看似证据齐全，可警方一查，背后竟是同一只手，同一个金镯子。这怎么还跟金镯子有关系呢？咱们一起来了解了解啊。近日呢，一家专营中高端鹅绒服的国货品牌接到了投诉。客户称呢，为孩子购买了699元的鹅绒服，有针头异物，孩子试穿时呢被刺了，而且刺伤了手指，要求呢仅退款并赔偿3000元，否则就曝光。但是呢，这个事儿啊，我跟大伙说一下，事实上呢。

公司委托的加工厂使用的针头是定制的，每件衣服的装袋前呢还会有金属探测，理论上是不会漏针的。更让员工起疑的是什么呢？视频里客户手上戴的金镯子和去年另一起投诉中客户手上也戴的类似同一款。当时呢，对方称899元买的鹅绒服里边有针扎人了，要求退一赔三，公司呢最终仅退款并赔偿1000元了结了。于是呢报警，警方发现两起啊诉讼下单账号索赔账户都不同，但收货地址都在徐汇区的龙吴路上，两个小区只差一条马路。进一步呢串并之后呢，又发现四起同类的投诉，索赔人竟然是同一个人，33岁的杨某。哎，回老家探亲的时候，杨某在家门口被徐汇警方抓获了。杨某呢做过网络的店铺客服，深知呢声誉对于品牌的重要性。他交代呢，2024年底呢第一次购买时确实被义务划伤被赔款了，此后便起了歪脑子，家里随便找一个绣花针，用老虎钳子给它夹短一点，用红药水类的东西给自己。

手涂上，小朋友手上的血好像当时是我妈刚好切菜，然后就拍照啊，伪造成漏针扎伤，再投诉曝光，向要挟索赔。你们知道吗？就这女的哈，一年半作案九起，涉案金额3万余元。从2025年开始，多家知名品牌网店成了杨某全家的免费衣橱了。警方表示啊，所谓扎伤人的针头就是普通的家用针，与厂商特制的针完全不一样。目前呢，杨某因涉嫌敲诈勒索罪已被依法刑事拘留。你说你一天天的，该不该？

哎呀，小波讲这故事，我跟你讲哈，引起了千层浪。啊，善说一天竟是一些心术不正的败类，人性在电商平台体现的淋漓尽致。山河说真损，这钱好花呀。雪绒花说不是不报，时候没到。真是这样，你说你这贪小便宜吃大亏，你说你还把抓进去了吧？你说你还做个刑事拘留啥的，你说你孩子以后考学是吧，上班考一些什么重要的单位可能都得受影响。你只考虑到眼前的利益了。再说个事儿啊，外出旅游入住酒店，本想拥有一段安心的居住体验，对不对？可是杭州临安的小马却在入住期间遭遇到了惊魂一幕，事后回想依旧后怕。小马呢，到青山湖游玩，入住当地一家酒店，外出返回房间的时候，发现眼前一幕让他心里啊一紧一揪。她是个女孩啊，自己的客房呢，房门完全敞开着，屋内呢还晾着自己贴身的衣物，觉得隐私完全被曝光了。更让人尴尬不安的是，隔壁男性住客呢还朝里边看，是吧？小马不敢贸然进屋，内心呢充满了恐惧与难堪。调取监控之后发现，原来事发经过是这样的，酒店保洁阿姨呢拿取这个叫布草物品啊，去往别的客房了，离开后没有回到小马的房间，房门就此呢被一路敞开着。面对顾客的质疑呢，酒店给出了解决的方案，那解释呢是什么呢？保洁为房间通风忘记关门了。酒店方表示呢，探头的男子只是隔壁的客房的房客啊，当时呢是在寻找电梯，并非刻意的窥探，并且呢已经向小马呢口头致歉了。对于房门是否存在硬件故障呢，酒店称派出所呢已经上门测试了。

访问本身没有质量问题，负责人呢还反问了，如果酒店存在重大安全隐患，又怎么能正常营业呢？事情发生之后啊，酒店小马呢全额退款了，给他退了房费，但小马认为啊，酒店没有守护住客人的人身安全与个人隐私，自己的人格呢受到了侵害，提出了1500元的精神损失赔偿。酒店对此并不接受，表示如果客人无法接受处理结果，可以直接走司法途径解决。但我想说，酒店住宿打扫卫生可能都是这样的，需要开门进入，但走的时候为什么没关门？也有人会说，你要隐私权那就别出门了，你这话说的就不太对了，打扫完卫生为什么不关门呢？是不是？那你这么做是为了离谱了，人家屋里有东西，万一东西丢了算谁的呢？对吧？如果房间是空房，人家退房了，你开门没问题，通风，人家没退房你给人通风倒是没啥错误啊，东西在屋呢你给人通风，你在屋行，就即使你在屋，你在卫生间刷厕所呢，别人进去了你知道吗？这以上都是我个人的观点啊，但是我认为我说的没有错，你们觉得呢？另外自己的隐私问题也是个事儿，是吧？你说住酒店有个最大麻烦，洗内衣内裤往哪儿挂还真不知道，但是一开门就看到内衣内裤是不是有点不太好啊，你也得整个隐蔽点的地方啊。我所以因为这个事儿引发的一些事儿，我给你讲讲啊。我住过的酒店，比如说台灯底下灯打着啊，烘干的空调口下面不有那个装空调吗，挂着衣挂的，是吧？卫生间这个门是横秤的，挂着袜子的啊，手巾这个撑开以后挂在这个椅子上的，你们想想还有啥？所以啊，其实呢要想自己安全，我那天节目都说了，我自己带一次性的，这不都解决了吗？我连床罩都带一次性的啊，然后铺上去盖就完事了呗，就是这么简单。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这里是欢乐春秋方，我是能量搭子小博。今日节目告一段落了，这首张三的歌带你游遍全世界吧，感受这份快乐和幸福。明天还得上一天班，希望大家坚持住啊，周日就休息了，各位大家拜，明天见。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
1: 娱乐二人转。下面讲座的是成大医馆名老中医高老。
2: 大家好，我是老中医高瑞迅，今年75岁了。认识我的人都称呼我为高老。我家是中医世家，世代传承。我父亲是老军医专家，100岁的时候生活还能自理。我12岁时候开始跟着父亲学习中医，是他一手带出来的。把脉是中医看病的重要一环，过去没有那么多仪器，看病主要是靠号脉。祖传的中医不分科，五脏六腑、气血阴阳都要全面考虑，号脉不准是没法看准病的，尤其是一些疑难杂症，病程长，病因复杂，更需要通过号脉找准病根。那什么是疑难杂症呢？简单说，就是那些去了医院检查了一圈，指标可能都正常，但人就是难受，或者是慢性病反复发作，久治不愈，又或者是多个脏腑问题同时出现了问题，互相影响，比如心脑血管疾病，像冠心病、中风后遗症、白塞氏病、疑难肺病、糖尿病以及其并发症、肝肾问题、慢性肝炎、肝硬化、肾功能不全、肝燥综合症、肠胃病、慢性胃炎、溃疡性结肠炎、妇科男科病、不孕症、月经不调，还有风湿病、风湿、类风湿、老寒腿，甚至恶性疾病患者的术后调理、放化疗后的身体恢复，这些都属于疑难杂症的范畴。有想找我看病的，需要提前电话预约。我的预约电话是024-3123-7127 024-3123-7127。我家里世代行医，积累了不少针对疑难杂症的家传验方和调理思路。我经常跟患者说，找我看病不用急着做一堆检查，让我先号号脉，我就能知道个8-9分了，我心里就有数了。能调理的我会尽量帮你调理，如果确实不适合，我也会告诉你该怎么办，让你少走弯路，不花冤枉钱。收音机前的朋友们，不管你是哪里不舒服，还是多年老毛病反复发作，只要信得过我，就来找我号号脉，咱们聊聊你身体的情况。五脏六腑是一个整体，调好了这个整体，局部的问题自然就会改善。今天就先讲这么多。我是75岁老中医高瑞迅，在沈阳市沈河区大西路177号成大医馆出诊。有想找我看病的，记得提前电话预约。我的预约电话是024-3123-7127 024-3123-7127 024-3123-7127。
3: 全国连锁丰子美装饰24周年庆宠粉巨献，旧房改造专家，新房更专业，大包49800，地址19.9每平，断桥庄199每平，全屋6大主材免费升级，工程终身质保，详询2587-4-1。全国连锁丰子美装饰24周年庆宠粉巨献，旧房改造专家，新房更专业，大包49800，地址19.9每平，断桥庄199每平，全屋6大主材免费升级，工程终身质保，详询2587-4-1。
4: 博医京城 NG 天下，博恩堂中医，您身边最近的中医。地址红十字会医院对面车站集市，电话23456128 23456128 23456128。
3: 想去云南看遍雪山湖泊热带雨林吗？921听友旅行团探秘云南火车游火热开团，沈阳火车卧铺往返，畅游云南所有精华景点，打卡昆明、大理、丽江、香格里拉、泸沽湖、西双版纳，品尝地道民族特色宴，全程无购物纯玩团，慢节奏专为长辈设计。921旅游报名热线400-655-1188 400-655-1188。
5: 紧急集合！紧急集合！
6: 沈阳首届宠物趣味马拉松报名倒计时，
7: 报名领宠物食品、玩具、服饰、医疗套餐大礼包，
6: 报名到浑河边猫语花园和北四乐队哼歌露营，
7: 亲子户外萌宠畅玩、潮流市集、公益认养。
6: 10月11日，我们等你。
7: 唯一官方报名电话：13840138641，微信同号。13840138641微信同号。 13840138641微信同号，
6: 名额有限，报完即止，
7: 快快快！
0: 这里是辽宁都市广播 FM92.1 AM1341。
8: 疼疼疼，三叉神经痛，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痛起来真要命。
3: 拨0242516-1616问北部啊，致敬镇痛周，精神专家联手除痛专利，还可签约治疗。
8: 25161616。
0: 热气腾腾大沈阳，生生不息921。
1: 这里是 FM92.1 都市广播。

0: 哎呀，哎，每次就是一到结婚纪念日这天啊，我的心情就非常不好，因为我媳妇儿会从早把我骂到晚，年年不重样，是怎么回事呢？故事就是源于17年前我俩登记那一天啊，领结婚证嘛，不得拍照嘛。然后当时吧，我们两个呢，前面呢有一对儿，就人家先照相，那个摄影师呢先是给男的照，然后又给女的照，然后轮到我俩的时候呢，我就跟我媳妇说，我说媳妇你先吧，我媳妇说别你先吧，我在那个整理整理啊，我说别，我说我有点紧张，我说你先来。这个时候照相的师傅就冲我俩说了一句，你俩得一起照，前面那对儿是办离婚的。
1: 哎呦我的妈！
0: 这谁当那玩意儿？那谁当那时候嘛？离婚嘛，跟结婚一块儿啊！再说了，我看都挺高兴，都乐呵照的，谁也没捋捋个脸呢。那玩意儿，你这完，我媳妇一每当结婚就纪念日这天，他必须得提一下这事儿啊！就那意思咋的？现在还没结呢，先给我离呀、啊！先呢。啊，你一个我一个，还给我俩谦让，还给我俩谦让着了，你给我俩装孔融呢、哦？所以就是收音前的朋友们，我今天的节目可能兴致不高，如果说你听睡着的话，那就麻烦你打呼噜的时候小点声。好了，收音前我最最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准时准点的打开收音机收听921都市广播为您带来的娱乐搞笑脱口秀节目娱乐二人转，我是
2: 一到结婚纪念日这天就像霜打了茄子一样蔫的主持人大兵啊，大家好。
0: 哎呀，要说我跟我媳妇的故事啊，咱就别说三天三宿了，三年都不一定能讲完。你想我的节目从2005年开播到现在，你说我每天节目里边得讲多少我跟我媳妇发生的事儿啊？就除了节目里边大兵陪伴着各位多年之外，兵嫂也一直在默默的陪伴啊，忍辱负重是吧？甚至这个我带我媳妇出去跟朋友吃饭的时候，朋友说啊，有就第一次见面说啊你就是大兵节目里边总说的那个，就是老倒霉那个，就说实话那个时候我心如刀割呀，因为晚上又免不了挨我媳妇一顿毒打。哎，我媳妇很有意思啊，我俩是有一次，我看看啊，好像是第一次，不是第二次见面，秋天玩，比现在能稍晚，深秋的时候啊，就那个时候吧，我媳妇儿呢，就是她的穿衣风格就特别的特殊啊，这个只有我知道，这都是后来跟我说的。你正常情况下到家之后，你要把外套脱了，然后把秋衣脱了，然后再把内衣脱了，然后换个其他的衣服，对吧？啊，是不是媳妇儿？我没做错吧？没做错。然后啊，不是，等会儿整错了 ，sorry， 重新来一遍啊。他这样，到家之后先把秋衣脱了，再把内衣脱了，然后再把秋衣穿上，这样不就不勒得慌了吗？后来吧，我媳妇就嫌麻烦，说拖来拖去的。后来他就养成一个什么习惯呢？他就把他的内衣穿在了秋衣的外边。啊，你说是一个多么奇特的女子被我遇到啊！关键是我真的，我还能孰不可忍，婶儿也不可能忍，我给他忍回来了。然后就是他肯定外边是还有个外套的，就是把内衣穿在，先穿秋衣再穿内衣，然后再把秋衣套在外边，再把外套套在外边，就乱套了。

0: 片子里面见到很多人有穿各种奇装，这个奇装异服的呀，或者有非常就是让我们不太正常人不太理解的穿着呀，但是我头一次见着一个女的，是吧，衬衣外边还有一个内衣，我瞬间就觉得我哎呀，我媳妇儿呢原来在那个单位工作的时候啊，是一个小领导啊，小领导底下呢管了个三四个人吧，嗯，后来呢时间长了之后，我就让他在家相夫教子啊，我就跟他说，我说媳妇儿你当不了官，你管不了人。我媳妇儿说咋的呀，啊，就凭你在外边天天叱咤风云，呼哈哈跟这个跟那个的啊，我怎么就不行了？你是不是瞧不起女人啊？俗话说得好，妇女能顶半边天。我告诉你啊，没有我们女人，你没有我们女人，你看你这个地球毁不毁灭？我说快点吧，我说小点声吧，我说媳妇儿，你把自己说的跟原子弹似的。女性当官当然没有问题，但是呢，这个古代啊。我有一阵儿，我经常看那个古装的一些剧，就古代呀，很少有女性当官的。为什么？首先第一点，这个是封建社会啊，这女人是吧？那时候跟男女不平等，所以当不了官。后来吧，我又通过一些影视剧和一些书籍，我就发现，难怪呀，古代不让女性当官。比如说，我给你举个例子啊，这个女的当一个判官啊，你试想一下。他在审问犯人的时候，这女判官就问犯人，
1: 你可知罪？
0: 我发现有时候我学女的老像了，
1: 你可知罪？
0: 犯人说，大人呐，我冤枉啊，小的做错了什么？这个时候这个女判官就会条件反射一般的接了下去，
1: 哼，你没错，你哪里会错呀？
2: 那不乱了套了吧，兄弟们的。那个堂上那真那我你妈，
1: 嗯，你没错，你哪里会错呀？
0: 所以这就是古代不让女性当官的原因啊。刚才有人在微信公众平台说了，兵哥，你今天一看你这情绪确实不够。确实你这个，你说你结过婚这事儿，你结婚纪念日你咋整的呢？其实兄弟啊，就是有一句话我不知道你听没听过，叫屋漏偏逢连夜雨啊，船到桥头自然直。有人说兵哥这两句我都听过，但是你捏在了一起我好像没太听过。就是很多事儿的时候，就是不顺的时候啊，就会接连有各种各样的事儿。我们单位呢，今天吧又调来一个，来了一个新来了一个领导啊。完了，我之前就知道，但是呢没碰着。今天正好他第一天上班，你说凑不凑巧，我俩就在一个电梯里上来了。我呢，人毕竟领导嘛，我就跟人套套近乎，我就想这个。就溜溜须拍拍马是吧，我说哎呀领导，哎你长得特别像那个明星，那个叫就是人一紧张就其实就在嘴边就想不起来。紧张就新来领导嘛，我说叫就是演那个什么画皮那个电影那个，对叫什么来，完了吧他看我着急他就乐了，他说哈哈，那个你说的是那个陈坤对吧，我说对就是那傻子。就是我俩一起去28楼。说完这句话的时候，我看了一眼电梯，大概才走了3层左右。兄弟们，就当时我就恨不得电梯它为什么不坠毁呀？它呀！有人说：“兵哥，你当主持人这么多年，你嘴还能瓢吗？”嘴能瓢，我想把有时候就想把嘴给撕了。哎呀，

你看啊，有些段子你们会乐，为什么？第一点，会结果会让你们意想不到，第一点。第二点呢，有的时候这个过程你们会觉得特别奇葩，是吧？再有第三点啊，全是我身上发生的故事。我高中的时候我特别能睡觉，就是也不知道咋的，反正现在睡不着了啊。高中的时候特别能睡觉，就能睡到什么程度，就是我晚上回寝室正常睡觉，但是白天我能从老师上课那刹那开始一直睡到下课，然后课间那时候除非上锁不上厕所，哥们接着睡，能睡一天，一天24小时，哥们最起码能睡到20个小时。有一天上英语晨读，正常英语晨读的时候吧，我们老师不来，谁到那天老师欠的那个老师就特别负责任就来了，看我睡觉呢，老师急眼了，因为那个我是我们班学习成绩很不好的那一堆人里的最后一个，直接过来啪就给我一巴掌，你知道吧，声挺大，然后老师就给我一顿训，训完之后呢老师就走了，我当时我懵了，我就问那个我同桌，我说铁子刚才发生什么事儿了，同桌懵了瞅我，你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我说我不知道，你刚才不睡觉了吗？睡觉了吗？你被老师抓着吗？哥给你一巴掌吗？你这怎么你这事你不知道啊？我说老师给我一巴掌，你说那不废话，他不给你一巴掌你咋醒啊？

我纯纯没吓醒，我都不知道他给我一巴掌。就那叫兄弟们，那叫碎，那哎呀！你看一讲这高中的事儿，我记得发生在高二，清清楚楚。那年啊，这个事儿让我记忆犹新。还有一个事儿，高三上学期的时候，我们体检啊，高考那时候体检，我是文科班的，理科班的一个女同学，当时查都怀孕了。就现场就查出来怀孕了，是摸脉呀还是查 B 超，反正不知道，就怀孕了啊！当时这消息马上就传开了，我当时我一听我啊，高中怀孕了，马上要高考怀孕了，疯了吗？这我当时我就觉得听着这种消息，我心跳就加快了。

0: 然后呢，咱们假期的时候看看能不能打点小零工啥，挣点小钱儿。哎，我们有几个小子就一致同意了。你想那个时候我们多积极向上啊，对吧？然后我们就去了。那哥们正好是他爸不是谁，认识一个工地的一个头，我们就去了。然后那包工头就问我们：“呀，来了小伙子。”我说：“啊，来了来了。”那个你们都会啥呀？完了，那个每个人就说会啥会啥。完了问我：“你会啥呀，小胖子？”我说呢，我说我会打篮球，然后我英语挺好，完了数理化呢也不错，完了这个我曾经获得我们学校的作文大赛的第四名。工头听完说：“哎呀，哎呀妈呀，这小胖子这家会的真不少啊！你去把那个你去把旁边那个砖头子给我搬上来去，来去吧，嗯。”第二天去，白费呀、啊，白费、啊。上个周末啊，我带我儿子出去溜达溜达。带我儿子呢，这个看动物园。那动物园有几个小海豹，小海豹啊。我跟儿子就说了，我说你看着那小海豹没？
1: 看着了。
0: 你看着啊，你别看那小海豹小，两岁的时候他就可以离开妈妈独自生活了啊。其实我是想教育我儿子，是吧？我说你看你呢，你都多大了今年啊？你今年都九岁了。我以为我儿子会听明白这个道理，然后我儿子跟我说：“那爸呀，那小海豹几岁有孩子啊？”我说：“这海豹一般四岁呗就有孩子了呗。”那你看那孩子四岁小海豹就有孩子了，那我呢？你九岁，你至少你当爷爷了呗？你九岁，你是海豹啊？你是啊？小时候就是，哎，我现在发现，现在孩子就别提了啊，就成熟到什么程度？有时候说的话，大人接不住。我这么能接话的人，我都接不住。我记得送我儿子上幼儿园的时候，我就听到两个小朋友之间的对话啊，幼儿园两个小孩。第一个小朋友就说了：“哎，小伙，小伙，就是我在家的时候，我爸和我妈总说我挑食，然后说老上学的时候，老师也说，小朋友挑食，为什么挑食的都是我们小朋友呢？那家长怎么从来不挑食呢？”另外一个小朋友说：“哎呀，小军，小军，你不知道吗？家长是大人，大人们买的都是自己爱吃的，还挑什么食？”兄弟们，当时我就站着愣了，能有五分钟。我想，这不是孩子说的话，这是什么真理呀、啊？这是，那可不咋的，买的可不都是自己爱吃咋的？
2: 接下来眼睛模糊流泪干痒酸涩的朋友注意听，一诺国庆限时半价体验活动火爆开启，凡是眼睛模糊发雾不舒服的，十分钟内拨打400-657-1589即可半价体验入口即溶的高端叶黄素，每天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特别是出门见点风见点光，眼睛就流泪刺痛，有白内障青光眼黄斑变性的问题。

问题，连手机电视都看不清楚。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拥有7项国家发明专利，入口3秒即溶，吸收率提高8.3倍，每天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一诺国庆限时半价体验活动火爆开启，10分钟内拨打400-657-1589即可半价体验入口即溶的高端叶黄素，每天前100名周期订购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高端叶黄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30袋12位泡脚包，一年仅此一回，抢到就是赚到。抢订电话400-657-1589，400-657-1589，400-657-1589。

0: 说有一对恩爱的夫妇啊，说正庆祝他们这个金婚纪念日啊，说结果看热闹的中年邻居就问这个老先生，说了，问这男的说，说为什么你们可以维持50年幸福美好的婚姻呢？啊，哎，我记得这个打我出生起呀，就从来没听过你们吵架，是吧？说难道你们之间从来没有任何争执吗？啊，说你们结婚这么长时间，从来没红过脸吗？结果老先生说啊，争执当然是有的，说不过吧，都不会扩大，是吧？因为我从蜜月旅行的时候就明白这个道理了，说借着这交通特别不方便，而问我跟你嫂子我们赏这个大峡谷去度蜜月去了，说没有车呀，咋整啊？你就雇一匹驴啊，雇一头驴，毛驴子，说那个他那毛驴子吧就没我这毛驴子好，他那毛驴子吧好吃懒做型的，走没多久就得搁路边休息一会儿，喝口水抽个烟儿啥的。这时候呢，我就听你嫂子说，
1: 第一次，
0: 就说个这个，说这驴吧，这他亲那头驴，说第二次想偷懒的时候，你嫂子又指那驴说了，
1: 这是第二次。
0: 你嫂子说的，说当这毛驴子说第三次不肯走的时候，说你嫂子不知道从哪儿拎出一把管裂来。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可能问，啥叫管裂呀？散弹枪。这照驴脑瓜就砰就一枪，脑瓜打没了。这结果这中年邻居这个就很诧异，说哎妈，那我嫂子真太残忍了，她咋能那样呢？老先生说，可不是嘛，说我看不过去，我就停在路边，我说你咋这样，你咋这么残忍，咱俩刚结婚度蜜月，你家你从那整枪，你把这驴给崩死了啊。结果他并没跟我狡辩，也没跟我吵吵，只是冷冷的跟我说，
1: 第一次。
0: 然后以后我们就你嫂子说啥就是啥了。
2: 好了，感谢大家伙啊，感谢所有的听众朋友们，我们今天这期娱乐人传到这就要和您说一声再见了，感谢各位，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谢谢大家，拜拜。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
1: 家有吉宅，
2: 重阳敬老，守护口腔健康。盛泰口腔专业医师团队种植牙老年修复特惠来袭，咨询热线400-960-9087，地址和平区太原南街116号文化宫转盘南200米。
3: 你想当全民歌王吗？大型全民参与的歌唱比赛921全民欢唱第一榜音乐赛事报名火热开启，零门槛免费报名，歌免费录，节目免费播，年龄、性别、职业全不限，年度冠军还能拿100万大奖，搜921微信公众号留言唱歌就能报名啦。
2: 黑风关古镇重磅来袭，18日网红 NPC 严冬空降现场，近距离互动打卡，几十块门票还赠送12项游乐项目免费玩，古风古镇沉浸体验，现场演绎500名 NPC， 电话0427-585-3333。
4: 平安百万医疗险支持个人及家庭投保，多人多责，住院报销1元起，一般医疗保障全，特定疾病覆盖120种，至此重离子医疗赔付上限600万，投保询价请拨打4008-60。
5: 百家丽整形为您报时，
6: 金秋十月换新颜，美丽越级享好礼。百家丽整形黄金季，双眼皮、隆鼻畅享狂欢福利，热玛吉、超声炮、全层抗衰，紧致童颜，年轻逆龄。十月换新颜，变美就来百家丽，详询3159-4个1。
2: 坐专列畅游粤赣湘桂南方四省，朝舞莺歌13日专列之旅启程啦！赏非遗莺歌舞，逛南澳岛海滩，探秘龙虎山，邂逅雾漫小东江，畅游桂林漓江阳朔，海岛、名山、古城、山水一次打卡，全程领队、保健医生陪同，专为中老年朋友设计，轻松慢慢游。921旅游报名热线400-655-1188，400-655-1188，400-655-1188。
7: 紧急集合！紧急集合！
8: 沈阳首届宠物趣味马拉松报名倒计时，
9: 报名领宠物食品、玩具、服饰、医疗套餐大礼包，
8: 报名到浑河边猫语花园和北四乐队哼歌露营，
9: 亲子户外萌宠畅玩，潮流市集，公益认养。
8: 10月11日，我们等你。
9: 唯一官方报名电话：138-4013-8641，微信同号。138-4013-8641，微信同号。138-4013-8641，微信同号。
8: 名额有限，报完即止，快快快！
10: 全国连锁丰子美装饰24周年庆宠粉巨献，旧房改造专家，新房更专业，大包49800，地热19.9每平，断桥窗199每平，全屋6大主材免费升级，工程终身质保，详询2587-4个1。全国连锁丰子美装饰24周年庆宠粉巨献，旧房改造专家，新房更专业，大包49800，地热19.9每平，断桥窗199每平，全屋6大主材免费升级，工程终身质保，详询2587-4个1。
11: 哥哥姐姐听天气啦！
12: 哥哥姐姐听天气啦！
13: 来关注一下沈阳的天气情况。沈阳今天白天呢晴，南风4到5级，最高气温27度。那今天夜间呢晴转多云，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9度。都市气象报告逢整点为您播出。
14: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5: 这里是辽宁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 FM 92.1。

0: 百家丽整形为您报时，金秋十月换新颜，美丽越级享好礼。百家丽整形黄金季，双眼皮、隆鼻畅享狂欢福利，热玛吉、超声炮、全层抗衰、紧致童颜，年轻逆龄。十月换新颜，变美就来百家丽，详询3159-4。
1: 这里是 FM 92.1都市广播，都市全媒体。
2: 声声入耳，事事关心。
3: 你想卖房，
4: 他想买房，
5: 打进电话一起唠唠房。
6: 我是大吉，
7: 加油。

0: 好，家有吉宅开始直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家有吉宅，不管是买房卖房哈，二手房啊，或者是租房啊，卖门市，都可以把电话打进到直播间，咱们在空中电波呢帮您搭建一个房产平台，3188-1921 3188-1921。那接下来的时间咱们接电话，尾号是9581，这位听友你好。
1: 你好，是大迪老师吗？
0: 哎，你好姐姐，这个、
1: 哎、大迪老师好。
0: 哎，
1: 不好意思，我又打电话。
0: 没事没事没事
1: 啊，
0: 因为对昨天这个下节目之后呢也给你打电话，这样您先听我说啊。
1: 哎，好。
0: 大姐现在有个房子比较着急，为什么着急呢？因为想给孩子可能是在外地哈买房子凑个首付款，所以说大姐这两天呢一直也在给我打电话。大家听一下吧，接下来呢让大姐介绍一下这个房子，如果说大家有需要的，好比说想买房呢，觉得大姐这房子还可以的，咱可以看一看啊，价钱也是可以商量的。大姐先说一下这房子的地点在哪儿。
1: 啊，这个地点是在那个于洪区长江北街，虽然它是于洪区，但是呢离那个黄陆军非常近，
0: 嗯，
1: 就在北方医院的那个边上，
0: 离那个北陵公园也不远是吧。
1: 啊，北陵公园很近，1000多米吧就到北陵公园，北陵公园的西门。
0: 西门啊，
1: 啊，
0: 这个楼盘的名字再说一下。
1: 啊，这个楼盘的名字是阳光花园。
0: 阳光花园哪年的房子？
1: 啊，对，哎，
0: 哪年的房子
1: 啊？那个这个房子是2008年的房子，不到20年。
0: 嗯，不到20年，几楼？
1: 这个我这个楼是6楼，但是这个楼还有一层，上面是顶楼，是7楼。
0: 嗯，6楼，面积？
1: 面积是138.1，外加一个27米的大仓房。
0: 仓房在楼下，130多平，6楼。这个房子是3室的是吗？
1: 3室2厅2卫。
0: 3室2厅2卫，大姐现在想卖多少钱？想卖多少钱？
1: 希望是能卖这个74万，这个可以商量。
0: 嗯，

0: 反正如果说就因为这个房子，你也给我打过两回电话了。首先第一个，
1: 啊、
0: 你没事无所谓，没事没事、
1: 嗯，
0: 阿姨，我是帮助你们卖房子的。你哪怕天天打电话，我也不会这个有任何的意见。为啥呢？因为一个是支持咱们节目，二理解。卖房子有的确实有着急的，想让这个房子，对对对，没问题。但是啥呢？你得看一看咱们这个成交价。如果说你说我也建议你啊，到周围的中介去打听打听，看看他们都标多少钱。然后呢，你也在中介去挂一下。同时呢，如果听节目大家有研究这个房子的，觉得大姐这房子哎呀还行，离北陵公园不远。然后呢，六楼，然后130多平，因为没有电梯嘛，所以它的公摊比较小。这样的房子呢，住的比较敞亮，而且，听大姐唠嗑说话呢，我不能说您是高知分子吧，但是绝对说也是，平时生活当中对生活有要求，然后有文化的那么一个人。这个房子肯定保持的各方面都不错，是吧？
1: 哎，对对对，
0: 嗯嗯。所以大家这个听一下吧。我问一下大姐，你那个周围的交通配套都有什么？
1: 这个交通配套，因为他这个房子已经是那什么了哈，就是安全天地家族喜事儿，他那个周围的配套非常齐全，就是生活那个离那个就是超市啊最近的就200米，
0: 嗯，
1: 然后那个北方医院呢离的有大约是800米，
0: 嗯，
1: 然后呢那个南边这个他有两个门，有南门北门，南门呢这个出门就是那个公交站，北门那边呢需要走几步，大约走个

0: 啊，和北陵墓庄就是它那个西门正对着，也就是那个1000多米。
1: 1000多米，还
0: 啊，
1: 挺近的，是吧？其实这房子真挺好，不管上北陵遛个弯啊，还是周围买个菜啊，地铁啥的也都可以。但就最后看看这个价钱吧，大姐，然后看看这个价钱，如果有人相中的话，你这都属于这个朝向是南北的，是不？
0: 南北朝向，南北通透，
1: 卫
0: 特别
1: 生
0: 敞
1: 间，
0: 亮。
1: 卫生间带窗户不？
0: 卫生间有一个卫生间带窗户，有一个卫生间我坐的是主卫室，主卧里头的卫生间，就是
1: 啊，这
0: 老
1: 就是
0: 两口、
1: 说，
0: 小两口去非常方便
1: 啊，
0: 啊。
1: 三室两厅这种，三室有一共是两个卫生间是吧？
0: 对，两个卫生间。
1: 其实这小房真挺好，唯一的可能说就是没有电梯，但是它的公
0: 对，
1: 摊也是比较小
0: 很
1: 的，
0: 小
1: 所以说面积比较大。当年这房子买的时候，这是单位分的吗？还是怎么的？这是？
0: 啊。这是单位那个自建房，就是大家自己筹资建的。然后呢，是自管小区，就是退休几个老同志、老干部，然后在一起把这个小区这个物业承担起来。然后业委会就所有的那个业委会这些人住的这些的那个居民，都那啥都同意。
1: 明
0: 然
1: 白。
0: 后大多数大部分都是阿根廷的那个职工家属。
1: 物业费一年多少钱？
0: 物业费一个月一平米是那个。物业费6毛钱，
1: 一年大约就180的呗，是不？
0: 对，很便宜，
1: 然后楼下还能停车哈。
0: 楼下也能停车，
1: 这真挺
0: 停
1: 好，
0: 车费也便宜，
1: 大家听一下吧。这个房子其实在于洪，像大姐讲话在于洪，但其实它就在北陵公园西门那面，是吧？1000米左右，然后叫阳光家园，
0: 阳
1: 六
0: 光花
1: 楼
0: 园，
1: 啊，阳光花园六楼，然后
0: 六楼，
1: 130多平，3室的，然后
0: 在
1: 呢，
0: 山西。
1: 也是南北朝向的，反正就这个价钱吧。大姐，你现在是想标70万是吧？70多万。
0: 这我这个标74万，我是上中介去的，他们给我那啥的，给我就是帮他定的
1: 然
0: 价
1: 后楼下还有一个20多平的一个小仓房是吧？
0: 对，27米个大厂房，
1: 屋里
0: 一样。
1: 装修啥的保持怎么样？
0: 屋里包那人，我这个就是老两口住，那时候孩子就是毕业就在外地了，然后那个我们住大约不到10年吧，后来就开始旅居，就到南方或者到北京到孩子那去住。这
1: 明
0: 房
1: 白。
0: 子就没怎么太住，
1: 行，大家听一下吧。这小房，反正我就不能叫小房了，还挺敞亮的这种。
0: 很敞亮，
1: 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一看。完，价钱呢也可以跟大姐再商量，是不？
0: 谢谢，对，
1: 六楼130多平，32厅的，然后是南北朝向，然后卫生间是明卫，阳光叫阳光花园。这个房子其实也就20年左右，是吧？
0: 对，不到20年，
1: 不到20年，还行，新旧啥都挺好的。周围配
0: 对，
1: 套完，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给我们打电话3188-1921，3188-1921。那大姐，咱们就先介绍到这儿，好不？希望你这房子早日出售。
0: 那个大米老师能不能过来帮忙拍个录像什么的，
1: 我
0: 可以
1: 这一
0: 吗？
1: 周、这两周是现在目前是不行的，大姐，我们随后联系吧，到时候好不好？
0: 好，
1: 因为下一周
0: 谢谢
1: 我们
0: 大
1: 还
0: 哥。
1: 有其他的工作，这个我在节目里这两天再帮你再多这个这个播两遍，播两遍之后呢，回头如果还是不行的话，我们去给你拍些视频，好吧？
0: 好，谢，非常
1: 行，
0: 感谢大哥，
1: 好嘞，大姐啊，再见，
0: 好，感谢主秘书，好，再
1: 好，
0: 见，谢谢，
1: 再见。
0: 好，再见。青春的上游，白云飞走，苍狗与海鸥，闪过的。
1: 好，直播间电话3188-1921，3188-1921。大家如果说有关于买房卖房的需求，需要大吉帮忙的，都可以把电话打进到直播间。好，接下来的时间咱们继续接听电话，尾号是1568的这位听友，你好。
2: 大姐你好，
1: 哎，你好。
2: 我要求助五个方，

0: 对，太旺了。完了这个，面呢就是俩小卧室，就这样俩小卧室，有俩小孩儿，俩小女孩住，就是那
1: 啊，
0: 个，哎，就是一家一个小卧室，你就50平也行，60平也行，反正俩小卧室，但
1: 就
0: 不
1: 是
0: 太
1: 两
0: 大。
1: 室的呗，是不？
0: 对对对，就俩卧室，不太大，哎，你就是
1: 明
0: 不
1: 白。
0: 洗楼、电梯楼都行。啊，就是给他来培训学习6个月。
1: 大伙儿听一下吧，这个大哥想租个房子啊，在沈北虎石台财富广
0: 财
1: 场
0: 富
1: 附近。然后呢，两个小女孩住，不造货屋子，人家就是培训。然后这个，想租半年，楼房啊，或者是步梯啊，这样就是带电梯的或者步梯都可以。面积没啥要求，两居室的就行。然后，租金这块是想照多少钱租啊？
0: 这根据当地行情呗，咱也不知道现在是多少钱呢。
1: 行，好，行，大伙儿再听一下，谁手里有没有想租房子的啊？在虎视台财富广场附近，然后两居室的两个小女孩想租啊，租半年人家培训，然后这个有房源的可以给我们打电话，然
0: 好嘞，
1: 后这个回头我再联系你，好不，大哥？
0: 好，谢谢大姐啊，
1: 没事儿没事儿，那咱先唠到这儿了啊。
0: 好嘞。
1: 哎，好，哎。

直播间电话3188-1921 3188-1921啊，刚刚这位大哥呢是想在沈北啊虎石台财富广场给孩子租个房子啊，两个小姑娘不造过房子的，然后这个两居室的。稍后呢我们还会连线一下我们的记者高松啊。那因为今天上午呢咱们有一个发布会啊，这个发布会的内容呢是关于沈阳市进一步优化调整住房公积金九项使用政策的这样一个新闻发布会。那稍后呢我们也会连线高松，然后把这个最新的关于公积金使用的一个情况啊，现在确实公积金这个包括你像交物业费呀 啊这个交契税呀、买车位呀 啊这个都是可以使用的。两个人包括像这个支持灵活就业人员提取公积金支付这个购房的首付款啊，都是可以的。所以说稍后呢我们会联系一下高松，因为现在咱们这个新闻发布会正在进行当中啊，也希望大家不要走开。

0: 在直播。
1: 全国连锁丰子美妆室24周年庆宠粉巨献，旧房改造专家，新房更专业，大包49800，地热19.9每平，断桥窗199每平，全屋6大主材免费升级，工程终身质保，详询2587-4-1。
2: 百家丽整形为您报时，
3: 金秋十月换新颜，美丽越级享好礼。百家丽整形黄金季，双眼皮、隆鼻畅享狂欢福利，热玛吉、超声炮、全层抗衰、紧致童颜，年轻逆龄。十月换新颜，变美就来百家丽，详询3159-4-1。
4: 你想当全民歌王吗？大型全民参与的歌唱比赛921全民欢唱第一榜音乐赛事报名火热开启，零门槛免费报名，歌免费录，节目免费播，年龄、性别、职业全部限，年度冠军还能拿10万大奖，搜921微信公众号留言唱歌就能报名啦。
1: 全国连锁丰子美妆室24周年庆宠粉巨献，旧房改造专家，新房更专业，大包49800，地热19.9每平，断桥窗199每平，全屋6大主材免费升级，工程终身质保，详询2587-4-1。
5: 紧急集合！紧急集合！
6: 沈阳首届宠物趣味马拉松报名倒计时，
7: 报名领宠物食品、玩具、服饰、医疗套餐大礼包，
6: 报名到浑河边猫语花园和北四乐队哼歌露营，
7: 亲子户外萌宠畅玩，潮流市集，公益认养。
6: 10月11日，我们等你。
7: 唯一官方报名电话：138-4013-8641，微信同号138-4013-8641，微信同号138-4013-8641，微信同号。
6: 名额有限，报完即止，快快快！

0: 好，广告之后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家有吉宅，咱们直播间电话3188-1921，3188-1921。那接下来的时间，咱们接听电话，尾号是9669的这位听友，你好。
1: 你好，主持人。
0: 哎，你好。
1: 麻烦一下呗。
0: 哎，
1: 我那个房子吧，有在那个在抚顺。
0: 嗯。
1: 啊，抚顺有个那个窗杆门的门市房。
0: 嗯。
1: 我想那个，一共是64平，我想那个出售或者出租。
0: 你简单说一下，你这个在抚顺哪个地方？
1: 抚顺那个顺城区将军三街河堤路。
0: 顺城，那我不太了解，说实话，那你自己介绍一下先，行不？
1: 行。那个抚顺市顺城区将军三街河堤路，
0: 嗯，
1: 水马路可以做生意的门市房，
0: 嗯，
1: 然后那个想卖28万，想租是1月1500。
0: 面积是多大的？
1: 64平。
0: 64平是吧？
1: 对。
0: 嗯，这房龄多少年了？
1: 房龄是我看是98年的。
0: 98年的，那之前这个门市都做什么了都？
1: 先开过理发店，完开过那个卖办公室，
0: 嗯，
1: 都干过，完就没开过饭店，屋里干净。
0: 嗯，格局怎么样？
1: 格局也挺好，南北的。
0: 就一个大厅呗，属于。
1: 那两室一厅。
0: 两室一厅的，嗯。
1: 满堂胡同嘛，南北南两室一厅。
0: 明白明白。然后租的话，一个月是1000几。
1: 1500租房。
0: 卖的话是24万呢。
1: 28万。
0: 28万。
1: 对对对对对。
0: 嗯，因为说实话我对抚顺不太了解，所以你说这个地方你自己把这个地方说的那个清楚点，大家一听就能明白的啊。
1: 合到4000多块钱，完了一个月，就是那个要卖的话。
0: 一平。然后你那周围都有啥？再说一下。
1: 周围是商业，就是都有，就是说的各种买卖，超市了，什么那个理发店了，
0: 嗯，
1: 美容店了，汽车修理了，都有。
0: 嗯。
1: 就是属于大马路，咱们是雷锋体育场这个东边，抚顺市雷锋体育场的东边。
0: 嗯嗯，
1: 这个都知道一般。
0: 行，那我知道了。
1: 啊、
0: 那这个情况、
1: 啊，
0: 然后回头看看呗，看看有没有人这个感兴趣的，回头我联系你，好不？
1: 行，谢谢主持人。
0: 哎、没事，不客气啊。哎，感谢支持。哎哎，
1: 好。
0: 最近这段时间抚顺给咱打电话真挺多啊，大家听一下吧，这抚顺的小门市啥的。反正我说实话，3188-1921，3188-1921，大家如果有关于买房卖房的需求，需要大吉帮忙的，都可以把电话打进到直播间哈。接下来的时间，咱们接。

0: 听电话，尾号是4798的这位听友，你好。4798的这位听友，你好。
1: 哎，你好。
0: 哎，你好，兄弟，您说。
1: 那个，我有一个58平的房子想卖。
0: 地点在哪儿？说一下这个房源信息。
1: 地点在和平区集贤街那个工程处小区。
0: 工程处小区，这房子多少年了？
1: 大概应该30年。左右吧，
0: 哟，30多年了，58平，几楼？
1: 对，3楼。
0: 顶楼多高？
1: 顶楼7楼。
0: 7楼，3楼，58平，30多年了。
1: 30左右，我也不太清楚，是到三十年还没到30年，忘了。
0: 嗯嗯，想卖多少钱房子？
1: 想卖55。
0: 是在学区吗？卖这个价？
1: 精装。
0: 精装哪年装的？
1: 装有2年。
0: 啊，就是老房子重新又翻新一下呗，是这意思不？
1: 对对对，现在租客呢，租客一年2万。
0: 一年2万，哪个学区啊？
1: 铁五和那个南昌总校。
0: 南昌总校，南昌总校是那哪儿吗？是长白不是长白那个？
1: 不是南京街。
0: 啊，南京街那个南昌总校加铁五。
1: 对。对
0: 嗯。
1: 小学铁五。
0: 那大家伙听一下，在和平区工程处小区，它这个地方，你简单说一下周围这个配套啥的呗，周围。
1: 附近地铁几条线都要开了，公交线路都好，完了就是楼下就是也就不算太远，就是一个早市，提前早市，完了还有下楼有个成天的市场。
0: 你这个准确的地点在哪个地方？工程处小区？
1: 就在和平街和那个南京街还有集贤街的中间那块。
0: 那大家伙听一下吧，这个工程处小区3楼58平，然后呢是2年前刚装的啊，然后7楼顶它是3楼，然后这房子应该是30年左右吧，想卖55万，是个学区房，是铁五和南昌的总校，对不？
1: 对对对。
0: 这个价钱可以不？
1: 可以
0: 可以。
1: 在那个六院，离6院1大2院都近。
0: 啊，离那个1大2和6院那是吧？
1: 对对，南湖公园这附近。
0: 啊，南湖公园附近，行，那我就知道这个地方了。有想研究学区房的，尤其是铁五，还有这个南昌总校的，对这两个学校有要求的，可以记一下这个房源啊。工程处小区啊，3楼58平，顶楼是7楼，没有电梯，2年前刚装修完的，然后现在大哥想卖55万哈，完价钱可以。行，那咱就先介绍到这儿，好不，大哥？
1: 哎，好的，谢谢你，主播。
0: 没事啊，再见，哎，
1: 祝你。

直播间电话3188192131881921哈，大家如果说有这个买房卖房需求的，需要大吉帮忙的，都可以把电话打进到直播间。看时间，咱们一会儿要进广告了。尾号是8809的这位听友哈，您稍微等我个两分钟左右啊，回来之后咱马上第一个电话就接你的。直播间电话31881921 31881921。

0: 家有吉宅正在直播。
1: 平安车险优惠多，电话投保超省钱，拨打4008-60转一咨询，享超多优惠，更有洗车、加油打折等多重惊喜等你拿，赶紧行动吧！
2: 4008-00000。
1: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3: 想去云南看遍雪山湖泊热带雨林吗？921听友旅行团探秘云南火车游火热开团，沈阳火车卧铺往返，畅游云南所有精华景点，打卡昆明、大理、丽江、香格里拉、泸沽湖、西双版纳，品尝地道民族特色宴，全程无购物纯玩团，慢节奏专为长辈设计。921旅游报名热线4006551188，4006551188。
0: 接下来，眼睛模糊、流泪、干痒、酸涩的朋友注意听，一诺国庆限时半价体验活动火爆开启，凡是眼睛模糊、发雾不舒服的，十分钟内拨打4006571589，即可半价体验入口即溶的高端叶黄素，每天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特别是出门见点风、见点光，眼睛就流泪刺痛，有白内障、青光眼、黄斑变性等问题，连手机电视都看不清的，那一定要试试这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的高端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拥有7项国家发明专利，入口3秒即溶，吸收率提高8.3倍，每天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一诺国庆限时半价体验活动火爆开启，十分钟内拨打4006571589，即可半价体验入口即溶的高端叶黄素，每天前100名周期订购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高端叶黄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30袋12位泡脚包，一年仅此一回，抢到就是赚到。抢订电话4006571589，4006571589。

0: 4006。
1: 马拉松报名倒计时，
2: 报名领宠物食品、玩具、服饰、医疗套餐大礼包，
1: 报名到浑河边猫语花园和北四乐队哼歌露营，
2: 亲子户外萌宠畅玩、潮流市集、公益认养。
1: 10月11日，我们等你。
2: 唯一官方报名电话：13840138641，微信同号13840138641，微信同号13840138641，微信同号。
1: 名额有限，报完即止，快快快！
3: 老房翻新，担心踩坑，怕增价，怕品质没保障。丰泽伟装饰24周年宠粉巨献，专属福利火热来袭。作为全国连锁家装大品牌，新房旧房装修都专业。我们承诺隐蔽工程终身质保，全部主材达到国家1级环保标准，设计免费，不满意就砸掉，所有后果丰泽伟承担。本次店庆福利，装修大包49800，地热19.9元每平，断桥窗199元每平，全屋定制299元每平，全屋6大主材免费升级，价值16800元，签约即送拆除抹灰，加99元送全屋欧普照明，加199元送全屋窗帘。全国50多家门店，深耕家装20余年，6大协议保障，零增项不加价，贵一万补一万，贵10万补10万，旧房翻新就找丰泽伟装饰，详询25871111，25871111。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2.1 AM1341 辽宁都市广播。
5: 疼疼疼，三叉神经痛，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痛起来真要命。
3: 拨0242516-1616问北部啊，致敬镇痛周，精神专家联手除痛专利，还可签约治疗。
5: 25161616。
4: 关注热气腾腾的本地生活，就在最爱你的921，这里是 FM92.1 都市广播。
6: 好的，广告之后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家有吉宅哈，咱们抓紧时间接电话，尾号是8809的这位听友，让您久等了哈。
7: 哎，
6: 你好，大哥，让您久等了，八八零九。
7: 你好，哎，你好。
6: 哎，您说什么需求？
7: 我有房子要卖。
6: 啊，您简单说一下房源。
7: 云峰北街56号，体育广场那男科医院的后边。
6: 云峰北街，铁西广场。嗯，这个楼盘的名字叫什么？
7: 叫迎昌公寓。
6: 迎昌公寓啊？
7: 对。
6: 嗯，你简单介绍一下。
7: 那个是1楼，那个年那个就是房龄在7-8年那样吧。
6: 这个房龄多少年了？
7: 7-8年那样，7-8年。
6: 面积和楼层说一下。
7: 那个1楼68点多，68点多。
6: 1楼，顶楼是多少？
7: 顶楼是6楼啊，是6楼好像是。
6: 没有电梯，这房才7-8年吗？
7: 啊，没有那个啊，也就那样，对。
6: 哦，应昌。
7: 啊、没有电梯，它这没有电梯，是回迁房。
6: 那您说一下吧，这个1楼带小院吗？
7: 不带这个自己专门的院，就是过道上有点小院。
6: 屋里装修咋样啊？
7: 啊，就普通装修。
6: 普通装修啊。
7: 嗯嗯。
6: 两室的吗？

0: 那个地铁云峰地铁和铁西广场的中间就是这个，这边有那个离31公里吧，离那个铁西广场、铁西云峰那个许旺小学也不远，也就是1公里
1: 啊，你要说地铁的话，你是离那个铁西广场和云峰北街，在它俩中
0: 在
1: 间
0: 这
1: 的是不？
0: 在这中间，在这中间，对。
1: 学区有啥没？
0: 学区啊，我就觉得31挺近，跟那许旺小学。就是在这个云峰地铁站那地方，
1: 行，大家听一下吧。其实你这应该叫应昌公寓是不？
0: 哎，对，应昌公寓，对，
1: 68平，是个一楼，没有电梯的。然后
0: 哎，对
1: 南
0: 对，
1: 北的，南北装修就是普通装修是不？
0: 啊，对对对，
1: 然后现在大哥想卖45万呢，
0: 啊，对对对，
1: 45万，反正就是周围离地铁啥都挺近的哈。
0: 哎，对，地点上位置都挺繁华的，
1: 啊，这是个回迁房啊，
0: 回迁房对。
1: 6、7年？那我看这个房子好像它只是6、7年吗？大哥，是你搬过去6、7年了还咋的？
0: 这是我父母的房子，我也有点记不太清楚。
1: 啊，就当时动迁之后给的呗，是吧？
0: 对对对对对。
1: 啊，行，大家听一下吧。啊，在云峰那面，这个铁西广场应昌公寓1楼68平，现在想卖45万，价钱可研究不？
0: 适当的研究研究可以，有点研究，你得。
1: 有点研究哈，然后周围啥的配套，反正就是铁西广场那一块呗，
0: 对对对，就南科医院的后边，
1: 南科医院后面
0: 那
1: 哈。
0: 个美容院那个杏林美容院的后边也是，
1: 你这物业一年多少钱呢？物业费啥？
0: 想卖45，
1: 45万，好的。
0: 物业费就少下10块钱吧，一个月吧，
1: 啊，没，也没有啥
0: 是
1: 费
0: 一
1: 用是
0: 年
1: 不？
0: 的，没啥费用。
1: 挡光不？一楼这个？
0: 不挡光。
1: 不挡光，都是矮楼层的哈。
0: 对，
1: 这个回迁那个小区里面一共几栋楼？
0: 几栋楼啊？那院里头我看看，那一个、两个、三个，能有4、5个楼啊？
1: 4、5个楼，都是这个7层高的呗。
0: 啊，对，哎，都是。
1: 行吧，大家听一下，应昌啊，应昌公寓1楼68平，卖45万啊。完，
0: 那
1: 交通配
0: 好。
1: 套啥离哪都挺近。
0: 对，
1: 行，那咱们就先介绍到这儿呗，大哥，让你久等了
0: 哎，
1: 啊。
0: 好，
1: 好
0: 不
1: 嘞，
0: 客
1: 再
0: 气，
1: 见，哎，
0: 再见。

直播间电话3188-1921，3188-1921啊。那咱们买房卖房的热线也是为大家开通的啊，现在咱们是处于空闲的状态，所以说您要是感兴趣的话，想了解了解房源，或者是说找大吉看看我这房子目前什么个情况，都可以打电话3188-1921，3188-1921。

0: 家有吉宅正在直播。
1: 喝牛奶腹胀怕膻味，试试康度有机羊奶粉，甄选新疆伊犁有机天然牧场，生态纯净，奶源鲜活，零蔗糖，零香精，零添加剂，营养易吸收，补钙更高效，不腥不膻，味道好。双节特惠倒计时，现在下单三盒只要319元，六盒只需619元。热线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活动马上结束，抓紧时间抢购吧。
2: 博医京城 NG 天下，博恩堂中医，您身边最近的中医。地址：红十字会医院对面车站集市。电话：23456128，23456128，23456128。平安百万医疗险支持个人及家庭投保，多人多折，住院报销1元起，一般医疗保障全，特定疾病覆盖120种，质子重离子医疗赔付上限600万。投保询价请拨打4008-60。
1: 你想当全民歌王吗？大型全民参与的歌唱比赛921全民欢唱第一榜音乐赛事报名火热开启，零门槛免费报名，歌免费录，节目免费播，年龄、性别、职业全不限，年度冠军还能拿10万大奖。搜921微信公众号留言唱歌就能报名啦。坐专列畅游粤赣湘桂南方四省，潮舞莺歌13日专列之旅启程啦！赏非遗莺歌舞，逛南澳岛海滩，探秘龙虎山，邂逅雾漫小东江，畅游桂林漓江阳朔，海岛、名山、古城、山水一次打卡，全程领队、保健医生陪同，专为中老年朋友设计，轻松慢慢游。921旅游报名热线：400-655-1188，400-655-1188，400-655-1188。
3: 紧急集合！紧急集合！
4: 沈阳首届宠物趣味马拉松报名倒计时，
5: 报名领宠物食品、玩具、服饰、医疗套餐大礼包，
4: 报名到浑河边猫语花园和北四乐队哼歌露营，
5: 亲子户外萌宠畅玩，潮流市集，公益认养。
4: 10月11日，我们等你。
5: 唯一官方报名电话：138-4013-8641，微信同号138-4013-8641，微信同号138-4013-8641，微信同号。
4: 名额有限，报完即止，快快快！

全国连锁丰子美妆室24周年庆，宠粉巨献，旧房改造专家，新房更专业，大包49800，地者19.9每平，断桥窗199每平，全屋六大主材免费升级，工程终身质保，详询2587-4-1。

0: 好了，广告之后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家有吉宅哈。那咱们接下来的时间呢，要连线一下我们的记者麦克高松哈。因为刚刚呢，我们沈阳市进一步优化调整住房公积金九项使用政策的新闻发布会呢，是刚刚结束，所以说我们要在第一时间连线一下高松，看看前方的情况是什么样的。高松你好。
1: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高松。
0: 嗯，
1: 我刚刚参加完了咱们沈阳市进一步优化调整住房公积金的使用政策的新闻发布会。
0: 嗯，
1: 现在呢，我要跟各位说几个咱们老百姓更关心的重点，
0: 嗯，
1: 就捞干的啊，
0: 嗯，
1: 不绕弯子。首先，第一点呢，就是旧房出售一年内，如果咱们买新房，那公积金的这样的一个贷款的额度可以提升至1.4倍，
0: 嗯嗯，
1: 然后房票购房差额可以办公积金业务，政策呢是到2027年的年底，
0: 嗯，
1: 另外呢，灵活就业的缴存人呢可以提公积金的余额当首付，而且不影响贷款的额度，
0: 嗯，
1: 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如果没有这种未结清的公积金的贷款，可以提供可以提这个公积金的这个来提取来进行装修，
0: 嗯，
1: 比如说毛坯房的这样的一个新房，然后夫妻最高呢是提20万，
0: 嗯，
1: 二手房最高10万，适老或者适幼化的改造最多提1万。另外还有一个啊，我觉得对很多的这个需要交物业费的这样的朋友比较友好，比如说物业代收的采暖费呀、物业费呀、还有电梯费呀、包括车位管理费呀，这些都是可以合并提取公积金的，然后夫妻每年上限是1万。
0: 嗯，
1: 另外第三点呢，就是2027年之后贷款买房可提公积金进行一个首付，然后多套商贷房呢每套都能提公积金进行还贷，退休时候哪怕还有这个公积金，这个有公积金贷款也可以全额提。

测呢是到2017年的年底。如果说您是这个房票买房呢，因为之前我们也跟大家讲过关于这个收房的一系列的一个政策，差额部分呢也可以用公积金贷款或者是提取，然后灵活就业人员办贷款是可以直接提公积金的余额啊进行首付，而且不影响这个贷款的额度。第四呢，就是月供啊是有上限的，每月还款不能超过缴存基数的 50%， 那这样呢是为了保障还款的压力可控。那第四呢，就是首付的比例哈，从这个12月1号有所调整了，新房首套二套最低首付 20%， 二手房呢是看房龄，20年以上的二手房首付最低 40%。包括刚刚我们说过这个物业费啊、采暖啊、车位啊、包括电梯的一个费用啊，也能提取公积金，夫妻一年最多是10000块钱的。那刚刚我们提到了，但是你这个取暖费呢是需要啥呢，不是说你自己去交，是需要和物业费进行这样一个捆绑的，是可以用作取暖费的一个缴纳。还有就是说，就算退休的时候公积金的贷款没还清，也可以正常的提取公积金，不再强制的优先还贷。那当然也提示大家，包括这个首付款啊、装修啊、物业费啊，这几项政策呢是从今年的12月1号才开始执行哈。所以大家如果想咨询呢，因为确实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讲的这个时间是有限的哈，大家可以到这个公积金中心啊去进行一个所谓的一个了解哈。

0: 好的，广告之后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家有吉宅，咱们直播间电话3188-1921 3188-1921啊，因为有的时候可能广告的原因，大家这个电话打进直播间，大家稍微耐心等待一下哈。那接下来的时间咱们继续接听电话，尾号是7270的这位听友，你好。
1: 哎，你好。
0: 哎，刚刚让你久等了，您说。
1: 哎，我问一下子，我有个房子在沈河区和帅府井挨着，这个地方的那个地铁是6号线还没开呢，可能是明年吧，是今年。
0: 那您知道您这房子的名字叫啥吗？
1: 瑞华小区。
0: 嗯，
1: 靠马路，在福满楼的楼上边儿，
0: 叫瑞华苑吧，是吧？
1: 啊，瑞华小区和审核。税务局紧挨着，
0: 瑞华是不是？
1: 啊，对，我楼的对面是朝阳一小学。
0: 嗯，那你这房子面积和楼层你说一下呗？
1: 面积是6楼，面积是南北的，是42平。
0: 你这个离万柳塘远吗？
1: 我的房后就是沈阳小河院找事儿，妇婴医院。
0: 嗯，那您再说一下楼层面积，再说一下。
1: 楼层是6层。
0: 啊，顶楼呢？
1: 顶楼是9楼。
0: 啊，
1: 没有电梯。
0: 嗯。
1: 嗯。
0: 然后6楼面积是多少？
1: 42。
0: 嗯，你想卖多少钱呢？
1: 我现在也不太清楚，我想这个地方吧。挺繁华的，离车下楼就是地铁车站、妇婴医院、找事儿、帅府、故宫啥的。我寻思这个地方我想卖6000块钱。
0: 你就说总价就行了，大爷。
1: 总价也就是25万吧。
0: 25万呗，6楼是吧？
1: 哎，对，6楼。
0: 40多平。
1: 啊，对，42。
0: 嗯嗯嗯，
1: 我的房子从打2000年买完以后就没租过。
0: 嗯，你现在是住着呢还空着呢？
1: 住着。

0: 没有人住，知道吧？就我有时候来看看，因为我岁数大了，上楼也费劲了。
1: 嗯，六楼40多平，想卖25万呢？
0: 啊，对，南北的，
1: 南北的，两室的呗。
0: 啊，对，
1: 嗯嗯，
0: 一室一厅。
1: 嗯，一室一厅是吧？
0: 啊，对对对，
1: 嗯，
0: 阳光这个阳光前后啥都不挡。我
1: 有什么学区吗？那周围啊？
0: 啊，
1: 有啥学区吗？这房子？
0: 学区就是对面朝阳一小学。
1: 嗯，行，那我知道了。
0: 和大东附职都挨着。
1: 嗯、啊，我明白，我知道你那个地段了。行、
0: 哎，
1: 那大家如果有感兴趣的话，可以给我们打电话。那咱们就先唠到这儿呗，大爷，好不？
0: 哎，好，谢谢。
1: 没事，爷们儿啊，再见。哎，
0: 啊，哎，好了，再见。
1: 哎，再见。离那个中街那都非常近啊，大家看看这老房子有没有相中得意的啊，愿意住热闹地方的啊。直播间电话3188-1921,3188-1921,咱们继续接听电话，尾号是8327的这位听友，你好。
2: 你好，大吉。
1: 哎，你好，兄弟，你说。
2: 我有个房子要卖。
1: 啊，你说说房源信息。
2: 沈河区二经街、
1: 嗯、
2: 四纬路上。
1: 嗯，楼盘名字叫啥？
2: 北二经小区。
1: 嗯，您说。
2: 三楼东西75平。
1: 三楼东西的75平、
2: 啊。两个阳台。
1: 嗯。想卖多少钱？
2: 39。
1: 北二经小区是不？
2: 对。
1: 嗯，三楼。
2: 就是哪个呢？就是那叫香辣蟹呀。边上那个楼，
1: 啊、哦，我知道香辣蟹，詹师傅是不？
2: 对对对，
1: 嗯，
2: 旁边、
1: 嗯、
2: 东边那个楼，
1: 东边那个楼，
2: 嗯、
1: 70几平，
2: 75，
1: 75平，然后是三楼是吗？
2: 对，
1: 嗯，顶楼多少？
2: 顶楼7楼，
1: 顶楼7楼，三楼啊，就是詹师傅香辣蟹那一左一右哈，
2: 就在他那一个小区，实际是，
1: 嗯嗯，你想卖多少钱？
2: 39，
1: 想卖39万哈。你周围的那个地铁啥的，交通配套啥，能不能简单说一下？
2: 青年大街地铁口5分钟。
1: 啊，青年大街地铁口5分钟。
2: 对，
1: 39万。卖35还39来的？
2: 39。
1: 啊，39万，可以是吧？屋里保持怎么样，兄弟？
2: 哎呀，老式装修，我也不算那啥了，这年头长了。
1: 这房子有多少年了？
2: 这房9几年的房子，九二三年。
1: 嗯，可不是呗，那詹师傅香辣蟹都干多年了是吧？
2: 对呀、啊。
1: 嗯，大家听一下吧，这个房子准确应该叫做北二经小区是吧？哎，它有什么学区吗，兄弟？
2: 二经二。
1: 嗯嗯嗯。
2: 二经二小学。
1: 嗯。反正就是周围都挺热闹的，地铁交通啥都还行，就是年头房子年头比较多哈。
2: 对，那这属于沈阳市最中心的地方了。
1: 嗯，行吧，大家听一下吧，70多平，不到80平，然后卖39万，是个三楼哈。
2: 对，东西的、
1: 嗯、顶楼是7楼，双阳台啊。
2: 对，双阳台。
1: 嗯，
2: 两边都有阳台。
1: 行，大家听一下吧，有没有感兴趣的？有感兴趣的可以联系我们啊。那咱就先介绍到这位爷们儿，好不？
2: 好，谢谢大姐、
1: 嗯。好嘞，不客气啊，再见。哎，
2: 好，再见。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
1: 许凡说车。
2: 沈阳市朗诵艺术协会指定少儿培训基地正式成立，专业平台支撑，主流媒体助力，高规格舞台展示，名师公益教学。4到12岁报名请拨打电话13284000108 13284000108，让每个孩子自信发声。
3: 喝牛奶腹胀怕膻味，试试康度有机羊奶粉，甄选新疆伊犁有机天然牧场，生态纯净，奶源鲜活，零蔗糖，零香精，零添加剂，营养易吸收，补钙更高效，不腥不膻，味道好。双节特惠倒计时，现在下单3盒只要319元，6盒只需619元。热线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活动马上结束，抓紧时间抢购吧。
4: 想去云南看遍雪山湖泊热带雨林吗？921听友旅行团探秘云南火车游火热开团，沈阳火车卧铺往返，畅游云南所有精华景点，打卡昆明、大理、丽江、香格里拉、泸沽湖、西双版纳，品尝地道民族特色宴，全程无购物纯玩团，慢节奏专为长辈设计。921旅游报名热线400-655-1188，400-655-1188。全国连锁丰子美妆室24周年庆宠粉巨献，旧房改造专家，新房更专业，大包49800，地热19.9每平，断桥窗199每平，全屋6大主材免费升级，工程终身质保，详询2587-4-1。
5: 紧急集合！紧急集合！
6: 沈阳首届宠物趣味马拉松报名倒计时，
7: 报名领宠物食品、玩具、服饰、医疗套餐大礼包，
6: 报名到浑河边猫语花园和北四乐队哼歌露营，
7: 亲子户外萌宠畅玩，潮流市集，公益认养。
6: 10月11日我们等你。
7: 唯一官方报名电话13840138641，微信同号13840138641，微信同号13840138641，微信同号。
6: 名额有限，报完即止，快快快！
8: 哥哥姐姐听天气啦！
9: 哥哥姐姐听天气啦！
10: 欢迎收听每整点为您播出的都市气象报告，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午后晴，南风4到5级，最高气温27度。今天夜间晴转多云，最低气温9度。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启凡说车马上开始。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这里是辽宁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 FM92.1 AM1341。
2: 百家丽整形为您报时，金秋十月换新颜，美丽越级享好礼。百家丽整形黄金季，双眼皮、隆鼻畅享狂欢福利，热玛吉、超声炮、全层抗衰，紧致童颜，年轻逆龄。十月换新颜，变美就来百家丽，详询3159-4。
3: 这里是 FM92.1 都市广播，都市全媒体，
0: 烟火沈阳。最暖人心。
4: 人生总会面临很多选择，大到选择一座城市、一份工作，小到选择一顿午饭、一辆汽车，总觉得没选的那台车更好、更舒心。130多个品牌，800多款车型，20000多个零件，怎么选？选车找启凡，汽车班班长启凡，车辆工程专业，国家注册二手车鉴定评估师，中级汽车维修工程师，专业选车，启凡说车 FM92.1 荣誉出品。
0: 挑选新车品牌众多，不知选哪个，维修保养众说纷纭，不知咋操作，买车卖车修车养车，这事儿谁张罗？青灯黄卷读书，城门力学请教，丹金竭虑思考，事无巨细解答，这里是启凡说车。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感谢各位准时锁定 FM92.1， 每天上午的11点到12点为您带来的启帆说车。在咱们的节目当中，全程来帮您解答关于新车的选择、二手车的交易评估买卖，还有车辆的维修使用和保养方面遇到的所有的问题。参与节目的方式啊，直播热线3188-1921，3188-1921，从现在开始已经全线为您开通。微信当中呢，也可以发来问题，在微信上搜索“汽车班班长”五个字，“汽车班班长”，关注之后直接发啊，发文字、发图片都行，发来我都能看到，看到都会念。我先说条消息吧，啊，说完之后咱们开始进入到节目当中，开始接电话看微信。以前开电车，冬天续航缩水，出门不敢走远，开油车日常通勤怕油耗太高，养车压力大。吉利银河甲醇版116EF 新车到店，新一代甲醇电混技术，原厂甲醇电混系统，不是后期改装，用着安心靠谱，可纯可电可油，馈电用纯，每公里成本2毛钱，不怕冷的新能源，裸车价85800，立减6000元的超级置换金，还有至高8000元10%的事故补贴，1000多公里的综合续航，加满放心跑，宽敞大空间，座椅舒服，底盘调教平顺，全家人坐着都舒服。买甲醇116，认准铁西区宝空北街26-3号，特约经销商吉利君辉店，销售热线02482606888。

好了，咱们进入到节目当中啊，这时间大家打电话发微信都行，热线3188-1921，随时打随时能接。咱们先来看看微信平台上的问题啊。LZH 说，启凡你好，问一下，正在使用碳无敌可以去检车吗？我建议用完再去啊，就不管是碳无敌啊、喷油嘴清洗剂啊，还是什么三元催化清洗剂啊，就是你添加剂在用的过程当中，因为它用就是你加在油箱里，它跟油混合，对吧？跟汽油混合，你随着跑，随着喷油，随着用，它随着清，都是这样。这几个添加剂都是这种用法。啊，我的建议就是，只要混合了添加剂的这箱油，你都给它用完啊，因为在清的过程当中，它就涉及到溶解排出，那在你检车的时候、检尾气的时候，它就会捕捉到更多颗粒物。那咱得把它清完喽啊，换箱新油再去。继续看微信啊，这个空白名说，班长你好，我是2019年的宝骏510，86000公里，上次给你打过电话，开车有的时候会顿挫，你说换滑塞，汽油滤也换了，汽油滤肯定不是我说的啊。我有可能会跟你说喷油嘴啊，加个喷油嘴清洗剂，洗喷油嘴，但我不会直接上来上来让你换汽油滤，因为我通常的建议都是汽油滤和汽油泵同售同时更换，而且你是根本就没有明确的汽油泵损坏的直接症状啊。是吧，如果你出现了这种比如说停放之后热车状态啊，就停放过一段时间再打火打不着，或者是打着火站不住，或者站住火是突突突，哎，这类的情况有可能是跟汽油泵或汽油滤相关。你现在情况滑塞这个方向是对的呀，

0: 而且最基础的，你积碳清没啊？你别研究一六十三章，你最基础的，你说积碳都没清过，是吧？七八年车了，八万多公里了，积碳一回没清过，那你顿挫啊？那还赖谁呀、啊？就赖自己积碳清的不及时嘛。嗯，先加碳无敌清积碳，有条件的话你就按现在活动，买一送一，对吧？买二发五，你按买二发五的那个，你把积碳清了，喷雾嘴清洗剂加了，然后还能有结余。五罐嘛，五罐随意组合，对吧？你把这最基础的先排除之后，你说你换个华赛也好，还换个汽油滤也好，都能买多少碳无敌，买多少喷油嘴清洗剂了。咱们拿最基础、简单的、方便的、高效的、便宜的先入手啊。来接电话，尾号1946，你好。你好，喂，你好。
1: 哎，你好。
0: 哎，请讲。
1: 我有个车要卖。
0: 嗯。
1: 东风启辰。
0: 嗯。说启辰什么？启辰什么？
1: D50。
0: 哎。
1: D50。
0: 别听收音机，听电话啊。
1: 哎，好好。
0: 嗯，然后继续说D50，然后呢？哪年的？什么情况都说呀。
1: 2014年的。
0: 嗯，说继续。
1: 车况挺好。
0: 哎，别，没完事儿呢。手动、自动，什么排量、哪配置的说呀？
1: 手动。
0: 嗯，1.6的那是。
1: 1.5啊。
0: 1.6吧，这车出过1.5吗？这车就没出过1.5。
1: 啊。
0: 不D50吗？
1: 啊，对，D50。
0: 1.6的，别跟我犟，肯定是1.6，没有1.5这车。
1: 啊，手动挡带天窗的。
0: 嗯，什么颜色？什么车况？
1: 灰色。
0: 嗯。
1: 亮灰色。
0: 嗯。车况，
1: 车况，没有大事故，皮毛都挺好。
0: 嗯，公里数跑多少？
1: 公里数十万多一点。
0: 一手车。
1: 二手，我在别人那过来的。
0: 那就车况也叫不准，咱就打着没有大毛病的情况下吧，我觉得。
1: 没有，我在4S店买的，
0: 嗯，就那才不靠谱呢。嗯，不过万，几千块钱，具体几千看一下车吧，因为车况你也说不准。
1: 那个，我怎么去呢？
0: 你得先加我微信，在微信里跟我预约之后才能过来。
1: 微
0: 信会加吧？
1: 会，电话多少？
0: 我说你记啊。
1: 嗯。
0: 155。
1: 155。
0: 2408。
1: 2408。
0: 0804。
1: 0804哈。
0: 对，这是微信号，加微信啊，电话平常正常是不接的啊。然后搁微信上，你说比如说你想约明天或约今天下午，你跟我说好，然后呢我得安排时间，完了再过来，我到时候给你发联系人，发定位，行不？
1: 好。
0: 好，没别问题了。
1: 哎，我那个，我再跟
0: 你
1: 说，我这保险刚上完。
0: 你上的啥保险？交强还是商业？
1: 交强，什么都就是三者都有。
0: 交强、商业都算了，都交了是吧？
1: 啊，对，就我自身的没保。
0: 车损没保。
1: 啊，车损没保。
0: 交强险是退不了的，而且这是你的责任，是必须要上的，所以这跟车价没关系。商业险你可以直接退，你现在交多少就给他退了就行。
1: 啊，我代卖不行吗？
0: 为啥带着也不卖不上钱啊？
1: 啊，
0: 不会因为商业险给你加钱的，你不如自己退了。
1: 行，车况都挺好的。行，
0: 我都按好了算的，按好了算的，大几千块钱吧，差不多啊。
1: 行，好，
0: 聊到这儿啊，再见。
1: 好。
0: 来，接下来时间啊，大家打电话发微信都行。然后刚才听到这个我这微信号了，大家如果也有需要啊，就你得真实的有需要，是可以直接加我微信的啊。这个主要是台里的二手车这部分的内容啊，我还是要强调一下，台里给大家搭建这个二手车交易的平台是不收费的，只有一个要求，就是折中价。这折中价我们得验完车之后，哎，咱们判断一个折中价。这个折中价的标准就是高于你卖车商的价格，指定比你自个儿卖的高。哎，这个你想问就问，想寻就寻啊，台里给你兜底，这没关系啊，肯定比你自己卖的高，但是也不能说无限的高，高到什么程度也要低于终端车商的零售价。随便举例子啊，这个车比如说10万块钱车商收车价，

卖个十一不犯毛病吧，车商得赚钱，有各种成本，对吧？他卖十一，咱往少说，那我们给你同样的一台车的对听众的价格就105000，比你卖车商多卖5000呗，多卖了。来买车的听众车况跟台里办事和跟车商办事，我觉得这就不是一个事儿了。哎，这车况比较放心的情况下还能少花5000块钱，这就是搭建这个平台的意义啊。台里不收费，但是一定要提前在微信里预约，沈阳广播电视台是保密单位，这个随时进随时出不可能。我不带门卡，我在这上了十几年班了，不带门卡咱们这个保卫也不会让我进来的，我说的清楚吧，一定提前跟我预约啊，在微信里。没有第三方场地啊，地点就在沈阳广播电视台每天节目播出的地方啊，咱们这几个频率频道大家常听的天天播出的地方，我们上班的地方，咱们有专门规划的场地啊，挺宽敞，环境也很不错，就是提前得预约。想看车的一样啊，也是加微信，车的信息网上没有，我们所有发的车都不会在网上同步销售啊，要不然来的人就乱七八糟了，肯定不行，咱们只是面向听众啊，这个群体卖车的也是听众，买车的也是听众，所以看车的话看朋友圈，不用担心说哎，不往网上发能卖出去吧，你操心了啊，你操多余心了，都不够卖，平均销售周期基本不超过3天，但你车说特殊冷门或者说车况确实带点瑕疵问题的那另算啊，正常车市面上保有量还比较不错的基本上就是1到3天的销售周期，非常快。主要是来买车的也是听众，咱们沟通的也痛快，对吧？有这个基础的信任基础了解啊。想看车的也是加微信15524080804，然后在朋友圈里自己翻吧，看好哪个再问我好吗？嗯。

0: 这样吧，咱们先进段广告，广告时间不长，2分多钟大概，回来之后咱们继续接热线看微信啊，大家随时可以打，随时可以发，稍后再说。
1: 人生总会面临很多选择，大到选择一座城市一份工作，小到选择一顿午饭一辆汽车，总觉得没选的那台车更好更舒心。130多个品牌，800多款车型，20000多个零件，怎么选？选车找启凡，汽车班班长启凡，车辆工程专业，国家注册二手车鉴定评估师，中级汽车维修工程师，专业选车，启凡说车 FM92.1 荣誉出品。
2: 启凡说车正在直播，
3: 全国连锁丰子美装饰24周年庆宠粉巨献，旧房改造专家，新房更专业，大包49800，地热19.9每平，断桥窗199每平，全屋6大主材免费升级，工程终身质保，详询2587-4-1。
4: 喝牛奶腹胀怕膻味，试试康度有机羊奶粉，甄选新疆伊犁有机天然牧场，生态纯净，奶源鲜活，零蔗糖，零香精，零添加剂，营养易吸收，补钙更高效，不腥不膻味道好。双节特惠倒计时，现在下单3盒只要319元，6盒只需619元。热线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活动马上结束，抓紧时间抢购吧。
5: 沈阳市朗诵艺术协会指定少儿培训基地正式成立，专业平台支撑，主流媒体助力，高规格舞台展示，名师公益教学。4到12岁报名请拨打电话13284000108，13284000108，让每个孩子自信发声。
6: 博医京城，恩济天下，博恩堂中医，您身边最近的中医。地址：红十字会医院对面车站集市，电话23456128，23456128，23456128。
7: 想去云南看遍雪山湖泊热带雨林吗？921听友旅行团踏遍云南火车游火热开团，沈阳火车卧铺往返，畅游云南所有精华景点，打卡昆明、大理、丽江、香格里拉、

0: 芜湖、西双版纳品尝地道民族特色宴，全程无购物，纯玩团，慢节奏，专为长辈设计。921旅游报名热线：400655188，400655188。全国连锁丰子美妆室24周年庆宠粉巨献，旧房改造专家，新房更专业，大包49800，地热19.9每平，断桥窗199每平，全屋6大主材免费升级，工程终身质保，详询2587-4-1。
1: 紧急集合！紧急集合！
2: 沈阳首届宠物趣味马拉松报名倒计时，
3: 报名领宠物食品、玩具、服饰、医疗套餐大礼包，
2: 报名到浑河边猫语花园和北四乐队哼歌露营，
3: 亲子户外萌宠畅玩、潮流市集、公益认养。
2: 10月11日，我们等你。
3: 唯一官方报名电话：138-4013-8641，微信同号138-4013-8641，微信同号138-4013-8641，微信同号。
2: 名额有限，报完即止，快快快！
4: 好的，广告结束。启凡说车节目继续，我是汽车班班长启凡，直播热线3188-1921正在开通啊，3188-1921，微信当中搜索汽车班班长5个字，关注之后发来问题，文字图片都行。刚才第一段忘说了啊，现在碳无敌的活动还正在进行，买一送一的基础上再送你一个除味除甲醛的喷剂啊，车里能用，家里也能用，赠品啊，随单就给你了。买二发五，这是重头戏啊，主要还是这个随意组合、自由组合，按照你的需要，你是3个碳无敌、2个朋友嘴清洗剂啊，是吧？还是2个碳无敌、2个朋友嘴清洗剂、1个3元催化清洗剂啊，随意啊。买二发五都是正装啊，赠品也不会给你说整那个弯弯绕啊，整个小瓶的给你糊弄过去，不可能的啊，正装，铁罐包装，都是铁罐包装正装，一共200多块钱，都是一年的量，你至少能洗到3个部位，对吧？基础的积碳、油路喷油嘴，包括3元催化，这比你实际做项目可能也就是个1/10的价格了啊，这个很高效啊。需要的话公众号可以直接下单，一单直接随单赠送这个赠品，两单的话就买二发五，自己备注组合，或者是更方便的办法加微信，在微信里都跟我说要啥啊，有什么疑问的也可以直接方便问，15524080804。好了，不占用太多时间，咱们继续看微信平台上的提问啊。有热线是吧，三言两语说不清的，直接打电话，打电话更方便。船长说，你好启凡，咨询一下二手车价格。2013年的标致408，14款它有个小改款，你这13的是14款改款呢还是没改款呢？2.0自动舒适，那我估计老款啊，时表9万公里，过户3次，1次车上1次家人过户，那你能确定它时表？你对这车上也太有自信了。而且那个年代车上这公里数不大它也要调的，就是调表是整备流程里的必备一项，比如它时表其实可能就几万公里啊，正常公里数它也给你往少了调，它好卖，你确定准的时表啊，无大事故，有小刮小碰，卖个人的话能卖多少钱？卖个人我觉得这车够呛能过万了啊，2.0的不如这个小排量的好卖，它这当时有1.6的、1.8的、1.6T 的和1.8的啊，后来还有 1.2T 的，我没记错的话就15款开始就有 1.2T 了，标致408这个车，所以你这个前期款的2.0真不是那么好卖，我觉得不过万，具体能到几千因为没有实际的车况描述啊，我也不能给你精准到具体几千去啊，好的话大几千块钱吧。这都是卖价啊，这是卖价。来继续看微信啊，水手说，班长您好，我想请问现在的民营加油站比中石化、中石油的价格优惠力度大，就是抢市场嘛啊，就牺牲利润抢市场嘛，他们的油是不耐烧啊还是加完之后有什么后果呀？这没有什么明确的说加油站的油它就出啥后果，没有啊。他真是加完他的油是拉缸也好敲缸也好是出现什么问题了，他没必要啊，一箱油他挣几个钱呢，你加300块钱油你说他能挣

30块钱吗？那挣不了，远挣不了。中石油、中石化这些大加油站，一呢是人家这个地方大，啊，场地大，能够吞吐车辆多，尤其是位置，地理位置一定比这民营小加油站要好，所以抢不过人家自然流量，那怎么办？那就得找那些想要贪点小便宜的，哎，还能搁他家顺路的，就别往大加油站跑了，我就给你留下吧，我这便宜啊，哎，就这么点事儿啊。这个相关的标准都是挺高的，一般不会在这个汽油上动手脚，他们这是活腻歪了那是。好了，继续看看微信平台啊。汇通说：“启凡你好，我想问一下，我这个车啊要年检了，我看了一下，很多在抖音团购啊这些年检的地方，它能便宜点，没便宜多少吧？”是，现在都流行给你整那个团购买券嘛，是吧？嗯，你帮我推荐推荐，我推荐推荐，这个我得搁节目之后在微信里头说啊，你不用想那么多，想太多了，帮你忙，所以这没不好搁节目里头说，整的跟你打广告似的，不合适啊。你要搞清楚的是啥？他不是说你检车，你通过淘宝买呀，还是京东买呀，还是抖音买呀，是有什么券啊、抵扣券啊？它能便宜10块8块10块20块，这是重点吗？检车重点是这个吗？160和140有什么区别？没有本质区别，区别是谁家能高抬贵手，能放你一马，让你一遍把车检过，这是重点。那有的是那团购的老便宜了，哎，就差免费了，他甚至都可以免费让你检车啊，对吧？你检完不过就完了呗，不过他就推给你推 M 站去了，到 M 站全是他们合作的修理厂，对吧？谁家报价都是1-2千块钱。

起步，你到时候修去吧，不给你出单子，不出单子你检车就过不了，那谁能耗得过谁呀、啊、对吧？那钱赚的不比一个检车费用高高多了。重点是能不能过，而不是你多花十块还是少花十块，就这么点事啊。你要是需要推荐的，你就在微信里头问我，15524080804是我微信号。这玩意儿不能说保过，保过这事儿就不对劲儿啊，只能说对于听众来讲，对于我们听众能过尽量让你过，或者是能给你提供什么样的帮助，只能做到这样啊。行吧，你需要的话在微信里再问我，15524080804啊，大家都可以帮忙啊，没有任何经济利益关系，帮忙就是。

0: 来继续看微信啊，春暖花开说班长你好，我的车遮阳板前面挨着风挡玻璃位置顶棚那个布翘边了啊，那我知道了。你说我得买个什么样的胶水粘一下好？这玩意儿别自个儿粘，粘不住，能粘住的都留印儿啊。买瞅着埋了固胎的，京东自营上卖的内饰自喷胶，看评论喷完都会有印儿印过来，他肯定的，我都明确告你了嘛。我看原车篷布是红色的胶，它不是说你选择胶的颜色问题，你后补都这样，谁家谁整都这样，除非你整片掀下来，整片上胶，整片上，不然都有印儿啊。它这个印儿就你就不均匀，它就是印儿，对吧？我要我说，它如果不严重就那么地啊，如果它耷拉了，找那小铆钉啊，就是那个摁钉啊，当然你买车用的啊，就别买家里用的，那玩意儿掉下来扎手。拿那玩意儿往上铆一下子，糊弄一下得了。你要真特别在意，或者这个车也有点强迫症啊，车还不错，找个这个做内饰的装潢的地方啊，包真皮座椅啊，给你整中控，专门这种地方他们都能修顶棚，你找他们弄得花几百块钱反正啊。反正你自己弄啊，越弄越磨叽。好了，接下来时间啊，大家打热线发微信都行，然后如果有想看二手车的需要的，看朋友圈啊，有需要我估价或者跟我预约时间到台看车的加微信啊，想要趁现在活动买一送一，买碳无敌给自己的车清清积碳，发动机内部燃烧室气门活塞的是吧，这些积碳都清清，然后包括吸油路喷油嘴等等吧，买二发五，买一送一，还有额外赠送，这些都可以通过加微信15524080804个微信上问我啊。节目当中的内容呢是节目当中内容，线下微信里头咱们只说这个关于碳无敌二手车部分的内容啊，咱们给它割裂开。看时间进广告大概两分多钟三分钟之内吧，接这个广告时间回来咱们接着接电话看微信，稍后再说。
1: 许凡说车正在直播，
2: 全国连锁丰子美装饰24周年庆宠粉巨献，旧房改造专家，新房更专业，大包49800，地热19.9每平，断桥窗199每平，全屋六大主材免费升级，工程终身质保，详询2587-4-1。
3: 坐专列畅游粤赣湘桂南方四省，朝五莺歌13日专列之旅启程啦！赏非遗莺歌舞，逛南澳岛海滩，探秘龙虎山，邂逅雾漫小东乡，畅游桂林漓江阳朔，海岛、名山、古城、山水一次打卡，全程领队、保健医生陪同，专为中老年朋友设计，轻松慢慢游。921旅游报名热线400655-1188，400655-1188，400655-1188。
4: 博医京城，恩济天下，博恩堂中医，您身边最近的中医。地址：红十字会医院对面车站集市，电话23456128，23456128，23456128。
5: 你想当全民歌王吗？大型全民参与的歌唱比赛921全民欢唱第一榜音乐赛事报名火热开启，零门槛免费报名，歌免费录，节目免费播，年龄、性别、职业全部限，年度冠军还能拿10万大奖，搜921微信公众号留言唱歌就能报名啦。
2: 全国连锁丰子美装饰24周年庆宠粉巨献，旧房改造专家。

0: 新房更专业，大包49800，地热19.9每平，断桥窗199每平，全屋六大主台免费升级，工程终身质保，详询2587-4-1。
1: 紧急集合！紧急集合！
2: 沈阳首届宠物趣味马拉松报名倒计时，
3: 报名领宠物食品、玩具、服饰、医疗套餐大礼包，
2: 报名到浑河边猫语花园和北四乐队哼歌露营，
3: 亲子户外萌宠畅玩，潮流市集，公益认养。
2: 10月11日，我们等你。
3: 唯一官方报名电话：13840138641，微信同号13840138641，微信同号13840138641，微信同号。
2: 名额有限，报完即止，快快快！
4: 这里是辽宁都市广播 FM92.1 AM1341。
5: 疼疼疼，三叉神经痛，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痛起来真要命。
0: 拨024-2516-1616问北部啊，致敬镇痛周，精神专家联手除痛专利，还可签约治疗。
5: 25161616。
4: 热气腾腾大沈阳，生生不息921。
6: 这里是 FM92.1 都市广播。
7: 好的，广告结束，启凡说车节目继续，我是汽车班班长启凡，直播热线3188-1921正在开通啊，这时间可以打电话，三言两语说不清的问题，相对复杂的需要咱俩聊一下探讨一下的，其实打电话更高效啊，而且聊的过程当中呢可能有一些新的启发吧，更好的解决问题啊，3188-1921。微信当中正常留言，微信里头搜汽车班班长五个字，汽车班班长，关注之后直接发文字发图片都可以，你发我都能看到啊。好，来继续看微信平台啊，迷糊说我想问一下启凡，咱们这个买车看车只能搁朋友圈里头看，不能现场看，不能现场感受一下是吗？那不是，当然不是了，谁买车都不看实车，就看图就能买车呀？那都不缺心眼儿吗？就我就觉得那些上网看那个抖音直播呀、快手直播呀，就能下单买车，你纯缺心眼儿。台里是希望更高效，因为确实每天约的听众比较多，啊，希望更高效。但高效也是建立在它是一个正常的交易活动的这个行为的这个准则上的，啊，咱不能说这个高姿态。确实啊，听众需要我们帮助，来的人也多，那我们就高姿态啊，不行，不许看车啊，你直接看朋友圈，哪有这么办事的？你不得骂我吗？我的意思是啥？你先看朋友圈，因为朋友圈车的各种情况、信息、价格，甚至保险检测日期都给你写的清清楚楚了，啥都明明白白的了。你看好了，想好了，合计明白了，行，然后你问我，哎，如果车还在。咱们预约时间到台看实车，怎么的都得看一下实车。就有很多听众啥呢，人不在这儿，在外地啊，也是老听众了，看着这车，哎，太好了，这车我就要了，我赶紧我就给你转定金，我不用啊，这种情况下定金我们从来都不收的，还是来看一下实车啊，对吧？我们说是我们说准肯定准，但是也得按你实际看了车之后的决策为准，行吗？啊，车肯定是能让你看的。说主要现在没想好买什么车，想买个1-2万块钱左右的想跑网约车，省点油省点心的，换个件啥的也便宜，最好3年2年。3年2年啥意思？这车是个3年2年的准新车，你花1-2万块钱买，那你上哪买去？买不着啊。你要想跑个网约车啥的，就看个卡罗拉、雷凌的油电混动呗。但你别1-2万块钱买，1-2万块钱你啥也买不着啊。那就是碰啥算啥了，车况差一不二的，这么什么小飞度啊、威驰啊、现代起亚的小车啊，是吧？宝来、朗逸啊，就之类这类的呗。就是赶啥是啥了，1-2万块钱的车，我不夸张的跟你说，没有3天之内卖不出去的。而且这些车里头，3天之内销售的。得有50%到60%当天卖掉，我中午发下午就卖了。

好，来继续看看微信啊。一只小恐龙说：“启凡你好，换变速箱油是不是需要同步把油底壳洗了，滤芯也换了？这个需不需要呢？取决于你，它不是规范的一定做或一定不做的说法。如果你换变速箱油本身就用的重力法，重力法呢，它性价比更高，相对更安全，不容易出现变速箱油更换之后的一些顿挫问题。但是呢，它换的不那么干净。那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们可以考虑把油底壳拆了，把油底壳洗了。”油底壳当中呢会沉积很多比较脏的东西，包括一般会布置几个小的磁铁吸附铁屑的啊，这东西你清一清也比较好啊。这个如果去糊弄啊，到周期了车也不见得开多长时间，也不想投入太多钱在它身上，你就正常放多少油灌多少油就完事儿，放三升我就补三升，放两升我就补两升啊，这是最经济最便宜，所以看你的需要啊，不是看变速箱油变速箱的需要。车还常开的话，那肯定是重力法匹配拆洗油底壳，然后换滤芯，这样是更干净的啊，使用周期更长的。好嘞，继续看微信啊。海月说：“班长您好，我想把车开到台里来卖，需要准备什么？怎么预约？”先加微信啊，流程你就听，仔细听流程啊。第一步，先加微信。在微信里头把你车的情况信息各种详细的文字发给我，我先给你估价。这一点台里和车商是正好相反的，车商是啥呢？能见面一定是先见面他有机会，哎，看不着车他没机会，所以他们不愿意先报价，即使先报价呢也是给你使劲的高高的往上卯，得卯你，哎，要不然没看车机会。台里是啥？怕这种无效沟通啊，咱也怕白忙活，也怕你白折腾，也怕别的听众排不上，先估价，价给的准，你车况描述的准，价给的就准，啊，实际看车是那回事，那价也不变，这样的话才叫高效，对吧？也不指着占你点坑你点，甚至连费都不收，买车卖车都不收费，那咱还是争取一遍成呗，这边见面都办完，你也高效，我也高效，多好啊！所以我们要先估价，这是第一步。估价之后，你要是觉得不满意，尽管去询去。你要有能力说自己卖到比台里给你卖个人的价格还高，那你自己卖啊，这我们没有什么那啥，没有什么想法，你多卖的话我们也高兴，是吧？但你寻一圈发现确实这个价你自个儿卖不上。

到时候哎，在微信里跟我预约说启凡，我能交车了，很简单啊。就是因为没有这种利益关系，事情它才能做的简单高效，才能创造价值。大家细想，是不是这回事儿？如果互相都一个惦记着让对面多出点，一个合计着想占你点便宜，那两边就很难弄了，就很难成交。就总得有一边不合适，哎，所以我觉得台里，哎，现在搭建这个平台是很科学的，真正能让卖车的和买车的听众他都能实际获益的。这个实际获益不靠我嘴说，因为大家都不傻，现在互联网也发达，是吧？买个车卖个车那是难事吗？不难。那人家为什么愿意把车留下卖？因为多卖钱了。那为什么会有听众来买？因为车况不用担心，它确实它合适了，价格也比正常在市场上买它少花钱了，就这么简单。买车卖车哪有啥的？啊，想盯着朋友圈的话，就天天翻一翻嘛。我基本上每天中午下午那个时间会发车的信息，每天都有，啊，每天都不止一台，就是可能好几台，没准儿，那这每天没准儿，实际看车不见都能发呀。那有的车不是描述那回事啊，价不是那回事啊，那不合适的我们发它干啥呀？

好了，继续看看微信啊。吸着烟徘徊街头说，启凡你好，有个事儿请教一下，我是马自达的昂克赛拉，两年跑20000公里，昨天做保养，4S店给做了3元催化清洗，这个用洗吗？不用啊，2年20000的话，其实还没到需要洗3元的时候啊，4-5万公里之后考虑清洁3元，而且不需要直接做项目洗，做项目洗是对3元催化的损害最大的，就换句话说，你做项目洗3元催化，它的结局就已经确定了，就是一定必坏的啊，这个坏咱们指的是在你的使用周期之内啊，它是必坏的，不要做这个。等到4-5万公里的时候，那个时候你就加个3元催化清洗剂，这种情况下去非拆洗的方式去清一清就够了，完全够用了。10000公里的时候让我往油箱里加的积碳的清洁剂属于过度保养吗？不属于啊，10000公里清积碳很规范呢，而且不光是你这个昂克赛拉的马自达创世蓝天发动机肯定有这要求，包括本田的很多直喷的发动机，很多车的原车的保养手册你看都是要求你10000公里之内去清除积碳的，你自己翻翻保养手册都是厂家直接要求，我们只是说在这种情况下你可以选择一个更便宜的量更多的清洗效果更好聚棉胺含量也更高的，而且有大量的听众替你实际试过的碳污底来替换，就这个事儿是务必要做的，不算过度保养，就是常规正常你应该做的项目，那你可以选择不用碳污底，你只要把这个事儿做了就没问题。主要是你上4S店去洗那一个小瓶的可能就50毫升60毫升的小塑料瓶也得卖你200来块，对吧，你上加油站买200-300块钱，但是他给的多，可能给你6个给你8个，但你实际换算的话还没咱这138块钱铁罐400毫升的2罐多呢吧，在1罐400毫升可能就毁他一兜，2罐800毫升一年的量138块钱，是吧，那性价比搁这摆着呢。另外空调滤芯在网上买可以不？可以的啊，空调滤啊空气滤啊都可以搁网上买，你自己动手能力强自己都能换，实际上像昂克赛拉这样的车换个空气滤空调滤它连个螺丝都不用拧啊，都不用动手能力多强，动手能力不差自己都能换。爱知，哎，这也是马自达，我是马自达 CX-5 创世蓝天2014年购入，目前运行15.5万公里，半年前发动机故障灯常亮，常去做保养的小维修店电脑显示 P0171 故障，换了4个副厂喷油嘴，4个副厂火花塞，哼，还得坏啊。运行200公里后发动机故障灯再次亮起，再次检测，我已经5年多没在4S店保养了，听说我这毛病维修费用很多，是的，你换喷油嘴这一套换整套喷油嘴3-4千块钱吧，那这马自达的这个喷油嘴就是有这问题，而且维修成本特别高，3-4千块钱4个喷油嘴不算火花塞啊。

你早点用喷油嘴清洗剂，它就让它少坏，甚至说不坏，或者是尽量去延后它的损坏。一年100多块钱，就100多块钱推一年，100多块钱往后推一年，你想你4000多块钱你买汤姆迪能卖10年了，就买喷油嘴清洗剂也能卖10年了，对吧？没办法，到这程度了，就想要留着开的话就得换，要不然就卖车，就这个情况。启凡能给点建议或者介绍靠谱维修店吗？维修店那个线下微信啊，在微信里头问我，微信里我给你发。车上很多东西就是这样的道理，但是可能很多人转不过这个弯儿。钱呢，它不是你不做各种项目，这也不做那也不做，它不是那么省下来的。用车的成本是怎么省下来的？是你去做对了项目，做对了高效的东西，钱是这么省下来的。比如说最简单的，你从积碳开始，一会儿说喷油嘴，先从积碳开始。那发动机内部燃烧室、气门、活塞这些积碳是我们规避不了的，没人能躲开，因为来源是汽油，我们能加的汽油油品就这样。你是跟中石化写封信呢，你让它这个清洁度高一点啊，做不到。那我们能做的就是定期把它清掉就完了呗，避免因为积碳带来的各种发动机抖动、动力不足、发动机故障灯，对吧？车开着阀门没劲不透流，这些问题这都积碳带来的问题啊。一年清一回，对吧？加油箱里正常跑。

0: 带来的问题啊，一年清一回，就把加油箱里正常跑，也不费事，就完事了呗。你上四 S 店也好，上修理厂也好，给你检查一六十三招，然后他再给你做个清积碳项目。你上外面做清积碳，600-700洗一回，检查费用各种其他的可能推销别的项目，这都不算，我差很多钱的。包括喷油嘴不也是吗？喷油嘴这个东西他是愿意赌的，那你用喷油嘴信息一年就用一回，你给他清了就完事了吧，啊，避免他之后出现问题，其实省的都是未来的钱啊。甚至说积碳这个东西对于油耗的影响大家也知道，对吧？有积碳的费油啊，你省下的油钱都比你买碳污滴的钱多，不怕算账啊。这个大家自己考虑，自己考虑。完，我的观点就是，做对了比你不做是要省钱的啊。看时间，进的广告，广告大概2分多钟，回来咱们继续接电话、看微信啊。马上回来，稍后再说。
1: 人生总会面临很多选择。全国连锁丰子美装饰24周年庆宠粉巨献，旧房改造专家，新房更专业，大包49800，地热19.9每平，断桥装199每平，全屋6大主材免费升级，工程终身质保，详询2587-4-1。沈阳市朗诵艺术协会指定少儿培训基地正式成立，专业平台支撑，主流媒体助力，高规格舞台展示，名师公益教学。4到12岁报名，请拨打电话13284000108，13284000108，让每个孩子自信发声。
2: 喝牛奶腹胀怕膻味，试试康度有机羊奶粉，甄选新疆伊犁有机天然牧场，生态纯净，奶源鲜活，零蔗糖，零香精，零添加剂，营养易吸收，补钙更高效，不腥不膻，味道好。双节特惠倒计时，现在下单3盒只要319元，6盒只需619元。热线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活动马上结束，抓紧时间抢购吧。
3: 紧急集合！紧急集合！
4: 沈阳首届宠物趣味马拉松报名倒计时，
5: 报名领宠物食品、玩具、服饰、医疗套餐大礼包，
4: 报名到浑河边猫语花园和北四乐队哼歌露营，
5: 亲子户外萌宠畅玩、潮流市集、公益认养。
4: 10月11日，我们等你。
5: 唯一官方报名电话：

正在开通，微信当中搜索汽车班班长五个字，关注之后发来问题。再说点消息啊，以前开电车冬天续航缩水，出门不敢走远，开油车日常通勤怕油耗太高，养车压力大。吉林和甲醇版仙耀六 EF 新车到店，新一代甲醇电混技术，原厂甲醇电混系统，不是后期改装，用着安心靠谱，可纯可电可油，馈电用纯，每公里成本2毛钱，不怕冷的新能源，裸车价85,800，立减6000元，超级置换金，还有至高8000元10%的事故补贴，1000多公里的综合续航，加满放心跑，宽敞大空间，座椅舒适，底盘调教平顺，全家人坐着都舒服。买甲醇星耀六，认准于洪区沈大路特约经销商吉利君实店，销售热线024-8619-3809。来继续看微信平台啊，一只小恐龙说：“启发你好，我前两箱油刚用了碳无敌，什么时候再用喷油嘴清洗剂比较好？随时用，他们只要不混合到一箱油里，你这箱油用碳无敌了，用完了，下一箱油就可以用喷油嘴清洗剂。”啊，他们各洗各的，互不耽误，也没有周期性的什么什么关系，没有啊，随时用，不混合就可以。现在还有买二送五的活动吗？买二发五的活动暂时还有啊，这几天过节这几天也经常有听众问我的，我就说没接到停止的通知，我们就还按这个活动来，因为我也等通知嘛，活动开始的时候我也是当天节目当天得到通知，所以现在没有特殊说，都还按这个活动啊，买一送一的基础上，不管是碳无敌还是喷油嘴清洁剂，这些都包含在内，都是买一送一的基础上再送个除味除甲醛的喷剂啊，随单赠送。买二发五的话呢，就是相当于给你五个正装，自己随意组合，想怎么搭怎么搭，想怎么配怎么配啊。会买的公众号啊，直接可以点链接下单，这个稍微复杂一点啊，这个有经验的可以用一下，如果嫌麻烦不会的，加微信，搁微信上管我要15524080804，15524080804啊。燕高翔说：“班长你好，荣放双擎的电池一般存多少度电？外出旅游用它做饭可以吗？”不可以，不可以，你这搞错了啊！混动的电池是直接用在驱动上的。你说那种带外放电功能的，那是插电混动的车型，那两回事儿啊，你搞错了。混动车型的电池通常都是小电池啊，一般呢小的，比如像卡罗拉的这个雷凌啊卡罗拉呀，基本上就是一度电啊，稍微大一点呢一度多1.8度，基本就这样，它只用在低热效率区间的驱动上啊，避免发动机在低热效率区间的高油耗，是这么个东西，它会算下来让你的油耗非常的低。你说那种带有外放电功能的，都是有额外电补能的，就是它有一个大的电池，至少也得是个20-30度、30-40度的电池。荣放是有 PHEV 版本的，但这个它没有外放电，而且电池非常小，你拿它做饭可太亏了啊，都不如上旁边顺路跟哪找饭店吃饭，真的。啊，正常混动的话，基本就是一度左右，一度1.1度那样啊。你这个搞错了，你这个有点混淆概念了。插混电池一般多少度电？如果是荣放的插混是22.7还是24，反正大概吧，就20多度，22-23度吧。啊，插混电池，然后标定的续航是150，实际跑不到，就纯电续航啊。不选啊，听我的，不选插混，不选增程，除非是现在新的这种的小发动机配大电池的增程。要想看新能源，只看纯电就可以了，嗯，一定不看插混。来看微信啊，应该都说到了吧？还有落的吗？行，就说这些吧，今天节目到这儿，感谢各位一个小时的收听和关注，我是启凡，启凡说车啊，每天上午的11点，咱们明天接着聊，有实际的需要的，比如你的二手车

需要台里帮你对接个人听众，卖的又快，又能让你多卖好几千，还能不影响你零补贴，甚至辅助你去零补贴，加我微信15524080804，提前在微信跟我预约啊。想要买车不被坑不被骗，车况能让人信得过，还得让你捡着漏，比市场价便宜，除了台里你找不出第二个地方，我有这个自信。为什么？因为只有台里不收费，其他哪个平台都是以盈利作为目的，台里不是，所以才能做到。也是加微信，车的信息在朋友圈自己翻，看好哪个及时跟我预约看车，好吗？15524080804。汤姆迪这套东西还是一样的活动，买一送一，额外赠送除味除甲醛喷剂，买二发五，自由组合，嘎嘎合适啊！这活动肯定是嘎嘎合适，而且效果好几万听众替你试过了，我自个儿定期就加，我的车可能也多一点啊，每个定期都加，我可比大家加的肯定都勤，为啥？好使啊，我图着车开着好啊。那没积碳跟有积碳相比，那俩车呀，有人说我开多少年了我都没发现问题，那是因为它是个缓慢积累的过程，你开习惯了啊。你把积碳清了，你再看看这个车正常应该是什么样的透流的这个状态，好吗？这些都可以通过线下在微信当中沟通，包括今天节目当中有让我推荐检测线的，也让我推荐修理厂的，这些都不放在节目里说，都在线下微信里问我就好了啊。今天聊到这儿，感谢各位一个小时的收听和关注，我是齐凡，齐凡说车，明天11点咱们接着聊，再见。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
1: 何笑江说。
2: 喝牛奶腹胀怕膻味，试试康度有机羊奶粉，甄选新疆伊犁有机天然牧场，生态纯净，奶源鲜活，零蔗糖，零香精，零添加剂，营养易吸收，补钙更高效，不腥不膻，味道好。双节特惠倒计时，现在下单三盒只要319元，六盒只需

0: 九元，热线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活动马上结束，抓紧时间抢购吧。坐专列畅游粤赣湘桂南方四省，潮舞莺歌13日专列之旅启程啦！赏非遗莺歌舞，逛南澳岛海滩，探秘龙虎山，邂逅雾漫小东江，畅游桂林漓江阳朔，海岛、名山、古城、山水一次打卡，全程领队、保健医生陪同，专为中老年朋友设计，轻松慢慢游。921旅游报名热线：400655-1188，400655-1188，400655-1188。
1: 想去云南看遍雪山湖泊热带雨林吗？921听友旅行团探秘云南火车游火热开团，沈阳火车卧铺往返，畅游云南所有精华景点，打卡昆明、大理、丽江、香格里拉、泸沽湖、西双版纳，品尝地道民族特色宴，全程无购物纯玩团，慢节奏专为长辈设计。921旅游报名热线400655-1188，400655-1188。
2: 沈阳首届宠物趣味马拉松报名倒计时，
3: 报名领宠物食品、玩具、服饰、医疗套餐大礼包，
2: 报名到浑河边猫语花园和北四乐队哼歌露营，
3: 亲子户外萌宠畅玩、潮流市集、公益认养。
2: 10月11日我们等你。
3: 唯一官方报名电话13840138641，微信同号13840138641，微信同号13840138641，微信同号。
2: 名额有限，报完即止，快快快！
4: 哥哥姐姐听天气啦！
5: 哥哥姐姐听天气啦！
6: 好的，欢迎来收听这一时段的都市气象报告，我是大乔。中午到午后晴，南风4到5级，最高气温27度，夜间晴，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是9度。明天白天是多云，有分散性阵雨和雷阵雨，西南风3到4级，最高气温23度。明天夜间的或者白天是晴。
7: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8: 这里是辽宁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 FM92.1 AM1341。
9: 百家丽整形为您报时，
10: 金秋十月换新颜，美丽悦己享好礼。百家丽整形黄金季，双眼皮、隆鼻畅享狂欢福利，热玛吉、超声炮、全层抗衰、紧致红颜，年轻逆龄。十月换新颜，变美就来百家丽，详询3159-4。
7: 这里是 FM92.1 都市广播，都市全媒体，
11: 声声入耳，事事关心。
7: 和笑江说正在直播，
0: 重阳敬老，守护口腔健康。盛泰口腔专业医师团队种植牙老年修复特惠来袭，咨询热线400960-9087，地址和平区太原南街116号文化宫转盘南200米。
12: 博医京城，恩济天下，博恩堂中医，您身边最近的中医。地址红十字会医院对面车站集市，电话23456128，23456128，23456128。
13: 紧急集合，紧急集合。
2: 沈阳首届宠物趣味马拉松报名倒计时，
3: 报名领宠物食品、玩具、服饰、医疗套餐大礼包，
2: 报名到浑河边猫语花园和北四乐队哼歌露营，
3: 亲子户外萌宠畅玩、潮流市集、公益认养。
2: 10月11日我们等你。
3: 唯一官方报名电话13840138641，微信同号13840138641，微信同号13840138641，微信同号。
2: 名额有限，报完即止，快快快！
14: 疼疼疼，三叉神经痛，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痛起来真要命。
15: 拨0242516-1616问北部啊，致敬镇痛周，精神专家联手除痛专利，还可签约治疗。
14: 25161616。
16: 你的人生难免会有这样的场景。我建议你去请教他。
17: 我是笑江，如何面对生活中的负能量？我只告诉你三个字：断舍离。
16: 一米阳光，两句真言，三五好友，四海为伴。和笑江说，跟你的朋友聊聊天。
18: 大家中午好，欢迎收听和笑江说，这里是九二一都市广播，我是笑江，我们现在开始直播。今天和笑江说节目，我们还是要开通直播热线，大家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笑江来聊生活、聊情感、聊工作、聊学习。您有烦恼、有忧愁、有解不开的结、有难办的事儿，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笑江说、和笑江聊，我们一起来分析问题，一起来想办法来解决问题。直播热线3188-1921，3188-1921，外地听友加024-024-3188-1921。
19: 在城市上刻着我们走过的痕迹。
18: 我们节目的微信号，大家可以加微信好友18640081045。18640081045，加为微信好友，可以给笑江留言，可以随着节目的进程来发表您的观点和评论。18640081045，18640081045，18640081045。来，迎接尾号为6957的这位听友，你好。
20: 你好，笑江。
18: 你好。
20: 嗯，我吧就是那也是离异的，就是后办一个这老伴儿吧，过生活已经将近五年了吧，他身体糖尿病支撑不住，我全力以赴的求医问药，维持这个家庭。他有个女儿吧，在沈阳这个大学啊念书完这个去年7月份念书，到现在吧。处了一个，搁那边处一个安徽一个小伙子处，咱也没反对那事儿，处呗。完昨天晚上那个约会完事，那个完我就是和那个他妈妈就是串门了，到他姥姥家去了，在锦州那边。完我一看那个打电话他不回呀，那晚很晚了，完就给他妈打电话，就给他姑娘了，姑娘打电话，完姑让姑娘抓紧就回家吧，别等太晚了。
18: 嗯，
20: 完那姑娘吧，这时候跟那男方的谈话当中啊，又来个电话，那男方来个电话，那小伙子，
18: 嗯，
20: 这个是一个女孩子来电话，完事那个这个我这个姑娘啊，就问他是谁电话，他说这小伙子说是我朋友，完我这姑娘说你有朋友你还跟我处半年了，你不耍我吗？啊，你玩够我了，现在呀，完就这么就回家就跟我说这事，完我就跟他就苦口婆心，我就讲些道理呗。我说你这就是我就是微信啥，你把那男孩子刷掉吧，因为啥呢？你也不要再找他了，继续发展了。你对你念你的书，好好的学习，对不对？将来以后毕业有个本事，有个好的稳定工作就完事儿了，静下心来好好学习。咱们主要是学习的。因为家庭条件不好，妈妈还有病，身体就不好，你得给他感恩叔叔还帮助你，月月资助你买衣裳买鞋子，还给你资助学费钱，每月都资助你。完这个这不这今天完我就那个短信我发一下，我说你我说你那个不要去找那个小伙子去了，不行你要心里受委屈压力大哈，不行我就是可以就跟那小伙子谈一谈，然后就是要再找你没完没了的那时候哈。敢骚扰你，
18: 挑重点的说好吗？
20: 对，完他就说他堵我了，你是干啥的呀？你是干啥的？就是拿我好几句，我就受不了。我说你这周五你还就是学校你半天学你还回来不了？我回不回来与你有什么关系啊？我愿意回来，不愿意回来我就不回来，啊！这时候就劈头盖脸就那个拿话杵着我， 我就心里就挺难受。你说我图啥呀？我就那个自己的

0: 我自己姑娘亲姑娘，对，我也没花着我钱，我这外孙子也没花着我钱，我全给他们。你说他现在，我说拿心里不坦然，你说是反而
1: 挑重点的说，挑重点的说，然后咋的？你想问我啥？
0: 就这事儿，就这事儿，
1: 这事儿咋的？
0: 就这事儿，心里不坦然呗，心里那个憋屈呗，接他自己呗。
1: 你说你们俩到一块儿才五年，这孩子是你在经济上帮助了一下。你把人家当女儿，人家把你当爹吗？
0: 不的，
1: 这东西吧，咱说情感它一定是互动的，别说是这样的一个继父，就是亲生父亲，那情感也是互动的，它不存在着单方面的情感。什么意思呢？就是你把他当女儿，他得把你当爹，如果他不把你当爹，你还把他当女儿，说一些你和亲生女儿才说的那些话，你是自讨没趣儿。
0: 对，是，对。
1: 你这事儿跟孩子的母亲说了吗？
0: 我跟他女儿说，他女儿说，以后他是我全不要管了，不要管了。
1: 你跟孩子的母亲说，跟你的爱人说了吗？
0: 说了，我刚刚给他打电话，他妈说的，你说你出于好心去帮助他，那个就是接他不接受不了，反而这样事的，这让我心里挺难过。他说他妈说以后事儿不要管他了啊，你说你处你肺管子挺难受。
1: 人这人吧，他母亲啊，就是你爱人，其实是挺有教养的一个人，而且说话也比较婉转。
0: 嗯
1: 啊，那现在你知道了以后什么该管什么不该管呢？
0: 嗯，就是他说他的事儿少管，不管
1: 啊。那你这有经验了就行了呗。
0: 行啊，
1: 好吧，再见啊。
0: 好了，
1: 来吧，迎接尾号为5806的这位听友，你好。
2: 哎，你好，肖强老师。
1: 你好，
2: 我就是下班路上经常听你的节目。
1: 嗯，
2: 然后正好我近期呢也有个事儿比较困惑的，所以我就合计打电话咨询一下。
1: 嗯，
2: 然后我现在是什么情况呢？我现在是工作吧，单位还挺好的，然后待遇在平均市面上水平吧，也是相当，也是比较高吧。
1: 嗯，
2: 但是就是有个什么闹心事儿，挺烦心的，就是我早上上班的时间挺早。然后下班平均都得9-10点钟下班，我是属于干销售行业的，然后那个带团队嘛，就是有的时候冲业绩，肯定每天的事儿也特别多。家里边我是两个孩子，一个孩子是11岁，一个孩子是2岁，然后之前是我的父母帮我带孩子，然后现在我这个老大吧，就是有点像进入叛逆期了似的，因为平时沟通少，什么事儿也不爱说。最近就是也觉得观察少，然后最近观察比较多，发现了也很多问题，我就特别上火，觉得这个家里我一个月也就能休个1天2天嘛，都多说了，就基本上少休息。
1: 嗯，
2: 然后我老公呢是在家，完了以前是自己做生意，然后现在也是再干不干呢，也是为了家里的孩子能看着点，但是他对孩子的学习辅导根本就管不上。
1: 嗯，
2: 所以有的时候一旦一听说这个学校说孩子怎么怎么样，然后我就心里边特别难受。现在就是给孩子又上一对一，又上什么补课，然后上完一对一老师留完作业呢也可能不写，然后跟他说什么他都明白。
1: 嗯，
2: 然后一到这个时候上，我就觉得可自责了，因为我觉得很多事儿上我在单位我觉得我做的挺好的，然后什么事儿的监管啥都挺到位，但是一到这个时候我就觉得这孩子做这些东西就是我没辅导到，没监管到位，所以有的时候特别上火，然后就老有心想啥呢，我就哎呀，我就哪怕挣的少一点儿，我是不是应该换一个有这种休息对孩子有一些陪伴的工作呀，就始终卡在我的脑袋里，活活想，一旦这个时候我就晚上睡不着觉。
1: 这事儿啊，你就跟你孩子商量，
2: 跟孩子聊呗。
1: 对，不是聊，是跟他商量。
2: 嗯，
1: 把他当成一个成年人来跟他聊，跟他商量，把你刚才跟我说的话跟他说。但是
2: 我跟他说过，
1: 但是要多说什么啊？要多说什么？要跟他算经济账。
2: 嗯，
1: 比如说我现在能赚多少钱，家里边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状态。
2: 嗯，
1: 如果说我要换一份工作，比如说早八晚五的，然后周末有休息，
2: 嗯，
1: 我能赚多少钱，家里边又是一个什么样的经济情况。
2: 嗯
1: 啊，特别是对他的这种影响，这是其二。跟他谈理想，母亲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一种

0: 择，是吧？这里面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个人自我价值的实现，
1: 嗯，
0: 告诉他妈妈这么去上班，这么去工作，一个是为了赚钱，让我们家里面过上好日子。另外呢，在这种工作当中，妈妈也体会到了成就感。就像说，比如说你考试考第一，你看你是什么心情啊？你考倒数第一，你又是什么心情啊？对吧？就这种成就感，通过这种和他商量，让孩子第一个慢慢的成长，让他想这些事儿，另外让他感受到母亲对他的一种关怀，还有一点就是让他感觉到母亲把他当成一个成年人来跟他商量。其实孩子不是监管，孩子最重要的是引领和规范。引领和规范，对，
1: 就是我现在觉得，我现在我自己也不断的在反思我和他爸爸咱们身上存在的问题。我下班吧，就基本上孩子第二天要上学就睡觉了，然后我是带销售团队，我周六周天休息，孩子闲的时候我都是在最忙的时候，然后沟通我觉得有点少。
0: 这么跟你说吧，有关孩子教育的问题，没有一条准则，没有人会说按照怎么样的一种方式去教育孩子，孩子一定能成功。没有，你没发现有些孩子从出生之后父母就没管过，人家一样很优秀。
1: 是
0: 啊，也有的孩子可能母亲做全职太太，而且所有的方法都对，孩子就是不行。所以你用不着自责。
1: 嗯，
0: 人过于自责，往往会走进一个教育的误区里边去。
1: 嗯
0: 啊，另外呢，你说换一份工作。然后呢，哎，能多陪伴孩子，这个我倒并不反对。
1: 嗯，
0: 我只能说我不反对，我没说我赞成，因为我不知道你这么做了究竟会怎么样，可能还会适得其反。你先用我的方式去跟孩子谈一下，去交流一下，然后看看孩子有没有什么变化。
1: 嗯，是。然后我不瞒您说吧，我还发现一个问题哈。
0: 嗯，
1: 我这个孩子吧，就是因为我工作的关系，可能平时对这个孩子吧，就是觉得你看早上有的时候不吃饭不吃饭呢，或者是有的时候上课呀怎么的，我就会给他揣一些零钱，然后平时爷爷奶奶也会给他一些零钱什么，这孩子手里边钱吧就比较宽裕。
0: 嗯，
1: 然后后期呢，我就发现最近观察他的时候，也有那个就是孩子的家长呢，怎么就跟我说你这孩子花心可大，花钱都不当回事，怎么怎么地的。然后我也跟孩子聊过，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宝宝，你一天就能花10块钱，对吧？不能
0: 把这称呼啊赶紧给我换了啊。
1: 啊、嗯，好，
0: 我个人觉得上了幼儿园的孩子以后就不宜再称呼什么宝宝了。
1: 嗯，
0: 现在很多家长都有这样的一个毛病。
1: 嗯
0: 啊，为什么？就是你这么叫他，实际上就潜意识当中把他做一个定位，什么定位？就不懂事的
1: 孩子。
0: 这太影响孩子成长了。
1: 是，
0: 特别是男孩子啊，特别是男孩子。
1: 嗯嗯，
0: 这事儿呢，我刚才说了，你没仔细听。
1: 嗯，
0: 我说的是什么呢？我说的是孩子教育是引领和规范。
1: 嗯，
0: 其实你没走心。引领是什么？引领是第一个父母以身作则给孩子做的榜样，第二个是帮孩子规划一条正确的路。规范是什么？从小要给孩子打一个基础，什么事情该做，什么事情不该做，什么事情能做，什么事情不能做，什么事情必须做到什么程度，包括花钱这事儿，这是一种规范。如果这规范做不好的话，您放心，孩子好不了，对吧？例如说交通，我们开车上班的时候，如果说没有一个交通法规的话，没有交通法的话，大街不乱套了吗？
1: 嗯，
0: 这就叫规范。所以对孩子一定要有规范。如果规范没有的话，很多家长忙是忙，疏于对孩子的教育管理和规范，然后也疏于陪伴，结果往往是给孩子钱是为了并不是为了孩子好，而是弥补自己内心的一种亏欠，这是一种自私的行为。
1: 这种
0: 事情就是规范，先用我的方式跟孩子去聊，让孩子慢慢的去长大，然后必须对他行为进行规范啊，先做这两件事儿，别的先不用去说，好吗？
1: 好嘞，
0: 再见
1: 啊、
0: 哎、
1: 好，再见。
0: 嗯，接下来眼睛模糊流泪干痒酸痛的注意听，一诺国庆限时半价体验活动火爆开启。

是眼睛模糊发雾不舒服的，十分钟之内打400-657-1589即可半价体验入口即溶的高端叶黄素，每天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特别是出门见点风见点光，眼睛就流泪刺痛，有白内障、青光眼、黄斑变性等问题，连手机电视都看不清的，那一定要试试这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的高端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拥有7项国家发明专利，入口3秒即溶，吸收率提高8.3倍，每天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一诺国庆限时半价体验活动火爆开启，十分钟之内打400-657-1589即可半价体验入口即溶的高端叶黄素，每天前100名周期订购只需9.9块即可多得100元高端叶黄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30袋，12位泡脚包，一年仅此一回，抢到就是赚到。抢订电话400-657-1589，400-657-1589，400-657-1589。和为心脏保驾护航呢，那就是补充高含量的辅酶 Q10。秋天养心脏，辅酶不可少，尤其35岁之后，人体自身辅酶大幅下降，现在不及时补足，秋冬心梗突发随时找上门，千万别等出事儿再后悔。澳大利亚原装进口辅酶 Q10 给沈阳听友送福利送好礼了，买辅酶送辅酶，还送艾草枕、血压计和丝巾。抢订热线400-016-1817，400-016-1817。市面上普通辅酶 Q10 含量低，吸收差，吃了等于白吃。想真正滋养心肌，认准澳洲原装进口的高含量辅酶 Q10，一粒就含有295毫克高含量辅酶 Q10，每天吃一粒就能满足心脏全天的需求，为10亿心肌细胞提供营养和动力，相当于给缺油的心脏加满动力燃料，吃完特别舒服，不憋不闷不心慌，让心脏更舒服，更年轻，更有劲儿。而且它还是还原型辅酶，无需体内二次转化，直达心肌细胞，吸收好，生物利用率高，还添加了天然红曲米，复合配方科学配比，一边给心脏供能，一边疏通微循环，成为守护心脏健康的双保险，不含防腐剂，不添加蔗糖，各类人群长期吃都安心。如果心脏容易不舒服，一定要赶快用上它，坚持吃，把辅酶补得足足的，心脏更年轻，跳动更有力，再也不犯心脏病。辅酶是个宝，常吃身体好，吃辅酶就认准澳洲辅酶 Q10。295毫克的高含量，吃上有效果，原瓶原装进口，品质有保障。现在给沈阳听友送福利送好礼，买3瓶送价值218元的艾草养生枕，买5瓶送一瓶，再送价值399元的医用级电子血压计。打进电话还送精美丝巾一条，数量有限，送完为止。抢订热线400-016-1817，400-016-1817。秋天早晚温差很大，关节就开始犯毛病，膝盖一摸拔拔凉，膝盖、肩膀、腰就隐隐作痛，这不仅仅是老了或者受凉了，而是你的关节在发出求救信号，提醒您该补氨糖了。现在把氨糖补足，秋冬才不犯病遭罪。35岁之后，人人都要补氨糖。现在同仁堂给沈阳听友送福利、送好礼了，买氨糖送氨糖，还送氨糖贴和护膝。抢订热线400-016-1817，400-016-1817。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百年历史积淀，科学配比，用料扎实，有效含量是普通氨糖整整3倍，效果远超普通氨糖。一粒集齐氨糖、硫酸软骨素、碳酸钙3大护骨黄金营养，吃1瓶抵别人3瓶，3效同补，吸收力碾压普通氨糖。营养直送骨骼软骨深处，不用大把吃钙片。
实打实

四重养护效果，亲身吃都能感受到。吃过的朋友都说好。四大好处看得见：一、补软骨；二、补硬骨；三、润滑关节，增强骨密度；四、缓解骨关节僵硬疼麻。营养专家建议，35岁以后就要长期吃这款氨糖。吃过的都说好，腰好、腿好、关节好，不僵不疼，走路特别轻松，不再一动关节就咔咔响，整个骨关节都会年轻了，去哪儿都不费劲儿，抬腿就走。同仁堂百年大品牌，国家蓝帽子认证，品质有保证。秋天养骨，来年打虎，选对好氨糖，腿脚更硬朗。现在给沈阳听友送大福利，送好礼，力度空前绝后，买10瓶送10瓶，买10瓶送10瓶，再送3盒氨糖贴，算下来一瓶只要33块钱，内外结合，一步到位，多买多送。打进电话还送负离子热疗护膝，天冷了带上热热。

0: 呼呼，抢购热线400016-1817 400016-1817。南营界尾号为5636的这位听友，你好。
1: 喂，你好，我想问一个事儿。
0: 嗯，
1: 就是那个4年前吧，哈，这个事儿有点长，我快点说。那个4年前吧，那个我老婆婆得了那个心脏病，然后那天早上我也不知道哈，我就出去，他们找我干点活，我就是早上5点来钟就走了，然后等中午早上走的时候也没吃饭，因为走得早。因为中午呢，那个我老公公就给我打电话，说我老婆婆病了哈，然后叫我回去，然后我就是连打车就回去了。然后到医院，我老婆就说啊，你吃没吃饭呢？她问我，我说我没吃。我老婆说，我给你点钱，你吃没点吃去吧。我说不用了，那个大夫说病的挺重哈，想上大医院看看。我说不吃饭了，先看完再说吧。然后我大姑姐呢，开车回来就接走了，把我们都接走了。接走了，我这一天没吃饭，我就有点饿了。然后去那儿先看病，我先看完病再说吧。吃饭都晚上都一块儿得了，反正也饿一天了，也不差那一会儿了啊。然后等晚上到他家，到我大姑姐家吃饭呢，他就炒了一个土豆，有5-6颗油菜吧哈。然后这桌子上呢，有他们家3口人，然后还有我大姑姐的老婆婆，有我老婆婆，还有我。然后他就到我那个面前说啊，妈，这个土豆那个小油菜你吃。然后我也没说话啊。然后他那天。烧的海螺汤，就是那小碗特别小，然后我老婆盛一碗，我老婆知道我饿了，她就盛碗，我就喝了。喝完之后，我老婆说啊，你要不好意思，你要没吃饱，妈给你吃，妈给你盛去，你再吃。然后她就嗷一声就说啊，吃什么吃？明天留着，就是她对象上班，明天留着她拿饭。然后我就没好意思再吃了，然后。我饿的不行了，然后我出去买了几个那个菜包子，然后那个给我大姑姐她老婆婆2个，给我老婆婆2个，然后我自己吃了2个，我就憋点火，然后我也寻思老婆婆病了，我也没好意思，就是在那儿，我先第二天就走了，就算了。等晚上呢，他接我开车到家那个地方啊，半夜11点一下着火了，旁边那台车着火了，然后我寻思好心告诉他呀。我那车着火，别帮他车连在一块着了啊！然后我就去告他，他说啊，晚上吵吵什么啊？不睡觉。然后他对象就跟我说，他说那个车让我开走了，开地下停车场了，没在旁边。白天送我那时候，那车就在旁边，我以为就在那个旁边，我怕给他连着了，我就喊他一声，他不那么说过吗？第二天早上我那个又上大医院挂号，给我老婆的病看完了，他留我老婆在那儿住，然后我就回家了。回家呢，在这以后之前吧，他就是我走在门这块哈，就迎面了，他不是一歪一扭啊，就是转身就进屋了。再就今年正月份哈，然后这不就之前闹的就挺不愉快嘛，然后我就有点不习惯不舒服，就然后那个今年正月份，他说今年正好我老婆婆也去看我老宁婆了，然后他就等他我老婆婆回来呢，就再往那个他自己家回走。他也等着干等不回来啊，他说我老婆不回来，他走心里不得劲儿。然后我大姑姐说啊，你那个这么要是关心妈，我就给前面那个滚，就是地方买个地方给你盖一处房子，你天天跟妈去，你就不上班了。他是开玩笑。然后他说啊，我就住这儿，我还用怎么了？我还用盖套房子，我就给这住，谁还能管着啊？然后我也没吱声。然后他就说儿媳妇怎么还能管着啊？然后我说儿子是我儿媳妇是管不着，然后我说有儿子的份儿，儿子能管着，我说你弟弟能管着，然后我俩就这么吵起来了。等我老婆婆回来了，我俩谁都没放下，我老婆婆也不知道我俩吵起来了，然后我现在就不知道怎么应该怎么给他相处。
0: 不用跟他再相处了，
1: 不用再相处了。
0: 嗯，你丈夫知道这些事儿吗？
1: 我丈夫说，他说你就别跟他俩处了。然后我这人呢，
0: 不已经跟你，你丈夫都已经跟你说得很明白了，别再跟他处了。
1: 那以后不就生了吗？
0: 生了就生了呗。
1: 生了就生了。
0: 对呀。
1: 啊，他现在好像又回过头，觉得我们又没那么好耍，我回过头又主动给我俩说话了。
0: 我觉得没有必要再去相处了。你到人家吃饭，人家饭都不让你吃，这还有啥可相处的必要吗？
1: 嗯，我觉得也是。
0: 嗯，

0: 那就是
1: 亲戚也好，亲戚也好，朋友也好，随着自己的心来，愿意相处就相处，不愿意相处就拉倒。我们对父母这种孝敬不单单是来源于道德，更来源于法律的规定，当然也来自于血浓于水的亲情啊。
0: 嗯，
1: 你和你这大姑姐没有任何的血缘关系，彼此之间也没有任何的责任，说好听的是亲戚，说不好听的是朋友啊。
0: 嗯，
1: 能相处得来就相处得来，相处不来就拉倒，谁也不靠谁吃饭。否则的话，你说你们相处不来还硬要相处，几个浪几个浪几个浪，然后老婆婆当妈的当长辈的瞅你们还闹心。
0: 嗯，
1: 是吧？
0: 嗯，关系他老婆婆对我挺好，就跟自己妈一样。
1: 是啊，
0: 我俩处理就跟自己生的一样。
1: 嗯，所以就按照你自己的心意来吧，好吧。
0: 好好
1: 好，再见啊。
0: 嗯，好，谢谢你啊。
1: 嗯嗯，好，我们来听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继续来直播。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2.1 AM1341 辽宁都市广播。和笑江说正在直播。
3: 疼疼疼，三叉神经痛，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痛起来真要命。
4: 拨024-2516-1616问北部啊，致敬镇痛周，精神专家联手除痛专利，还可签约治疗。
3: 25161616。
2: 下面讲座的是成大医馆名老中医高老。
5: 大家好，我是老中医高瑞逊，我今年74岁了。认识我的人都称呼我为高老，我家是中医世家，世代传承。我父亲是老军医专家，100岁的时候生活还能够自理。我12岁时就开始跟着我的父亲学习中医，把脉是中医看病最关键的一步。祖传的中医都不分科，要求五脏六腑、呼吸系统、脑血管、肝胆、脾胃、男科、妇科、糖尿病、眼病都要会看，号脉不准是看不好病的。今天我们重点谈中医秘方对呼吸系统疾病的治疗，如肺结节、肺系统、肺纤维化、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哮喘、新冠后遗症、白肺症、支气管炎、慢性支气管炎等各类肺部疾病。当出现胸闷气喘、呼吸困难、久咳不止、喉咙干痒、痰多的症状，就要及时就医了。用了我的方子之后，胸闷气短、咳嗽不止、呼吸困难、喉咙干痒、痰多这样的问题都会慢慢消失，呼吸顺畅了，可以正常出门溜达了，心情自然也就舒畅了。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无论是肺病还是五脏六腑、心肝脾肺肾，哪里不舒服都可以来找我，让我给你把把脉，你心里就有数了，自然也就会对治好自己的病有信心。号脉辨证的水平是衡量一个好中医的标准。目前就号脉辨证这一块，能让我信服的人还真不多，而且找我看病其实也花不了几个钱儿。几副药下去，你自己就会有感觉了。肺为脏腑之首，各类肺部疾病能够吃药调理好的，就轻易不要去做手术。只要你信得过我，就过来让我给你号号脉，瞧一瞧。能治好的，我肯定会帮你治疗；治不了的，我也会指导你该怎么办，让你不走弯路，不花冤枉钱。治疗肺病的同时，五脏六腑、心肝脾肺肾，身体上的其他疾病，我也都能一并帮你调理了。好了，今天就讲这么多吧。我是74岁老中医高瑞逊，我在沈阳沈河区大西路177号成大医馆出诊，有想找我看病的

0: 提前电话预约，我的预约电话是024-3023-7127，024-3023-7127。
1: 省钱种好牙，就到威尔口腔，瑞士高端种植牙，百万现金直补，颗颗补贴1000元。花普通种植牙的钱，这回才能种上瑞士高端的。单颗镶牙低至90元，半口吸附齿低至1980元，牙齿矫正低至6800元，免挂号费，免拍片检查费。咨询热线400-024-0088，400-024-0088。沈阳维尔口腔太清宫斜对面集市。平安百万医疗险支持个人及家庭投保，多人多折，住院报销1元起，一般医疗保障全，特定疾病覆盖120种，至此重离子医疗赔付上限600万。投保询价请拨打4008-6000。
2: 紧急集合！紧急集合！
3: 沈阳首届宠物趣味马拉松报名倒计时，
4: 报名领宠物食品、玩具、服饰、医疗套餐大礼包。
3: 报名到浑河边猫语花园和北四乐队哼歌露营，
4: 亲子户外萌宠畅玩，潮流市集，公益认养。
3: 10月11日，我们等你。
4: 唯一官方报名电话：138-4013-8641，微信同号138-4013-8641，微信同号138-4013-8641，微信同号。
3: 名额有限，报完即止，快快快！
5: 关注热气腾腾的本地生活，就在最爱你的921，这里是 FM 92.1都市广播。

0: 好，感谢各位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和笑江说921都市广播，我们继续来直播。今天和笑江说节目，我们还是要开通直播热线，大家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笑江来聊生活、聊情感、聊工作、聊学习。您有烦恼、有忧愁、有解不开的结儿、有难办的事儿，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笑江说、和笑江聊，我们一起来分析问题，一起来想办法来解决问题。直播热线3188-1921，3188-1921，外地听友加024-024-3188-1921。我们节目的微信号，大家可以加微信好友18640081045，18640081045，这是我们的微信号啊，18640081045。来电尾号为2520的这位听友，你好。
1: 哎，你好，笑江大哥。
0: 你好，
1: 我想咨询一下，就是我感情上的事儿。
0: 嗯，
1: 我今年35岁，我结婚3年，小孩2岁了。
0: 嗯，
1: 然后小孩现在一直吧，就是有保姆带着。
0: 嗯，
1: 最近一段时间呢，我就是我爱人吧，怎么说呢，快1个月了吧，就开始每天都在那个小孩那屋睡，因为保姆那屋的床是那种榻榻米，挺大的。他地方也够，就是每天都在那儿睡。
0: 嗯、
1: 我呢，我工作性质的话，天天晚上9点多10点就回来。
0: 嗯，
1: 然后这样的话，就是1个多月时间吧，就是一直在分居状态。
0: 嗯，
1: 完了我问他什么意思，他也没有说什么。完了他也没说过是什么分居啊，也没定义这个东西。
0: 嗯，
1: 他就是这么待，就是这么过。啊，以前吧，我们俩感情特别好的话，就是。一天的短信呢，微信呢，就是一直不断那么聊天呢，或者说这些事情那些事情。
0: 嗯，
1: 啊，现在呢，就是一天，他可能会嘱咐我的事儿以外，啊，让我买这个买那个，带这个东西以外，其他的一句话都不够多说。
0: 嗯，
1: 啊，完了问我的状态呀、啊，还有这些东西。
0: 他应该是对你有什么意见吧？
1: 反正咱俩结婚3年多，肯定吵吵闹闹也是有。
0: 嗯，
1: 完了，我这人吧，怎么说呢，性格比较慢，他呢就是特别特别认真计较的那种人。

0: 任何事情都是非常较真儿。
1: 你觉得当年她之所以嫁给你，看上你啥了？
0: 我们俩是闪婚，就是相当于不到半年，我们俩就登记了，而且是对，就这么就是，
1: 她闪不闪婚，她也得看上点啥吧？
0: 就是看上我这人了吧，
1: 看上人哪一点了？
0: 看上我，他说喜欢我这种不爱吱声，完了对我这种长相和这种身材，还有这种性格吧，他是比较喜欢的。其实他安哥挺多的，他不喜欢那种就是。特能说特能闹的那种男孩，他都不喜欢。完了，我也是没有说什么太正式的追过他，就这么就在一起了。然后，怎么说呢？
1: 你多久没健身了？
0: 我还行吧。其实我的体重什么的还是可以，只是长相上看着比较是那样式的，就这种体格。我一米。160斤，1米78的个，还可以。
1: 我和你讲啊，之所以要和你聊这些，我想给你几个提示啊。第一个啊，孩子这么小，你们之间这样的一种状态也不足为怪啊，不要急，一定
0: 其实，
1: 不要急啊。这是我给你的第一个提示啊。第二个提示呢，爱情是需要保鲜的啊。是需要保鲜、需要保温的。其实说句实在话，讨对方欢心最简单的方式就是投其所好。当你要在他身上用心的时候，你一定会知道他喜欢什么，也一定会知道他需要的是什么。当我们更多的想他的需要的时候，当我们更多的去为他做一些事情的时候，我觉得你们的感情还会重新回来。其中有一点非常重要，就是。你要知道他心里面想的是什么，你要知道他心里面要的是什么。
0: 其实不，我这么说吧，他吧，就是这种要求也好，这种他想要的那种人，或者说他对我的要求，他也跟我说过，完了也是，也暗示也好，是明说也好，都有过。我呢，可能说，我在我的印象当中，或者是在我的感觉当中，我挺努力的，就是我非常非常想变成他希望的那样的。
1: 哎，你爱人工作应该不错吧？
0: 其实他一开始的工作都挺好的，然后因为种种关系吧，就
1: 收
0: 是，
1: 入也挺高吧？
0: 还行吧。
1: 啊，为啥这么说呢？你记住了啊，事业心强的人，或者说事业上挺成功的女人，最讨厌的就是男人磨叨。不要总强调自己对她有多好，不要总强调说自己做得有多出色。只要人家对你冷淡了，那要么人家变心了，这是咱没招啊。要么就是什么，就是咱们做的不够。如果我们只想我们自己做了些啥，我们自己拥有些啥，那只能说离他的要求越来越远，和他的感情越来越相悖。因为现在你是想和他主动的去恢复关系，或者说点燃你们之间的这小火苗，所以就要求你要做的更多。我刚才已经和你说的其实挺清楚了，你更多的应该想的是他需要什么，他希望你怎么样，而不是在强调自己已经做到了些什么。而且啊，我还要告诉你一点啊，有些时候，夫妻之间他是会有一些变化的，啊，会有一些变化的，这种变化呢，可能时间久了，就像左手摸右手一样，毫无感觉，没有那种激情了。但是你一定要记住了，当你右手受伤的时候，左手会义无反顾的、条件反射似的按住你的右手。明白我的意思吗？
0: 明白。
1: 所以，这种激情的火苗需要你一点点点燃，需要你用心去点燃。刚才我说了，不要急，要用心啊。另外，也要接受这个夫妻之间这种情感的或者这种状态的变化。当你们从二人世界变成三口之家的时候，一定会发生一些变化，啊，这种变化也是正常范围之内的。孩子还这么小，请你不要急啊，
0: 好的，好的，
1: 好吗？
0: 谢谢。
1: 聊到这儿啊，再见。哎，来，迎接尾号为0925的这位听友，你好。
2: 喂，你好，肖江老师吗？
1: 你好。
2: 哎，你好，我想向您咨询一下自己的感情问题。
1: 您说。
2: 啊？
1: 您说吧啊，
2: 哎， 我呢有过失败的婚姻，然后在我这次失败的婚姻以后呢，
1: 嗯，
2: 我在网上认识了一个男友，
1: 嗯，
2: 然后在我们聊天也都见面了，然后他的条件不是什么太好，
1: 嗯，
2: 就是说可以说一贫如洗，
1: 嗯，
2: 然后在当时呢，我就把他领到了我家，过上了日子，
1: 嗯，
2: 然后过上日子以后呢，就是他呢，嗯，出去打工。
1: 嗯，
2: 在每个到了每个地方打工的时候呢，不超过十天半拉月，总说需要去给领导啊，或者说新长同事啊，去吃个饭呢、啊，喝个酒什么的。
1: 嗯，
2: 然后呢，我说这个问题吧，由他自己来定。
1: 嗯，
2: 然后在短短的六个月的时间，换了三份工作。短短六个月换了三份工作，
1: 嗯，
2: 我说如果说第一份工作别人对你有意见，对你有看法，行，是别人的问题，
1: 嗯，
2: 第二份还如此，那么第三份你是不是就应该考虑是不是自身的问题导致他现在，
1: 嗯，
2: 然后呢他又找了一份，嗯，除了这三份工作以后呢又找了一份，因为他这几份工作每份都是挣的就说的那叫那比较试用期的工资，工资比较少，没等到正式的时候就不干了，然后又是找了一份工作，从现在我们俩分开了，分开之后呢，
1: 嗯，
2: 我呢也比较怎么说呢，毕竟在一起待了十个多月也比较想，然后
1: 十个多月就
2: 想问
1: 啊，来我先问问你啊，
2: 想问一下还有必要挽留这种感情吗？
1: 你多大年龄了？
2: 我36。
1: 什么时候离婚的？
2: 我应该是去年吧，去年7-8月份吧。
1: 啊，因为什么离婚？
2: 嗯，因为我的老公挣钱不交家。
1: 嗯。
2: 嗯。
1: 就因为这个就离婚了吗？
2: 他每个月我在家带孩子，因为他不给我生活费。
1: 嗯。
2: 然后，嗯，还要求我出去上班挣
1: 钱。孩子多大了？
2: 孩子今年5岁。
1: 孩子离婚之后归谁了？
2: 孩子离婚归他了。然后由我来带，他也是一分钱不给拿，我自己养。
1: 那你说以前你在家带孩子不给你生活费，那你告诉我你怎么活过来的？
2: 家里的父母帮带，然后我打工。
1: 那不还是你在工作吗？
2: 嗯，我一直在工作。
1: 你一直在工作，你丈夫不工作吗？
2: 工作呀。
1: 他家里的柴米油盐什么都不管吗？
2: 嗯，不管。
1: 那他挣钱干什么呀？
2: 那挣钱自然攒着，所以我一气之下就选择了离婚。
1: 你现在那个丈夫还挣，原来的丈夫还挣钱是吧？
2: 嗯嗯。
1: 你现在找这个男人连钱都不挣，或者说连钱都挣不来，你那跟他过十个多月，那个离婚的时候孩子都5岁了，那个你不想，你想这个，我能说你啥？你有过一次失败的婚姻了，在网上认识一个男的就敢往家领，我能说你啥？对吗？我能说你啥啊？
2: 比较。
1: 你觉得作为一个人来说，作为一个女人来说，大伙儿能夸你吗？还有没有必要挽留？我就觉得到你们这个年龄了，上有老下有小的，如果你把上网这个时间用在工作上，用在改变你自身的能力上，你会是今天这样子吗？现在可好啊，出了一些什么社交软件，微信的这个那个的，不用他来干正经事儿，你自己合计合计，你这十个月让人家到你家来了，不明不白的住了十来个月，你就这么说，就这事儿啊，我不知道你是男孩女孩啊，
2: 嗯，

0: 然后你又找个人啊，搁家里边又怎么样怎么样，我对婚姻都感到恐惧了，你又咋说？自己做什么事情，不是想怎么就做就怎么做的。我们出门走路要遵守交通规则，生活在这个世界当中，我们要遵守法律，我们还要遵循最基本的道德。你这事儿不犯法，但是你觉得这事儿光彩吗？还值不值得挽留？你挽留他什么？他有哪点好处？有哪点是优点？你现在才发现他有这些问题，你要真跟他在一块时间长了，我告诉你，他的问题多得去了。找个正经人，好好的相处了解，实实在在过日子的，你跟他在一块儿。
1: 嗯，
0: 再见。
1: 哎，
0: 接下来眼睛模糊流泪，肝痒酸痛的，注意听，一诺国庆限时半价体验活动火爆开启，凡是眼睛模糊发物不舒服的，十分钟之内打400-657-1589即可半价体验入口即溶的高端叶黄素，每天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特别是出门见点风见点光，眼睛就流泪刺痛，有白内障、青光眼、黄斑变性等问题，连手机电视都看不清的，那一定要试试这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的高端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拥有7项国家发明专利，入口3秒即溶，吸收率提高8.3倍，每天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一诺国庆限时半价体验活动火爆开启，十分钟之内打400-657-1589即可半价体验入口即溶的高端叶黄素，每天前100名周期订购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高端叶黄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30袋12位泡脚包，一年仅此一回，抢到就是赚到。抢订电话400-657-1589，400-657-1589，400-657-1589。秋天早晚温差很大，关节就开始犯毛病，膝盖一摸拔拔凉，膝盖、肩膀、腰就隐隐作痛。这不仅仅是老了或者受凉了，而是你的关节在发出求救信号，提醒您该补氨糖了。现在把氨糖补足，秋冬才不犯病遭罪。35岁之后，人人都要补氨糖。现在同仁堂给沈阳听友送福利、送好礼了。买氨糖送氨糖，还送氨糖贴和护膝。抢订热线400-016-1817，400-016-1817。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百年历史积淀，科学配比，用料扎实，有效含量是普通氨糖整整3倍，效果远超普通氨糖。一粒集齐氨糖、硫酸软骨素、碳酸钙3大护骨黄金营养，吃1瓶抵别人3瓶，3效同补，吸收力碾压普通氨糖，营养直送骨骼软骨深处，不用大把吃钙片，实打实4重养护效果，亲身吃都能感受到，吃过的朋友都说好。4大好处看得见：1补软骨，2补硬骨，3润滑关节，增强骨密度，4缓解骨关节僵硬疼麻。营养专家建议35岁以后就要长期吃这款氨糖，吃过的都说好，腰好腿好关节好，不僵不疼，走路特别轻松，不再一动关节就咔咔响，整个骨关节都会年轻了，去哪儿都不费劲儿，抬腿就走。同仁堂百年大品牌，国家蓝帽子认证，品质有保证。秋天养骨，来年打虎，选对好氨糖，腿脚更硬朗。现在给沈阳听友送大福利，送好礼，力度空前绝后，买10瓶送10瓶，买10瓶送10瓶，再送3盒氨糖贴，算下来1瓶只要33块钱，内外结合一步到位，多买多送。打进电话还送负离子热疗护膝，天冷了带上热热乎乎。抢购热线400-016-1817，400-016-1817，400-016-1817。来信电话为9297的这位听友，你好。
1: 你好，先生老师。
0: 你好。
1: 我想嘛，麻烦点事儿。
0: 嗯。
1: 我有个外甥。我姐姐，我亲姐家孩子，他离婚了，离婚孩子一个月就一直我。

0: 大爷，
1: 今
0: 年三年级，这孩子吧老好赌，
1: 老好赌，
0: 赌博，
1: 上三年级就赌博？
0: 不是，我外甥，他爸。
1: 那你是怎么东一耙子西一套数？我听不明白个数了。
0: 我一着急，这孩子一直我姐带的，完了这个我外甥嘛，他老赌博，老赌球，又赌六七十万。你说我吧，现在又不敢跟我姐说，我又跟他说，我怕他过去。
1: 那你咋知道的呢？
0: 我家有个亲属吧，在派出所，他是外甥，他想投案自首。完了，
1: 谁想投案自首啊？
0: 我外甥想给检举揭发。
1: 啊！
0: 那
1: 不是你外甥给谁检举揭发呀？你这我听不明白您的话呀！
0: 我跟我姐说不说这事？
1: 不说，就当不知道啊。
0: 不告诉啊！
1: 对，
0: 我怕他的过去。
1: 不是怕他过去的问题，是你根本就说不明白。
0: 啊！
1: 你看，你跟我说这点事儿，我都得这么问你，你哪一句话说不对了，你不完了吗？因为你说这事儿，人命关天的大事啊。
0: 是啊，我也怕出事儿啊。
1: 是啊，怕出事儿不是这事儿本身，而是您的这种语言表达能力。
0: 嗯，我现在一说吧，我一听我就直嘚了，我跟你说浑身都直嘚了。哎呀妈呀！
1: 那就别说了，当不知道得了啊！你说谁告诉你的这事儿？
0: 就是他找俺家有亲属。
1: 谁？你别说他，我不知道您他指的是谁，你就说我外甥找谁都行。
0: 我外甥，我外甥呢找俺家一个亲属，在派出所工作，他问人家，说这个事儿我要想检举揭发。可能有立功赎罪的表现不？
1: 啊，
0: 完有什么处分？
1: 啊，
0: 完人告诉你，你可能拘留，行政拘留。完了说的那啥钱，说钱还给人家，他那人去警公安局人处理的，咱也不懂那玩意儿了，看人怎么罚你的。
1: 啊，然后你这是啥亲属啊？
0: 我这个是我侄媳妇儿。
1: 然后你侄媳妇就告诉你了。
0: 啊，
1: 他告诉你的目的是啥呢？
0: 告我目的让我知道的，他说你咋跟我大姑说呀？我说我也不敢说。
1: 你这侄儿媳妇儿本身好像就违反了相关的政策了吧？
0: 是。
1: 他作为一个警察的话，他不应该把这种事情告诉你吧？
0: 他找他去了，他告我了，你说我咋说呀？
1: 你直接就应该告诉他，这事我不敢说啊，我说了出问题咋整？
0: 他也说了。她老公可别告我，到时候出人命天，人命关天。
1: 你看他不告诉他还告诉你。
0: 是啊，完我还害怕，我告诉我怕一下我姐的顾虑。你说我在承担
1: 这种亲属以后都少接触啊。
0: 啊，少接触，是不？不告诉，哎呦，我今天
1: 我聊到这儿啊，
0: 跟你说话啊，谢谢你啊，
1: 再见，好了，今天和笑江说节目呢就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好，今天节目即将结束，但是请各位不要调台啊，要为大家推荐接下来的一档好节目，这就是我的一位好朋友，三级健康管理师，著名的健康服务节目主持人铁峰为大家带来的《老铁帮你办》。每天有777位北京、辽宁、浙江、江苏、吉林的三甲医院专家后台为您来服务，以媒体公信力将权威的医生资源和服务的真心奉献给咱们921的新老朋友。稍后13点到14点锁定 FM92.1， 精彩马上开启。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我们再见。
2: 坐专列畅游粤赣湘桂南方四省，朝五莺歌13日专列之旅启程啦！赏非遗莺歌舞，逛南澳岛海滩，探秘龙虎山，邂逅雾漫小东江，畅游桂林漓江阳朔，海岛、名山、古城、山水一次打卡，全程领队、保健医生陪同，专为中老年朋友设计。

0: 轻松慢慢游，400655-1188，400655-1188。
1: 紧急集合！紧急集合！
2: 沈阳首届宠物趣味马拉松报名倒计时，
3: 报名领宠物食品、玩具、服饰、医疗套餐大礼包。
2: 报名到浑河边猫语花园和北四乐队哼歌露营，
3: 亲子户外萌宠畅玩、潮流市集、公益认养。
2: 10月11日，我们等你。
3: 唯一官方报名电话：138-4013-8641，微信同号138-4013-8641，微信同号138-4013-8641，微信同号。
2: 名额有限，报完即止。

0: 6616。
1: 重阳敬老，守护口腔健康。盛泰口腔专业医师团队种植牙老年修复特惠来袭，咨询热线400-960-9087，地址和平区太原南街116号文化宫转盘南200米。
2: 想去云南看遍雪山湖泊热带雨林吗？921听友旅行团探秘云南火车游火热开团，沈阳火车卧铺往返，畅游云南所有精华景点，打卡昆明、大理、丽江、香格里拉、泸沽湖、西双版纳，品尝地道民族特色宴，全程无购物纯玩团，慢节奏专为长辈设计。921旅游报名热线400-655-1188，400-655-1188。
3: 哥哥姐姐听天气啦！
4: 哥哥姐姐听天气啦！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这里是辽宁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 FM92.1 AM1341。这里是 FM92.1 都市广播，都市全媒体，
0: 烟火沈阳。

0: 3159-41。
1: 想去云南看遍雪山湖泊热带雨林吗？921听友旅行团踏遍云南火车游火热开团，沈阳火车卧铺往返，畅游云南所有精华景点，打卡昆明、大理、丽江、香格里拉、泸沽湖、西双版纳，品尝地道民族特色宴，全程无购物纯玩团，慢节奏专为400-655-1188 400-655-1188。博医京城 NG 天下，博恩堂中医，您身边最近的中医。地址：红十字会医院对面车站集市，电话23456128 23456128 23456128。全国连锁丰子美妆室24周年庆宠粉巨献，旧房改造专家，新房更专业，大包49800，地热19.9每平，断桥窗199每平，全屋6大主台免费升级，工程终身质保，详询2587-4-1。
2: 各位看官，各位小主，今天我们要讲一位跟您生活息息相关的人物，谁都想认识他，谁都能找他办事儿。他就是老铁。那位说老铁何许人也？有人说他是一名热心公益的健康服务节目主持人，
3: 主要针对是神经功能失调，有些
4: 血管的硬化供血不足有关。
2: 老铁这个人实在专业，是一职人，各路顶尖专家这么说他。
5: 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中医儿科主任医师谢英，这个节目他为大家联络了一些医学教授、医学专家。铁峰这个人呢，是一个非常热心肠的人。
6: 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康复科的李宗恒，这档节目呢，我也经常的收听。铁峰经常跟老百姓互动，非常亲切，像大家亲人一样。
2: 各位听众小主这么说的。
7: 啊，谢谢铁峰老师。
3: 哎，不客气啊，
7: 很高很高的。
3: 谢谢、啊。
8: 这些老百姓就是非常的喜欢你，很信任你。
2: 但是老铁本人却说，
9: 你要问我究竟是啥人啊，要我说还是处，哎，有事儿你找我，咱们事儿上见。
2: 因为有了他，就有了健康的主心骨。30余年，老铁携手专家团为您提供权威、亲民、热情、接地气的公众媒体健康服务。所以你再要问我老铁是啥样人，这就请他出来跟您唠一唠。哎，记得有事儿找老铁，他是个实在靠谱的好人。
10: 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服务节目老铁帮你办，每天13点到14点，辽宁都市广播FM92.1 为您服务，我是热心肠铁峰。这些年呢，越来越多的人要去定期做体检，意识提高了，尤其是我的听众，很多人都有体检预防的意识，这让我很欣慰，很有成就感。哎，因为真有很多人就因为预防工作做到位了，因为体检查出问题，捡出一条命来啊！当然也有些人不是很积极啊，我能理解，不喜欢上医院去，无非就这么几点原因嘛，对吧？第一，就怕真查出病无法面对的，哎，还有嫌麻烦，还有怕花钱的。我认为主要原因就这三种啊。但是今天我说的这个检查呀，关乎心脑血管健康的，我建议大家无论如何都得查一下，而且它的检查价格便宜，操作简单，而且能够直观的反映血管健康，就是颈动脉彩超，没多钱啊。而且医保还有报销，对人体也没有任何伤害。有些人可能觉得麻烦啊，说贵，那你那是跟造影搞混了，造影是需要往血管里打那种显影剂的啊，那个是挺贵的啊。我让大家做的是彩超，为什么让大家去做这个彩超呢？因为颈动脉作为反映人体血管情况的一个窗口，通过颈动脉彩超就可以了解到血管狭窄的程度。我们全身的血管呢都是连在一起的，如果说血管有斑块，它不可能只存在于你看到的心脏、大脑里面，它得全身到处都得有。通过对颈动脉的观察，我们能大致了解你身体里血管的基本状况，它是我们人体的一个晴雨表。这个心血管、脑血管的斑块要查出来其实可费劲了啊！心脏的血管检查还挺伤身体，一般情况下不会随便做的啊。但是颈动脉斑块做个彩超就能看出来啊，如果您检查出来说颈动脉有斑块了，得重视。我说的重视不是说你发现完了就完事了，

0: 就一定会怎么样，我不是这个意思啊，而是要客观理性的面对，因为斑块和年龄是相对的啊，它是匹配的。人呢、啊、从小孩的时候，儿童时期血管就开始有动脉粥样硬化的表现了，30岁之后血管形成斑块是正常的，所以我们要做颈动脉彩超，有斑块正常啊。而且那血管啊，它动脉它有分叉，分叉经过这块的时候就剪切力发生变化，它对颈动脉内膜会有一个强大的机械损伤，血液当中的低密度脂蛋白就会侵入到动脉内膜下面，形成粥样硬化斑块。其实呢，彩超检查不能直接看到斑块，它通过超声波的反馈测量颈动脉内膜的厚度来发现的。颈动脉彩超报告上有两个数字，前面一个后边一个，那就是说斑块的长短和它的厚度，主要看后边这数，厚度越大说明血管越窄啊、嗯。如果前面那数大后边的数小，那就没啥事儿啊。我们只要注意观察就可以，我不是说有斑块就一定会心梗会脑梗啊，超越年龄的斑块才是大问题。比如说你现在30岁长了一个60岁才有的斑块，那这就得格外重视。说我今年都99了，斑块才1毫米，那就没有问题啊。所以这个问题啊，要客观的看啊，一分为二的看啊，别过于焦虑。有的时候我也不会看的，不会看找我，我帮你看。你想找医院、找医生、找药方，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电话号码是024-816-1111，816-51 啊，要记着，我们的栏目热线是全天开放。可能啊，由于这个线路繁忙，如果您的电话没有被及时接听，您可以稍微等一下，栏目组会给您反打过去的。同时呢，如果您有体检报告、化验单看不懂，或者皮肤上有红肿斑块不能辨认，都可以添加我们栏目的微信，微信号码是 A816-11111 啊，一个小写字母 A 再加上数字816五个幺，然后呢通过微信把照片、语音、视频发给我，我和我的后台的老师们有时间就给您回复。加了微信我们就是好友，我会定期的建立听友群，未来会组织线上线下一系列活动，您可以在朋友圈里看到科普知识、我的短视频以及我与医生的直播。好，一段片花之后来接听大家的电话，别忘了有事打栏目的热线024-816-1111 816-51。
1: 本栏目被全国广播行业最大规模的评选第六届广播超级碗评为最佳活动案例奖，全国广播界共同的选择，行业荣誉只为民生服务。
2: 大家好，我
1: 栏目主持人铁峰被百度百科词条及各大 AI 平台收录，其职称、荣誉经历均被权威部门认证。行业嘉奖，权威认证，真实发声，公益行动，30余年，铁峰携手三甲医院医生团，只为打造官方媒体健康服务民生平台。铁峰愿做您的健康主心骨，为您打开健康之门。
0: 老铁帮你办栏目热线024-816-1111 816-51，此刻为您服务。下面来接听第一位听友的电话，手机尾号8344，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3: 哎，铁峰老师你好，我问一下，这个静脉曲张你怎么能治好啊？
0: 静脉曲张没人敢保肯定给你治好，但是这属于血管外科常见病，而且呢，静脉曲张绝大多数都不用治疗。
3: 那现在感觉有时胀，有道胀。
0: 那就一般来讲，血管外科就诊由医生给你评估，看是需要弹力旺还是需要手术啊。让医生定，这得看见才能定。
3: 啊。
0: 嗯。
3: 那吃药吃饱是不是？
0: 吃药那不行，你要吃你就吃纳豆激酶，不着急咱就吃纳豆激酶。
3: 啊，行、
0: 哎、好了啊、
3: 哎，好了，
0: 再见。
3: 哎，
0: 为啥我说这个？吃药这个事儿我不主张的，因为在指南里啊，对于静脉曲张的治疗啊，它就是对症治疗的啊。这个纳豆激酶呢，得什么时候吃哈、啊？我见过最重的静脉曲张导致的整条腿连脚都黑了，然后破了，流浓糖水收不上， 这个时候吃纳豆激酶吃八个月，全都长好，颜色恢复正常，就特别重的咱这么干行。眼前不轻不重的时候上血管外科，医生一看带弹力棒就完了，然后生活习惯腿太高别老站着就完了啊，能解决问题的就是好招啊。现在热线呢真的比较热，有的听众啊热线打不进来，如果您的电话一时半会儿真就打不进来，您就加我们栏目组的微信，一个小写的 A 加上数字81651啊， A81651啊。好，我们来接下一位听友的热线。您好。
2: 您好，子鹏老师。
0: 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2: 那个我想问问的，上次体检的时候说我那个血管有点钙化，我现在应该吃点什么好呢？
0: 血管钙化哦，钙化吃维生素 K2 啊。
2: 啊，那个还有啊，医生说我那个血管里的血很浓、
0: 哦、
2: 就有点粘稠，应该吃点什么呢？
0: 吃纳豆激酶啊。
2: 啊，还有我这个手啊和脚就是有点麻，你说这怎么回事啊？
0: 麻的直接原因呢是循环障碍，就是血流不过去，这是根儿。但是导致循环障碍的原因就不一定了，有的是因为压迫，有的是血流的流动性不好。
2: 哦，那个我血脂也高啊。
0: 血脂高跟循环障碍就有直接关系啊。但是我让你吃纳豆激酶和维生素 K2 针对这个事儿都有很好的帮助。哦，但是最主要什么，你手脚麻你得上医院找到原因，万一是压迫引起的呢，对不对？
2: 哦，这个我还真没查过，我合计的应该没啥事儿。
0: 不不不，人到一定年纪的时候他是一定有事儿的。哦，你现在是没有啥大事儿，因为手麻脚麻就已经是事儿了，对吧？但是事儿要大了你就来不及了，所以你得及早干预，说早发现早干预，就这个意思吧。
2: 嗯嗯，那我明白了。
0: 嗯，
2: 那你说的那两种药那个网上我就能买到
0: 了。这千万别上网上买呀，千万别上网上买，一定要去药房、
2: 哦、
0: 我说的东西没有一个是在网上能买的。
2: 哦
0: 啊，千万去药房买哦。
2: 啊、哦、那好的，那我谢谢铁房老师了。
0: 嗯，
2: 那我买完了我微信发给你，完你帮我看一看对不对。
0: 行，没问题没问题啊、哦、
2: 嗯，那好
0: 好再见啊、
2: 哎、再见。
0: 老铁帮你办栏目热线024-816-1111-816-51，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你好，这朋友。
4: 哎，你好，徐芳老师。
0: 哎，
4: 我现在有个什么问题呢？就是我走路要走快的时候，也胸口可疼可疼了，我就得不能走了，歇一会儿，歇一会儿自己好了，然后还继续能走。完了，早上起来一早上起来也是胸口窝这地方疼，我没起床前我也没敢起，慢慢慢慢的不疼了，我才起来，就是这种情况是怎么回事？
0: 你得上心内科查，我怀疑你有心绞痛、心梗。
4: 哎呦。就是很疼啊，就猪油在一起的疼，我不敢动了。完，等一会儿没有几秒，也就一分钟左右吧，那就缓解了，自己就缓解了。
0: 大姐，别说这事儿。
4: 嗯。
0: 我只能让你先去排除查心脏，排除心绞痛。为啥？
4: 好的，好的。
0: 他哪怕只有1%的可能是心绞痛，一旦出事儿了，你敢拿命赌不？
4: 嗯。
0: 对不？你到医院去查完了之后，可能花了一就是折腾一大圈，最后说不是心绞痛，是胸膜炎、
4: 嗯，
0: 那多好啊！
4: 嗯啊，对，
0: 对不对？
4: 嗯，对。
0: 你现在光说这个症状，咱不敢定，你一定要去先排除心脏的事儿啊、嗯
4: 哦。好的，铁文老师，还有一个，我这个最大困扰我的就是，我不是干燥，我就是排便没有力气那种。
0: 其实人老了之后，排便的便秘问题有很大一部分，我们专门有一种类型叫无力性便秘，西医说法无力性便秘就是中医讲的中气不足。我为啥跟大家讲条件允许用中医中药调补身体，补气补血补肾补阳补一辈子呀、
4: 嗯、
0: 就是为让自己能好受点儿。
4: 嗯嗯，那哎呀就是太费劲了，就是
0: 你这就是典型的中气不足，肠道没有力气，就是中医所说的气虚，能补尽量补吧。
4: 那补啥？铁峰老师你告诉告我。
0: 你吃汤药呗。
4: 吃汤药哈，
0: 吃汤药，吃成药不是不行，但是效果往往要差一些，所以我提倡什么呢？手诊最好还是吃汤药。
4: 好的，
0: 嗯，
4: 秦芳老师，就是那个吃益生菌和还有个叫什么？我听什么说益生元是什么东西啊？也是益
0: 生
4: 菌。
0: 益
4: 生
0: 元是益生菌的粮食。
4: 哦，那吃哪个好啊？他俩？
0: 你这没明白呢。益生菌是上阵的士兵，益生元是士兵的口粮，你说哪个好？
4: 哦，明白了。啊，对， 那个益生菌还得有粮食吃啊。
5: 对呀、啊，他们。

0: 缺一不可呀。啊、
1: 对，嗯、
0: 啊，
1: 那益生元有卖的吗？
0: 市场上有单独卖益生元的，也有卖益生菌的，啊，也有益生菌里带益生元的。你吃哪种益生菌呢？
1: 嗯、
0: 你吃哪种益生菌？
1: 我没吃，我就听朋友告我的。
0: 你加我微信，回头我吃啥益生菌，你就吃啥益生菌就得了。
1: 好的，好的，
0: 啊、
1: 谢谢铁凡老师。
0: 好嘞，
1: 好嘞，再见。
0: 再见啊。
2: 本栏目由国药控股国大药房特约播出，关爱生命，呵护健康。国药控股国大药房始终坚持专业至上，从药品管理到用药指导，每一个环节都严把质量关，让辽沈百姓买得放心，用得安心，健康所需尽在国大。国大药房助力铁峰老师。

0: 及栏目组中。
1: 如果您有体检报告化验单看不懂，或者皮肤上有了红肿斑块又不能辨认，您可以添加我们栏目的微信，微信号码是 A816-11111，一个小写字母 A 加上数字816-51。您通过微信把照片、语音、视频发给我，加了微信，定期还能在我的朋友圈里看到各种科普的知识，我的短视频以及我与医生的直播等等。好，接下来看看微信上哪些朋友提出了问题。魏有强哥说，我血管里有很多斑块，我血脂也高，我常年在吃他汀，我是不是得吃 K2 呢？他汀是这样的，他汀啊，它是降脂类的标准的用药啊，国际通行。但是呢，维生素 K2 会受他汀的影响，就是这么讲，他汀你吃的越多，维生素 K2 就越少啊，他汀吃的越多，维生素 K2 的工作效率就越低。那怎么办呢？我们不仅要吃维生素 K2， 还得加大剂量吃。如果你再吃他汀的话啊，他汀降低密度脂蛋白，但它会误伤维生素 K2 啊，维生素 K2 不足，骨头就变脆，这是吃他汀的副作用之一啊。当然他汀还有别的副作用，比如说它会消耗我们的辅酶构植，消耗人体的辅酶啊，所以吃他汀的人，常年吃他汀的人还得定期补辅酶构植啊。这样的人呢，不但增加了心脑血管的风险，他的血管就容易钙化啊，另外还得吃啥？吃纳豆激酶。纳豆激酶可以溶解纤维蛋白，纤维蛋白是斑块的第一层壳啊，只有把纤维蛋白溶解了，才有机会去溶解斑块啊，所以这两个东西得一块吃啊，记得跟他汀错开几个小时时间啊。魏友阳光他说，铁红老师，我做疝气手术之后呢，半个月的时间，现在龟头的这个皮儿啊，阴囊的皮儿都开始出现水肿，也不疼不痒，在医院看了，医生说是过敏啊，拿药给我抹了，半个多月也没见好转，你看怎么办？到哪家医院看好呢？因为毕竟我没看着啊，你说是过敏，我也得按过敏听。既然是过敏，那它属于皮肤科的问题啊，所以说到哪家医院看？你到一个皮肤病的医院就可以了啊，皮肤科啊。现在你记住，跟医生要沟通一件事情，搞清楚啊，它到底是不是感染。如果确定不是感染，就是过敏，那你慢慢来，因为过敏这个事儿跟我们自身免疫状况有关，时间或长或短啊，各不相同。必要的时候用点这个，注射的针剂，来的挺快的啊。微友青草说，铁红老师啊，我今年60多岁，这两天晚上睡觉流口水，这是哪方面出现的问题？
2: 这事不太好说，
1: 因为你这个年纪吧，你说是脑梗有可能啊，另外呢，脾虚的人流口水，你这个年纪也有可能。我建议你最好到医院查一下，因为脑梗和脾虚它俩的轻重程度可想而知啊。如果是有脑梗急性发作的话，那你还得早点治。如果是腔梗不严重的话，你也得想办法用纳豆激酶溶栓，对不对？如果是脾虚呢，那就不着急了，慢慢补呗，对不对？微信先解答到这儿，接下来是一段广告，老铁帮你办栏目热线 024-816-11111， 稍后再回来。
0: 921的中老年听众，接下来插播一条跟您有关的消息。如果说您一吃饭就胀，肚子鼓得像气球，有时便秘，有时腹泻，吃啥都不消化，浑身没劲儿，精神头也差，或者口气重，排便费劲，睡不踏实，胃口不好，那这条消息呢，您千万别错过。肠道菌群失衡，有益菌少，有害菌占上风，消化排便都会出现问题。那如何选择益生菌？来听大连医科大学病原生物学与微生态学教研室教授、博士生导师李明的观点。
3: 我们选择益生菌呢，主要是看三点。第一呢，是要看一看菌种。老年人肠道当中的这个一些有益微生物，比如说双歧杆菌，它的风度是显著下降的啊，比如说像植物乳杆菌呐、青春双歧还有婴儿双歧，这些在老年人肠道是非常缺乏的啊，所以就应该及时的适量的补充啊。那第二个方面。

0: 面呢还要补充足量的啊这样的微生物，这个数量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补充足够量的益生菌呢确实是非常关键的一个方面。建议呢中老年人每天要补充100亿以上的啊这样的活菌啊，那么这个就提出了第三大关键的一个标准，包埋的技术啊，帮助它可能够活着顺利的进入到肠道，发挥有益作用啊。同时呢，对这个益生菌它的这个耐酸、耐胆盐啊等等这些能力呢，是有着非常高的要求。
1: 我是国大天一堂药房店经理刘燕，我实话实说，消化排便有问题的中老年人，我们都会推荐符合李明教授三项金标准的300亿五种九株专利益生菌，由陈年鹏博士团队原研，连铁峰老师及家人都在服用的益生菌，专门针对中老年人设计的菌种搭配，在我们国大天一堂药房回购率非常高。
2: 为啥回购高？中国药科大

0: 学药化博士陈杰鹏人员团队联合上市专利益生菌，每一株都带专属专利编号，包含婴儿双歧杆菌、青春双歧杆菌两大核心菌株，300亿活菌，不掺水，不虚标。中国医科大学药化博士陈杰鹏告诉您5种9株的搭配奥秘。
1: 我们从肠道里边做讲法筛选出来5株菌有重大价值，一个就是溃乳杆菌，然后呢就是植物乳杆菌、嗜酸乳杆菌，还有青春酸歧，还有婴儿酸歧。那我们在科研的工作过程中，每天我们的菌种工作都有3份工作，一个是稳定的共种，第二个就是我们在发酵的话再进一步的来选种，然后还要保种。所以我们在这个过程中5株又形成了五株这样的菌种，我们又形成了它9个菌种编号，所以我们说5菌9株是这样的情况。
0: 陈杰鹏博士团队专为中老年人设计的5种9株专利益生菌，每一条300亿活菌，全国统一价299元一盒，沈阳地区首发尝鲜，每瓶减免100元，到手只要199。同时在节目播出期间拨打电话报名者还可以享受双补贴，买4盒多1盒，到手5盒，买9盒多3盒，到手12盒。赶快拨打024-816-1111，816-1111，微信小写字母 A 加数字816-1111，A 816-1111。5种9株专利益生菌，在沈阳国大中街天意堂、国大铁西中心店全程首发，全国统一价299元一盒。沈阳地区首发尝鲜，每瓶减免100元，到手只要199元。同时在节目播出期间拨打电话报名者还可以享受双补贴，买4盒多1盒，到手5盒，买9盒多3盒，到手12盒。节目播出期间拨打电话报名者才能享受双补贴，赶快拨打024-816-1111。

0: 幺 A 八幺六幺幺幺幺幺，肠胃舒服了，吃饭香，睡觉稳，浑身有劲儿。现在就打热线，把活菌和实惠一起带回家。
1: 奶奶好，你看我给你带什么来了？
2: 哦，珍珠风铃，啊，真漂亮。
1: 银叶风铃、铜钟风铃、葫芦铜铃，哇，真多啊！奶奶，你最喜欢的是哪只铃儿？
2: 你猜猜看。
1: 嗯，猜不着，太多了。
2: 我呀，最喜欢的是每个星期六早晨听见你按响的那只门铃。
3: 常回家看看，老人最渴望的是你的陪伴。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4: 主人带我出来玩，松开绳子，让我在草地上疯跑。我就是为了追那只蝴蝶，不知道跑到哪里来了。主人，如果当时你没有松开绳子，该多好。
5: 尊重他人，保护爱犬，请为您的爱犬佩戴牵引带，让爱多延伸一米。

0: 全国连锁丰子美妆室20岁周年庆宠粉巨献，旧房改造专家，新房更专业，大包49800，地热19.9每平，断桥窗199每平，全屋6大主材免费升级，工程终身质保，详询2587-4-1。全国连锁丰子美妆室20岁周年庆宠粉巨献，旧房改造专家，新房更专业，大包49800，地热19.9每平，断桥窗199每平，全屋6大主材免费升级，工程终身质保，详询2587-4-1。
1: 你想当全民歌王吗？大型全民参与的歌唱比赛921全民欢唱第一榜音乐赛事报名火热开启，原文坎免费报名，歌免费录，节目免费播，年龄性别职业全部限，年度冠军还能拿10万大奖，搜921微信公众号留言唱歌就能报名啦。
2: 紧急集合，紧急集合，
3: 沈阳首届宠物趣味马拉松报名倒计时，
4: 报名领宠物食品、玩具、服饰、医疗套餐大礼包，
3: 报名到浑河边猫语花园和北四乐队哼歌露营，
4: 亲子户外萌宠畅玩，潮流市集，公益认养。
3: 10月11日，我们等你。
4: 唯一官方报名电话：138-4013-8641，微信同号138-4013-8641，微信同号138-4013-8641，微信同号。
3: 名额有限，报完即止，快快快！
5: 重阳敬老，守护口腔。9087，地址：和平区太原南街116号文化宫转盘南200米。
6: 这里是辽宁都市广播 FM92.1 AM1341。
7: 疼疼疼，三叉神经痛，带状疱疹。

0: 全国连锁丰子美妆室24
1: 团队种植牙老年修复特惠来袭，咨询热线
0: 陆年庆宠粉巨献，旧房改造专家，新房更专业，大包49800，地热19.9每平，断桥装199每平，全屋六大主材免费升级，工程终身质保，详询2587-4-1。省钱种好牙就到维尔口腔，瑞士高端种植牙，百万现金直补，颗颗补贴1000元，花普通种植牙的钱，这回才能种上瑞士高端的。单颗镶牙低至90元，半口吸附石低至1980元，牙齿矫正低至6800元，免挂号费，免拍片检查费。咨询热线400-024-0088，400-024-0088，沈阳维尔口腔太清宫斜对面集市。博医京城，恩济天下，博恩堂中医，您身边最近的中医。地址：红十字会医院对面车站集市，电话23456128，23456128，23456128。平安车险优惠多，电话投保超省钱，拨打4008-60转一咨询，享超度优惠，更有洗车、加油打折等多重惊喜等你拿，赶紧行动吧！
2: 4008-00000。
0: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全国连锁丰子美妆室24周年庆，宠粉巨献，旧房改造专家，新房更专业，大包49800，地热19.9每平，断桥装199每平，全屋六大主材免费升级，工程终身质保，详询2587-4-1。
3: 我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生医院脊椎重症中心主任医师高海，这个节目办得非常好，能为很多听众解决许多实际问题。铁峰是一个公益人士，热心公益事业，为听众解决了很多实际困难，希望这个节目越办越好。
4: 我是北京301医院消化科主任医师李文，铁峰也是一个非常热心肠的公益人，所以我也非常愿意帮助这个节目办得越来越好。
5: 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中医儿科主任医师谢英，这个节目非常好，他为大家联络了一些医学教授、医学专家，解答了一些问题，使大家能够提前知道自己身体的这个有病变异常，那么早些发现，早些治疗。铁峰这个人呢，风趣幽默，憨厚老实，是一个非常热心肠的人。那我呢，非常愿意和他一起工作，为大家解答疑难问题。
6: 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肾病内分泌科赵进喜，曾经和铁峰一块做过这个节目，我们非常乐意为大家提供指导性的意见。大家有什么问题，随时可以通过铁峰跟我们联系。我们愿意为大家健康做好保驾护航的工作。
7: 我是北京阜外心血管病医院超声科的段福建医生。铁峰这个人知识渊博深厚，很有底蕴，各方面的知识是面面俱到，而且他很贴近老百姓，会做到将心比心的把这些最棘手的问题给大家解决掉。
8: 如果检查时发现斑块形态不好啊，颈动脉狭窄了，那就真就得重视。这个斑块的大小和它的严重程度，我们一般把它分为三类。第一类就是斑块小轻度的，一般没有任何症状，也不需要吃什么药物。但是如果你想终止其增长的速度，并且把轻度的斑块让它逆转消失，吃维生素 K2 和纳豆激酶啊。第二类已经有症状了，头晕头痛了，尽快就医，看看是不是斑块引起的啊？斑块在哪？反正这斑块越大，情况越严重啊！斑块越厚越危险啊！如果不仅头晕，还有短期症状，什么视力障碍啊、肢体单侧肢体运动障碍啊、语言失调、感觉障碍，那就得赶紧查清楚斑块的位置和大小了。这个时候就可能就得做造影了。然后除了常规用药之外，还得加上大剂量的维生素 K2 和纳豆激酶。第三类，斑块发展到明显动作超过正常水平，导致血管堵塞、血栓形成，那恐怕就得上医院紧急做手术了，球囊啊什么都得上了啊。老铁帮你办栏目热线024-816-11111，816-51。此刻又有线上的听众打来热线，我们继续接听。
9: 铁峰老师你好。
8: 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请讲。
9: 我是这样的，就是我以前的生活习惯不习惯了，就是喝水了都怎么都不主动喝水了，就是这样的话就高血压的要好多年了。
8: 有高血压多年，然后呢？
9: 然后就是都冬天嘛都怕冷了，好多年了呀，好多年好多年。

0: 越来越有
1: 啊，怕冷。你多大岁数了？
0: 我50岁左右嘛。
1: 你50岁啊，怕冷啊，这补肾就行了。
0: 哎、
1: 还有什么事儿？
0: 补肾的，我前列腺也不好的了。
1: 前列腺怎么了？
0: 前列腺反正大的，就是尿不尽。
1: 啊，排尿尿不尽。那个前列腺肥大多少年了？
0: 这2年吧。
1: 最近2年，然后现在排尿困难是不是？
0: 排尿就是有药在吃的，现在是不怎么困难了。就是我感觉好像如果到冬天的话，好像就是可能不好。
1: 要尿不尽，要一趟一趟的起夜是吗？
0: 哎，晚上要2-3次了，至少就这样的。
1: 最少要2-3次是吗？
0: 哎。
1: 在中医看来，你就典型的就肾虚的表现，啊，但是、但是你这个事儿，眼前的症状得解决，你不能光靠着就是中医慢慢补，你眼前的急症得解决。谁这你说这年纪轻轻一起夜好几回，我看你应该吃点什么药，在西医的指导之下配合中医吃点什么药，不然这不是长久之计。你这么着吧，那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的这个泌尿外科啊，曹瑞主任是我的好朋友，他今天正好有空，我请他指导指导你行不行？指导你一下，看这个前列腺的问题怎么用药，最起码把你尿不尽起夜这个事儿控制住啊，对不对？然后那个导播正在联系曹瑞主任，然后咱注意听他说话行不行？曹主任很忙的啊。
0: 好的。
1: 那我们现在就有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泌尿外科曹瑞主任。
2: 空中连线三方对话，有请专家上线帮忙。正在连通曹瑞，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泌尿外科副主任医师，长期从事泌尿系统疾病的科研和临床工作，熟悉泌尿系统常见病和多发病的诊断和治疗。尤其擅长泌尿系结石的微创治疗，泌尿系肿瘤的综合治疗。
1: 曹主任你好。
0: 哎，铁峰老师你好。
1: 哎，还得麻烦您呢，曹主任呢。哎呀，你看我这今天我接了这么一个听众的电话，这个50岁，前列腺肥大好几年了，现在就尿不尽，然后起夜最少2-3趟。你说这年纪轻轻怎么就这样了呢？我是建议他用中医中药该补补，但先这远水解不了近渴呀。这个时候你们西医用的一些药物，这应该是很快能见效的，对吧？
3: 对。
1: 啊，
3: 他吃过什么药啊？
1: 这人现在在线，你问问他。
0: 这
3: 朋友吃过什么药？
0: 老师，我现在吃过，就是以前在医院开的，就是普乐安呐、那个普乐安胶囊，叫
1: 普乐安，
0: 那个
1: 油菜花粉补肾固精的。
3: 还有呢？
0: 就是那个贝纳雄胺吧，是那个
3: 贝纳雄胺是吧？就吃过这。
0: 还有呢？我现在我一下子想不起来，就我现在的工地呢，我就主要是这两种吧，盐酸特拉斯胶囊啊。
3: 哈勒吃过吗？
1: 他吃那个、他吃过、
3: 吃过是吧？
1: 嗯，
3: 您这个药是一直在吃，还是吃了一段时间就停了呢？
0: 哎呦，我这个呢就搞不清楚。我说我像骗他的这个药带来带去嘛，我说就我帮他，我帮我改掉了，就是那个普乐安胶囊没有吃了，贝纳雄胺是有吃的了。
1: 那你那个盐酸坦佐罗西那个呢？
0: 那盐酸特拉斯胶囊这个也吃了
1: 啊？你看哈勒和非那雄胺他是一直吃的。
0: 哎，
3: 一直在吃是吧？没停过是吧？
1: 一直在吃没停过对吗？
0: 就是这2个月吃的，以前是盐酸特拉斯胶囊这个是没有吃过的。我就是什么都不懂了，我说我下去的时候我东西带来带去，我带去也没有，就这个普乐安胶囊就没有吃过这个药。
1: 啊，他光吃非那雄胺。
3: 告诉我，你是不是一直在吃，就是没有停过？
0: 现在是吃盐酸特拉斯胶囊胶跟非那雄胺没有停过，这是去年10月份之后。
3: 啊，你觉得吃的效果怎么样呢？
0: 也还可以吧，就是可以。
3: 你那个特拉，你是吃的特拉唑嗪还是坦索罗辛呢？我看听着你好像说的是特拉唑嗪是吧？

0: 银酸特朗普胶囊吧，好像那就银酸特朗普胶囊跟那个那个贝纳熊啊，这两种嘛，今天现在吃这两种药的嘛。
1: 行行，我知道了。那个特拉唑嗪，你是吃的进口还是国产的？
0: 那是国产的，这没有多少钱的。
1: 啊，那你要不换个进口的试一下，进口的效果会比国产的好，
0: 哦、
1: 好很多。
0: 哦，是这样。
1: 对。
0: 哦。
1: 你可以换一换试一试，然后如果还是不行的话，可以考虑做手术。
0: 哦。
1: 对。
0: 哦，那，老师，我这个，苦乐安胶囊呢，就是这个，我现在没有吃的，冬天的话，可不可以吃的呢？自己，我去年十月份医院没去过了，我问一下能不能
2: 吃
0: 的了。
2: 他可以吃，但他来的效果比较慢，他可以吃，没问题。
0: 哦。
3: 这样啊。你后续的这些问题呢，我让我工作人员再跟进一下，你把你的药盒拍了，你让我们看一眼你吃到底啥玩意儿，然后呢你在你的药盒上你注明哪一个是从什么时间开始吃的。其实呢，人曹主任问你好多问题都很重要啊，这个特拉唑嗪呢你到底吃多长时间了，非那雄胺到底吃多长时间，你整个明白话啊。人家曹主任呢是按照你一直吃这个情况来给你解释的，你实际情况是不是这样，我现在都打问号呢。啊，这个事儿回头我们再跟进一下啊。
0: 啊，
3: 好嘞，那就先不跟你说了啊，我跟曹主任聊两句啊。好嘞，再见啊。哎，曹主任，你发现没哈？就这个患者一直强调什么都不懂啊。
2: 嗯。
3: 然后吧，在工地可能是从事重体力劳动，体质很差，非常怕冷。就是他的能量几乎被消耗光了，哎，就中医讲的肾精啊，这些都很差的。
2: 对，
3: 但是现在非那雄胺就这个药啊，他自己说是从去年十月份开始吃，好像是，但又说只是最近两个月，现在说的很乱。
2: 对，
3: 那咱就抛开他个这个具体案例，咱不说他了，咱就说用于前列腺肥大增生的药物应用。非那雄胺在这里起什么作用？应该怎么吃？
2: 非那雄胺它主要是一个这个缩小前列腺的体积，让前列腺的体积适当的缩小，这样的话它就可以让它这个静态的这个压力变小。
3: 哦，这是需要长期吃的。
2: 对，这样需要长期吃的。
3: 这吃时间长了对人没啥危害吧？
2: 一般来说还行。
3: 你看医生比较严谨，其实老百姓就关心啥呢，吃完这个药能不能让我们惹别的更大的麻烦。
2: 啊，那倒不至于。
3: 不会，会不会吃这药惹出别的什么癌了这些事儿
2: 啊，这个没关系，没有任何
3: 问题。没有问题，好，那这俩事儿没有就行了啊。那么刚才他说的一个是盐酸坦索罗辛，一个是盐酸特拉唑嗪。这俩药是一样的药吗？
2: 这两个药是一类药，这两个药是一类药，叫这两类药，这个药呢，它都是叫阿尔法受体阻滞剂，但是呢，一个是高选择性的，一个是广泛选择性的。
3: 不行，曹主任，你这么说我们听不懂。
2: 嗯，
3: 啊，这个高选择性是什么意思啊？
2: 高选择性就是它的这个针对的这个受体会更多。跟针对的受体会更少，高选择性。
3: 也就是说，高选择性就是很多人用完都有效。有效的面更广一些。
2: 它是这样的，就是咱们人体中是有很多阿尔法受体的，有的是分布在前列腺，
3: 嗯，
2: 有的分布在血管上，
3: 嗯，
2: 这个听得懂吗？
3: 这明白。
2: 如果说是非选择性的是，它既可以抑制血管上的阿尔法受体，又可以抑制前列腺上的阿尔法受体。那么如果抑制血管上的阿尔法受体就可能会起到一定的降压作用。
3: 哦，
2: 那么高选择性的就是它针对于这个绝大多数是针对于前列腺的，少很少量是针对于血管的，那么它对血压的影响就小一些。
3: 那也就是说这人又有高血压又有前列腺肥大增生排尿困难的，
2: 对，
3: 咱吃特拉唑嗪。
2: 非选择性的，对对，特拉唑嗪效果会更好，
3: 是不是？
2: 对，
3: 哦，原来这么多说道，但是您刚才提到的，尽量让他吃进口的，咱不都劝老百姓吃便宜的吗？我就说医生都愿意让大家吃进口的，不是为了挣那俩钱儿，

0: 进口的它纯度高，它好使，副作用小，是这个吧？是这样吧？
1: 对。
0: 哎，他这个就是这种情况。如果他以前吃的是比较便宜的特拉唑嗪，效果不好，你换上同样是唑嗪，但是进口的可能就好使了。这来自于您的临床经验。
1: 对。
0: 好嘞，这个通过咱们交谈，让我们其他的听众也能听明白，知道自己遇到这类问题的时候该怎么办啊。非常感谢您，曹主任，咱们今天就到这儿。
1: 好，
0: 再见。
1: 哎，再见。
0: 此刻电话有空档啊，我们只剩下一位听众在等线，大家可以赶快啊拨打栏目的帮忙热线 ,024-816-11111,816-5-1 和栏目连线。好，下一位听众朋友你好。
2: 哎，铁峰老师你好。
0: 哎，有什么事？
2: 哎，我是你忠实听众。我吃纳豆头也吃黑了，降压药也不吃了。
0: 头发都黑了？
2: 出了什么事儿呢？
0: 啊。
2: 哎呀，我愁事需要你帮忙。
0: 嗯。
2: 我这外孙子20了。
0: 嗯。
2: 他这左手吧有半年多了，他也不疼。那个就那个还有个小拇手指头呢好使，剩下来四个都不好使了。完事那个右手吧，这两天也就发现像那什么左手似的了。完事也不知道，就是有的大夫说是神经，有的大夫是梗子呗，就弄不明白了。我可以老师你帮个忙
0: 啊。是这样的啊，首先呢，有的大夫说是神经，有的说是梗椎，其实说的是一个事儿啊。梗椎也是压迫了神经。哦，那现在我就知道了，颈椎病压迫神经导致手不好使的，对不对？
2: 也不知道是神经。
0: 你听不明白，我能听明白。阿姨，你不用说了，这意思我明白了啊。颈椎病压迫神经，现在手指头不好使了，那这个就挺重了，那就不是吃药能好的事儿，那得做手术了。
2: 都要上北京了，小峰老师啊。
0: 那你这么的，老太太啊，这个事儿呢，你说不明白吧，你就安排一个能说明白的人，我跟他聊。要不我
2: 不是铁峰老师。就是这事儿，
0: 我知道。
2: 就是那什么也不疼。
0: 不，阿姨，你听我说，我不是我不管你，是这个事儿是非常精密复杂的一个事儿，我要问很多细节，你能说清楚吗？
2: 能，你问我。
0: 那我问你，他颈椎压迫到第几节了？是颈椎还是腰椎？
2: 那大夫没说。
0: 你看你还是不知道吗？
2: 沈阳都去到了。

0: 聊这几分钟啥也没说，一句有用的话没有。
1: 老铁帮你办栏目热线 024-816-11111 816-5-1。此刻又有线上的听众打来热线，我们继续接听。
2: 手机尾号4405，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3: 哎，好了，是铁棒啊。
2: 哎，是我，有什么事您请讲。
3: 那个我是啊，糖尿病患者。
2: 嗯，
3: 就是那个40多年了。
2: 嗯，
3: 今年42年。
2: 嗯，
3: 我今年78岁。
2: 嗯，
3: 我现在什么症状呢？就是肚子啊，不至于坏肚子，不知道什么事儿。就完事吧，这消化不好的，就像那个有时候啊稀的，有时候黏糊那种症状。
2: 哦、明白，嗯，腹这是
3: 吃不好就是那样式的
2: 啊，这脾虚。
3: 就我医院住院住半拉月，才没给我治好。
2: 嗯、这得用中医手段健脾。
3: 健脾药。
2: 对对对对。
3: 那健脾吃啥呢？健脾丸我也吃过，反正没常吃。
2: 那对你健脾得常吃。我从2005年开始。
3: 就是那个这个健脾吃什么药好？健脾丸呢、哦？还是？健脾颗粒啊，
2: 你吃参苓健脾胃颗粒比较全面一些。
3: 吃那药啊？
2: 嗯嗯。
3: 一天怎么吃法呢？
2: 按说明书要求呗。
3: 吃多长时间能见效？这个就这药？
2: 那不一定，人和人不一样。
3: 啊，不一定啊。那我这那时候小8来岁啊，能什么呢？能那个那么灵法啊？
2: 岁数越大见效越慢，体我们叫衰体嘛。
3: 嗯，是那个药怎么吃嘛？一边吃那个，按说明呗。
2: 嗯，对，按说明吃啊。
3: 啊，我一天老听啊，一天。
2: 嗯。
3: 啊，那什么玩意儿？我这个，哎呀，就我那个脾不好呗，是不？
2: 对啊，完有事打电话啊。
3: 好了，
2: 再见。
4: 东北区域城市广播标杆 FM92.1 辽宁都市广播，倾力打造健康民生服务品牌，老铁帮你办。国药集团直属央企，中国第一大连锁药房国大药房，全程提供专业线下药学服务保障，恪守民生使命，凝聚公益力量。老铁帮你办 FM92.1 每天下午1点至2点播出。网络收听可登录蜻蜓 FM、 喜马拉雅，搜索辽宁都市广播即可同步收听。错过直播，两大平台支持两日回听。不会网络收听可添加栏目微信号 A81611111， 小写字母 A 加数字81651，精彩内容随时重温。权威媒体联袂央企品牌，共筑辽沈健康服务公信高地，全新守护辽沈百姓安康。
1: 节目时间有限，我们今天不能继续接大家的热线了。大家呢可以把您的诉求跟我们栏目组的工作人员说，那么我下了节目之后啊，或者是明天节目里我们继续跟您连线啊。好，最后一点时间我们来看看今天微信的留言。唯有清风徐来，铁峰老师，你快帮我看看我这张检查报告单，说肝内略高回声团，这是什么呀？啊，你这个可能是个结石啊。说肝里边也长结石吗？肝里边有胆管啊，对不对？你看看，他这里写的是什么呢？肝右叶可见0.6厘米强回声团啊，肝左叶可见0.3×0.3。

是肉，它是个石头，而且和周围组织的关系很明确很清晰啊，分得很清晰，像水和油之间的关系，它没混在一起，它不像水和奶之间的关系，说你这应该是个结石啊。另外啊，你胆囊上有个息肉啊，胆囊息肉啊是 0.3 啊，需要观察啊，需要观察。当这个息肉变成 1.0 的时候，你这胆囊就不能流了啊，要定期观察啊。微友小娟，她说我儿子最近诊断的是精神分裂症，应该怎么治啊？吃什么药啊？大夫让我们住院，又怕将来有历史记录找不到工作，应该去哪治疗呢？你这想法错了。精神分裂症啊，是我们对精神疾病的最高描述形式。我跟大家简单说一下哈，这人呢，说有心理问题，这是最轻的。你我，包括我们导播啊，我们生活当中每个人多多少少的都有点心理问题。你比如说我就是强迫症，对吧？我看的数必须整数啊，有零有整的数我看着就别扭，啊，这就属于强迫症。那比心理问题高一个档次的叫心理障碍，啊。那比心理障碍再高一个档次的再严重的叫什么呢？叫心理疾病。比心理疾病再严重的就叫精神疾病。精神疾病里分类当中其中有一项就叫精神分裂症。这种病不是自己在家里能好的，而且是拖的时间越长越好不了。你怕留下记录找不到工作，你不怕你儿子人生毁了？赶紧在医院里按照规范的方式治吧，而且治要治一辈子，因为这个病不可能完全治好的啊。微信先解答到这儿。前面我说颈动脉狭窄就得补维生素 K2 和纳豆激酶，纳豆激酶大家听我常说知道，它是溶解纤维蛋白进而缩小斑块体积的，但是 K2 有些人就不知道，说 K2 不是补钙的吗？补钙是 K2 的功能之一，维生素 K2 最厉害的功能其实是让血管的钙化斑缩小，硬化程度减轻，就是老百姓说的软化血管。维生素 K2 是天然血管清道夫，它通过激活格拉基脂蛋白来逆转血管的钙化。这个格拉基脂蛋白在没有维生素 K2 缩化之前，就像一个没有手指头的手，它是抓不住任何东西的，它也抓不住钙。但是有了维生素 K2 的缩化之后，它就长出手指头来了，这个手指头就会把血管壁上的钙抠下来，然后送到骨头里去。血液当中的斑块成分很复杂，三大类物质，一个是脂类，就是油啊，甘油三酯胆固醇，还有一个是纤维蛋白，最后一个就是钙。沉积在血管上的钙会让血管不断的钙化硬化，硬到什么程度，你拿手抠都抠不下来，拿手捏都掰不碎。纳豆激酶只能溶解纤维蛋白啊，清除油脂，但是沉积在血管上的钙它做不到，它处理不了，这个时候就靠什么？维生素 K2。 哎，这就像两只手啊，一手抓脂类和蛋白，一手抠钙化点，哎，俩手配合，血管就软了，就通了啊。时间关系，今天就只能给大家讲这些，明天再跟大家细讲维生素 K2 如何逆转动脉硬化。以上内容如果没有听清没有记住，您可以拨打我们栏目的帮忙热线啊，024-816-11111啊，816后面是5个1啊，任何关于疾病医疗还有用药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电话是024-816-11111啊，816后面是5个1。我们的栏目热线全天开放，节目结束之后依然可以预约和我通话。如果您的电话没有被及时接听，您可以稍等一下，我们栏目组会给您反打回去。同时呢，如果您有体检报告化验单看不懂，或者皮肤上有红肿斑块不能辨认，都可以添加我们的栏目微信，微信的号码是一个小写的 A 加上816五个幺 A816-11111，把照片、语音、视频发过来，加了微信我们就是好友了。我会定期的建立听友群，未来会组织线上线下的一系列活动，您可以在朋友圈里看到科普知识，我的短视频以及我和医生的直播。同时本档广播节目的回放录音也会在朋友圈里找到。好了，我们的微信是 A816-11111 小写字母 A 啊，加上数字816五。

0: 晒好的衣服味道很安静。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
2: 老有意思，
3: 全国连锁丰子美装饰24周年庆宠粉巨献，旧房改造专家，新房更专业，大包49800，地热19.9每平，断桥窗199每平，全屋六大主材免费升级，工程终身质保，详询2587-4-1。全国连锁丰子美装饰24周年庆宠粉巨献，旧房改造专家，新房更专业，大包49800，地热19.9每平，断桥窗199每平，全屋六大主材免费升级，工程终身质保，详询2587-4-1。
4: 哥哥姐姐听天气啦！
5: 哥哥姐姐听天气啦！
6: 都市气象报告，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午后晴，南风4到5级，最高气温27度。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9度。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这里是辽宁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 FM92.1 AM1341。百家丽整形为您报时，金秋实业焕新颜，美丽悦己享好礼。百家丽整形黄金季，双眼皮、隆鼻畅享狂欢福利，热玛吉、超声炮、全层抗衰、紧致童颜、年轻逆龄。十月焕新颜，变美就来百家丽，详询3159-4。
0: 这里是 FM92.1 都市广播，都市全媒体。
1: 声声入耳，事事关心。
2: 你好，我想去山西。
3: 你好，我想去避暑。
4: 你好，孩子放假了，想出去玩。
1: 那就去出发吧，
3: 那就去出发吧。
1: 和921听友旅行团一起去看辽阔的草原，奔腾的万马，去游览古城山西，感受浓郁的晋商文化。去全国游学，感受亲子出行的欢乐。多彩的旅游路线，让收音机前的您欢乐无穷尽。
3: 欢乐无穷，
1: 921听友旅行团和你一起记录山川湖海，感受别处的人。

0: Hello， 各位，这里是 FM 92.1 九二你的都市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九二一听友旅行团。各位好，我是你的音乐魔法师高高。哎呀，现在啊，这个季节，我知道，收音机前很多的年龄稍微大一点的朋友都开始研究这个怎么样才能有一个非常舒适的一个旅居了。我知道有一些朋友开始计划啊，比如说去南方，还有一些朋友计划去云南，想要待一段时间啊，在那边可以养养身体啊，然后包括那边也是这个环境啊，包括气温呐、对自己的这个年龄段可能比较友好，很多朋友都开始计划了。但是呢，有一些朋友呢，可能也想去旅居，但是从来没有去过，比如说云南。从来没去过，也不知道那边有啥玩的，然后也不知道那边的这个人文包括环境气候适不适合自己。哎，各位，如果要是说您想体验一个长时间的不用您操心的而且非常舒适的这样的一个旅居的行程，或者是您想去感受一下云南的这个当地的这个风土人情，感受一下这个当地的气温气候对自己有没有这个特别友好的感觉，各位，今天的节目您就听着了。今天咱们节目当中呢，为各位请来了咱们九二一听友旅行团的一位旅行推荐官，我们的游游啊，为我们介绍一下本次行程，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1: Hello， 大家好，我是九二一旅游推荐官游游。
0: 哎，跟各位说啊，这个咱们不是大舌头哈、人家就是叫游游，不是柔柔，好不好？咱们先说一下啊，要不大家我怕听着不别扭不得劲儿啊。游游，刚刚我们跟各位介绍了一个这个云南的这样的一个旅行线路哈、那这次也是为咱们带来了一个这样的一个云南的一个旅行线，对不对？
1: 对。
0: 那这次这个行程简单跟咱介绍一下吧，几号出发？
1: 我们这次的话准备是11月7号出发。
0: 然后多少天？
1: 我们全程双卧18天。
0: 18天双卧，那就代表着我们是坐火车去。
1: 对，
0: 对不对？
1: 我们坐的是正班火车。
0: 啊，正班火车。
1: 对。
0: 那这个正班火车和专列这个有啥区别呢？也跟咱介绍一下吧。
1: 专列是这样的，专列是我们上下铺属于中老年人报名提前分配的，上中下这种的。我们正班火车不一样，我们正班火车只要您提前15天以上的报名，我们可以铺位任选。
0: 哦，
1: 而且还有我们正班火车的优势在哪呢？我们正班火车只有往返2段大交通是坐火车，然后在当地我们都是全程入住酒店大巴车。跟专列相比呢，我们正班火车当地的都属于小团，专列火车的话，我们到当地呢都属于千百人的大团，就是游览上我们更加舒适一些，包括客人的住宿啊、吃饭呢、景区排队时间呢，都会相对的减少了很多。
0: 所以大家应该能听得出来哈，就这次为什么我们给大家带来了一个正班火车的这样的行程。首先第一点哈，就是希望保证大家的这样的一个出行的体验，因为刚刚我们也说了，如果要是专列的话，可能就是千八百人，老多人了，对不对？你再怎么样有领队，你再怎么样照顾大家，那可不可能面面俱到嘛，对不对？人的这个精力是有限的。那我们这次是这个正班火车，也就是说小团出游。各位，小团出游的意思是什么？就是说不管你多少人，只要是这个咱们九二一听友旅行团这次报名的，咱们每一个人都会照顾到，而且每一位朋友的这个体验都是非常非常好的。咱们是11月7号出发哈，然后是18天的这样的一个正班火车的这样的一个火车游。各位哈，如果要是说您感兴趣的话，咱们先打电话先把这个名额占上，然后把这个名额占上了之后，或者是你打电话问这个工作人员要一个具体的行程，您听我们这个节目的同时，然后对照这个

0: 工作人员要一个具体的行程，您听我们这个节目的同时，然后对照这个行程一点一点看我们每天都干嘛，因为咱们节目时间有限，没有办法把俗话各位记好了，400-655-1188 400-655-1188。我相信收音机前很多朋友哈、都去过云南，然后也跟旅行团走过这个云南这条线儿啊。那今天咱们游游既然来到咱们921了，是不是跟咱介绍一下，就是咱们921的这个云南这条旅行线和其他市场上的有什么不同？
1: 是这样的，我们本次呢921精选的呢，我们云南走的相对来比市场上其他云南线更全面一点。
0: 嗯，
1: 像市场上其他的云南呢，一般我们经常看见的都是走昆明、大理、丽江跟西双版纳。
0: 嗯，
1: 我们在这个基础上呢，又给本次行程加了香格里拉、泸沽湖。
0: 哦，这个香格里拉这个地方。这个地方都是一个世界闻名的一个地方，全世界都觉得香格里拉特别美特别好啊，但是可能很多朋友一辈子都没去过，这次可以跟咱们921听友旅行团一起走一走了，对不对？
1: 对。
0: 嗯，那咱们这次加了香格里拉和泸沽湖，价钱上面我想先替大家问一下啊，这个和市面上的比咱们有什么优势吗？
1: 是这样的
0: 啊，
1: 就是我们常规市场上的行程，如果是飞机团走昆明、大理、丽江、香格里拉、泸沽湖加上西双版纳这种的双飞的团呢，一般得在

0: 啊，这个收音机前的朋友更关注的就是这个性价比高不高。
1: 性价比一定是超高的，我们921甄选的话，我们这个价格是3880元起。
0: 哎，3000多块钱起，朋友们，18天的一个旅行啊。为什么是起？因为咱们说了嘛，这个你肯定是火车就分上中下铺嘛，对不对？每个铺位不一样，所以咱是3000多块钱起，然后18天的这样的一个行程，您算一下每一天合下来多少钱？而且这18天，咱们是全景的这样的一个云南，因为市面上很多我知道啊，很多这个火车团它不包含这个香格里拉和泸沽湖，然后价钱还比我们的高。你看我们这是一个全景的这样的一个云南行，而且价钱这么划算，各位还是报名热线记好了，400-655-1188，400-655-1188。那很多朋友可能担心，那你价钱这么便宜了，对不对？然后这个景点也比别人多，咱去的地儿也比别人多，你是不是比如说你吃或者是住上面会咱们做抽条啊？
1: 那肯定是不会的。
0: 哎，
1: 我们都是精选的住宿，包括特色餐，我们也是为921专门定制的，包括野生菌火锅啊、吐司加热宴呢、土八碗呢、还有纳西的火塘鸡啊、还有傣家的孔雀宴，我们都给大家安排上了这次。
0: 这个都是咱们921都市广播特别给大家安排的，就不用大家再额外交钱的，是不是？
1: 对对对，是这样的。而且我们属于什么呢？我们全程是含门票的。
0: 含门票。
1: 对。
0: 然后有没有购物店？我想问一下。
1: 没有购物店，真纯玩。
0: 纯玩零购物，朋友们没有那么多套路。我知道收音机前有一些朋友在网上经常看到有一些，比如说去云南的一些旅行团，然后会在这个车上，那个有个导游就说了啊，一会儿你们到哪个购物店，你必须给我买满多少钱，你们不买满，你们别想出来。咱们没有这些东西，没有任何套路。921都市广播，咱们是一个官方媒体，咱们说啥就是啥，绝对不会骗大家。就是目的，就是为了让大家带着爱出发，带着满满的爱回来。所以各位，400-655-1188，400-655-1188，抓紧时间，赶紧拨打这个电话先报名啊！咱们是11月7号出发。我觉得这个出发的日期特别特别好，因为我知道收音机前很多的朋友都开始研究现在这个季节，研究天冷的时候怎么去旅居了，怎么去这个南方或者是云南这边，咱们去好好的过一个好好的冬天哈。很多没有去过云南的朋友，这次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体验，因为18天说短不短，说长也不长，您去那边之后完全可以去感受一下当地的这个气候、美食、人文，包括美景到底适不适合您，好不好？400-655-1188，400-655-1188。另外呢，咱们也要跟各位说一下哈，咱们这次这个旅行的各个景点吧，就是咱们不能说每一个景点都说，就大概挑几个吧。
1: 我们都是精选的，特别殊的都是基本上国家5A 呀、国家4A 呀，所有主要的景点都去了。
0: 嗯，
1: 就例如我们去昆明段呢，我们走了天下第一奇观石林，包括世界上最大的溶洞规模最宏观的一个。

0: 什么呢？是中国最深的峡谷之一。
1: 哦，
0: 嗯，
1: 我有一个问题，咱都知道云南这边一定要去玉龙雪山，但是收音机前有一些年龄稍微大一点的朋友，他们觉得这个爬山可能对他们来讲挺有负担的，那这个咱们能解决吗？
0: 是这样的，我们是针对中老年人嘛，
1: 嗯，
0: 专门选的这个索道，它不是说属于最高峰的那个4980的，
1: 嗯，
0: 会老年人会担心，哎，我会不会有高原反应啊？
1: 对，
0: 然后爬上去会不会很累呀？我的身体能不能承受得了？
1: 对，
0: 我们此次安排的是云三平索道，
1: 嗯，
0: 比较平缓，只是到中部的一个地位。所以说他不会出现那种的身体承受不了啊，特别多的高原反应，不会出现这种状况。
1: 嗯，你看朋友们啊，咱们刚刚给各位说了就四五个景点，你就能感觉到，你看石林是什么颜色的，是那种这个有点棕色的那种石头大地色，对不对？雪山是白色的，然后包括我们刚刚说的这个九乡，就是各种各样的颜色，这次行程您都可以感受到哈。这个云南真的是一个特别美的地方。哎，咱们要是这个季节出发的话，去那边大概气候是气温是多少？
0: 云南是这样的，
1: 嗯，
0: 云南叫春城，一年四季它都是如春天般温暖，
1: 嗯，20多度哦，
0: 也不用太担心冷。
1: 哦，
0: 你像西双版纳的温度当时应该是能达到28-29度那个样，
1: 那就是我们这边的夏天。
0: 对，然后在那个昆明呢，你感受到是春天20度左右。
1: 哎，
0: 然后在大理呢，你感受的就是稍微凉爽一点。
1: 嗯，
0: 然后丽江可能说是稍微冷一点。
1: 嗯，
0: 但是丽江冷不怕呀，丽江人心热呀，美景美呀。
1: 真的，而且哈，我觉得这次如果大家喜欢拍照的话哈，可以多带点衣服。
0: 然后包括我们这个行程特别安排的泸沽湖，
1: 嗯，
0: 大家可能都听说过女儿国。
1: 哎，对，就是西游记都看过。
0: 啊，泸沽湖就是传说中的女儿国，
1: 嗯，
0: 在这个泸沽湖我们还特别安排了摩梭人，在这个晚上呢，我们还给大家准备了什么呢？准备了走婚宴。
1: 走婚就是他们当地的习俗嘛，走婚，
0: 对对对，
1: 是吧？哎呦，这个我还挺期待的啊。各位哈，咱们马上进广告了，具体有什么这个细节上面的这个问题，大家可以在921都市广播公众微信平台上给咱们提出来哈，咱们悠悠都会在节目当中为各位解答。还是那句话，各位如果想报名想咨询的话，400-655-1188 400-655-1188，抓紧时间赶紧拨打这个电话哈，咱们先把铺位先占上啊，400-655-1188，广告之后继续跟您说。

0: 老有意思，正在直播。
1: 坐专列畅游粤赣湘桂南方四省，朝舞莺歌十三日专列之旅启程啦！赏非遗莺歌舞，逛南澳岛海滩，探秘龙虎山，邂逅雾漫小东江，畅游桂林漓江阳朔，海岛、名山、古城、山水一次打卡，全程领队、保健医生陪同，专为中老年朋友设计，轻松慢慢游。921旅游报名热线：400655188，400655188，400655188。
2: 博医京城 NG 天下，博恩堂中医，您身边最近的中医。地址：红十字会医院对面车站集市，电话23456128，23456128，23456128。平安百万医疗险支持个人及家庭投保，多人多折，住院报销1元起，一般医疗保障全，特定疾病覆盖120种，致死重离子医疗赔付上限600万，投保询价请拨打4008-60。
3: 紧急集合！紧急集合！
4: 沈阳首届宠物趣味马拉松报名倒计时，
5: 报名领宠物食品、玩具、服饰、医疗套餐大礼包，
4: 报名到浑河边猫语花园和北四乐队哼歌露营，
5: 亲子户外萌宠畅。

0: 玩潮流市集公益认养，
1: 10月11日我们等你。
0: 唯一官方报名电话13840138641，微信同号13840138641，微信同号13840138641，微信同号。
1: 名额有限，报完即止，快快快！
2: 全国连锁丰子美妆室24周年庆宠粉巨献，旧房改造专家，新房更专业，大包49800，地热19.9每平，断桥窗199每平，全屋6大主材免费升级，工程终身质保，详询25874-1。

0: 欢迎回来，921都市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921听友旅行团。各位好，我是你的音乐魔法师高高。刚刚游游跟咱们说了一半哈，说了我们这次的这个云南大全景的这样的一个火车游，双卧18天的行程，11月7号出发。各位电话记好了，400-655-1188 400-655-1188。刚刚我们说到了泸沽湖哈，但是我知道收音机前很多的朋友都知道云南这一块都是这个少数民族特别多的，然后少数民族呢，他们就会有这个特别好的仪式感，他们特别能歌善舞。然后收音机前这个时段的听友都是这种特别喜欢唱歌跳舞的朋友。那这次游游有没有给咱特别的安排，比如说给咱安排一个什么才艺大 PK 啊，大比拼之类的？
1: 我们特意为大家安排了这个泸沽湖的篝火晚会，但是它是属于富有摩梭人风情的篝火晚会。
0: 篝火晚会和咱们平时看的晚会完全不一样，这个篝火晚会是完全是你是可以沉浸其中的，对不对？
1: 对，而且呢在这个篝火晚会中还可以体验到什么呢？体验到少数的走婚文化。
0: 啊，走婚文化
1: 就是篝手舞
0: 啊，就是相当于我也是这个篝火晚会的演员的一员。
1: 对，我们都到那儿了，我们都是单身人
0: 啊，都是单身人士。
1: 看到哪个漂亮的小姑娘啊，小伙子呀，我们就可以去勾勾手，体验一下当地的走婚文化。
0: 对，这个如果要是这个啊老伴儿一起去了，咱们都是为了这个旅行的节目效果啊，别生气啥的啊，那个玩儿啊，主打一个高兴啊，就是演一下演员行不行？然后这个是咱们特别为给咱们921都市广播收音机前所有的朋友给咱安排的，对不 对？还有没有什么特色是给咱们额外升级的？
1: 额外升级的，我们都是大家都出门都喜欢拍照
0: 啊，
1: 看到洱海了
0: 啊。洱海这个地方我知道很多的朋友去那边哈，都是在这个所谓的洱海边啊拍一个什么全景，然后好我们下一个景点我们直接去上车里走了。
1: 然后我们除了洱海乘坐这个游船上金梭岛之外，我们还在洱海的附近呢给大家找了一片花海。在这个花海里头呢，大约有20多种艺术拍摄的装置，我们全部免费给的我们921平台的所有的听友们
0: 啊，给大家安排了。
1: 对，
0: 所以大家能听得出来吗？有两个点哈，第一个点，我们不是在洱海边拍照，我们是可以乘游船到洱海中间的，这是第一点，这是其他的旅行团没有的啊，我们360度直接给你全部给你涵盖了啊。然后第二点呢，是也是其他旅行团没有的，我们有一个花海，这花海里面我们直接给大家安排了定制了20多种这样的一个拍照的装置，大家如果喜欢拍照的话，这一次真的可以把自己的长枪短炮都给安排上啊，都带着啊，咱们好好拍一拍啊。这是咱们的这个泸沽湖洱海这一块，对不对？然后我看到行程里面还有一个版纳，西双版纳。西双版纳这个地方好像是这个野生动物特别的有名。
1: 对，西双版纳呢它是属于热带，我们到西双版纳大家一定要带好自己的漂亮的小裙子呀，还有一些各种彩色的纱巾呢、帽子遮阳帽啊，做好防晒。然后在西双版纳段呢，我们为大家安排了野象谷。
0: 野象谷这个地方是可以看大象的。
1: 对，还能看到大象表演，为你画画啊，转圈啊，给你踩背啊，这些表演我们都是含的。
0: 踩背？那安全不？
1: 肯定是安全的呀，我们大象常年都是每天都是在那儿表演的。
0: 所以各位哈，不用担心安全问题哈，咱们把所有的细节都给你想到了。还有就是很多朋友都特别喜欢孔雀嘛，就是咱们去这个版纳是不是能看到孔雀啊？
1: 这次我们不仅能看到孔雀，我们还能在版纳品尝到孔雀宴。
0: 孔雀宴是啥呀？
1: 那可并不是说吃孔雀。
0: 对哈、这个不太好吧啊。
1: 是我们安排的一个特色餐，以孔雀造型的、然后品尝当地傣家风味的一个的餐、然后不仅我们能尝到这个孔雀宴，我们在行程中我们还安排了原始森林公园。在这里能看到什么呢？能看到孔雀放飞。孔雀东南飞。想象着这个画面。
0: 大家可能看到的孔雀一般都是在地上站着，很少有能飞起来的。然后这个孔雀放飞它是几只孔雀啊？
1: 那是成百上千的孔雀
0: 啊，这不是一两只，
1: 还有傣族的小姑娘们跟小伙子在一位跳舞
0: 哦，
1: 引来的孔雀飞起来。
0: 你看一看朋友们，这个画面感这个仪式感是咱们只有921听友旅行团才会感受到的，好不好？各位还是那句话哈，抓紧时间赶紧报名，400-655-1188，400-655-1188。另外可能很多朋友比较关心的是住宿啊，这次我们去云南那边住宿住的怎么样啊？
1: 住宿的都是精选的酒店，都是干净卫生的，保证全程呢一个优质的睡眠，才能说是大家更好更有体力的去游览行程，所以这点您不要担心。
0: 还是就我觉得哈，咱出去玩第一点就是你得先睡好休息好，你休息不好你咋玩啊，对不对？所以住宿这一块哈，咱们都给你想到了，没有任何的问题。另外呢，18天的行程可能对于有一些朋友来讲这时间有点长，那我会不会比如说身体上面有一些不适啊，或者是有没有什么这个管家呀，是管我一些什么乱七八糟的事儿啊，这24小时陪伴呢，有没有这样的这个人？
1: 是这样的，跟我们921走，这种呢肯定是不用担忧。为什么呢？因为我们921精选的这个旅行团呢，我们的服务呢都是比其他旅游团服务更高级。为什么说是更高级呢？我们沈阳这边首先我们是独立成团的，都是沈阳我们辽宁省内的客人，到当地也不用担心会拼到30-50人的大团里，有全国各种各地的游客，所以说呢我们这边沈阳出港了，那当然嘛，火车呢有的时候中老年人可能住不明白，我们从沈阳这边会上一个全程的领队，陪同过去，然后到当地呢，我们当地还有地接的导游服务，
0: 都是24小时陪伴的。
1: 对，所以说我们是双导游陪服务。
0: 双导游，各位不用有任何担心啊，而且还是就是大家现在听我们节目报名的都是咱们921的听众。啊，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拼团，所以大家在一块儿会很有这个共同语言的，就是会就哎，你听谁的节目啊？我听哪个节目报名的，就大家就会有这样的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共同话题。而且18天的行程哈，我觉得不光是一个这样的一个旅行的一个行程，你18天都可以交朋友的，因为大家很有共同语言，很有共同话题，慢慢的，可能大家一起出去约个饭呢，然后多少钱一 A， 对不对？这都没有问题。私底下我知道之前有一些参加咱们921听友旅行团的一些朋友，回来了之后私底下自己拉了一个小群，然后这些小群的朋友就慢慢的总一起出去聚，生活当中就变成好朋友了。所以不要有任何的担心啊，还是报名热线400-655-1188，400-655-1188。另外这次咱们给大家有没有一些保险呢、这个需要我们交钱什么的吗？
1: 那不用，我们全程为大家赠送了50万的保额。
0: 是赠送的，
1: 对，赠送的。
0: 就收音机前有一些朋友哈，如果要是担心，比如说我想给我爸妈报名，但是18天我有点不太放心啊，咱们给您赠送了50万的保额的意外的这样的一个旅游意外伤害险，所以没有任何的这个担心，咱们把所有的细节都给你讲到了，包括我们的出行，包括我们的陪同，包括我们的安全，还有刚刚我们的住宿，还有美食。你看美食，我们也给大家升级了非常非常多当地的这个特色啊，野生菌火锅啊。包括什么这个土司家宴呐、土八碗儿、纳西火塘鸡、傣家风味孔雀宴，这些都是免费额外赠送给大家的。这个是咱们的吃、住、行，然后还有呢，就是我们的业余生活啊，包括我们刚刚说的这个什么篝火晚会啊，各种各样的行程啊、美景啊，我们都给各位安排上了啊。各位报名热线400-655-1188，400-655-1188，咱们是11月7号出发的云南大全景，昆明、大理、丽江、西双版纳、香格里拉、泸沽湖、双卧，18天的这样的一个行程。各位如果要是说您赶紧报名的话，咱们下铺是可以选择的，好不好？400-655-1188，400-655-1188。另外呢，刚刚我们也说到了泸沽湖这个地方有一个女儿国的这样的一个体验，是不是？
1: 对。
0: 跟咱也简单介绍一下吧，这是和咱西游记里面看到那个一样不？
1: 基本上是差不多的，因为这个地方西游记的原型嘛，不就是我们云南的这个女儿国嘛。在这个泸沽湖呢，我们会带大家首先环湖，做一个环湖体验，大家整体都看一下。然后之后呢，我们会特别安排什么呢？租潮船。
0: 啊，猪槽船是啥呀？是拉猪的呀？
1: 就像以
0: 就是少数民族那种草做的那种船吗？
1: 不是，就是纯木头做的那种。
0: 啊，
1: 但是呢，它是两边带有点稍微有点像那个。
2: 老有意思，正在直播。喝牛奶腹胀怕膻味，试试康度有机羊奶粉，甄选新疆伊犁有机天然牧场，生态纯净，奶源鲜活，零蔗糖，零香精，零添加剂，营养易吸收，补钙更高效，不腥不膻，味道好。双节特惠倒计时，现在下单三盒只要319元，六盒只需619元。热线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活动马上结束，抓紧时间抢购吧。
3: 沈阳市朗诵艺术协会指定少儿培训基地正式成立，专业平台支撑，主流媒体助力，高规格舞台展示，名师公益教学。4到12岁报名请拨打电话13284000108，13284000108，让每个孩子自信发声。
4: 紧急你好，紧急你好，
5: 沈阳首届宠物趣味马拉松报名倒计时，
6: 报名领宠物食品、玩具、服饰、医疗套餐大礼包，
5: 报名到浑河边猫语花园和北四乐队哼歌露营，
6: 亲子户外萌宠畅玩，潮流市集，公益认养。
5: 10月11日我们等你。
6: 唯一官方报名电话13840138641，微信同号13840138641，微信同号13840138641，微信同号。
5: 名额有限，报完即止，快快快！
7: 博医京城，恩济天下，博恩堂中医，您身边最近的中医。地址：红十字会医院对面车站集市，电话23456128，23456128，23456128。
8: 想去云南看遍雪山湖泊热带雨林吗？921听友旅行团踏遍云南火车游火热开团，沈阳火车卧铺往返，畅游云南所有精华景点，打卡昆明、大理、丽江、香格里拉、泸沽湖、西双版纳，品尝地道民族特色宴，全程无购物纯玩团，慢节奏专为长辈设计。921旅游报名热线400-655-1188，400-655-1188。
9: 重阳敬老，守护口腔健康。盛泰口腔专业医师团队，种植牙老年修复特惠来袭。咨询热线400-960-9087，地址和平区太原南街116号文化宫转盘南200米。
2: 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2.1 AM1341 辽宁都市广播。
10: 疼疼疼，三叉神经痛，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痛起来真要命。
11: 拨0242516-1616问北部啊，致敬镇痛周，精神专家联手除痛专利，还可签约治疗。
10: 25161616。
2: 关注热气腾腾的本地生活，就在最爱你的921，这里是 FM92.1 都市广播。
6: 这节目老有意思了，
12: 这节目老有意思了，
13: 这节目老有意思了。
14: 以歌会友，以情交友，
15: 新朋友变成老朋友。
14: 每天午后2点，
15: 老有意思，
13: 朋友们等你们。

0: 广告过后，欢迎回来 FM92.1 就爱你的都市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老有意思，我是你的音乐魔法师高高。本时段咱们将会听一听我们群里面的好朋友为我们带来的好听的歌曲啊，各位如果要是说想要加入这些好朋友们的行列的话，别忘了加入咱们老有意思听友群吧，这是一个非常正，各式各样的资讯都能搜到，有这个才艺展示那是肯定的啦，还有每天的天气预报，包括早安的心情语录、心灵鸡汤等等等等啊，什么什么都有。各位在这个群里面，您可以交到好朋友的同时，也是一个宝藏群聊。怎么加入我们？各位有微信就可以加入啊。
1: 进群方式
2: 关注921都市广播公众微信平台，然后发送有意思，有意思三个字，会收到一张二维码图片，长按这张图片选择识别图中二维码，会再次出现一张二维码，再次长按二维码，依然选择识别图中二维码即可进群。加入老有意思俱乐部，交有意思的老友。
0: 欢迎各位加入咱们老有意思俱乐部，一起来交有意思的老友吧。来吧，话不多说哈，马上请进我们今天的第一位有意思的老友，谁呢？好久不见的纳兰小猪，我们的小猪为我们带来了一首《萱草花》。这个歌啊，我觉得大人小孩唱，男的女的唱都会很好听，非常经典的一首歌啊，唱给家人的，好不好？我们把时间交给我们的纳兰小猪，看一看他有没有把这个氛围感传递出去。来，时间交给他。
3: 来来来，灯光就位，音响就位，导播就位，演员准备好了吗？话筒已开启，闪亮登场。

来自我们纳兰小猪为我们带来了一首非常温暖这个歌呢，很多人愿意把它理解成唱给家人的一首歌，确实这个歌很适合这样理解哈。所以这首歌一出来，我们首先整个的状态你不能是很懒散的，不能就是这个是部电影里面的插曲，依据他的这个整个口腔的状态是比较积极的，因为咱们都知道小猪可能平时唱歌有个习惯就是不张嘴啊，让哥哥的金山上都是这么唱的，特别懒啊。但是这首歌他的演唱状态是比较积极的，这个是比较好的一个积极的信号。然后呢小猪对于这首歌的处理哈，音准咱们要好好的想一想研究一下了，有一些音准不太准，有点飘了啊。然后这个歌你因为它是一首这个有一点点像童谣的这种感觉，哒哒哒滴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就很有这个啊小孩哼着歌的这种状态啊。但是呢，你音准必须得准确啊，这是第一点音准。第二点呢，就是整首歌演唱的呼吸感。什么叫呼吸感？就是你得听出来这首歌的整个的律动，虽然它是一个比较慢的歌，但是它也是有律动的嘛，它不能是从那高高的青山上鲜草花开放，哒滴哒哒哒哒，就很黏很磨叽，听着你还是要有设计有律动的，什么地方我们轻一点，什么地方我做到声断气不断。

0: 你还要有这种很有氛围感的这种状态，你才能把这首歌唱好。你不能高高的青山上雪，就有点黏了。想一想，这首歌其实很简单，不难，很好唱，因为它有点像童谣嘛，像有点像就小朋友唱歌的那种感觉，对不对？嗯，琢磨一下，研究研究，好不好？来，把掌声送给我们的纳兰小猪，这是小猪为我们带来的。非常经典的一首歌哈，这个萱草花。各位如果要是说喜欢他的话，喜欢这个想要和他一样啊，在空中听到自己的歌声的话，咱们921都市广播公众微信平台发送有意思有意思三个字儿，扫码加入我们就可以了。
1: 本时段我们要跟各位说一个好消息，随着医疗技术的持续进步和医疗费用的不断上涨，

会有效的应对突发的重大疾病或意外伤害，已经成为每个家庭必须面对。为介绍平安百万医疗，为家庭健康保驾护航。平安百万医疗优势非常的显著，零免赔额，住院费用1元起就可以报销，10000元以内报销 30%， 超过10000元的部分全额报销。家庭投保优惠力度更大，2个人是95折，3个人9折，4个人85折，5个人及以上是8折。针对不同的年龄段提供定制化服务，0到17岁青少年有护士套餐或100元的购药券，18岁到50岁的成年人有住院护工、护士上门、名医问诊，还有200元的购药券或健康体检套餐。51岁以上的老年人有住院护工、出入院交通、远程居家康复指导、安心陪诊等等贴心的服务。疾病的覆盖范围非常广，报销额度上限600万元，让大病小病都可以得到及时的保障。选择平安百万医疗，就是为了您和家人选择一份安心。别再犹豫，立刻行动，加入平安百万医疗，让健康无忧，守护家庭幸福。投保询价热线4008-60，4008-60。另外，收音机前。

大赛，还有国际大牌的宠物摄影，包括全国连锁的宠物医院免费义诊，还有超全的宠物主题市集、公益认养、重磅抽奖等等。而且咱们沈阳广电全媒体将会为您直播，一键可以直接分享您和萌宠的高光时刻。唯一的官方报名电话，各位记好了，13840138641，微信是同号的，13840138641，微信同号，13840138641，微信同号。10月11号，带上你的毛孩子，一起来吧。

0: 老有意思，正在直播。
1: 全国连锁丰子美妆室24周年庆宠粉巨献，旧房改造专家，新房更专业，大包49800，地热19.9每平，断桥窗199每平，全屋六大主材免费升级，工程终身质保，详询25874-1。
2: 博医京城，恩济天下，博恩堂中医，您身边最近的中医。地址：红十字会医院对面车站集市，电话：23456128，23456128，23456128。
3: 紧急集合！紧急集合！
4: 沈阳首届宠物趣味马拉松报名倒计时，
5: 报名领宠物食品、玩具、服饰、医疗套餐大礼包，
4: 报名到浑河边猫语花园和北四乐队哼歌露营，
5: 亲子户外萌宠畅玩，潮流市集，公益认养。
4: 10月11日，我们等你。
5: 唯一官方报名电话：13840138641，微信同号：13840138641，微信同号：13840138641，微信同号。
4: 名额有限，报完即止，快快快！
6: 老友相聚，歌声为媒，
7: 以歌会友，才艺作伴。
8: 每天午后2点，
6: 老有意思，
7: 唱着唱着就美了。

广告过后，欢迎回来 FM 92.1 最爱你的都市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老有意思，我是你的音乐魔法师高高。本时段咱们来继续迎进我们群里面的好朋友为我们带来的好听的歌曲啊，这首歌我非常非常的喜欢，来自我们的群友非一般梦幻为我们带来新鲜出炉的一首歌哈，红豆，咱们一起听一听他的版本，他的改变，来听一听他的声音啊，非一般梦幻的红豆，时间交给他。

来自我们的群友飞一般梦幻为我们带来的红豆。快速的来说一下这首歌他的演唱啊。首先啊，飞一般梦幻之前唱歌是属于跑调的状态，就是伴奏播伴奏的，然后他唱他的，完全和伴奏不是一个调。现在知道和伴奏一个调了，这个就是从跑调到现在这样，我觉得已经是进步很快了。但是啊，我要说但是，你虽然调对了，但节奏完全错了。就是你现在节奏和就是你没听这个伴奏的节奏，你听一、二、三、四，一、二、三、四，你要跟着这个节奏走嘛，二、三。还没好好的感受，你看我唱的是对的，然后你这个完全是不对的啊！这是节奏的部分。另外还有一点，这首歌咱们红豆嘛，红豆讲的是啥？就相思嘛，对不对？咱小时候都学过一首这个古诗，对不对？这个愿君多采撷，此无惧相思嘛，对不对？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就是你要有一种很怎么讲，这个淡淡的、很清淡的来演唱这首歌的感觉。因为这首歌它其实是有一点点的，这个歌词上面是有一点古风的这个感觉在的，对不对？所以我们唱的时候，你如果要是说很呆呆的，还没好好的感受。太很呆呆的了，就正常说话。你看你说话怎么说？你肯定是还没好好的感受，你肯定这么说。你不能是还没好好的感受，你不能这么说，对不对？所以就是咱们把正常说话的状态带到演唱当中就可以了，好吗？还没好好的感受就行了，不用还没好好的感受。可能我夸张了一点啊，但是我希望就是大家可以感受到这个状态，就正常说话，还没好好的感受，还没好好的感受，不是还没好好，对不对？这是有一点区别的啊。所以咱们演唱的时候，咱们对于您来讲，对于咱们的飞一般梦幻来讲，好不好？就这仨要求，调对，节奏对，语气语感别特别发狠的，就是你要和这个歌稍微的情绪稍微融合一点，就这仨要求对了之后咱们再说其他的。但是对于您来讲，我觉得已经进步了啊！来，掌声送给我们的飞一般梦幻为我们带来的红豆。哎呀，我觉得哈，这个收音机前有一些朋友真的是肉眼可见的每一天都在进步，这个是我很愿意看到的。因为我是希望大家可以就是把自己的这个怎么讲，这个才华啊，一点一点的在节目当中展示出来，然后通过自己的才华能认识到更多的朋友，这个是我很希望看到的，好吧？来吧，看一下时间哈，今天节目也差不多到点儿了。节目最后呢，咱们播一下我们群里面的一位也是非常用功的一位朋友啊，叫朱明恩，为我们带来了一首《蝴蝶泉边》，咱们来听一听他的版本啊。时间交给我们的朱明恩，伴着他的歌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吧。我是你的音乐魔法师高高，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拜拜。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
1: 帮你找对象。
2: 沈阳市朗诵艺术协会指定少儿培训基地正式成立，专业平台支撑，主流媒体助力，高规格舞台展示，名师公益教学。四到十二岁报名请拨打电话13284000108 13284000108，让每个孩子自信发声。
1: 喝牛奶腹胀怕膻味，试试康度有机羊奶粉，甄选新疆伊犁有机天然牧场，生态纯净，奶源鲜活，零蔗糖，零香精，零添加剂，营养一吸收，补钙更高效，不腥不膻，味道好。双节特惠倒计时，现在下单三盒只要319元，六盒只需619元。热线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活动马上结束，抓紧时间抢购吧。
3: 平安车险优惠多，电话投保超省钱，拨打40086000转一咨询，享超多优惠，更有洗车、加油打折等多重惊喜等你拿，赶紧行动吧！
4: 40800000，
3: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1: 坐专列畅游粤赣湘桂南方四省，朝舞莺歌13日专列之旅启程啦！赏非遗莺歌舞，逛南澳岛海滩，探秘龙虎山，邂逅雾漫小东江，畅游桂林漓江阳朔，海岛、名山、古城、山水一次打卡，全程领队、保健医生陪同，专为中老年朋友设计，轻松慢慢游。921旅游报名热线400-655-1188，400-655-1188，400-655-1188。
5: 紧急集合！
6: 沈阳首届宠物趣味马拉松报名倒计时，
7: 报名领宠物食品、玩具、服饰、医疗套餐大礼包，
6: 报名到浑河边猫语花园和北四乐队哼歌露营，
7: 亲子户外萌宠畅玩，潮流市集，公益认养。
6: 10月11日，我们等你。
7: 唯一官方报名电话13840138641，微信同号13840138641，微信同号13840138641，微信同号。
6: 名额有限，报完即止，快快快！
3: 全国连锁丰子美装饰24周年庆宠粉巨献，旧房改造专家，新房更专业，大包49800，地热19.9每平，断桥窗199每平，全屋六大主材免费升级，工程终身质保，详询2587-4-1。
8: 哥哥姐姐听天气啦！
9: 哥哥姐姐听天气啦！
10: 好的，欢迎来关注这一时段的都市气象报告，我是大乔。今天午后晴，南风4到5级，最高气温是27度，夜间晴转多云，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9度。明天白天多云，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西南风3到4级，最高气温20。

0: 三度，明天夜间的混天白天晴。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2: 这里是辽宁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 FM92.1 AM1341。
3: 百家丽整形为您报时，金秋十月换新颜，美丽越级享好礼。百家丽整形黄金季，双眼皮、隆鼻畅享狂欢福利，热玛吉、超声炮、全层抗衰、紧致童颜，年轻逆龄。十月换新颜，变美就来百家丽，详询3159-4-1。
2: 这里是 FM92.1 都市广播，都市全媒体，
1: 烟火沈阳。最暖人心。
4: 他沉着冷静还幽默，他不善烹饪性格好，他单身多年跟妈过，他外地开始新生活。
5: 这里的他那可真是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4: 咋样？来晚了，可别怪我没告诉你。节目叫啥？
5: 帮你介绍对象呢。再不来，你的心上人可走了。
4: 遇见一份浪漫，只为一见倾心。各位好，我是卫东，在节目当中问候各位，说一说，聊一聊，找寻另外一半。我们在节目当中客观真实的帮助大家去寻觅。如果说你也是单身的话呢，相亲交友见面呢，带好彼此的身份证件，避免钱财物的损失，希望大家有一个绿色的交友空间。
6: 用一生吹散苦雨天。
4: 那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呢，我们来关注一下粉丝留言，花落东家情感课堂，看看大家有哪些烦恼。卫东你好，我有一个相处了一年的女朋友，我约她出去旅游7天，地方啊是他一直想去玩的，他请了7天假，说哎呀，我请7天假了，这扣7天钱都够买一个新手机了。我就跟他说，行啊，我给你买一个苹果17送给你，跟我的一样。然后我女朋友呢不乐意了，一定要买一个17 Pro Max， 你跟我玩儿，费用呢都是我出的也没问题啊。你说你这7天呢休息完了之后呢都够买一个手机了，那我说送你个手机，但是呢送什么我还不能说了算。卫东我跟你讲，这个女朋友哈，每次我送她的东西都超过我的预算的线，经常翻倍。这个爱呢让我都有点玩不起了，感觉 hold 不住了，不想爱了。你有那心气儿？咱讲话了你还装一下子不想爱了，你老老实巴交的那个稳稳当当的爱，你可得不爱了。哎呀，两个人在一起相处沟通的时候吧，反正有两个结局。一个是啥呢，你压根就啥也不送，然后呢在这个合适的档口吧，把这个礼物买了送给他，你压根就不吱声不提这茬。哎，完了之后给他制造一个浪漫的惊喜，到时候他也不计较是麦克斯啊还是17啊还是发克斯啊，这玩意儿他就无所畏惧了，对不对？哎，你既然说都买了，人家说要一个升级版你不送就生气，而且你送个17人家不领情。这是啥？这不是他的问题，这是人性的问题。为啥他如此那个嚣张气焰呢？你惯的。你咱讲话了，我还是那句话，我们有些小姐们跟男朋友处了将近3年零8个月了，喝杯奶茶就得要9.9的啊，小黄油都不给喝。这真是的，到你这儿了，完了之后呢，这一动不动的 iPhone17， 我都没用过那玩意儿 ，iPhone17 18000的，怪死贵死贵的。你记住了哈，你爱的人也好。或者说是你这个稀罕八叉的宝贝儿也罢，那个抛出一切，他是人，人呢都有性格的这个缺陷和劣根性，都有人性的弱点，对不对？正所谓呢，就是好钢呢用在这个刀刃上，人呢为人处事办事啊，恋人之间呢，他也得有这个心理战术，明白了吗？嗯，多学点恋爱技巧吧。不是说呢你不想好好跟他处，是因为吧人这个思维呀、他都是感性的，哎。有的时候呢就那一瞬间激起心中的波澜了，那恨不得为你哭哭的撞大墙。但是有的时候吧，把一切的这个爱的表达呢变成功利和算计，这味道就变了，是不是？嗯，来朋友们，卫东现在来接听直播间的热线号码了啊，朋友们都已经等在线上了，今天大家

0: 啊，参与的还是热情非常高涨的。首先有请的是我们第一位四路线的听友，你好，王女士，对吗？
1: 哎，你好，
0: 哎，
1: 李总，
0: 您说。
1: 哎，我给我一个朋友征婚。
0: 啊，多大年龄了你朋友啊？
1: 56。
0: 嗯。
1: 女。
0: 嗯。
1: 身高15.9。
0: 15.9。
1: 1.59。
0: 对，1.59米，体重108斤呢。
1: 体重108斤，对。工资2000。
0: 退休了，工资2500。什么婚姻状况？
1: 他是离异的。
0: 嗯。
1: 他想找寻找一个掰的班的，就岁数。
0: 他有几个孩子？
1: 他就一个姑娘上大学呢。
0: 啊，这一般人还不知道掰的班的啥意思呢。
1: 然后结婚了。
0: 就是年龄旗鼓相当的啊，年龄相仿的叫掰的班的啊。哎，那你他这个掰的班的多大个班呢？我个人觉得就是60以里的都行，你看呢？
1: 对对，哎呀喂，太厉害了。
0: 60岁以内的。
1: 多的啊，就是60岁以里就行。
0: 行。60岁以里的，但男的有的可没退休啊。
1: 60岁，行，要好的也没退休也可以。
0: 嗯。
1: 但他退了。
0: 嗯，反正这个没退休的，就工资5000多左右的哈。那你女朋友容貌长相啥的带不带劲呢？咱说呀，漂不漂亮啊？
1: 还算是说得过去吧。
0: 哎呀呀，你这说得过去可是长相一般。
1: 还行。
0: 啊？
1: 还行，比我好看。
0: 那你哎呀，他你哪知道比你好看呢？我觉得不如你漂亮。这玩意儿人和人可别比啊，可别说自己不漂亮啊，各有千秋。那你的意思是说吧，你这个女朋友哈，你要论长相啥的，咱不差那个，就是各方面硬件软件啥都还可以，
1: 都可以，
0: 是不是啊？嗯，性格脾气秉性情商咋样？
1: 可好了
0: 啊，
1: 温柔。
0: 嗯，那你就是你评价她哈，你觉得她个人的优点是什么？
1: 能干
0: 啊，
1: 吃苦耐劳
0: 啊。他当年因为啥原因离婚的？是对方有婚姻过错吗？
1: 好像是。
0: 嗯，56岁了，长相挺年轻的啊。咱讲话了，70年的呗啊。那个看看男士这儿60以里的或者年龄相仿的都行。
1: 好的。
0: 其实你要是说那个状态不错的呀，就是61左右都可以。啊，大个5-6岁不算大，因为吧，男士如果是状态好的话，比女士大个5-6岁，你都看不出来到这个年纪了。
1: 行，
0: 那个收入最好是5000左右，或者说以上的。
1: 对，
0: 哎，
1: 对，
0: 我们这位王女士呢，她朋友这儿呢温柔善良，咱不敢说长相倾国倾城，但是呢人耐看啊，性格好，脾气好。尾号呢？74。
1: 听你说话。
0: 尾号呢？
1: 天天关注。
0: 尾号7748，大家关注一下尾号7448。你有想对接的吧？
1: 我没有，他今天我们俩见面，到你科他跟我说，
0: 嗯、
1: 我说我上魏东能跟你征婚。
0: 行。
1: 魏东这个主持人相当好了。
0: 嗯。
1: 我说从哪他开播第一天，我就一直听这么多年。
0: 嗯，可不呗。
1: 啊。
0: 那我跟您聊到这儿，完有合适的让他们跟您联系啊。就是要求必须是什么呢？在城市生活的啊、哦，
1: 对，
0: 有住房的。那再见了，王女士。
1: 再见，谢谢魏总，你
0: 啊。哎，再见啊、哦。刚才呀，说完了王女士的朋友。那如果说您是61、62以下的，然后工资收入5000以上，哎，关注关注吧。56，身高159，体重108斤。退休工资2500左右啊，尾号7448。二路线的文先生你好，这是来自沈阳的文先生，对不对？
2: 对对对对。
0: 哎，我看到了，您想给您儿子找个那个女朋友啊？
2: 对。
0: 嗯，您儿子多大年龄了？
2: 33周岁、
0: 哦。第一次跟我通话吧？
2: 对，是。
0: 33岁小伙，婚姻状况是？
2: 离异的，带个6岁的小女儿、
0: 嗯。哦，离婚之后孩子虽然是女儿，但是在您家是抚养。
2: 啊、
0: 哦，那没啥事，是你们老两口给照顾呗。
2: 啊、
0: 6岁的女儿，在那个、您这儿这个抚养。您儿子33了，干啥工作的？
2: 他是来物流开叉车的。
0: 物流开叉车。
2: 啊、
0: 他在沈阳哪儿有房子？
2: 有，沈阳有他。房子有2套呢。
0: 在沈阳哪个区啊居住啊他现在呀、
2: 来铁西区。
0: 啊，在铁西区居住。小伙子那个身高165、是吗？
2: 对。
0: 个儿反正说不是说像别人那么老高哈。
2: 是。
0: 体重130到行，身材还不胖。 那个您儿子长相方面咋样？
2: 长相一般，一般人吧，不叫一般人，还强点。
0: 反正就是说，咱说呢，看着也挺顺眼的，是不是？
2: 对。
0: 小伙子性格、脾气、秉性如何？
2: 性格挺内向的，就是挺顾家过日子那种的。
0: 他在这个物流公司一个月挣5000多块钱，给他交保险啥的吗？
2: 交啊，去5000一斤，净剩5000。
0: 哎呀，那正经不错呢，挺稳定的收入啊。累不累呀？
2: 人家说一点不累是假话。
0: 那可不
2: 呗。那就是，就是说有的时候下班9点吧，正常都是9点那块溜，半夜9点。
0: 那挣的也是辛苦钱儿。那他这个就是周六日啥的，能不能休息一天呢？一周啊？
2: 有一周有一天周六休息。
0: 那也行，要人总干活，整个人脑袋都僵住了。
2: 是，
0: 反正就是说想找一个另外一半儿。岁数这得多大范围呢？
2: 上下差个3-2岁都可以。上下差个3-2岁都可以。主要是吧，就是不带离异的，不带孩儿是最好的。
0: 行。就是你们家这儿吧，也不希望再要孩子了。女方这儿不愿意要小孩也没关系，是不是？
2: 对。
0: 然后呢，就是你这个孙女是跟你儿子一块生活，还是跟你们，还是说你们全家人在一块生活？
2: 现在暂时在全家在一块生活。如果他要成家了，我这个给他重装修一套房子
0: 也行。
2: 看你吧。
0: 反正如果说
2: 他
0: 有这个新的女朋友了，人俩人想过二人世界，咱当老人的也不拦着。孩子这儿呢，你们老两口子也能管和照顾，是不是？
2: 对。
0: 你们两位都有退休工资啊？
2: 还有。
0: 你今年能有多大岁数了？我们文先生。
2: 我65。
0: 哎，还行，你们这岁数都不大。行，就这一个孩子啊。
2: 是。
0: 那我们来关注一下啊，文先生家的儿子，小伙挺好，工资收入稳定，沈阳两处住房呢。然后呢，身高165，体重130，工作。是属于什么呢？叉车司机，在物流公司上班。尾号呢2471。女孩这儿啊，大个3-2岁，小个3-2岁都行。然后呢，离异的、短婚未育的，或者说不想要孩子的，都可以啊。尾号2471。那行，咱俩唠完之后呢，我公布完你尾号，有相中你儿子的，他们跟我联系，我就把号码推荐给您，让他给你打电话啊。
2: 哎，好嘞，谢谢杜一东老师。
0: 哎，别客气，再见。哎，再见了啊。这是来自沈阳铁西区的小伙子，个子不算高啊，但是呢挺认干的，然后呢对于生活这吧稳稳当当的，一周能休息一天。朋友们，你扣除5险一金之后，一个月能到手5000，这工资收入不低。大家可能觉得说啊，5000块钱，但那你知道吗，那5险一金都跟着呀，对不对？然后呢那个还有一天的休息日，是不是？尾号呢2471。短婚未育的单身的女士想关注的话，了解了解哈。那对于女孩的个头这我们就不太限制了，是不是？因为男孩咱也不是说1米8几呀，这个威猛先生啊，就是稳稳当当过日子，俩人把这小家举办好。然后呢老人这呢都有双保退休金，你这样呢就是孩子的养育啊、教育啊，当爷爷奶奶的他肯定得关照很多，因为他也没有别的子女了，也没人争也没人抢。所以你也不用担心说婚后了孩子有没有啥压力和负担呢，爷爷奶奶这块能料理的挺好。五路线的白先生，你好白先生。
3: 魏东下午好。
0: 哎你好。
3: 我对接一个昨天有4345的。
0: 你昨天不对接他了吗？没对接吗？
3: 昨天没有，没。
0: 4345王女士的母亲。您是65岁是不是？
3: 对。
0: 那你接这个应该是他家姑娘跟你交流。他妈妈不会接电话，是他姑娘跟你唠。反正吧，就各方面要求也挺高。那你看看你合不合适吧？来吧，给对接一下。那如果说您正在收听节目，说卫东，我也想跟你唠唠我自己的个人情况，可以的。我们呢，其实可以忽略到冰冷的数字和指标，敞开心扉，让我们走进您的心灵世界，这又是另外一番天地。有的时候在我们节目当中最受欢迎的吧，诚然是那些呢工资收入比较高的，因为大家也都觉得物质会让我们体会到安全感。但是一个人的心灵的个性魅力比较强，哎，那更加优越。其实这个广播节目啊，它呢比电视节目优越点是什么呢？它第一印象呢不会以貌取人，它会通过你内核的谈吐啊、气质啊、表达方式啊，对产生浓浓的好感。 你看电视这儿哈，你一看人长啥样了，完了之后呢，长得帅的，你想跟他处对象，这个。

0: 内心实在的情况啊，或者内心的状态呀、啊，你并了解的不那么多，对不对？
1: 帮你找对象，正在直播。
2: 省钱种好牙，做到威尔口腔，瑞士高端种植牙，百万现金直补，颗颗补贴1000元。花普通种植牙的钱，这回才能种上瑞士高端的。单颗镶牙低至90元，半口吸附石低至1980元，牙齿矫正低至6800元，免挂号费，免拍片检查费。咨询热线400-024-0088，400-024-0088。沈阳维尔口腔太清宫斜对面集市。
3: 疼疼疼，三叉神经痛，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痛起来真要命。
2: 拨0242516-1616问北部啊，致敬镇痛周，精神专家联手除痛专利，还可签约治疗。
3: 25161616。
2: 想去云南看遍雪山湖泊热带雨林吗？921听友旅行团探秘云南火车游火热开团，沈阳火车卧铺往返，畅游云南所有精华景点，打卡昆明、大理、丽江、香格里拉、泸沽湖、西双版纳，品尝地道民族特色宴，全程无购物纯玩团，慢节奏专为长辈设计。921旅游报名热线400-655-1188，400-655-1188。
1: 接下来，眼睛模糊、流泪、干痒、酸涩的朋友注意听，一诺国庆限时半价体验活动火爆开启，凡是眼睛模糊、发雾不舒服的，10分钟内拨打400-657-1589，即可半价体验入口即溶的高端叶黄素，每天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特别是出门见点风见点光，眼睛就流泪刺痛，有白内障、青光眼、黄斑变性等问题，连手机电视都看不清的，那一定要试试这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的高端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拥有7项国家发明专利，入口3秒即溶，吸收率提高8.3倍，每天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一诺国庆限时半价体验活动火爆开启，10分钟内拨打400-657-1589，即可半价体验入口即溶的高端叶黄素。每天前100名周期订购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高端叶黄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30袋12位泡脚包。一年仅此一回，抢到就是赚到。抢订电话400-657-1589，400-657-1589，400-657-1589。
4: 做专列畅游粤赣湘桂南方四省，查武英歌13日专列之旅。

0: 程啦，赏非遗莺歌舞，逛南澳岛海滩，探秘龙一次打卡，全程领队，保健医生陪同，专为中老年朋友设计，轻松慢慢游。九二一旅游报名热线：400655188，400655188，400655188。
1: 下一位四线的谢先生。
2: 喂，你好。
1: 你要对接谁呀？
2: 我想对接那个7740。
1: 你是不是今年新买房子那位谢先生？
2: 哎，对对对。
1: 行啊，这刚买新房子住上了，这迎娶新娘啊。谢先生69了，花几万块钱买的房子？
2: 花2-3-4万块钱。
1: 到底是2万、2-3万还是3-4万呢？
2: 楼。
1: 楼。
2: 早先的老楼。
1: 嗯，3-4万块钱。
2: 嗯。
1: 20几米。
2: 28-9米吧。
1: 啊，那也行。嗯
2: 嗯，
1: 谢先生呢69，身高多少？
2: 身高1.69米。
1: 体重呢？
2: 体重131。
1: 啊，还行。你现在退休工资是？
2: 3466。
1: 嗯，丧偶的，几个孩子？
2: 有个姑娘结婚了，都多少年了？
1: 那你跟她唠一唠吧，来。7740，我看一下啊，7740，你想对接的7740吗？不是，
2: 对对对，
1: 孙女士尾号7740，来这个咱也给对接过去吧，7740，给他对接一下。来，朋友们，我们继续接听电话啊，四线三路线的听友，童先生您好，对接谁？
3: 哎，你好，你好，魏总。
1: 哎，
3: 你好。
1: 2029是2909是吧？2909。2909，我看一下啊，谷女士的表妹，反正就是胖乎点儿，就孩子儿啊。那我给号码给您，您记一下子啊。
3: 哎，谢谢谢谢。
1: 好嘞，来，咱给对接过去吧。2909，456，五线的李先生，你好，李先生。
4: 我对接7740。
1: 多大岁数啊？7740。您身高体重咋样？劳保收入？
4: 身高1.68米。
1: 嗯。
4: 体重130。
1: 劳保收入？
4: 7400。
1: 啊，婚姻状况是？
4: 丧偶的。
1: 几个孩子？
4: 一个。
1: 嗯，身体素质挺好的。
4: 还可以。
1: 嗯，那行，来，给对接过去吧，7740啊。下一位朋友，四路线的听友您好，四路线的是赵女士哈。
5: 对，你好，魏东。
1: 您说。
5: 我要对接好几天的了。
1: 嗯。
5: 能行吗？
1: 行。
5: 5732。
1: 只要你记得准，我就能找着。您多大岁数了？68呀。
5: 68，对。
1: 身高体重咋样？
5: 身高1.68米。
1: 体重呢？
5: 体重68公斤。
1: 那你个儿也高啊，咱讲话呢。
5: 嗯。
1: 嗯，劳保收入咋样？
5: 身体健康，3100。
1: 嗯，你要对接的是5732吴先生，吴先生74，工资5000左右，身高1.7米，体重122斤，是这个吧？
5: 我也不知道，他们告诉我的这个号。
1: 嗯，那你这还挺多姐们帮你监听节目呢。那你记得就是这个啊，来，5732给对接过去。嗯，下一位有请的是张女士，三路线的张女士，您好。
6: 哎，你好。
1: 请讲。嗯。
6: 我想对接一下9890。
1: 给自己对接吗？
6: 对。
1: 您多大年龄了？
6: 56岁。
1: 啊，56岁。身高多少？
6: 1.65米。
1: 长相看着咋样？
6: 长得漂亮。
1: 是吗？哎呀，漂亮年轻就行。您是什么婚姻状况啊？
6: 丧偶。
1: 啊，那位张先生是丧偶的。你家几个孩子？
6: 一个孩子。
1: 你家也是姑娘吗？
6: 小子。
1: 他家也是儿子。嗯，他家儿子也工作了。那你退休了吗？退休？
6: 我还没有退休呢。
1: 哦，那你也是企事业单位类型工作吗？
6: 我是灵活就业。
1: 嗯，收入咋样啊？
6: 收入还算可以。
1: 能达到啥范围呀？
6: 3000左右。
1: 嗯，反正就是咱长相各方面啥的，年轻啊，或者说是颜值各方面是挺好的。那你唠一唠吧，跟那个哥哥啊，他比你小一岁好像。啊，来。给对接过去吧，9890。嗯。
7: 旋转木马，彼此追逐，却有永恒的距离。别让情。

0: 下面讲座的是成大医馆名老中医高老。
1: 大家好，我是老中医高瑞迅，今年75岁了。认识我的人都称呼我为高老。我家是中医世家，世代传承。我父亲是老军医专家，100岁的时候生活还能自理。我12岁时候开始跟着父亲学习中医，是他一手带出来的。把脉是中医看病的重要一环，过去没有那么多仪器，看病主要是靠号脉。祖传的中医不分科，五脏六腑、气血阴阳都要全面考虑，号脉不准是没法看准病的，尤其是一些疑难杂症，病程长、病因复杂，更需要通过号脉找准病根。那什么是疑难杂症呢？简单说，就是那些去了医院检查了一圈，指标可能都正常，但人就是难受，或者是慢性病反复发作，久治不愈，又或者是多个脏腑问题同时出现了问题，互相影响，比如心脑血管疾病，像冠心病、中风后遗症、白塞氏病、疑难肺病、糖尿病以及其并发症、肝肾问题、慢性肝炎、肝硬化、肾功能不全、肝燥综合症、肠胃病、慢性胃炎、溃疡性结肠炎、妇科男科病、不孕症、月经不调，还有风湿病、风湿、类风湿、老寒腿，甚至恶性疾病患者的术后调理、放化疗后的身体恢复，这些都属于疑难杂症的范畴。有想找我看病的，需要提前电话预约。我的预约电话是024-3123-7127 024-3123-7127。我家里世代行医，积累了不少针对疑难杂症的家传验方和调理思路。我经常跟患者说，找我看病不用急着做一堆检查，让我先号号脉，我就能知道个八九分了，我心里就有数了。能调理的我会尽量帮你调理，如果确实不适合，我也会告诉你该怎么办，让你少走弯路，不花冤枉钱儿。收音机前的朋友们，不管你是哪里不舒服，还是多年老毛病反复发作，只要信得过我，就来找我号号脉，咱们聊聊你身体的情况。五脏六腑是一个整体，调好了这个整体，局部的问题自然就会改善。今天就先讲这么多。我是75岁老中医高瑞迅，在沈阳市沈河区大西路177号成大医馆出诊。有想找我看病的，记得提前电话预约。我的预约电话是024-3123-7127 024-3123-7127 024-3123-7127。
2: 接下来，眼睛模糊、流泪、干痒、酸涩的朋友注意听，一诺国庆限时半价体验活动火爆开启，凡是眼睛模糊、发雾不舒服的，十分钟内拨打400-657-1589即可半价体验入口即溶的高端叶黄素，每天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特别是出门见点风见点光，眼睛就流泪刺痛，有白内障、青光眼、黄斑变性等问题，连手机电视都看不清的，那一定要试试这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的高端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拥有7项国家发明专利，入口3秒即溶，吸收率提高 8.3 倍，每天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一诺国庆限时半价体验活动火爆开启，十分钟内拨打400-657-1589即可半价体验入口即溶的高端叶黄素，每天前100名周期订购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高端叶黄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30袋12位泡脚包，一年仅此一回，抢到就是赚到。抢订电话400-657-1589 400-657-1589 400-657-1589。接下来，眼睛模糊、流泪、干痒、酸涩的朋友注意听，一诺国庆限时半价体验活动火爆开启，凡是眼睛模糊、发雾不舒服的，十分钟内拨打400-657-1589即可半价体验入口即溶的高端叶黄素，每天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特别是出门见点风见点光，眼睛就流泪刺痛，有白内障、青光眼、黄斑变性等问题。

0: 题，连手机电视都看不清的，那一定要试试这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的高端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拥有7项国家发明专利，入口3秒即溶，吸收率提高 8.3 倍，每天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一诺国庆限时半价体验活动火爆开启，10分钟内拨打400-657-1589即可半价体验入口即溶的高端叶黄素，每天前100名周期订购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高端叶黄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30袋12味泡脚包，一年仅此一回，抢到就是赚到。抢订电话400-657-1589，400-657-1589，400-657-1589。
1: 重阳敬老，守护口腔健康。盛泰口腔专业医师团队，种植牙老年修复特惠来袭。咨询热线400-960-9087，地址和平区太原南街116号文化宫转盘南200米。
2: 平安百万医疗险支持个人及家庭投保，多人多折，住院报销1元起，一般医疗保障全，特定疾病覆盖120种，至此重离子医疗赔付上限600万，投保询价请拨打4008-60。全国连锁丰子美妆室24周年庆宠粉巨献，旧房改造专家，新房更专业，大包49800，地热19.9每平，断桥窗199每平，全屋6大主材免费升级，工程终身质保，详询2587-4-1。
3: 这里是辽宁都市广播 FM92.1 AM1341。
4: 疼疼疼，三叉神经痛，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痛起来真要命。
2: 拨0242516-1616问北部啊，致敬镇痛周，精神专家联手除痛专利，还可签约治疗。
4: 25161616。
3: 热气腾腾大沈阳，生生不息921。
5: 这里是 FM92.1 都市广播。
6: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魏东。想脱单就听都市广播 FM921，每天15点到16点帮你找对象，给自己一个机会，爱人不错过，相伴到白头。
7: 来，我们继续接电话哈，这回有请的是孙先生。你好，孙先生要给儿子对接，是不是？
8: 对，我上回发布过。
7: 我知道，您儿子是那个退休了。完了之后呢，在那个奔马汽配城那送货啥的，是吧？
8: 哎呀，那真脑筋真好。
7: 嗯，对接5017呀。
8: 啊，想刚才我听那个比较合适他俩。
7: 哦，杨女士，杨女士尾号5017，她这个性格挺开朗，要求工资得4000-5000左右。您儿子好像收入也不低吧？
8: 两个号加一块6000块钱吧。
7: 啊，那我把5017给您，您唠一唠跟他啊。
8: 好了，谢谢。
7: 来，50173给对接过去。三路线的听友您好，宋女士您好。
9: 你好，魏东老师。
7: 哎，您好。
9: 我第二次给您打电话。
7: 嗯。
9: 我征婚。
7: 好。多大年龄了？
9: 72岁。
7: 嗯。继续说，身高体重。
9: 工资3000多。
7: 嗯。
9: 体重是130。
7: 嗯。身高。
9: 那个身高1.58米。
7: 身体素质咋样？
9: 身体挺好的，没什么毛病。
7: 走路啥的都正常吗？
9: 非常正常。
7: 那挺好。婚姻状况是丧偶的，几个子女啊？
9: 一个已经结婚独立。
7: 宋女士想找多大岁数的呀？
9: 找一个70多一点的吧。
7: 嗯，70多一点的。
9: 多4-5也没事儿。
7: 那也就75以下的。
9: 小点岁也行。
7: 75到70之间的都行。
9: 嗯，
7: 对方的收入呢？
9: 对方收入4000以上吧。
7: 嗯，您评价一下自己，说一说自己的个人优点是什么？
9: 个人优点，热爱生活，性格开朗，为人处事，厚道。
7: 热爱生活，性格开朗，为人处事啥的挺大方得体的。嗯，
9: 对，
7: 男士的工资收入要求啥范围？
9: 最好是4000往上吧。
7: 行，那我们这宋女士尾号呢？35713571啊。 个头子咱就定一米七左右都行哈、啊、哎
9: 一米七往上吧，
7: 嗯，一米七往上吧，啊，那你有想对接的吗、嗯、
9: 暂时没有。
7: 那行，那跟您聊到这儿、嗯、再见了。
9: 再见了，魏东老师辛苦了。
7: 哎，我们宋女士啊，生活当中的自己一个人啊，丧偶的孩子，这也成家立业了，一米五八的个头，130斤，工资收入3000啊，没啥事做做美食啊，溜溜达达啊，啊，是他的生活状态。他的尾号呢，3571，3571，想找一个75岁以下到70之间的，大两岁啊，小两三岁啊都行啊。他尾号3571，3571。来五路线的冯女士，你好，冯女士。
10: 哎，你好，魏东老师。
7: 嗯，
10: 我想对接一下9890，他是55岁的一个先生，是吗？
7: 是啊，你多大岁数？
10: 啊、我是45岁。
7: 什么婚姻状况？
10: 离异。
7: 他好像有个孩子吧？是不是？你听没听着？还是家里人有孩子哈、啊？
10: 对，他有个孩子。
7: 好像孩子已经工作了，听他说那意思。
10: 啊，是。
7: 嗯，45岁离异的，身高体重咋样？
10: 身高1.6米，体重126斤。
7: 嗯，是工作收入咋样？
10: 工作一个月6000多。
7: 干啥工作的？
10: 干办公室工作。
7: 私企办公室工作呀？
10: 国企。
7: 啊，国企办公室工作。你离异了没孩子吗？有吧？
10: 有孩子，有个女儿。
7: 啊，
10: 跟我。
7: 在你这边、嗯、那现在就是女儿跟你一块生活，前夫拿抚养费呗。
10: 对。
7: 就很多女士吧，到中年了，说：“哎呀，我得找年龄相仿的。”你这男士比咱大个7-8岁的，他身体素质好的也没那么老，而且呢还很温暖，俩人过日子还挺和气的，多好啊！我建议你跟他沟通沟通，我把号码给你，你唠一唠啊。
10: 嗯，好，谢谢。
7: 哎，来吧，这个咱给对接一下，9890给他对接过去。
11: 这世界无人救赎，就自己来读。
7: 我们在生活当中吧，大家总是有那么多的就是哎呀顾虑啊不甘呐、啊、就是你当你那个自己吧得分析清自己的形势。朋友们，就有一些男士也跟我说，说呀魏东啊，你看看我现在呢，就是我想找一个哈30多岁的哈，35、36、70的。我说你多大岁数了啊？我49啊。我说那35、36、70的比你小那么多，我说他能跟你，我说那你看看你长得帅吗？不帅呀。我说你经济条件特别优越吗？他说一般的话呀。我说那人凭啥非得跟你呀？啊，对不对朋友们？哎，就是你就是说这个夫妻啊婚姻呢，两个人走在一块儿啊，你不得不说呢，他刚开始的时候是有很多功利性色彩存在的。哎，他不像说那个就是朋友之间哈，哎呦你挺好的我挺好的，我今天对你不错你今天对我不错。那个想在一起过日子，他有很多功利性的存在的，尤其是说什么呢，相亲，真的他还不像你在现实生活当中，大家就是一开始没有这个相亲的状态，就是生活当中啊彼此磨合呀，哎，发现他身上优点，他没有任何一点感性的东西，他都是现实现实现实。有的朋友我一说这个那个还嫌说，哎呀这个老太太可现实了，那人家跟你不认不识的，他为啥不现实啊？他跟你没有感情基础，他怎么可能不现实呢？就大家这个都这么大年纪了，怎么还不通透呢？他肯定现实的，真的。但是呢现实归现实，那看你啥条件。你咱讲话了，你情商高智商高，完了之后呢物质条件还均可，你长相各方面他还喜欢你，完了他沦陷了，被你的美貌所折服了，这也被你折服之后他就不现实了。
11: 这是
7: 所以很多朋友就说，说哎呀魏东啊，你都说你节目影响力那么强，我参加了快8年了，到现在我还是单身。我说我这节目吧影响力强，参与的人多，但是大家呢脑子各方面没问题呀、啊、那你条件呢就是很差，那你说人家咱之间话人家就非得嫁给你，那你找不着就是自己的问题呀、啊、跟咱节目有啥关系。三路线的听友刘先生啊，您好。
12: 哎你好。
7: 哎请讲。
12: 我证婚。
7: 啊，您多大年龄了？
12: 72。
7: 嗯，身高
12: 1.71米。
7: 啊，体重142斤，挺标准的身材。婚姻状况是丧偶的，退休工资呢？
12: 4300。
7: 啊，身体素质方面咋样？
12: 很好。
7: 啊，平时有什么个人爱好啊？
12: 爱家。
7: 啊，爱生活，爱家，做做饭，溜溜达达，是吗？几个孩子？
12: 一个。
7: 男孩女孩啊？
12: 男孩，成家了。
7: 哦，那您这个是丧偶的婚姻状况，想找寻另外一半，多大岁数范围的，什么样的择偶条件要求啊？就比你小点的呗，是不是啊？身体素质好一些的，六十六七的，有份劳保收入的，身高这呢1米6左右的，
12: 对，
7: 嗯，身材这儿就是别太极端化，别太贼胖也别贼瘦的那种，是吧？
12: 对对对。
7: 嗯，你觉得你的个人优点有哪些？
12: 哎呀，优点，
7: 我感觉你的个人优点就是不急躁，性格方面挺平和的。
12: 哎，对，
7: 嗯，不是那种就是毛愣愣的那个老大哥啊，挺那个平和的稳当。
12: 对对对。
7: 我们刘先生尾号呢2151啊，2151，那个女士这儿67、68左右的，那我看你的意思就是70岁以下的啊，个人状态挺好的，关注关注。尾号呢2151。
3: 旋转木马，彼此追逐，却有永恒的距离。别让情感辜负华年，我在这里等你，牵手未来。
7: 然后呢，我在这里也提示我们有一些阿姨啥的呀，就是呢，年纪大了，岁数大了，找寻另外一半的时候，也别太上杆子，真的。就是如果说你心里边不图他财，不图他物，就是图个陪伴，你更没有必要上杆子。哎，给他买这个买那个，犯不上。你说到时候也不合适，买完了之后你是要还是不要啊？君子之交淡如水，小人之交甘若醴。如果说你真的想送给对方点啥的话呢，就是那个礼物呢可以轻一些啊，然后呢就是不要也无所谓的那种，对不对？有份这个人情世故上的礼仪周到细致的状态就行。嗯，因为男士是什么呢，如果说一个男士告诉你说，哎呀，咱俩不合适，那是真不合适。因为有一些男性朋友他单身已久了，只要这个女的那个各方面他不是说特别反感的话，他都能将就，真的，他都能将就。只要他说不合适了，那说明啥呢？他跟你在一起的时候，他真是打心眼里边他膈应，你知道吗，朋友们？这就是男人。而女士不一样，女士的就是说，这个男人如果说达到38%的喜欢，他不一定，至少得达到75%。那当然，100%浮溜浮溜的，那就更爱。就女士对男人的喜欢，至少达到78%左右，我才能跟你过。而且呢，没达到80%以上，78%左右过，还得说对方条件呢，情商智商比较高，他愿意跟他在一块儿。所以呢，那个如果说咱们是女士被男士拒绝了，拒绝就拉倒，是不是？我自己一个人过还能咋的呢？我也不是说看不着这个世界，呼吸不了这个世界的空气，自己过得更逍遥。跟你过，我还得给你做两碗面条，我自己也吃了一个人吃两碗，我还能吃3根火腿肠，8个鸡蛋。来，五路线的听友你好。
13: 哎，你好。
7: 哎，刚才都掉线了呢。
13: 啊，是啊，那不好意思。然后啊，
7: 说对接谁？
13: 4224
7: 是小蓝姑娘吧？
13: 对对，4224，对，小蓝姑娘。
7: 4224，您多大岁数？
13: 今年是42。
7: 啊，你比她大10岁呀？啊，不对，这儿呢，小蓝姑娘38，蓝女士38岁，未婚。您是什么婚姻状况？
13: 我也是未婚。啊，
7: 干啥工作的？
13: 汽车销售。
7: 汽车销售啊？
13: 对。
7: 以前发布过个人信息吗？
13: 那个以前也发过呢，没找到合适的。
7: 40几？42？
13: 对。
7: 身高多少？
13: 身边是1米68。
7: 体重呢？
13: 138斤左右吧。
7: 收入情况咋样？
13: 收入情况1月5000元左右吧。
7: 卖的是国产车还是进口车呀？
13: 这个就是国产车和那个合资车吧。
7: 啊。有没有房？咱们
13: 有房。
7: 陈先生42岁啊，对接这个4224，给对接过去，让他聊一聊。
6: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魏东，想脱单就听都市广播 FM921，每天15点到16点帮你找对象。给自己一个机会，爱人不错过，相伴到白头。
7: 来，咱们再继续接电话。三路线的张先生吗？你好，张先生。
14: 啊，你好，刘东老师。
7: 参加过我节目吗？以前？
14: 啊，没有，我头一次。
7: 哎呀，你看，我感觉这个声音不是特别熟悉。您多大年龄？
14: 55周岁。
7: 啊，身高多少？
14: 身高173，
7: 体重范围？
14: 体重是150。
7: 啊，挺标准，按照你的年龄段正经不错呢。啊， 张先生是

0: 做什么类型工作的？
1: 啊，我是属于央企的，就是高级工程师吧。
0: 嗯，
1: 搞技术的。
0: 嗯，婚姻状况是什么？
1: 婚姻状况是丧偶的。
0: 几个孩子？
1: 一个儿子。
0: 您儿子现在是结婚了还是工作了？
1: 没有，已经工作了。
0: 啊，已经工作了。丧偶多少年时间了？
1: 嗯，三年左右吧。
0: 嗯，儿子这是自己独居还是跟你在一块住呢？
1: 现在跟我在一起。
0: 嗯，
1: 准备给他买房子啥的。
0: 啊，那你们做这个央企上班，工资收入方面咋样？
1: 工资8000到10000左右吧。
0: 哎呀，那挺好。嗯，张先生这个年龄段其实啊挺好找老伴儿，说那什么挺好找对象的啊，因为那孩子也大了，啥事都不用你管，关键是你还年轻，而且你这工资收入呢也颇丰，这个工作背书也挺好。那你想找多大年龄段范围的？今天你可以对接一个，一会儿我帮你。你找多大年龄段范围的？
1: 啊，50岁左右吧。
0: 行，
1: 这个东西随缘吧，还是
0: 反正就是说形象气质好一些的哈。俩人像他们那个刚才那姐说，
1: 对对对，
0: 说这个认知水平啊，交往交流别费劲的，是不是啊？嗯，
1: 对对对，尽量是央企、国企、
0: 事业单
1: 位
0: 啥。
1: 对对对，
0: 岁数范围呢，那就是48到55之间，行不行？
1: 啊，可以。
0: 嗯，我们张先生尾号呢9890啊，9890。
1: 对，
0: 想沟通对接的，关注一下他。你今天有想对接交流的吗？
1: 没有，今天还没有。
0: 我今天有一个，我看你能不能相中哈，或者说觉得能不能聊一聊。
1: 啊、
0: 我们今天有一个女士，那个姐姐也是打来电话的，她是属于事业单位上班的，苗条型的。这个身高是多少呢？我看看那个大姐哈，身高1米60多，这儿呢，哎，体重范围比较苗条，90来斤，哎，怎么找不着那位女士？那位女士姓啥来着？怎么这电话太多啊？孙，哎，不是孙女士，马女士、宋先生、杨先生、郑先生，啊，这儿呢，哎，王女士，这儿呢，53岁，身高1米6，体重93斤，工资收入6000左右，平时呢爱看看书啊，啊，爱运动啊，尾号呢3618，这个你想不想对接一下？
1: 3618。
0: 嗯，
1: 可以可以。
0: 我把他号码让我们导播告诉你，你记一下他号码啊。53岁，年龄88，长相还挺年轻的，说，苗条的。
1: 啊、
0: 来，这个3618给对接一下。嗯。刚才这位张先生挺好啊，这可是解救了我们很多48、9、51、52大龄未婚的咱小姐们们啊。你看他的工资收入7000-8000，10000左右。还是央企上班的，对不对？满足了大家对于这个男士工资的期待。然后呢，孩子这也工作了，那人当爹的孩子这婚姻大事啥，将来肯定得张罗张罗，自己家孩子也能不张罗吗？然后呢，也可以过二自己你们过二人世界了，因为孩子工作了，给孩子张罗买完房子之后，孩子说实话哈，不愿意跟父母在一块儿。那这张先生他本身是丧偶的，也不存在说上一段感情的这个勾连呢纠结都没有。55岁，身高173，体重150，标准身材，尾号呢9890，而且是本人打电话进直播间的。按照卫东的判断来说哈，通过他说话的这个状态呀，以及呢讲述问题的这个逻辑能力呀，信息真实度很高，不会说掺弄虚作假类型的啊，大家可以关注关注啊，尾号9890。这个有想合适的对接的。48到55之间的都可以交流一下，9890啊。来，我们再接电话哈。谷女士你好，谷女士。
2: 你好，魏东老师。
0: 哎，您说，
2: 那我给我家表妹征婚。
0: 啊，你好像也是第一次给我打电话，是不是？
2: 是的，是的，魏东老师。
0: 您表妹多大年龄了？
2: 36周岁。
0: 嗯。
2: 90年生的。
0: 啊，90年的。未婚吗？
2: 已短婚未育。
0: 哦，做啥类型工作的这个女孩啊？
2: 她在那个民营医院，在那个网络部当个小领导
0: 啊，就是像主管类型的哈。
2: 对对对。
0: 那收入方面咋样？
2: 10000左右。
0: 收入颇丰。那你家表妹什么文化程度啊？
2: 专科。
0: 她本身是学医学方面知识的吗？
2: 对对，原来学那个护理的。
0: 哦，独生女儿啊，这孩子是
2: 独生女。
0: 哦，
2: 不是不是，有个姐姐。
0: 哦，
2: 有个姐姐
0: 一下把姐姐给

0: 画出去来啊。那个有个姐姐，完了之后呢，父母都有双胞，她现在跟父母在一块居住吗？
1: 没有，她自己。
0: 哦，反正感觉你跟我介绍你妹妹，她也是工作非常的认真类型的，好像也挺敬业的女生，是不是啊？
1: 对，
0: 嗯，
1: 她不光是敬业，她那个就是，
0: 业务能力、业务水平也挺好。
1: 业务能力很好，为人处事都非常好。
0: 她想那个找寻另外一半，多大年龄段范围的要求？
1: 年龄适中就行，就是大点小点都行。
0: 36啊，适中啊。我觉得就是36+6，42，42、3以下我都能干，他能不能干呢？啊，
1: 能，
0: 是不是？小个6、7岁的离异的啥的，或者是说那个丧偶的，反正你妹妹这也没孩子，对不对？
1: 对
0: 方这最好是短婚未育的呗，是吧？
1: 对，

0: 就是那男方就是出轨嘛，
1: 也没有啥想过分的纠缠，也不想有纠葛。
0: 啊，对，他就说我赶紧跟你离了就算了，他就是不想跟他那啥。
1: 那男士这儿关注
0: 车
1: 啊，自己有车，尾号呢2909。男士收入这有啥要求？
0: 没啥要求，没啥要求。
1: 那你也得设置个杠。不设置杠不行，
0: 对，
1: 那就是5-6千以上吧，要求工资收入。
0: 行，
1: 5-6千以上的，身高这儿呢，女孩个儿不矮，165，男生就是1.72米以上啊。胖瘦啥的呢，不太介怀，健康就好啊。女孩是属于那种性感略微丰满的可爱女孩啊。尾号呢2909啊。其实还行，那个人有些男士就喜欢略微性感，因为他个儿高啊，所以说140左右不算胖，可以呢啊。有没有想对接交流的？
0: 我今天没有。
1: 那行了，你听节目，
0: 我以后关注一下，
1: 关注一下，看哪个合适
0: 的。
1: 好嘞，再见了，谷女士。
0: 谢谢魏当老师，再见。
1: 不客气，再见啊。那么这是第一次参加咱节目的谷女士的妹妹。36岁离异的，民营医院的这个管理岗位，月收入10000以上，身高165，体重140左右，尾号呢2909，朋友们听好了啊，这个1.65米的个儿，140左右，其实女孩这不算多胖，真的，伙伴们，你别老拿那些明星的身材，动不动的七八十斤来看待女性，那你说你太瘦了，完了之后呢都没有抵抗力，咱讲话你别太胖啊，哎。就是那个微胖型哈，长相模样挺俊俏，工资收入也颇丰啊，没有那么多事儿。哎，尾号呢2909，关注一下谷女士的妹妹啊，尾号是2909。朋友们，今天节目到这儿啊，就要跟各位说一声再见了啊！再次的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然后呢，有朋友说魏东，我挺喜欢你的广播节目的，可以关注你的抖音账号吗？欢迎啊，朋友们！我的抖音账号呢，大家可以搜索主持人魏东，保卫国家的卫，东南西北的东，可以关注我的个人的抖音账号，搜索主持人魏东，保卫国家的卫，东南西北的东。
2: 给孩子一方国家级舞台，让大师为孩子掌灯。沈阳市朗诵艺术协会少儿公益口才培训基地正式成立，著名播音艺术家、播音指导铁辉、齐芳两位老师联袂坐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主持人阿鹏老师等一线骨干倾力执教，优秀学员可走进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播间，获得交广小主播以及沈阳市朗诵艺术协会少儿朗诵艺术团的身份认证，与名家同台。协会持守公益初心，祝每一位4到12岁孩子自信发声，从容绽放。前30名报名赠送定制话筒模型、声音测评及优先录制机会。报名电话：13284000108，13284000108。
3: 你想当全民歌王吗？大型全民参与的歌唱比赛921全民欢唱第一榜音乐赛事报名火热开启，联盟坛免费报名，歌免费录，节目免费播，年龄、性别、职业全部限，年度冠军还能拿10万大奖，搜921微信公众号留言唱歌就能报名啦。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是否想一次看遍雪山古城、高原湖泊、热带雨林和少数民族风情？921听友专属彩云之南18日夕阳红火车双卧旅行团火热招募中，一趟行程玩转云南6大片区，走进昆明，游览石林九香溶洞，奔赴大理，畅游苍山洱海、大理古城，打卡丽江玉龙雪山、束河古镇，前往香格里拉探访虎跳峡、普达措、独克宗古城，走进东方女儿国泸沽湖，体验摩梭民俗文化，最后来到西双版纳，穿行热带雨林，邂逅野象谷，感受百家风情。921旅游报名热线：400-655-1188，400-655-1188。行程特别安排野生菌火锅、孔雀宴等特色民族美食。全程火车卧铺往返，入住舒适型酒店，赠送高额旅游意外险，无购物纯玩团，节奏舒缓，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出行。921旅游报名热线：400-655-1188。

0: 400-655-1188 400-655-1188 400-655-1188。
1: 疼疼疼，三叉神经痛，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痛起来真要命。
2: 拨024-2516-1616问北部啊，致敬镇痛周，精神专家联手除痛专利，还可签约治疗。
1: 25161616。
2: 想去云南看遍雪山湖泊热带雨林吗？921听友旅行团探秘云南火车游火热开团，沈阳火车卧铺往返，畅游云南所有精华景点，打卡昆明、大理、丽江、香格里拉、泸沽湖、西双版纳，品尝地道民族特色宴，全程无购物纯玩团，慢节奏专为长辈设计。921旅游报名热线400-655-1188 400-655-1188。
3: 接下来眼睛模糊流泪干痒酸涩的朋友注意听，一诺国庆限时半价体验活动火爆开启，凡是眼睛模糊发雾不舒服的，十分钟内拨打400-657-1589即可半价体验入口即溶的高端叶黄素，每天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特别是出门见点风见点光，眼睛就流泪刺痛，有白内障、青光眼、黄斑变性等问题，连手机电视都看不清的，那一定要试试这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的高端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拥有7项国家发明专利，入口3秒即溶，吸收率提高8.3倍，每天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一诺国庆限时半价体验活动火爆开启，十分钟内拨打400-657-1589即可半价体验入口即溶的高端叶黄素，每天前100名周期订购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高端叶黄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30袋12位泡脚包，一年仅此一回，抢到就是赚到，抢定电话400-657-1589 400-657-1589 400-657-1589。
4: 紧急集合，紧急集合，
5: 沈阳首届宠物趣味马拉松报名倒计时，
6: 报名领宠物食品、玩具、服饰、医疗套餐大礼包，
5: 报名到浑河边猫语花园和北四乐队哼歌露营，
6: 亲子户外萌宠畅玩、潮流市集、公益认养，
5: 10月11日我们等你。
6: 唯一官方报名电话13840138641，微信同号13840138641，微信同号13840138641，微信同号。
5: 名额有限，报完即止，快快快！
2: 老房翻新，担心踩坑，怕增价，怕品质没保障？丰子伟装饰24周年重本巨献，专属福利火热来袭！作为全国连锁家装大品牌，新房旧房装修都专业。我们承诺隐蔽工程终身质保，全部主材达到国家1级环保标准，设计免费，不满意就砸掉，所有后果丰子伟承担。本次店庆福利，装修大包49800，地热19.9元每平，断桥窗199元每平，全屋定制299元每平，全屋6大主材免费升级，价值16800元，签约即送拆除抹灰，加99元送全屋欧普照明，加199元送全屋窗帘。全国50多家门店，深耕家装20余年，6大协议保障，零增项不加价，贵1万补1万，贵10万补10万，旧房翻新就找丰子伟装饰，详询2587111125871111。
7: 哥哥姐姐听天气啦！
8: 哥哥姐姐听天气啦！
9: 好的，欢迎来关注这一时段的都市气象报告。今天午后晴，南风4到5级，最高气温27度。夜间晴转多云，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9度。明天白天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西南风3到4级，最高气温23度。明天夜间后天白天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这里是辽宁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 FM92.1 AM1341。
2: 百家丽整形为您报时，
3: 金秋十月换新颜，美丽宴席享好礼。百家丽整形黄金季，双眼皮、隆鼻畅享狂欢福利，热玛吉、超声炮、全层抗衰、紧致童颜、年轻逆龄。十月换新颜，变美就来百家丽，详询3159-4个1。
4: 疼疼疼，三叉神经痛，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痛起来真要命。
5: 拨0242516-1616问北部啊，致敬镇痛周，精神专家联手除痛专利，还可签约治疗。
4: 25161616。
6: 中医千百年养生智慧，守护华夏子孙生生不

0: 机，如何让古老的智慧照进今天的生活，一呼一吸中找到健康的密码。中医来帮忙为您指路，这里是您身边的中医健康伙伴，我们拆解深奥的医理，收集实用的妙方，搭建通往健康的桥梁。无论是对健康的困惑，还是对养生的疑问，您的声音我们细心聆听，您的难题我们全力帮忙。中医来帮忙，与您相约，为健康加油。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医来帮忙节目。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此刻栏目热线已全线开通，问疾病问方法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咨询，号码是400-627-1399 400-627-1399。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2: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一位从医近50年的老中医，一位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位实打实的中医大夫，非常高兴又跟大伙相聚了。很多朋友啊，想让我谈谈心梗或者心衰，也有很多朋友最近呢，想让我谈谈肿块。那么这几天呢，我规划规划时间，讲这个并不难，但如何能让大伙一听就明白，如何把这个深奥的医学理论呢，给大伙讲明白、讲清楚了，这个挺难。那目前来讲，我们患病率最高的、死亡率最高的就是心脏方面的疾病。那么一说心脏方面的疾病，它就离不开冠心病，就离不开心绞痛，就离不开心梗、心衰。有人说杨主任呐，这冠心病、心绞痛特别容易引发心梗猝死。为啥心梗这么容易猝死呢？一说心梗，为啥特别容易猝死啊？我记得那是90几年的时候，那我那是刚转入到哈尔滨中医院。你作为医生的，他是这样的，就无论你是中医院还是西医院，他不都有一个急诊中心吗？急诊一般都在一楼啊，没有说把那急诊弄到二楼啊，甚至急诊一般都在什么呢？门口。急诊呢，有急诊室和急诊抢救室，所以一个医生，你无论是中医还是西医，急诊中心你必须要走的。你可能待了1年、2年，甚至几年之后，你逐渐慢慢的，你才能够进入到其他的科室。所以我在急诊中心那2年啊，我急诊了很多心梗患者，其中有一个我印象挺深刻，正好是11假期，那个时候不像现在啊，11小长假一休息7-8天，讲话了都赶上过年了。那个时候我记得就3天假期，我3号值班嘛。为啥说我印象那么深呢？正好赶上哈尔滨那天下雪，晚上的时候刚下完雪，那路面不很滑吗？这个时候啊，120就送来一个急诊的病人。我们那个急诊室的大夫和护士，他都是一组的啊，是一个对班，跟我那组的小护士啊紧着叫，他说杨大夫，杨大夫。这个时候呢，就推进来那么一个患者，我一看大约也就60多岁那么一个女同志，眼睛是紧闭的，嘴也紧闭，整个嘴唇啊黑紫黑紫的，整个人呢还蜷缩在一起，然后呢这手啊捂着胸口不停地在那呻吟，他难受啊，可能是疼的关系呗，他难受，所以他就不停地在那呻吟，但神志上还是有意识的，就你问他啥他能回答。

我问他晚上吃东西没，说吃了。我说有心脏病史没，说有。所以你问他啥他能跟你回答，能交流。那凭我的经验，那应该就是急性心梗。120送来病人之后啊，人家就没事了，这就等于说人家交班了啊，人家就休息去了，或者说上哪去等着。你要是说还有需要接的，他还得赶紧的去接下一位患者。要是说没有了，就没有人打120了，上面没有人给他指派任务了啊，120的工作人员都开始找地方休息了。所以剩下的工作那就得交给我们急诊室的大夫了。就赶紧的测血压呀，量心率呀，心电图啊，你这马上都得做。在抢救心梗过程当中讲话了，那真就跟打仗一样，因为时间就是生命。这个时候一量血压，高压70，低压30，哎呦，我一看这血压太低了，那个心率每分钟才30多下。这个时候心电图的结果就陆续的开始往外出了啊。很多人说大林老师，那心电图怎么看呢？这个呀，咱怎么说呢，一时半会儿讲不透。说大家喜欢的话呢，抽空哪一天呢，我单独的给大伙讲一讲。所以这个心电图单子出来以后，我一看，哎呦，这个 V2 导联 V3 导联全是 T 波导致的， V8 导联 V12 导联也都是 ST 段下移。所以这一看这就是典型的心梗啊。所以当时马上就吓得那个硝酸根

成列心梗啊，所以当时马上就下的那个硝酸甘油净滴。那么经过一番的抢救，病人的这个病情啊，基本这个时候呢，家属就在门口，我就去找家属，因为我得通过家属了解一下病人的情况，同时你这个病你也得让家属他们心里有个准备，因为啥呢？你这叫心梗啊，讲话了，那个死亡率是非常高的，不是说到医院了就啥事没有了，到医院了万事大吉了，这人就死不了了，不是，死亡率很高。我就跟这家属说，我说他这病情啊不太稳定，尤其他这个心率，我说他是晚上生气了，哎，说没有啊，晚上我们一大家子在外边吃的饭，那大家都挺高兴，都好好的。我说我明白了，我说你们在门口等着。当时他老伴儿孩子全来了，就全都在那抢救室门口等着。这个时候呢，我就给这个病房心内科的大夫打电话，就是让他们谁下来赶紧做一个会诊。这边电话正说着呢，那边护士又喊我，说杨大夫，杨大夫又不行了。这家属一听护士喊又不行了，着急了，也都跟着冲进来了，啊，甚至有的连哭带喊的。这个时候我一看这样不行啊，乱哄哄的，是吧？我说你们家属啊，赶紧出去，别在这乱哄哄的，啊，太乱了，嗯，你们帮不上什么忙啊，净添乱。啊，你要这样的话，你这不耽误抢救吗？这个时候护士就把那个除颤仪拿过来了，这东西咱大家伙可能在电视上见过，它有一个20流的直流电压，然后呢按在我们病人的心脏上就砰一下啊，砰一下，就像咱们以前看那个电烙铁似的。这个心电图之前都快平了，就是都快拉直线了啊，然后打了几下之后呢，哎，又蹦起来了。这个时候病人的眼睛啊就睁开了，就经过这一轮抢救，我整个前胸后背讲话了，那都湿透透的。到后半夜这病人的病情才算是基本稳定下来，那都凌晨3点半以后了啊，所以咱说了，那大夫也不好当，尤其那急诊大夫。我给这人抢救过来以后，这病情呢也算是稳定了。这个时候啊，这病人的闺女就说那个杨大夫啊，刚才我没说啊，我说怎么的呢？他说今天晚上我们家请客吃饭，我爸家这边亲戚，我五叔我五婶带着我表妹从深圳回来了啊，所以又叫的我四叔，我们家和我四叔家平时也不来往，这都多少年了啊，他说那都是上一辈的事了，所以这回呢，五叔五婶从深圳回来，我爸就合计一起叫上，啊，就给我四叔打了个电话，啊，因为多少年没在一起团聚了，晚上吧也挺和谐的，啊，这吃完饭我们到家，说我爸正在那儿洗澡呢，完那边就电话就来了，啊，我妈接的。是我那个四婶打过来的，这电话打过来了就是骂呀，他说骂那话我都没法形容啊，给我妈气的啊，他说我爸脾气急呀，高血压，之前还有过轻微的脑梗，你说我妈跟他一起能不生气吗？所以这事儿呢，就我妈知道，我知道，没想到我妈这后半夜就开始心绞痛。因为之前心脏也不好，一年得吃几回药，有的时候啊，嗯，都得打点滴，所以因为这事儿，晚上这就突发心梗、心绞痛了。我一听啊，我明白了，我说这就是气的，我说这就是不幸当中的万幸，这人没啥事比啥都强。我说这事儿啊，你还得瞒着点你爸啊。我说你看你妈这已经病了，你爸。别再知道这事之后再倒下了，所以就像我说的，很多病啊几乎都是从那气上来的。那么为啥说心梗死亡率那么高呢？这个病啊有几个特点，第一就是发病前没有什么信号。有人说心绞痛不就是信号吗？心绞痛不是信号，

心绞痛叫啥？叫症状，是心梗在发作前的一个症状表现。所以很多时候心梗它的发生往往是在你睡觉的时候，尤其后半夜睡得最香的时候，这是心梗发病率最高的时候。你看我在哈尔滨的时候，我们医院呼吸科有一主任，晚上他老伴睡觉的时候啊，就突发心梗了，就吭吭两声啊，这主任醒了，一转身功夫老伴没了，就这么快。所以说这个心梗猝死啊，它是一个无声的杀手。那很多人在吃饭的时候，在运动锻炼的时候，你看我遇到过一个呀，他说他两仪姐就是这边呢刚放下电话没五分钟那边心梗走了。所以为啥说这病的死亡率这么高呢？很多时候啊他没有什么信号，就是他不给你什么准备时间。第二呢，心梗他发病急呀，这病来的太快了，这边只要一心梗，那边心脏心肌细胞马上坏死，说白了这边只要一梗一堵，那边马上坏死。所以当心梗发生，其实有 50% 的人，甚至说更多的人是没有意义去抢救的。怎么的呢？抢救不过来。那所以平时咱们就得多注意。你比如说有心绞痛的，你就不能大意了啊，心前区疼痛啊，后背疼痛啊，肩膀疼啊，甚至胃疼啊，牙疼啊，下巴壳疼啊，啊，这你都得小心啊，你得在意，你别不当回事儿。再有一个什么呢？高危人群一定得注意。说什么叫高危人群呢？啊，我怎么知道我是不是高危人群呢？那你听好了，一般的高危人群呢，指的就是容易得这病的。那就是说，有这个病最多的就是这一类人群。所以什么叫高危人群？你比如说心脏病已经确诊的，有冠心病，有心绞痛的啊，有高血压的，尤其是这个高压常年都得在160以上，低压甚至都得在100以上105以上的啊，就是常年高血压，甚至有的吃加药血压都不稳定的，这都属于高危人群。再有就是啥呀，心脏病家族史的，那父母啊或者兄弟姊妹啊有过心脏病史的啊，或者有过心梗史的，包括糖尿病5年以上，说这些啊都是心梗的高危人群。所以平时一定要控制好血压，控制好血糖，控制好情绪，尤其生气，其实很多时候克制不住。你像很多人讲的，你不找气生，但是很多时候啊这个事儿他就来找你，就是自己尽量做到控制克制。平时呢我讲了，该化瘀你多化化瘀，就尽量啊别让咱们身体的血管啊经络呀有淤堵。那有淤堵那更容易梗了，你没有淤堵它哪来的梗啊？所以梗是建立在淤堵之上的，无论是心梗还是脑梗。所以平时啊尽量是多化化瘀。

论是心梗还是脑梗，所以平时啊尽量是多化化瘀啊，你不能说我来病了是吧，我现在我生你救救我吧，谁也不是神仙，对不对，就是考试的平时都不看书，完了之后等着啊明天考试了，哎呦我得找个辅导班，找个哪个老师，老师你帮我一把吧，你让我考个高分吧，你觉得可能吗，对不对，你想一鸣惊人你觉得能做到吗，所以说治病也是一个道理，平时就应该多注意。我上了个福松，那小周就是那个包子油厂家的那个技术顾问给我讲这么个事儿，他有一亲姨以前是吉林一家国企的工人，干啥的呢，专门刷油漆的，这个油工这活啊他可不是所有人都能干的，为啥呢，因为油漆里边含苯，这个苯呐，它的毒性特别大，他在工厂车间他那口罩啊面罩啊他糊上之后他热呀他戴不住，所以有的时候就不戴了，你一次两次可能你觉得影响不大，但时间久了就不行了，所以后期呢就总是咳嗽，所以油漆工啊一般兜里都会揣上一瓶什么呢，甘草片啊，咳嗽了他就吃，后来单位不景气了啊，他就买断下来。

干那个装修工这活儿，所以就这么的刷来刷去呀、啊，就把自己身体给搞坏了，一下子心脏病、心血管病、高血压这都找上来了，直接就卧床不起了。一个月呀，就是咳嗽，饭不想吃，话不想说，也是为了省俩钱儿，找了个上门扎滴流的，在家扎了一个月的头孢，那都不管用。啊，后来小周说，我表妹就劝我这姨啊，说上医院看看去吧，别心疼钱，是不是？你说你总在这躺着啊，那你说不也花钱吗？你说你要是没有这病，身体好了，你这一个月多少是不是还能在外边挣点呢？有人才能有钱呢。这姨结果到医院一检查，好嘛，苯中毒、肝中毒、肺中毒，完肺的还全是阴影，怀疑是恶性肿块。后来家里亲戚就给筹钱，加上自己攒的做的手术，整个右侧的肺就全摘除了啊，前后花了4万多块钱啊。他说我这姨最后瘦的都不到70斤呢，你想想那人得瘦成啥样。手术后一般得做那个疗，人医院说啥不给做，讲话了，你白细胞也低，人瘦成这个样做不了。所以后期这小周啊，他讲话了，我就跟我们领导说了，我说那是我亲姨，我就把这病情情况一说，想用用咱们这个灵芝孢子油，你看能不能给个内部价格，或者说这钱呢从我这工资里边扣都行。你说你像我姨手术完以后啊，从床上起来都费劲，就浑身一点劲儿没有，这灵芝孢子油呢就这么的给他吃上了，吃了说有一个礼拜呀、哎，就感觉这身体有力气了，吃第二个礼拜以后就感觉更好了，喘气儿也能喘上来了，感觉那手啊胳膊呀、啊、都有劲儿了，而且呢就是手术那一侧的那个胸腔啊也不那么疼了，关键是感觉心脏特别有力气。他说你看我姨讲话了，说以前躺床上啊就等着人给我送一口饭吃呢，就能比那植物人强点，你看现在最起码啊能起来了，能下地了，能干点家务活了。小周说后期三个月以后我姨做的那个疗，白细胞也上来了，体重也上来了。他说我发现一点什么呢，就吃上灵芝孢子油就做那个疗，反应特别轻。你像我一做的时候反应也有，但不那么强烈。他说一开始我一做的时候啊头发都没剃，你像一般那头发不都掉没了吗，我一压根就没怎么掉头发，也出现过恶心、迷惑、眩晕，但反应都没那么大。他说我一到现在你看快80了，现在身体看着还挺好的呢。我就问他，你姨现在灵芝孢子油还吃吗？小周说不能总吃啊，吃个一年两年的基本上以后就不用再吃了，因为这个时候身体里边就有灵芝三萜和麦角甾醇这些物质了。他说我姨现在80多了啊，身体一直还行。他说你想啊，前段时间那病毒好几年，人自己在家啊也发烧了，但是挺了2天人的烧就退了，我们还以为这挺不过去呢，你看这不挺好吗。所以他讲话说，杨老师啊，听你唠嗑也知道你老伴儿有这方面的病，吃点咱们这灵芝孢子油行。第一，咱们这灵芝孢子油药材原料啊你能溯源，就你能找到地上，吉林长白山抚松县万良乡朝阳村啊，灵芝第一村啊，你能找到这地上。第二呢，我们的灵芝孢子油用的是仿野生灵芝喷洒出来的灵芝孢子粉，所以和南方的那种大棚扣的灵芝孢子粉那是完全两回事儿。我们这是什么呢，仿野生的，都能查到。第三最主要的是啥呀，我们这灵芝孢子油里边含有高含量的灵芝三萜和麦角甾醇，你像市面上的灵芝孢子油里边含有灵芝三萜的含量很低，没有我们这个含量高，
我们灵芝行业。

里边有一标准，灵芝三萜的含量高于25以上叫医用级药用级的，有治疗效果。你像咱们的灵芝孢子油当中，灵芝三萜的含量在28，远远高过这个馅儿。你像一般的孢子油当中，灵芝三萜的含量有的就10点几，甚至有的可能才20出头。你像这种灵芝孢子油根本不具备医用性和药用性，根本起不到抗肿块的这么个效果。我说为什么市面一般灵芝三萜含量上不去呢？这小周就跟我说啊，说市面上那个灵芝孢子油用的更多的是南方的那种扣大棚扣出来的灵芝，所以那种灵芝出的孢子粉萃取出来的灵芝孢子油当中，灵芝三萜的含量自然会很低。这就像买肉一样，你看过去养猪都是一年甚至两年才能出来，所以那肉啊切开了都淌油，那肉吃起来都很香。为啥现在大家觉得这个猪肉吃的不香了呢？就是因为现在这个猪啊都是吃那个瘦肉精长起来的。你看是瘦肉很多，但是这个肉啊你发现你怎么做它都不那么香。不是说老百姓嘴刁了，也的确是这东西不行了。那就像这灵芝似的，你南方是大棚扣的，这种一年能喷2次粉，就头道粉和二道粉，那你多喷一次你就多增加利润一次。所以行业内大家都采取扣大棚的方式，多喷一次它这个利润就增加了。但是你扣大棚扣出来的那个灵芝孢子粉，你萃取出来的这个灵芝孢子油，它里边的这个灵芝三萜的含量它上不去，它就不如仿野生的这个灵芝孢子油当中灵芝三萜的含量。你再一个，这种扣大棚的这种灵芝孢子粉萃取出来的灵芝孢子油里边，它不含有麦角甾醇，而你像我们这种仿野生这种方式的，在室外经历了风雨，就这种仿野生的灵芝孢子粉所萃取出来的灵芝孢子油，它里边含有高含量的麦角甾醇。所以你吃灵芝孢子油，你主要你想干啥呀？对不？他得看你想干啥。你说我就是想养生，我就是想保健，那么你就不需要追求这个含量和成分，因为你就是想养生保健嘛。你说我不是啊，我想抗疾病，抗什么病呢？抗肿块啊，我甚至是着急吃，或者说我想预防，我现在心脏不好，肾不好啊，我怕有一天肾衰了，那你用上咱们这长白山仿野生的灵芝孢子油，它能帮你起到一个抗衰竭的作用。包括你身上有炎症的，长期肾炎的、肺炎的，或者说是胃肠炎的啊，你像胰腺炎的、肝炎的，或者心脑血管硬化比较严重的、动脉硬化比较严重的，你用我们这种长白山仿野生的灵芝孢子油，因为它关键的时候它能帮助你抗肿块、抗衰竭、抗硬化、抗炎症。所以你吃这个灵芝孢子油，你就看3点。就第一啊，能不能溯源，哎，能溯源不？

第一啊，能不能溯源？哎，能溯源不？我能查到你不？你像我们长白山仿野生灵芝孢子油，一查就查到了，原材料哪来的？是不是？哎，产品有机认证啊，包括检测证，在哪生产的，可以说是一目了然啊。你吃起来你放心，你踏实。所以第一，它能溯源；第二呢，你从这根上看，你看那个它那灵芝啊是哪儿的？是南方的还是长白山的？是仿野生的还是大棚扣的？这个药效完全是不一样的啊。他说外人不懂，我给你讲完呢，他说杨老师啊，你这回呀、啊、是不是就明白了？你就记住了，最好的灵芝就是吉林长白山灵芝。怎么的呢？土地肥沃，昼夜温差大，山上终年积雪，开春那雪是慢慢融化的，最终这水呀、啊、都滋养了这片土地。所以你在显微镜下看，就长白山仿野生灵芝喷洒出来的那个孢子粉，跟南方那种大棚扣出来的孢子粉，那是完全不一样的。咱们这个可以说颗粒饱满，你像南方大棚扣出来的那种就不行。所以你要看它这个药材的原料产地。第三呢，这也是最主要的，看成分，看含量。灵芝孢子油吃啥呢？就吃这个灵芝三萜和麦角甾醇呢。灵芝三萜有抗肿块的作用，麦角甾醇有抗心肾衰竭肺衰竭的作用。

但凡跟这个肿块能扯上关系的，但凡跟这个免疫力能扯上关系的，就这东西都会，就跟商量好了似的。你像这个灵芝孢子油，它灵芝三萜的含量只要是在25以上的，你看吧，家家都贵啊，有一家算一家，家家都贵呀，甚至讲话都得3000以上。所以你看小周这话呀也提醒我了啊，提醒我在哪儿呢？之前我合计一件事，你像老伴这肺子就长了个结节啊，1.2乘0.9的，那么在我的印象当中，一个结节手术完了也就没事了，对不？那结节都给你拿下来还能怎么的呢？一个结节还能给我身体造成什么伤害，对吧？后来人王主任讲话了，说这病啊你瞒着他点，他说我经历的多了，很多人一开始啊都不当回事，就即使查出来也是一副无所谓的态度啊，你越往后这有病的人这个心态就越崩，最后整个干脆心态就崩了。所以有的话你告诉他啊，有的呢你就得瞒着点了。你像他这个结节啊也叫结节，但为啥手术呢？就是因为已经超过 1.0 了，这就叫肿块了。为啥给你老伴拿掉一个肺叶呢？拿掉的那段肺叶占你老伴左肺呼吸的 50% 呢，所以他手术完呼吸肯定不痛快，肯定是喘气费劲，这得需要去适应。为啥那段肺叶都拿掉了？因为他已经带的周围的肺泡萎缩了，已经在周围形成炎症了，甚至有的都已经出现硬化了，所以不留后患就必须得给他拿掉。那你这个呢就不要说跟老伴讲的那么细了，问你啊你就说拿得很干净，手术做得很透彻。但是老杨啊，我也不瞒你，你说手术它毕竟是手术，谁能拿得那么干净？谁也拿不干净，对吧？另外呢，在你没做穿刺之前，在你没有做这个病理切片之前，谁敢保证究竟是良性的还是恶性的呀？谁敢保证啊？所以回到家以后啊，第一不能累着，第二呢不能让他生气，第三呢有条件吃点这灵芝孢子油。所以为啥我知道这个灵芝三萜含量在25以上的呢？是人家那个医院啊给老伴做手术的人的王主任告诉我的啊，人家亲口告诉我的。最后啊人说3个月之后啊你再来我们医院给你复查，手术后1年再复查，往后啊隔多久都要复查，1年以后就是1年一复查。为啥让你复查呀？因为这东西它会长啊，你是结节呀，你是肿块啊，你是包块啊，这东西长，而且呢我们这肺子里边可能还有更小的，那对这小的呢也要观察，谁也不敢保证这东西它不长。你就即使说啊我做完手术之后我做疗了啊，那有的该长还一样长，该复发还一样复发，甚至讲话该转移还转移呢。你讲话了，医院给我整的利利索索的，我再回家，你想多了，谁给你整的利利索索的，对吧？你像我这块我当时啊还是院长给找的关系呢，所以手术后让你待了5天，其实啊你有的3天就出院了，我这是待5天出院，正常手术之后3天就让你出院。多少病人家属有意见呢？哎呦这出院也太早了啊，我们这还没好利索呢，再待几天吧。人医院讲话了，你没看着外边那么多打地铺的啊，那手术那都排上队了，哪有那个床铺，哪有那个功夫给你呀，对不对？这手术我们给已经做完了，该拿的也给你拿掉了，该做的也都给你做了，是不是？剩下啊你就回家自己养着去吧。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这病啊你得自己养。说怎么养啊？不是说我回到家我就在那躺着我就睡觉啊，他就是养了。不是，你看那个养字是怎么写的，是不是上边一个阳，下边是一个介入的介。

意思是啥？你得吃一些什么呢？对你身体有好处、有帮助的东西。所以为啥人王主任说有条件呢？你吃点那个灵芝孢子油呢，就在这儿了。这也是我这几天合计明白的。你像老伴手术后还做了一项检查，就是查你血栓，就怕你肺子里边啊形成血栓。那一旦说有血栓形成，那毁了，那手术就白做了。所以消炎药一直让你吃着，抗酸药也一直吃着。为啥消炎药一直吃啊？他就害怕你万一再有炎症呢。因为手术之后，这体内呀非常容易形成炎症，本身手术就产生炎症。你比如这病人没保护好，凉着了或怎么地了，肺炎了，那他这手术就等于白做了。所以我就在想，为啥要吃灵芝孢子油啊？因为除了抗这肿块之外，这灵芝孢子油啊，它还有很好的抗炎症的作用，同时还有抗衰竭的作用。我不跟大伙讲过吗？你看我老伴虽然说做的是微创手术，就是刀口是微创的，里边啊一样到里边照样给你豁楞，不豁楞他找不着啊，挨个给你扒楞啊，该扒开的扒开，对不对？所以你像老伴呼吸系统指定受损了，指定是造成一定的衰竭了。所以为啥总感觉上不来气儿啊？所以灵芝孢子油除了这个抗肿块抗炎症之外，它还有抗衰竭的作用，所以它就相当于你心肺肾这些器官的加油站，同时还有抗硬化作用。你只有血管柔软，你血压心率才能平和，你才不会形成血栓。要不一旦说手术以后啊，造成了肺栓塞，那这人不就完了吗？所以为啥医院大夫一直就推荐啊，有条件呢回去啊得吃点灵芝孢子油，就在这儿呢。因为这东西啊能同时做到抗肿块、抗衰竭、抗硬化、抗炎症功效。所以为啥说这东西贵呢？可能就在这儿了。好东西大伙你记住，好东西没有便宜的。你就笨寻思呗，一盒灵芝孢子粉还四五百呢，那100克的粉才能出1克的油，你要这么算，那灵芝孢子油一盒啊得3000往上。所以我为啥一直关心这灵芝孢子油成本多钱呢？虽然小辉说早着吃药我负责，但是你还真能让人出这钱呐，对不对？人能有这话我就很感激了，但咱不能那么做呀，对不对？你再好的朋友该咋地还得是咋地呀，对吧？吃药你不能让人家拿钱，那成啥事儿了？所以我一直跟小辉说，我说来了好多天了，也见识了，我说我这块医院呢给我打电话让我回去，所以我说呀，你帮我问问这灵芝孢子油成本大概是多少，我要多要的话能给多少钱。我说你这样的话你告诉我，我心里不就有数吗？虽然多钱都得治啊，我说我这心里不有数了吗？所以直接给的价格就是内部价598一盒，而且这598是够吃一个月的，当时还有赠送，这样一勾下来一盒啊，勾下来就是300多块钱啊，那不挺好吗？所以到今天老伴吃的效果还不错。所以这回呀，我让小辉再帮我问一问，别我上来我就找人家，对不对？你不能说我隔着灶台上炕啊，那不好，对吧？我先认识的小辉是通过小辉认识到他们，对不对？通过小辉了解到的，不在这儿吗？所以先让小辉呀给问一问，看看那个价格今年还行不行，还能不能再多赠送点药。因为这两天咱们有不少的老伙伴啊都问我这个问题了。说还有没有这个灵芝孢子油啊，多少钱呢我想吃点。有很多人想要。所以大伙儿你别着急，等小辉告诉完我多少钱，完我第一时间我再告诉大家。我今天说这些呀啥意思呢？就是说告诉大家伙你先别着急，不是说让你买，最起码你心里边是不是就有个数了？

0: 是不是？完，大家有啥问题呀？你是需要咨询呢，需要解决的，你随时给我来电话，好吧？那剩下的时间呢，就跟咱大伙儿啊解决一些实际问题。咱先休息一会儿，一会儿咱接着讲，都别走远了。
1: 感谢大林老师讲解，我们的栏目热线将会持续为大家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您记好：400-627-1399，400-627-1399。也希望您能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好，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答疑诊
2: 病。灵芝，我国四大名药之首，《本草纲目》列其为上药，主耳聋、利关节、保神益精、健筋骨。好颜色，千年一甜，称灵芝乃扶正固本第一品，六经调和之圣药。李时珍更誉其90轻身不老。灵芝孢子油源自灵芝最精华的部分灵芝孢子，通过现代超临界二氧化碳萃取技术，从破壁后的孢子粉中提取出珍贵的脂溶性精华，其核心成分灵芝三萜的含量是孢子粉的8至10倍，相比于孢子粉，有效成分含量更高，更易吸收，效果更强，具有保肝护肝、护心脑血管、防抗肿瘤、增强免疫、调节三高的功效。灵芝孢子油源自北纬42度长白山原始山区，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孕育出品质卓越的灵芝，采用深山林木仿野生培育，仅选取菌盖茎片完整、散茎超15厘米的赤灵芝，经权威检测，其灵芝三萜含量达28%，药效为人工培植的3倍以上，远超行业标准，是真正的医用级灵芝孢子油。灵芝孢子油源自灵芝第一村，每一滴孢子油都可追溯产地。品质有保障，灵芝孢子油拒绝大棚速成灵芝，仿野生培育，独含麦角甾醇稀缺成分，高效抗病。灵芝孢子油，灵芝三萜含量28%，超高活性成分，抗肿块、抗炎症、抗硬化、抗衰竭，有效四抗，守护健康。详情咨询400-627-1399，400-627-1399。
1: 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27-1399，400-627-1399。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3: 你好。
4: 你好，大林老师，我家是沈阳的，我叫
0: 欢迎欢迎。
4: 我已经那个60多岁了，我和我姑娘啊，身上都有结节，哎呀，不知道怎么办呢。你有结节呀、说实在的，从心理上来说就紧张。
0: 没事。你是什么结节？姑娘什么结节啊？
4: 我是那个甲状腺结节，我姑娘啊是那个乳腺结节。当时我想问问呢，灵芝孢子油我用行不行啊？
0: 首先我先跟你说这个甲状腺结节啊，甲状腺结节95%以上的都是良性的，也就是都是问题不大的，知道吧？因为甲状腺结节它要分类的，完了之后通过我们这个超声诊断，它跟这个大小没多大关系。主要就是看它的回声啊，看它的这个外膜呀、什么样的啊，所以这个你先不用担心，95%的基本上都是良性的，包括那个乳腺结节啊，这都是良性的，我们及时治疗就没问题。刚才说了想吃这个灵芝孢子油，当然可以了，灵芝孢子油它有 这个帮助我们去抗结节、抗肿块、抗炎症的这么个功效，可以的。最起码来说，你能用上它之后啊，它基本上能让咱们这个结节不往那个不好的方向上去发展呢。对这个孢子油，咱以前用过没？有啥了解没？

0: 包着油进行药物，但是呢啊，我的病啊也不是很严重，
1: 嗯，
0: 也没啥太大的症状，
1: 嗯，
0: 所以啊我就没太在意，
1: 啊，
0: 所以去年包着油活动那会儿啊我没参加，想想啊还挺后悔的，所以我对门的邻居啊都埋了，在社区体检嘛，同时检查出来的做结节，那会儿吧他比我那个还大，症状还明显，
1: 嗯，
0: 我是没啥症状啊，
1: 嗯，
0: 所以也没当回事儿，就没买。今年呢，觉得我这严重了，
1: 嗯，
0: 脖子也难受，完了断头也不行，
1: 啊，
0: 就连咽东西呀，我都觉得有点像堵得慌似的，
1: 嗯，
0: 上医院一检查呀，哎呀，比之前大了，
1: 啊，长了，
0: 说两边都有结节了，
1: 哎呦，
0: 左边是零点几，
1: 嗯，
0: 右边呢差不多也一厘米了，
1: 啊。
0: 啊，那告诉我呀，再观察一段时间也行，做手术也可以。从医院回来那天呢，正好碰到下楼买菜的乔大姐了，就我对门邻居。我寻思问了她，看她手术没。我俩一唠啊，人家说不但没手术，说结节都小一半了。
1: 你看看。
0: 她说呀，不光甲状腺结节小了，就是乳腺结节呀，
1: 嗯，
0: 也都小了。我一听，哎呀，这药可真行啊啊！最后我就跟你那个场外打了电话了，
1: 嗯，
0: 你告诉我说现在没有药，那我就得等呗。你说要是那个急着用，完了还得按照原价买，哎呦，我说那就拉倒吧，太贵了。之前呢，
1: 嗯，
0: 几百块钱没用上，现在要是花了上千买吧，心里还有点接受
1: 不
0: 了。是，所以啊，完事以后我就一直在听你讲座。最近呢，你说有可能包着油再来活动了，我不求别的，我能不能还像去年的价格，去年我错过了没赶上，今年可不能再错过了。
1: 嗯，首先第一啊，我告诉你，的确咱们现在还没有，你要说按照咱们官方的价格去买3000多，你得多花不少钱，效果呢它不会说因为你多花了2-3千块钱这效果就好了，不会，还是一样的效果。用上这个高含量的包子油，尤其就是去年我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哈，能溯源，就是你能找到它的产地，一扫二维码就显示它的产地，工艺啥的都能显示出来，所以用起来也非常放心。再一个呢，之所以邻居用完了之后它有效果，就是因为它里边它这个成分灵芝三萜的含量达到了25以上，咱们这是大于28的都。完了再有一个是啥呢，麦角甾醇有这么两种有效的成分，一个就是起到一个抗肿块的作用，这个抗是啥意思，就是抵抗，一是不让它变，不让它变坏，二一个让它缩小，因为你现在处于一个结节的阶段，稳定住它就没啥大事儿啊。你这肉疙瘩要是说它有一天想不开了变坏了，那不就变成咱说的那个肿块甚至恶性的了吗？但是一般的乳腺结节啊，包括我们说的这个甲状腺结节啊，就看名就能看着，它只要叫结节它就没啥大事儿，但是呢你不能让它再长，为啥呢，它长

0: 了，也得手术。所以说呢，你这个情况，你想用这个灵芝孢子油，现在处于一个结节阶段，是可以的，能用。姑娘啥情况你知道不？
1: 我姑娘今年42了，她上个月呀，刚刚检查出来有乳腺结节，性子急，爱生气，脾气大。我寻思着现在都吃点儿，完了别等严重了手术啊，就在遭罪了，是吧？
0: 那可不咋的。
1: 所以老师，现在我俩就等你这个孢子油了。有消息一定让小刘给我打电话呀。
0: 行，
1: 告诉我。
0: 一方面呢，就是学生他会通知你的。再一个呢，有消息的话，我通过咱们这收音机也能跟大伙说一声啊。另外一个事呢，就刚才提到了，以前我跟大伙说过，就是长结节啊、乳腺上啊、甲状腺上啊出现结节，的确跟我们每个人的性格有关啊，爱生气、脾气大，是不是？点火就着，完了之后操心。啥事都爱合计，跟自己有没有关系都考虑，那是不行的。就是咱们一方面用着药给你进行控制治疗，另外一方面呢，必须得调整好你自己的这种生活，在情绪上啊，在生活规律方面啊，各方面你都要调整。你不能说我就指望药物，别的我啥都不管了，那不行。所以说呢，咱们要多方面配合着去治疗。
1: 对，
0: 你这样你别着急了，你等信儿吧，等有信儿的时候呢，直接就通过咱们这收音机通知你了。
1: 哎，
0: 或者就像你说的，我让小刘给你打电话了。
1: 太好了，谢谢
0: 好，那就先这样啊。哎，等信儿啊。
1: 哎，好好，老师再见。
2: 好，再次提示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用药问题，或是想跟大林老师一对一交流问病，在节目结束后，您依然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

0: 主人带我出来玩，松开绳子，让我在草地上疯跑。我就是为了追那只蝴蝶，不知道跑到哪里来了。主人，如果当时你没有松开绳子，该多好。
1: 尊重他人，保护爱犬，请为您的爱犬佩戴牵引带，让爱多延伸一米。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
1: 都市小红书。下面讲座的是成大医馆名老中医高老。
2: 大家好，我是老中医高瑞逊，我今年74岁了。认识我的人都称呼我为高老。我家是中医世家，世代传承。我父亲是老军医专家，100岁的时候生活还能够自理。我12岁时就开始跟着我的父亲学习中医。把脉是中医看病最关键的一步，祖传的中医都不分科，要求五脏六腑、呼吸系统、脑血管、肝胆、脾胃、男科、妇科、糖尿病、眼病都要会看，号脉不准是看不好病的。今天我们重点谈中医秘方对呼吸系统疾病的治疗，如肺结节、肺系统、肺纤维化、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哮喘、新冠后遗症、白肺症、支气管炎、慢性支气管炎等各类肺部疾病。当出现胸闷气喘、呼吸困难、久咳不止、喉咙干痒、痰多的症状，就要及时就医了。用了我的方子之后，胸闷气短、咳嗽不止、呼吸困难、喉咙干痒、痰多这样的问题都会慢慢消失，呼吸顺畅了，可以正常出门溜达了，心情自然也就舒畅了。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无论是肺病还是五脏六腑、心肝脾肺肾，哪里不舒服都可以来找我，让我给你把把脉，你心里就有数了，自然也就会对治好自己的病有信心。号脉辨证的水平是衡量一个好中医的标准。目前就号脉辨证这一块，能让我信服的人还真不多，而且找我看病其实也花不了几个钱儿。几副药下去，你自己就会有感觉了。肺为脏腑之首，各类肺部疾病能够吃药调理好的，就轻易不要去做手术。只要你信得过我，就过来让我给你号号脉，瞧一瞧，能治好的我肯定会帮你治疗，治不了的我也会指导你该怎么办，让你不走弯路，不花冤枉钱。治疗肺病的同时，五脏六腑、心肝脾肺肾身体上的其他疾病我也都能一并帮你调理了。好了，今天就讲这么多吧。我是74岁老中医高瑞逊，我在沈阳沈河区大西路177号成大医馆出诊，有想找我看病的需要提前电话预约，我的预约电话是024-3123-7127 024-3123-7127。

0: 你想当全民歌王吗？大型全民参与的歌唱比赛921全民欢唱第一榜音乐赛事报名火热开启，零门槛免费报名，歌免费录，节目免费播，年龄、性别、职业全部限，年度冠军还能拿100,000大奖。搜921微信公众号留言唱歌就能报名啦。
1: 给孩子一方国家级舞台，让大师为孩子掌灯。沈阳市朗诵艺术协会少儿公益口才培训基地正式成立，著名播音艺术家、播音指导铁辉、齐芳两位老师联袂坐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主持人阿鹏老师等一线骨干倾力执教，优秀学员可走进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播间，获得交广小主播以及沈阳市朗诵艺术协会少儿朗诵艺术团的身份认证，与名家同台。协会持守公益初心，祝每一位4到12岁孩子自信发声，从容绽放。前30名报名赠送定制话筒模型、声音测评及优先录制机会。报名电话：13284000108，13284000108。
0: 坐专列畅游粤赣湘桂南方四省，超五莺歌13日专列之旅启程啦！赏非遗莺歌舞，逛南澳岛海滩，探秘龙虎山，邂逅雾漫小东江，畅游桂林漓江阳朔，海岛、名山、古城、山水一次打卡，全程领队、保健医生陪同，专为中老年朋友设计，轻松慢慢游。921旅游报名热线：400655188，400655188，400655188。
2: 平安车险优惠多，电话投保超省钱，拨打4008600转一咨询，享超多优惠，更有洗车、加油打折等多重惊喜等你拿，赶紧行动吧！
3: 4008000000。
2: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4: 想去云南看遍雪山湖泊、热带雨林吗？921听友旅行团探秘云南火车游火热开团，沈阳火车卧铺往返，畅游云南所有精华景点，打卡昆明、大理、丽江、香格里拉、泸沽湖、西双版纳，品尝地道民族特色宴，全程无购物，纯玩团，慢节奏，专为长辈设计。921旅游报名热线：400655188，400655188。
5: 紧急集合！紧急集合！
6: 沈阳首届宠物趣味马拉松报名倒计时，
7: 报名领宠物食品、玩具、服饰、医疗套餐大礼包，
6: 报名到浑河边猫语花园和北四乐队哼歌露营，
7: 亲子户外萌宠畅玩、潮流市集、公益认养。
6: 10月11日，我们等你。
7: 唯一官方报名电话：13840138641，微信同号：13840138641，微信同号：13840138641，微信同号。
6: 名额有限，报完即止，快快快！
8: 哥哥姐姐听天气啦！
9: 哥哥姐姐听天气啦！
10: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都市气象报告，我是小飞，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实况。今天晚间晴，南风4到5级，最低气温9摄氏度。那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23摄氏度。
11: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2: 这里是辽宁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 FM92.1 AM1341。
13: 百家丽整形为您报时，
14: 金秋十月换新颜，美丽越级享好礼，百家丽整形黄金季，双眼皮、隆鼻畅享狂欢福利，热玛吉、超声炮、全层抗衰，紧致童颜，年轻逆龄。十月换新颜，变美就来百家丽，详询3159-4个1。
12: 这里是 FM92.1 都市广播，都市全媒体，
11: 烟火沈阳，最暖人心。
15: 美食探店，玩乐推荐，音乐互动，城市热点，每天晚上5点，921都市小红书。本节目由辽宁私家车都市广播 FM92.1、921都市小红书、了不起的大沈阳全媒体矩阵联合推出。

北京时间17:01，各位下班路上的小伙伴们，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就爱你的921都市广播。来和小飞呢，我们在下班路上共同来开启属于你的都市小红书。

那今天是10月9号了啊，我们这个国庆假期已经全部结束了，今天都已经是上班的第二天了哈。那从明天啊开始，大家就得是要注意了，注意什么呢？10月11号开始，哎，明天大家伙注意，从后天10月11号，咱们沈阳故宫博物院啊，它将会实行一个国庆假期之后的一个开馆的时间了，这个时间是有所调整的。那国庆之后呢，将会慢慢的从秋季进入到冬季了。那咱们故宫啊文化博物院冬季的一个开闭馆的时间，如果大家呢周围有这个小伙伴想去的话，咱们看一看冬季去故宫，想去看不一样的冬季的这种风景的话，咱看看开馆时间是上午的9点，停止售票已经改到下午的15点45了，闭馆的时间提前了，是在16点30。而且呢，它这个国庆之后每周一是闭馆的，法定节假日除外。那昨天已经和大家说了，说今年啊，今年全部的这个法定节假日都已经结束了。那如果大家再期待假日的话，就得是2027年的元旦了哈。

这下班路上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大家这个心情。哎，有的朋友上班啊，就觉得说，哎，上班挺好的，有同事啊，然后每天为自己的这个事业奋斗哈。但是有的朋友就很忙，就是上班就忙来忙去的，当然工资也挺高，就很忙很忙，忙到什么呢？就是下班的时候要加班，周六周日可能还需要加班，这样的话就稍微影响了一点大家的心情。如果这个时候啊，你要是问这个医生说，经常的这个压力大呀，然后这心情不好，他呢就有会有一个这个学术的名词叫什么呢？叫做肝气郁结。如果说这个肝气郁结的话，怎么样化解哈？咱这回还真有这种专业医师给的方法。你看江苏有一个女子，她最近心情就老不好，特别郁闷哈，她就看医生，医生就说了，经过检查说你这个啊是肝气郁结。然后这女子一听就说，哎呦，这肝的事儿哈，那肝气郁结有什么解决方法没有，严不严重？那当时呢，咱这个医生就给她开方子，说你啥药都不用吃，治疗肝气郁结，我就建议你，你找一个没人的地方，你多笑笑，你笑一笑，这心情自然就好了，不用打针，不用吃药哈。那这个年轻的这女孩子就很听劝，这真的年轻人都很听劝，听劝她干嘛呢？你说搁这个大街上笑吧，就不太好意思。她呢自己找到一处树林，哎，就看哈，四处好像没啥人啊，没啥人影，那赶紧吧，对吧？毫无顾忌的就大笑起来，没想到竟然意外收到了一个小朋友的回应。估计这个小朋友可能是在他看不见的这个视线范围之外啊，然后因为这个声音传得远呢、啊、对吧，就听到了，听到了有人笑啊，这小朋友心地很纯良，一想，哎，有笑声，我就回应了一下。那咱们这一段呢就被啊就是现场的朋友给拍成视频了。这

一经在网上一发啊，网友看了之后都说，说看到这段啊，自己心里都不堵了。如果大家也想看看这段视频的话，您就上那个短视频，您就搜索女子干气郁结大笑或小朋友回应。那这回您知道了吗？如果心情啊不好受了，就是一般有朋友形容说，哎我这心堵啊，我喘气儿都费劲啊，堵得上啊，就是很闷，那怎么办呢？这回是专业医师给这女孩子啊肝气郁结开的方子，中医一搭脉诊断肝气郁结，开出的药方就是去树林里你得笑一笑。

0: 那大家在下班路上啊，那今天这心情好不好啊？如果今天啊您觉得这心情一般，或者说不够晴朗，那怎么办呢？回家之后自己关上门，其实我觉得在树林里可能效果更好，但您要是自己在家就是笑一笑大声的，我也可以起到这种啊缓解心情的作用。那为什么说笑可以治病呢？那咱们看看这个医生啊是怎么解释的。中医认为说这个肝呢主疏泄，它负责全身气机的一个疏通调达，长期的生闷气把委屈哎呦往肚子里咽哈、你整个身体的气机就像下水道一样，很容易被堵住，胸闷呢、然后咽喉就是咽喉部位就总觉得说不通畅，嗓子哑有异物哈，就随之而来了。其实有的时候并不是说你嗓子不舒服，那你大笑哈，就哈哈一顿大笑，你微笑不行，你必须得放肆的大笑，大声你得给他笑出来哈，这种大笑恰恰是疏通这股郁结之气的钥匙。您看这个咱们这主治医师说的多有水平，人家都不说这个大笑是药，人家说是治疗疾病的钥匙。你看听咱这个节目是不是长知识啊？这心情不好难免啊，咱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是不是经常可以遇得到，谁也控制不住说每天心情都得是多晴朗，那谁能没事总能有这个时间耗费精力调节心情啊？所以一旦觉得不好不舒服了，咱自己就可以疏通一下，你就大笑就完了。
1: 他说一句话，亲爱他的身旁有个他，亲爱他的身旁有个他。
0: 其实我觉得啊，咱们这个中医认为这个大笑对身体调节自己这个肝有好处，那还有一个挺有好处，就是唱歌。心情不好的朋友你就唱歌，你忘情的唱，对吧，就唱自己喜欢的，然后唱个两个小时左右，真的就唱进去了，就整个身心完全投入到歌声当中，你就会把不愉快彻底的忘掉，真的我试过这个方法也有效哈。好了，下班路上送给大家一首好听的歌，人生路漫漫。

0: 仅代表我们国家对各位的到来表示热烈的欢迎和衷心的感谢。
1: 这还是一个氛围版啊，这是啥氛围版呢？就是

0: 这一首啊，大风吹送给大家。那咱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秋天到了，很多的朋友都在研究啥事儿呢，说这个贴秋膘。其实啊，这个贴秋膘啊，更早的是在我们小的时候说贴秋膘贴秋膘，这背后藏着农耕时代一笔朴素的能量账啊。但现在啊，咱们很多的朋友都说了，这秋季该进补，但这个膘就不要贴了，对不对？那怎么补呢？补什么更有益于咱们的身体健康呢？其实在这个季节啊，咱们需要吃一些补而不腻的，性质平和的，而并非是一些什么大鱼大肉。那大家呢，在秋季的时候可以选择一些像山药、茯苓、薏米、莲子，这些食材都是啊对身体进补的好的食材。所以呢，在已经进入到啊这个秋季，马上呢这十一月份是吧，这马上也就供暖了，是不是？在这个时候咱们把这个山药给安排上，薏米这莲子咱们都可以进行熬粥啊，在这个时节你把它吃到这个身体里，对身体是非常非常有好处的。这秋膘啊是底子，补的不对才是负担，所以啊咱们一定要补的轻巧，补的有技巧，补的时宜，才是真真正正对身体有好处的。好了，稍后进一段精彩的广告，大家千万不要走开喽。
1: 都市小红书正在直播，
2: 博医京城 NG 天下，博恩堂中医，您身边最近的中医。地址：红十字会医院对面车站集市，电话23456128，23456128，23456128。
3: 坐专列畅游粤赣湘桂南方四省，朝五莺歌十三日专列之旅启程啦！赏非遗莺歌舞，逛南澳岛海滩，探秘龙虎山，邂逅雾漫小东乡，畅游桂林漓江阳朔，海岛名山古城山水一次打卡，全程领队保健医生陪同，专为中老年朋友设计轻松慢慢游。921旅游报名热线：400655-1188，400655-1188，400655-1188。
4: 紧急集合！紧急集合！
5: 沈阳首届宠物趣味马拉松报名倒计时，
6: 报名领宠物食品、玩具、服饰、医疗套餐大礼包，
5: 报名到浑河边猫语花园和北四乐队哼歌露营，
6: 亲子户外萌宠畅玩，潮流市集，公益认养。
5: 10月11日，我们等你。
6: 唯一官方报名电话：13840138641，微信同号13840138641，微信同号13840138641，微信同号。
5: 名额有限，报完即止，
6: 快
5: 快
6: 快！
2: 平安百万医疗险支持个人及家庭投保，多人多折，住院报销1元起，一般医疗保障全，特定疾病覆盖120种，质子重离子医疗赔付上限600万。投保询价请拨打4008-60。
3: 重阳敬老，守护口腔健康。盛泰口腔专业医师团队种植牙老年修复特惠来袭，咨询热线400960-9087，地址和平区太原南街116号文化宫转盘南200米。
2: 921都

手网红达人联盟，联动了不起的大沈阳抖音、小红书视频号全媒体矩阵，打造爆款流量入口，助力品牌火遍全城。欢迎继续收听921都市小红书。

告过后，欢迎回来，这里是921都市小红书，我是小飞。那10月11号啊，蓝天白云草地户外的萌宠音乐大聚会了。那下半路上，如果大家听到这个好消息的话，10月11号也就是本周日啊，本周呢是在周六，也就是明天的时候是上班来补休这个国庆假期。那周日10月11号是大家休息的。休息的话呢，我们921都市广播也是邀请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在10月11号的时候啊，不管您养不养宠物，我们都欢迎大家在12点的时候可以赶赴到我们的猫语花园。猫语花园在今年呢，也是我们审核文旅呢重点打造的这样的一个网红的打卡地。那我们辽沈地区首届的宠物马拉松将在10月11号呢正式登陆我们的猫语花园了。届时呢，在12点的时候啊，会有来自我们沈阳本土的非常火爆的北四乐队，包括像这个夏日乐队啊，这些乐队的好朋友会把激情的音乐带到我们的现场。当然了，我们在1点的时候将会举办辽沈地区首届的马拉松。如果大家喜欢宠物的话，关注这个宠物运动会的话啊，咱们一定要带着自己的亲朋好友来到我们的现场，给这些可爱的毛孩子助威加油。那如果您家呢本身就有狗狗啊，就想说，哎，我这个狗狗能不能参加我们的宠物马拉松？当然可以。我们的唯一官方报名电话啊，您可以来拨打，添加微信都行。因为我们这次呢，大家千万不要说，哎，这马拉松这我跑不动怎么办哈？我们是趣味马拉松，在现场呢，我们不仅有这个趣味马拉松的比赛，还有呢障碍赛呀、宠物的才艺啊、选美啊这样的比赛啊，很多。和宠物相关的这些大品牌的商家也会呢云聚于此，给我们这些狗狗发放各种的宠物的一些周边呐、零食试吃啊，包括我们这个参赛包啊，给每一位狗狗这个选手的参赛包都已经做到3000块钱了。虽然是首届的宠物马拉松，但是我们这个叠加的参赛包绝对啊，给大家叠加到3000块钱的一个参赛包了，所以大家可以奔走相告。如果你家有狗狗的话，没有参加过这种大型的聚会，我觉得你可以给咱们这小可爱一次机会，好不好？咱们是只要您参赛，我们就会给他一个马拉松的一个奖牌，可并不一定说这个有的主人啊就老低调了，说我家这个狗平时不到外面去玩啊，就在这个家楼下溜达哈。没事儿，你带他来，这里有很多他的好伙伴哈，也有很多养宠的这些同好，就是大家有共同的喜爱宠物的这个爱好，咱们都欢迎大家来，好不好？来了我们就有价值3000块钱的一个参赛包给到你，咱们也希望啊可以给你家的这个狗狗一次成为我们马拉松选手的机会，好吗？那官方报名电话您记好了，13840138641，13840138641，加微信啊，我们会给您发这个宠物报名的一个小程序的。那如果家里面有孩子的话，说这个周日我想去看可不可以，可以的。大家呢可以在我们周日10月11号周日的11点您就可以去了，对吧？我们11点半乐队就可以开唱了，12点啊，就是乐队的一个主流北四就已经登场了，1点我们这马拉松仪式就正式开始了，所以大家可以带着您的亲朋好友，咱们一起来到现场去看一看这些可爱的宠物们。当然了，我们当天还会有一个公益领养的这样的一个区域啊，公益领养区域呢是猫猫，对吧？我们这是猫猫狗狗全都有，公益领养区域呢是猫猫。如果你对这些啊小动物很喜欢，但是呢又不知道说哎选什么品种。

种的话，或者呢您想领养一只可爱的猫回家的话，咱们都欢迎大家10月11号12点来到我们的活动现场，好吗？我们有音乐的狂欢派对，北斯乐队和夏日乐队啊，给大家带来这种激情澎湃的音乐，有来自网红的猫语花园带给大家这种网红打卡地啊，还有呢很多我们的障碍赛呀、选美啊、才艺赛呀，都是来自这个狗狗的，还有公益领养的一个可爱的猫猫区啊。喜欢宠物的朋友欢迎大家10月11号我们不见不散，相约在猫语花园。当然了，想要报名我们宠物马拉松比赛的啊，获得我们千元赛级参赛包的好朋友啊，赶紧拨打我们的报名电话，再说一遍喽，13840138641，13840138641，微信同号。我们现在这个参赛包啊，不仅呢啊有这个人宠拍摄卡，这个是来自我们专业的这个摄像机构啊，就是人家就是专门拍这个。个主人和宠物的这样的一个机构拍的，那简直就是杂志封面，不信您就看看咱们921公众号，您就可以看到了，有详细的参赛包的介绍啊，还有呢各类全国连锁的大型宠物医院的，像这个口腔体检卡、基础体检卡、腹部超声啊、网红医生线下见面，就是您养宠物有哪些问题，您现场就可以免费的向这些网红医生来咨询，人家那都是百万博主，特别厉害哈。还有来自我们新能源车的一个专属的一个体验区，巡游试驾区，哎，包括呢来自我们的一个照片免费的打印区域啊，还赠送给大家专属的相框，除臭的伴手礼啊，洁齿的伴手礼啊。那我们这个狗狗参加我们的马拉松，我们还有专业的互助团队，这个狗狗啊要参加比赛了，我们特别邀请了一个赛前护理的一个特别体验，就是呢免费给狗狗这个小爪子做一个隐形的一个防护，它会呢防滑耐磨隔热，特别干爽啊，可以呢保护我们爱宠的一个小肉垫啊。您看看我们这个马拉松专不专业啊，就是赛前都会有这种防护的啊，一个服务组专门是给这个宠物来提供的，超多品牌福利，现场抽奖，咱报名即可以解锁了，包括像这个主食的狗狗吃的这个香肠，你到了我就给你发6只，好不好？还有啊，每一只狗狗都有我们特意定制的这个三角巾，一个小围巾，老好看了。那图案都是我们精心挑选的，还有啊，来自我们保险公司，特别感谢啊，还就是免费为大家提供了这种这个保险，真好啊！啊，那全部加起来就是咱就不一一说了，我们还有这个重磅大奖抽奖，各种奖项啊，什么趣味马拉松、障碍闯关、飞盘大赛、才艺选美比拼、互动小游戏，只要参赛。咱就有参赛礼品，而且一兜子一兜子领。今天呢我还看到咱921准备了塑料袋，当时我就说这兜子是给谁的，然后我们负责的领导就说了，这是给听众拿东西的，怕他们啊就两只手拿不住，我们给大家提供一个兜子，就一兜子，你就挨个的咱们这个市集你就领，对吧，咔咔咔，上一个市集领，上一个市集领，那20多个点位你就领，咱就说带狗狗来玩一趟还领这么多东西，你就开心不开心咱就完事儿了。再说一遍啊，不管您家有没有宠物，咱都欢迎大家伙来，因为我们还是一个萌宠的音乐大派对呢。猫语花园您没来过的网红打卡地，您借这个机会又有这音乐节的形式，对吧，还有我们萌宠的这些比拼啊、选美啊、才艺赛呀、马拉松啊，您说啊这么有意义的花园您上哪去找，老大了那花园哈、啊、然后里头还有一个真的大飞机，喜欢拍照的朋友您就上那大飞机，真的大飞机啊，很多的一些猫猫啊这些雕塑啊都特别的卡通梦幻，您就来吧，不虚此行，礼拜天上哪都不如来这有意思。
10月11号本周日大家伙都休息，当天阳光灿烂，看咱微信平台刷屏了，这户外活动那草坪那老漂亮了，那肯定老出片了，您抓紧时间，因为咱们马上就进入到11月份了，11月份啊咱沈阳就进入到冬季了，所以呢想要在户外最后的狂欢，咱10月11号好好的带大家玩一

好不好？那报名电话13840138641 13840138641。如果你家有狗狗的话啊，咱们希望你可以给这个小可爱一个成为选手的机会，咱们只要报名就会有参赛的奖牌，也会获得我们的价值3000块钱的参赛大礼包等着您家的这个狗狗来啊。

0: 是小红书正在直播。
1: 平安车险优惠多，电话投保超省钱，拨打4008-60转一咨询，享超多优惠，更有洗车、加油打折等多重惊喜等你拿，赶紧行动吧！
2: 4008-00000。
1: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博医京城，恩济天下，博恩堂中医，您身边最近的中医。地址：红十字会医院对面车站集市，电话：23456128，23456128，23456128。想去云南看遍雪山湖泊热带雨林吗？921听友旅行团踏遍云南火车游火热开团，沈阳火车卧铺往返，畅游云南所有精华景点，打卡昆明、大理、丽江、香格里拉、泸沽湖、西双版纳，品尝地道民族特色宴，全程无购物纯玩团，慢节奏专为长辈设计。921旅游报名热线：400-655-1188，400-655-1188。
3: 紧急集合！紧急集合！
4: 沈阳首届宠物趣味马拉松报名倒计时，
5: 报名领宠物食品、玩具、服饰、医疗套餐大礼包，
4: 报名到浑河边猫语花园和北四乐队哼歌露营，
5: 亲子户外萌宠畅玩，潮流市集，公益认养。
4: 10月11日，我们等你。
5: 唯一官方报名电话：138-4013-8641，微信同号。138-4013-8641微信同号，138-4013-8641微信同号。
4: 名额有限，报完即止，快快快！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2.1 AM1341，辽宁都市广播。
6: 疼疼疼，三叉神经痛，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痛起来真要命。
1: 拨0242-5161-1616问北部啊，致敬镇痛周，精神专家联手除痛专利，还可签约治疗。
6: 25161616。
0: 关注热气腾腾的本地生活，就在最爱你的921，这里是 FM92.1 都市广播。
1: 921都市小红书携手网红达人联盟，联动了不起的大沈阳抖音、小红书视频号全媒体矩阵，打造爆款流量入口，助力品牌火遍全城。欢迎继续收听921都市小红书。
7: 广告过后，欢迎回来，这里是921都市小红书。接下来呢，小飞再和大家说一说啊，咱们这个开票了，哪开票呢？省科技馆 IMAX 大片连映，排期目前已经出来了。大家之前不是一直追那个奥德赛嘛，对不对？其实啊，这个奥德赛啊，它依然会给大家排片，咱先看看这个热映的影片。生化危机爆发夜，这全是大片儿哈。这个呢是已经10月5号啊就已经是在上映了。那咱们在这个连映过程当中呢，它也是重头戏。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呢，可以查一下它的这个排期，复仇者联盟4终局之战。那还有就是我们这个奥德赛啊，也是在整个的一个排片的连映。

一个计划之中。那在这儿小飞再一次的提示大家，如果啊在之前奥德赛刚上映的时候大家呢没有预约上，那现在呢您可以尝试来预约奥德赛了。那说到咱们整个的辽宁省啊，秋冬季惠民观影促销的这个活动，现在呢还有一个观影补贴券，这个是限时开领的，最。

高，可以减免50块钱。那聊影厅啊，这个院线影片，包括它的卖品啊，就是一些周边呐、啊，包括一些饮料啥的，咱们都可以用这个50块钱来抵扣。这地点呢，再说一遍，是在科学技术馆，就是在沈阳市浑南区智慧三街159号 IMAX， 就是那个巨幕影院哈。入口位于这个科技馆一层的特效影院区，那场馆也是给大家提供这个停车位，很方便，方便的，并且有像100啊、108路啊、130路啊、198西环路啊、198北环路、154路啊这些多条的公交、有轨电车的一号线，包括三号线、地铁二号线途经，这个交通还是很便利的。那大家呢想要了解一个具体的消息，包括啊咱们这个申领这个补贴的观影券怎么领取，您可以呢来关注辽宁省科学技术馆公众号，您按一个那个网上预约线上购票，选座购票啊，无需取票，咱们提前3天就开放这个票了。那在这儿呢再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什么消息呢，就是咱们东北啊含量超标的剧组回家创作了，新剧的剧名叫蒸蒸日上，10月10号咱们央八黄金档就开播了。也好好说说这个啊，这东北含量超标的这剧，它呢在央视开播了，整个这个剧啊都是在咱们沈阳实景拍摄的，像咱东北方言啊、铁锅炖、小烧烤、洗浴文化这些地域元素，那自然的就融入其中。那主场景就选在咱们沈阳的一条街。10月10号开始啊，那不就是明天吗？啊，明天就开始了，朋友们。22集都市生活轻喜剧，你看看，特别适合下班之后看。蒸蒸日上，在咱们中央广播电视台总台啊，就是那个电视剧频道 CCTV8 黄金强档播出。您这个下班可能有朋友5点，有的5点半，有6点半的哈。他不管你下班几点，你7点半是不是就到家了？你7点半不仅到家了，你是不是晚饭都吃完了？你吃完晚饭都到家了，你是不是得安排点这个有仪式感的项目？天天刷手机没意思哈，咱就看看这个蒸蒸日上轻喜剧，看看它有多喜剧，能不能给你的生活带来欢乐。每天晚上7点半2集连播。如果那个有的朋友说，哎，我家那个电视我老长时间都不开了，您可以用手机搜什么呢？腾讯视频、爱奇艺同步上线。就这个剧啊，它是由咱沈阳籍的导演姚婷婷指导的，要不然咋这么懂咱们这个沈阳呢？是不是啊？全程在咱们沈阳实景拍摄的，而且他共选取了300多处城市特色的点位作为取景地啊，核心的场景是位于和平区兰州北街，以这个1楼胖姐洗浴、2楼修容女律师事务所构成了充满烟火气息的主要的故事空间，并且呢他串联了像这个奉天邮务管理局旧址啊、南关天主教堂啊、辽宁总站旧址啊这些沈阳城市的历史文化地标。的确，你说这一部剧让咱沈阳的这个城市气质与整个

的回家创作，让这部沈阳题材、沈阳取景的作品，他现在没播就先热。你看小飞现在不就还介绍呢吗？咱沈阳本地多少的宣传媒体啊，都在宣传哈，已经成为咱们沈阳广电视听工作啊，就总结出的又一亮眼成果了，大家都在宣传。所以啊，就是您也看一看，明天晚上22集《都市生活轻喜剧》，咱们沈阳相关的啊，沈阳导演，包括里头全景都是在沈阳拍摄的，《蒸蒸日上》CCTV8晚上7:30，我肯定明天晚上7:30我就锁定 CCTV8 了，看看有没有朋友和我一样的啊，《蒸蒸日上》，咱看看大沈阳，看看里面是演的是什么哈。律师街、老澡堂、铁锅炖、小烧烤、鸡架、洗浴文化，哎呀，真的是非常鲜活啊！那你看着他们这些演员演，你就会觉得说，这就是我的生活。

就是真的啊，就是最近呢很多咱们这个剧组啊，他就是在咱们沈阳取景。你看那个之前有于和伟老师蹬那个三轮车穿过珠江桥，马丽老师在湘南教堂附近演绎市井故事，对不对？真的就是他们把烟火沈阳啊整个就搬上了荧屏了。所以这次呢咱们也是希望大家呢也来关注一下蒸蒸日上吧，也希望蒸蒸日上10月10号19:30更多的好朋友锁定 CCTV8 黄金档，我们就看这蒸蒸日上啊，看咱们东北人，看看咱们这个大沈阳在家乡拍出的这个沈阳故事，看烟火沈阳蒸蒸日上。

庆上哪玩了，有多有意思，还给我发照片了啊，这打卡地方挺多哈。但是在这儿呢，我也要提示大家，你看这个国庆假期虽然结束了，这个假期里你有没有使用过景区提供的各种便民的一些租赁的服务啊？如果有的话，大家赶紧自查一下，你的押金可能已经被平台就给扣住了，或者说没返还，咱们最好看一看啊。如果有押金类的、租赁类的，就有一些部分景区像那个寄存柜啊、共享的雨伞、充电设备啊，归还的时候它有的就是显示退款完成，但其实有的时候这押金没有直接退回原来的支付渠道，所以建议大家呢还是通过这个退款完成这个渠道，你查一下是不是已经退到您的账户里了。因为最近呢有显示这个退款成功，但是钱却没到账的，不是咱沈阳的事儿啊，外地的事儿。外地不少游客已经踩坑了啊，你看这个陕西孟女士，她就在一处景区租用那个共享充电宝，支付了99元押金，归还充电宝的时候系统就提示她说押金已退回。但是咱们这个孟女士啊，她有心眼儿，她一看啊，那退回我查一下吧，结果呢一看自己账户发现说呀，你给我退哪去了，没这笔钱呢。然后就问呢啊，运营商当时那客服就说了，不好意思女士，我们这是技术原因啊，造成这个退款未能到账，你这样的我再帮你后台操作一下。那不需要了，你操作啥呀，这是发现了，那没发现呢你说呢。所以啊，就大家伙听话，你去景区你要是租用这种共用的充电宝、共用的伞具啊、租赁那种啊寄存柜了，你这押金你还是就稳当的查一查，看看是不是已经到你的余额账户了。好了，说了这么多，下班路上放轻松，送给大家一首好听的歌。

0: 小红书正在直播。
1: 坐专列畅游粤赣湘桂南方四省，朝舞莺歌十三日专列之旅启程啦！赏非遗莺歌舞，逛南澳岛海滩，探秘龙虎山，邂逅雾漫小东乡，畅游桂林漓江阳朔，海岛、名山、古城、山水一次打卡，全程领队、保健医生陪同，专为中老年朋友设计，轻松慢慢游。921旅游报名热线：400655-1188，400655-1188，400655-1188。
2: 博医京城，恩济天下，博恩堂中医，您身边最近的中医。地址：红十字会医院对面车站集市，电话：23456128，23456128，23456128。平安百万医疗险支持个人及家庭投保，多人多折，住院报销1元起，一般医疗保障全，特定疾病覆盖120种，至此重离子医疗赔付上限600万，投保询价请拨打40086个0。
1: 你想当全民歌王吗？大型全民参与的歌唱比赛921全民欢唱第一榜音乐赛事报名火热开启，零门槛免费报名，歌免费录，节目免费播，年龄、性别、职业全不限，年度冠军还能拿10万大奖，搜921微信公众号留言唱歌就能报名啦。
2: 平安百万医疗险支持个人及家庭投保，多人多折，住院报销1元起，一般医疗保障全，特定疾病覆盖120种，至此重离子医疗赔付上限600万，投保询价请拨打40086个0。
1: 黑风刮骨阵重磅来袭，18日网红 NPC 严冬空降现场，近距离互动打卡，几十块门票还赠送12项游乐项目免费玩，古风古阵沉浸体验，现场演绎500名 NPC， 电话0427-585-3333。
3: 紧急集合！紧急集合！
4: 沈阳首届宠物趣味马拉松报名倒计时，
5: 报名领宠物食品、玩具、服饰、医疗套餐大礼包，
4: 报名到浑河边猫语花园和北四乐队哼歌露营，
5: 亲子户外萌宠畅玩，潮流市集，公益认养。
4: 10月11日我们等你，
5: 唯一官方报名电话13840138641，微信同号13840138641，微信同号13840138641，微信同号。
4: 名额有限，报完即止，快快快！
2: 全国连锁丰子美装饰24周年庆，宠粉巨献，旧房改造专家，新房更专业，大包49800，地热19.9每平，断桥窗199每平，全屋6大主材免费升级，工程终身质保，详询258-7-4-1。

放肆的大声呐喊，喜欢这种欢呼雀跃的这种轻松的氛围的话，那欢迎大家在10月11号我们一起相聚在猫语花园喽。当天啊，我们12点会邀请我们沈阳非常著名的北四乐队。北四乐队今年老火爆了，那粉丝众多，都愿意听他们唱歌。北四乐队开唱啊，就像音乐节狂欢的那种草地音乐节的氛围，所以邀请朋友们前来。我们看北四乐队啊，来到猫语花园都是免费的啊。但是我们当天呢有一个重磅戏，就是辽沈地区我们首届宠物马拉松，我们921都市广播主办的，邀请了各位家里面有狗狗的啊，喜欢宠物的好朋友来到我们的宠物马拉松的现场。时间呢就是12点，12点我们相聚在我们的活动现场。当天呢会有我们这些可爱的宠物们啊，像宠物马拉松啊、障碍赛呀、闯关赛呀、互动小游戏呀、飞盘大比拼呐、还有我们的舞台互动啊、选美才艺啊，就大家可以看到这些狗狗的这些可爱的萌态。如果你想要养宠物，特别喜欢宠物啊，或者说呢你周日就想找一个特别适合放松心情的地方，欢迎大家，我们一起相约在本周日10月11号的猫语花园中午12点。那在这儿呢再把当天的一个温度告诉给大家，当天天空相当的晴朗。您就想一下，猫语花园它是网红花园，今年非常非常啊就是知名的，也是我们沈阳文旅重点打造的这样的一个网红花园，它的属性就是一个宠物的这样一个休闲旅游度假的这么一个好的地方。里面呢这个网红到

0: 报名电话13840138641 13840138641。10月11号周日，我们在猫语花园等待着您的大驾光临。中午12点，一起来听北斯乐队、夏日乐队的啊，我们的夏日狂欢的这样的一个互动的草坪大聚会啊，萌宠的我们首届的马拉松比赛就在这里喽。说了这么多，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十月份啊，建议大家去哪里玩呢？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您是否想过一次看遍雪山、古城、高原、热带雨林和少数民族的风情呢？九二一听友专属彩云之南18天的一个夕阳红火车双卧旅行团是火热的招募当中了。咱们一趟行程让您玩转啊云南的6大片区，走进昆明，咱们游览石林呐、九乡溶洞啊，奔赴大理，畅游苍山洱海、大理古城，打卡呢丽江的玉龙雪山。束河古镇哈，再前往咱们香格里拉探访呢虎跳峡、普达措、独克宗古城，再一起走进咱们东方的女儿国泸沽湖，体验体验哎这当地的一个摩梭民俗的文化。最后啊，还会带您呢咱们一起来到西双版纳呀，穿行热带雨林，邂逅野象谷，让大家伙感受一下百家的风情。那咱们九二一的一个旅行报名热线您得记好了，400655-1188，400655-1188。咱们这个行程特别安排了野生菌的火锅啊、孔雀宴啊，这些都是特色的民族的美食。那全程呢，我们这次是火车卧铺往返，入住舒适型的酒店，还给您赠送呢，哎，给您赠送高额的旅游意外险。没有购物，纯玩团，节奏很舒缓，特别适合中老年的朋友出行哈。那921旅游报名热线您记好了，400655-1188，400655-1188，400655-1188。那随着医疗技术的持续进步和医疗费用的不断上涨，如何有效的应对突发的重大疾病或者是意外伤害，已经成为每个家庭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了。今天给大家介绍平安百万医疗，为家庭健康保驾护航。平安百万医疗啊，优势显著，零免赔额，住院费用1元起就能报销，10000元以内报销30%。那超过10000元部分全额报销，家庭投保优惠力度大，2个人95折，3个人9折，4个人85折，5个人及以上是8折。针对不同年龄段提供定制化的服务，像0到17岁的青少年有护齿套餐或者是100元的购药券，18到50岁的成年人可以享受住院护工啊、护士上门、名医问诊以及200元的购药券或者是健康体检套餐，51岁以上的老年朋友有住院护工、出入院的交通、远程居家的康复指导、安心陪诊这些贴心服务。疾病呢覆盖广泛，报销额度上限是600万啊，让大病小病都能得到及时的保障了。选择平安百万医疗，就是为您和家人选择一份安心，所以大家别再犹豫啦，那立即行动加入平安百万医疗，让健康无忧，守护您的家庭幸福。投保询价热线400086-0，400086-0。
1: 你说的每个笑话我都笑了，是你变幽默还是我变快乐？
0: 好了，看一下时间，咱们今天的小红书节目就到这里了。我是小飞哈，那在这儿呢，我们再一次的相约10月11号本周日，蓝天白云草地户外萌宠音乐大聚会喽。我们相约在10月11号中午12点的猫语花园。当天啊，不管您家有没有宠物，我们都是希望呢，喜欢宠物的这些小伙伴，我们相聚在一起。当天还会有一个公益领养的啊，一个猫猫的一个公益领养区啊。那如果您家呢有这个小狗的话，也希望啊您给他一次机会，成为我们本次赛事的参赛选手，好不好？我们也会给这些可爱的毛孩子一个小小的鼓励。只要参赛了，不管你跑成什么样，因为我们这是趣味的嘛，对不对？都会呢给每一个参赛选手啊一个奖牌，并且呢获得价值3000块钱的参赛包。报名电话再说一遍啦。13840138641，13840138641，微信同号。10月11号12点，猫语花园，本周日阳光灿烂，天气晴好，我们一起相约在猫语花园，我们的萌宠音乐大聚会，不见不散，拜拜。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
1: 加油考生。
2: 喝牛奶腹胀怕膻味，试试康度有机羊奶粉，甄选新疆伊犁有机天然牧场，生态纯净，奶源鲜活，零蔗糖，零香精，零添加剂，营养易吸收，补钙更高效，不腥不膻味道好。双节特惠倒计时，现在下单三盒只要319元，六盒只需619元。热线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活动马上结束，抓紧时间抢购吧。
3: 想去云南看遍雪山湖泊热带雨林吗？921听友旅行团探秘云南火车游火热开团，沈阳火车卧铺往返，畅游云南所有精华景点，打卡昆明、大理、丽江、香格里拉、泸沽湖、西双版纳，品尝地道民族特色宴，全程无购物纯玩团，慢节奏专为长辈设计。921旅游报名热线400-655-1188，400-655-1188。
4: 紧急集合！紧急集合！
5: 沈阳首届宠物趣味马拉松报名倒计时，
6: 报名领宠物食品、玩具、服饰、医疗套餐大礼包，
5: 报名到浑河边猫语花园和北四乐队哼歌露营，
6: 亲子户外萌宠畅玩，潮流市集，公益认养。
5: 10月11日，我们等你。
6: 唯一官方报名电话：138-4013-8641，微信同号。138-4013-8641微信同号，138-4013-8641微信同号。
5: 名额有限，报完即止，快快快！
7: 哥哥姐姐听天气啦！
8: 哥哥姐姐听天气了。
9: 好，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转多云，降水概率为零，最低气温9摄氏度。明天白天多云转晴，降水概率为零，西南风转北风2级，最高气温23摄氏度。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这里是辽宁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 FM92.1 AM1341。百家丽整形为您报时，金秋实业焕新颜，美丽越级享好礼。百家丽整形黄金季，双眼皮、隆鼻畅享狂欢福利，热玛吉、超声炮、全层抗衰、紧致童颜、年轻逆龄。十月焕新颜，变美就来百家丽，详询3159-4-1。
0: 这里是 FM92.1都市广播，都市全媒体。
1: 声声入耳，事事关心。
2: 那束光是智慧的闪耀，那份爱是相信的力量，那个家是温暖的港湾。
3: 加油
4: 加油
5: 加油
6: 加油
7: 加油
8: 加油！
2: 举的弓背未必是震撼雕塑，却是孩子心底的丰碑。做一束光吧，成为孩子的港湾，只为加油考生。

成为你孩子奋斗的港湾。那这里是加油考生，我是主持人唐诗，欢迎各位每天晚上锁定 FM92.1 18点到19点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是办给考生家长的一档节目，在考生和家长之间，其实有我们这一个节目作为一个桥梁的话，可能会让你在辅导孩子和陪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有很多学习的知识在里面，然后呢你会觉得在与孩子相处的过程中似乎就没有那么难了。不管怎样讲，我们用一颗非常强大的爱心在和自己的孩子陪伴日日成长，在成长的过程中我们可能会有一些灰心丧气，有一些无奈，有更多的时候是不知所措等等，但是加油考生节目愿意在这里陪伴各位去开发和见证你个人的一些成长。只有你自己成长好了，其实在最终能成为你孩子的榜样，成为孩子心里的那一束光。昨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各位讲了无条件的爱，这无条件的爱如果你能给予孩子和给予你身边的人的话，你会成为那一束光，或者那一座非常温暖的宝塔，在孩子或者是身边的亲人遇到一些挫折坎坷的时候，你就像是那稳稳的一尊灯塔，照亮孩子和你身边人，然后让他们能够因为因你而感到非常的幸福和有底气。就是我们那个在18岁的孩子离家的时候，爸妈要对孩子说的那句话，说孩子你去闯吧，你遇到什么样的问题都请回到这里，因为这里永远有你的一口饭。说这句话就是给孩子最大的底气，最大的一个温暖。当然这是一个比喻啊，如果在你日常的生活中你没能够做到让孩子那么有底气，那么有自在的，那么有自由的在你的身边生活的话，即使在你离开他的时候你说了这一句话，恐怕孩子也不一定能够相信你真的能够做到是他的港湾，是他最后的一个依靠。所以日常生活中的家长，你还要更努力的去完善自己，去让自己有一颗稳定的心脏，真的无论遇到什么样的困难，你都是家里那个稳稳的灯塔。那么在这样的话呢，我们就知道其实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我们要成长的是作为家长的我们。

复一日，年复一年，我们要成长的是作为家长的我们。那要成长些什么呢？在今天的当我们来鞭策自己，这句话送给收音机前的所有的家长朋友，就是人生其实无论是你考学还是工作还是你个人的成长，人生是没有捷径的。有多少人觉得哎呀，我听到这个话题成长成什么，要记住啊，成长很多，其实那样的一种成长是在你累积累积不断的在累积的过程中，然后可能是就是最后那一颗稻草，一句话或者是一个观点一下子点拨到了你。但是如果你前期没有一个巨大的积累的话，其实无论很多很多的话，它都不可能真的是扰动到你的内心。所以人生是一个积累的过程。那么在今天的这个节目当中，我就想跟各位说一句话，最大的捷径是日复一日的自我建设。这是哈佛大学经过了一系列的对人文的研究之后给出的一个结论性的话题。那我看过这篇报道之后，我认为他说的非常的有道理，起码很对我对自己的一些认知和这么多年积累之后产生的改变，让我去做了一个很大的提升。所以今天我想把这个观点送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然后让我们共同的在这样的一个维度的指导之下去不断的完善自己。再说一遍，我们今天要送给各位的一个主题就是人生最大的捷径是日复一日的自我建设。

那么先说一个观点哈，什么叫日复一日的自我建设？那么你要建设什么？在这里我先告诉各位，从三个维度上要对自己进行建设。第一，能力；第二，身体；第三，认知。这三个维度下的你慢慢的积累，其实是你自己慢慢的变强的过程。那么人生就会因为你不断的从能力、身体、认知三个方向建设自己，就会变得越来越有选择权，越来越有选择的能力。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花一点时间来赘述这方面的东西。说起年轻的时候哈，我们很容易迷恋捷径，希望读一本书就能改变认知，学一个方法就能提升效率，认识一个人就能改变机会，甚至期待某一天自个儿能突然开窍，从此拥有完全不同的人生。可是你真正走得远之后才发现，人生没有你想的那个捷径，假如有的话，往往它就是我们接下来要跟各位论述的这一点，是你每天把自己建设的好一点，也许它才是人生的捷径。其实我愿意把每天把自己建设的好一点的这个话用另外一个词汇来翻译它，就是我常说的长期主义。这句话我在很久以前，或者在我二十岁、三十岁、40岁的时候其实就听过啊，但是当时的我认为它就是一个鸡汤文。或者长期主义又是啥呢？或者它与我的人生成长又有怎样的一个关联呢？那一刻我真的没把它当做一个秘籍来看待。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随着我开始把长期主义作为我内心的一条信仰来看的时候，我发现它与我来讲真的是一种巨大的改变，巨大的变化。那一会儿呢，我会随着对这篇文章的不断的深入的讲解，加上我自己对这个事情的认知，来跟各位来剖析的

这个问题，说人只有每天把自己建设的好一点，他才是真正的人生捷径。那我们先来分析一下什么叫自我建设。这个自我建设呀，不是每天逼自己完成几十项任务，而是要把最基础的事情长期做好。举个例子，比如说你要想让自己的身体有力量，让专业能力持续的增长，让情绪越来越稳定，让你的生活不再完全依赖外界的推动，那么今天多读几页，明天多解决一个问题，一年以后，这些微小的变化会逐渐变成别人很难复制的底层优势。那么真正的强大的人啊，通常没有把时间花在自己如何快速翻盘上，他们更关心自己每天有没有变得可靠一点，工作能力是不是越来越扎实了，身体是否更健康了，判断是不是更准确了，遇到的问题是不是少了一点慌乱。

0: 什么会关心这些？因为他们知道，机会来了之后，真正决定你能不能接住的，永远是已经建设好的自己。所以呢，我们不要去寻那个能够瞬间改变人生的方法。那么真正值得相信的是日复一日的积累。通常说，时间会放大你重复的东西，你每天建设什么，几年以后你就会成为什么。所谓的捷径，不过是比别人更早开始建设自己，并没有停下来。那么接下来，这是我们一个总论，大家伙儿你要相信，真的是不断的建设自己。刚才我说了，从认知上，从健康上，从你的扎实的个人能力上去建设你自己，那才是真正在你机会来的时候，你才能一把的抓住它。好，那在这里呢，唐诗想往外赘述几句自己的个人感受啊。咱们先不用说别的问题，别的事情，就用健康这个事儿来表达。我来跟各位阐述我自己个人的一个观点，就是今年的2026年的1月1号开始，唐诗决定开始健身了。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全新的话题，从来我都没有在体育锻炼这件事情上完全的去做到很完美，做到尽善尽美。我通常都会很害怕，很逃避，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或者叫做今天开始了，恨不得坚持个三两天就结束了，从来没有用长期主义的这个逻辑来告诉自己。可能是随着时间的流逝，随着心理学的学习的深入，我自己在今年的1月1号开始下定决心健身之后，我就真的做到了。从1周3次的这个训练，其实基本上是没有耽误的，甚至包括最近这一段时间我休假的时期，我都坚持着拿上了我的哑铃，在一路狂奔的过程当中，仍然是每两天进行一次力量的训练。其实这样的一份坚持的过程，让我感受到了一种来自于身体以及身体之外的这种快乐。身体本身的快乐是在这次爬山的过程中，我发现我的能力在变强。那么身体之外的一些快乐，是我对自己非常的满意，我非常的认可自己，非常的认同自己，非常的对自己点赞，表达我很爱我自己。就当这种情绪不断的涌现的时候，你会发现进入到一种正循环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特别爱你现在的生活。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说。
1: 加油考生正在直播，
2: 平安车险优惠多，电话投保超省钱，拨打4008-60转一咨询，享超多优惠，更有洗车加油打折等多重惊喜等你拿，赶紧行动吧。
3: 4008-00000，
2: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4: 博医京城，恩济天下，博恩堂中医，您身边最近的中医。地址：红十字会医院对面车站集市，电话：23456128，23456128，23456128。
5: 想去云南看遍雪山湖泊热带雨林吗？921听友旅行团，探秘云南火车游火热开团，沈阳火车卧铺往返，畅游云南所有精华景点，打卡昆明、大理、丽江、香格里拉、泸沽湖、西双版纳，品尝地道民族特色宴，全程无购物纯玩团，慢节奏专为长辈设计。921旅游报名热线：400-655-1188，400-655-1188。
6: 紧急集合！紧急集合！
7: 沈阳首届宠物趣味马拉松报名倒计时，
8: 报名领宠物食品、玩具、服饰、医疗套餐大礼包，
7: 报名到浑河边猫语花园和北四乐队哼歌露营，
8: 亲子户外萌宠畅玩、潮流市集、公益认养。
7: 10月11日，我们等你。
8: 唯一官方报名电话：138-4013-8641，微信同号。

0: 1384013-8641微信同号，1384013-8641微信同号。
1: 名额有限，报完即止，快快快！
2: 全国连锁丰泽。

0: 报完即止，快快快！
1: 全国连锁丰子美妆室24周年庆，宠粉巨献9800，地热19.9美平，断桥窗199美平，全屋六大主材免费升级，工程终身质保，详询2587-4-1。
2: 这里是加油考生，欢迎继续收听。
3: 好的，这里是加油考生，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唐诗。那么您可以在这一刻跟我们的直播间连线哈，跟唐诗一起来讨论和表达你对我们今天这个话题的一些看法，3188-1921 3188-1921。然后呢，你也可以加微信哈，17640110316 17640110316，这两种方式呢都可以联系到我们节目啊。然后呢，我们可以一起在这个节目进行的过程中，或者在节目结束的时候，来一起去讨论我们有关相关的人生话题。好，回到我们今天要跟各位讲的所谓的长期主义，所谓的人生的捷径，其实就是日复一日的坚持的建设自己。刚才提到了我自己的一个小感悟啊，从健身的这个维度上来说，我说到了，我说这一次出去旅行的过程，我都没有放弃自己健身的这个过程，它带给我的好处，刚才我表达了两点。第一点，我整个就是你的身体能力得到了一个巨大的提高，这个其实是你自己非常有感觉的。比如原来我肯定根本爬不动山，我要提到爬山，那是一种畏难的情绪会从心底里涌出来。但是因为我从1月1号开始走到今天为止，我认为我的肌肉啊或者大腿啊得以这个充分的锻炼，我特别希望自己能够在这次旅行的过程中检验一下自己的能力。哎，检验的过程我发现及格，甚至是能达到70分，然后我一下子对自己就非常的信心满满，然后就会那种由内而外的开始对于爬山的这个行为开始有一种从原来的畏难生成为一种喜欢。我会在休息了2到3天之后继续的期待着我再次去挑战自己，而且人一旦挑战完自己成功了之后，会特别的给自己加分打气，进入到一种正向的循环，然后你会发现你自己的力量在增强，能力在增强，你对自己的满意度在增加。这就是我刚才说的，从外围的角度来讲，你会特别的认可和欣赏自己。如果你内心又认可又欣赏自己，它同时给你增加的是什么？听众朋友，是自信呢，是吧？如果你要是没有一种能力去做好一件事情，你哪来的自信？自信这个东西是从心底里往外对自己的一种认可，然后你才会升腾起一种自信，在自信的背景之下，你才能做决定拍板然后呢更好的去审视自己，更加科学和客观的去看待自己。在自信的这个维度下，你在评价自己的时候和你在对自己就是那种战战兢兢的背景下，你再去评价你自己，能给出一样的答案吗？显然是不能的。所以如果你能将你的人生走入一个正向的循环的时候，你会发现你活着的意义都非常的不一样。有很多时候，哎，我们会对自己说，我要接下来好好的安排我的生活，比如说我看看我能不能再去解锁一项技能，比如我说，哎，我现在开始弹钢琴，或者是我开始唱歌等等，就这些对生命的这种美好的追求会从你心底里自然而然地涌动出来，让你有信心去解锁一个又一个人生的高点，是你工作之外的一种新的尝试。所以我说，一件事情给了你一个正反馈之后，让你对自己有了充分的信任感，这就是我今天要谈论话题当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要从底层的最简单的事情上开始去建设自己。而且人要建设自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思维模式，你不要把你的梦想，你对未来的希望，或者是你内心里头升腾起的那些

认可被认可的东西寄托在别人的身上，进而呢忽略了你对你自己的一个建设的过程。所以我今天用的这个词儿，并不是说你如何把自己的变得更好，而是说你开始建设你自己，从认知、从健康、从能力三个方向去建设你自己。好了，我们继续回到这个文章当中。他说很多人呢想改变人生的时候，第一的反应是寻找更大的机会，他却忽略了哈自己最基础的状态。比如说你睡眠混乱，身体疲惫，注意力无法集中，却希望靠一个新计划来解决所有的问题，你不觉得这是痴人说梦吗？睡眠混乱，身体疲惫，在这两个大背景之下，能够支撑你去完成一种新的挑战吗？即使这个机会就摆在你面前，你依然因为上述两个原因不能够到位，而错失一个又一个的机会。所以事实啊，一个人的上限呢，往往不是先被梦想决定，而是被日常的状态来决定。你看啊，你每天以什么样的身体和精神进入到生活，就会慢慢的决定你能够走多远。这句话我不用解释，收音机前的您一定听得明白。如果你内心里头你有一个非常强壮的身体，同时呢你又有一个非常认可自己的一个心理状态，然后呢你会发现你很多世界上的很多事情你都有勇气有胆量去尝试一下，另外你在尝试的过程中你也有能力去完成它，进而给你正反馈，不是这样的吗？对吧？所以这是一个定理，是一个完全说得通的一个原理。所以收音机前的您千万不要怀疑这个事情。所以我说自我建设的第一步往往非常朴素，比如说规律的睡眠，好好的吃饭，保持运动，减少过度的刺激，让自己重新拥有稳定的精力。你看这就是我刚才说的哈，其实自我建设你不要从多高的维度上去想它，还有是老天爷怎么就给你画了一个大馅饼落在你头上，这些都不是，而最重要的是他刚才提到的非常朴素的一些元素，比如说规律的睡眠，好好的吃饭，保持运动，减少过度刺激。你认为这件事情非常容易做到吗？我这么说完之后你认为它很容易做到吗？ No 不容易做到。有多少人现在睡不着觉，有多少人现在吃不下去饭，也许是压力，也许是因为贪婪。我说的贪婪是你哎呀贪婪一些比如说那个哎呀这个好电视剧好好看呢、你就开始放弃了你自己规律的生活，而去追着这个电视剧，让自己今儿没睡觉，明儿没睡觉，后儿没睡觉。这个不是你管理不好你自己造成的，而跟别的无关。

我跟各位讲哈，规律的生活不是特别容易做到的。有多少人会随着自己的情绪走，会随着自己的这种所谓的癖好走，而忘了你给自己的承诺。就像我刚才说的，哎，我本来我规定自己啊，这个10点钟睡觉，但这个电视剧一追起来你就忘了，你忘了你对自己的承诺了，可能就让你追到后半夜。那有多少人说我要规律的吃饭，但是今天因为我有应酬，我有朋友，我出去以后我就开始胡吃海塞了呢？忘了你自己对自己的承诺。所以我刚才说了，最朴素的一些活法你不见得能够坚持做到。

0: 所以说啊，身体如果长期处于透支的状态，各位我告诉你，再漂亮的目标也很难被稳定的执行，这一点毋庸置疑。那么再说第二个层面，能力。这个能力啊，不要只追逐看起来很厉害的东西，你要认真培养那些能够长期创造价值的技能，比如说写作、表达、专业知识、判断力、沟通能力，这些能力一旦积累起来，就会在不同的人生阶段反复发挥的作用。可真正可靠的竞争力，通常不是某一次的好运，而是你到达哪里都能带走一些东西。一会儿呢会进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好好的把刚才的这几项跟各位分析一下。你以为表达力，你以为写作，你以为判断都是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东西吗？ No no no， 它真的是你不断的修养锻炼得来的，你说呢？
1: 加油考生正在直播，
2: 做专列畅游粤赣湘桂南方四省，朝舞莺歌十三日专列之旅启程啦！赏非遗莺歌舞，逛南澳岛海滩，探秘龙虎山，邂逅雾漫小东乡，畅游桂林漓江阳朔，海岛、名山、古城、山水一次打卡，全程领队、保健医生陪同，专为中老年朋友设计，轻松慢慢游。921旅游报名热线：400655188，400655188，400655188。
3: 博医京城，恩济天下，博恩堂中医，您身边最近的中医。地址：红十字会医院对面车站集市，电话：23456128，23456128，23456128。
4: 紧急集合！紧急集合！
5: 沈阳首届宠物趣味马拉松报名倒计时，
6: 报名领宠物食品、玩具、服饰、医疗套餐大礼包，
5: 报名到浑河边猫语花园和北四乐队哼歌露营，
6: 亲子户外萌宠畅玩，潮流市集，公益认养。
5: 10月11日，我们等你。
6: 唯一官方报名电话：13840138641，微信同号：13840138641，微信同号：13840138641，微信同号。
5: 名额有限，报完即止，快快快！
7: 这里是辽宁都市广播 FM92.1 AM1341。
8: 疼疼疼，三叉神经痛，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痛起来真要命。
9: 拨0242516-1616问北部啊，致敬镇痛周，精神专家联手除痛专利，还可签约治疗。
8: 25161616。
7: 热气腾腾大沈阳，生生不息921。
1: 这里是 FM92.1 都市广播。
10: 这里是加油考生，欢迎继续收听。
0: 好，这里是加油考生，欢迎各位家长们继续来收听。今天的这个节目当中，唐诗跟各位来讲一讲，就是我们作为每一个家长，如果想要让自己有一个稳定的情绪，有一个稳定的生活状态，给孩子创造一个港湾的话，其实作为家长，我们要不断的成长自己。那么成长自己的过程，今天唐诗想跟各位讲，就是永远的，不论你到了什么样的一个年龄段，要日复一日的建设自己，这是我们今天谈论的一个话题哈。那么话题谈论到这儿，刚才我们说到了，除了建设自己的健康之外，那么接下来我要跟各位讨论的是建设你自己的能力。为什么说这个能力很重要啊？而且这个能力不是说你有啊怎么样的一个过人的本领，其实就是一些非常基础的东西，比如说写作、表达、专业知识、判断力、沟通能力。我们在工作当中，如果长期在工作中有所体悟的一些人，一定会知道我这句话背后的含义。假如你是一个销售，你

如果没有过强的沟通能力和对事物的一个判断力，你告诉我你能是一个好的销售吗？假如你是一个专业技术人才，或者是在单位从事的一些专业技术工作，如果你的专业知识不过硬，如果你的表达力、你的判断力、你的写作力不能够完整的把你自己想要说出的东西说明白，让别人听懂，让领导和同事合作起来能够认同你的观点，你觉得在这样的一个情景下，你是不是就会特别的被动？因为只要在人群里，就永远不能离开表达、离开判断、离开沟通。如果有很多人在这个问题上是短板，那么你再强的专业知识可能也只能是发挥个3344，七七八八可能你都发挥不出来。所以在日常的生活当中，你其实要不断的让自己有一些思考力在里面，有一些基本的表达在里面，有一些谈吐，这些东西都是练出来的。但是我们特别多的人没有有意识的去训练自己这方面的能力。可能有很多人觉得，哎呀，我就是一个财务，我就是个算账的，我干啥有那些沟通力，我干啥有一些表达力。错。你即使就是一个算账的，你即使就是一个财务，你即使就是个小出纳，如果你能够有极强的沟通能力，那你可能会把你的客户服务得更好，会让你的客户更加的喜欢你，然后让你们之间能够有一个非常丝滑的合作关系。这一点大家伙儿如果在工作中一定是能体会得到的。所以不论是哪个本领哈，你都要去好好的修炼它。再一次来跟各位说，写作、表达、专业知识、判断力和沟通能力，这些能力真的是缺一不可。跟其实因为我们在电台工作嘛哈，很多我的同事因为是做这个专业的，所以他们的表达力啊这都很好。但是当接触到一些这个客户，或者是接触到一些采访对象，或者接触到一些企业的时候，就会发现他们肚子里装了很多的所谓的专业的知识，但是在表达起来的时候真的是很费劲的。所以在今天满

打起来的时候真的是很费劲的。所以在今天满世界都是人设，如果你不能够非常聪明的把自己营销出去的话，你说你的工作做起来也就是那个样子，对吧？所以在这里我跟你说，在你日复一日的建设自己的过程中，请不要忘记第二层，就是建设你的能力。好，这一课我们来到了第三层，叫建设什么呢？建设你的生活秩序。很多人会说啊，生活秩序是什么呢？好，别着急，我来跟你说什么是你的生活秩序。学会管理钱，安排时间，整理环境，处理琐事，这些说到底就是不要让生活永远处在临时救火的状态。也就是说，你要对你的生活有着充分的安排的能力。再学会，再说一点啊，管理钱，安排时间，整理环境，处理琐事。这一点作为过来人的我们一定会去每天在接触这方面的事情，但是呢你可能没有总结出来，没有觉得这是啥，但是我告诉你，这在这个条款当中就叫生活秩序。亲爱的朋友们，你存钱吗？亲爱的朋友们，你买保险吗？亲爱的朋友们，你给你的孩子准备了丰富的未来的教育金吗？你未来在哪年你想去买房，哪年你买车，哪年你要让你的生活达到什么样的一个步骤？有很多人说，哎呀，规划计划太累了，计划没有变化快。话是这个话，但是如果你没有一个远大的目标，没有一个长远的规划的话，那你的生活秩序就一定是啊，兵来将挡，水来土掩，一定是啊，哪个鼓包了你干哪个。那么如果你是这样一个人，我相信跟你在一起的合作伙伴都不一定愿意和你继续走下去，因为这样的状态下会让很多你周边的人感到非常的鸡手鸭爪，合作起来特别的不愉快。很多人以为这些是小事儿，但是在一个混乱的生活系统当中，你就会消耗你的注意力，而稳定的秩序会把大量的精神空间重新的还给你。有时候有些人在日常生活中会借钱，咱先不说那些啊，这个好像怎么样倒腾不开的那些老板们啊，就在日常生活中普通老百姓借钱，就我周边就有很多朋友，像我这么大年龄已经进入到接近60岁的年龄，他依然能张口借钱，这对我来讲是一个挺大的刺激。我并不是说我不借给他钱，而是说怎么可能，你工作到今天，你接近了60岁，你跟我借2万块钱，2万块钱你都拿不出来吗？为什么？你的生活怎么让你活成了连2万块钱都很窘迫的状态？你别告诉我你没有啊，或者你别告诉我你没遇到，你一定会遇到过。这个人，这样的人往往就是不能很好的管理他自己的方方面面，进而在真正的需要他的时候，需要他去做出一些这个更加有意义的事情的时候，或者是机会来的时候，投资来的时候，他真的是抓不住这个机会的。这就是他没有管理好自己的生活秩序。那么再想跟各位讲，其实自我建设最难的地方啊，是他通常没有即时的奖励。比如说今天早睡，明天不会立刻改变你的命运，今天读书，明天未必会增加收入。但真正重要的东西本来就需要时间，你不是在追求每天都出现一个巨大的结果，而是在建设一个未来能够稳定产生结果的人。这句话大家听明白了吧？也就是说，你现在努

建设的刚才我提到的三层，不会马上让你看到一个所谓的结果，但是如果你坚持、相信、重复，有一天，或者是不经意间，你就会发现你真的变了，你悄悄的在变。就以我而言，我这次出行，我就通常会比我每一次出行我都来得有力量、有能力、有活力。这一点就是我日复一日，起码在这一年里，我看到我的改变，并且尝到的一个结果。所以，我更加的坚信长期主义。我更加的坚信，没有比什么从基础上建设自己来得更实际的一个你人生的意义和价值。尤其是在我们年龄大一点的人，你自己50多岁了，健康可能开始出现问题了。也就是说，在你年轻的时候，由于你认知上的一些欠缺，你并没有把你健康的身体放在第一位，而更多的去拼了你的事业，然后损失了你的健康。那你在今天，亲们，好好的去把你的身体重新的管理起来，从饮食上，到睡觉，到锻炼，从这几个维度上好好的去改变一下你的身体状况，你一定不晚。很多人会得了病了，然后才开始认知到身体健康的重要性。没关系，这不算晚。因为你只要开始，就永远不会晚，这是我们老祖宗总在告诉我们的一句话，但是我们有多少人会听进去呢？你们不要以为人真的很容易改变自己，其实不容易。自打我做了这样一个改变，我尝到利益以后，我其实就成为了一个宣传员啊，我不断地在宣传着这件事情可能给我们的人生带来的好处。但是真正能听进去的

能够改变的、能够和你同频的人太少了，这是我现在体会到的。当然我依然会不遗余力的把这种概念说出去，因为我希望更多的人听到它之后，你能感受到那份不一样，那份你人生由于你自己的建设而重新燃起的就不一样的人生吧。我说了哈，人生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这个绝对不是鸡汤。

0: 加油考生正在直播。
1: 博医京城，恩济天下，博恩堂中医，您身边最近的中医。地址：红十字会医院对面车站集市，电话：23456128，23456128，23456128。想去云南看遍雪山湖泊热带雨林吗？921听友旅行团踏遍云南火车游火热开团，沈阳火车卧铺往返，畅游云南所有精华景点，打卡昆明、大理、丽江、香格里拉、泸沽湖、西双版纳，品尝地道民族特色宴，全程无购物纯玩团，慢节奏专为长辈设计。921旅游报名热线：400655-1188，400655-1188。
2: 紧急集合！紧急集合！
3: 沈阳首届宠物趣味马拉松报名倒计时，
4: 报名领宠物食品、玩具、服饰、医疗套餐大礼包，
3: 报名到浑河边猫语花园和北四乐队哼歌露营，
4: 亲子户外萌宠畅玩、潮流市集、公益认养。
3: 10月11日，我们等你。
4: 唯一官方报名电话：13840138641，微信同号。13840138641微信同号，13840138641微信同号。
3: 名额有限，报完即止，快快快！
5: 这里是加油考生，欢迎继续收听。
6: 好，这里是加油考生，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继续今天这个话题啊，跟大家说，要好好的建设你自己，是为什么？最后我想跟各位讲这样一个现象哈，就是很多人哈在迷恋突然把自己变好的这个故事当中，其实沉沦了很久。3个月逆袭啊，1年就翻身呐、某一次机会，哎呀，彻底改变我命运呐、是吧？咱们都看过那样的什么灰姑娘的故事等等。其实这些故事之所以会让人上头，就是因为他们省略了漫长的中间的过程，但实际上真实的事件有几个能发生呢？

你去认真的观察一个优秀的人啊，往往他都是没有发生那所谓的突然，他是终究日积月累，最后被外界看见。复利啊，在最初是很不起眼的一件事情，你每天阅读半小时，它绝对不会让你第二天就突然拥有极大的认知，每周运动三次也不会在一周之内就会彻底改变你的身体。可是一年以后呢，好，两年以后呢，这些微小的选择会形成完全不同的状态。最开始看似没有差距的两个人，但是慢慢的越走就会相距甚远。真正懂得成长的人会开始保护这种复利，他们不会因为几天没有明显的进步就轻易的转换方向，也不会频繁的推翻自己的系统。他们知道很多能力形成之前都有一段沉默期，他们唯一能做的就是继续完成那些真正有效的但暂时看不到的结果的事情。这也是为什么稳定比爆发更珍贵。偶尔极度努力当然没有问题，但如果每一次努力都以彻底耗尽自己来结束，就很难形成成长期的优势。而真正厉害的人不会每天把自己逼到极限，而是找一个可以持续几年甚至是更久的一个节奏。人生真正发生变化的时候，通常比我们想的更安静，没有掌声，没有戏剧性的转折，只是某一天你突然发现，哎，以前你处理不了的问题现在突然能处理了，以前你害怕失去的东西现在没那么可怕了，以前只能羡慕的生活，哎，它开始渐渐地向你靠近了。这些就是长期建设所产生的复利。那么建设自己最终的目的是什么？是你会有更多的选择。这是在我们今天这个节目最后一个阶段我想跟各位表达的，你为什么要建设自己。如果你想不明白，你可能就不会持之以恒的坚持。如果你不相信这个真理，你可能仅仅就是作为一个耳旁风，你听听就过了，它不会对你产生任何的波澜，甚至绝对不会改变你的行动准则和行动轨迹。想一想啊，很多人年轻的时候把厉害理解成赢过别人，但是后来才发现，真正舒服的人生并不是处处领先的，而是有资格按照自己的意愿生活。这句话特别珍贵啊，你不要觉得你处处领先你就是最优秀的，到了一定年龄你会发现，你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来生活才是你人生最高的一个节点。你可以选择工作方式，选择和什么样的人

能力建设一点，把生活的秩序建设一点，把内心也建设一点。几年之后，你就会发现，真正改变人生了，从来不是某一个惊人的决定，而是那些你曾经以为的微不足道，却日复一日的没有停止的努力。所以最后跟我们的家长朋友们说哈，最终我想告诉各位的是，好好的建设你自己，从那最基础的、最朴素的那些内容开始，然后让你成为你孩子的一座丰碑。

辆车有那么难吗？其实真的没有，只要你下载并登录平安好车主，不办卡也不用储值，加中石油就直接994折，还能参加活动领券，至低可到88折。洗车呢，你也不用办卡，直接享受会员价，领券呢还能立即减10元，超级划算。所以拨打400860，或者是下载平安好车主，点击买车险，就有专业的平安客户经理为您服务，报价简单，线上缴费特别的方便，啊，超多的服务等着你哦！记住了，400860，平安好车主。

0: 好，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我们今天的加油考生的内容呢就是这些啊。每天晚上18点到19点，各位给我们的家长朋友们舒舒压啊，解解乏，来做一点鸡汤，送一点温暖，让您在带娃的路上不至于那么的困难，不至于那么焦虑，不至于那么的难熬，是吧？所以如果你觉得我们的节目能够带给你一些东西，欢迎你锁定 FM92.1， 每天晚上18点到19点都来这里坐一坐，等一等，听一听，看一看。好，今天的内容就是这些，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1: 坐专列畅游粤赣湘桂南方四省，潮舞莺歌13日专列之旅启程啦！赏非遗莺歌舞，逛南澳岛海滩，探秘龙虎山，邂逅雾漫小东江，畅游桂林漓江阳朔，海岛、名山、古城、山水一次打卡，全程领队，保健医生陪同，专为中老年朋友设计，轻松慢慢游。921旅游报名热线：400655-1188，400655-1188，400655-1188。
2: 平安百万医疗险支持个人及家庭投保，多人多折，住院报销1元起，一般医疗保障全，特定疾病覆盖120种，致死重离子医疗赔付上限600万。投保询价请拨打4008-60。
3: 紧急集合！紧急集合！
4: 沈阳首届宠物趣味马拉松报名倒计时，
5: 报名领宠物食品、玩具、服饰、医疗套餐大礼包。
4: 报名到浑河边猫语花园和北四乐队哼歌露营，
5: 亲子户外萌宠畅玩，潮流市集，公益认养。
4: 10月11日，我们等你。
5: 唯一官方报名电话：138-4013-8641，微信同号138-4013-8641，微信同号138-4013-8641，微信同号。
4: 名额有限，报完即止，快！
2: 全国连锁丰子美妆室24周年庆宠粉巨献，旧房改造专家，新房更专业，大包49800，地热10。

0: 百家丽人行为您报时，金秋十月换新颜，美丽越级享好礼。百家丽整形黄金季，双眼皮、隆鼻畅享狂欢福利，热玛吉、超声炮、全层抗衰、紧致童颜，年轻逆龄。十月换新颜，变美就来百家丽，详询3159-4。
1: 疼疼疼，三叉神经痛，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痛起来真要命。
0: 拨024-2516-1616问北部啊，致敬镇痛周，精神专家联手除痛专利，还可签约治疗。
1: 25161616。
2: 风里来，雨里去，人生百病多思量，亲口相传主方药，说轻说重说健康。风雨寒，心肠热，悬壶济世，岁岁忙。千思百问寻出处，驱邪除病有妙方。世道炎凉多无常，不随我意不勉强。悠悠一笑四方传，不求名来名自扬。
3: 脾血降五高，血好人不老。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在同一时间来准时收听我们这档健康节目啊。那么每天大家收听到的这一档节目都是录播的节目啊，每天中午的12点到1点来参与直播间的热线024-8861-4477，我们来迎接第一位听众朋友。
4: 李大夫你好啊，
5: 请讲。
4: 我跟随你多年了，我今年86岁了，我和我老伴各有好几种病啊，都吃你给开的方，吃你们那科的药，我们都好了，我跪谢你了。今天我跪求你救救我的外孙女，她今年35岁了，得了精神病啊。七年前我们全体人那个得精神病7年了，前几天诊断为双向情感障碍症，病情表现是自言自语、骂人，非常狂躁。总之，老念叨，3、5年、10年、8年前的事儿，骂他反对的人，包括父母、亲人，还想报复人、打人。白天晚间，睡醒后1小时，特别严重。一天内清醒只有6小时左右，月经前2天到月经结束为止特别严重，每月5天左右啊是密集发病期。另外得病的前几年呢，他爱人有外遇，两个人老打架，晚间他哭完就睡觉，还有这种情况呢。您介绍，我跪求李大夫救救我的外孙女，给开个方吧，谢谢你啊。
5: 哎，好，
4: 哎，
5: 好，他现在吃什么西药了没有啊？
4: 他们给开那个开那说严重前，他就想吃一下子，就是开那西药。看我是，
5: 到底我是？哎，
4: 这是
5: 也吃的西药是吧？
4: 他在严重前就吃那种药。
5: 哎，好，好，那我给他开个药方，你现在能记吗？
4: 啊，现在我能记啊，你开方吧。
5: 哎，好，柴胡20袋。
4: 大夫，你慢点啊。柴胡20袋是吧？
5: 哎，20。
4: 柴胡20袋。
5: 10袋。
4: 啊？
5: 哎。10袋，
4: 还柴胡12啊？柴胡
5: 少说话多听。

0: 啊，
1: 哎，
0: 不然话你在说话，我也说你就听不到我说话。
1: 哎，柴胡十袋好。
0: 哎，柴胡是二十袋，枝翘十袋。
1: 哎，枝翘十袋，写完了。
0: 枝十十袋，
1: 枝十十袋写完了。
0: 香布二十五，
1: 这啥？这没听清、
0: 啊。你要少说话呀，行吧？不然话你也累、
1: 哎，
0: 我也累，好吧？
1: 哎哎，这枝十十袋下边啥呀？
0: 二十五。
1: 哎呀，大伯，这没听清。枝十十袋十，完下边是啥？
0: 让你叫什么名字？让场外的导播帮您记吧，好吧？
1: 嗯，那个我叫李文良。
0: 哎，
2: 场外的咨询电话是024-23456128，23456128。老师咨询电话的时间是每天中午12点到13点，周日休息。024-8861-4477，8861-4477。
0: 哎，这位朋友啊，电话应该是掉线了，是吧？姓李，我听到了一句啊，请场外的导播帮这位朋友啊，给他这个孙女儿啊记一个药方：柴胡二十袋，枝翘十袋，枝实十袋，香附二十五，姜蝉二十，胆南星二十，远志二十，石菖蒲三十五，手乌藤三十五，麦冬二十，熟地十五，百合三十五，合欢皮三十五。哎，好了，这个药方完了，饭后半小时，日三次，一次一小勺，开水冲服。哎，好，我们来继续迎接下位听众朋友。你好。
3: 哎，你好，李老师，那个，
0: 哎，
3: 我儿子，哎，你好，李老师，那个我儿子啊，他是鼻子吧，总干，一张起他都是干。干完他搁手使劲揉揉揉揉完他都是咔咔大屁股一个接一个打完了，一点一点都像好了似的。你说他是不是鼻炎呢，李老师？
0: 哎，是鼻炎。
3: 然后呢，李老师，我请你帮忙给他开个中药方啊。
0: 哎，好。
3: 啊，您说。
0: 能多久了这病啊？
3: 他都是得有一年了，他说就这回一把邪乎，他说一个月还没好，我就说一给他那个打电话，我都听他像愣鼻声，我问他感冒了，他说没有，妈，我是鼻炎。完我这才想、
0: 啊、
3: 他那腰疼都是你给治好的，李老师啊，我这甲状腺炎都是你给我治好，我可相信你了，李老师。
0: 哎，这孩子今年多大年龄？
3: 33。
0: 33岁，前一段时间是感冒引起的。
3: 他，我问他，我说你感冒了，儿子？他说他没感冒，我也不在他跟前，我也不知道。他说他没感冒，妈，我这是鼻炎犯了，他正说的。
0: 哎，好，哎，
3: 嗯，
0: 辛夷30袋。
3: 啊，辛夷30袋，您说。
0: 哎，白芷30。
3: 白芷30，好。
0: 苍耳子5袋。
3: 苍耳子5袋，好。
0: 连翘20。
3: 好。
0: 黄芩20。
3: 黄芩20，说好。
0: 哎，好。黄芩啊，姓草的头，下边姓氏的氏。
3: 啊，好好，您说。多少？
0: 15。
3: 15啊？
0: 15。哎。
3: 15。
0: 哎。
3: 嗯，好，你说。
0: 党参10袋。
3: 啥？党参10袋？

0: 好。
1: 哎，穿胸十带。
0: 穿胸十带，好。
1: 路路通十带。
0: 路路通十带，好。
1: 板蓝根三十。
0: 板蓝根。

0: 蒲公英，25毫。
1: 好，地丁25，
0: 地丁25毫。
1: 好了，这个要饭完了了，饭后半小时日三次，一次一小勺吧，好的快一点啊，开心
0: 那
1: 口
0: 个
1: 福。
0: 李老师，我给他装你们伯恩糖那些那个胶囊，他一顿得吃几个呀？
1: 得吃3粒到4粒。
0: 啊，我给他，要么他那不，他那回我都给他装胶囊吃的，啊，3粒到4粒，我吃4粒行吧，李老师？
1: 可以3粒到4粒啊。
0: 那个李老师，他这得吃多长时间？吃几副药啊？
1: 2副药差不多应该好了，应该能吃饱了。
0: 好好好，还有一个事儿，李老师，那个
1: 哎。
0: 我吃你这，你我一直吃你给我开甲状腺结节的药方，我还有10来天吧，就能吃4副药吃完了。完吃完了，我去医院去检查去。如果说我说如果说又检查，他说2类了，完我还用吃不得，李老师，
1: 2类的就不用吃了，
0: 就不用吃了。啊，我
1: 哎，
0: 那个甲
1: 是，
0: 状腺炎，你叫我4副药去检查去。

0: 爸，我可相信你了。
1: 哎呦啊，还是年轻人好是吧？年轻人身体好，好得快。
0: 他当时他不信，他说妈你必须必信，我说我不听你的，我听李老师讲课2年多了，我说我信李老师，他给我治好了。我还有那竹根刺，我一说他说你别说了，你这是竹根刺。然后我都随后那天就把我一直到现在也2年多都没犯，都没疼过。嗯，
1: 哎，太好了，
0: 我特别感谢你李老师啊。嗯、
1: 哎
0: 嗯，祝你工作顺利啊，
1: 哎、
0: 健康长寿。
1: 哎，
0: 哎
1: 好嘞，
0: 好嘞，李老师，哎，好嘞，哎哎。
2: 场外的咨询电话是024-23456128，23456128。老师咨询电话的时间是每天中午12点到13点，周日休息。024-88614477，88614477。
3: 送给大家的一句话的是。我们要吃出健康来，按照科学来讲，3、4、5对，7、8个脑，祝愿大家都身体健康。
1: 是2年多的，算新一些的朋友吧，啊，因为我们在这里讲了30年了，是吧？哎，超过10年以上的算是老朋友，2年多的还都属于新的朋友，但是这2年多呢，也受益不小。是吧？一个是桥本是甲状腺炎，哎，吃了几副药好了，啊，那再加上他儿子的腰椎增生，是吧？哎，是椎管内的增生啊，吃了2副药啊，就感觉全好了，不疼了，是吧？那实际上呢，一个是年轻啊，好得快，那再一方面呢，他应该是半副药不疼了。但是里边的增生半副药，那讲实在话真不能全好啊，可能只是不痛了啊。那么再有一个是根骨的骨刺，是吧？现在也好了，2年多都没事儿啊。他这孩子的腰痛也是2年多都没事儿了，哎，都好了，是吧？那么根骨骨刺呢，实际上呢得这病的人挺多。那么这个季节骨关节病包括风湿类风湿病这些都挺多，哎，根骨骨刺很好治疗啊，吃我们连固咀嚼片就行，完了之后再怎么的，再用这后脚跟经常扣地，哎，汤汤汤汤汤汤扣地，是吧？哎，你这吃饭的时候啊，看电视聊天的时候，哎，用脚后跟扣地，哎，配合连固基本上一周就好。哎，你看有些朋友啊，那根骨骨刺痛的是吧？啊，那个坐在床上，坐在椅子上，一下地，一走路不敢走，尤其是头几步脚啊，那颠着脚走啊，不敢落地儿，脚后跟不敢落地儿，啊，这病很多，有很多要哪去治，又让他做手术，又这个又这么样，又那么样的，你就用我们连固配合脚后跟扣地10多天啊，1周左右。基本上就好了啊，很简单的治疗方法啊。好，我们来继续迎接下位听众朋友。你好，
4: 李老师你好，我这是那个，
1: 哎，你好，
4: 1月30号和6月1号开你那个眼睛药，就是那个眼病，我用说一遍不？
1: 你说吧，眼病，怎么回事？你说吧，什么病？吃什么药？
4: 眼睛病比较复杂。白内障啊，玻璃体混浊，有机条，巩膜后葡萄肿，还有玻璃后脱离，眼轴增长，有近视眼4年，完了扎疫苗那阵那个眼睛，完了眼睛又过敏，完了又黄斑裂孔，眼网脱膜，右眼失明，左眼有光感。打白闪
1: 啊，
4: 那个眼睛，吃完你的药吧，完了，还有精神萎缩，视神经萎缩，你一说我就着
1: 啊，
4: 太着急了。
1: 哎，
4: 完了就这阵吧，就吃你的药吧。现在我老伴就是还有那个我买那个云灵草，就是他那个做那个。 常见

0: 那个恶性肿瘤那个，完了现在的眼睛吧，停药能停半个多月了，看那个白墙吧是发灰色的，那个看别的东西是变绿色的，就眼睛还有就打白光。
1: 哎，好，他这鱼鳞草在吃着呢，是吧？
0: 啊，对。
1: 啊，鱼鳞草在吃了，那是给他抗肿瘤的，等那个还得继续用啊。那眼病呢，我再给他开一个药方。现在呢，有点眼压，有点异常啊，有点打光啊，加上白内障这些视神经萎缩，是吧？哎，我再给他开个药方，好吧？
0: 好。
1: 哎，好，柴胡二十。
0: 柴胡二十，好，
1: 二十袋儿。好，香附二十袋儿。
0: 香附二十袋，好。
1: 桑叶二十五。
0: 桑叶二十五，好。
1: 蜜檬花三十。
0: 蜜檬花三十，好。
1: 哎，好。决明子三十。
0: 决明子三十，好。
1: 石决明二十五。
0: 石决明二十五，好。
1: 哎，好。钩藤二十五。
0: 钩藤二十五，好。
1: 哎，好。罗布麻三十。
0: 罗布麻三十，好。
1: 哎，蔓荆子二十。
0: 蔓荆子二十，好。
1: 哎，野菊花二十。
0: 野菊花二十，好。
1: 哎，好啊，好嘞，这个药方完了了。饭后半小时，日三次，一次半小勺，开水冲服。
0: 李老师，就是他那眼睛疼，就是这里他有吧？这药就管了呗。
1: 眼压下来了，眼睛痛应该就能够缓解。你要是说眼睛痛的比较重，我们这药方里边还可以增加一味白芷三十袋。
0: 好，白芷三十袋，好。
1: 哎，好。
0: 李老师，我这老伴儿吧，他说太瘦了，就那一米六吧，完了是才70斤，完了现在嘴吧就大老那口腔，那口腔溃疡，他说大老不好，这怎么意思啊？
1: 口腔溃疡啊，往往都是肝火，跟他的眼病肝火过旺都是有关系的。这个药方里边口腔溃疡也能管。但是我还是建议再配合吃上维生素 B 族。
0: 啊，维生素 B 族。
1: 哎，
0: B 也啊，老师。
1: 口腔溃疡啊，口腔那个总是爱上火呀， B 族啊，不是单独吃 B 二是吧？是 B 族。
0: B 二啊。就是吃 B 族、
1: 啊、
0: 维生素的一类都合来呗。
1: 哎，对，它是多核维生素 B 啊，就 B 族
0: 啊。
1: 哎，好吧。
0: 老师，他还有、
1: 啊、
0: 那还睡眠不也不好啊？你那开个方呗。
1: 哎，也行。
0: 嗯、
1: 那就我把这药方里边多加几味药，完了你每次多吃一点吧，好吧？
0: 啊，好好。
1: 加上一个远志二十，
0: 远志二十，好。
1: 啊，手乌藤二十五，
0: 手乌藤二十五，好。
1: 哎，好，百合三十，
0: 百合三十，嗯、
1: 哎，好，合欢皮二十五，
0: 合欢皮二十五，
1: 对，
0: 好，
1: 好。哎，好，这个药方这么改一下，完了一次多吃一些吧，啊
0: 啊，好，
1: 哎，好嘞，
0: 啊，非常感谢李老师啊。

0: 谢谢谢。
1: 哎，好，不客气。哎，好了，不客气，我们再见。
2: 场外的咨询电话是024-23456-128，23456-128。老师咨询电话的时间是每天中午12点到13点，周日休息。024-8861-4477，8861-4477。
1: 但是我还是要在这里通知的啊，前一段的洗血派，就31位洗血派断货，现在已经到货了啊。那么还是希望很多朋友听到我的广播啊，听到我的通知的时候，抓紧去购买。好，我们来迎接下位听众朋友。你好，
3: 你好，李老师，我说一下我这个尿的事儿。尿那个箭头冲上，我说一下，红细胞箭头冲上，完了那个红细胞在井里那个箭头冲上，完了那个粘液丝箭头冲上，完了那个白细胞箭头冲上，完是碳酸氢根箭头冲上。完事旁不是旁氧素啊，箭头冲上，完事人血有一个加号，完事现在这个肾就这个情况，完事我现在症状就是晚上得起六七回起夜，就是不到一个小时就得上趟厕所，晚上不敢喝水也得起那六七次，尿特别频，完事脸有点肿，眼睛有点肿。
1: 啊，那多久
3: 了？尿是
1: 这
3: 个症状。
1: 这症状能多久了？
3: 我觉得尿频这个症状能有，哎呀，十来年了，能有了。
1: 哎，
3: 那能有十来年了。完、
1: 啊，
3: 就是脸肿的话，眼皮子肿的话、
1: 啊，
3: 能有一个多月了吧？
1: 好，我考一考大家啊，你听我广播听多久了？
3: 听老师挺长时间了，我这个那个。那什么，那个胃，你给我开那个胃那个药。
1: 好嘞，啊，我不问你不是这些了啊，听挺多挺久了，你知道你这是什么病吗？
3: 我就是是不是我听你讲过这个就是肾炎的尿路感染的。
1: 哎，对，尿路感染现在已经形成肾盂肾炎了。
3: 啊，
1: 这是为啥要考一考大家？因为这事儿我讲过很多次。有尿路感染没事老是尿频的，不要不把它当回事儿，它时间久了它可以导致肾小球肾炎，咱不能老吃这亏啊。所以说我就考一考你，是吧，让大家也考一考大家，是吧。
3: 那个李老师
1: 有
3: 再查一下，
1: 尿不急尿热尿痛只要有一项两项，尤其女同志你不用化验就也应该能知道是什么病。百康咀嚼片早中晚各3片，饭前20分钟。
3: 李老师，我那个百康咀嚼片我吃了7瓶了。
1: 哎呦，
3: 完了还吃了2瓶安奶胶囊。
1: 啊，但你这炎症是挺厉害了。
3: 我刚开始
1: 化验单是哪天化验单？
3: 3月3日告我的。
1: 啊，化验单化验，这是化验是哪一天化验呢？
3: 化验是头一个礼拜，
1: 我再给你开个药方吧，好吧。
3: 完事我再说一下那胃的事儿，是不？
1: 啊，对，他俩是分着的啊，这事儿得抓紧、
3: 嗯、
1: 啊。这个这不是他就慢慢他越来越严重，不行了，是吧？
3: 啊，行。
1: 哎，哎，好，山药十袋。
3: 山药十袋，完事儿，李老师。
1: 哎，山茱萸十袋儿。
3: 山茱萸十，完事儿。
1: 哎，好，五味子25。
3: 五味子25，好。
1: 哎，好，覆盆子25。
3: 覆盆。25，好。
1: 哎，好，芡实25。
3: 芡实25，好。
1: 哎，莲子25。
3: 莲子25，好。
1: 啊，金樱子

0: 25。
1: 金庚子，25号。
0: 哎，好，蒲公英25。
1: 蒲公英25号。
0: 马齿苋30。
1: 马齿苋，马齿

0: 马齿苋30。
1: 马齿苋，马齿苋，
0: 地丁25。
1: 地丁25。
0: 哎，好了，一次
1: 一小勺
0: ，哎，
1: 一小勺。
0: 对，
1: 早中晚，早中晚，饭前20分钟，一小勺，
0: 三次嘛，饭前三次，日三次嘛，
1: 日三次，一小勺，
0: 抓紧吃药。
1: 我再说一下这个胃事儿，我这胃你给我开三副药了，就是吃什么拉什么，但是现在还吃什么拉什么。
0: 大便成型吗？
1: 大便还行，有时候成型，有时候不成型，但还可以吧。
0: 你把那药方你说一下。
1: 啊，柴胡15袋，砂仁20，厚朴20，鸡内金25，炒山楂30，炒麦芽30，炒蓝胡子30，断牡蛎20，炒白术15，幼豆蔻30，荔枝核30，16皮25，没了。
0: 再加上一个核子。言字旁加个可以的可，何止25。
1: 何止多少，李老师？
0: 25。
1: 25。加这就完事了啊。
0: 哎，加这一个。
1: 嗯，李老师，我还有一个事儿。我现在室内心血太呢，我那个就是心肌缺血，完了就是心率有点快，完了再就是下半夜睡觉老醒，醒了一个小时睡不好几个小时睡不着。我就一直吃心理态就行了。
0: 睡不着觉。
1: 就是睡觉挺快，不准就睡着了。就是再醒了之后再睡，就尿一憋醒，一上厕所回来就费劲了。
0: 那
1: 尿不憋醒，
0: 这个应该那个尿频的事儿，尿频好了，你这个睡眠应该就没事了。
1: 啊。
0: 对。
1: 啊、
0: 都别再吃别的药了，先用这个方法，尿不频了也可能睡眠就好了，是吧？
1: 啊，那心血太吃一直吃就行呗，要心血太。
0: 对，可以，那个就管心脑血管了。
1: 啊，
0: 还有别的问题没有？哎，好嘞，没有问题了，那我们再见。
2: 场外的咨询电话是024-23456-128，23456-128。老师咨询电话的时间是每天中午12点到13点，周日休息。024-88614477，88614477。
3: 送给大家的一句话的是：我们要吃出健康来。按照科学来讲，3、4、5顿，7、8顿饱。祝愿大家都身体健康。
0: 啊，那么在这里还是通知的啊，一直在等的有很多朋友是吧？气血太到货了啊，31味气血太咀嚼片啊到货了啊，这有些朋友啊一直在等的是吧？抓紧时间去购买。哎，好，我们来继续迎接下位听众朋友，你好。
4: 李老师啊，头那什么春天晚上跟那抓2回药吃挺好，完事那是那什么按那个科抓的，按袋抓的，那改一下子。
0: 啊，你把那药方一边说，我一边给你改。
4: 我还有事儿，李老师，那个，哎呀，那个，他这个腰椎也不好，我和那个颈椎都不好，能给加点药不？
0: 你原先是治什么病的？是什么病的药方啊？
4: 啊，那什么，就是那个心脑血管的，你念一下这药方。
0: 哎，
4: 它是一条线，念一下。
5: 柴胡，15克，枳壳15克。
0: 啊，慢一点，我一边说，我一边给你改，好吧？
4: 改你说。
0: 一个一个的说，完了一边说我一边改，好吧？
4: 嗯，哪儿那么背呀、
0: 哎？柴胡改成20，
4: 枳壳15，
0: 枳壳改成10，
5: 枳实15，
0: 枳实也改成10，

0: 喂狗。
1: 狗在哪里？
2: 相扑25。
3: 相扑25不变。
2: 单身25。
3: 单身20。
2: 玄兔花25。
3: 玄兔花30。
2: 牛膝20。
3: 牛膝20不变。
2: 狗疼20。
3: 狗疼25。
2: 你
0: 狗疼25。
3: 哎。
2: 萝卜麻15。
3: 萝卜麻25。
2: 生金草15。
3: 生金草20。
2: 蟹白20。
3: 蟹白不变。
2: 石菖蒲20。
3: 25改成25。
2: 杜仲20。
3: 杜仲不变。
2: 就这些啊。
0: 我还是那个李老师还说的事儿，他这个就是那个这个药方就是那个哎呀脑梗那个前兆那个枪硬让我前兆走到那什么。

0: 画圈那个。
1: 哎、
0: 那
1: 哎，
0: 春天晚上时挺好，完事儿，现在这抓人不到秋天了吗？预防一下子，完事儿，他这个腰椎和颈椎都不好，能给加点啥药？
1: 运
0: 动线儿呢，李老师。
1: 啊啊，腰椎是疼啊，还是怎么了？
0: 腰椎疼，完了还有他那个，就腰间盘突出，还有那个椎管狭窄。这是我老妹妹，她也跟吃这药方，她吃也挺好，但是她就这个腰不行。
1: 我加了也可以，但是，哎呀，好吧，给你们加是吧？加上枸杞20，
2: 枸杞什么？
1: 川续丸20。
2: 枸杞多少？
1: 20。
2: 嗯，
0: 川续断。
1: 川续断20。盐胡索35。佛手30。
2: 盐胡索多少？
1: 好了，加了。哎，佛手30。
2: 盐胡索。
1: 35。
2: 啊，佛手30。
1: 哎，
0: 看什么，李老师？
1: 好，好了，加完了，不能再加了，再加脑病就治疗不了了。
0: 嗯，好了，谢谢李老师了，急坏了。
1: 多吃一点了啊，一次多吃一点啊，不然的话脑病呢，就是一小半小勺里占着的分量就减少了，是吧？多吃点。
0: 哎，
1: 好嘞，
0: 不好了，谢谢李老师。
1: 看看还有别的问题没有？嗯，
0: 有了，谢谢。
1: 好嘞，好，不客气，我们再见。
3: 场外的咨询电话是024-23456-128 23456-128，老师咨询电话的时间是每天中午12点到13点，周日休息，024-8861-4477 8861-4477。
1: 好，我们来继续迎接下位听众朋友。你好。
4: 哎，李老师啊，我呀、啊，净吃你要吃的，供血不足吃的可好了。这回我又供血不足了，脑供血不足就有时候迷糊。完，我这药吧总是90左右，90多，就有时候130-90也迷糊，120-90也迷糊。我口干口苦啊，口舌头都红。
1: 对，
4: 现在就口晕。
1: 啊。
4: 走路腿没劲儿，我就后边这两个肾吧，就是腰这两个肾都冰凉，摸着都凉。完这一夏天出汗出的特多，不是一般的多。完我这胃呢，还一口温乎水都不敢喝，就得喝热水，凉水根本都不敢喝。我就这些，就现在供血不足，这个头晕口苦这个事儿，你给我解决了。谁带着那个走路没劲儿了？什么爱出汗和那个不能喝凉水，你就能带就带，不能带就拉倒。
1: 对，这口苦呢大家都能明白是吧，上火了就容易口苦，所以说治疗口苦的药啊往往都得是清肝火，但是你的胃呢清肝火还清不了，因为你一喝温水你都受不了，所以说这个就是一个相反的这两个劲儿，
4: 我就害怕带不了，所以我问你。
1: 对，所以说你这个口苦的事儿呢，就没办法帮你去掉，是吧？
4: 嗯。
1: 哎，我给你适当的加一些治了啊，完了再加一些胃寒的，这个给你加上一些，好吧？
4: 好，就是供血不足和头晕，给我治。
1: 柴胡20。
4: 柴胡20。
1: 20。香附20。
4: 香附20，好。
1: 丹参20。
4: 丹参20，好。
1: 对，玄附化35。
4: 玄附化35。
1: 钩藤20。
4: 钩藤20，好。
1: 萝卜。

0: 25。
1: 我不忙。25呢？
0: 哎。
1: 好。
0: 无足于15。
1: 无足于15，好。
0: 三江15。
1: 三江15，好。
0: 兔狮子20。
1: 兔狮子20，好。
0: 哎，好嘞，啊，再加上一个杜仲15啊，杜仲15。
1: 杜仲15，好。
0: 哎，好，这个药方完了了。饭后半小时日三次，一次一小勺吧，你这吃了两种三种了啊。
1: 好，一次一小勺。好。
0: 好，看看还有。
1: 谢谢李老师，谢谢李老师。
0: 哎，好，不客气。
2: 场外的咨询电话是024-23456-128。23456-128，老师咨询电话的时间是每天中午12点到13点，周日休息。024-88614477，88614477。
0: 那么你像那个现在呀，你像有些朋友原先用的是丹参，用的是25克，是吧？哎，有朋友讲，哎，李老师，我们现在用20，怎么往下减呢？哎，那现在这个丹参呢是高浓度的啊，浓缩的中药颗粒，用25，用30，这都没问题，啊，也都没问题。但是我一向的原则是什么呢？够用，哎，能省下钱就可以了。除非是特别重的这一种啊，心脏病，对吧？也有朋友在问，哎呀，那个我林老师，这个你这丹参有时候用20，我这用的30。我是不是量多了？你不用担心，那量肯定不多。为什么？你这一副药你是吃一个多月去了。你要时刻都明白一点，我们给大家开的中药的方法是什么？叫适量夺千斤的方法。就是你在其他别的医院，你这一副药啊，就不是我开的药方的这一副药，中药颗粒的，是吧？你顶多说吃3天就完了了，有些地方就一副药就吃1天就完了了。可是我们这是什么？我们这要用30多天，有些朋友那一副药吃1个半月去了。你说你用30也好，还用40袋也好，那多吗？那一点都不多啊，你一点都不用担心。就是说怎么我们给大家用的这个药方，你永远不要担心我是否吃多了，你永远不要去担心。就像我刚才讲的，我们是用的是巧劲儿，适量夺千斤的方法。我一向是这种治疗疾病用中药的方法。原先没有中药颗粒啊，就在工作的时候，我给人开小药包，就不大一点小药包，一直就是这个方法。这是一种特殊的一种方法，是吧？所以有很多中医院呢，他不得意这样的方法。为什么你用这方法，他怎么？你别人那十副药那大包的一大包，是吧？你这十副药，你就这几小包就完事儿了。哎，我一直用的就是这种，用的是巧劲儿，四两拨千斤这种方法，就小剂量来治疗调病治病的这种方法。说大家怎么的？切记记住的，你永远不要担心，哎呀，我这副药我这么吃，我吃一勺，我吃2小勺，我会不会多呢？啊，我吃的时间久了，我会不会？你永远不要去担心的。为什么呢？就像我刚才讲了，正常你这一副药在别的地方给你开了一副药，也像我们这么多的，是吧？你就吃3天就完事儿，一副药，是吧？我们这一副药吃多久？哎，吃了1个多月，甚至说1个月、1个半月。那有朋友问，那这能行吗？这个你这比别人吃的少能行？我这都几十年了，就这么治病啊，行不行的？你们听广播呀，也不有这么多，也不都调好了吗？一直就这方法呀。那你找我，你找我们博恩堂，你找的不就是我们这种特殊的这种方法来治病了吗？

这是我们文堂特殊的方法，是吧？啊，说大家记住了，是吧？用30，有时候单身用30、35、40，你都不用去担心的，是吧？哎，那只是说什么，有时候为了大家省钱，够用就完事儿。但有些特别重的啊，心脏啊，这个血管一些的，但是可以用到35。啊，我刚才讲了，这是其中的只是一种的中药颗粒。所以说，我们现在这个中药颗粒浓缩的和原先的，它有些什么差别？有的时候，有的药要比原先就颗改为瓣的要往下减少的，有的是往上增加的，啊，这个你就不用特殊去管了，是不是？哎，这个李老师，我这怎么还往下减呢？我想往上增加，你不用管了，是吧？我给你治病，只要我给你开药方了，你好不好的这事儿，我比你着急，是吧？我比你着急，我当年何尝我不想把所有的人用最简单的方法，甚至说一副药就都治疗好呢？我这是我最理想的，是吧？也正是因为我们有这种原则，所以说才会有这么多人找我们观察，才会有这么多的一些老顾客、老朋友一直跟着我们观察。那就是因为我们这颗，我们用的一颗心，不是把经济放在第一位去看，而是看什么？看让你能疗效保证的基础之上，让大家能够省钱。这是我们博恩堂之所以到现在啊，人还这么多，朋友们一搞活动，这个断货那个断货的，为什么这样？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我说你不用担心了，有些病我们不能治的，我就直接告诉大家，这病我们治疗不了，是吧？也别在我们这浪费钱了，我们也不丢手艺，是吧？那治不了你是不是没办法吧，对吧？这人无完人，你谁也不是说的十全十美，有些病我们确实治疗不了，那我就告诉大家，只要我们给大家开药方治了，我比你着急，你都不用着急去，是吧？你只要是我们开药方呢，那就往下治，是吧？我比你着急，当然，是吧？那也有是时候是有这种可能，第一副药方开完之后你吃了感觉哎呀有些效果，但是还不理想，完了改改药方，这肯定存在，都这都存在的，是吧？那有也有人，你像我们刚才有一位朋友，那讲他儿子是吧？那腰椎增生，人家30多岁，对吧？本来开了一副药，一吃半副药就全好了，那就更好呗。也有快的，啊，咱也不用特殊去羡慕人家快的，啊，有些你慢一点的，你也要想你的年龄、你的疾病轻重，对吧？你像那个结石，有些结石那就非常硬。是吧？那非常坚硬，结石不是只看大小，还要看什么？看这块石头的硬度，这事你得理解吧，对吧？你那石头我们不是用斧子用锤子去砸碎了，是不是用药去把它给分解？那你不得讲有的石头硬啊，你这分解它就难呐、啊，你用锤子砸都砸不碎的，对吧？那有的石头怎么的？它是假的，那块石头似的。实际上就是像我有时候给大家举例子，你马路边有的是真正的鹅卵石，你踩一脚，哎，给你脚都硌痛了。有些你看是鹅卵石那么大，但实际上是土块在里边形成的，你踩一脚它就面了，对吧？就粉碎了。有些人的结石也是这样，你看的挺大，实际上它刚刚形成，还没有上强度呢。

0: 你看着挺大，实际上它刚刚形成，还没有上强度呢。那中药一上去，这些那结石，它就很坚硬，很硬度很强啊，是吧？有那结石，胆结石那漂亮，像蓝宝石一样蓝汪汪的啊，特别漂亮，而且还硬度还非常强，那真的就是一个宝，是吧？啊，那真的，那就是人身上长的宝，是吧？结石，是吧？你看，有时候在牛身上，在什么身上发现那个宝，那它那也是石头，是吧？大家要明白啊。好，我们来继续迎接下位听众朋友。你好，
1: 大夫你好。
0: 哎，好。
1: 你辛苦了，这博远大夫。
0: 哎，好，慢慢讲，不着急啊，慢慢讲，不。

0: 啊。
1: 那个，我给儿子是胆结节，胃也不好，消化不好，吃完饭老上卫生间，吃完饭就去，肾也不行。
0: 他今年多大年龄啊？
1: 今年57。
0: 肝硬化多久了？
1: 现在能有半个月了。
0: 刚检查
1: 出来。刚一开始小脖肿到头盖，完了胃肚子也大，完了上医院挂滴流下去了。
0: 对，这是有腹水，就肝硬化腹水。
1: 对，肝硬化腹水。
0: 对，只要出现腹水了，只要出现腹水，就是说明什么？肝硬化的中晚期。就这孩子他原先就有已经有肝硬化，只是说你们不知道没去检查。
1: 对，以前呢、
0: 是重了，有腹水了，肚子大了，才去检查，一发现是肝硬化。实际上从他现在这个症状肝硬化的症状来判断，他的肝硬化至少得3年5年时间了。
1: 是
0: 吗？原先你们不知道也没发现。
1: 他也不知道，他也不说，也不去检查你，这就严重了。
0: 是，我给他开药方，完了配合吃上洗肝咀嚼片。两个都得一起吃啊。
1: 住院大夫，你救救我儿子，你帮忙。
0: 你别难过啊，别难过。都会努力给大家治，只要找到我了，我把所有的朋友们都当作我自己的亲属一样，我自己的家人一样，给你们开药方治疗。你别着急啊，因为这孩子年龄还不大，还年轻，完了用上中药，用上中药控制好了，基本上就不用总去住院了，剩下的得需要些时间。你一定要知道一点，肝硬化这病它是比较重的，要时间长一些，还能治疗好啊。
1: 那么有希望没？不愿在乎。
0: 当然有希望啊！我在接你电话之前，我刚刚讲啊，只要我能接手治的病，就说明我能治；我不能治的病，我就直接告诉大家了，我治不了，也不用大家去浪费钱。我只要能给你开药方，就说明我有一定的把握能治疗的。
1: 就
0: 别担心了啊！
1: 谢谢不愿大夫。
0: 好，那我开药方你能记吗？
1: 儿子，快过来，来。
0: 你这样吧啊，你让场外的导播帮你记吧，好吧？
1: 那好，那叫你记。
0: 你叫什么名字？叫什么名？留个名字啊。
1: 叫什么名？叫徐玉宝。
0: 你留一个名啊！完了，你打电话好找你的药方，你得留一个留谁名？你哪怕告我张三也行啊。
1: 你点名啊？
0: 好吧，我怕你电话掉线呢，你留个名字，完了让场外导播帮你记药方。

0: FM 92.1 都市广播从2027年1月1日起调整为清晨5点到6点播出。
1: 送给大家的一句话的是，我们要吃出健康来。按照科学来讲，3、4、5顿7、8顿饱，祝愿大家都身体健康。
2: 那么请我们茶话的导播帮这位姓徐啊这位朋友记一个药方：柴胡20袋，枝翘10，枝实10，香附20，鸡内金20，扎银20，厚朴20，茵陈20，杜鳖甲8袋，平利子20，茯苓10袋，炒白珠20，肉豆蔻25，荔枝核25，地龙15。哎，好，这个药方完了，饭前20分钟，日3次，1次1小勺啊，1小勺，配合洗肝咀嚼片。哎，好，我们来迎接最后一位听众朋友。你好，
3: 你好，你好，我就常。

0: 后一位听众朋友，你好。
1: 你好，你好，我这个长话短一题，西题吧，那个上面写的是我就是有什么呢？有那个有炎症，完了肺子里还有积水，完了还有有几盒子。这会儿你给我出方子吧，我别的不说了。
0: 什么症状现在呀？
1: 现在我就是喘气有点费劲，完了咳嗽。
0: 啊，好，哎，肺病金方，哎，肺病金方加上百部30袋。
1: 百部，
0: 哎，
1: 30，好了，
0: 30袋，好，
1: 好，
0: 板蓝根25，
1: 百蓝。
0: 嗯，哎，板蓝根
1: 25，好。
0: 哦，蒲公英20，
1: 蒲公英
0: 25
1: 哈。
0: 二十，
1: 好。
0: 哎，好，半夏15，
1: 半夏15，好。
0: 茯苓5袋，
1: 茯苓5袋，好。
0: 黄芩20，
1: 黄芩20，好。
0: 桔梗20，
1: 桔梗20，好。
0: 白子仁儿25，
1: 白子仁25，好。
0: 丹参15，
1: 丹参15，好。
0: 哎，好嘞，饭后日三次啊，饭后半小时日三次，一次半小勺开水冲服。
1: 好好。谢谢谢谢，
0: 啊，好嘞，我建议啊，配合吃安诺氏咀嚼片，啊，肺病，啊，建议配合安诺氏
1: 哈。
0: 哎，对，俩一起吃，中药估计吃个30副吧，就不用吃了。安诺氏常吃一段，不然的话这结核会留下很多结节啊。
1: 哎，好，他有结节，说了还有结节。嗯、
0: 对，安诺氏啊，赶紧让你吃安诺氏，就这目的啊。
1: 哎，好好，谢谢谢谢，
0: 好嘞，再见。
2: 场外的咨询电话是024-23456-128，23456-128。老师咨询电话的时间是每天中午12点到13点，周日休息。024-8861-4477，8861-4477。
0: 时间的原因呢，直播间的热线今天给大家接到这里，再一次的通知大家。31味洗血肽到货了啊！有很多一些朋友前段时间因为断货没买到的啊，现在通知大家已经到货了啊！好，送给朋友们最后一句话：心静如水，迈开双腿，我们再见。
2: 博恩堂的地址是沈阳市沈河区中山路326号红十字会医院对面车站集市。老师热线电话是024-8861-4477，8861-4477，每天中午12点到13点，周日休息。博恩堂客服电话024-23456-128，23456-128，每天8点30到17点。
3: 我们场外的任大夫啊，就特聘的专家，任大夫的专家微信号，在这里和朋友们做一个通知。C23456128，C23456128，我们场外专家任大夫的微信号 C23456128
4: 啊。那么有另外一些朋友也想加微信，说我想问微信问一些简单的，包括这个产品怎么买呀，哎，简单的东西怎么吃啊，多少钱呢？你可以加上微信，也是23456128，前面加 T， 哎，楼梯的 T。

0: 个字母 T 23456128，也可以打23456128电话来咨询啊，加微信咨询，包括微信付款。
1: 百家丽整形为您报时，金秋十月换新颜，美丽悦己享好礼。百家丽整形黄金季，双眼皮、隆鼻畅享狂欢福利，热玛吉、超声炮、全层抗衰、紧致童颜，年轻逆龄。十月换新颜，变美就来百家丽，详询3159-4。
2: 疼疼疼，三叉神经痛，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痛起来真要命。
1: 拨024-2516-1616问北部啊，致敬镇痛周，精神专家联手除痛专利，还可签约治疗。
2: 25161616。
1: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家庭地址，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3: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1: 爱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4: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5: 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4: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5: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难、看病贵。看
4: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5: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4: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5: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4: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6: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此刻栏目热线已全线开通，问疾病问方法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咨询，号码是400-685-8911 400-685-8911。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7: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一位从医近50年的老中医，一位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位实打实的中医大夫，非常高兴又跟大伙相聚了。很多朋友啊想让我谈谈心梗或者心衰，也有很多朋友最近呢想让我谈谈肿块。那么这几天呢我规划规划时间，讲这个并不难，但如何能让大伙一听就明白，如何把这个深奥的医学理论呢给大伙讲明白讲清楚了，这个挺难。那目前来讲，我们患病率最高的、死亡率最高的就是心脏方面的疾病。那么一说心脏方面的疾病，它就离不开冠心病，就离不开心绞痛，就离不开心梗、心衰。我记得那是90几年的时候，那我那是刚转入到哈尔滨中医院。你作为医生的，他是这样的，就无论你是中医院还是西医院，他不都有一个急诊中心吗？

急诊一般都在一楼啊，没有说把这急诊弄到二楼啊，甚至急诊一般都在什么呢，门口。急诊呢有急诊室和急诊抢救室，所以一个医生你无论是中医还是西医，急诊中心你必须要走的，你可能待了一年两年甚至几年之后，你逐渐慢慢的你才能够进入到其他的科室。所以我在急诊中心那两年啊，我急诊了很多心梗患者，其中有一个我印象挺深刻，正好是十一假期，那个时候不像现在啊，十一小长假一休息七八天，讲话了都赶上过年了，那个时候我记得就三天假期，我三号值班嘛。为啥说我印象那么深呢，正好赶上哈尔滨那天下雪，晚上的时候刚下完雪，那路面不很滑吗，这个时候啊120就送来一个急诊的病人。我们那个急诊室的大夫和护士他都是一组的啊，是一个对班，跟我那组的小护士啊紧着叫，他说杨大夫杨大夫，这个时候呢就推进来那么一个患者，我一看大约也就60多岁那么一个女同志，眼睛是紧闭的，嘴也紧闭，整个嘴唇啊黑紫黑紫的，整个人呢还蜷缩在一起，然后呢这手啊捂着胸口不停地在那呻吟，他难受啊，可能是疼的关系呗，他难受，所以他就不停地在那呻吟，但神志上还是有意识的，就你问他啥他能回答。我问他晚上吃东西没，说吃了，我说有心脏病史没，说有，说你问他啥他能跟你回答，能交流，那凭我的经验那应该就是急性心梗。120送来病人之后啊，人家就没事了，这就等于说人家交班了啊，人家就休息去了，或者说上哪去等着，你要是说还有需要接的他还得赶紧的去接下一位患者，要说没有了就没有人打120了，上面没有人给他指派任务了啊，120的工作人员都开始找地方休息了，所以剩下的工作那就得交给我们急诊室的大夫了，就赶紧的测血压呀、量心率呀、心电图啊，你这马上都得做。在抢救心梗过程当中讲话了，那真就跟打仗一样，因为时间就是生命，这个时候一量血压，高压70，低压30，哎呦，我一看这血压太低了，那个心率每分钟才30多下，这个时候心电图的结果就陆续的开始往外出了啊，很多人说大林老师那心电图怎么看呢，这个呀咱怎么说呢，一时半会儿讲不透，说大家喜欢的话呢抽空哪一天呢我单独的给大伙讲一讲。所以这个心电图单着出来以后，我一看，哎呦，这个 V2 导联 V3 导联全是 T 波导致的， V8 导联 V12 导联也都是 ST 段下移，所以这一看这就是典型的心梗啊，所以当时马上就下的那个硝酸甘油静滴。那么经过一番的抢救，病人的这个病情啊基本是稳定下来了。我就跟这家属说，我说他这病情啊不太稳定，尤其他这个心率，我说他是晚上生气了，哎，说没有啊，晚上我们一大家子在外边吃的饭，那大家都挺高兴，都好好的。我说我明白了，我说你们在门口等着，当时他老伴儿孩子全来了，就全都在那抢救室门口等着。这个时候呢我就给这个病房心内科的大夫打电话，就是让他们谁下来赶紧做一个会诊。这边电话正说着呢，那边护士又喊我，说杨大夫杨大夫，又不行了。这家属一听护士喊又不行了，着急了，也都跟着冲进来了啊，甚至有的连哭带喊的。这个时候我一看这样不行啊，乱哄哄的是吧，我说你们家属啊赶紧出去，别在这乱哄哄的啊，太乱了，嗯，你们帮不上什么忙啊，净添乱啊，你要这样的话你这不耽误抢救吗。
这个时候护士就把那个除颤仪拿过来。

这东西咱大家伙可能在电视上见过，它有一个20流的直流电压，然后呢按在我们病人的心脏上就砰一下啊，砰一下，就像咱们以前看那个电烙铁似的。这个心电图之前都快平了，就是都快拉直线了啊，然后打了几下之后呢，哎，又蹦起来了。这个时候病人的眼睛啊就睁开了，就经过这一轮抢救，我整个前胸后背讲话了，那都湿透透的。到后半夜这病人的病情才算是基本稳定下来，那都凌晨3点半以后了啊，所以咱说了，那大夫也不好当，尤其那急诊大夫。我给这人抢救过来以后，这病情呢也算是稳定了。这个时候啊，这病人的闺女就说那个杨大夫啊，刚才我没说啊，我说怎么的呢？他说今天晚上我们家请客吃饭，我爸家这边亲戚，我五叔我五婶带着我表妹从深圳回来了啊，所以又叫的我四叔，我们家和我四叔家平时也不来往，这都多少年了啊，他说那都是上一辈的事了，所以这回呢五叔五婶从深圳回来，我爸就合计一起叫上啊，就给我四叔打了个电话啊，因为多少年没在一起团聚了，晚上吧也挺和谐的啊，这吃完饭我们到家，说我爸正在那儿洗澡呢，完那边就电话就来了啊，我妈接的，是我那个四婶打过来的。这电话打过来了就是骂呀，他说骂那话我都没法形容啊，给我妈气的啊，他说我爸脾气急啊，高血压，之前还有过轻微的脑梗，你说我妈跟他一起能不生气吗？所以这事儿呢就我妈知道我知道。没想到我妈这后半夜就开始心绞痛，因为之前心脏也不好，一年得吃几回药，有的时候啊都得打点滴，所以因为这事儿晚上这就突发心梗心绞痛了。我一听啊我明白了，我说这就是气的，我说这就是不幸当中的万幸，这人没啥事比啥都强，我说这事儿啊你还得瞒着点你爸啊，我说你看你妈这已经病了，你爸别再知道这事之后再倒下了。所以就像我说的，很多病啊几乎都是从那气上来的。那么为啥说心梗死亡率那么高呢？这个病啊有几个特点，第一就是发病前没有什么信号。有人说心绞痛不就是信号吗？心绞痛不是信号，心绞痛叫啥？叫症状，是心梗在发作前的一个症状表现。所以很多时候心梗它的发生往往是在你睡觉的时候，尤其后半夜睡得最香的时候，这是心梗发病率最高的时候。你看我在哈尔滨的时候，我们医院呼吸科有一主任，晚上他老伴睡觉的时候啊就突发心梗了，就吭吭两声啊，这主任醒了，一转身功夫老伴没了，就这么快。所以说这个心梗猝死啊它是一个无声的杀手啊，很多人在吃饭的时候在运动锻炼的时候，你看我遇到过一个呀，他说他俩姨姐就是这边呢刚放下电话没5分钟那边心梗走了。所以为啥说这病的死亡率这么高呢？很多时候啊他没有什么信号，就是他不给你什么准备时间。第二呢，心梗他发病急呀，这病来的太快了，这边只要一心梗，那边心脏心肌细胞马上坏死，说白了这边只要一梗一堵，那边马上坏死。所以当心梗发生，其实有50%的人，甚至说更多的人是没有意义去抢救的。怎么的呢？抢救不过来。那所以平时咱们就得多注意，你比如说有心绞痛的你就不能大意了啊，心前区疼痛啊，后背疼痛啊，肩膀疼啊，甚至胃疼啊，牙疼啊，下巴壳疼啊，

你都得小心啊，你得在意，你别不当回事儿。再有一个什么呢，高危人群一定得注意。说什么叫高危人群呢？啊，我怎么知道我是不是高危人群呢？那你听好了，一般的高危人群呢，指的就是容易得这病的，那就是说有这个病最多的就是这一类人群。所以什么叫高危人群？你比如说心脏病已经确诊的，有冠心病，有心绞痛的啊，有高血压的，尤其是这个高压常年都得在160以上，低压甚至都得在100以上105以上的啊，就是常年高血压，甚至有的吃加药血压都不稳定的，这都属于高危人群。再有就是啥呀，心脏病家族史的，那父母啊或者兄弟姊妹啊有过心脏病史的啊，或者有过心梗死的，包括糖尿病五年以上，说这些啊都是心梗的高危人群。所以平时一定要控制好血压，控制好血糖，控制好情绪，尤其生气。其实很多时候克制不住，你像很多人讲的，你不找气生，但是很多时候啊这个事他就来找你，就是自己尽量做到控制克制。平时呢我讲了，该化瘀你多化化瘀，就尽量啊别让咱们身体的血管啊经络呀有淤堵。那有淤堵那更容易梗了，你没有淤堵它哪来的梗啊？所以梗是建立在淤堵之上的，无论是心梗还是脑梗。所以平时啊尽量是多化化瘀啊，你不能说我来病了是吧，我现在我生死一线呢，说杨主任呐，你救救我吧，谁也不是神仙，对不对？就是考试的，平时都不看书，完了之后等着啊，明天考试了，哎呦，我得找个辅导班，找个哪个老师，老师你帮我一把吧，你让我考个高分吧，你觉得可能吗？对不对？你想一鸣惊人，你觉得能做到吗？所以说治病也是一个道理，平时就应该多注意。去年我上那个抚松，那小周就是那个包子油厂家的那个技术顾问，给我讲这么个事儿。他有一亲姨，以前是吉林一家国企的工人，干啥的呢？专门刷油漆的。这个油工这活啊，他可不是所有人都能干的。为啥呢？因为油漆里边含苯，这个苯呐，它的毒性特别大。他在工厂车间，他那口罩啊面罩啊他糊上之后他热呀，他戴不住，所以有的时候就不戴了。你一次两次可能你觉得影响不大，但时间久了就不行了，所以后期呢就总是咳嗽。所以油漆工啊一般兜里都会揣上一瓶什么呢，甘草片啊，咳嗽了他就吃。后来单位不景气了啊，他就买断下来了。那怎么办呢？也得生活呀，得找出路啊，因为别的也不会啥呀，就继续干那个装修工这活。所以就这么的刷来刷去呀，就把自己身体给搞坏了，一下子心脏病、心血管病、高血压这都找上来了，直接就卧床不起了。一个月呀就是咳嗽，饭不想吃，话不想说，也是为了省俩钱，找了个上门扎滴流的，在家扎了一个月的头孢，那都不管用啊。后来小周说，我表妹就劝我这姨啊，说上医院看看去吧，别心疼钱，是不是？你说你总在这躺着啊，那你说不也花钱吗？你说你要是没有这病，身体好了，你这一个月多少是不是还能在外边挣点呢？有人才能有钱呢。这姨结果到医院一检查，好嘛，苯中毒、肝中毒、肺中毒，完肺子还全是阴影，怀疑是恶性肿块。后来家里亲戚就给筹钱，加上自己攒的做的手术，整个右侧的肺就全摘除了啊，前后花了4万多块钱啊。他说我这姨最后瘦的都不到70斤呢，你想想那人得瘦成啥样。手术后一般得做那个疗，人医院

说啥不给做，讲话了你白细胞也低，人瘦成这个样做不了。所以后期这小周啊他讲话了，我就跟我们领导说了，我说那是我亲姨，我就把这病情情况一说，想用用咱们这个灵芝孢子油，你看能不能给个内部价格，或者说这钱呢从我这工资里边扣都行。你说你像我姨手术完以后啊，从床上起来都费劲，就浑身一点劲儿没有，这灵芝孢子油呢就这么得给他吃上了，吃了说有一个礼拜呀、哎，就感觉这身体有力气了，吃第二个礼拜以后就感觉更好了，喘气儿也能喘上来了，感觉那手啊胳膊呀、都有劲儿了，而且呢就是手术那一侧的那个胸腔啊也不那么疼了，关键是感觉心脏特别有力气。他说你看我姨讲话了，说以前躺床上啊就等着人给我送一口饭吃呢，就能比那滋味儿强点，你看现在最起码啊能起来了，能下地了，能干点家务活了。小周说后期三个月以后我姨做的那个疗白细胞也上来了，体重也上来了。他说我发现一点什么呢，就吃上灵芝孢子油就做

他说我发现一点什么呢，就吃上灵芝孢子油就做那个疗反应特别轻，但不那么强烈。他说一开始我一做的时候啊，头发都没剃，你像一般那头发不都掉没了吗，我一压根就没怎么掉头发，也出现过恶心迷惑眩晕，但反应都没那么大。他说我一到现在你看快八十了，现在身体看着还挺好的呢。我就问他，你一现在灵芝孢子油还吃吗？小周说不能总吃啊，吃个一年两年的基本上以后就不用再吃了，因为这个时候身体里边就有灵芝三贴和麦角甾醇这些物质了。他说我姨现在八十多了啊，身体一直还行。他说你想啊，前段时间那病毒好几年，人自己在家啊也发烧了，但是挺了两天人的烧就退了，我们还以为这挺不过去呢，你看这不挺好吗。所以他讲话说，杨老师啊，听你唠嗑也知道你老伴儿有这方面的病，吃点咱们这灵芝孢子油行。第一，咱们这灵芝孢子油药材原料啊，你能溯源，就你能找到地上，吉林长白山抚松县万良乡朝阳村啊，灵芝第一村啊，你能找到这地上。第二呢，我们这灵芝孢子油用的是仿野生灵芝喷洒出来的灵芝孢子粉，所以和南方的那种大棚扣的灵芝孢子粉那是完全两回事儿。我们这是什么呢，仿野生的，都能查到。第三最主要的是啥呀，我们这灵芝孢子油里边含有高含量的灵芝三贴和麦角甾醇，你像市面上的灵芝孢子油里边含有灵芝三贴的含量很低，没有我们这个含量高。我们灵芝行业里边有一标准，灵芝三贴的含量高于25以上叫医用级药用级的，有治疗效果。你像咱们的灵芝孢子油当中灵芝三贴的含量在28，远远高过这个线。你像一般的孢子油当中灵芝三贴的含量有的就十点几，甚至有的可能才20出头。你像这种灵芝孢子油根本不具备医用性和药用性，根本起不到抗肿块的这么个效果。我说为什么市面一般灵芝三贴含量上不去呢，这小周就跟我说啊，说市面上那个灵芝孢子油用的更多的是南方的那种扣大棚扣出来的灵芝，所以那种灵芝出的孢子粉萃取出来的灵芝孢子油当中灵芝三贴的含量自然会很低。这就像买肉一样，你看过去养猪都是一年甚至两年才能出来，所以那肉啊切开了都淌油，那肉吃起来都很香。为啥现在大家觉得这个猪肉吃的不香了呢，就是因为现在这个猪啊都是吃那个啊瘦肉精长起来的，你看是瘦肉很多，但是这个肉啊你发现你怎么做它都不那么香。不是说老百姓嘴刁了，也的确是这东西不行了。那就像这灵芝似的，你南方是大棚扣的，这种一年能喷两次粉，就头道粉和二道粉，那你多喷一次你就多增加利润一次，所以行业内大家都采取扣大棚的方式，多喷一次它这个利润就增加了。但是你扣大棚扣出来的那个灵芝孢子粉，你萃取出来的这个灵芝孢子油，它里边的这个灵芝三贴的含量它上不去，它就不如仿野生的这个灵芝孢子油当中灵芝三贴的含量。你再一个，这种扣大棚的这种灵芝孢子粉萃取出来的灵芝孢子油里边它不含有麦角甾醇，而你像我们这种仿野生这种方式的在室外经历了风雨，就这种仿野生的灵芝孢子粉所萃取出来的灵芝孢子油它里边含有高含量的麦角甾醇，所以你吃灵芝孢子油你主要你想干啥呀，对不，他得看你想干啥。你说我

就是想养生，我就是想保健，那么你就不需要追求这个含量和成分，因为你就是想养生保健嘛。你说我不是啊，我想抗疾病，抗什么病呢？抗肿块啊，我甚至是着急吃，或者说我想预防，我现在心脏不好，肾不好啊，我怕有一天肾衰了，那你用上咱们这长白山仿野生的灵芝孢子油，它能帮你起到一个抗衰竭的作用，包括你身上有炎症的，长期肾炎的、肺炎的，或者说是胃肠炎的啊，你像胰腺炎的、肝炎的，或者心脑血管硬化比较严重的、动脉硬化比较严重的，你用我们这种长白山仿野生的灵芝孢子油，因为它关键的时候它能帮助你抗肿块、抗衰竭、抗硬化、抗炎症。所以你吃这个灵芝孢子油，你就看三点，就第一啊，能不能溯源，哎，能溯源不，我能查到你不，对不对，我能查到你这个药材来源不。你像我们长白山仿野生灵芝孢子油，一查就查到了，原材料哪来的，是不是，哎，产品有机认证啊，包括检测证，在哪生产的，可以说是一目了然啊，你吃起来你放心，你踏实。所以第一它能溯源，第二呢，你从这根上看，你看这个它那灵芝啊是哪儿的，是南方的还是长白山的，是仿野生的还是大棚寇的，这个药效完全是不一样的啊。他说外人不懂，我给你讲完呢，他说杨老师啊，你这回呀、啊、是不是就明白了，你就记住了，最好的灵芝就是吉林长白山灵芝。怎么的呢，土地肥沃，昼夜温差大，山上终年积雪，开春那雪是慢慢融化的，最终这水呀、啊、都滋养了这片土地。所以你在显微镜下看，就长白山仿野生灵芝喷洒出来的那个孢子粉，跟南方那种大棚扣出来的孢子粉，那是完全不一样的。咱们这个可以说颗粒饱满，你像南方大棚扣出来的那种就不行。所以你要看它这个药材的原料产地。第三呢，这也是最主要的，看成分，看含量。灵芝孢子油吃啥呢，就吃这个灵芝三萜和麦角甾醇呢。灵芝三萜有抗肿块的作用，麦角甾醇有抗心肾衰竭、肺衰竭的作用，抗心脑血管硬化、抗炎症的作用。所以灵芝孢子油为啥这么贵呀、啊、贵就贵在这上面了啊，贵在它这个含量、它这成分上了。再一个，就像那个小周说的，但凡跟这个肿块能扯上关系的，但凡跟这个免疫力能扯上关系的，就这东西都贵，就跟商量好了似的。你像这个灵芝孢子油，它灵芝三萜的含量只要是在25以上的，你看吧，家家都贵啊，有一家算一家，家家都贵呀，甚至讲话都得3000以上。所以你看小周这话呀也提醒我了啊，提醒我在哪儿呢，之前我合计一件事，你像老伴这肺子就长了个结节啊，1.2乘0.9的，那么在我的印象当中，一个结节手术完了也就没事了，对不，那结节都给你拿下来还能怎么的呢，一个结节还能给我身体造成什么伤害，对吧。后来人王主任讲话了，说这病啊你瞒着他点，他说我经历的多了，很多人一开始啊都不当回事，就即使查出来也是一副无所谓的态度啊，你越往后这有病的人这个心态就越崩，最后整个干脆心态就崩了。所以有的话你告诉他啊，有的呢你就得瞒着点了。你像他这个结节啊也叫结节，但为啥手术呢，就是因为已经超过 1.0 了，这就叫肿块了。为啥给你老伴拿掉一个肺叶呢，拿掉的那段肺叶占你老伴左肺呼吸的 50% 呢，所以他手术完呼吸肯定不痛，

肯定是喘气费劲，这得需要去适应。为啥那段肺液都拿掉了？因为它已经在周围形成炎症了，甚至有的都已经出现硬化了，所以不留后患就必须得给它拿掉。那你这个呢，就不要说跟老伴讲的那么细了，问你啊，你就说拿得很干净，手术做得很透彻。但是老杨啊，我也不瞒你，你说手术它毕竟是手术，谁能拿得那么干净？谁也拿不干净，对吧？另外呢，在你没做穿刺之前，在你没有做这个病理切片之前，谁敢保证究竟是良性的还是恶性的呀？谁敢保证啊？所以回到家以后啊，第一不能累着，第二呢不能让他生气，第三呢有条件吃点这灵芝孢子油。所以为啥我知道这个灵芝三铁含量在25以上的呢？是人家那个医院啊，给老伴儿做手术的人的王主任告诉我的，啊，人家亲口告诉我的。最后啊，人说三个月之后啊，你再来我们医院给你复查，手术后一年再复查，往后啊隔多久都要复查，一年以后就是一年一复查。为啥让你复查呀？因为这东西它会长啊，你是结节呀，你是肿块啊，你是包块啊，这东西长。而且呢，我们这肺子里边可能还有更小的，那对这小的呢也要观察，谁也不敢保证这东西它不长。你就即使说啊，我做完手术之后我做疗了啊，那有的该长还一样长，该复发还一样复发，甚至讲话该转移还转移呢。你讲话了，医院给我整的利利索索的，我再回家，你想多了，谁给你整的利利索索的，对吧？你像我这块，我当时啊还是院长给找的关系呢，所以手术后让你待了5天，其实啊你有的3天就出院了，我这是待5天出院，正常手术之后3天就让你出院。多少病人家属有意见呢？哎呦，这出院也太早了啊，我们这还没好利索呢，再待几天吧。人医院讲话了，你没看着外边那么多打地铺的啊？那手术那都排上队了，哪有那个床铺，哪有那个功夫给你呀、啊、对不对？这手术我们给已经做完了、该拿的也给你拿掉了，该做的也都给你做了，是不是？剩下啊你就回家自己养着去吧。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这病啊你得自己养。说怎么养啊？不是说我回到家我就在那躺着我就睡觉啊，他就是养了。不是，你看那个养字是怎么写的，是不是上边一个阳啊，下边是一个介入的介，意思是啥、啊、你得吃一些什么呢，对你身体有好处有帮助的东西。所以为啥人王主任说有条件呢、啊、你吃点那个灵芝孢子油呢，就在这儿了。这也是我这几天合计明白的。你像老伴手术后还做了一项检查，就是查你血栓，就怕你肺子里边啊形成血栓，那一旦说有血栓形成，那毁了，那手术就白做了。所以消炎药一直让你吃着，抗酸药也一直吃着。为啥消炎药一直吃啊？他就害怕你万一再有炎症呢啊，因为手术之后这体内呀、啊、非常容易形成炎症，本身手术就产生炎症啊，你比如这病人啊没保护好，凉着了或怎么地了，肺炎了啊，那他这手术就等于白做了。所以我就在想，为啥要吃灵芝孢子油啊？因为除了抗这肿块之外，这灵芝孢子油啊它还有很好的抗炎症的作用，同时还有抗衰竭的作用。我不跟大伙讲过吗？你看我老伴虽然说做的是微创手术，就是刀口是微创的，里边啊一样到里边照样给你豁楞，不豁楞他找不着啊，挨个给你扒楞啊，该扒开得扒开，对不对？所以你像老伴呼吸系统指定受损了，指定是造成一定的衰竭了。所以为啥总感觉上不来气儿啊？所以灵芝孢子油除了这个抗肿块抗炎症之外，它还有抗衰竭。

0: 作用，所以它就相当于你心肺肾这些器官的加油站，同时还有抗硬化作用。你只有血管柔软，你血压心率才能平和，你才不会形成血栓。要不一旦说手术以后啊，造成了肺栓塞，那这人不就完了吗？所以为啥医院大夫一直就推荐啊，有条件呢回去啊得吃点灵芝孢子油，就在这儿呢。因为这东西啊能同时做到抗肿块、抗衰竭、抗硬化、抗炎症功效。所以为啥说这东西贵呢？可能就在这儿了。那好东西大伙你记住，好东西没有便宜的。你就笨寻思呗，一盒灵芝孢子粉还四五百呢，那100克的粉才能出1克的油，你要这么算，那灵芝孢子油一盒啊得3000往上。所以我去年为啥一直关心这灵芝孢子油成本多钱呢？虽然小辉说早就吃药我负责，但是你还真能让人出这钱呢，对不对？人能有这话我就很感激了，但咱不能那么做呀，对不对？你再好的朋友该咋地还得是咋地呀，对吧？吃药你不能让人家拿钱，那成啥事了。所以去年的时候我一直跟小辉说，我说来了好多天了也见识了，我说我这块医院呢给我打电话让我回去，所以我说呀你帮我问问这灵芝孢子油成本大概是多少，我要多要的话能给多少钱。我说你这样的话你告诉我，我心里不就有数吗？虽然多钱都得治啊，我说我这心里不有数了吗？所以去年直接给的价格就是内部价598一盒，而且这598是够吃一个月的，当时还有赠送，这样一勾下来一盒啊，勾下来就是300多块钱啊，那不挺好吗？所以到今天老伴吃的效果还不错。所以这回呀，我让小辉再帮我问一问，别我上来我就找人家，对不对？你不能说我隔着灶台上炕啊，那不好，对吧？我先认识的小辉是通过小辉认识到他们，对不对？通过小辉了解到的，不在这儿吗？所以先让小辉呀给问一问，看看去年的那个价格今年还行不行，还能不能再多赠送点药。因为这两天咱们有不少的老伙伴都问我这个问题了啊，说还有没有这个灵芝孢子油啊，多少钱呢啊，我想吃点，有很多人想要。所以大伙儿你别着急，等小辉告诉完我多少钱，完我第一时间我再告诉大家。我今天说这些呀啥意思呢？就是说告诉大家伙你先别着急，不是说让你买，最起码你心里边是不是就有个数了，是不是？完大家有啥问题啊，你是需要咨询呢、啊、需要解决的，你随时给我来电话，好吧？那剩下的时间呢就跟咱大伙啊解决一些实际问题。咱先休息一会儿，一会儿咱接着讲，都别走远了。
1: 感谢大林老师讲解，我们的栏目热线将会持续为大家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您记好：400-685-8911，400-685-8911，400-685-8911。也希望您能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好，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答疑诊病。
2: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家庭地址，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3: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2: 爱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4: 灵芝，我国四大名药之首，《本草纲目》列其为上药，主耳聋、利关节、保神益筋、健筋骨、好颜色。千年医典称灵芝乃扶正固本第一品，六经调和之圣药。李时珍更誉其90亲身不老。 灵芝孢子油源自灵芝最精华的部分灵芝孢子，通过现代超临界二氧化碳萃取技术，从破壁后的孢子粉中提取出珍贵的脂溶性精华，其核心成分灵芝三萜的含量是孢子粉的8至10倍，相比于孢子粉，有效成分含量更高，更易吸收，效果更强，具有保肝护肝、护心脑血管、防抗肿瘤、增强免疫、调节三高的功效。灵芝孢子油源自灵芝第一村，每一滴孢子油都可追溯产地，品质有保障。灵芝孢子油拒绝大棚速成灵芝，防野生培育，独含麦角甾醇稀缺成分，高效抗病。灵芝孢子油，灵芝三萜含量28%，超高活性成分，抗肿块、抗炎症、抗硬化、抗衰竭，有效四抗，守护健康。详情咨询400-685-8911，400-685-8911，400-685-8911。
1: 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

0: 某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4008589111，4006858911，4006858911。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1: 你好。
2: 你好，大林老师，我家是沈阳的，我叫
1: 欢迎欢迎。
2: 我已经那个60多岁了，我和我姑娘啊，身上都有结节，哎呀，不知道怎么办的。一有结节呀、说实在的，从心理上来说就紧张。
1: 没事。你是什么结节？姑娘什么结节啊？
2: 我是那个甲状腺结节，我姑娘啊是那个乳腺结节。老师，我想问问呢，红细胞旅游我用行不行啊？
1: 首先，我先跟你说这个甲状腺结节啊。甲状腺结节95%以上的都是良性的，也就是都是问题不大的，知道吧？因为甲状腺结节它要分类的，完了之后通过我们这个超声诊断，它跟这个大小没多大关系，主要就是看它的回声啊，看它的这个外膜啊什么样的啊，所以这个你先不用担心，95%的基本上都是良性的，包括那个乳腺结节啊，这都是良性的。我们及时治疗就没问题。刚才说了想吃这个灵芝孢子油，当然可以了。灵芝孢子油它有这个帮助我们去抗结节、抗肿块、抗炎症的这么个功效，可以的。最起码来说，你能用上它之后啊，它基本上能让咱们这个结节不往那个不好的方向上去发展呢。对这个孢子油，咱以前用过没？有啥了解没？
2: 这个孢子油这个药吧，去年那个我了解过，但是吧、我的病啊也不是很严重，也没啥太大的症状，所以啊我就没太在意，所以去年孢子油活动那会儿啊我没参加，想想啊还挺后悔的，所以我对门的邻居啊都买了，在社区体检嘛，同时检查出来的有结节，那会儿吧它比我那个还大，症状明显。我是没啥症状啊，所以也没当回事儿，就没买。今年呢，觉得我这严重了，脖子难受，完了断头也不行，就连咽东西呀、我都觉得有点像堵得慌似的。上医院一检查呀，哎呀，比之前大了。
1: 长了。
2: 说两边都有结节了。
1: 哎呦
2: 左边是0.几，右边那个差不多也1厘米了。那告诉我呀，再观察一段时间也行，做手术也可以。从医院回来那天呢，正好碰到下楼买菜的乔大姐了，就我对门邻居。我寻思问问她，看她手术没。我俩一唠啊，人家说不但没手术，说结节都小一半了。
1: 你看看。
2: 她说呀，不光甲状腺结节小了，就是乳腺结节呀，也都小了。我一听，哎呀，这药可真行啊啊！最后我就跟你那个场外打了电话了。你告诉我说现在没有药，那我就得等呗。你说要是那个急着用，完了还得按照原价买。哎呦，我说那就拉倒吧，太贵了。之前呢，几百块钱没用上，现在要是花了上千买吧，心里还有点接受
1: 不
2: 了。是，所以啊，完事以后我就一直在听你讲座。最近呢，你说有可能孢子油再来活动了，我不求别的，我能不能还像去年的价格？去年我错过了没赶上，今年可不能再错过了。
1: 首先第一啊，我告诉你，的确咱们现在还没有。你要说按照咱们官方的价格去买3000多，你得多花不少钱。效果呢，它不会说因为你多花了2-3千块钱，这效果就好了，不会，还是一样的效果。用上这个高含量的孢子油。尤其就是去年我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哈、能溯源、就是你能找到它的产地，一扫二维码就显示它的产地、工艺啥的都能显示出来，所以用起来也非常放心。再一个呢，之所以邻居用完了之后它有效果，就是因为它里边它这个成分灵芝三萜的含量达到了25以上，咱们这是大于28的都。完了再有一个是啥呢，麦角甾醇有这么两种。有效的成分，一个就是起到一个抗肿块的作用。这个抗是啥意思？就是抵抗，一是不让它变，不让它变坏，二一个让它缩小，因为你现在处于一个结节的阶段，稳定住它就没啥大事儿啊。你这肉疙瘩要是说它有一天想不开了，变坏了，那不就变成咱说的那个肿块，甚至恶性的了吗？

0: 是一般的乳腺结节啊，包括我们说的这个甲状腺结节啊，就看名就能看着，它只要叫结节它就没啥大事儿。但是呢你不能让它再长，为啥呢？它长的话它就会挤压周围的组织，所以你看有些人他那脖子看着哎呦甲状腺这比较大，完了之后有的说话声音都变了啊，有的喘气都费劲，吃东西都费劲了啊，就是它长得太大了。虽然说它没有危及生命，但是它长得太大，它挤压周围的组织了，也得手术。所以说呢，你这个情况你想用这个灵芝孢子油，现在处于一个结节阶段是可以的，能用。姑娘啥情况你知道不？
1: 我姑娘今年42了，她上个月呀刚刚检查出来有乳腺结节，性子急，爱生气，脾气大。我寻思着现在都吃点儿，完了别等严重了手术啊，就在遭罪了，是吧？
0: 那可不咋的。
1: 所以老师，现在我俩就等你这个孢子油了。有消息一定让小刘给我打电话呀。
0: 行。
1: 告诉我。
0: 一方面呢就是。学生他会通知你的，再一个呢有消息的话我通过咱们的收音机也能跟大伙说一声啊。另外一个事呢就刚才提到了，以前我跟大伙说过，就是长结节啊，乳腺上啊，甲状腺上啊出现结节，的确跟我们每个人的性格有关啊，爱生气，脾气大，是不是点火就着，完了之后操心，啥事都爱合计，跟自己有没有关系都考虑，那是不行的。就是咱们一方面用着药给你进行控制治疗，另外一方面呢必须得调整好你自己的这种生活，在情绪上啊，在生活规律方面啊，各方面你都要调整，你不能说我就指望药物，别的我啥都不管了，那不行。所以说呢咱们要多方面配合着去治疗。
1: 对，
0: 你这样你别着急了，你等信儿吧，等有信儿的时候呢直接就通过咱们这收音机通知你了。
1: 哎，
0: 或者就像你说的，我让小刘给你打电话了。
1: 太好了。
0: 好，那就先这样哈。哎，等信儿哈。
1: 哎，好好，老师再见。
2: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家庭地址，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3: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2: 爱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4: 好，先聊到这儿。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85-8911，400-685-8911。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来，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您的电话已经接通了。
5: 你好。
0: 哎，你好。
5: 我是潘锦呢，我叫李佳。
0: 啊，欢迎欢迎。
5: 我想啊，问问那个孢子油啥时候还能有啊？我想再买一点。
0: 哎呀，那这个现在呀，还不敢肯定的告诉您啊，啥时候能有，甚至说能不能有，这还两说呢，看情况呗。所以你别着急。
5: 那行，哎，那我等你消息了。我想呢，就是最好吧，还能按照那去年那个价值。
0: 对吧，我也是这么想的。
5: 几百块钱呢，我们也能承受住。完关键呢还是它那个高含量的。那孢子油呢我用了呢那效果还可好了。最近呢这一年呢我的精神状态呀可好了。身体呢体质也好了。完浑身也不难受了。可有劲儿了。现在呀就是上哪溜达哎都不打醋了。我很感谢你呀。
0: 哎呦呵呵，客气了客气了啊。就是咱们呢只要有这个好东西，有对我们身体好的啊，我这都想着大伙呢，你就放心吧。说说究竟身上是什么病，咱们用下来之后在哪些方面得到改善呢？
5: 我是呢肝胆肾的哈都长东西了，就唯独那个胃肠啊还行，就肝呐有囊肿，多的就是3厘米了。完了左肾呢也有囊肿，这个呢就2厘米，就是胆上吧还有结石。就7-8年前呢我打过一次激光，哎呀还是不行。又长了，完背上呢还有一个那个磨玻璃上的那个结节，他说是多发性的。完了还不是一个呢，就平常吧也没啥症状。就要是哈一感冒，哎呀就是咳嗽的哈就不爱好。就比如之前咳嗽呢几天就好了。像这个呢就得了就得。哎呀，哩哩啦啦就得半个多月才能见好。

0: 他说这让我得注意了。说我这个呢是磨玻璃状的哈，而且呢体积呢也不小。
1: 嗯。
0: 完了他让我呢可以呢考虑考虑手术。
1: 嗯。
0: 完我记得那会儿呢都是1.6了吧都。完了我回家之后吧，我就合来合计气的，你还是手术啊，就怕这个东西呢万一要恶变了呢。
1: 哎对喽，咱别去赌知道吧，赌哎呀没啥事没啥事，真要是有事的话那后悔都来不及。是
0: 啊，我也害怕呀。对呀、啊、
1: 嗯。
0: 完了虽然说是微创吧，
1: 嗯，
0: 出院之后吧我还疼了不少天呢，在家我就这么养着。
1: 没办法，你看得出来这也是一身病。
0: 打我用上这个灵芝孢子油之后哈，
1: 嗯，
0: 哎呦我现在身体啊都强的太多了。
1: 嗯，
0: 我用上了能有2个来月吧，我浑身就有劲儿了，就感觉呢体质都变强了。比如说手术完那会儿哈，
1: 嗯，
0: 哎呀我身子特别的虚，就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整个人啊都是蔫蔫的。这会儿呢就我就有精神头了，用了差不多能有半年吧。
1: 嗯，
0: 去医院就复查了肺子，说我呢恢复的挺好的，肺部功能呢也有所在提升了。哎呀当时我就觉得呀，哎呀我是用对药了。哎呀真没想到哈，你这个孢子油啊对我的帮助啊，哎呀这么的大。当时呢我是买的就是1年的，我就接着用着。
1: 嗯，
0: 完了到现在呢我马上就要用完了，上个月吧哈我又去复查了一下，
1: 怎么样，
0: 就那肺子嘛还是挺好的
1: 啊。
0: 我寻思呢我吃了1年了，
1: 嗯，
0: 我给那肝胆肾呢哈都约了一个彩超
1: 啊，
0: 我结果出来哈你猜怎么着，
1: 怎么样，
0: 哎呀肝胆囊肿哈就从那原来那3厘米、嗯、都变成1.6了。
1: 哎呀好啊，
0: 就那肾囊肿哈从原来那2厘米、
1: 嗯，
0: 都变成了0.9了，
1: 没啥事了
0: 啊！
1: 啊，
0: 完了胆结石也变小了。我说呢，我就寻思，哎呀，我最近的胃都差，怎么不疼了呢？哎呀妈呀，你都啊不知道我当时有多高兴啊！回来我就在路上啊，我就合计，这孢子油这药真好，我要坚持吃呢。
1: 对，
0: 争取呢让我身子这些东西都下去。我不听你讲的孢子油也能改变人体嘛？人的体质能增强吗？
1: 增强体质。
0: 完、
1: 啊、
0: 我就寻思我这体质也不好、
1: 嗯、
0: 我还爱长这些东西，人家、
1: 啊、
0: 别人不长就我爱长。完我就合计合计哈，
1: 嗯，
0: 我就让他呢再吃几年把体质呢、嗯、也调过来。
1: 但是首先咱说身上长东西呀、啊、它也跟咱自身有原因，所以你自己还得考虑考虑、平时爱不爱生气呀、啊、爱不爱着急上火呀、脾气好不好啊，很多因素。所以说咱们通过药物控制是一方面，虽然说这个孢子油它能够帮助我们抗肿块抗炎症，但是呢咱们首先还是要做到啥呀，调整好自己的心态啊，遇到啥事别着急别上火，最主要是啥，别生气，别跟任何人去生气。就像咱们现在肾囊肿啊肝囊肿啊，正常来讲只要基本上不超过5个公分都没事的，现在这都已经小下来了。你像我们说肾囊肿变成多少，0.9对不？
0: 对对对。
1: 哎，肝囊肿从原来的是3点多也变成了1.几，那不
0: 1.6了，
1: 大事了吗？所以在情绪上咱们再调控好，完了之后呢咱们该用药用药。的确咱说灵芝孢子油它能够帮助我们抗炎症抗肿块，能增强免疫，就是能改善你的体质，但是呢你自身要做到的是啥呀，你就是别生气别上火，别我们这边努力的帮助你改变改善呢，完你那边呢不爱惜，那慢慢人的身体还是不行的。嗯，
0: 所以说呢我还是拜托你啊，再给我们再增

0: 的身体还是不行的。嗯，
1: 所以说呢，我还是拜托你啊，再给我们再争取点报销呗。
0: 行，嗯，
1: 外边的吧，我也不敢买
0: 啊。
1: 我上药房胆子高，
0: 对，
1: 还卖900多呢，还不如吃你这个呢。
0: 对，
1: 要是有这个药啊，一定要告诉我一声。
0: 你放心吧，因为咱们说之所以有效果，不是因为它就是孢子油，啥意思？不是说所有的孢子油吃完都有效果，你得看孢子油里边含的这个灵芝三萜是否达到了25以上。另外一个，你再看它里边有没有麦角甾醇这种物质啊？因为是麦角甾醇这种物质起到的抗炎症，是灵芝三萜起到的抗肿块，都不达标。你就像咱说，咱上外边去买个包子似的。几块钱买回来之后，有的里边就那么一丁点小馅儿，有的甚至呢都没有馅儿，那你说那包子和馒头它有啥区别了，对不对？
1: 嗯嗯嗯，对。
0: 哎，所以说这就是啥，咱们选择呢，就要选择适合的。那价格方面肯定，咱说了，我们尽量把这种好东西的价格压到最低，所以有这机会咱们再用呗，好不好？
1: 啊，好好好，那太好了，
0: 哎，
1: 太谢谢了。
0: 哎，好，再见。
1: 哎，
2: 好，再次提示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用药问题，或是想跟大林老师一对一交流问病，在节目结束后，您依然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85-8911，400-685-8911，400-685-8911。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85-8911，400-685-8911。
3: 百家丽享行为您报时，金秋十月换夕颜，美丽越级享好礼。百家丽享行黄金季，双眼皮、隆鼻畅享狂欢福利，热玛吉、超声炮全层抗衰，紧致童颜，年轻逆龄。十月换夕颜，变美就来百家丽，详询3159-4-1。
4: 沈阳市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提示：目前处于森林火灾高风险期。严禁在野外吸烟、野炊、烧烤、祭祀用火、焚烧秸秆，因违法用火引发森林火灾的，将追究其法律责任。

0: 普及养生知识，解决健康难题。健康连线，连线健康，打造老百姓自己的贴心医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公益性直播节目健康连线，节目热线已经为大家全线畅通，唐老师和白主任将利用接下来的时间为听众朋友们答疑解惑。唐老师和白主任拥有数十年的一线从医经验，擅长将预防医学、临床医学、康复医学融为一体。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各类健康难题、疑难病症，请您拨打咨询电话，让庞老师和白主任一对一帮您解决疑问，提供帮助。咨询电话：400-607-1913，400-607-1913，欢迎大家进行问题的咨询。下面的时间交给庞老师和白主任。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走进健康连线，我是主持人小南，做客我们演播间的是白主任和庞老师。白主任好，庞老师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暂时先交给我跟大家呢聊聊健康的事儿，跟大家呢聊聊生活的事儿。从今天啊，今天包括明天啊，我们这两天

工作人员会比较忙碌啊，不管是热线电话呀，包括微信，可能没那么及时的回复大家啊，也请大家多理解啊，因为代茶饮的报名工作从今天呢正式开始了。其实每个月啊，我们的公益项目呢都会去执行啊，有的时候一次，大多数情况下是两次，包括三级粉呐、啊，包括泡脚汤啊，包括丰都贴啊，还包括这个熊胆电液等等，我都希望呢通过我们的公益举动啊，让老百姓真正能体验健康，获得健康。而且我们这个工作一做做了十几年的时间了啊，所以大家呢如果有需要的情况下可以及时的报名领取啊。当然这个每次都是在报名的时候啊，这个电话比较多，发送微信的听众朋友也比较多，大家呢不要着急，助理同志会第一时间回复大家，只要大家确认好报名啊，也会告诉你什么时间过来领，或者什么时候能给你用快递的形式发送过去。当然用快递的形式呢也不再额外收取快递费用，就是免费的赠送给大家的。这个老听众大家都知道，跟新听众呢也说那么一声啊。当然大家呢有时候说人活着为了什么啊，咱不管为了什么能活着咱都得好好活，对吧？人说活着好呢得活着有个精气神儿，对吧？啊，你精神状态得好啊，气力得足，哎，神态也得好啊。当然能做到这几点并不容易，主要的是什么呀，还得尽可能的让自己保持健康这个状态。但这个事儿啊其实挺难的，挺难的啊。人生老病死这是一个自然流程，生下来嗷嗷待哺，慢慢的长大成人啊，过了壮年之后啊，人体肯定要走下坡路啊，就开始衰老了啊。那衰老了以后，生老马上接着一个词儿就叫病啊，就容易得病啊。如果病多了或者病入膏肓，那这个人

来这人世间这一遭啊，老百姓说这一遭也就这么过去了，啊，往往啊，前辈子风风雨雨、忙忙碌碌，啊，为了生活，啊，为了家人，为了你的上有老下有小，对吧？到老了以后呢，其实才是真正属于你的自己的时间。啊，大家这时候一定要找准生活定位，知道什么是最重要的，对吧？第一个，保持身体的健康。那第二个呢，还要有个良好的心态。啊，其实我说这两个事儿啊，就是一个事儿。啊，健康呢，其实分为生理和心理上的健康。很多的老同志们啊，我接触过很多很多，真的心态上、心理上不太健康。啊，有老年焦虑症的，甚至得抑郁症的。啊，那有人说我没有啊，我告诉大家，只是你没确诊而已。这个人可不在少数啊。当然，心理健康这个事儿呢，尤其是老同志，啊，什么原因导致了心理不健康、心态不好呢？还是因为生理健康，还是因为你得病了。你要是有病的情况下，那谁的心理能健康得了啊？再加上得的病啊，久治不愈，那你肯定会焦虑、会抑郁啊，这也是正常的。所以每每想起这个问题啊，我就感觉我们的压力还是挺大的。你说有的时候啊，我们作为医疗工作人员，倒是想把天下所有病我们都能治得好啊，所有病我们都治得了，不管谁有病找到我们，我们全能治，但是还做不到，还做不到，真的做不到。所以我们不断的在提升自己的业务水平啊，更好的给大家治病。另外一方面呢，当大家遇到心理方面的问题，我们尽可能的帮助大家开导啊。所以节目当中我也经常劝大家啊，我也经常劝大家啊，让大家呢少生气。当然有的时候我也劝大家啊，我说你把气儿撒出去，生出去啊，别憋在心里边啊，其实都是为了想开导大家啊。但是劝大家呢能劝啊，这劝别人容易，自己做到难。我们有的时候也很生气啊。有人说庞老师你也生气吗？我告诉大家，我在生活当中啊脾气算非常好的了。无数人都说过啊，我身边的人都说过，说庞老师啊，或者年龄大一点光叫小庞，说我这辈子没见过你脾气这么好的人。我脾气真的很好，所以很少生气，不代表我不生气，有时候也生气。所以这句话呀，我深有体会，就劝别人容易，劝自己难啊。当然我也有高兴的事儿。我什么时候最高兴呢？真的是大家的身体啊，你得的疾病得到改善了，得到治疗了，我真的很高兴。而这种高兴呢，是发自内心的高兴。所以这档节目开办着呢，我就一直的帮助大家解决问题啊，我也不断的在高兴，我也不断的在获得成就感啊，也有价值感啊。所以我们这档节目呢，是我跟大家、跟白主任啊、跟我的老师包括小南，我们一起开办的，我们就是一家人啊，相辅相成，没有什么说啊，庞老师感谢你啊，怎么怎么地，没那么多说法。所以这档节目我们能办的就平平淡淡啊，每天坚持把这档节目办好就行了。当然这是大家身体有问题，我能积极的去解决啊，帮助大家治疗。那没有问题，重点要干嘛呢？其实这个就是防了，对吧？有病治病，没病要防，防呢是永远胜于治疗的啊。包括这代茶饮为什么给大家提供出来，提供了这么多年，而且提供了不少啊，每个月给大家提供这一盒能用一个月的时间啊。我们把方剂提出来还不算，还帮助大家做出来了。那大家说我们是不是很清闲呢？我们是不是很有时间？我告诉大家，我们是缺的就是时间，我们都很忙碌。你说我们用这个时间，用这个精力干点什么不好，对吧？啊，为什么要把这代茶饮还这么费劲？就北方话，我老家。

0: 话叫费劲巴力的把这事做出来啊，就是因为对大家的帮助很大。另外一个啊，说句再直白一点的话，有些老同志懒呐、啊，知道东西好吧，知道能坚持吧，那就不一定了啊。每次需要抓制干灌装分装，哎呀，这很麻烦，有时候弄不好还坏了。所以啊，就为了方便大家，我们才把这个东西给做出来了啊，把这个东西变成小药包，每天一包坚持活，能加速你代谢血液当中的垃圾杂质啊，包括有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粘、严重的心脑供血不足或者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啊，只要有血瘀的问题，大家呢是可以坚持喝的。如果症状比较重的啊，先每天喝两包，把症状把指标改善过来，每天呢坚持喝一包。但不管怎么说，叫重在坚持。我的小时候啊，我母亲呢经常说我懒，实际我其实真的不懒啊，家里活没少干。小时候家里种地嘛，我不客气的说啊，我家驴都不一定有我干活多，真是这样。那地里的活我什么都会干，从犁地啊、播种、施肥，那时候还有那个农家粪啊、铝粪，然后呢最后覆土，哎呀，那个活干的很多。但即便这样啊，我母亲还说我懒啊，经常跟我说一故事，说家里边娶媳妇儿娶个懒媳妇儿，懒成什么样呢？吃饭得有人喂啊，要是家里人出门呢，哎，给烙个大饼套在脖子上，饿了呢就吃，回来以后发现什么呀，这懒媳妇儿饿死了。怎么饿死的？这饼就在眼前啊，把眼前嘴边上的饼吃了，他都不知道转一转，饿死了，他饿死了。你说懒成什么样？当然这是一个，这不是真事儿啊，肯定没有这么懒的啊，就比喻一个人懒啊。那回过头来，我说大家不要生气啊，有多少人喝这代茶饮坚持喝，是不是效果很好？但是真正让你每天这么去坚持，让你到药房去抓分装，还要制干，还要坚持喝，你就嫌麻烦，可能不一定有人坚持得了了。所以这事儿啊，我们就把它提供出来，把它做出来。需要的呢，就是大家报个名啊，今天正式报名了。不要着急啊，不要着急，因为我们人手有限，参与的人还比较多，千万别急，明天还有一天的时间呢。只要报上名的，大家都能够拿得到，我保证大家都能拿得到。
1: 庞老师说的一点都没错，每次我们节目的公益项目呢，我都是见证者，所以大家呀肯定能拿得到，也能用得上。但是有一个前提，就是一定要把名给报上了。小南提醒大家，防血瘀的代茶饮今天开始正式报名，报名成功的就可以免费得到防血瘀的代茶饮一盒，可以用一个月的时间。咱们大家伙抓紧时间报名，千万别错过机会，给助理同志打个电话或者是发微信来进行参与报名。好的，感谢庞老师的讲解，下面我们播放段片花，大家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及时拨打电话取得帮助，片花过后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咨询。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连线公益直播节目，节目将在每天同一时间准时直播。庞老师和白主任会用丰富的诊疗经验，在节目直播期间为大家解决健康问题。听众朋友参与节目咨询问题，请拨打热线电话400-607-1913。由于节目直播时间有限，拨打人数较多，大家获取帮助可以拨打助理电话取得联系，把详细的问题反馈给助理，由庞老师和白主任为大家统一解决问题。助理电话400-607-1913，400-607-1913。 下面的时间。

0: 边继续交给广大听众朋友。
1: 好的，那么下面的时间呢，让我们请进今天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尾号是4586，这位朋友你好。
2: 唐老师，白主任，你们好。
3: 您好，您好，都在呢，我们都在呢。
2: 二位老师辛苦了。
3: 不辛苦，不辛苦，别客气啊。您说说吧，有什么问题？
2: 我是第二次给通话，第二次。
3: 第二次，行。
2: 头一次，我那时候不是血压高吗？189吗？
3: 哦。
2: 你通话了吗？你说赶紧先治高血压吧。
3: 哦，
2: 现在我高血压已经降到130了。
3: 哎呦，太好了。
2: 130。低压60多。
3: 很好了，很好了。
2: 血压挺好，感谢老师。我现在说说我的病情吧。
3: 行，您今年多大年龄？
2: 我今年79了。
3: 79了，哎呦，79，你血压那么高，多危险呐！
2: 现在降下来了。
3: 降下来好，我告诉你，当时为什么？就是我们治病也分轻重缓急，你那么高的血压，你不用谈治别的病了，你那危险系数特别大，你万一把脑血管胀破了，你就不用治别的病了。你光一个脑出血，能把你命保住就不错了。
2: 对。
3: 挺好啊，现在挺好。
2: 现在就是我那个胃病，可以通过那个老师去吃你们那个生灵健脾方，我也好了。
3: 胃病也好了。
2: 我还现在都吃你们的啥？吃那个还有大补方。
3: 还有大补方，你这毛病身体。
2: 筋骨痛，我都吃了，筋骨痛。
3: 你这属于一体多病了，对不对？
2: 对，我身体不好，现在
3: 身体不好啊。
2: 现在，现在我说啥，我这口苦，完了，有的眼睛胀，我一说话睁大了，我主要是往上来，不是往下去，我主要我有点好像肝阳上亢，有点
3: 肝阳上亢啊。
2: 着急了，一着急我以前在别的中医。也大夫也看中医号脉，都说我肝阳上亢，我也是一着急一上火，有点事儿，就往眼睛上来，往眼睛往上来，肝阳可眼睛就大雾啊，雾茫茫，完了就口苦，口还干，眼睛不舒服，我最近那个前些天我的左半拉肋一下还有点疼。我的心力不齐，好像心力不缓，有点。
3: 不是你是不是老生气啊？
2: 对，我爱生气。
3: 爱
2: 生
3: 气啊？
2: 生闷气呗。
3: 对，就怕生闷气。你要真说生气发火，能把这脾气疏解开也行。你这非常明显的属。

0: 说生气发火能把这脾气疏解开也行，你这非常明显的属于肝郁气滞、肝阳上亢啊！我说的对呀、
1: 啊，啊，
0: 你这个胃病早先查过没？到底是什么类型的胃病？做没做过检查？
1: 胃病我不做那啥了，下胃病了。
0: 啊、哦？怎么说的？
1: 说我是那个胃那什么，那什么？
0: 啊？
1: 胃
0: 什么？
1: 糜烂有点。
0: 都糜烂了。
1: 啊、
0: 那糜烂已经很严重的胃病了，你知道什么叫糜烂吗？
1: 糜烂这里面那啥都
0: 给
1: 那发炎
0: 的，那如果是发炎那叫胃炎，胃糜烂那很严重了。你见没见过苹果烂的？
1: 他说半糜烂、
0: 就是、啊，半糜烂就很严重的胃病了。你现在呢？现在治的不是挺好的吗？
1: 挺好，我现在到原来那大便都不成形。
0: 哦哦哦，
1: 就那个脸
0: 上有点五更泻，还有点五更泻，是脾的问题，脾胃肠都有问题了。
1: 嗯，
0: 你用那参苓健脾方用了多长时间？
1: 我上回用两个多月吧。
0: 两个多月，您这个胃病现在虽然好了，排便也正常了，消化功能也好了，但生冷硬辣的东西一定少吃啊。
1: 对，我一什么我的辣的是什么，我从来不吃辣椒啥的、
0: 啊。行，就生冷的东西也是。
1: 我就吃温热的东西，
0: 行，
1: 水果啥我都不吃凉的
0: 啊。行，可以、
1: 嗯、
0: 然后一定要保持好，因为年龄大了以后这脾胃功能是很重要的，你只有吃下东西你身体能吸收得了，体质才好呢。
1: 我常听你的节目。
0: 您现在呀挺好的，那个血压控制住了，胃病治得挺好，尤其是这个胃病，这是个老毛病，你就治好其实很不容易。但是现在呢主要的问题就是肝郁气滞、肝阳上亢。
1: 对，你给我开个药方。
0: 对，我得给你开个方子了，这个没有特别好的成药，我得给你开汤药。
1: 行，我吃汤药。
0: 吃汤能吃吗？
1: 治病呢，儿子讲话呢，
0: 嗯，
1: 为了治病什么药我都能吃。
0: 啊，行，那就对了，为了治病，而且这病能治得了我们一定给他治啊，对吧？就假如说这病要真治不了了，现在的名词叫摆烂了，就不管了，爱怎怎地，但这病能治，抓紧给他治好啊！
1: 对，
0: 啊，这个汤药呢，我需要给你开10天，然后这10天呢，很有可能10天之后还得再开5天，就先开10天，10天之后呢，我看你的反应啊。
1: 嗯
0: 嗯，怕苦不？
1: 给我开，我跟要我小季哦，小季是我的老师
0: 啊，小季呀。
1: 啊，
0: 行，
1: 小季那老师可好了，
0: 可好了，行。
1: 嗯，你得表扬表扬他。
0: 行，太好啊，行，经常表，我们都在一起十几年的时间了，小季。
1: 小季态度特别好。
0: 啊，对，应该的，嗯，我们态度都挺好的。
1: 服务好。
0: 啊，行，这样，我这汤药呢，我开给小季，啊，
1: 嗯，
0: 然后呢，你切记一点，这汤药有点苦啊。
1: 苦也行啊，
0: 苦有点苦啊。
1: 我净吃汤药了，已经。
0: 以前净吃汤药了。
1: 啊，我看病也吃汤药。
0: 啊，行。
1: 汤药不好。
0: 这汤药是什么呢？它不一定，汤药也有酸的，也有甜的。但你这汤药苦，因为泻肝火的汤药都苦。师傅要喝10天，很有可能这10天不够，再喝5天，到时候呢就及时给这个小七打电话反映就可以。
1: 打电话。
0: 柴胡。陈皮、香附这个方子呢，我先给你开着开过去，我上药局先看一下这批药材怎么样，然后呢我再掂对一下这个剂量啊。嗯，你别着急，然后大概得明天吧，明天啊。嗯，行，那就先这样行不行？
1: 那我也谢谢老师、哦、
0: 你不用谢，不用谢，不用谢啊，
1: 感谢
0: 啊，不用谢，不用谢。
1: 祝老师身体健康啊、
0: 哦！行，健康，我也祝你健康，
1: 啊，
0: 啊
1: 好了，
0: 行，
1: 再见，
0: 好了，再见，
1: 谢谢 啊，
0: 不用谢，
1: 谢谢，
0: 不用谢，好嘞。
2: 哎，好嘞，这位朋友跟您说一声再见了，何老师啊，这您既然说这个情绪会对我们疾病产生很大的一个影响啊，你看我们这位朋友就是彭老师，通过他的说话呀，包括他得的病啊，就能说了你这人是不是脾气不太好啊，一看就能看得出来。
0: 啊啊啊啊！
2: 那这位朋友呢，今天已经是第二次给我们通电话了哈，你看之前高血压的问题呀，还有胃病的事儿哈，用这个参苓健脾方，现在呢也都缓解了。那彭老师。 那说到这个。

0: 胃病哈，我们很多朋友可能也会存在胃不舒服的情况，那这样的人还可以用代茶饮吗？
1: 代茶饮呢，之前我也跟大家聊过啊，虽然它帮助大家增加代谢能力，但是里边它是不含任何降压药、降脂药甚至降糖药的。
0: 嗯，
1: 甚至还有很多人呢怀疑过，说这东西这么管用，我喝完事儿平稳的这么快，我是不是有什么东西？如果大家不放心，可以跟助理同志要一下我们这个代茶饮的一个检测报告，而且我们找了两个省的省级检验部门检验的，它是不含任何的这个违法添加药物吧。
0: 嗯
1: 啊，所以大家呢不用担心。第二呢，它不刺激胃，就是胃再不好的人呢，你可以喝这个代茶饮，
0: 嗯
1: 啊，是没有问题的。但是话说回来，这代茶饮呢它不解决胃病的问题。
0: 嗯，
1: 那如果大家有胃不好的啊，有各类型炎症的，甚至严重一点的，有其他的办法啊。你看大家轻一点的这个胃糖啊、胃酸呐、偶尔的你可以用这珍稀胃啊。那如果已经确诊了，说我糜烂性胃炎或者萎缩性胃炎，大家可以用这个参苓健体方。总之啊，有任何的问题。

0: 这个是不行的。
1: 好的，那在这里呢也提醒一下大家，今天呢就可以免费的报名领取代茶饮了，为期一个月的用量，不论是新听众还是老听众，只要大家想要免费得到的，您现在就抓紧时间给助理打电话发信息进行报名领取。
2: 沈阳市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提示，目前处于森林火灾高风险期，严禁在野外吸烟、野炊、烧烤、祭祀用火、焚烧秸秆，因违法用火引发森林火灾的，将追究其法律责任。
1: 好，下面我们播放段片花，大家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及时拨打电话取得帮助。片花过后，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咨询。
3: 庞健，毕业于中国医科大学及中医药学校两所医学院校，具有扎实的医学基础和丰富的一线经验，获得中医高级全科康复师、中医高级体质辨识与调理师、中药师等职称，曾与各大医学院院长、主任医师、教授等共同著作发布健康类书籍，曾受全国各大卫视邀请出镜普及健康科普知识。早期跟随名师学习后，擅长将预防医学、临床医学、康复医学合为一体，为患者朋友做全方位的康复方案。现继任健康连线公益直播节目，任特邀主讲嘉宾，以多种形式服务于广大患者。健康连线节目正在进行中，不论您有哪方面的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电话400-607-1913，400-607-1913进行咨询。下面的时间继续帮助大家解答问题。
1: 好嘞，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请进下一位朋友啊，尾号是0988，这位朋友你好。
4: 喂，
0: 你
4: 是彭老师吗？
0: 是我呀，你好。
4: 我是大连的观众啊。
0: 您今年多大年龄？
4: 我今年77岁，我送走了四个老人，全送走了。
0: 哎呀，送走四个老人
4: 啊。跟老婆婆，
0: 老人这么伺候，没把你累坏就不错了。
4: 对呀，所以说老了毛病就上来了。
0: 老了毛病上来了。
4: 哎，但是我这还不是，你看我说话还行吧，我的精神还可以吧？
0: 啊，说话可以啊。
4: 但是我是一个脑梗患者。
0: 脑梗的患者，
4: 哎、
0: 对这个行动能力影响大吗？
4: 现在我觉得我恢复的挺好的，我是74年，啊，
0: 74年呢？
4: 74年
0: 确诊的脑梗啊？
4: 对呀。这不七不是74岁，
0: 吓我一跳。
4: 74岁，
0: 我还以为74年呢。
4: 74岁啊。
0: 74岁确诊的脑梗。
4: 今年是几多少？
0: 嗯，几年了？五年了。
4: 将近5年是吧？
0: 将近5年。
4: 74年得了
0: 啊。
4: 75、76、77，3年吧。
0: 你今年不是78？
4: 77啊。
0: 77
4: 呀。3年
0: 啊，三年
4: ，我哈、我觉得恢复的挺好的。
0: 那挺好，我现在听你说话没问题，你在肢体行动协调能力没问题，那就挺好的。
4: 对，还可以，但是我现在有这么毛病哈。完、
0: 啊、
4: 了、
0: 啊，
4: 我通过吃药哈，治疗哈、啊，我现在基本上脑子好像去年做个体检，他说你这个脑子还可以，恢复的不错。
0: 脑子是指的血管恢复的不错是吧？
4: 啊，就是不是
0: 你是当时拍的脑 CT 是吧？
4: 对呀、
0: 啊，那就证明阻塞的问题不严重，没增加，挺好。
4: 对，好像是，但是恢复我住了1.5个月的医院
0: 啊，
4: 治疗，然后呢又转到大连，不是有海港有康复医院吗？
0: 啊，
4: 我直接从这医院大医院又转到那个海港医院，有康复中心嘛？在那里，他说的你来将近3个月，但是做些康复、手脚锻炼再这样，他又吃些药啊。
0: 挺好。
4: 但是呢，我这个。我没在住3个月，2.5个月我看我还行，基本就这么些动作，我回家去练呗。我就和大夫商，我说我可不可以提前？他说可以，啊，我就提前出来了，两个多月。

0: 出来你现在啊，这个血压正常不？
1: 我呀，原来身体啊，年轻时候我没有什么基础病，哎，
0: 没有。
1: 但是你说我这个病得的怪
0: 啊，
1: 就突然来这么一下呢。
0: 突然都得脑梗了
1: 啊！你看，
0: 你是着急上火生气了不？
1: 我也没啊，夏天去不去那个七十四岁是八月份的时候，完了晚上睡个半睡觉睡到半夜啊，也就十二点左右起来上厕所，我跟一起在被窝一起说，哎，满身都是汗啊，那个夏天热就是正常啊，也许是，但是我一下地要走，刚走两步，哎，
0: 站不住了。
1: 哎，有的就这么把我死活了，给我吓得，因为你一点都不懂这东西，给我吓得啊，我就一马上就坐炕边，哎呦，我寻思怎么着？因为没得这病，不没有这个、
0: 啊、没有这个经验是吧？
1: 哎，完了，祝我老头醒了，完了老头说怎么着？我说我想上便所，他给我扶便所，在便所小了个便，还大了点便，大便出来，哎，就走大厅。哎，大厅上有个凳，我就没上屋里在那坐。老头说怎么着？我说我也说不清。
0: 我告诉你，听你这个描述啊，你得这脑梗啊，也不是，梗的一个是梗的面积不大，第二个梗的也不是主要部位，
1: 是啊，
0: 啊，

0: 人一个是梗的面积不大，第二个梗的也不是主要部位。
1: 是啊。
0: 啊，如果是大面积梗塞或者梗主要部位，你根本就不能像另外一个脑梗完事儿，就马上就堵塞。最开始呢，只是一条路堵，完马上会出现大面积的梗塞，那就麻烦了。
1: 对，我还没这么样式
0: 啊，挺好，挺好的。
1: 完了后边不就叫120了吗？120就直接上医院了。
0: 啊，
1: 上
0: 医院
1: 了，
0: 完一检查就说脑梗了。
1: 哎，完了都第二天早上才用上药。
0: 啊，当时这说明治的还挺及时的。
1: 对呀、啊，还行、
0: 啊，挺及时的。
1: 但是我挺明白的，因为好像得了这病，刚开始得完，我还头脑还特别还挺清楚。
0: 所以说堵塞的不是主要，
1: 不是特别厉害哈。
0: 你要是堵塞主要脉络的话，你什么都不知道，那什么情况都有、
1: 啊。我头脑挺清醒，早上那么是弄饭吃，给我是弄点稀饭什么的粥，还吃点饭，
0: 那、
1: 挺
0: 好。我告诉你，你最后啊，因为得过这个病史。这病得过一次，他也怕什么？怕复发，但是也不会轻易复发。你必须得保证每半年做一次血脂五项的检测。
1: 啊
0: 啊！你记着啊，我跟你说的话你都记着，这个对你来说很重要。一个就是必须保证每半年做一次血脂五项的检测。
1: 对，做什么检查呀？
0: 血脂五项。
1: 啊，血脂五项，我记一下。
0: 哎，记一下。
1: 血脂五项
0: 必须要做啊。
1: 半年。
0: 每半年做一次。
1: 血脂五项，
0: 血脂五项，而且必须保证每一项都得合格。
1: 哦，
0: 啊，你要能保证这一点呢，你不会轻易的复发。
1: 啊，
0: 有人得病的得10年20年也不复发一次，有的人得几个月就复发了，那就是因为控制的不好。
1: 啊，半年的一年不行吗？
0: 不行，
1: 最好
0: 我都够宽容的了。正常情况下3到4个月，我给你个半年还不行啊？
1: 嗯，血脂五项检查。
0: 哎，血脂五项检查啊。
1: 啊，
0: 这个一点都不麻烦，在社区医院都能做，大概几十块钱。
1: 啊、
0: 你要是统筹的情况下都不花钱。
1: 啊，你说那个是不是就是不吃饭就做那些检查？
0: 对对对对，不吃饭做那检查。
1: 啊，我知道了，就是说
0: 啊,
1: 啊，就是抽血是。
0: 负担。
1: 抽血验什么就
0: 可以。对对，就抽血
1: 啊,
0: 啊，这是一个。第二个呢，你坚持喝那代茶饮啊。
1: 喝代茶饮。
0: 哎，坚持喝代茶饮。
1: 代茶饮哈。
0: 哎。
1: 那我现在吃什么呢？我现在吃什么？吃呀，我现在吃什么？那个，鱼油哈、
0: 啊，
1: 深海鱼油
0: 啊。那我告诉你啊，那个作为保健机制、预防机制可以。
1: 纳豆激酶呢？
0: 有条件可以吃。
1: 嗯。
0: 有条件可以吃。
1: 嗯。
0: 啊，听明白没？
1: 嗯。
0: 但如果你要说我长期应用哪个更理想的，就吃那个喝那代茶饮。
1: 代茶饮。
0: 哎，
1: 代茶饮。你说代茶饮起什么作用？
0: 长期坚持喝，防血瘀了。
1: 瘀，
0: 防血瘀代茶饮。
1: 哦，
0: 你坚持喝吧。
1: 坚持喝那个啊。
0: 哎，坚持喝。
1: 你看我现在有什么毛病啊？我就好像我这脑袋上基本上还我觉得挺好，就是我这小肚子哈是脚下肢哈一直到脚哈，就是也不疼，但是摸疼，那个脚趾头尖哈，就是好像这个地方好像就是淤阻，就是下不去似的。
0: 下不去。
1: 就走道哈，我现在每天就在小区，基本能够走个3-4千，是不是可以哈？
0: 嗯，少。
1: 少，那么有时候走5千也行，我有时候也能走4-5千。
0: 嗯，你是走完事儿感觉累还是怎么的？
1: 走完事儿还可以，就是说哈，就是脚没告诉你小腿肚往下往脚脖子到脚，走完的时候这个地方就不得劲儿。
0: 是
1: 你说疼，
0: 两条腿都这样还是一条腿？
1: 两条腿啊，
0: 两条腿都这样，
1: 就好像东西都要走完了后都这个力气都弄得直接脚脖往下那块不得劲儿。
0: 那其实不是脚脖子往下，
1: 哎、
0: 你是整个下肢无力。
1: 下肢无力啊。
0: 下肢无力，你这个没到医院查过，没问问大夫怎么回事？
1: 查了，他是秘密，这是没多大问题啊。
0: 不是没多大问题，你这是典型的退行性改变。
1: 退行性改变。
0: 这个叫骨质疏松，骨密度低下。其实这岁数大了，你这岁数也算正常。
1: 对对 对, 对，
0: 也算正常。但是正常是可以治、可以改的。
1: 嗯。
0: 啊，要不然你慢慢的越来越麻烦。啊、
1: 对呀，我也是害怕这个。
0: 对，这个就非常典型的叫骨质退行性病变、
1: 啊。
0: 那什么叫退行性病变？就是老了，岁数大了。
1: 嗯。
0: 岁数大了，胳膊腿密度就不够了。
1: 嗯。
0: 那这个时候应该怎么办呢？我告诉你，吃那筋骨通。
1: 吃什么？
0: 筋骨通。
1: 筋骨通，
0: 这是国药准字号的。
1: 筋骨通就是、那个
0: 哎、筋骨通，效果特别好。你吃了，尤其你以前没用过的，你现在这症状，你用吧，效果特别好。
1: 那个金色筋骨头骨通，
0: 筋呢，你就记着筋骨头三字三个字就行。
1: 嗯，
0: 它

0: 是氨基葡萄糖，但它是药品级的氨基葡萄糖。
1: 啊，
0: 你可能也吃过保健品，
1: 我
0: 应该
1: 没
0: 吃，
1: 吃过，
0: 没吃过氨糖吗？
1: 氨糖以
0: 你肯
1: 前
0: 定
1: 吃
0: 吃
1: 过，
0: 过，但是你吃的应该是食品级的，是保健品的，你一定要买这个药品级的，它这吸收率比那高出几十倍去。
1: 那你筋骨通这药店能买着吗？
0: 药店怕是费劲，你不行，你跟助理同志联系一下。
1: 啊，真
0: 啊，我不确保你当地有没有，有的地方有，有的地方没有，那没有怎么办呢？就得想办法给你协调，你问问助理同志啊。
1: 这个多吃多长时间能有
0: 你以
1: 点
0: 前
1: 效
0: 没吃
1: 果？
0: 过？
1: 没吃过，
0: 没吃过，照半年吃吧。
1: 半年哈。
0: 嗯，这半年不是说吃半年管半年的事儿，吃半年可能对你今后几十年都有帮助，啊，因为你骨密度低下，就是这人呐，你看我们人都是直立行走的，你要是在地上爬呀，你这个腿就不能那么累了，但是也不能爬呀，我们人得走啊，对吧？那走，那所有的力量重量都压在腿上了，啊，
1: 对呀，
0: 慢慢
1: 啊，
0: 的腿。
1: 都压的，就是下小腿都往下，就好像都压的，一直到
0: 对，
1: 脚。
0: 这非常典型的骨质疏松的表现，啊，你用那个筋骨通能改善的很好，啊，你吃吧，
1: 吃吧，
0: 嗯，
1: 哎，
0: 吃吧，
1: 完了，我脚尖呢，就脚趾尖上啊，
0: 嗯，
1: 你走道也不影响，但是你坐下来是按摩按摩，那脚趾尖就疼，都是这样，
0: 就是骨质疏松啊，
1: 就骨折了。
0: 就是骨质疏松，
1: 我
0: 这
1: 还
0: 就
1: 觉得
0: 非常明
1: 我
0: 显。
1: 还觉得挺好，还什么除了骨质疏松，
0: 你这，哎呀，你这岁数骨质疏松，那不太正常了吧？
1: 是真的
0: 你要
1: 啊。
0: 是不骨质疏松，那才见了怪了呢。你 这，
1: 那
0: 你别说你70多，从40多岁开始，女的从40多岁，甚至从更年期严重的骨质疏松，有的那生完孩子就开始骨质疏松。
1: 你不是腿有毛病，是与那个腰有关系吗？我的腰还现在恢复才行。
0: 那你全身上下骨头就腰是骨头，其他地方没有骨头啊？啊？那骨头从你全身整个椎体从颈椎到腰椎，啊，你的胳膊加你的腿，啊，你整个那全身全是骨头啊，怎么就腰好，其他地方都得好啊？再说你不服老不行，你有时候说我这体格再好，你一报岁数也60、70岁、70、80岁了，那你不服老能行吗？
1: 对对对，
0: 对吧？你
1: 但是
0: 别说
1: 我觉
0: 你
1: 得，
0: 了。
1: 哎，我觉得我也觉得我不会，我觉得我挺好的，怎么就弄的这样事儿？
0: 其实来就是按同龄人来讲，你挺好的了，但挺好不代表一点事儿就没有。那
1: 对
0: 一点
1: 对
0: 事儿
1: 对，
0: 没有，那你要现在70多岁一点事儿没有毛病，
1: 不正常了。
0: 不正常。那你最少得活200岁，能活到200岁啊？对吧？
1: 那不可能。
0: 你别说你了，连我告诉你啊，前段时间呢，我就认为我睡落枕了。你说这自己这是真是自己刀削不了自己腕，睡落枕了，我就想，哎呦，这怎么办？到单位同事呢，我说你给我这个推拿。哎呀，哎，确实挺舒服。结果2天又不行了，完事之后自己也意识到颈椎不太好。哎呀，这怎么办呢？啊，我说这我还天天给别人看病呢，自己又毛病了。完事我母亲那儿有这个筋骨通啊，我说我吃几天吧，就吃了2、3天，立马就好了。我忽然间想起来了，完了我也老了，我也老了，
1: 说你还年轻的，
0: 我
1: 你
0: 也
1: 是
0: 老了，到这个年龄了。所以有的时候啊，这个人呐，不服老真不行。啊，你看我现在这筋骨通连我都用上了，
1: 你就用上了。
0: 不用不行啊！你用上之后确实，哎，把骨密度提升上了。像我呢，我用一次我就能挺的年头长点儿。你呢，可能哎用半年，过一段时间，过几年你还得用。那人，
1: 对。
0: 因为你岁数大，你一天天活着，一
1: 对，
0: 天天
1: 毛
0: 不用。
1: 病越来越多，不能越来越少，对不对？
0: 对了，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能保养、能治疗的，及时给治疗好。而且你这个不算重的啊，在同龄人当中，我这么跟你说吧，你也算好的。但是不代表着就什么事儿都没有。你把骨密度提升上来，啊，完事儿呢，把你脑梗啊给你控制住，让他这辈子就不再发病了，你多好啊！多少人都羡慕你，挺好，啊，嗯，孩子们省心不？
1: 孩子还行，都挺好的。
0: 哎呀，那得了，多好啊！你把自己照顾好，这是最大的事儿了，啊，
1: 哎，你说要加微信，我加微信，我得有老头的事，我有时候完叫他和你。
0: 可以啊。
1: 这怎
0: 你
1: 么加微
0: 加
1: 信？
0: 你给助理同志打电话，加上微信，完事儿呢，你把老头就尽量的把每次这个检查结果啊，检查这个片子，然后呢，你给助理同志发一下，我这儿呢给你建个病历档案，

0: 啊，其实条件就是好的条件情况下，大家应该有一个就叫类似于私人医生家庭医生似的，完事儿有什么病就及早查查病历啊，以前怎么样现在怎么样，以前血压稳不稳定，血糖稳不稳定，那现在呢可能没有这个条件，那怎么办呢？我们就把这个事儿给大家做，尽可能我们会做的细致一些，所以你呢就加个微信，把每次结果能检查完事儿的及时传递过来，完事儿呢就是我给你开的治疗方案也放在助理那儿，过段时间呢你反映一下，哎能怎么样，效果好不好，你这个效果会很好。
1: 嗯
0: 嗯，行，不用担心，你都伺候走四个人了，你应该享福了。
1: 你应该享福了。
0: 回过头来我再跟你说件事儿、
1: 嗯、
0: 你别看你伺候走四个你伺候挺好，这万一真有你哪天倒了，不一定别人能把你伺候好，这人就人就这样。
1: 对对对
0: 对吧，
1: 对就是想开了，就这么些事、
0: 哎、想开了，
1: 对
0: 对
1: 不对，
0: 想开了呢这是好事。
1: 对，
0: 想开了呢你心态好，你一个人身体才能好呢，要不然整天你又担心这又担心那，什么事儿就着急上火，身体不太好的。
1: 嗯
0: 啊
1: 嗯，
0: 行，这就行。完回头呢我把这个治疗方案我放在助理这儿啊。
1: 啊，完了那个就我跟完了给你加微信哈、啊、这有时候有什么跟你
0: 没问题
1: 好好
0: 没问题
1: 啊,
0: 啊
1: 好
0: 行
1: 好谢谢你啊，
0: 不用
1: 好，祝你好人一世平安、啊、
0: 哎你也得平安啊、
1: 嗯、
0: 你这送走四个人了，我想想都累。
1: 哎呀累是累、
0: 哎、
1: 但是那样年轻啊，这伺候老爹老妈的，这只是有点
0: 老。我让你现在呀，别说让你伺候四个，让你伺候半个你也伺候不起。
1: 哎呀够四呗。
0: 对呀、啊、所以这个真是啊，好好伺候好自己啊。
1: 嗯，行，那我就和助理的、嗯、
0: 行，没问题
1: 哈。
0: 哎，好嘞，
1: 找半年吃哈。
0: 哎，对，半年。
1: 好，谢谢哈，谢谢，
0: 没事，
1: 好，谢谢，
0: 哎。
2: 好的，那在这里呢也提醒一下大家，今天呢就可以免费的报名领取代茶饮了，为期一个月的用量，不论是新听众还是老听众，只要大家想要免费得到的，您现在就抓紧时间给助理打电话发信息进行报名领取。
3: 沈阳市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提示，目前处于森林火灾高风险期，严禁在野外吸烟、野炊、烧烤、祭祀用火、焚烧秸秆，因违法用火引发森林火灾的，将追究其法律责任。
4: 健康连线，连线健康，健康连线公益直播节目开办于2013年，历经十余年，一直致力于帮助大家解答各类健康问题。这里有权威的专家问诊，有广泛的公益援助，您和您的家人以及身边的朋友，不论有任何关于身体健康或是用药等相关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节目热线400-607-1913，400-607-1913进行咨询。这里是您值得信赖的健康服务平台。
2: 嗯，好嘞，那下面呢让我们来迎接尾号是1673这位朋友电话。你好。
5: 庞医生，我麻烦你
0: 啊。行，你别客气啊。哎，
5: 我客气话我就不说了
0: 啊。行，
5: 我呢就是心脏不好。
0: 心脏不好啊，
5: 多少年了心脏就不好。
0: 主要去检查过没？确诊是什么问题没？
5: 他确诊呢，他也最后也就是个冠心病，他也没说什么呢。
0: 那冠心病就已经够确诊的了。
5: 那啊，反正就是冠心病
0: 啊，冠心病。
5: 啊，但是我的感觉呢，就是怎么呢？就是，心突突、嘚瑟那种。
0: 啊。
5: 完了，心脏没劲儿，上来那儿没劲儿 就是说你就坐着的劲儿都没有，就在躺着。
0: 哎呦，都这么严重了。
5: 啊。
0: 那你应该进行过治疗啊。
5: 那吃药也吃啊，就是现在也正吃那个大补方呢嘛，就是、
0: 啊、这个吃大补方是对症的啊、
5: 嗯、
0: 大补方因为你现在体质太弱了，这是补气血的亏虚啊，补身体的低下，但除了大补方之外啊、
5: 嗯、
0: 我认为你还应该进行活血化瘀养心活血的治疗。您这样，我现在啊重新给你捋一捋，你看看手里头有哪个有哪个没有的啊。哎，第一个啊，这个大肠活血方，我建议多用一段时间用。

0: 5到6个月，这是最好的。第二个呢，作为预防机制呢，可以配合三七粉。
1: 三七粉。
0: 哎，可以配合点三七粉用啊，包括那个代茶饮也要坚持用啊。
1: 代茶饮也一直用。
0: 哎，对，坚持喝，这是没问题的。第二个呢，考虑到你这个身体的因素，气血亏虚，脏腑机能低下，阴阳不协调，如果单纯靠补啊，那补的药特别多，你也不一定能补的特别清晰。你看看补肝的、补肾的、补胃肠都有，那合二为一的话，就用那大补方。
1: 嗯，
0: 哎，那大补方，那大补方效果是很好的。你身体乏力没劲儿，吃一个阶段呢，你就感觉哎呦，身上有劲儿啦，不像以前那么累了，啊，这就是大补方的作用。
1: 就那个，你那个叫大补方。
0: 哎，大补方。啊，你这么联合应用呢，对于你身体的改善效果会很好。
1: 啊，对，你就那个三七粉的话，你说要是吃三七粉，你就和这个药同时天天，
0: 可以同时吃，或者你吃完药啊，隔5分8分的吃这三七粉都可以啊。
1: 嗯，
0: 这三七粉其实它不贵，你要不会买，不知道什么样的，你问问助理同志啊。
1: 嗯
0: 嗯。
1: 但是就这个心突突，看能有什么能够假设突突。一点劲儿没有，这个时间你能不能给他们能控制一下？
0: 能。你要吃这个大肠活血方啊，其实就治疗这个问题的，但是它从根源性治疗可能没那么快。你要想快的话呢，你可以吃点稳心颗粒，这个快，配合着吃点可以，但不用太长时间。
1: 稳心颗粒吧，以前还真吃过，也没控制住它这个。
0: 你配这个活血方一块用，效果会好一些。
1: 嗯
0: 啊，你现在需要的用药都对的情况下，需要的就是时间了。
1: 就时间。
0: 哎，就是时间了，因为它中药的治疗不像西药那么快，不是说高血压似的，吃完立竿见影，吃完2个小时我血压就下来了，没那么快。它是有治疗机制的，它需要养心活血。为什么中药都让你按疗程用啊？原因就在这儿呢。所以你要是感觉心脏不舒服的特别明显特别严重，你就配合点这个养心颗粒啊，或者稳心颗粒，这都行。如果说你能挺得了呢，那你用单纯用这活血方就可以。
1: 嗯
0: 啊，明白吧？现在睡觉好不？
1: 睡觉也不好，我吧始终觉得这个睡眠呢，好多年就是睡眠不好。
0: 哎呀，
1: 那个睡眠不好有什么办法呢？
0: 哎呦，睡眠不好跟心脏关系还很大的。
1: 对，我也感觉是。
0: 对，你越睡不好觉，心脏就越不好。
1: 对，
0: 你为什么睡不好觉？你是想事儿想得多呀，还是着急上火的事儿多？
1: 我什么事儿没有。
0: 什么事儿没有还睡不着觉啊？
1: 就溜达的，啥事儿没有，不想也不歇实。
0: 啊，那还睡不好觉？
1: 没有觉啊。
0: 你睡不好觉多久了？
1: 哎呀，这是好多年了，就睡不好觉。
0: 一直没治过吗？
1: 就是吃过，就是那个叫什么
0: 啊，
1: 管睡眠的吧，就是。
0: 哎，管睡眠的药太多太多。您这样吧，
1: 嗯，
0: 有个药呢，我也经常给大家开，就睡眠不好的人吃的啊。包括有焦虑症有抑郁症人都可以吃的，这叫复方北五味子片。这样配合呢，能让你睡眠能好，睡眠质量能提升，对于你心脏的康复呢也有很大的帮助。啊，你看你啊，身上这些病非得到了这个一定的时候都聚到一块儿了你才想起来治。你要是早先把这失眠的问题解决好呢，心脏也不至于这么重。心脏病刚得的时候你要给它治好，也不至于得到现在这样。所以还是治疗的不太及时啊。
1: 嗯，这最近这几年是一直吃药，年年吃药。
0: 哎呦，钱还没少花，对吧？
1: 嗯，
0: 最终病还没解决的怎么好。行，完事儿呢，你现在就是别有什么太大的心理负担。完事儿呢，我给你开的方子开的药啊，我都放着助理同志呢。完事儿你跟他沟通啊，沟通好了以后呢，千万别用错了，一个一个来啊。
1: 嗯
0: 嗯。行，好好休息啊，完有事儿呢及时复诊啊。
2: 好的，那先跟您聊到这儿了啊，再见了这位朋友。
0: 嗯，其实我们说啊，一个人来到这世上不容易。
2: 嗯，
0: 人生人说都说人生苦短，但是啊，你要是年龄大了真有疾病活得很痛苦啊，
2: 日子不好过
0: 呀。 对吧、
2: 嗯、
0: 所以我们不管到什么时候啊，把自己身体调整好，
2: 嗯，
0: 这个是重中之重。其实大家想一想，人到年龄大了以后就容易得的疾病无非就那么几大类，
2: 嗯，
0: 血瘀类的心脑血管疾病、
2: 嗯、
0: 另外一个就是骨质方面的问题，
2: 骨病，
0: 哎，骨病，那我们有各自的对应方法呀，
2: 嗯，
0: 你像骨病相对比较简单，你不管在，对了，预防期、治疗期、康复期，你用筋骨通效果是非常好的。
2: 是啊，
0: 那针对于血瘀的问题，那大家如果是初期各项指标不稳定，你完全可以用代茶饮、多喝水、多运动来进行调理。
2: 嗯，
0: 那如果说大家到达下一步已经产生淤堵、堵塞，
2: 嗯
0: 啊、甚至已经形成完全性的阻塞了，急救期过了以后呢，大家可以用活血方，
2: 是
0: 啊，进行治疗等等啊，就是我们不是说所有的人啊，你是血瘀了或者你各项指标不稳定，我才堵得出去，
2: 嗯，
0: 大家都得用这个血五中益汤，都得用这活血方，并不是，
2: 看你个人是什么情况，
0: 哎，这个叫因人而异，看你堵塞到什么程度了，
2: 嗯，
0: 所以从这个角度上讲啊，我们必须要做好防控工作，你防控的越好，你堵塞的几率就越低。甚至有的人，我们说人活百岁啊，那是说讲好听的说，我们正常活到八十岁，甚至八十多岁、九十来岁的时候，如果你不得心脑血管疾病，那其实就是一种成功。那能做到这点的话，就要要求大家做好积极的防控工作，多喝水、多运动，你喝这代茶饮啊，尤其是坚持。
2: 好的，那在这里呢也提醒一下大家，今天呢、啊、就可以免费的报名领取代茶饮了，为期一个月的用量，不论是新听众还是老听众，只要大家想要免费得到的，您现在就抓紧时间给助理打电话发信息进行报名领取。好的，我们节目继续，下面我们播放段片花，大家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及时拨打电话取得帮助，同时可以添加微信，将您的问题或者相关的诊断报告发送给我们，我们会尽全力帮助大家。电话过后解答微信朋友的留言。
3: 白丽辉，国家级全科中医，具有数十年丰富的一线诊疗经验，年少时便投身医林，后经国医大师点拨，进入辽宁中医深造，长期工作在医疗一线，在医界及成千上万患者中都有良好的口碑和极高的评价。现继任健康连线公益直播节目，任特邀主讲嘉宾，和庞健老师在节目中一同服务于广大听众朋友。

0: 消下去了，胸口闷、呼吸不顺畅的情况呢也好转了。非常感谢二位老师。然后这次给二位老师留言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视力不好，看东西总是模糊，这个情况应该怎么去治疗呢？
1: 嗯，
2: 你看你啊，血压升高，也就是啊，高血压你居高不下，就出现水肿、头顶发胀、胸口发闷、呼吸不顺畅，其实这都是啊我们体内的血液循环出现问题了。
1: 对，而且一旦出现这个水肿啊，往往我们就要联想到很多方面的问题。第一个，看有没有心衰呀，有没有肾脏的这个肾衰呀等等啊。其实一旦不管什么原因出现水肿呢，我们要一定系统查一查。但现在消了呢，这是好事，如果再出现的时候一定要去查，记好我说的话，一定要查一下啊。第二个就是现在的情况虽然改善了啊，包括气也顺下去了，我们的建议啊，还是到医院重点查一下你的心脏跟你的肾脏，明显你现在感觉心肺功能是不正常的，
0: 嗯
1: 啊，所以一个呢，这代茶饮不管怎么样啊，这个是你可以坚持喝的，对，没问题，
0: 嗯
1: 啊，但是我们还要找到具体的原因啊。除此之外，你说眼睛这个问题，其实我们讲啊，这个眼部啊跟哪儿有关系呢？跟肝脏是有关系的啊，所以我们讲就眼部和肝脏有个循环，也叫大循环，叫肝眼循环，
0: 嗯，
1: 你把这个循环一定要调整好。第二个就是眼部的微循环，
0: 嗯，
1: 往往这样的情况我们建议是内服加外用，
0: 嗯，
1: 这样的效果会比较理想。内服用什么呢？用那个明目方，
0: 嗯嗯，
1: 啊，那拨云退翳那个效果很好的。第二，可以用点那个熊胆叶黄素那个电液，你滴上以后你会发现立竿见影，这效果很好。
0: 好的，那在这里呢也提醒一下大家，今天呢就可以免费的报名领取代茶饮了，为期一个月的用量，不论是新听众还是老听众，只要大家想要免费得到的，您现在就抓紧时间给助理打电话发信息进行报名领取。好嘞，看看这位朋友，他叫南风，他说二位老师你们好，我之前血压控制的不太好，有一次啊突然之间在路上晕倒了，当时呢脑子里还有意识，能够感觉到自己身上在出冷汗，也能知道身边有人在走动，但是就是没有办法说话，后来有人帮着打120给我送到了医院，在医院上了降压输液机才恢复，医生跟我说应该是出现过多次的脑梗，只不过之前梗塞的部位啊不是那么重要，症状表现不明显，所以我才不知道。后来用上咱们的活血方，这快半年了吧，血压一直都很平稳，也没有出现过头晕的情况了。说句不太好的话，要不是每天吃药啊，我都快忘了我之前有过脑梗了。真是想不到啊，这个玉竹茶配上活血方效果这么好。
1: 嗯，
2: 确实是。你看啊，桑叶玉竹茶呢，它能够入肝经，它就能清除血液当中多余的脂类物质，然后活血呀、化瘀啊，能够啊养心活血、溶栓通脉，也就是靶向性非常强的一种治疗方案。
1: 对，
2: 嗯，
1: 往往脑梗的时候啊，其实我们为什么建议大家，就是一旦出现严重的头晕呐、记忆力减退呀、或者阶段性的耳鸣啊，这个要到医院去查。很多人可能不太在意啊，我们怕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脑部的梗塞，
0: 嗯，
1: 而人体呢是有自我调节机制的，有的时候这梗塞呢，哎，阶段性自己就调节好了，
2: 对，
0: 嗯，
1: 对吧？但是堵的啊，它可能由小由周围血管开始往大血管堵塞，
0: 嗯，
1: 这周围血管堵塞很多人是不能第一时间发现的，
0: 也没太在意，
1: 对，所以往往我们说让大家一定要去医院去检查，一定要到医院去检查。很多听众朋友就可能比较反感了，说我这症状都没有了，我还查什么呀？就是要把你的问题，就是小的时候就要查出来，别等到出现大的问题逆转不了的时候，到那时候真的危险了。
0: 嗯，
1: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也很矛盾，你到医院去吧，确实又排号又排着检查等等，那么有时候一天都做不完。
2: 嗯，
1: 但也没办法啊，大家呢，对，为了自己的健康，所以大家在咨询的时候啊，我们也会建议大家呢该做哪些方面的检查，大家呢再麻烦也要去做啊。
0: 嗯，
1: 尤其是在治疗之前做检查，治疗之后再做检查，两次一对比，
2: 嗯，
1: 你不就知道治疗有没有用，管不管用了吗？
0: 好的，那看看时间啊，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呢就要跟大家伙来说再见了。如果说你有任何健康方面的疑问困惑，都可以通过拨打电话或者是微信留言来进行咨询。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明天再见。
3: 由于时间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节目以外的时间 大家可以拨打

0: 助理电话，以及添加助理微信进行问题详细的咨询。助理电话：400-607-1913，400-607-1913。健康连线，连线健康，健康连线公益健。
1: 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浑浊、视网膜色素变性、视神经萎缩、眼底病变、各类老眼病，治，年年用药，年年犯，年年白花冤枉钱。为什么各种眼病在治疗的过程中反复发作？为什么天天用药，年年治都治不好？
2: 科学研究表明，普通的眼药水、眼贴不能长时间保留药物分子与眼部结构，我们需要天天滴、年年滴，而且这些药物成分无法穿越人体眼底结膜、角膜、巩膜、虹膜、晶状体、玻璃体、睫状体、脉络膜、视网膜、视神经、十层结构，只能缓解眼睛干痒色酸痛表面症状，治标不治本，不能从根本上治好眼病。要想彻底根治各种眼病，就必须穿透这十层眼组织，锁药治眼，穿透治眼。
1: 百年老字号老波云堂，波云透眼散就位云南大祖峰，独含磁力透眼素，像磁悬浮列车一样牢牢锁住药物成分的同时，透眼点药直达病灶，斩断眼病根源，彻底消除眼干、眼涩、眼疼、视物不清、看东西重影、畏光。同时磁力透眼素穿透眼底十层结构，强效修复视神经，全面修复再生眼组织，阻断眼病再次发作，告别眼病打针、吃药、手术的风险，实现眼病的彻底康复。
2: 不吃药、不打针、不手术，快乐轻松治眼病，就用波云明目散。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全国百家省市电台同步为您播出的波云复明眼细胞疗法眼病康复专题节目。节目中为您讲解的是具有300年的历史传承、300年的中医文化、300年的眼病经典良方甲类 OTC 外用产品国药波云复明眼细胞疗法，不治百病，专治眼病，尤其对疑难重症眼底病有很好的治疗效果。为帮助更多眼病患者早日重现光明，今天我们有幸请到波云复明首席专家王嘉礼王老师为大家详细讲解。同时你也可以拨打波云治眼新疗法全国免费咨询电话400-185-0885，400-185-0885，400-185-0885。接下来我们有请王老师为大家现场讲解。王老师您好。
3: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我亲爱的听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不治百病专治眼病老波云堂波云复明眼细胞疗法的专题节目，我是王老师。欢迎大家和我一起来关注啊，波云复明眼细胞疗法是怎样帮助咱们眼病患者24小时锁药透眼、锁药治眼，仅用6疗程就成功康复各类眼部疾病，给眼病患者带去一辈子光明的。那这波云复明眼细胞疗法呀，是我们老波云堂传承300年的招牌眼药啊，也是呢我们国家卫生部批准的部班标准，被纳入中华药典的治眼奇方。这个呀，大家拿到药之后可以看看说明书里边的那个批准文号，这都是白纸黑字的，包括中华老字号，那在药盒上也是写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那说它能够让我们眼病患者切身的感受到，用上之后3秒吸收，1分钟起效，3天眼舒服，30天眼明亮，6疗程康复停药，让你活到百岁都不失明的治眼效果。但是呢，在这儿啊，我必须强调的就是，药再好，它也需要患者尽早的来进行应用啊。因为你再好的药、再好的疗效，治的也是可治之病。咱说过，病不怕多，怕的是重。

重到无药可救的地步的时候，就说你再好的药它也是无力回天的。所以说呀，对于咱们眼病患者来讲，当你遇到了能治你眼病的好药好方法的时候怎么办，你就应该把握住最好的治疗时间啊，在你病轻的时候你就把好药好方法给它用上。那这样一来的话呢，咱不但眼病症状好得快，你还能少遭罪呀，咱的病治得也快呀，你好得也快，你视力恢复得也好啊，它也是最大最好的，对不对呀？那么说一旦眼病严重了呢，你记住了，这个时候更应该第一时间把药用上。因为对眼病来讲，只要没失明，那就还有治疗的价值，而且呢还有视力恢复提高的空间，对吧？虽然说这时候可能不如你眼病轻的时候见效快，视力最后啊恢复的可能也没有病轻的时候那会幅度大，可你想想，如果你不治呢，那你面临的必然就是最终失明的结果，那以后就在黑暗当中摸索着生活了。我说的没错吧？所以说即便啊你现在这个眼睛已经很严重了，咱说重到啥程度，重到只剩光感手动感的程度了，但是只要你眼巴前的这点光它还在，那就说明你感光系统是没有完全坏死的。那到这个时候去治呢，虽然说不是最佳的复明时机，但是已经到了你最后的复明机会了，这句话一定要听清楚。这最后的光感手动感，最后的能复明的机会，如果你再把握不住，你不用好药去治疗的话，那你今后就再也没有拥有光明的机会了，明白了吧？所以说这个眼病啊，趁早治趁轻治，它是原则，重的时候你更得治，那是防止最终的失明后果。如果说眼病轻的时候不重视，不用药治疗，重的时候呢没信心，你又放弃治疗的话，那再好的药对这样的患者来讲也是没有任何的意义和价值的。所以啊，我刚才会讲那样的话啊，药再好也需要患者尽早的来进行应用。说到这儿啊，我给大家讲一个患者啊，内蒙古的孙延庆，今年应该67了。他呢是前年找我治眼病的，第一次和我通话的时候呢，说自己啊是双眼青光眼，6年9个月。那患病初期呢，一直都是靠降眼压的药啊维持他眼压的正常，先后呢是用过什么芒果云香碱、美开朗、泰利明、阿法根、贝他根，还有赛马鹿耳等等等等吧，反正不下10余种。这都是什么药啊？降眼压的药。可是在他患病的第6个年头的时候呢，还是急性发作了，在医院啊分先后做了左右眼抗青光眼的小梁切除手术，术后呢并发了白内障、虹膜粘连，视力呢叫大幅度的下降啊，从术前的左眼 0.2 右眼 0.4 直接下降到左右眼都是 0.05 的视力。那之后呢接着用药，视力就再也没见提高了，而视野呢几乎是全面丧失。他在前年，我记得是10月末的时候给我打了电话，当时呢右眼是刚做完手术3个月，电话里他就说呀，说特别想用我们波源复明眼细胞疗法，因为他对别的药啊已经用的是没什么信心了，没有信心了，而且呢最近他说右眼睛疼得特别厉害，他就怕再急性发作，那不还得去开刀去手术吗？他说上回呀，这手术就没治好，还多添病了，他是不想再做了。那接他电话的时候啊，我就跟他讲，我说呀赶紧用上，因为你现在的情况很危险，小梁切除术之后呢，正常状态之下是不会有眼睛剧烈疼痛的情况，我说你现在的情况已经不是普通青光眼的问题了，而是你术后
他有了感染，虹膜还粘连了。一旦炎症全面干扰到葡萄膜，那你就不是普通青光眼，而是恶性青光眼。那真到那会儿，你眼球就得摘除了。我说，你现在用波云复明眼细胞疗法呀，他们是组合用药，这里边有磁力透眼素，还有波云复明肽，是12层透眼，直接能穿透你所有的眼部组织。药物成分进去之后，可以呢直接悬浮停留在你的虹膜、葡萄膜、视网膜，24小时会不间断地帮你触排虹膜、葡萄膜里边的炎性物质。那你虹膜粘连就能解除，葡萄膜的感染也会终止，那你的眼球啊就能保住了。而且进一步呢，它会帮你触排晶体当中的有毒有害的物质，还能让你啊术后继发白内障，就那个晶体透明起来。那当你的光感、视力两个疗程都用不了，你放心，都能恢复，都能提高。然后呢，再把修复性的这个成分啊，就是咱们的波云复明肽，直接的透到你眼睛里边来修复晶状体细胞、神经细胞，那么你的视野、你的视力就会逐步大幅的提升上去。就六个疗程下来，我说你双眼视力恢复到 0.6 左右应该是不成问题的，而且停药之后再也不会反复，视力呢再也不会下降。那这孙延青呢，听我说了以后啊，他很高兴啊，他就表示愿意马上用药，就直接定了六个疗程的。那我呢也是因为他情况啊特别的紧急，就让我的助手啊给他发了加急件。但是他家呢是内蒙古赤峰下属宁城县，这个药呢是第五天才到。但是我们查这个药品收货情况的时候啊，就发现孙延庆家里边一直没有人，接货找不着人了，然后呢这个药啊就寄存在物流处那个地方。得说过了大概半个来月左右，我记得当时就11月中旬了，那个时候他又给我打了电话，然后电话里边就跟我说药啊已经签收了，但是不知道还能不能用了。那我就问他呀，我说你跑哪儿去了，这些天呢不是告诉你了吗，赶紧用药赶紧用药，你那个眼病耽误不起呀。他呢就跟我讲，他说王老师啊，我这个命啊不好，上回跟你通完话之后，第三天早上我右眼就突然呢啥都看不着了，那眼珠子疼的呀就要冒出来一样，然后呢孩子呀老伴儿啊也就把我送到医院，大夫说了就跟你当初说的是一样一样的，右眼恶性青光眼，眼球必须摘除。他说王老师你知道不，我现在已经是独眼龙了，我是昨天出的院，今天我就给你打电话了，这个药我是拿着了，可我这眼睛它还能用吗？哎呀，当时我听他这么一讲，就我的那个心呢就直接就给堵住了，哭我还真就没哭出来，但是那心堵的就像你犯心梗是一样一样的，闷疼的不得了不得了的。咱说呀，就差几天的功夫啊，但凡是能把波云复明眼细胞疗法你用上个三五天的，那孙延庆的右眼珠子他不就能保住了吗？但是眼病他真就这样，你可能得上以后10年20年他不失明，可是一旦失明的时间到了，他就是一点抢救的机会都不给你留。而孙延庆呢，他得的还是个眼球必须摘除的眼病。再说最后，哪怕是睁眼瞎呢，保留住眼球啊，你就旁人看着他也能瞅这脸儿哈，鼻子眉毛眼都在，是不是？他也能好看点，他也行啊。可就这么点要求，就这么点机会都不给他留啊。那有的朋友可能会问了，说王老师，就这眼病大不了也就是个失明，那为什么眼球还必须得摘出去呢？因为它和恶性病变是一样的，它是术后诱发葡萄膜

感染了。这个感染控制不住，那可是要遍布全身，造成多器官感染的。一旦全身组织器官感染，那就要命啊。所以说这个眼球摘，这个眼球不是说解决它疼的事儿，那是为了保命。所以你以为青光眼做手术是好事吗？孙延庆不做右眼珠子他还丢不了。所以听他说完之后，你说我能说什么？我除了安慰我没有别的办法了。但是我还坚持地告诉他，我说右眼已经没了，左眼不能再丢了呀，所以要听我的，信我的，必须马上用上。然后呢，孙延庆就按照我的指导啊，每天往他眼睛里边滴四滴拨云复明肽，一次两滴，一天呢贴一次拨云透眼贴，因为它是一内一外同时发力呀。就说这个里边有磁力透眼素，还有拨云复明肽，都能12层透眼，都能24小时不间断的索要透眼，索要治眼，起效它就非常快，必须快。他用一个礼拜的时候呢给我打电话呀，他说左眼呢用上第一次，他就体会到了12层透眼的作用。因为他是由外到里，由里到外，层层的通透舒服。那眼睛之前那个干啊热呀胀啊，哎，他都有明显的好转。特别说就到第二天早上，就那个分泌物从左眼就开始往外排，往外流。他说他现在用药一个礼拜了，一周了，感觉眼睛的症状基本上没有了。眼前呢说原来呀，术后继发白内障他是有雾的感觉的，哎，这个白雾也开始消散了，变薄了，光感都有所提高啊，就一个礼拜的时间。所以他当时就表示对康复是很有信心的。然后用药一个疗程的时候呢，又给我打电话了，说左眼的白雾没有了，视野范围也有所扩展。他眼睛固定不动的时候啊，他原来呢基本上是感觉不着自己有什么视野范围，但是现在呢就是中间露出大约十几公分的门缝一样啊，从这个缝往外边看，近处的东西啊基本上就能看清是什么呢。那等他用药第三个疗程快结束的时候呢，又给我打电话说呀，左眼视野基本上都开了，视力呢是自个儿在家测的 0.2， 说原来多少啊？ 0.05 啊。那等用完五个疗程的时候呢，是我让他上医院做了这个检查啊，术后继发的白内障已经康复了，晶状体透明，视力提高到 0.5 加。那继续用完六个疗程。

停药后半个月才到医院检查，眼内炎症全面解除，虹膜粘连分离，晶体透明，眼底红润，血管内血流量充盈可见。啊，这个呢是他拿到结果以后给我打电话亲口告诉我的。至此啊，孙延庆用波源复明眼细胞疗法成功治疗康复了他的青光眼、白内障、虹膜粘连、视神经萎缩所有的眼部疾病。半年前呢，我是收到了孙延庆的儿子亲自给我邮寄过来的一面锦旗，上面写着波云复明，医德永存。好，那么今天王老师为什么要和大家说这个事儿啊？不是说呀，我想告诉大家证明啊，说王老师治眼病有多厉害啊，证明呢波云复明眼细胞疗法这个招牌眼药有多厉害。我是要让大家知道眼病有多厉害，你不抓紧时间治疗是多么可怕的事儿。我们讲孙延庆但凡能早几天的跟我联系，早用上，早几天用上，你说他能摘着右眼球吗？他的右眼不但能保住，视力恢复也不一定就比他左眼差呀。可是呢，就几天的时间就造成了他一辈子的残疾，一辈子的遗憾呐。青光眼患者，你的眼病你觉得能拖吗？能等吗？拖不起，等不起呀。青光眼那是窃取咱们视野、臭名昭著的小偷。你看开始的时候你可能没有任何感觉，但是说让你看不见就让你看不见，都不给你留任何的抢救时间的。而我们波云复明眼细胞疗法呢，它这里边的磁力透眼素还有波云复明肽12层透眼24小时药物成分悬浮在眼病的病变位置，持续不间断的给你索要透眼、索要治眼，真正做到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不依赖、不伤脏腑，在没有任何风险的前提下，不但能保住你的眼睛，还能够彻底康复你这个眼病，把它偷走的视野、视力都给你还回去。那不管你是刚得的，你还是得了10年20年的这个青光眼，或者说你开过刀动过手术的，你记住了，只要你还有光感，它就能保你6个疗程拨云见日，重获光明。当然了，不止青光眼了，不止青光眼术后的并发症啊，任何的眼病，像白内障、玻璃体混浊、黄斑变性、视网膜色素变性、近视、远视、斜视、弱视、散光、老花眼、翼状乳肉、结膜炎、角膜炎、葡萄膜炎、脉络膜炎、虹膜睫状体炎、黄斑变性、黄斑裂孔、视网膜，就是说任何的病变，也包括说糖网病、高血压性眼病、外伤性眼病啊，只要用上我们波云堂百年老字号的招牌眼药，同时也是我们国家唯一的一个，那是和同仁堂、达人堂、胡庆余堂所生产的药品处于同等级别的，都是国家级保密配方的治眼奇药，就是波云复明眼细胞疗法。我跟大伙讲，都能给你治好、治利索，让你的视力提高、视野扩展，看得见、看得清、看得远。那么现在呢，趁着全国的范围内，咱们正在开展大型的光明万里行，就是千里送光明康复眼病的活动。虽说呢，帮付款和赠品就最后一小部分，活动宣布已经定下来要提前结束了，这也就意味着是我们最后的一个省钱治病的好机会。那我们呢，您要是参加上这个活动，原价6疗程5380元，然后可以有买3疗程送你3疗程，最后合下来直接省去4000块钱，就用1380元就够了，就1380呀。你用足用够6疗程，你就把眼病治好，就能让你真正的实现拨云见日、细胞焕新、视力回春、终身明亮。那患者你说啊，你要不要抓紧时间把这个药用上？反正我觉得应该呀，需要啊，因为早用你就能早看见，早用你就能早受益呀。

0: 对不对？那么同时呢，王老师也能保证的就是你眼病一天一个变化，一天一个疗效，六个疗程下来，视力至少提高五行以上，甚至说有些患者恢复到 1.0 以上，那都不成问题。因为只要你没有眼底的病啊，你像我们角膜有炎症的、白内障的、玻璃体混浊的，只要眼底你没出现问题，我告诉你，就是你们家那玻璃脏了，不干净了，我能给你弄干净，你视力原来啥样就啥样。所以大家想治好眼病，想看清东西的，心动它就不如行动。现在趁咱们活动期间内能省4000元，还买三个疗程赠送三个疗程，原价5000多，现在1000来块钱的时候，你把这个药用上，你去见证它六个疗程让你复明的效果。当然还有个前提是什么，就是你得打通场外电话报上名才行，因为活动要提前结束了，名额就开始有限了，就20个，不想错过的赶紧和老师是去提前预定。好了，那今天呢节目开始呢我就先讲到这儿，接下来马上连线全国听友的热线电话。
1: 感谢王老师细致专业的科普讲解，听完相信很多眼病听众都深有感触，不少人常年白内障、青光眼、黄斑变性、视神经萎缩，四处求医，打针手术花大钱还反复。咱们节目开通全国免费咨询热线400-185-0885 400-185-0885 400-185-0885，有任何眼底病、中老年眼病疑问都能免费咨询。现在导播这边已经接入第一位打进电话的听众朋友，咱们一起来听听他的眼病困扰问题。您好，这位朋友。
2: 哎，王老师你好。
0: 你好。
2: 哎，我可是你们老博云银堂啊博云复明眼细胞疗法的老用户了。
0: 哦，老用户了。
2: 我姓刘，叫刘文波。
0: 您好。
2: 哎，这眼睛给我治的我特别满意。
0: 嗯。
2: 哎呀，这可以说是眼睛好了，心情也好了。
0: 嗯。
2: 这都得感谢你呀，要没有你呀，我都不知道啥样呢，王老师，我在这里真想给你磕几个头啊。
0: 哎呦呦，咱可别这么说，我担不起啊。你说给你治病那是我的责任也是我的义务啊，你找着我了对吧，那么肯定是要为你负责到底的呀，所以说你治好了就对了，那么不好使他才不对呢，是不是啊？行了，您什么眼病情况你跟我说说。
2: 哎呀，我这眼睛是糖尿病带来的，那眼底出血。
0: 嗯。
2: 哎呀，也是做手术做了几次，哎呀，但是做完手术吧眼睛还是不行。后来我在家没啥事听广播，听到您那个这药叫博云复明眼细胞疗法，说最高科技的新药，
0: 对，
2: 而且说能穿透眼底12层结构。
0: 嗯，
2: 哎呀，我所以说我就得想试试。哎呀，从我用了第一个月开始到现在，
0: 嗯，
2: 哎呀，这不但一回出眼睛都没出血过，
0: 好，
2: 而且眼睛呢现在呀也不怕光，也不流眼泪了，眼睛舒服了。
0: 嗯。这多好啊，是不是啊？所以咱说啥了，好使还是不好使、
2: 嗯、
0: 你得用，你不用你好使不好使你也不知道，对不对呀、
2: 啊、对呀、啊
0: 哎、但是咱说实在话，你用上了博云复明眼细胞疗法，我告诉你就没有一个说它治眼病速度不快效果不好的。为啥？因为它有博云复明肽还有磁力透眼素嘛，
2: 嗯，
0: 12层透眼呢、啊，我一直跟大家伙讲，我说你不要听啊，外边人告诉你说，哎呀，这个药啊，它有多好使啊，这个成分呢、啊，它有多珍贵呀、啊，你听这些一点用都没有。因为咱们治眼病的药里边，你说啊，就比方说我们眼底出血，它为啥出血呀？就是血管堵了，对不对呀？有动脉硬化斑块了吗？那么这个时候呢，就跟高血压你那个脑血管出血，它是一个意思。你说你一情绪激动啊，或者说你不小心的半个跟头了，它就出血了。那么有的时候你做的不知道它为啥出血了，是不是血管破了，因为它狭窄呀，因为它硬化呀，你稍微一刺激它就出血。但是你说你现在这个眼药里边，你说能清理你血管里边垃圾的，能通透你这根血管的这个药，它少不少？我跟你讲一点都不少。为啥你用了那么多它不好使呢？咱是不是得

0: 吗？而且还是反复的出血呀。那你有时候你说我到医院的去打个激光了，激光干啥的？帮你止血的。但是它没有改变你血管的问题，没有解决你血管里边的垃圾问题，是不是？是吧？
1: 对，
0: 哎，所以说最后你就反复的出血。那咱说反复激光呢？那打来打去把自己打瞎了呢？啊，你为什么？就是说，因为我们谈到你再好的药，它得能穿透到你眼睛里边去，进不去，你眼睛里边的垃圾就清不出来，你血管的弹性它就恢复不了，那你这个出血它就永远解决不了。
2: 对，
0: 我这么想的，明白吧？对吧？哎，但是咱讲了拨云复明眼细胞疗法，这里边的眼细胞复明肽还有磁力透眼素，它叫双重作用和功效。
2: 嗯，
0: 能够做到啥？就能做到这一点呗。你怎么用的？是不是一滴一贴，一内一外双重给药啊？你就说这个外用的啊，磁力透眼素，它能干嘛？直接穿透到眼底的十二层组织啊，把成分送到眼底，它还能给你修这个细胞啊。那么你以前用的药它穿透不进来呀，进不了十二层眼组织啊，到不了眼底呀，那它能修吗？它修不了。为啥？它进不去，它怎么修啊？是吧？所以说这是我们外用的啊，这个拨云透眼贴里边有的磁力透眼素的作用。那么还有的是什么？就是你点入眼内的拨云复明肽。你别看说咱们是，你是一天用两次，一次滴两滴，对不对呀？
2: 对。
0: 哎，但是它是24小时不间断的锁药治眼的效果。你琢磨琢磨，24小时给你的血管清垃圾，恢复你血管的弹性，那你治的还不快吗？那咱说了，那止血的速度它还不快吗？而且你看，你用上之后，你是不是眼睛没再出过血？对吧？这是事实啊。所以说我讲这些是意味着什么，就是告诉你给你治病，这个眼睛是真的吃到了咱这个药了，所以这个有效果了，就是值得你去用的。
2: 对，
0: 明白吧？
2: 是，
0: 哎，
2: 确实是。嗯，我是确实真有体会。
0: 嗯，
2: 因为啥呢？这几年呢，王老师，我这眼睛看东西视野越来越小，眼角两边都看不着了。
0: 嗯，
2: 你看这才一个多月时间，我这看东西那个眼角两边也能看出点了。哎呀，我就感觉这个世界确实真的是越来越大了。
0: 世界越来越大了，那可不，原来你叫啥？门缝里看人了。因为你不是说吗，我青光眼才视神经萎缩，不是我网脱了视神经萎缩，是你眼底出血直接导致的，就是黄斑区的问题，还有眼底视网膜的问题。因为你的出血已经刺激到了视神经和视细胞，就像说小灯泡一盏一盏的灭下来的话，那么你的视野范围它就是越来越小，最后全视野丧失啊，就是啥也看不着了。那么你用了之后，为什么说视力能提高呢？就是说明咱们有给你修复视神经和视细胞的成分。谁呢？这回知道了吧？是谁？是拨云复明肽啊。但是这个成分是怎么进去的？是磁力透眼素十二层透眼给你送进去的。你这回明白没？那么你这回放心呗，是不是视力也提高了？放心了，这个视野也开阔了，那你说你的心它是不是也亮堂了？ 对不对？
2: 亮堂了，真的是这样。王老师，
0: 哎，
2: 也说句实话，我的眼睛现在能好到这程度，做梦都没想到啊。
0: 做梦都没想到，
2: 当时我想了，能控制住别再往前往严重发展，我就知足了。
0: 嗯，
2: 也没成想现在恢复这么好，真的这个，哎呀，这个眼药特别好。云南大祖方，野生药材，中华老字号，不吃药，不打针，还不手术，一滴一贴，
0: 对，
2: 就能治好眼病，也就能让我重获光明。
0: 重获光明是必然的啊，所以我不讲了嘛，不要等到我求别人治病的时候，啊。当你呀用了求这个字的时候，以后我给大家伙好好讲讲。你看当你用了求这个字的时候，你的眼睛就已经很严重了，已经到了最后的阶段了。所以如果这个阶段你再用不上好药好方法的话，即使把你的眼病控制住不发展的同时还能给你治好眼病，让你重新的恢复视力，那你可能就以后再也没有复明的机会了。
2: 是，
0: 对吧？所以说你幸运不？很幸运，在你很严重的。

0: 的时候，在你呢还没有失明之前，你不就把这个机会给自己把握住了吗？啊，机会是什么？就是咱们老波云堂的招牌眼药波云眼细胞疗法呀，对不对呀？所以说你把这好药用上了，你看你是不是真的能让你拨云见日，视力恢复啊？所以说就必须有这个效果，这是必然的，应该的，明白吧？
1: 是，对，是，王老师，哎呀，我今天打电话就想参加了那个光明万里行，就花1380块钱这个活动啊。
0: 想参加活动，
1: 对，我就想，我现在视力恢复了，没有什么症状了，但是。那个得过眼病的人呢都担心啥呢，怕反弹呐。哎呀，可以说我深有体会，我就想啊问你一下，因为我是老朋友了吗？我直接在你这报名可以吧？
0: 实话实说啊，新朋友老朋友都得一视同仁啊，您呢还得拨打场外电话和老师去联系啊。所以我要强调一点是什么呢，原价5380元六个疗程的药，现在买三疗送三疗，只用1380元。咱说里外里省多少钱，会算不？是不是省4000？
1: 是，
0: 这就叫实打实的优惠。但是到现在为止呢，全国最后一批的补贴款越来越少了，而且买三疗送三疗的赠品，就最后一小部分都见底儿了。你们是不是也听我讲了？说咱们这个光明万里行的活动啊，会提前结束。所以说呢，现在最后一批的补贴款，也是咱们大家伙最后一次省钱的机会。如果要参加上这活动，直接省4000块钱，你记住，只要1000来元就够。但是说呢，就20个名额，不在我这报，一定要和你场外老师去联系，理解吧？不然呢，你就发动发动群众啊，说你这家属啊，你微信群里边喊一声呗，说谁帮我打电话去抢一下这个活动啊？是不是说谁抢到了，你请人喝个酒啊，吃个饭啊，对不对呀？哎，所以说呢，机会呢是给你了，那能不能把握得住呢，就看您自个儿的了啊。但是我能保证你，就是说你这么坚持下去，就6个疗程，你用完你视力还能提高啊。我估摸着呀，0.7 0.8是没问题的，最不济最次咱都得说0.6 0.7，我都能保你，好不好啊？
1: 好，
0: 行了，不多讲了，赶紧参加活动，少花钱办大事啊。好了，再见。
1: 哎，再见，王老师。
2: 光明万里行，万里送光明。本次大型爱心护眼公益活动由爱眼基金会主办，搜集走遍全国20多个省市，帮助数十万饱受眼病折磨的朋友摆脱视物模糊、失明困扰，是无数眼病患者心中的暖阳，照亮晚年清晰视野，更是传递护眼大爱的爱心火炬。本次活动专属福利重磅来袭，中华老字号国药准字正规产品波云复明眼细胞疗法6疗程完整康复周期用药，市场原价5380元，光明万里行活动特惠价6疗程康复仅需1380元，仅需1380元就能治好眼病，不复发不反弹。活动期间救助资金有限，赠品数量有限，每天只有前20个名额才能享受到这次活动力度。活动结束立马恢复原价。如果你眼病久治不愈，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浑浊、黄斑变性、视神经萎缩、糖网、眼底病变，想要不吃药、不打针、不手术根源康复治眼病，就用中华老字号波云复明新疗法。波云抽丝，眼光若电，云开雾散，医道神通，传世古方治双眼，高一万里送光明，告别眼疾困扰，重返清晰世界。
3: 24小时咨询热线400-185-0885，400-185-0885，400-185-0885。好，导播又有新听众打进热线，我们继续接通下一位患者。您好，这位朋友。
4: 喂，王老师你好。
0: 哎，你好，请讲。
4: 哎，你好。哎呀，王老师啊，说真心的，咱们的这个不吃药、不打针、不手术的波云复明眼细胞疗法这个啊，哎呀，我虽然用的时间没那么长， 但是我没

0: 认真的跟你说啊，这个效果呀，确实确实的非常好。真的就像您说的一样，透眼十二层，给眼细胞啊吃药，
1: 对，
0: 就能治好这个眼病。这些就真正的我确实我就体会到了的。
1: 体会到了哈，对，疗效这块不用说啊，肯定是有用的啊，效果非常好的。
0: 是啊是啊，哎呀，你不知道我以前的这个眼睛啊，稍微见点风啊就会流眼泪的。所以现在我用了这才不到一个礼拜的时间呢，哎，这个我这眼睛呢居然不淌眼泪了，哎，不像以前的，哎呀，一见风呢那哗哗哗就往外的流眼泪，而且感觉这个眼睛啊还特别的舒服了呢。
1: 那你具体什么眼病呢？
0: 我是白内障，三四年了，做过手术，结果术后啊大概也就半年多的时间吧，我这个病啊的眼病就又复发了，眼里的那个雾气啊又开始就是升起来了，哎呀越来越厚。你看现在呢我用了两天，这个雾气啊明显就感觉就变薄了。所以今天我给你打电话是啥意思呢，就说这个好效果呢，哎，我觉得这真的不愧是云南大祖方中华老字号的药，确实像你说的一样，当天就能看到这个效果的。
1: 好，我不说过吗，用一次就有一次的效果，用一天就有一天的疗效啊。
0: 对，
1: 然后我刚才就讲了嘛，我说你疗效它不是说出来的，它一定是你用出来的，对吧？那你要说你不用，你再好的效果你也体会不到啊，对不对呀？
0: 对，
1: 但是它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效果呢？我得告诉你，就是因为它这里边有磁力透眼素，能够十二层透眼啊。首先你必须把这眼组织这十二层都给我穿透了，然后才能把有效的成分啊给你送进去，对不对？你说你药再好，组方再好，你进不去，你透不了眼部的十二层组织，你就在门口溜达，谁给你治病？咋治啊？用啥治啊？是这道理吧？我一讲你们就明白了，所以十二层透眼非常重要啊。所以我就说吧，你用咱们波源复明眼细胞疗法，它这个效果必须达到这样，因为我们做到十二层透眼了，二十四小时不间断的持续的锁药治眼呢，它就比别的药别的方法要好一些，对不对？
0: 对对对对，哎呀，真的是我觉得效果太好了。可是呢就是上次因为我手头的钱不够买两个疗程，这次呢正好还赶上了优惠活动了，哎呀，我就觉得我遇见你真的是幸运的，没想到还能有省钱治病的机会呢，真的是来得早不如来得巧。
1: 好，来得早不如来得巧哈，眼睛也保住，健康明亮，现在呢赶上活动还省钱。但是啊咱事先得声明，这个光明万里行啊就这点帮付款马上就用完，还有厂家给的赠品就最后一小部分发完就没了。现在呢原价5380六个疗程用药，买三疗送三疗就用1380元，你算算里外里是不是省了4000块，多实惠呀。为什么买药的人多？因为效果好。为什么这次帮扶款发的这么快呀？就因为买药的人多，是一个意思的。所以说这是对我们进行的一次性帮助到底的帮助啊，所以说呀最后就这点补贴款了，也意味着这是咱们大家最后省钱的机会了。参加活动记住直接省4000块钱，1000来块钱就够。那么大家呢也都在抢这个名额，一旦名额没了，就算说你是老朋友你咋的，你求我我也帮不了你，必须原价购买的。所以我不多说了，赶紧报名抢名额，抢到才是真的呀，对不对呀？行了，祝你们早日的拨云见日，细胞焕新，视力提升，终身明亮，报名吧啊。好，再见。
0: 好，谢谢王老师，再见。
2: 收音机前各位眼病患者大家注意，很多人治眼病总想着开刀手术，拿眼睛冒风险。中华老字号甲类 OTC 国药拨云复明眼细胞疗法，不吃药不手术，依靠300年非遗古方一清二修三巩固的眼细胞疗法，针对糖网、黄斑变性、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眼底损伤、视物模糊都有对症治疗，立竿见影的效果。节目全程开通免费咨询通道，24小时咨询热线。

0: 4001855085，4001855085，4001855085。好，导播又有新听众打进热线，我们继续接通下一位患者。您好，这位朋友。
1: 哎，王老师你好。
2: 你好。
1: 哎，王老师啊。
2: 哎。
1: 向你说个事儿。
2: 嗯嗯。
1: 你们这次的光明万里行的活动啊，你看啊，每天就20个名额，真的太少了。
2: 太少了。
1: 我邻居看我用的好，不也想用啊。
2: 嗯。
1: 这不昨天好不容易打进那个场外电话了，想定，人家说没有名额了。
2: 没抢到。
1: 哦。哎，这不他眼睛也不好吗？打电话也不方便，总不做号。今天这不是跟我说让我给他抢个名额呢。
2: 哎呀，大家伙都跟我反映名额少，名额太少了，能不能再给点名额呀？说句实在话，这也是没办法呀，给不了啊。因为咱们现在是买3个疗程赠3个疗程，你就说这些药吧，咱们生产出来很费时费力呀。为啥？它是云南大组方，这里边包括的矿物菌药有什么？有眼科的首选明目药，有炉甘石、硼砂、玄明粉。那植物为臣药，这里边有通窍首选的药冰片，还有乳香，还有没药，还有珍稀的动物作为主使药，包括麝香啊、珍珠成粉呢。大伙听听，都是这种纯天然纯野生的药材。这么多野生的药材，咱说你采集你收都收不起来，不容易，对不对呀？更何况生产呢。所以它生产出来的话很费时很费力的，这里边工序道道太多了啊。那您想一想，那个赠药它是不可能给的太多，不能帮助我们再补充了，而且说这帮付款啊也是有限的呀。那我的想法是好的，你们想法也是好的，希望每一个用我眼药的患者、治眼病的患者都能够得到4000元的帮助，但那现实吗？不现实。所以现在怎么的了？就最后一批活动要提前结束，这就有了名额的限制吗？啊，但是啊，这个我发现有个怪事儿啊，就是名额限制反而让更多的人都有了参与的机会，这也是好事儿。如果说我没有名额限制，随便来，那你放心，一两天直接让大伙抢空抢没有，真就没有机会，是不是这道理？对吧？嗯。
1: 哎呀，王老师，你还说真有这个道理，
2: 有道理哈。
1: 我也跟你这么说吧，
2: 哎，
1: 我是咱的受益者，我用了一个月了嘛。
2: 嗯。
1: 虽说时间短，但是效果真好，我的眼睛好太多了，所以我从心里啊，就是太高兴了。
2: 嗯，我能理解啊，因为你治得好，咱说了邻居还搁那眼巴巴的就是瞅着呀，对不对呀？虽然他可能有眼病，视力不太好，但他起码知道你现在的变化呀。那赶上活动了，
1: 嗯，
2: 那5000多的药现在才1380，谁想不得想一想，谁不得抢一抢，是不是啊？这我都能理解，包括您在内可能也等着参加活动的，是不是？
1: 对。
2: 所以啊，我们说这个都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说这个名额能不能抢上还得看你们自个儿了啊。你是啥眼病？你跟老师说说呗。
1: 哎呀，我这个结膜炎还有干眼症，玻璃体浑浊。
2: 嗯，
1: 反正这么说吧，那时候跟你说啊，我这眼病是到处找药吃药，什么胶囊啊，什么大药丸子啊，反正中药西药能用都用了吧，那效果就不明显。好了，孩子们看吧，他同事的母亲吧，用这个一滴一贴，效果好，人家不吃药不打针不手术就治好了。
2: 对，
1: 就这么着我买回来了。当时呢没活动，5000多买的呢。
2: 嗯，
1: 没想到钱没白花，哎，用着真好使。
2: 那看来你也是经过别人介绍的啊。所以说啥，咱们这中华老字号的波源复明眼细胞疗法现在真是口口相传呢。没说嘛，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口碑，对吧？就因为疗效效果在这摆着呢，那所有的眼病患者看着别人效果了，那心里边他能不痒痒吗？他能不想用吗？是不是啊？
1: 就是啊。你看我现在才用了一个月，效果就这么明显。你看原来眼前飞那5-6个小飞虫，前天我看了一下吧，哎，就下去1-2个了。
2: 嗯，
1: 其他的颜色也慢慢减退了，不像原来颜色那么深了。
2: 嗯，
1: 眼前就感觉吧亮了不少，这视力比以前清楚了不少。
2: 哦，
1: 走路啊 也不像原来磕磕绊绊的了。
2: 特别好，真的特别好啊。所以我说啥呢，特别喜欢像您这样的患者。因为什么？不是说哎呀我给王老师打电话了，我来说这好消息了，不是因为这个啊，就是因为你用了我的药啊，你知道治。你不是说哎呀我用了很多药不好使啊，我放弃了我不治了，那你说谁也救不了你，是不是啊？这是第一点，哎，你知道要治我不放弃。第二点呢，就是你知道能够趁早治啊，趁早治啊。而且呢你非常幸运，你在很轻的时候你就遇到了咱们十二层透眼了，二十四小时不间断的索要透眼索要治眼了，去给你治好这个眼病。做到啥？就是让你不打针不吃药不开刀不手术。所以你越早治你视力恢复的越好。你看你现在啊，我听了一下你的情况，没有一个涉及眼底问题的，但是仅限于目前你没有涉及眼底问题啊。所以说你用波源复明眼细胞疗法，我可以告诉你，你原来 1.0 我能让你恢复到 1.0， 你原来 1.2 我能给你恢复到 1.2 的视力啊，就是我常说的你好时候眼睛什么样咱就什么样，一点不带差的，我为你负责到底都行，对不对？我敢这样讲。可是咱又说了，如果你要说我再拖下去呢，我再等下去呢，或者说你没有那么幸运，因为啥？眼病啊，你用别的药它不好使，最后拖来拖去拖得严重的，你比如说像你玻璃体混浊液化，最后牵拉视网膜你网脱了，你咋整啊？那时候你说我再给你治可能也就 0.7 呀、啊、0.8 呀、啊、0.56 啊啊，然后说你再去手术，你再继发眼内感染，你再把你的眼睛治来治去给治复杂了，治得更重了，只剩下光感了。但是咱说你要是有光感你还有机会，对吧？如果说一点光感都没了呢，嗯，
1: 那就完了。
2: 对呀、
1: 啊、
2: 对呗。所以我就特别喜欢像你这样的患者，什么呢？就是对自己很负责任啊。而且说呢你也很幸运，能够说没有严重的时候用上咱们这么好的方法这么好的药，挺好的，我挺高兴啊。你就坚持治疗呗，你的视力完全可以恢复到当初那会儿，就是说像你没得病之前是一样一样的，这点你放心啊。
1: 嗯，我这是肯定是这没问题了。
2: 嗯，
1: 但是我的邻居啊，他这个白天还是青光眼呢、
2: 嗯。
1: 你看碰到我这么好的，嗯，他就说赶紧告我，这不告诉他了吗？这不昨天他也没抢上名额，今天吧他也着急了，让我赶紧帮他订一份。王老师，
2: 订药啊，我就帮不了了啊，真帮不了啊。你看咱俩通电话的时候，你那边可能就20个名额就没有了。我跟人家说把谁顶下来呢，那你说
1: 那
2: 人乐意不？是不是啊？
1: 肯定不高兴
2: 啊。举个简单例子，你要是已经报上名，哎呀把你的名额给我吧，我有一个亲戚呢啊，他想用这药，把你的名额给我好不好，回头我请你吃顿饭行不行啊？
1: 您这不行，不行，真不行。
2: 是不是啊？他不是那回事儿。所以说呀咱就不多讲了，您呢就积极的努力去争取，毕竟说活动要提前结束，并没有说彻底结束，是不是？所以现在来看你不还有这个机会吗？啊，抢一个。
1: 对对对
2: 啊，打电话。
1: 好嘞好嘞，谢谢王老师啊。
2: 啊，
1: 我明白了。
2: 哎，就到这儿，再见。
1: 哎，再见王老师啊。
0: 听众朋友，现在光明万里行优惠政策，中华老字号国药波云复明眼细胞疗法专属惠民福利限时开放，价格直降到底，一个完整周期6个疗程仅需1380元就能治好各种眼病，不复发不反弹。活动期间救助资金有限，赠品数量有限，每天只有前20个名额才能享受到这次活动力度。活动结束啊立马恢复原价，大家抓紧订货，莫失良机。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185-0885，400-185-0885，400-185-0885。好，继续接听下一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马老师。
2: 哎，你好，请讲。
3: 哎，我是河北邯郸的，我想问一下您，我们这边还有名额吗？ 因为我想给我大姐订一份啊，王老师。
2: 这个得打场外电话去问啊，因为我现在给你们讲课呢，我也不知道场外现在实时的报名情况呀，对吧？

0: 刚才我打那个抢麦了，一直打不进去啊，不好打。
1: 这电话肯定是不好打的。你想啊，这叫抢名额呀，抢活动啊，啊，谁不想抢？你还想抢呢，是吧？你都打好久了，也没打进去吧？哎，
0: 没有。
1: 然后你再想，你现在是用1380，如果你错过了，那就是5000来块钱原价买呀。
0: 嗯，
1: 所以肯定抢，肯定是抢的人很多呀。但你说这事儿我也没有办法呀，就得你自己打电话啊。好。
0: 好，
1: 什么情况跟老师说说。
0: 好的，王老师，我呢是用着这个波云复明眼细胞疗法，用了有差不多半个来月了吧。
1: 嗯，有感觉了吧？
0: 对对对，有好的感觉了。
1: 好，
0: 因为我的眼打小就不好，后来慢慢这个眼睛就越来越近视了，后来你知道高到多少？高到900多度呢，
1: 高度近视了。
0: 嗯，啊，后来就是慢慢眼睛就不得劲儿，干涩，还有那小黑点儿飞来飞去，看到哪它飞到哪儿，特别烦人。
1: 嗯，
0: 而且后来还网脱了。
1: 网脱了。
0: 嗯，
1: 哎呦。
0: 嗯，真的我心里那时候很担心害怕，怕看不见。但是我现在，
1: 嗯，
0: 我用上咱那个眼细胞疗法用下来，真的挺好。我记得刚开始用了7-8天，我这个眼睛就比原来要滋润舒服一点。现在用了有总共半个来月了吧，我的眼睛不像原来那么干涩老揉眼了，而且原来出门见点风流泪这个情况也好多了。
1: 嗯，
0: 而且原来打闪的情况吧现在不再出现了。
1: 哎，这个最好。

0: 哎，
1: 哎，哎呦，就真像您说的，我们也不遭罪，不用老是要把胃都吃坏了，也不用打针，不用受罪，哎，我们的眼睛慢慢就能康复了。我现
0: 就
1: 在也
0: 咱
1: 没
0: 们的
1: 有近
0: 特色
1: 视。
0: 是啥？我都讲了很久很久了，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啊，不依赖呀，没有任何风险呢，咱轻轻松松的，快快乐乐的，咱们就把这12层的眼组织就给冲通透啊，眼药送到眼睛里边去。咱们就是直接让眼细胞吃到药，你用了就有效，是不是？
1: 是的，是的，确实就像您讲的，我现在不是见到很明显的效果了，我见到好效果了，所以现在活动又好，我就担心我大姐她是
0: 他怎么
1: 青
0: 呢？
1: 光眼，
0: 青
1: 她
0: 光
1: 青
0: 眼
1: 光眼，哎呀，她那位眼可不好了，做了手术，
0: 也做手
1: 结果
0: 术
1: 出
0: 了。
1: 来，我姐，我大姐，出来现在就剩下一点光杆了。
0: 有一点
1: 我
0: 光
1: 觉得
0: 感。
1: 这个情况，对，我就觉得情况越来越严重了。我就想问问您，你看他用的话行不？我也想让他赶紧用上，因为我用出来好效果了嘛。
0: 效果是一样的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不告诉你吗？给你透12层眼组织结构，都穿透，都打透啊，12层透眼。而且他现在要的是什么效果呢？就是尽快的把他的眼病给他控制住，这是大事儿。哎，尽快把防水也流出去，而且呢，把眼底的
1: 对
0: 视
1: 对对，
0: 神经啊、视细胞啊都能给他激活和修复了，这样他视力才能提上去，对吧？如果说你不现在让他用的话呢，因为你看他就剩一点光杆了，你要这点光杆要没了呢，这就等
1: 我
0: 于啥？
1: 看见，
0: 这不就等于是他最后复明的机会吗？所以说，
1: 对对
0: 那
1: 对。
0: 不用药还等啥呀？如果说不治了，那就是失明啊，对吧？
1: 是啊，
0: 那
1: 对
0: 你说
1: 对
0: 我
1: 对。
0: 治，我用的药不好使，穿透不了咱们12层眼组织的药，我用上了这样的药，你用也白用，还耽误事儿。所以说咱们
1: 对
0: 药
1: 对
0: 为
1: 对。
0: 什么不用啊？一定要用，一定要抓紧时间去用。你看，您一提青光眼，我就想起来今天谈到那个孙延庆。我现在呀，一提他的事儿，我心里边都特别的堵得慌。这要是早几天他能用上的话，至于右眼珠子摘除吗？啊，
1: 哎呀，
0: 对吧？
1: 都对
0: 但是
1: 了，
0: 他最好的情况是什么呢？就是我给他用拨云复明眼细胞疗法，我还是坚持让他用。为什么？我要保住他的左眼，而且他的左眼不也恢复到0.6的视力了吗？是不是？那么你姐姐呢？那她还能等到那会儿？所以
1: 你
0: 说，
1: 呀，不
0: 抓
1: 能
0: 紧时间
1: 不
0: 和
1: 敢。
0: 场外联系，赶紧把药用上。晚一天，我说实在话，就这青光眼不好说的事儿啊。说10年20年人家都没失明，对，那到了该失明的时候呢，真的分分钟都不等你呀、啊。啊，就像说咱们现在光明万里行的活动，我一说活动要提前结束啊，大家伙都奔着1380拿6疗程，那是使劲抢名额。为啥？
1: 对对
0: 看到
1: 对，
0: 实惠了，看到好处了，每人能省4000块钱包付款，还有买3疗赠3疗的赠品，对不对？但是咱
1: 对。
0: 说了，就4000元包付款，还有呢赠品，现在都见底儿了。那活
1: 哎
0: 动是
1: 呀，
0: 不是说结束就结束啊？他也
1: 是
0: 是
1: 的，
0: 不
1: 是的，
0: 等你的，还能说李大姐你没报名呢，我等你一会儿；张大爷你还没买呢，我再给你2天时间。不是那样的，结束
1: 哎
0: 就结
1: 呦，
0: 束，没了就没了。谁不都是得按照原价5380去购买吗？那咱们的眼病呢？
1: 对对
0: 他
1: 对，
0: 等你吗？给你机会吗？对不
1: 那
0: 对
1: 肯定
0: 呀？
1: 不行，好，哎呀，我明白了，活动要马上提前结束了，那我赶紧去给我姐。赶紧去不定要抢药去。
0: 好了，就到这儿，再见。
2: 今天王主任给大家拆解了各类疑难眼底病根源，也分享了众多真实康复患者案例。拨云复明眼细胞新疗法，300年中医传世良方，中华老字号，正规国药准字甲类 OTC 产品。活动报名抢订电话：400-185-0885，400-185-0885。400-185-0885。
3: 当城市的喧嚣慢慢褪去，夜色缓缓铺开，这里是都市广播夜未央。子夜之前，留一段声音陪您度过安静的夜。

聊餐桌营养，享精致生活。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老师。那今天节目重磅开团，一年仅有一次的秋冬黄金申季福利。哎，一听这个名字大伙可能知道了吧，去年买过的家人可能这时候都已经在准备好电话要抢线订名额了吧。没错啊，因为导播刚刚也问我，王老师今天团什么品呢？我告诉他，我说今天啊给大家开团，咱们团秋冬福利海参。哎，他说了，王老师我马上要抢一单。我说怎么呢？他说因为去年吃过王老师给大家团的这个海参，再也不想买别人家的了。为什么呀？无论是口感、个头，还有咱们只团海参不卖水这个品质，哎呀，除了去年王老师给大家带的，再也没有遇到过了。所以我们所有的家人们下面一定要认真听，抓紧抢，错过再等一年。老祖宗讲啊，秋收冬藏，顺时养生。黄帝内经也明确记载了，秋养阴，冬藏精，精气藏则百病不生。对呀，一到秋冬季节，天地阳气收敛，气温骤冷骤热，温差极大。你像很多朋友三高不稳，包括呢心脑血管敏感，老慢病反复迁延，气虚血虚，哎呀，一到季节了就开始必感冒，是不是啊？鼻炎咽炎反复咳嗽，尤其女性朋友身体体寒怕冷，手脚常年冰凉，中老年朋友体虚乏力，精神不济的，您知道这些问题根源只有一个，秋冬不藏精，全年都亏虚。所以自古民间老话，秋冬进补，开春打虎。进补啊，绝对不是那个大鱼大肉重油重荤，那样只会积食伤脾，痰湿堆积，越补越虚。其实真正的千年上品温补食材，从古至今为海参独尊。您看明代五杂俎记载了，海参性温滋补，利敌人参，故名海参。清代本草从新正史定论，海参疗海扯产粮，那么刺身补肾益精，益气养阴，扶正固本。本草纲目拾遗更是明确批注，海参生百脉，同时补五脏虚，益精髓，壮元气，虚损之人最易食之。总结一句吧，朋友们，三部古籍同时认证，疗刺身是秋冬第一温补圣品。怎么呢？的确它温而不燥，补而不火，不挑体质，不挑人群。所以说你看，中老年人固本养生的，三高人群想要调理的，包括呢换季体弱易感的，那这样想增强底子，病后术后恢复元气，像孕妈妈产后想要补养气血的，包括呢常年疲惫体质亏虚的家人，您真的都是可以吃海参的啊，咱们天天能滋养。但是大伙要记住了，不是所有的海参都能入药食补。怎么呢？滋养身体是一定要有理有据的，古籍字字强调啊，疗海刺身为上品。那你还去买那些乱七八糟的吗？一定不会了，是不是？去年团过的朋友都知道，王老师这个海参绝对咱们得竖大拇指吧，是不是啊？那么今天王老师带给大家伙是正宗的大连长海县瓜皮岛，而且是北纬39度黄金深海牧场的5到6年底波的野生状态下的疗刺身的老身王。去年各位记着吧，咱们那头是什么呢？10到12个头的。今年是啥？是8到10个头的，品质升级了，各位，跟去年不一样了啊。而且这里我要重点表扬一下，怎么呢？因为我们这地区北纬黄金的39度是全世界公认的海参黄金纬度，万亩无人海岛，零工业，零污染，四周是深海，而且是什么呢？是深水冷水的环境。你这样这个海参咱们长出来是什么呢？才是哎，你所需要的。咱们是底波散养，自然觅食，风浪历练，优胜劣汰，完美媲美野生品质。市面上各位很多人你买到的都是什么呢？普通圈养的，人工围个池子啊，投喂饲料，速效的，是不是速成？哎，然后呢什么呢？哎，身刺软细，肉质也比较稀薄，不弹牙，而且营养极低。你知道吗？你吃再多，最多是什么呢？养胖了，但是补不到身体里头啊。而咱们的疗刺身是什么呀？足足是5到6年足龄的老身王啊。这个身龄每多一年，营养沉淀是翻倍增长的。那身刺是粗壮倒三角的，您再看啊，吸盘是密集扎根的，肉质肥厚紧实，肉筋是饱满完整的，而且里面的海参皂苷、多糖、精氨酸全部自然拉满，

这才是老祖宗认可的正宗滋补好参。最关键什么？哎，咱们全程采用的是液态深冷急速锁鲜，我们现在管它叫什么？叫黑科技，是不是啊？零挂冰，零注水，零增重，没有半点冰衣凑重量，实打实的纯的啊，我们纯身的净重。刚才就说了，我们只卖海参，我们不卖水啊，不用泡发，也不用冻煮，也不用繁琐去处理，开袋即食，老人小孩懒人咱们都能够轻松滋补，营养一丝不流失，口感哎呀 Q 弹筋道，懂的家人都知道。而且咱们什么呢，这种品质它就是贵，为什么呀？因为五到六年咱底剥的辽次参没有冰，你知道这一块就差了很多啊！开袋即食，这是精品，一斤咱们市面上是什么呢？460块钱，买过人都知道，普通人根本舍不得常年吃啊，对不对？去过专柜的，是不是都遇着了？没错，为什么咱们现在就有听众朋友准备线了，是不是？今天王老师带给所有咱们听众朋友拿下年度破底价专属团购价，就这一回，大伙儿听好，我们正宗给大家的大连的辽次参。

0: 别急，我府里再给您加个码，怎么呢？咱抓紧，您听好，前30名打进电话下单的家人，我们直接免费再加送您一斤，怎么着？999，咱们到手整整5大斤精品的辽四参王，而且额外我还给你什么呢？您不会做咋办呢？没有那好味儿怎么？哎，咱们说白瞎这东西了，咋办？我再送您5包专用的参爆汁儿。哎呀，太好了，是不是？我重申一遍啊，999，前30名抢5斤正宗底波辽四参，再送5包参爆汁儿，名额极度稀缺，仅仅30个名额，一旦抢空，咱们就恢复4斤套餐。那么咱们这福利就加码，这福利永久关闭啊，就这么一次。咱们现在限购，不能多订，因为数量太少了，每人仅限购2组，多一单都没有。朋友们，多一单都没有啊！这个价格我告诉您，这个品质，那这个加赠力度，全年就这一次，错过您就再等1整年。那线下你绝对拿不到，过了今天，过了30个名额，我们立即要恢复门店的高价。哎呀，秋冬藏经黄金期呀，各位转瞬即逝，一年就这一回，咱们是最佳的进补时节。想要养好体质，安稳过冬，来年呢身体硬朗少生病的家人，就千万不要犹豫，千万不要错过了，全网咱们是最低，而且是什么呢？史上也是最棒的福利，正品的好参王，而且无冰净重，开袋即食，古籍有认证。所以朋友们，记好我的抢单热线吧，你看我们导播都行动抢了啊。那么咱们400-178-3668 400-178-3668 400-178-3668 30个名额，计时正式开始，手慢绝对没有，抓紧抢单。我们下面时间也开始抓紧迎接家人们的热线，欢迎我们的第一位听友。这位朋友您好。
1: 哎，王老师您好。
0: 哎，是我，您好，您请讲。
1: 哎，现在是999块钱给5斤，那算下来每斤才100多块钱，而且还有参爆汁5包呢。
0: 对，您听得非常仔细啊，可能没想到吧，咱就一年就这一次啊，之后永远不会再有了。要想再遇这个价格，可能就是明年了啊。咱们抓紧来想，是不是？嗯。
1: 对呀，王老师，我上次买的时候是460块钱一斤呢。
0: 嗯。
1: 不过啊，吃的口感呢挺好。
0: 嗯，
1: 这次和上次的质量是不是一样的？
0: 对，没错，我觉得你们在我们之前线下买过的都知道，460一斤都是这样的。你看我们导播刚才跟我讲这话题，说王老师去年我买过您一回，我之后就谁家也看不上了。为什么啊？那品质，那个不挂冰的这个品相，再加上咱们的口感，弹牙这个劲儿，没有这个再等比的咱们家这个品质的了啊，真的非常好。所以说咱别错过。好不好？我也给您排上，咱们就30个名额，不多唠了，赶紧着，是不是？拿着名额啊。
1: 那太好了，那我打进去就算30个名额之内了。
0: 哎，没错。您跟那个400-178-3668一定留好姓名电话啊，到那留咱们的地址啊，好吧？
1: 好的。
0: 好，就到这儿，哎，再见。好朋友们，咱们抓紧啊，400-178-3668 400-178-3668电话太火了，我们抓紧接下一位。你好。
2: 哎，你好，王老师。
0: 哎，你好，您请讲。
2: 哎，我是瓦房店的。
0: 嗯。
2: 哎，我就先谢谢你啊，王老师啊。
0: 哎。
2: 给我们带来这个超级福利活动啊。
0: 是吧？啊。
2: 哎，我想问问呢。
0: 啊。
2: 咱们这个海参王是不是这个养殖的呀？
0: 哎哦，您问这个问题，我觉得您是行家呀，因为你在瓦房店，呵呵，是不是？因为我们给大家是辽四参，辽四参是什么呢？它有养殖的和什么呢？野生状态的，没有纯野生啊，就是野生状态的。咱们是什么呢？是野生状态的这种，不是养殖的。我反复强调一下，不是养殖的。咱们这个整个这个地区在北纬39度黄金深海牧场，咱是5到6年叫底波的辽四参的老参王。你知道吗？我们这块是什么呢？无人海岛，零工业，零污染啊，它是深水，而且是冷水生长。我觉得这环境不用介绍，您知道是吧？有很多海岛这个状态是什么的，是无人区，而且咱什么呢？它是自然觅食，风浪历练。我们讲这优胜劣汰，完美的媲美什么的纯野生品质。您拿到手就知道了，你看它的刺儿，你就明白了，它倒三角很漂亮的。啊，三排，哎呀，立立正正的。所以说呢，我觉得您懂，您就明白了，这口感、这个质量，包括里面的成分，海参的这个皂苷的多糖啊、精氨酸的，哎，全都拉满了，是不是啊？为什么咱们是懂的？因为我们在本地呀，是不是啊？啊，我告诉你，咱今天价格你在本地都拿不着，太好了啊！999给你足足是5大斤，当然是前30个名额。啊，还有参爆汁儿，我再给您5袋，你看你能拿着不？你拿不着，是不是啊？

0: 你看，
1: 是是是，
0: 哎，
1: 那
0: 所以说咱可以哎放心去定啊、嗯，好不好？
1: 那好，好的，好的，那我想定两组，那这个、999，那打哪个电话定啊，王老师？
0: 还是我们的400178-3668。400178-3668啊，咱们只能定两组，你想多定没有？为什么？就这点名额，就这些，没了就没了啊，好不好？咱不多说了，我给你留名额，好吧，这位朋友。
1: 好的，好的，谢谢了，王老师。
0: 好，就到这儿，我们再见啊。好，朋友们，我们抢单热线是400178-3668。400178-3668，您记好了，咱们是正品好参，无兵敬重，开袋即食啊！好，下面时间我们抓紧，而且呢，咱们的名额现在已经开始抢了，不抢就没有，咱用抢的啊！好，这位朋友您好，
2: 哎，王老师，我是鞍山铁西的，
0: 嗯，
2: 就是上回吧，我姑爷给买那海参呢，400-500呢，
0: 嗯，
2: 啊、这回听说你这990就给五斤，
0: 对，嗯。
2: 哎呀，我老头爱吃这海参呐、
0: 啊，
2: 也就特别的好啊，吃的还没吃够，我还不贵，这回还想买呀，
0: 哎、还想买。哎，好，因为什么呀？咱们这个是加赠的，您知道吗？咱们这价格、这个品质，全年就这一次。我刚才讲了，就这一次，不再团了，没有了。而且线下你们绝对拿不到这样的品相的，这么便宜的，是不是？海参，大伙知道，印象当中就是什么呢？中档偏上的。对不对？中档偏，因为现在不是说高级品了，我是中档偏上，因为咱生活品质提高了啊。但是你能拿到999，是五大斤，还有五大袋的参爆汁的，过了这村绝对没这店，就是错过我这儿肯定是没有的啊。而且我这就30个名额，每人限购两组，为什么？因为
2: 我
0: 没有太多。
2: 王老师电话我打给你了，你就给我订个999给五斤这个啊。
0: 哎、行，那。好，那我就不多说了，我觉得您应该是什么的，就是来拿名额的，是不是啊？因为全网最低。好，那就跟400178-3668留个姓名电话地址吧，好吗？就到这儿吧。嗯，好嘞，好，再见。哎，好，朋友们，咱们也抓紧啊，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王老师。
0: 哎，是我，你好啊。
3: 王老师，我要订两组底波辽四神王。
0: 哎，好。
3: 这不是还能送这个参爆汁呢？
0: 嗯，没错。
3: 哎，是这样，我在朋友家吃过，
0: 嗯，
3: 他家有钱，
0: 嗯，
3: 也确实吃这个口感挺好，
0: 哎，
3: 那个就这咱这个一煲汤啊，炒着吃都行啊，
0: 是吧？嗯，对，就是您煲汤啊，或者炖煮啊，包括刺身都行，你知道吧？咱这品质特好，不挂冰的啊，咱不卖水，知道吧？咱们只是什么的大身王，特别漂亮。你拿到手之后，你就会发现了，它本身这个，你看那个刺，你就知道什么叫辽刺身。对不对？你看那个就知道，它整个倒三角的，特别漂亮的啊！而且什么呢？咱不是那圈养的，能理解吧？叫底波散养，哎，完全媲美纯野生品质。因为咱是万亩的什么的无人海岛啊，无论是纬度啊，包括生存环境啊，都特别好的，拿到手就知道了。而且我告诉你，咱就是线下460一斤那个，能理解吧？就是我们这次团购，就这30个名额，每人限购两组啊，不多给，没有那么多啊。
3: 对，现在才100多块钱，那我是那个沈阳苏家屯的，给我订上两组。
0: 好，好啊，直接给您订购成功，然后呢，把姓名、电话、地址留到咱们400178-3668这个电话上啊。好嘞，放心吧，那在家等着收货就行了，有什么问题随时再沟通啊。好嘞，我们再见。嗯，
3: 哎，再见，王老师。
0: 好，再见。好朋友们，咱们的名额真的用抢，你看看没有？咱现在电话一位接一位，我们后面还排一溜呢啊！好，那咱下面的不多说了，400178-3668，导播示意我快点接电话。好的，咱们抓紧迎接下一位。您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王老师。
0: 嗯，是我，您好，您请讲。
4: 哎、你好，你这个海参是几个头的？能不能细心啊？
0: 哎呀，你看看这个问题问到点上，其实我没讲，但是我下面马上说一件事情啊。第一个，咱是8到10头。哎，跟过去就咱去年比，就不是以前了，去年比我升级了。去年是什么？是10到12头，知道吧？这个头是什么意思啊？就是它越少数量，它这个体积越大，就是我们讲的年头也多，营养也丰富，再加上什么呢？咱品相越高啊，就越少头的那就越值钱，是不是啊？营养也更好啊，这是一个。今年什么是8到10头？怎么着呢？因为我们有很多新朋友，因为老朋友不说了，新朋友说这行不行啊？好不好啊？能不能跟我那线下的400多的比呀、啊？我告诉各位，400-500咱是线下价，只有我这儿咱们30个名额以内才有这999，咱们到手整整五大斤，是不是啊？你可以开袋拿出一根来，咱们缓化之后你现吃，吃的觉得行了您留下，吃的不行

0: 好，剩下您给我拿回来，我管退。你看谁有这品？
1: 哎，
0: 谁有这底气？谁有这品相？是不是？所以说我管退，你犹豫什么？是不是？还担心什么？啥都不担心，你就担心你抢不到就得了，好不好？啊，
1: 那能给我送一下吗？
0: 嗯，可以的。你姓名电话留好了吗？你是哪里的？
1: 我呀，我是白塔区的。
0: 啊，白塔区辽阳的应该是哈。好嘞，那这样你就把这姓名电话地址，咱别透露隐私了，留到400-178-3668，400-178-3668这部电话上啊。好嘞，就到这儿吧。好，再见。好，朋友们，咱们名额用抢，就30位啊，全网最低，而且历史咱都没有，是不是啊？所以说咱们机会很难得，不多说了，抓紧您的电话，400-178-3668，400-178-3668，下一位，你好。
2: 哎，你好，王老师。
0: 嗯，是我，你好啊，请讲。
2: 啊，是真的，我营口老边的，我那啥呀，大连辽刺参，我一直在吃。
0: 好。
2: 这个也真挺好，这抵抗力也强的。
0: 对，
2: 我寻啥呢？你说原先那就460一斤那个，留在家里，这就太那啥了，太贵。
0: 没错，
2: 但是啥呀？哦，我这刚听你说，这才100多块钱一斤呢。
0: 嗯，对，咱们到手是足足5大斤，才999，都不到1000元，是不是？我还送您5包参爆汁呢。啊，这你上哪儿找？你看看，对不对？
2: 是是，我寻思你那啥呗，给我订2份呗。
0: 哎，对，因为我每个人就限购2组，多一单都没有。多一单都没有啊！您是营口的，您可能会知道，因为营口也养参，您能理解吗？但是为什么都买辽刺参，而且要在咱们的纬度啊特殊的叫北纬39度的黄金深海牧场？为什么咱要买长海的瓜皮岛的？因为它什么呢？一底波，底波这个养殖都知道啊。辽刺参咱是5到6年的老参王，因为个头咱们什么呢？一斤是8到10头的，您算得多大？对不对？而且还有一个，这地儿它不一样，它是什么呢？整个是无人岛，零工业，零污染，哎呦，这非常好。再加上什么呢？它跟那个营口参也有区别啊。咱不说营口参不好，但是古籍记载，《本草重新》是正史定论，海参辽海产者良，刺参补肾益精，益气养阴，扶正固本。所以古籍认证什么？辽刺参是秋冬第一温补圣品。对不对？所以说，哎，这就是不一样的了。你看古籍咱们有记载，对吧？温而不燥，火而不火，不挑体质，不挑人群，定上吧，就定2组，我就替您做主了。
2: 对，
0: 好，
2: 给我老人拿一组，我们搁家留一组得了。
0: 好的，没问题，因为就这点儿，咱们真没有多啊。好嘞，那就把姓名电话留好，400-178-3668这个电话上啊。好嘞，我们再见吧。嗯。
2: 好，
0: 好，抓紧啊！我们也接听400-178-3668，我们热线的下一位，你好。
3: 喂，你好，王老师啊。
0: 哎，是我呀，你好，欢迎你啊，请讲。
3: 哎，你好，你好，王老师，我没听清楚，现在是990块钱5斤是吧？
0: 哎，你听清楚了，999，不足1000元，咱们拿到整整是5大斤的，而且是8到10头，讲话聊次老身亡。是不是啊？哎，刺身的老身王，而且呢，咱是整整5大斤，我再送你额外的5大包的专用参爆汁儿，拿回去不会做，咱直接用了，你看多好，是不是啊？咱们就30个名额。
3: 哎呦，那就太好了。但是王老师，我担心，这现在这么便宜，和我原来买的质量一样不一样？
0: 我给你这么说吧，因为我刚才跟朋友们说到这个，我一会儿再讲一讲这个事情啊。就说您拿到手，你可以开一包，开一包之后怎么办呢？拿一根您先试一下。啊，缓化了之后您试吃，因为胎教及时嘛，缓化之后就可以用了。你觉得不好，跟我以前买的那个400-500块那一斤的不一样，那怎么办？剩下的你都给我拿回来，我管退。啊，我刚才说了，我管退，你谁有这个底气？啊，我觉得除了王老师没有。为什么？因为去年我团过一波，呵呵，我太知道咱们这个老参王的这个营养啊、品相啊，包括呢我们这个个头啊，包括我们口感的、啊、营养成分等等等等，我们太有底气了。所以说我告诉你，没有退的，一个都没有，强的都偷着乐的，是不是啊？所以说咱们
3: 对对对，因为啥？我之前买过，孩子们都喜欢吃，
0: 是吧？
3: 所以我这次就想再订上一份。但是王老师，那您那个参爆汁一定要给我5包一起送过来啊！
0: 可以的，你放心，姓名电话地址留好，因为咱们每人就限购2组。多一单都没有，我再说多一单都没有，呵呵，所以把握住机会啊。好，电话留好，就是在
3: 王老师，
0: 对对，你留到400-178-3668这个电话上啊，姓名电话地址留
3: 好
0: 了。
3: 我明白了，
0: 好，
3: 谢谢啊，
0: 好，不多说了，我们再会这位朋友啊。好 好的，听众朋友，咱们这时候三十个名额，你看看已经在节目内抢得过半了吧？是不是啊？基本上都开始陆陆续续。

0: 是用抢的来形容了。如果不抢真的没有，因为什么，咱们这次应该说全网最低了，品相特别好，就是线下四五百一斤的那个啊。我再说一遍，咱们这次是什么，是999，前30名的听众朋友抢购的，有五斤到手正宗的底波辽刺参，再送五包参爆汁，名额是极度稀缺，仅限30单。30个名额一旦抢空，我们立即恢复什么呢，就是以前那个套餐了，就没有加赠的了，加赠是永久关闭，每人仅限两组，多一单都没有。我再说一遍，多一单都没有，咱们立即名额之后就恢复到门店高价啊、嗯！大伙一定要记住，咱抢啥呀，辽刺参老参王，是不是啊，8到10头的，你上哪找。好了，不多说了，我们电话又开始排队了，400-178-3668，我们迎接下一位啊。你好。
1: 哎，王老师你好。
0: 哎，这位朋友你好，您请讲。
1: 啊，我是葫芦岛绥中县的。
0: 嗯。
1: 啊，我问一下，咱这个辽刺参是产地是大连长海县原产地的吗？
0: 嗯、对，您拿到手了，就是咱们原产地就是长海的。啊，这块为什么能做到这么好的辽刺参参王？因为它的环境是不一样的，只有这儿，因为地域广阔呀，是什么啊？它是黄金纬度。再加上零工业零污染，这地儿没有化工厂，您知道吧，四周什么是纯深海环绕，它是30米深冷水生长环境，所以说呢它这个品相出来才好。为啥这个营养高，我告诉你啊，吃的就不一样，就很 Q 弹这种感觉，因为它本身底波散养自然觅食，它不像说人工投喂的那种，那是速成的，能理解吧，就好像有的鸡哎，咱们说几天就出来了那种，那你看就不好吃，对不对？这种是什么呢？
1: 对，
0: 它是完全媲美纯野生品质的。您拿到手你就知道了，这个参刺啊，我告诉你，它就是什么呢？非常厚实的，倒三角的，吸盘也是密集扎根的，肉质非常肥厚紧实，整个内筋是饱满完整的，特别好，开袋即食啊、嗯，所以我才敢，我说你拿出来一根，你先尝，尝不好你给我拿回来，是不是？我们管退，你说谁有这底气，对不对？正宗的啊，这个好参，而且是老参王。您想想，我为什么等一年？品质不好，王老师不给你们团，我不能打我自己脸。
1: 嗯、
0: 所以说，你们放心，这品相啊，好不好？嗯。
1: 哎，那他挂不挂冰啥的呀？
0: 不挂冰，这个就是您仔细再听了，认真再确认一遍，是不是啊？咱们这块不挂冰，我不卖水。你记住了，零挂冰，零注水啊，零增重。为什么？因为我们采用什么叫液态深冷急速锁鲜技术，这叫黑科技了。现在啊，它跟过去也得包点冰啊，挂点水，你泡在里头，然后再冻，能冻结实，这不用了。它是什么呢？是液态深冷的，哎，急速冷鲜，所以说它没有那个冰，对吧？
1: 啊，我以前买过吃过，挺好的。
0: 嗯，
1: 是不是最多能订两组啊？
0: 最多能订两组，不给多订。为什么没有那么多、
1: 哦、
0: 啊？就是咱们、
1: 哦、
0: 怎么讲哈，雨露均沾，咱都尝尝，是不是啊？明年咱再有的话、
1: 嗯、
0: 再来团，我争取再给大家多拿点、嗯、但是就30组、嗯、啊，咱们就是每人限定2组，30个名额啊，好不好？ 嗯，
1: 那行，那王老师给我订上2组。
0: 好，
1: 那电话还是那个电话是吧？
0: 对，400-178-3668。
1: 400-178-3668。
0: 对，没错，400-178-3668啊。好嘞，就到这儿，抓紧抢，我们再会了，这位朋友。
1: 哎，再会。
0: 好的，朋友们，我们这里啊再重复一下我们的抢单热线啊，这个热线很重要，打错了你就抢不着了。这电话呢是400-178-3668， 400-178-3668。好，我们抓紧迎接下一位听友。你好。
2: 哎，你好，那个、我问一下，哎，你们这个海参是参龄是多少年头的？几个头了呀？这个是？
0: 嗯，好，这是问的关键点啊！听好了，王老师给你们团的绝对是什么呢？是精品，你记住，不是精品我不团，我的团品质就是这样子，我必须要保证大家伙拿到是什么呢 ？Number one 顶尖的啊！好，咱们来看、第一个多少年的？5到6年的。啊，而且是什么呢？是底波的，叫辽刺参。我们不拿别的地区的，我们是正宗北纬39度的啊，大连的辽刺参。第二个什么呢？多少头呢？你看这行家问的啊，就明白。我们一斤什么是8到10个头，8到10个头，比去年就我们之前团的那个升级了。去年多少？10到12个吧，团过的都知道，是不是啊？咱们这回绝对放心啊，绝对放心。所以说这块您不用担心品质，你就担心你能不能抢到就行了。明白了吗？
2: 对，是啊，这个我用过，挺好的。
0: 嗯，
2: 我特别爱做那个葱爆海参，可好吃了。
0: 是吧？
2: 关键咱们这回咋这么便宜了呢？
0: 因为啊，咱们这次是给大家伙什么呢？叫秋冬的 团儿啊，咱们单独就团海参，不谈不团别的。而且还有一个，我就30个名额，我们每个人就限购两组，我就这点儿。如果说你抢不到，那还是460块钱一斤的，能理解吧？
2: 哦、
0: 你到线下专柜，你就460，我告诉你没有这么多，而且我还送你5大包的参爆汁儿，你直接来刺身去，这个蘸食啊都是可以的，凉拌都是可以的，特别好吃的，您理解吧？我这块没有补单。没有顺延，没有破例，抢完就截止，就这么多。所以有缘的听到的咱抢，抢到了归您，抢不到那就是错过了，就没有，能理解吧？哎，
2: 那赶紧给我来一组吧。
0: 嗯，好嘞，咱们这样啊，直接给您订上，咱们把那姓名电话留好，400-178-3668，我这儿全程库存是实时锁定的，到了那个名额就没有了，嗯，好不好？就聊到这儿啊，好，我们再会，400-178-3668，400-178-3668，好，迎接下一位，你好。
3: 哎，王老师你好。
0: 哎，是我，你好。
3: 我昨天吧订上了两组了。
0: 嗯。
3: 那个就打那400-178-3668这个号打的。
0: 嗯。
3: 哎呀，我那个怎么没给我送过来呀？
0: 嗯。
3: 我怕没有我的，我是那个抚顺万花的。
0: 哦。
3: 今天我一听你们的节目，这都太火了呀！哎呀，不能没有我的吧？我打这个电话对不对呀？
0: 对，电话是对的，400-178-3668，姓名、电话、地址留好，不会错的。为什么？咱是辽刺参原产地给大家发货，您那是在北头，你比辽阳的鞍山那肯定晚，您知道吧？所以说您不着急啊，这订上了有名额的绝对是有您的。今天咱们继续团，就这30个名额也是按照这个顺序啊，明白没？
3: 啊，
0: 哎，
3: 那我知道了。哎呀，我一听你们这直播，我就是着急了，我就赶紧快打电话问问、啊。
0: 不用急，不用急啊。所以说啊，咱们这块呢，只要是你拿到名额了，我确保你就有，明白吗？啊，这块是绝对不会差的。
3: 哎、好了
0: 嗯，好嘞，不用担心。
3: 哎、麻烦您了，哎，好，知道了，
0: 就到这儿啊、
3: 嗯，
0: 再见，哎，好。好，朋友们，我们先等会儿接电话，因为后面还有很多在排线的啊。我要说两句，你允许我说两句，朋友们，我一定要说一说。家人们，咱们要抓紧，为什么？因为最后咱们名额倒计时了，记住，只有咱们今天团购专属30个名额999，咱们抢正宗北纬39度大连5到6年的底波辽刺参，不挂冰。无注水，无增重，开袋即食，这品质您绝对放心。这么着，您可以开袋吃一根，要觉得您觉得品质不行，好的，剩下给王老师退回来，我们管退。这个底气可不是所有人都有的，品质摆在那儿呢啊！而且古籍认证，温补圣品，秋冬藏精，固本培元，补足全年元气的，就是这个辽刺参啊！古书您都能查得着。我们今天前30名下单，直接多送一斤，到手整整5大斤，再送您5大袋的5包的叫参爆汁儿，拿过来您可以做刺身，哎，而且你可以做凉拌，都特别好吃，而且呢也愿意什么呢？葱烧的，是不是啊？这名菜呀，辽菜里头最有名的，是不是啊？所以说呢，咱们别错过好机会，而且咱们的品相你拿到手你就知道了，所以这不用形容啊。好，名额抢完，那我们立即截止，没有补单，没有顺延，没有破例，想秋冬好好进补养好身体的家人，咱们抓紧时间，马上立刻咱们来拨打电话，名额就这么多，不多了，大伙抢的不亦乐乎，对吧？好，我们现在看着线上还有很多朋友啊，咱们锁定400-178-3668，400-178-3668，400-178-3668。朋友们，我再多说一句，全程库存实时锁定，抢到就是赚到，没有就立即截止，咱没有多，就30个名额，各位每人限购2组啊，咱们抢的是辽刺参的老参王。好，继续迎接热线，我们不多说了，下一位朋友你好。
4: 哎，王老师你好。
0: 哎，是我，您好，电话接起来了啊，久等了。
4: 哎，这海鲜和订一组，这年龄大了也抢不过他们。
0: 嗯， 年龄大抢不过他们，是不是？是，咱们名额就30个名额，每人限购2组，那您琢磨可能咱抢过人家，是不是啊？您多大岁数了？
4: 我今年78了。
0: 啊，78岁，可不嘛，咱真就抢不过他们，他们手太快了，是不是啊？而且啊，我告诉你，真的拼手速的时候，因为咱们下单前30名多送一斤，那一斤在市面可是460呢，是不是啊？咱们这会儿呢，30名额以内，你想想，到手整整5大斤，还有5大包的参爆汁，差一斤差好几百。哎呦，我帮您订吧，好不好，老人家？直接帮您订上啊！哎，对，
4: 谢谢王老师，
0: 不客气，不客气。
4: 谢谢。
0: 好，你拿到手了，我跟您说一句啊，咱们是大连5到6年的，是底波的辽刺参老参王啊。您开袋可以吃一根， 您觉得品质不行，剩下可以给我退回来。咱老人啊，我告诉你，我绝对不对任何一个老人说一句谎话，您知道吗？我们一定要什么呢？保证大家用的都是精品，而且我这儿是精品当中的精品。你跟着王老师，我告诉你，团的绝对都是好东西啊。好，您放心吧，我这会儿给您安排。您把电话、姓名和地址留哪儿呢？留咱们400-178-3668这个电话也行。400-178-3668，不然你留到咱们导播那儿也可以，我帮你安排。打进电话，我绝对是要保证您能拿到手的，嗯，好不好？
4: 哎，好，谢谢你。
0: 好嘞，那咱们不多聊了，家祝您身体健康啊，再见。嗯，好，朋友们，我们这里啊，电话继续开通，太热太火了，我们现在好多朋友还在等啊，400-178-3668，400-178-3668，继续迎接下一位。你好，这位朋友。
5: 哎，王老师，你好，你好，
0: 你好，
5: 我呢，大连开发区的，前天呢，我订了一组，拿了以后一吃，还真的特别好吃。这回
0: 是吧？
5: 之后啊，跟我媳妇商量商量，我们打算再订两组，好容易赶上这机会了，你给再订两组吧。
0: 对，吃过就知道了，是不是啊？好不容易碰到了，咱们这块是什么呢？是秋冬黄金生计福利，只有今天咱们一次了，以后你再想拿很难了。就是说，我要用好了，我再来两组，那基本上没有了。所以说这次咱们就别错过好机会，吃过了吧？口感咋样？好不好？
5: 我很好，特别好。
0: 特别好，是不是肉很厚？是不是啊？哎，
5: 是，
0: 因为我们大连的朋友啊，买海参都是很行家的啊。因为什么呢？大连那块是盛产海参的，对吧？咱们看海参要看什么？首先肉质要肥厚，对吧？吸盘要密集扎根，而且呢，身刺要粗壮，是倒三角，对不对？内筋还要饱满完整。你要不完整，或者是破破糟糟，那就是年头太久，冻得太久的了，是不是？咱这是啥？是黑科技，我刚才讲是黑科技，怎么用液态深冷急速锁鲜，它把这个营养全部给你锁进去，对吧？跟过去那挂冰再冻那缓冻的那种它是不一样的，对不对？它没有半点冰一凑重量。你看就咱们为什么回头再买，原因很简单，实打实的东西，口感还好，营养还足，而且什么呢？咱们是纯身净重，对不对？它跟那个就挂了一层厚厚的冰的肯定是不一样的啊。好，老祖宗都认可咱们辽次参是最棒的，所以说人杰地灵的地方你也是好地方啊，咱们给您安排上好不好？两组啊。好，好嘞，就到这儿，我们再会这位朋友啊。好，朋友们，我们可以拨打电话400-178-3668，400-178-3668，直接来团购。好，下面时间我们进行下一位啊。你好。
6: 哎，王老师你好。
0: 嗯，你好。
6: 这个大连辽次参啊，我以前买过，那时候买的是460，
0: 嗯，
6: 现在我听说什么999，就是5斤，
0: 对，
6: 这是个质量有保证吗？
0: 哎，质量你200%放心。所有的听众，咱们把心放在肚子里，你记着，你没看你跟谁团的，你跟王老师团的，对吧？我给大家开的所有团，我告诉你，品质优先，不好的我绝对不做，你放心，我还那句话，我不会拿不好的次的东西打我的脸。明白吗？跟着我的所有的团友，您都知道，王老师只要一出手，保证大家品质，保证大家拿到手是精品啊！而且咱今天你再看，我敢告诉你，开袋你先吃一根，如果不好，觉得不行，剩下都可以给我拿回来，怎么呢？我管退。你看看，谁有这底气？你卖海参的专卖店都没有，对不对？你开袋了，你给拿回去，你给你退吗？那假话食品不给你退，对不对？所以说你不用担心这个品相问题啊，好不好，这位朋友？
6: 哎呀，好好好，一个大连这个辽次参啊，
0: 嗯，
6: 我不是以前买过嘛，
0: 嗯，
6: 炖汤啊什么的都挺好的。
0: 对，
6: 这次999块钱五斤，还送这个参包汁是吧？
0: 嗯，没错，你听得很仔细。我告诉你，拿参包汁你做个红烧、葱烧，你看看，我告诉你那是名菜。

0: 听得很仔细，我告诉你，拿申报证你做个红烧葱烧，你看看，我告诉你那是名菜，你知道在这个饭店多少钱一道吗？然后不要你个四五百块钱，你知道吧？所以说你拿到家里头咱随便做，你想花了一斤咱是八到十头的精品大海参王啊，是不是啊？特别好啊，哎，真的是订到就是赚到了。我不多说了，这么着，你把电话姓名地址留好，留到哪儿呢？留到400-178-3668，400-178-3668，你留到这电话上，我就三十个名额，每人限购两组，手慢绝对没有。
1: 行，
0: 啊，好不
1: 好？
0: 哦，
1: 那我赶紧打，赶紧订两组。
0: 好，就到这儿，祝您健康，祝您吃得好啊！好嘞，我们再会。好，我们继续来关注400-178-3668，400-178-3668，这电话太热了，抓紧迎接啊！您好，
2: 哎，您好，是王老师。
0: 哎，您好，您请讲。
2: 哎，王老师，我是朝阳古塔区的。我想问一下，咱这个是大连的海参吗？
0: 对，咱们是辽刺参，而且是北纬37度黄金牧场啊，而且是什么呢？咱们的这种环境是不可能用人为去模拟的，不是说你圈个圈，然后呢你就往里边投这个人工的苗，然后咱们速成生长。我告诉你，拿到手你都不一样，那个参刺是很细很软的，肉质是很薄的，所以营养它就谈不到了，就别说有没有了，咱就两说了，是不是啊？这个是什么呢？是四周深海的环境，无人岛。零工业零污染深冷水生长的，它整个什么呢？是底波散养的辽刺参，位置在哪儿？北纬39度黄金深海牧场啊。咱是什么呢？大连长海鲜瓜皮岛的，你打听你就知道了。而我给你们团的还不是说瓜皮岛所有的海参都拿过来，我们是团的五年到六年的底波的，是老参王，

0: 以试吃吗？
1: 可以呀、啊，拿一根试吃，觉得剩下的就不好的可以给我退回来，我管退。我一直在说这个话题啊，没有人敢承诺这个，对不对？因为你做的什么是海参，我跟你讲，它是什么呢？高端的了，对吧？对，现在来讲可能很普遍，但是过去来讲，你要吃一根那海参，相当于啥呢？那叫海中人参呐、啊，对不对？那是高端滋补品，是不是啊？不给你试，谁给你试？一根得多少钱？你想想，咱们一斤按460算的话，咱们算十个头，一根是不是46？谁给你试试？你想一想，对不对？而我们现在敢让大伙儿随便，你可以试试一根，如果觉得不好，剩下给我退回来。你看是不是啊？放心大胆啊！
0: 行行，
1: 所以说
0: 那给我订上一组呗。
1: 可以，你不用担心品质，你就担心你订的量订不上，好不好？
0: 我现在能订上是不？
1: 这样我直接给你订吧，因为说可能转过去有点悬呢。为什么我就30个名额？你看看现在订了多少了，对不对？
0: 嗯、
1: 把姓名电话地址留到400-178-3668，400-178-3668啊。好、
0: 嗯，
1: 咱们也都抓紧时间，手慢无，手慢无，这是抢，是不是啊？别错过啊！好，不多聊了。就到这儿，
0: 好，
1: 哎，
0: 我订上，好了，
1: 好
0: 了，好
1: 嘞，我们再见，
0: 哎，
1: 好，朋友们，咱们都要抓紧啊，400-178-3668，400-178-3668，我这电话太弱了，真的是，我可能今天啊接不过来了电话，咱们能接几位算几位，好吧，听众朋友您原谅我，因为我们节目时间有限啊，好，我们继续抓紧接下一位，您好，
2: 哎，王老师你好，
1: 哎，这位朋友您好，您请讲，
2: 哎呀，之前呢。这个大辽治疗生我们都吃过，还有打那个400-178-3668老战线，我抢不过他们，能不能在你这儿赶紧给我订两组啊？
1: 是这样的，这位朋友啊，因为我们啊是规定在400-178-3668上抢，因为什么呢？我这块是实时的倒计时的库存名额，如果说您抢不到，可能就真没有。但你打进我热线了，我倒是可以给你走个绿色通道。这么着吧，咱们先考虑啊，就是说直接拿名额还是不拿名额，你确定一下。
2: 我想给我母亲来一套，我一套，我订两套，确定。
1: 确定，那好的，我给你报上名，好不好？咱们给你套组拿上啊，然后你确定一下价格，我告诉你，咱是999，前30名额我多给你一斤，是到手5大斤，咱们是疗刺参啊，我再给你5大包的什么呢？叫参爆汁儿，拿过来你是烹饪呐、凉拌呐，哎，这老好了，所以说这个机会特别好，这是额外的啊，只有咱们前30名额里头有啊，我不多说了，好不好？咱们直接给你订上，
2: 谢谢谢谢，
1: 好，那咱们就到这儿啊，我们再见，哎。好，朋友们，我们400-178-3668，我刚才说了啊，我能接几位听众朋友，接几位听众朋友，不带急眼的，为什么？可能我们电话接不过来，太弱了啊。好，继续下一位，你好。
3: 哎，你好，我想问一下，这个底波疗刺参现在还能送货吗？
1: 送货是可以的。
3: 我家是葫芦岛扶一中线的，能不能帮我送？
1: 可以的，我们可以送货上门啊，货到付款，但是你得拿名额，名额内我才给你999/5斤，能理解吧？
3: 能理解，那麻烦帮我送上两组呗。
1: 哦，你想订两组是不是啊？好，直接订，那咱们就打400-178-3668，留好姓名电话地址啊、好不好？
3: 好嘞。
1: 哎，好嘞，那就订购成功了，就到这儿，我们再会啊。好，我们抓紧下一位，你好。
4: 哎，王老师你好。
1: 哎，这位朋友你好。
4: 王老师，现在是那个999.5元吗、
1: 对，没听错，就是这样，但是是30个名额以内。啊，每人限购两组，多一单都没有，理解吧？
4: 啊，理解。那个麻烦你给我订上一组啊，我真是着急走亲戚呢，这过节了。
1: 可不，这不是要过节了吗？是不是啊？咱们走亲戚，拿着老有面了啊。好，那我跟你说一遍啊，你听着啊，咱们前30个名额抢的是5斤，我给你5斤，我们是正宗的底部的疗刺参，老参王特好，8到10头的啊，然后再送你5包的参爆汁儿啊，好不好？这块呢，我们把姓名电话留到哪儿呢？留到400-178-3668，400-178-3668这个电话上，明白没？
4: 明白，
1: 400-178-3668
4: 哈。
1: 好嘞啊，行，你拿到手你就看吧，咱那品质绝对让你送人有面子啊。好嘞，我们不多说了，再会啦。
4: 好嘞，
1: 我们迎接下一位啊。你好，
5: 哎，王老师你好。
1: 哎，这位朋友你好，您请讲。
5: 啊，我是葫芦岛绥中县的。我问一下，咱这个辽刺参是产地是大连长海县原产地的吗？
1: 对，您拿到手的就是咱们原产地，就是长海的。啊，这块为什么能做到这么好的辽刺参参王？因为它的环境是不一样的，只有这儿，因为地域广阔呀，是什么啊？它是黄金纬度，再加上零工业、零污染，这地儿没有化工厂，您知道吧？四周是什么？是纯深海环绕，它是30米深。

0: 冷水生长环境，所以说呢它这个品相出来才好。为啥这个营养高？我告诉你啊，吃的就不一样，就很 Q 弹这种感觉，因为它本身底波散养自然觅食，它不像说人工投喂的那种，那是速成的，能理解吧？就好像有的鸡，哎，咱们说几天就出来了那种，那你看就不好吃，对不对？这种是什么呢？
1: 对，
0: 它是完全品美，纯野生品质的。您拿到手你就知道了，这个身刺啊，我告诉你，它就是什么呢？非常厚实的，倒三角的，吸盘也是密集扎根的，肉质非常肥厚紧实，整个内筋是饱满完整的，特别好，开袋即食啊，所以我才敢，我说你拿出来一根，你先尝，尝不好你给我拿回来，是不是？我们管退，你说谁有这底气？对不对？正宗的啊，这个好参，而且是老参王。你想想，我为什么等一年？品质不好，王老师不给你们团，我不能打我自己脸。所以说，你们放心这品相啊，好不好？嗯。
1: 哎，那他挂不挂冰啥的呀？
0: 不挂冰，这个就是您仔细再听了，认真再确认一遍，是不是啊？咱们这块儿不挂冰，我不卖水。你记住了，零挂冰，零注水啊，零增重。为什么？因为我们采用什么叫液态深冷急速锁鲜技术，这叫黑科技了。现在啊，它跟过去得包点冰啊，挂点水，你泡在里头，然后再冻，能冻结实，这不用了。它是什么呢？是液态深冷的，哎，急速冷鲜，所以说它没有那个冰，对吧？
1: 我以前买过，吃过，挺好的。
0: 嗯，
1: 是不是最多能订两组啊？
0: 最多能订两组，不给多订。为什么没有那么多啊？就是咱们怎么讲哈，雨露均沾，咱都尝尝，是不是啊？明年咱再有的话再来团，我争取再给大家多拿点，但是就30组。啊，咱们就是每人限定2组，30个名额啊，好不好？
1: 哎，那行，那王老师给我订上2组。
0: 好，
1: 那电话还是那个电话是吧？
0: 对，400-178-3668。
1: 400-178-3668。
0: 对，没错，400-178-3668啊。好嘞，就到这儿，抓紧抢，我们再会了，这位朋友。
1: 哎，再会。
0: 好的，朋友们，我们这里啊再重复一下我们的抢单热线啊，这个热线很重要，打错了你就抢不着了。这电话呢是 400-178-3668， 400-178-3668。好，我们抓紧迎接下一位听友。你好。
2: 哎，你好，那个我问一下，哎，你们这个海参是参龄是多少年头的？几个头了呀，这个是。
0: 嗯，好，这是问的关键点啊，听好了，王老师给你们团的绝对是什么呢？是精品，你记住，不是精品我不团，我的团品质就是这样子，我必须要保证大家伙拿到是什么呢？ Number one 顶尖的啊。好，咱们来看第一个，多少年的？5到6年的啊，而且是什么呢？是底波的，叫辽刺参，我们不拿别的地区的。我们是正宗北纬39度的啊，大连的辽刺参。第二个什么呢？多少头呢？你看这行家问的啊，就明白我们一斤什么是8到10个头，8到10个头，比去年就我们之前团的那个升级了，去年多少10到12个吧，团过的都知道，是不是啊？咱们这回绝对放心啊，绝对放心。所以说这块您不用担心品质，你就担心你能不能抢到就行了，明白了吗？
2: 对。是这个我用过，挺好的。我特别爱做那个葱爆海参，可好吃了。
0: 是吧？
2: 关键咱们这回咋这么便宜了呢？
0: 因为啊，咱们这次是给大家伙什么呢？叫秋冬的团儿啊，咱们单独就团海参，不团别的。而且还有一个，我就30个名额，我们每个人就限购2组，我就这点儿。如果说你抢不到，那还是460块钱一斤的。能理解吧？你到线下专柜，你就是460，我告诉你没有这么多，而且我还送你5大包的参爆汁儿，你直接来刺身去，这个蘸食啊都是可以的，凉拌都是可以的，特别好吃的，您理解吧？我这块没有补单，没有顺延，没有破例，抢完就截止，就这么多，所以有缘的听到的咱抢，抢到了归您，抢不到那就是错过了，就没有，能理解吧？哎。
2: 那赶紧给我来一组吧。
0: 好嘞，咱们这样啊，直接给您订上，咱们把那姓名电话留好，400-178-3668，我这儿全程库存是实时锁定的，到了那个名额就没有了啊，好不好？就聊到这儿啊。好，我们再会。400-178-3668，400-178-3668。好，迎接下一位。你好。
3: 哎，王老师你好。
0: 哎，是我。你好。
3: 我昨天吧订上了2组了。
0: 嗯，
3: 那个就打那400-178-3668这个号打的。
0: 嗯，
3: 哎呀，我那个怎么没给我送过来呀？
0: 嗯，
3: 我怕没有我的，我是那个抚顺万花的。
0: 哦，
3: 今天我一听你们的节目，这都太火了呀。哎呀，不能没有我的吧？我打这个电话对不对呀？
0: 对，电话是对的，400-178-3668，姓名电话地址留好，不会错的。为什么？

0: 咱是辽四神原产地给大家发货，您那是在北头，你比辽阳的鞍山那肯定晚，您知道有名额的绝对是有您的。今天咱们继续团就这30个名额也是按照这个顺序啊，明白没？
1: 啊，
0: 哎
1: 啊，那我知道了。哎呀，我一听你们这直播，我这个着急了，我就赶紧快打电话问问，
0: 嗯，
1: 啊。
0: 不用急，不用急啊。所以说啊，咱们这块呢，只要是你拿到名额了，我确保你就有，明白吗？啊，这块是绝对不会差的。
1: 哎，好，
0: 嗯，好嘞，不用担心。
1: 哎，麻烦您了，哎，好，知道了，
0: 就到这儿啊，再见，哎，好。好，朋友们，我们先等会儿接电话，因为后面还有很多在排线的啊。我要说两句，你允许我说两句，朋友们，我一定要说一说。家人们，咱们要抓紧，为什么？因为最后咱名额倒计时了，记住，只有咱们今天团购专属30个名额999，咱们抢正宗北纬39度大连5到6年的底波辽刺身，不挂冰。无注水，无增重，开袋即食，这品质您绝对放心。这么着，您可以开袋吃一根，要觉得您觉得品质不行，好的，剩下给王老师退回来，我们管退。这个底气可不是所有人都有的，品质摆在那儿呢啊！而且古籍认证，温补圣品，秋冬藏精，固本培元，补足全年元气的，就是这个辽刺身啊！古书您都能查得着。我们今天前30名下单，直接多送一斤，到手整整5大斤，再送您5大袋的5包的叫参爆汁儿，拿过来您可以做刺身，哎，而且你可以做凉拌，都特别好吃。而且呢，也愿意什么呢？葱烧的，是不是啊？这名菜呀，辽菜里头最有名的，是不是啊？所以说呢，咱们别错过好机会。而且咱们的品相，你拿到手你就知道了，所以这不用形容啊。好的，听众朋友，今天我们的热线实在是不能再接听了，太热太火了。我觉得大家伙都是识货的，懂货的，真的是这个品质、这个价格、这个加赠力度，我觉得全年真的仅此一次，线下您绝对是拿不到，而且过了这30个名额你也拿不到，真的是转瞬即逝。各位想要养好体质、安稳过冬、来年身体硬朗、少生病的家人，咱们这会儿还有几个名额了，是不是？千万不要犹豫，千万不要错过，真的是全网最低这块啊，正品的好参，而且是大连长岛的，再有什么呢？无冰净重，开袋即食。咱不卖水，各位，我们只卖正宗的好海参，而且是老参王，咱们古籍有认证，这参有多好您自己知道。咱们电话现在继续开通，还有几个名额马上就封单了，没有了，绝对是手慢无。电话是400-178-3668 400-178-3668 400-178-3668。好的，王老师跟大伙说声再见，明天再会。

0: 下面讲座的是成大医馆名老中医高老。
1: 大家好，我是老中医高瑞迅，今年75岁了。认识我的人都称呼我为高老。我家是中医世家，世代传承。我父亲是老军医专家，100岁的时候生活还能自理。我12岁时候开始跟着父亲学习中医，是他一手带出来的。把脉是中医看病的重要一环，过去没有那么多仪器，看病主要是靠号脉。祖传的中医不分科，五脏六腑、气血阴阳都要全面考虑，号脉不准是没法看准病的，尤其是一些疑难杂症，病程长、病因复杂，更需要通过号脉找准病根。那什么是疑难杂症呢？简单说，就是那些去了医院检查了一圈，指标可能都正常，但人就是难受，或者是慢性病反复发作，久治不愈，又或者是多个脏腑问题同时出现了问题，互相影响，比如心脑血管疾病，像冠心病、中风后遗症、白塞氏病、疑难肺病、糖尿病以及其并发症、肝肾问题、慢性肝炎、肝硬化、肾功能不全、肝燥综合症、肠胃病、慢性

0: 让我先号号脉，我就能知道个八九分了，我心里就有数了。能调理的我会尽量帮你调理，如果确实不适合，我也会告诉你该怎么办，让你少走弯路，不花冤枉钱。收音机前的朋友们，不管你是哪里不舒服，还是多年老毛病反复发作，只要信得过我，就来找我号号脉，咱们聊聊你身体的情况。五脏六腑是一个整体，调好了这个整体，局部的问题自然就会改善。今天就先讲这么多，我是75岁老中医高瑞迅，在沈阳市沈河区大西路177号成大医馆出诊，有想找我看病的记得提前电话预约，我的预约电话是024-3123-7127 024-3123-7127 024-3123-7127。
1: 下面讲座的是成大医馆名老中医高老。
0: 大家好，我是老中医高瑞迅，我今年74岁了，认识我的人都称呼我为高老。我家是中医世家，世代传承，我父亲是老军医专家，100岁的时候生活还能够自理。我12岁时就开始跟着我的父亲学习中医，把脉是中医看病最关键的一步，祖传的中医都不分科，要求五脏六腑、呼吸系统、脑血管、肝胆、脾胃、男科、妇科、糖尿病、眼病都要会看，号脉不准是看不好病的。今天我们重点谈中医秘方对呼吸系统疾病的治疗，如肺结节、肺系统、肺纤维化、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哮喘、新冠后遗症、白肺症、支气管炎、慢性支气管炎等各类肺部疾病。当出现胸闷气喘、呼吸困难、久咳不止、喉咙干痒、痰多的症状，就要及时就医了。用了我的方子之后，胸闷气短、咳嗽不止、呼吸困难、喉咙干痒、痰多这样的问题都会慢慢消失，呼吸顺畅了，可以正常出门溜达了，心情自然也就舒畅了。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无论是肺病还是五脏六腑、心肝脾肺肾，哪里不舒服都可以来找我，让我给你把把脉，你心里就有数了，自然也就会对治好自己的病有信心。号脉辨证的水平是衡量一个好中医的标准，目前就号脉辨证这一块能让我信服的人还真不多，而且找我看病其实也花不了几个钱儿，几副药下去你自己就会有感觉了。肺为脏腑之首，各类肺部疾病能够吃药调理好的就轻易不要去做手术，只要你信得过我，就过来让我给你号号脉瞧一瞧，能治好的我肯定会帮你治疗，治不了的我也会指导你该怎么办，让你不走弯路，不花冤枉钱。治疗肺病的同时，五脏六腑、心肝脾肺肾
2: 身体上的其他疾病我也都能一并帮你调理了。好了，今天就讲这么多吧。
0: 我是74岁老中医高瑞迅，我在沈阳沈河区大西路177号成大医馆出诊，有想找我看病的需要提前电话预约，我的预约电话是024-3123-7127 024-3123-7127 024-3123-7127。
3: 健康是民族强盛之基，是万家幸福之本。健康万家行栏目为响应健康中国、践行共建共享、全民健康核心理念，由全国百家电台联动播出，多家权威科研中心、健康产业品牌联合发起，重磅打造，助力国民健康升级，守护亿万家庭幸福安康。
4: 健康万家行全民公益健康栏目正式启航，栏目聘请权威健康专家，深耕大众健康科普，传递科学养生理念，提供专业严谨贴心的全民健康指导，秉持公益普惠、惠民利民的初心。同时，健康万家行栏目会面向全国百姓持续发放免费。

0: 健康物资，适合百姓居家调病方法，让高端健康资源走出科研中心，走出专业机构，真正走进寻常百姓家，惠及千家万户。
1: 健康中国，万家同行。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万家行。
2: 聆听健康万家行，养好身体享安宁。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此刻收听的是由王娜老师主讲的健康万家行栏目，我是主持人屈申。那么今天呢，我们特别荣幸的请到了栏目的主讲人王老师，他深耕医学领域30余载，现任国内外多家康养机构的健康顾问。王娜老师呢，贯通营养学、中医、西医学，多年来为患者驱散病痛阴霾，更以医者仁心传递生命关怀。那么如果您在收听的过程当中有任何的疑问，随时可以拨打热线电话400-996-8902 400-996-8902。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携手开启健康旅程。王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健康万家行栏目，我是王老师。这么多天以来，我陆续的把各种养生调理的方子呢交给了大家，同时呢也接到了非常多的听众朋友的反馈电话。在这里啊，王老师真的是很欣慰，我发现呢，就是咱们这帮铁杆的听众啊，都十分在意自己的自身健康状况。这也充分验证了一句话，就是自己啊才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呢。我之前在节目里啊跟大家聊过，我小时候啊就觉得啊开心快乐是人生最重要的事儿。那到了20多岁的时候呢，我又觉得未来的前途最重要。成家之后就觉得家庭和睦、孩子健康最重要。等过了40多岁啊，才发现父母的平安最重要。其实原来人在不同的年龄段，心里的挂念、关注的事情其实也会是完全不一样的。那如今呢，我也到了50岁了。古人云说，30而立，40不惑，50知天命。那我做的这个工作呀，又刚好是和老年人打交道的事儿。我们康复机构接诊的患者，最小的都有55、56这样事儿的啊。那年纪大的呢，70多、80多、90多的都有。在机构里啊，60多岁的呢，其实都算是年轻的老人了。那和他们的这个接触啊，就这么多年吧，听他们讲人生经历啊，讲那个过往的阅历啊，或者说他们在讲小时候，讲那个吃苦的日子，讲家庭的幸福，也讲儿女操心的事儿，就我总结出一句话，就说人呢，上了年纪，就很多时候都不是在为自己活，是为老伴儿活着。我们说呀，两个人能相扶到老，那自然是最好，家里总归是完整的。要是只剩一个人呢，哎，形单影只，孤孤单单吧。孩子又不在身边，一整天就一个人，那日子的辛酸只有自己能清楚。那平时孩子很少回来，家里头呢也始终是只有自己一个人。那这个时候啊，除了电视、收音机出点声音之外，就这一整天都不知道是怎么熬的。那你像还有一些老年人，他年纪大了，腿脚都不方便，下楼都成难事儿，不仅呢遭罪，出门买个东西都费劲，尤其是不少的老同志啊，那住的都是老楼。

年轻的时候呢，能爬个三五楼啊，这一点事儿都没有。但你看，咱们说上了年纪之后，这腰也不好了，腿也不好，上下一次楼啊，都得是说费好大的劲儿啊。就有的时候吧，去市场买趟菜，多买出好几天的量来，就是为了呢少下一次楼啊。因为这出门一趟简直就是跟上行是一样的。就这些事儿吧，其实都说明一个道理啊。什么道理呢？身体是革命的本钱。有了好的身体，到了老了之后啊，咱们说这个幸福指数它自然呢就高。不信你看看，你看看大家伙身边的人，你看看那些个上了年纪的，谁身上没点毛病啊？就只不过呀，是病情有轻重的。病情轻的呢，吃点药扛一扛，也没什么问题，没什么大问题吧。哎，这个不是说不难受啊，只是说对身体的影响要小一些。那要是患上重病呢，生活质量是根本就没法提呀。心里那个苦楚，就是连个诉说的人都没有。你要说跟儿女说吧，儿女只会跟你说没事儿，你等我休息了，我带你去医院看看。那到医院你查了一圈，哎，最后吧，也就是说开点药回家吃去了。那到了最后，至于吃完药到底是好不好，我在这儿我说一句得罪儿女的话啊，有几个儿女是说啊，陪完了这个父母啊，在家吃的啊，看完，有几个儿女在陪完父母看完病，回头追着问你吃这药有没有见效果啊？不见效，咱们再换家医院再看看去啊。要是你这个病痛啊，缠绵好几年的，那句话早晚都会冒出来，叫什么呢？就是久病床前无孝字。哎，就这句话，刚查出血压高的时候啊，儿女可紧张了，一口一个没事吧，没事吧，赶紧就是给买个血压计去，哎，让你呀天天在家去测去。哎，说超过了多少多少啊，你一定要马上叫他。但你等时间长了，你这血压你有时候经常都飙到170-180，他都不怎么当回事儿了，他只会告诉你赶紧吃降压药，就再也不会说着急着带你去医院去复查了。所以说啊，就身体你终究是自己的。我们年纪大的朋友们操劳奉献了一辈子呀，为国家为家庭都付出了一辈子，满满的都是家国情怀，对不对呀？大家都是操劳了一辈子，辛苦了一辈子的，倒不是说舍不得吃舍不得穿啊，但是你这个勤俭节约的这种优良品德在咱们老年人身上体现的是最为明显的。你不说别人吧，你就说我们家，我们家里就有规矩，不允许剩饭，剩了的这个饭菜要留着，绝对不能扔。我从小就这么长大的，直到说现在这个教育我孩子的时候，我也是这样的。我说这粮食来得多不容易啊，我们家就住在这个城乡结合的小镇啊，边上就是种菜种粮的这个田啊，田地，家里还有亲戚是农民的，他们的劳作辛苦我清楚得很。不说别人，就说我自己吧，我左眼眼白的这个位置啊，我有一块黑斑，这块斑从我七八

0: 岁的时候，怎么来的呢？我三舅舅吧，他特别厉害。他年轻的时候是哈尔滨飞机制造厂的工程师。大家想一想，这个级别够高了吧？高级知识分子啊。结果呢，就偏赶上挨饿那几年，根本没饭吃啊。我舅舅后来就跟我讲，就当时单位里头没有粮食，他就连着好几天喝酱油兑水，那实在是最后扛不住了，才跑回老家了。我们老家是在乡下的，在农村，就好歹吧，那个时候能吃饱饭呢。那个时候我妈呀，心疼我这舅舅，就家里吧，农活多，哎，就叫他去帮忙除个草的。我呢，就在后边吧，就跟着就瞎闹腾吧。结果这个除草的人就这么一回头，这锄头吧，他就撞到我这个眼睛上了。所以大家伙你看我这伤疤吧，就是都几十年了吧，就现在还都在这儿。所以啊，常说人这一辈子，就年轻的时候是拿命换钱，到老了你就得是攒钱买命。老百姓常说一句话，就是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这话真不假呀。救护车一响，一头牛白养，住一次院，直接就是回到解放前。所以有个好身体，其实就是在省钱，不用花那么多冤枉钱。我王老师，我接触很多病人，这么多年我打交道的大多都是老年的慢性病患者，就对这些人的病情我摸的是一清二楚啊，见过各式各样的情况。总结下来吧，就有几类病症，你不仅是最为高发的，也是让患者是最为痛苦的，也是呢更值得我们所有人呢去重视的。
1: 可以说呀，王老师今天做客咱们的节目，给听众朋友们带来这么多掏心窝子的话，我们中老年朋友一定要把健康放到首位。也希望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呢，都能健康过百岁，真正的享受晚年生活。王老师，那您刚刚也提到了老年慢性病，那您能不能先说说哪几类老年慢性病是咱们老年朋友最需要提防的呢？
0: 好的，我来说一说啊。第一类就是三高，也就是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那么其中呢，这个高血压呀，是最容易诱发脑出血的，造成这个半身不遂，也会诱发心梗、脑梗。那它不仅呢是发病率最高，危险系数也是最大的，还最容易呢被咱们老百姓忽视的。因为这个危险吧，它随时都有可能发生啊。那么这个第二类呢，就是高血脂，大家对它的重视程度是普遍不高的。因为你看，这个高血脂啊，它平时是没什么明显感觉的，大多数是没症状。那你顶多就是说会有点头晕的，最严重的时候。那第三类就是高血糖了。也就是糖尿病，大家伙呢称这个糖尿病叫什么呢？甜蜜的杀手，确实非常可怕。那你到现在吧，就全世界的医学呢还都在攻克它。如果说有人说他吃了什么药能治好糖尿病，大家伙啊，你可千万别信。你要是说现在就真能治好糖尿病，那早就拿诺贝尔奖了。就目前来说，这个病啊根本就根治不了。就我看了这么多年患者，也从来没敢说治好哪一位糖尿病的这个患者。我说的这个都是实话啊，就一点都不吹牛，我绝不吹牛。我能做到的就是帮助糖尿病患者能控制住并发症，让这个血糖能保持稳定，

0: 已经是极限了。糖尿病这个病吧，它还是会一直存在。哎，我顶多就是帮大家实现带病生存，既能少遭罪，也不发生危险。
1: 刚才王老师讲的这一大类就是三高症，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这三高就是这么可怕，它会导致各种各样的大问题，对吧王老师？
0: 嗯，是的啊，三高会诱发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也就是我要说的第二类疾病。这个心脑血管吧，它真的就是太凶险了，就是你哪怕心脏就是你停跳一小会儿，这人可能就没了呀，对吧？这心脏它是不能停跳的。脑血管呢，它一旦要是给堵住了，那不但是中风啊、偏瘫呐、半身不遂、头眼歪斜，发展成老年痴呆，连人都认不清。心脑血管病，你要么直接要命，要么呢落下重度残疾，要不就是变成了痴傻。不仅说是吓人，费用吧花的还特别高。你看光做一个支架需要花不少钱吧。有人说吧，就是脑袋病吧不用放支架。哎，这话说的不对啊。脑袋里头也能放，也能放支架。就只是看这个患者你要不要做而已。现在咱们听的最多的呢是心脏支架。脑部的支架做得少，但其实很多部位它都能放支架。你像腿里头、脑袋里头、脖子大动脉都可以的。只不过吧，就是心脏支架开展的更普遍而已。心脑血管病吧，不仅是发病率高，基本上是老年的专属病症了。那么你像第三类呢，就是类风湿骨病啊。这里我要说明一下什么呢，就是这个风湿和骨病啊，其实是分属两个不同的病症体系，但是它确实是年纪越大是越容易发作的啊。你看咱们身边的啊，咱们听众朋友，你看一看弯腰驼背的人少吗？你从身边走过去，你能闻到一股子药膏味的人少不少？少吗？腰疼的、腿疼的，有的人浑身上下都贴满膏药的，贴的都跟那个补丁似的，一块一块连成片。那夏天一出去，哎呦，那多少人手上、膝盖上、脖子上，还有那个什么呢，手那个肘上都贴膏药。还有骨病特别严重的，就拖着腿往前拖着腿走，颤颤巍巍的。人的这个骨头的退化呀，它是一种悄悄的发生的。年纪呢越大，骨的密度就越低。每年一到这个下雨天或者是下雪天呢，老人走路要是一不小心摔倒了，造成骨折的人里头 90% 都是老人。我身边就有这样的例子呀。我知道摔倒次数最多的是我爱人的一个朋友的婆婆，她一年就因为骨折住了2-3次医院了。只要是摔倒了，那必定就骨折。哎，就是年纪大了，骨头就是太脆了。年纪一大，骨头变脆，那就是非常容易骨折的。你像除此之外，还有骨质增生的、腰脱的、骨刺，还有像那个滑膜炎呢、类风湿啊，哪一个不遭罪呀？它要么疼，要么酸，哎，要么麻，要么就是胀。就很多人这个关节比那天气预报还准呢，是不是？前一天就能凭着身体的感觉，能感觉出今天是什么天气。所以大家这个都清楚，对吧？你不同的天气变化之下呀，有关节的问题的人，他的身体感受是不一样的。他要么是凉的，要么是酸啊，发胀啊，要么就疼，他都不用看天气预报，他比那天气预报还准。你明天要刮风、要下雨，还是要降温下雪，那身体啊，他早就给出信号了。所以这个事儿吧，你

就听着好像有点玄乎，可是你要是说没亲身经历过的，你根本体会不到那种感受啊。你说哪有病痛的能让人舒服的吧，谁也不会说我得了病还挺舒服的，哪一种病痛它都是折磨人的。咱不说别的啊，就说这几天白胆黄氨基酸冻干粉，很多人吃三五天，还有很有些人他吃了五六天了啊，甚至有的人呢已经吃完了。就这几天啊，好多人呢给我们打来电话，就一来就表示感谢，说自己啊吃了海胆黄氨基酸冻干粉，那效果真好啊，没想到才六天这个效果就这么好，就特意的来感谢王老师了。那还有的人说呢，就麻烦节目组啊能不能跟王老师说一说，帮我们再争取一些个海胆黄氨基酸冻干粉，我们要接着吃啊，就难得遇到这么好的方法，还是从细胞层面上来调理的，就我们太需要了。就这样反馈的真太多了，有的人说吃完了心口不闷了，哎，有人说呢眼睛清亮了，哎，有人说说脑袋清醒了，还有的说呢这个手啊脚啊腰啊它变热乎了，其中说变热乎的反馈是最多的。你们可能会说，那不就是热乎吗？能怎么样啊？不就是舒服点而已吗？那我告诉大家啊，现在你只觉得手脚热乎，腰腿热乎，挺舒服的，但你不知道的是什么呢？这个就是调理见效，病情好转的前提呀。你好好想想，你为啥说这个地方发凉？为啥它不热乎啊？人体本身是有温度的呀，血本身就是热的，为啥你身上这个地方以前一直是发凉啊？那就是因为你的细胞已经是不活跃了，气血不通，血走不到这个地方，那你不就是凉吗？你看咱们说大冬天它为啥冷啊，那不就是说这个太阳照的少吗？这个寒风把热量都带走了，你身上要是某个地方啊它发凉，你知道吗？就说白了，那就是气血过不来，细胞没劲儿，你供不上热量了。那你用了海胆黄氨基酸冻干粉之后，这个细胞被激活了，气血能跑通了，那个血它能顺顺当当的流过去，那热量它自然就上去了呀，那可不就是从里到外它热乎起来了吗？这不就是好现象吗？那说明咱们这个调理啊，它是找对路子了呀，是从细胞的层面来解决你问题来了。那我再问问收音机前的朋友们，你是不是也有这种情况？你大夏天的，你脚凉的就跟踩在冰上似的，晚上睡觉你捂一宿都捂不热呀，穿袜子穿厚鞋都不管用，爬两层楼你就喘得不行，走个百八十米的你就腰酸腿疼，或者你早上起来手脚发麻，半天缓不过劲儿来呢，蹲下去站起来，哎，头晕眼花，眼睛发黑了，这些个啊其实全都是气血不通，细胞没力气的这个信号啊。那么我们讲啊，人你有这么多的病症，你不管是三高还是说这个心脑血管病，你不管是类风湿病还是说糖尿病并发症，你根子上到底出在哪儿啊？你为啥说你吃了那么多年的药，你那指标还是起起伏伏稳不住，该疼还是疼，该晕还是晕呢？那为啥说人家同样

吃的这个药，那效果就比你好啊。这里头的差别呀，说穿了，就是细胞的活力的差别呀。你看那氨基酸，氨基酸它对细胞到底有多重要？为啥说遇上无法进食的重症患者，医院呢，全都要靠氨基酸来维持生命啊？因为氨基酸就是构成咱们人体细胞最基础的原材料啊。你想想，你身上的肉，你身上这个骨头、血液，连你这个头发、指甲，那全都是氨基酸一块一块拼出来的。你哪一块你离得了它呀？人这个年纪一大，自身合成氨基酸的能力啊就越来越差，吃进去的营养你又吸收不好，细胞得不到足够的养分，它自然就蔫了，自然就没力气了，所以你各种的毛病可不就找上门了吗？你说大家伙说说是不是这个理儿？咱打个比方啊，细胞就像咱们身体里头干活那个小工人，你不给工人吃饱饭，工人能好好给你干活吗？那肯定干不动啊。不给细胞补够氨基酸，细胞能好好工作吗？那肯定也不行啊。所以才短短几天，吃了海胆黄氨基酸冻干粉的朋友就有感觉，就好比是你给饿了好久的细胞啊，你吃了几天饱饭了，哎，你吃了好几天饱饭了，细胞一下子就有精神头了，自然而然它就能给你好好干活了呀。那慢慢的就把你这身体里头那些个堵着的不通的那个地方就给你打通了，那自然就会出现咱们刚才说的那些个舒服的感觉呀。那么这才是刚刚开始，刚开始啊。那长期的给细胞提供营养，让它吃饱饭呢，那细胞啊也就会越来越健康啊，越来越健康。这个呢也是我们之前呢免费给大家呢发放海胆黄氨基酸冻干粉的一个原因。这个调理的方法啊可不是说一天两天攒出来的经验，而是我们机构呢众多患者验证的有效成果，也是呢得到了诺贝尔奖医学界认可证实的研究方向，绝对不是说凭空想出来的歪路子偏方啊。我们给大家讲的每一句话，推的每一个调理的方法，都是符合医学逻辑，经得起推敲的。哎，就是希望咱们中老年朋友呢能少走点弯路，少花点冤枉钱，实实在在的呢身体给调好，舒舒服服的过好每一天。你看在我们机构啊，其实很少说只来调理个小病的，像眼病、关节疼的这类的，基本上都是糖尿病、心脑血管病，伴随着骨病、眼病、睡眠问题等等等等。我记得有一位老爷子啊，他身体偏胖，咱们说呀，胖不胖你得看身高对比。比如一个人190斤，你如果身高1米9，那其实他不显胖。我见到的这位老爷子80岁，老家是四川攀枝花的，身高1米65，体重190斤。你们想想这什么概念，就整个人他是圆滚滚的，一身全是毛病，严重的骨刺、风湿，还有椎间盘突出，再加上这么胖，血脂也高，你知道给人第一个感觉是什么吗？就是他脖子、胳膊肘、膝盖还有那脚踝啊，那皮肤都是发黑的，皮肤褶皱处都发黑，所以说你走路就甭提多费劲了。一来是他胖，他这么胖他走路肯定不舒服，他只

能是颤颤巍巍的横着走。那第二呢，就是疼，它疼啊，没有不疼的地方，就老遭罪了。风湿骨病吧，就是带来的那种疼痛啊，是旁人你想象不到的。我经常说一句话，就是得了风湿骨病，骨刺增生，那就跟上刑一样。不信你去骨科医院呢看一看，里面病情轻的那个还好说点啊，就有的那个疼的他是嗷嗷叫啊，就一动他就疼啊，都不敢动啊，就像是有一把那个钳子就伸到你那个肋骨上，或者说那就是伸到你那腰椎上，他拧着你那么疼啊，那是真疼啊。那医疗才知道啊，这老爷子呀，年轻的时候他是粮库的一个装卸工，那个时候吧他条件不好，一个人在粮库上班养活一家人，没黑没白的工作呀，没黑没白的干活。他跟我说呀，那个时候啊我们这工作是让人羡慕呢，为啥呀，因为能弄到粮啊，能弄到粮食，卸完一车粮，粮食就会从粮包里头撒出来，车厢底儿它总会剩下点粮食啊，虽然不多，但那个时候大家都吃不饱，能剩点粮食那就是了不得的了。一车呀能剩个一斤半斤，两个人分，一个人呢就能拿一斤二斤的就能回去了。可你别小瞧这个，一天就能拿个一斤二斤，一个月就是三十斤。那个年代我没经历过，但是啊听家里人说过，那个时候他是真是你想象不到的那种啊，有多苦。他说这一斤粮拿回去，一家四口人熬成粥都够喝一天的了。所以说这个工作呀他是让人羡慕的。那后来呢，孩子长大了，儿子提干进藏了，一家人呢跟着孩子过来养老，孩子呢也孝顺，就一家子就在这安稳过日子。可是偏偏的就出了两个问题，年纪大了呀腰腿都出毛病了，尤其是年轻时候那个干重体力活落下的那个病根，到老了都找上门了。再加上不上班之后吧，不用再干重活了，生活条件也好了，吃的也不错，就这体重吧就一直蹭蹭的就往上涨啊。越胖对骨头的压力就是越大的呀，增生和风湿折磨的他实在是受不了了。哎，你说这能不得风湿吗？四川本身就潮湿，虽说当地人吃辣椒他都能去这个去湿去啊，但你想想那会儿他卸那个粮，他累得全身都出汗，出汗了不少人他都是光着膀子的，出了汗再去吹风，又长期的住在潮湿的地方，一来二去的风湿和骨质增生就找上门了，浑身上下的骨头都出问题了。他自己也说了，年轻时候根本就没把这当回事啊，到老了才遭罪了，那时候后悔也来不及了。他家住二楼啊，那下一次楼啊，哎呀那是最犯愁的，难如登天，上上不来下下不去，出门要从二楼一步一步的就往下挪呀，挪都得挪个十五六分钟，在平地上走还行，就最犯愁的就是上楼的那个上台阶啊。他一说一抬腿啊，就那膝盖啊和那腰就疼得跟坐老虎凳一样。你想想啊，平时都疼，那上个台阶更是疼得受不了，就攥着那个扶手都撑不住，平时脚呢还经常是麻酥酥的，就这病啊他真是遭了大罪了，太遭罪了。我当时我就跟他说了，我说你这个情况啊就不用多解释，按照中医的说法就是典型的气滞相关的一个问题啊，和气滞有关。
那要是放在生命医学的角度来看呢，本质上就是细胞出问题了。那他当时他就问我啊，他说怎么和细胞有关系呢？我说你想想啊，你这疼啊麻呀，那不就是神经细胞得不到足够的营养吗？活性下降出问题了吗？对不对？你膝盖伸不开了，你这腰弯不下去，就是说你这个关节处的细胞它没活力了，修复不了，它损伤了吗？我又问他，我说这么多年治骨病的药，补肾的药你肯定没少吃吧？啊，他说没错啊，没少吃啊，一直都在吃这个补肾的药。哎，我就跟他说了，每个医生都有自己的一个诊疗思路的，我和其他医生的说法不一样，但只要是啊能帮你减轻痛苦啊，不就是有用的这个方法吗？他也认可我这个说法。哎，我接着呢我又跟他讲清楚了，我说你要调理，调理咱就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方面是细胞的层面，我们要增强你骨细胞的活力啊。海胆黄氨基酸冻干粉里头啊有20种人体细胞必需的氨基酸，需要给身体补充上。那另一方面呢，也要配合着中医调理。你年轻的时候你干重活，干完活之后出完汗了你又去吹风去了，这个时候啊风寒湿邪就趁机啊钻进体内了，被困在里头它排不出去，慢慢的就渗进骨髓，那一年一年积攒下来的话越存是越多，最后扎根在你身体的深处了。年轻的时候气机呢还能保持平衡，压得住这些个湿寒风邪之气，但你一旦年纪上来了，正气是越来越虚，它压不住了呀，压不住了，那这些个邪气就跑出来了。那你想想，邪气跑出来了，那就引发病症了呗，对不对？所以你自然就会感觉很难受啊，对不对？那再加上吧，常年的劳累，又受风又受湿又受寒的，还有旧伤，劳累过度那肯定是不行啊。劳累过度就是虚，就是损啊，损伤了啊，就是伤，那就是过度的去消耗，那你必须就要补回来啊。所以第一步就是要给细胞层面必须吃海胆黄氨基酸冻干粉，恢复细胞功能。第二步做药浴，第三步强力补钙，这就叫立体治疗法。药浴熏蒸就好比是把人放在锅里头蒸，跟蒸馒头是一个道理的，一次蒸15分钟，第三步就是补钙。我跟他说呀，我说你这个病调理是要慢慢来的，治骨病是有个特点，不能急，着急你反倒是治不好。治骨病就是快就是慢，慢就是快，本来就是慢工出细活的。最早出现的效果是什么呢？就是骨头啊感觉到轻松点了，变热乎了。你想要说更多改善，你一定要坚持更长的一点时间。那么咱们这位患者呢，他调理了4个月，调理4个月体重就降下来了，从190多斤他是瘦到这个170斤的，哎，一下子瘦了20来斤的，就连那个皮肤都有点松弛了。当时他自己就特别高兴，说走路的时候这两条腿都不那么麻了。我跟他开玩笑啊，我说你这钱可真没白花啊，又是熏蒸又是按摩的，还给你搭配了产品，就你这待遇多高啊，是不是啊？这么多人围着你忙了4个月，要是再没点效果那说得过去吗？你现在腿都不麻了，你再往后坚持，你这腰啊也会慢慢好起来的。哎呀，他痛快地说行啊，我就接着调理。结果呢，
表里六个多月的时候啊，

说这个手啊、脚啊、腰啊、腿啊，尤其那个后腰这块啊，一直感觉就热乎乎的。还说现在呢，就排尿都有劲儿了，夜里头起夜的这个次数也少了，小便呢舒服多了，小便舒服之后啊，他睡觉都香了。我说你看这说明什么呢？就说明这个风湿啊已经好多了呀。我跟他讲啊，风湿和骨病调理起来本来就是慢，你像这个骨质增生啊、骨刺啊，就这些个问题啊，本来就是让你的身体啊慢慢代谢，风湿差不多好了，那剩下就是骨头慢慢恢复，所以可不能着急啊，接着吃就行。这个之后吧，它调理的就可积极了，吃海胆黄氨基酸冻干粉呢，就比吃饭还上心呢。我跟大家讲啊，海胆黄氨基酸冻干粉搭配上药浴和这个补钙的产品，那效果就一下子就上来了。这个就是因为什么呢？海胆黄氨基酸冻干粉它能给咱们的骨细胞和神经细胞啊补充上就只有细胞得到的最好的最足够的营养，吃饱了它才有劲儿，有劲儿干活啊，那样才能够慢慢打通你身体里的这个淤阻的地方，慢慢去修复你受损的部位。哎，搭配上药浴呢，还能一点一点的排除这么多年就积在你体内的寒邪、湿邪、风邪这些个。就这样呢，他调理了九个多月。有一次我就看见他正和别人下象棋，就当时就已经是十点

多了。聊天的时候他就说自己想家了，我说就算想家你也得接着在这调啊，咱们都已经见效果了，不能半途而废啊。他说小王啊，我现在都好多了，你怎么还不让我回家呀？我现在自己都能够自己上台阶了。我说那你可不能大意呀、啊、你就算是说上台阶你也别随便走，你没发现吗？给患者安排的住处都是一楼，二楼都是办公室，为啥呀？就是怕你们走台阶，你本身你就有骨病啊，本来就不该坐走台阶的，别的患者都不愿意走，万一摔倒了磕碰着出点事儿咋办呢？越到这个关键时刻咱们千万别前功尽弃，你回家调理你肯定是不如在这儿规范，至少在家没人盯着你，对不对？上台阶千万要注意，现在正是这个恢复期，就算能走也尽量避免，听话就好。这老爷子吧点点头挺听话的啊，当时就说听我的，还开玩笑说我管得比他儿子都严。我说呀，管得严才是对你好啊，我要是收了钱不管不问了，那才叫没良心呢。其实我发现啊，人岁数大了就跟小孩儿一样，思想单纯，心地也善良，所以我呢愿意跟老年人啊聊天，就是因为他们把我当成自己孩子，就那种感觉真的特别好。我离自己的父

0: 呢有一点好吃的都想着我。后来这位患者吧，一共在这住了是15个月，哎，原本计划是住满1年12个月就出院，我没让他走。我跟他说就整个大疗程做完了你再出院。大家知道他出院的时候多重吗？大家伙猜一猜，刚进来的时候190多斤，出院的时候就已经降到160斤了。老爷子那甭提多高兴了，这不就是海胆黄氨基酸冻干粉搭配综合调理的效果吗？咱们这两天有不少的听众朋友就问我这个货量的事儿，我就一直啊在想这个办法帮大家协调，所以请大家伙儿呢，你们放心，我呢已经给厂家打过电话沟通了，也跟我们的机构呢对接好了。海胆黄氨基酸的生产企业呢，它是大企业，他们老总本身是很忙的。我把我们节目的情况和听众的需求跟他说了之后吧，他告诉我说，王老师啊，你情况我了解了，不能一言堂，我要和单位的负责同志呢一起商量商量。不过呢，就既然咱们联合这么多机构一起开展了健康万家行这个栏目，就是为了做善事，包括之前免费发放的，也是希望大家呢能认识这款从高科技细胞养护入手的这个好产品。我们研究之后会给你答复，尽量把这件事情给办成。我当时我就说了，我说高总那可太感谢你了，非常感谢呀，那太好了。既然厂家已经是给出回应了，那咱们呢就耐心再等几天，他们开会决策不会说拖拖拉拉的。现在这件事儿已经是在往好的方向推进了，咱们康复机构的领导呢也是帮忙协调，所以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你们不用着急呀，我相信一定会有好结果。还是那句话，能把这件事情办成，让大家伙少花钱，用上这么好的产品，把病调理好了，这比什么都强。大家呢，你也不用说感谢我，我觉得这就是我应该做的。就算这件事儿没办法办得尽善尽美，没能让大家少花太多钱，大家呢，你也别埋怨我。我呀至少会尽力帮大家呢争取一些货源。对咱们来说呀，就能有这样的一个从细胞根源上来解决身体的多年老慢病的产品，就比什么都强了啊，比什么都强了。所以这次啊是一次难得的机会，我相信向往健康、希望健康康健的老同志们，只要你抓住这个机会，未来肯定是更能有盼头，身体也会越来越好，咱们生活呀就自然而然就越来越幸福。所以大家伙儿先别着急，我也在等消息。我这个人吧就向来是心直口快，有消息我一定第一时间告诉大家，所以你们不用催我，别催我，我得等对方给我个准信之后我再通知大家伙，所以请放心，有消息我肯定第一时间告诉你吧。那么下边的时间呢，咱们来接听电话。
1: 好的，那么此时此刻，如果收音机前的您有任何拿不准的健康问题，现在都可以拨打400-996-8902 400-996-8902来进行健康咨询。那下面的时间我们就来接听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朋友。
2: 哎，王老师您好。
0: 您好，
2: 就打通的。
0: 打通就好啊。你有什么事儿啊，你慢慢说。
2: 王老师啊，今天呢我确实有事找你，我还想吃那个海胆黄氨基酸冻干粉。
0: 你的意思是说你还想接着吃是吧？
2: 对。
0: 你这样，你先别着急呀，因为咱们最近接了好多你这样的电话。我现在正在想办法啊，你就先稍微等一等。现在是一直在跟厂家在联系在沟通，所以啊你就放心，这事儿我肯定给你办好。

0: 你就稍稍微耐心等一等，好吧？
1: 嗯，行行行，王老师啊，那我就先跟你说说我的情况，行吧？
0: 嗯，行，那你说吧。
1: 我今年呢68岁了啊，得了个风湿性关节炎呢，快20年了。膝盖呀，现在都变形了，平时疼得厉害呀，稍微沾点凉啊，哪怕开门吹点风啊，都钻心的疼。遇到雨水多的季节呀，疼得我整天都想叫啊，每次上厕所啊，都得扶着墙啊，一点点的挪过去。从卧室到卫生间呢，也就个10来米的距离。有时候啊，要挪个7-8分钟才能到，真的太遭罪了。到了卫生间之后呢，两只手啊得抓住洗手池，才能慢慢的往下蹬。哎呀，那个滋味啊，就别提了。
0: 原来是这样啊！这李鹏的现在都要扶着墙走了，是吧？哎呀，那就太遭罪了啊！您说完的这个情况啊，我一听我就明白，你呀，你想接着吃。对不对？你想接着吃，你肯定是吃完之后这腿上变热乎了，疼痛也减轻了，对吧？
1: 哎，对对。
0: 我跟您说啊，老同志，这个海胆黄氨基酸冻干粉呢，它是从细胞的层面来进行养护的，就是帮助咱们这个骨细胞、神经细胞来补充营养的呀。你把这养分给它补够了，这个细胞它吃饱了喝足了，它才有劲儿干活啊，对不对啊？你想想，你现在你都疼了20年了，那病根它全都是当年攒下来那个寒湿，你现在细胞它有劲儿了，哎，这时候它才能慢慢的帮你把这个淤堵啊它都给打通，把那个寒湿啊给它排出去啊，这疼现在这不就慢慢减轻了吗？是不是？这就是见效了。哎，你想接着吃，我帮你想办法，行吧？
1: 好，哎呀，

0: 的，王老师啊，
1: 嗯，
0: 我单糖软骨素吃过，通络片呐、骨丝莲呐这类啊也都用过，单糖呢、我都用了好几个五六瓶啊，每次一买就是五六瓶，止疼药啊、中药啊也都试过，都不管用，疼得受不了啊，就只能吃止痛片，吃完呢还伤胃，胃里不舒服的滋味呀、有时候比关节疼呢还熬人。我在您这啦领到了六天的海胆黄氨基酸冻干粉，拿到当天呢我就吃上了，效果真的太好了，我都没想到啊。我吃了之后没几天呢就感觉膝盖和小腿呀、慢慢变热乎了。之前呢膝盖一直都是拔凉拔凉的，起身的时候关节还嘎嘎响，现在关节呢不响了，活动起来都轻松多了。吃完这几天呢疼痛感呢也减了好多，最近这段时间天气变化大，这次的骨关节呢居然没像以前那么疼，我自己都没想到效果啊能这么好，所以今天呢特意给您打电话啊，就是想麻烦您呢再帮我安排一些海胆黄氨基酸冻干粉。好不容易进来好转呢，我可不想中断呀。
1: 好的好的，没问题啊，没问题老同志。我跟你说啊，第一我答应过咱们各位听众，我一定会满足大家这个需求。第二呢，我已经是跟企业和咱们这个康复机构我已经打过招呼了，他们都愿意帮忙。现在呢我还在跟这个生产方啊我在对接，所以你呢你就放心，我既然是答应了要给大家伙办，我就一定给你办好喽。啊，你就在节目里等我消息行吗？
0: 行行行，那我就等你的好消息了哈。
1: 你等消息出来之后啊，听到之后第一时间你报名就行了啊。那时间的关系咱们就不多说了，我在这儿呢也祝你的身体啊越来越好，越来越健康。好了，咱们再见了。
2: 好的，我们再会。您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400-996-8902400-996-8902来进行咨询。那下面的时间我们就来接听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1: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我是王老师。
3: 哎，你好，王老师。王老师，我是甘肃天水的。我呢今年65岁了。哎呀，这今天终于是跟你通上电话了。我特别的高兴。我就是很想买这个海胆黄氨基酸冻干粉。请你帮我想想办法好吗？
1: 你吃几天海胆黄氨基酸冻干粉了？
3: 我现在已经是吃了6天了，王老师。
1: 六天了，你感觉效果怎么样？
3: 这个效果挺好的，王老师。我跟你说说，我这个得糖尿病已经都13年了。一开始吧还行，就是吃降糖药能把血糖降下来。但是最近这个2-3年就不行了。我这都换了有5-6种降糖药了，还是降不下来，都是因为吃一种药时间久了吧，效果它就变差了。后来大夫说是不行，就让我打胰岛素，我就开始打了，每天要打10个单位的胰岛素，但还是不行，餐前一直都是在13-4那样。

0: 没太当回事儿，口子也不深吧、
1: 嗯、
0: 我以为说是过几天他就能好、
1: 嗯、
0: 结果呢就是一连过了十多天都没长好，而且还有点溃烂了，这连路都不敢走、
1: 嗯、
0: 连袜子都不敢穿。
1: 嗯，
0: 我当时我也是特别的害怕，这不就是严重了吗？这
1: 对对，
0: 这个听说再严重呢就会一直烂下去、
1: 嗯、
0: 有的呢都要截肢，当时可是把我给吓坏了，所以我就赶紧去医院，大夫呢就给我这个消炎输液又调血糖，
1: 嗯，
0: 过几天这个伤口才长好的，过了好几天伤口才长好的，
1: 嗯嗯，
0: 结果就是回家没待两天呢，血糖它又上去了，
1: 哦，又上去了、
0: 我正郁闷迷茫的时候，我就听到了您的节目。知道就是您给我们推荐的海胆黄氨基酸冻干粉、
1: 嗯、
0: 我就拿回来连续吃了六天，昨天一测血糖呢餐前已经是降到 7.2 了，然后呢是 12.1， 哎呀这个效果来得真快呀，把、
1: 嗯、
0: 我高兴的我都不知道说什么好嘞、嗯、现在我这个之前就吃完了，所以我就求你一定再帮我你们筹备一些，我得接着吃，千万可别淡了呀。
1: 老同志啊，您这个心情我理解。
0: 谢谢。
1: 见到这个对症的好药，咱们肯定都不想断。这件事情你交给我来办。我跟你多说两句你就能明白了。就这个产品我们康复机构它是有的。只是我呢现在在协调能不能给这个调配过来这个货源。哎，更重要的是什么呢？我想帮助大家伙争取到更实惠的一个价格，所以一直就在跟厂家在沟通。你呢，先等我这个消息，啊，也就是这三两天，我肯定是会在节目里边告诉大家一个结果，能办成自然是好。那么就算咱们说办不成，那大家伙也别埋怨我，我肯定是尽力了，
0: 好
1: 不
0: 好？
1: 好
0: 好好。
1: 嗯
0: 嗯，那太好了，太好，真是谢谢你了，王老师。
1: 嗯，你就等我们在节目里头公布消息，或者呢，我们的工作人员会给你打电话通知你，你先别着急。
0: 行，好的好的，那我每天我都盯着节目，就等王老师您的好消息了。
1: 嗯，好的，你安心听节目就行，我争取把这件事情给他办成。啊，办妥当。我呢也祝你身体越来越好，越来越健康。
0: 好的好的，那太谢谢你王老师。
1: 咱们节目时间的关系今天就说到这儿了，再见了。
2: 好的，我们再会。看看时间，今天的健康万家行栏目确实只能到这儿了。您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 400-996-8902 400-996-8902 来进行咨询。明天呢，我们会继续在这里等候大家。我们明天同一时间。
3: 健康是民族强盛之基，是万家幸福之本。健康万家行栏目为响应健康中国、践行共建共享、全民健康核心理念，由全国百家电台联动播出，多家权威科研中心、健康产业品牌联合发起，重磅打造，助力国民健康升级，守护亿万家庭幸福安康。
4: 健康万家行全民公益健康栏目正式启航，栏目聘请权威健康专家，深耕大众健康科普，传递科学养生理念，提供专业严谨贴心的全民健康指导，秉持公益普惠、惠民利民的初心。同时，健康万家行栏目会面向全国百姓持续发放免费健康物资，适合百姓居家调病方法，让高端健康资源走出科研中心，走出专业机构，真正走进寻常百姓家，惠及千家万户。
3: 健康中国，万家同行。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万家行，
2: 聆听健康万家行，养好身体享安宁。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此刻收听的是由王娜老师主讲的健康万家行。

0: 栏目，我是主持人屈申。那么今天呢，我们特别荣幸的请到了栏目的主讲人王老师，他深耕医学领域30余载，现任国内外多家康养机构的健康顾问。王大老师呢，贯通营养学、中医、西医学，多年来为患者驱散病痛阴霾，更以医者仁心传递生命关怀。那么如果您在收听的过程当中有任何的疑问，随时可以拨打热线电话400-996-8902 400-996-8902。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携手开启健康旅程。王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健康万家行栏目，我是王老师。这么多天以来，我陆续的把各种养生调理的方子呢交给了大家，同时呢也接到了非常多的听众朋友的反馈电话。在这里啊，王老师真的是很欣慰，我发现呢，就是咱们这帮铁杆的听众啊，都十分在意自己的自身健康状况。这也充分验证了一句话，就是自己啊才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呢。我之前在节目里啊跟大家聊过，我小时候啊就觉得啊开心快乐是人生最重要的事儿。那到了20多岁的时候呢，我又觉得未来的前途最重要。成家之后就觉得家庭和睦、孩子健康最重要。等过了40多岁啊，才发现父母的平安最重要。其实原来人在不同的年龄段，心里的挂念、关注的事情，其实也会是完全不一样的。那如今呢，我也到了50岁了。古人云说，30而立，40不惑，50知天命。那我做的这个工作呀，又刚好是和老年人打交道的事儿。我们康复机构接诊的患者，最小的都有55、56这样事儿的啊。那年纪大的呢，70多、80多、90多的都有。在机构里啊，60多岁的呢，其实都算是年轻的老人了。那和他们的这个接触啊，就这么多年吧，听他们讲人生经历啊，讲那个过往的阅历啊，或者说他们在讲小时候，讲那个吃苦的日子，讲家庭的幸福，也讲儿女操心的事儿。就我总结出一句话，就是人呢，上了年纪，就很多时候都不是在为自己活，是为老伴儿活着。我们说呀，两个人能相扶到老，那自然是最好，家里总归是完整的。要是只剩一个人呢，哎，形单影只，孤孤单单吧。孩子又不在身边，一整天就一个人，那日子的辛酸只有自己能清楚。那平时孩子很少回来，家里头呢也始终是只有自己一个人。那这个时候啊，除了电视、收音机出点声音之外，就这一整天都不知道是怎么熬的。那你像还有一些老年人，他年纪大了，腿脚都不方便，下楼都成难事儿，不仅呢遭罪，出门买个东西都费劲。尤其是不少的老同志啊，他住的都是老楼，年轻的时候呢能爬个3-5楼啊，这一点事儿都没有。但你看咱们说上了年纪之后，这腰也不好了，腿也不好，上下一次楼啊都得是说费好大的劲儿啊。就有的时候吧，去市场买趟菜，多买出好几天的量来，就是为了呢少下一次楼啊。因为这出门一趟简直就是跟上刑是一样的。就这些事儿吧，其实都说明一个

啊，什么道理呢？身体是革命的本钱，有了好的身体，到了老了之后啊，咱们说这个幸福指数它自然的就高。不信你看看，你看看大家伙身边的人，你看看那些个上了年纪的，谁身上没点毛病啊？就只不过呀，是病情有轻重的，病情轻的呢，吃点药扛一扛，也没什么问题，没什么大问题吧。哎，这个不是说不难受啊，只是说对身体的影响要小一些。那要是患上重病呢，生活质量是根本就没法提呀。心里那个苦楚，就是连个诉说的人都没有。你要说跟儿女说吧，儿女只会跟你说没事儿，你等我休息了，我带你去医院看看。那到医院你查了一圈，哎，最后吧，也就是说开点药回家吃去了。那到了最后，至于吃完药到底是好不好，我在这儿我说一句得罪儿女的话啊，有几个儿女是说啊，陪完了这个父母啊，在家吃的啊，看完，有几个儿女在陪完父母看完病，回头追着问你吃这药有没有见效果啊？不见效，咱们再换家医院再看看去啊。要是你这个病痛啊缠绵好几年的，那句话早晚都会冒出来，叫什么呢？就是久病床前无孝字。哎，就这句话，刚查出血压高的时候啊，儿女可紧张了，一口一个没事吧没事吧，赶紧就是给买个血压计去，哎，让你呀天天在家去测去，哎，说超过了多少多少啊，你一定要马上叫他。但你等时间长了，你这血压你有时候经常都飙到170、180，他都不怎么当回事儿了，他只会告诉你赶紧吃降压药，他再也不会说着急着带你去医院去复查了。所以说啊，就身体你终究是自己的，我们年纪大的朋友们操劳奉献了一辈子呀，为国家为家庭都付出了一辈子，满满的都是家国情怀，对不对呀？大家都是操劳了一辈子，辛苦了一辈子的，倒不是说舍不得吃舍不得穿啊，但是你这个勤俭节约的这种优良品德

0: 在咱们老年人身上体现的是最为明显的。你不说别人吧，你就说我们家，我们家里就有规矩，不允许剩饭，剩了的这个饭菜要留着，绝对不能扔。我从小就这么长大的，直到说现在这个教育我孩子的时候，我也是这样的。我说这粮食来的多不容易啊，我们家就住在这个城乡结合的小镇啊，边上就是种菜种粮的这个田啊，田地，家里还有亲戚是农民的，他们的劳作辛苦我清楚得很。不说别人，就说我自己吧，我左眼眼白的这个位置啊，我有一块黑斑，这块斑从我七八岁的时候就有。这怎么来的呢？我三舅舅吧，他特别厉害，他年轻的时候是哈尔滨飞机制造厂的工程师，大家想一想，这个级别够高了吧，高级知识分子啊。结果呢，就偏赶上挨饿那几年，根本没饭吃啊。我舅舅后来就跟我讲，就当时单位里头没有粮食，他就连着好几天喝酱油兑水，那实在是最后扛不住了，才跑回老家了。我们老家是在乡下的，在农村，就好歹吧，那个时候能吃饱饭呢。那个时候我妈呀，心疼我这舅舅，就家里吧，农活多，哎，就叫他去帮忙除个草的。我呢，就在后边吧，就跟着就瞎闹腾吧。就结果这个除草的人就这么一回头，这锄头吧，他就撞到我这个眼睛上了。所以大家伙你看我这伤疤吧，就是都几十年了吧，就现在还都在这儿。所以啊，常说人这一辈子，就年轻的时候是拿命换钱，到老了你就得是攒钱买命。老百姓常说一句话，就是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这话真不假呀。救护车一响，一头牛白养，住一次院，直接就是回到解放前。所以有个好身体，其实就是在省钱，不用花那么多冤枉钱。我王老师，我接触很多病人，这么多年我打交道的，大多都是老年的慢性病患者，就对这些人的病情我摸的是一清二楚啊，见过各式各样的情况。总结下来吧，就有几类病症，你不仅是最为高发的，也是让患者是最为痛苦的，也是呢更值得我们所有人呢去重视的。
1: 可以说呀，王老师今天做客咱们的节目，给听众朋友们带来这么多掏心窝子的话，我们中老年朋友一定要把健康放到首位，也希望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呢都能健康过百岁，真正的享受晚年生活。王老师，那您刚刚也提到了老年慢性病，那您能不能先说说哪几类老年慢性病是咱们老年朋友最需要提防的呢？
0: 好的，我来说一说啊。第一类就是三高，也就是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那么其中呢，这个高血压呀是最容易诱发脑出血的，造成这个半身不遂，也会诱发心梗、脑梗。那它不仅呢是发病率最高，危险系数也是最大的，还最容易呢被咱们老百姓忽视的。因为这个危险吧，它随时都有可能发生啊。那么这个第二类呢，就是高血脂，大家对它的重视程度是普遍不高的。因为你看这个高血脂啊，它平时是没什么明显感觉的，大多数是没症状，那你顶多就是说会有点头晕的，最严重的时候。那第三类就是

0: 高血糖了，啊，也就是糖尿病。大家伙呢，称这个糖尿病叫什么呢？甜蜜的杀手，确实非常可怕。那你到了现在吧，就全世界的医学呢，还都在攻克它。如果说有人说他吃了什么药能治好糖尿病，大家伙啊，你可千万别信。你要是说现在就真能治好糖尿病，那早就拿诺贝尔奖了。就目前来说，这个病啊，根本就根治不了。就我看了这么多年患者，也从来没敢说治好哪一位糖尿病的这个患者。我说的这个都是实话啊，就一点都不吹牛，我绝不吹牛。我能做到的就是帮助糖尿病患者能控制住并发症，让这个血糖能保持稳定，那就已经是极限了。糖尿病这个病吧，它还是会一直存在。哎，我顶多就是帮大家实现带病生存，既能少遭罪，也不发生危险。
1: 刚才王老师讲的这一大类就是三高症，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这三高就是这么可怕，它会导致各种各样的大问题，对吧，王老师？
0: 嗯，是的啊，三高会诱发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也就是我要说的第二类疾病。这个心脑血管吧，它真的就是太凶险了，就是你哪怕心脏就是你停跳一小会儿，这人可能就没了呀，对吧？这心脏它是不能停跳的。脑血管呢，它一旦要是给堵住了，那不但是中风啊、偏瘫呐、啊半身不遂、口眼歪斜，发展成老年痴呆，连人都认不清。心脑血管病，你要么直接要命，要么呢落下重度残疾，要不就是变成了痴傻。不仅说是吓人，费用吧花的还特别高。你看光做一个支架需要花不少钱吧。有人说吧，就脑袋病吧不用放支架。哎，这话说的不对啊。脑袋里头也能放支架。就只是看这个患者你要不要做而已。现在咱们听的最多的呢是心脏支架。脑部的支架做的少，但其实很多部位它都能放支架。你像腿里头、脑袋里头、脖子大动脉都可以的。只不过吧，就是心脏支架开展的更普遍而已。心脑血管病吧，不仅是发病率高，基本上是老年的专属病症了。那么你像第三类呢，就是类风湿骨病啊。这里我要说明一下什么呢，就是这个风湿和骨病啊，其实是分属两个不同的病症体系，但是它确实是年纪越大是越容易发作的啊。你看咱们身边的啊，咱们听众朋友，你看一看弯腰驼背的人少吗？你从身边走过去，你能闻到一股子药膏味的人少不少？少吗？腰疼的、腿疼的，有的人浑身上下都贴满膏药的，贴的都跟那个补丁似的，一块一块连成片。那夏天一出去，哎呦，那多少人手上、膝盖上、脖子上，还有那个什么呢，手那个肘上都贴膏药。还有骨病特别严重的，就拖着腿往前拖着腿走，颤颤巍巍的。人的这个骨头的退化呀，它是一种悄悄的发生的。年纪呢越大，骨的密度就越低。每年一到这个下雨天或者是下雪天呢，老人走路要是一不小心摔倒了，造成骨折的人里头 90% 都是老人。我身边就有这样的例子呀。我知道摔倒次数最多的是我爱人的一个朋友的婆婆，她一年就因为骨折住了两三次医院了。只要是摔倒了，那必定就骨折。哎，就是年纪大了，骨头就是太脆了。年纪一大，骨头变脆，那就是非常容易。

骨折的。你像除此之外，还有骨质增生的、腰脱的、骨刺，还有像那个滑膜炎呢、类风湿啊，哪一个不遭罪呀？它要么疼，要么酸，哎，要么麻，要么就是胀。就很多人这个关节比那天气预报还准呢，是不是？前一天就能凭着身体的感觉，能感觉出今天是什么天气。所以大家这个都清楚，对吧？你不同的天气变化之下呀，有关节的问题的人，他的身体感受是不一样的。他要么是凉的，要么是酸啊，发胀啊，要么就疼，他都不用看天气预报，他比那天气预报还准。你明天要刮风要下雨还是要降温下雪，那身体啊，他早就给出信号了。所以这个事儿吧，你就听着好像有点玄乎，可是你要是说没亲身经历过的，你根本体会不到那种感受啊。你说哪有病痛的能让人舒服的吧？谁也不会说我得了病还挺舒服的。哪一种病痛它都是折磨人的。咱不说别的啊，就说这几天白胆黄、氨基酸、冻干粉，很多人吃三五天，还有有些人他吃了五六天了啊，甚至有一个人呢已经吃完了。就这几天啊，好多人呢给我们打来电话，就一来就表示感谢，说自己啊吃了海胆黄、氨基酸、冻干粉，那效果真好啊。没想到才六天，这个效果就这么好，就特意的来感谢王老师了。那还有的人说呢，就麻烦节目组啊，能不能跟王老师说一说，帮我们再争取一些个海胆黄、氨基酸、冻干粉，我们要接着吃啊，就难得遇到这么好的方法，还是从细胞层面上来调理的，就我们太需要了。就这样反馈的真太多了，有的人说吃完了心口不闷了，哎，有人说呢眼睛清亮了，哎，有人说脑袋清醒了，还有的说呢这个手啊、脚啊、腰啊它变热乎了。其中说变热乎的反馈是最多的。你们可能会说，那不就是热乎吗？能怎么样啊？不就是舒服点而已吗？那我告诉大家啊，现在你只觉得手脚热乎、腰腿热乎，挺舒服的，但你不知道的是什么呢？这个就是调理见效、病情好转的前提呀。你好好想想，你为啥说这个地方发凉？为啥它不热乎啊？人体本身是有温度的呀，血本身就是热的，为啥你身上这个地方以前一直是发凉啊？那就是因为你的细胞已经是不活跃了，气血不通，血走不到这个地方，那你不就是凉吗？你看咱们说大冬天它为啥冷啊？那不就是说这个太阳照的少吗？这个寒风把热量都带走了，你身上要是某个地方啊它发凉，你知道吗？就说白了，那就是气血过不来，细胞没劲儿，你供不上热量了。那你用了海胆黄、氨基酸、冻干粉之后，这个细胞被激活了，气血能跑通了，那个血它能顺顺当当的流过去，那热量它自然就上去了呀。那可不就是从里到外它热乎起来了吗？这不就是好现象吗？那说明咱们这个调理呀，它是找对路子了呀，是从细胞的层面来解决你问题来了。那我再问问收音机前的朋友们，你是不是也有这种情况？你大夏天的，你脚凉的就跟踩在冰上似的，晚上睡觉你捂一宿都捂不热呀，
穿袜子、穿厚鞋都。

不管用，爬两层楼你就喘得不行，走个百八十米的你就腰酸腿疼，或者你早上起来手脚发麻，半天缓不过劲儿来呢，蹲下去站起来，哎，头晕眼花，眼睛发黑了，这些个啊，其实全都是气血不通，细胞没力气的这个信号啊。那么我们讲啊，人你有这么多的病症，你不管是三高还是说这个心脑血管病，你不管是类风湿病还是说糖尿病并发症，你根子上到底出在哪儿啊？你为啥说你吃了那么多年的药，你那指标还是起起伏伏稳不住，该疼还是疼，该晕还是晕呢？那为啥说人家同样吃的这个药，那效果就比你好啊？这里头的差别呀，说穿了，就是细胞的活力的差别呀。你看那氨基酸，氨基酸它对细胞到底有多重要？为啥说遇上无法进食的重症患者，医院呢，全都要靠氨基酸来维持生命啊？因为氨基酸就是构成咱们人体细胞最基础的原材料啊。你想想，你身上的肉，你身上这个骨头、血液，连你这个头发、指甲，那全都是氨基酸一块一块拼出来的。你哪一块你离得了它呀？人这个年纪一大，自身合成氨基酸的能力啊就越来越差，吃进去的营养你又吸收不好，细胞得不到足够的养分，它自然就蔫了，自然就没力气了，所以你各种的毛病可不就找上门了吗？你说大家伙说说是不是这个理儿？咱打个比方啊，细胞就像咱们身体里头干活那个小工人，你不给工人吃饱饭，工人能好好跟你干活吗？那肯定干不动啊。不给细胞补够氨基酸，细胞能好好工作吗？那肯定也不行啊。所以才短短几天，吃了海胆黄氨基酸冻干粉的朋友就有感觉，就好比是你给饿了好久的细胞啊，你吃了几天饱饭了，哎，你吃了好几天饱饭了，细胞一下子就有精神头了，自然而然它就能给你好好干活了呀。它慢慢的就把你这身体里头那些个堵着的不通的那个地方就给你打通了，那自然就会出现咱们刚才说的那些个舒服的感觉呀。那么这才是刚刚开始，刚开始啊。那长期的给细胞提供营养，让它吃饱饭呢，那细胞啊也就会越来越健康啊，越来越健康。这个呢也是我们之前呢免费给大家呢发放海胆黄氨基酸冻干粉的一个原因。这个调理的方法啊，可不是说一天两天攒出来的经验，而是我们机构呢众多患者验证的有效成果，也是呢得到了诺贝尔奖医学界认可证实的研究方向，绝对不是说凭空想出来的歪路子偏方啊。我们给大家讲的每一句话，推的每

偏方啊，我们给大家讲的每一句话，推的每一个调理的方法，都是符合医学逻辑，都是希望咱们中老年朋友呢，能少走点弯路，少花点冤枉钱，实实在在的呢，身体给调好，舒舒服服的过好每一天。你看在我们机构啊，其实很少说只来调理个小病的，像眼病、关节疼的这类的，基本上都是糖尿病、心脑血管病，伴随着骨病、眼病、睡眠问题等等等等。我记得有一位老爷子啊，他身体偏胖，咱们说呀，胖不胖你得看身高对比，比如一个人190斤，你如果身高1米9，那其实他不显胖。我见到的这位老爷子80岁，老家是四川攀枝花的，身高1米65，体重190斤，你们想想这什么概念，就整个人他是圆滚滚的，一身全是毛病，严重的骨刺、风湿，还有椎间盘突出，再加上这么胖，血脂也高，你知道给人第一个感觉是什么吗？就是他脖子、胳膊肘、膝盖，还有那脚踝啊，那皮肤都是发黑的，皮肤褶皱处都发黑，所以说你走路就甭提多费劲了。一来是他胖，他这么胖，他走路肯定不舒服，只能是颤颤巍巍的横着走。那第二呢，就是疼，他疼啊，没有不疼的地方，就老遭罪了。风湿骨病吧，就带来的那种疼痛啊，是旁人你想象不到的。我经常说一句话，就是得了风湿骨病，骨刺增生，那就跟上刑一样。不信你去骨科医院呢看一看，里面病情轻的那个还好说点啊，就有的那个疼的他是嗷嗷叫啊，就一动他就疼啊，都不敢动啊，就像是有一把那个钳子就伸到你那个肋骨上，或者说呢就是伸到你那腰椎上，他拧着你那么疼啊，那是真疼啊。那医疗才知道啊，这老爷子呀，年轻的时候他是粮库的一个装卸工，那个时候吧他条件不好，一个人在粮库上班养活一家人，没黑没白的工作呀，没黑没白的干活。他跟我说呀，那个时候啊，我们这工作是让人羡慕呢，为啥呀？因为能弄到粮啊，能弄到粮食，卸完一车粮，粮食就会从粮包里头撒出来，车厢底儿它总会剩下点粮食啊，虽然不多，但那个时候大家都吃不饱，能剩点粮食那就是了不得的了，一车呀能剩个1斤半斤，两个人分，一个人呢就能拿1斤2斤的就能回去了。那你别小瞧这个，一天就能拿个1斤2斤，一个月就是30斤。那个年代我没经历过，但是啊听家里人说过，那个时候他是真是你想象不到的那种啊，有多苦。他说这1斤粮拿回去，一家4口人熬成粥都够喝一天的了。所以说这个工作呀他是让人羡慕的。那后来呢，孩子长大了，儿子提干进藏了，一家人呢跟着孩子过来养老，孩子呢也孝顺，就一家子就在这安稳过日子。可是偏偏的就出了两个问题，年纪大了呀，腰腿都出毛病了，尤其是年轻时候那个干重体力活落下的那个病根，到老了都找上门了。再加上不上班之后吧，不用再干重活了，生活条件也好了，吃的也不错，就这体重吧就一直蹭蹭的就往上涨啊，越胖对骨头的压力就是越大的呀，增生和风湿
折磨的他实在是受不了了。

你说这能不得风湿吗？四川本身就潮湿，虽说当地人吃辣椒他都能去这个去湿去啊，但你想想那会儿他卸那个凉，他累得全身都出汗，出汗了不少人他都是光着膀子的，出了汗再去吹风，又长期的住在潮湿的地方，一来二去的风湿和骨质增生就找上门了，浑身上下的骨头都出问题了。他自己也说了，年轻时候根本就没把这当回事儿啊，到老了才遭罪了，那时候后悔也来不及了。他家住二楼啊，那下一次楼啊，哎呀那是最犯愁的，难如登天，上上不来下下不去，出门要从二楼一步一步的就往下挪呀，挪都得挪个十五六分钟，在平地上走还行，就最犯愁的就是上楼的那个上台阶啊。他一说一抬腿啊，就那膝盖啊和那腰就疼得跟坐老虎凳一样，

抬腿啊，就那膝盖啊和那腰就疼得跟坐老虎凳一样。你想那上个台阶更是疼得受不了，就攥着那个扶手都撑不住，平时脚的还经常是麻酥酥的。就这病啊，他真是遭了大罪了，太遭罪了。我当时我就跟他说了，我说你这个情况啊就不用多解释，按照中医的说法就是典型的气滞相关的一个问题啊，和气滞有关。那要是放在生命医学的角度来看呢，本质上就是细胞出问题了。那他当时他就问我啊，他说怎么和细胞有关系呢？我说你想想啊，你这疼啊麻呀，那不就是神经细胞得不到足够的营养吗？活性下降出问题了吗？对不对？你膝盖伸不开了，你这腰弯不下去，就是说你这个关节处的细胞它没活力了，修复不了，它损伤了吗？我又问他，我说这么多年治骨病的药，补肾的药你肯定没少吃吧？啊，他说没错啊，没少吃啊，一直都在吃这个补肾的药。哎，我就跟他说了，每个医生都有自己的一个诊疗思路。

服了。我说你要调理，调理咱就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方面是细胞的层面，我们要增强你骨细胞的活力啊。海胆黄氨基酸冻干粉里头啊，有20种人体细胞必需的氨基酸，需要给身体补充上。那另一方面呢，也要配合着中医调理。你年轻的时候你干重活，干完活之后出完汗了，你又去吹风去了，这个时候啊，风寒湿邪就趁机啊钻进体内了，被困在里头，它排不出去，慢慢的就渗进骨髓。那一年一年积攒下来的话，越存是越多，最后扎根在你身体的深处了。年轻的时候气机呢还能保持平衡，压得住这些个湿寒风邪之气，但你一旦年纪上来了，正气是越来越虚，它压不住了呀，压不住了，那这些个邪气就跑出来了。那你想想，邪气跑出来了，那就引发病症了呗，对不对？所以你自然就会感觉很难受啊，对不对？那再加上吧，常年的劳累，又受风又受湿又受寒的，还有旧伤，劳累过度那肯定是不行啊。劳累过度就是虚，就是损啊，损伤了啊，就是伤，那就是过度的去消耗，那你必须就要补回来啊。所以第一步就是要给细胞层面必须吃海胆黄氨基酸冻干粉，恢复细胞功能。第二步做药浴，第三步强力补钙，这就叫立体治疗法。药浴熏蒸就好比是把人放在锅里头蒸，跟蒸馒头是一个道理的，一次蒸15分钟。第三步就是补钙。我跟他说呀，我说你这个病调理是要慢慢来的，治骨病是有个特点，不能急，着急你反倒是治不好。治骨病就是快就是慢，慢就是快，本来就是慢工出细活的。最早出现的效果是什么呢？就是骨头啊感觉到轻松点了，变热乎了。你想要说更多改善，你一定要坚持更长的一点时间。那么咱们这位患者呢，他调理了4个月，调理4个月体重就降下来了，从190多斤他是瘦到这个170斤的，哎，一下子瘦了20来斤的，就连那个皮肤都有点松弛了。当时他自己就特别高兴，说走路的时候这两条腿都不那么麻了。我跟他开玩笑啊，我说你这钱可真没白花啊，又是熏蒸又是按摩的，还给你搭配了产品，就你这待遇多高啊，是不是啊？这么多人围着你忙了4个月，要是再没点效果，那说得过去吗？你现在腿都不麻了，你再往后坚持，你这腰啊也会慢慢好起来的。哎呀，他痛快的说行啊，我就接着调理。结果呢，调理6个多月的时候啊，他就说这个手啊脚啊腰啊腿啊，尤其那个后腰这块啊，一直感觉就热乎乎的，还说现在呢就排尿都有劲儿了，夜里头起夜的这个次数也少了，小便呢舒服多了，小便舒服之后啊，他睡觉都香了。我说你看这说明什么呢？就说明这个风湿啊已经好多了呀。我跟他讲啊，风湿和骨病调理起来本来就是慢，你像这个骨质增生啊骨刺啊就这些个问题啊，本来就是让你的身体啊慢慢代谢，风湿差不多好了，那剩下就是骨头慢慢恢复，所以可不能着急啊，接着吃就行。这个之后吧，他调理的就可积极了，吃海胆黄氨基酸冻干粉呢就比吃饭还上心呐。我跟大家讲啊，海胆黄氨基酸冻干粉搭配上药浴和这个补钙的产品，那效果就一下子

就上来了。这个就是因为什么的？奶胆黄氨基酸冻干粉，它能给咱们的骨细胞和神经细胞啊，补充上就只有细胞得到的最好的、最足够的营养。吃饱了，它才有劲儿，有劲儿干活啊。那样才能够慢慢打通你身体里的这个淤阻的地方，慢慢去修复你受损的部位。哎，搭配上药浴呢，还能一点一点的排出这么多年就积在你体内的寒邪、湿邪、风邪这些个。就这样呢，他调理了9个多月。有一次我就看见他正和别人下象。

他调理了9个多月，有一次我就看见他正和别人下象棋，就当时就已经，我就催他们，我说你们赶紧回去休息去。聊天的时候他就说自己想家了，我说就算想家你也得接着在这调啊，咱们都已经见效果了，不能半途而废啊。他说小王啊，我现在都好多了，你怎么还不让我回家呀？我现在自己都能够自己上台阶了。我说那你可不能大意呀、啊、你就算是说上台阶你也别随便走，你没发现吗，给患者安排的住处都是1楼，2楼都是办公室，为啥呀，就是怕你们走台阶，你本身你就有骨病啊，本来就不该坐走台阶的，别的患者都不愿意走，万一摔倒了磕碰着出点事儿咋办呢？越到这个关键时刻咱们千万别前功尽弃，你回家调理你肯定是不如在这儿规范，至少在家没人盯着你，对不对？上台阶千万要注意，现在正是这个恢复期，就算能走也尽量避免，听话就好。这老爷子吧点点头挺听话的啊，当时就说听我的，还开玩笑说我管得比他儿子都严，我说呀管得严还是对你好啊，我要是收了钱不管不问了那才叫没良心呢。其实我发现啊，人岁数大了就跟小孩儿一样，思想单纯心地也善良，所以我呢愿意跟老年人啊聊天，就是因为他们把我当成自己孩子，就那种感觉真的特别好。我离自己的父母呢远，跟他们在一起啊就常常能感觉到真的就被当成孩子来照顾了，他们呢有一点好吃的都想着我。后来这位患者吧一共在这住了是15个月，哎，原本计划是住满1年12个月就出院，我没让他走，我跟他说啊，就整个大疗程做完了你再出院。大家知道他出院的时候多重吗？大家伙猜一猜，刚进来的时候190多斤，出院的时候就已经降到160斤了，老爷子那甭提多高兴了，这不就是海胆黄氨基酸冻干粉搭配综合调理的效果吗？咱们这两天有不少的听众朋友就问我这个货量的事儿，我就一直啊在想这个办法帮大家协调，所以请大家伙呢你们放心，我呢已经给厂家打过电话沟通了，也跟我们的机构呢对接好了，海胆黄氨基酸的生产企业呢它是大企业，他们老总本身是很忙的，我把我们节目的情况和听众的需求跟他说了之后吧，他告诉我说王老师啊，你情况我了解了，不能一言堂，我要和单位的负责同志呢一起商量商量，不过呢就既然咱们联合这么多机构一起开展了健康万家行这个栏目，就是包括之前免费发放的，也是希望大家呢能认识这款从高科技细胞养护入手的这个好产品，我们研究之后会给你答复，尽量把这件事情给办成。我当时我就说了，我说高总那可太感谢你了，非常感谢呀、那太好了，既然厂家已经是给出回应了，那咱们呢就耐心再等几天，他们开会决策不会说拖拖拉拉的，现在这件事儿已经是在往好的方向推进了，咱们康复机构的领导呢也是帮忙协调，所以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你们不用着急啊，我相信一定会有好结果。还是那句话，能把这件事情办成，让大家伙少花钱用上这么好的产品，把病调理好了，这比什么都强啊！大家呢你也不用说感谢我，我觉得这就是我应该做的，就算这件事儿没办法办得尽善尽美，没能让大家少花太多钱。

0: 点，大家呢你也别埋怨我，我呀至少会尽力帮大家呢争取一些货源。对咱们来说呀，就能有这样的一个从细胞根源上来解决身体的多年老慢病的产品，就比什么都强了啊，比什么都强了。所以这次啊是一次难得的机会，我相信向往健康、希望健康康健的老同志们，只要你抓住这个机会，未来肯定是更能有盼头，身体也会越来越好，咱们生活呀就自然而然就越来越幸福。所以大家伙先别着急，我也在等消息。我这个人吧就向来是心直口快，有消息我一定第一时间告诉大家，所以你们不用催我，别催我，我得等对方给我个准信之后我再通知大家伙，所以请放心，有消息我肯定第一时间告诉你吧。那么下边的时间呢咱们来接听电话。
1: 好的，那么此时此刻如果收音机前的您有任何拿不准的健康问题，现在都可以拨打400-996-8902 400-996-8902 来进行健康咨询。那下面的时间我们就来接听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朋友。
2: 哎，王老师您好。
0: 您好，
2: 您好，打通的。
0: 打通就好啊。你有什么事儿啊，你慢慢说。
2: 王老师啊，今天呢我确实有事找你，我还想吃那个海胆黄氨基酸冻干粉。
0: 你的意思是说你还想接着吃是吧？
2: 对。
0: 你这样你先别着急呀，因为咱们最近接了好多你这样的电话，我现在正在想办法啊，你就先稍微等一等。现在是一直在跟厂家在联系在沟通，所以啊你就放心，这事儿我肯定给你办好，你就稍微耐心等一等好吧。
2: 行，王老师啊，那我就先跟你说说我的情况行吧。
0: 行，那你说吧。
2: 我今年呢68岁了啊，得了个风湿性关节炎呢快20年了。膝盖呀现在都变形了，平时疼得厉害呀，稍微沾点凉啊，哪怕开门吹点风啊，都沾心的疼。遇到雨水多的季节呀，疼得我整天都想叫啊，每次上厕所啊都得扶着墙啊一点点的挪过去。从卧室到卫生间呢也就个十来米的距离。有时候啊要挪个七八分钟才能到，真的太遭罪了。到了卫生间之后呢，两只手啊得抓住洗手池才能慢慢的往下蹬。哎呀那个滋味啊就别提了。
0: 原来是这样啊。这女朋友现在都要扶着墙走了是吧？哎呀那就太遭罪了啊。您说完的这个情况啊，我一听我就明白。你呀你想接着吃。对不对？你想接着吃，你肯定是吃完之后这腿上变热乎了，疼痛也减轻了，对吧？
2: 对。
0: 我跟您说啊老同志，这个海胆黄氨基酸冻干粉呢，它是从细胞的层面来进行养护的，就是帮助咱们这个骨细胞、神经细胞来补充营养的呀。你把这养分给它补够了，这个细胞它吃饱了喝足了它才有劲儿干活啊，对不对啊？你想想你现在你都疼了20年了，那病根它全都是当年攒下来那个寒湿，你现在细胞它有劲儿了，哎，这时候它才能慢慢的帮你把这个淤堵啊它都给打通，把那个寒湿啊给它排出去啊，这疼现在这不就慢慢减轻了吗？是不是？这就是见效了。哎，你想接着吃，我帮你想办法，行吧？
2: 好。哎呀，对的。王老师啊，我这么多年呢，其实没少吃药啊，氨糖软骨素吃过，通络片呐、骨丝莲呐这类啊也都用过，氨糖呢。我都用了好几个5-6瓶啊，每次一买就是5-6瓶，止疼药啊、中药啊也都试过，都不管用，疼得受不了啊，就只能吃止痛片，吃完呢还伤胃，胃里不舒服的滋味啊，有时候比关节疼呢还熬人。 我在您

0: 月啦，领到了六天的海胆黄安吉山冻干粉，拿到当天呢我就吃上了，效果真的太好了，我都没想到啊。我吃了之后没几天呢，就感觉膝盖和小腿呀慢慢变热乎了。之前呢膝盖一直都是拔凉拔凉的，起身的时候关节还嘎嘎响，现在关节呢不响了，活动起来都轻松多了。吃完这几天呢疼痛感呢也减了好多，最近这段时间天气变化大，这次的骨关节呢居然没像以前那么疼，我自己都没想到效果啊能这么好，所以今天呢特意给您打电话啊，就是想麻烦您呢再帮我安排一些海胆黄氨基酸冻干粉，好不容易见到好转呢，我可不想中断呀。
1: 好的好的，没问题啊，没问题了同志，我跟你说啊，第一我答应过咱们各位听众，我一定会满足大家这个需求。第二呢，我已经是跟企业和咱们这个康复机构我已经打过招呼了，他们都愿意帮忙。现在呢我还在跟这个生产方啊我在对接，所以你呢你就放心，我既然是答应了要给大家伙办，我就一定给你办好喽。啊，你就在节目里等我消息，行不？
0: 行行行，那我就等你的好消息了哈。
1: 你等消息出来之后啊，听到之后第一时间你报名就行了啊。那时间的关系咱们就不多说了，我在这儿呢也祝你的身体啊越来越好，越来越健康。好了，咱们再见了。
2: 好的，我们再会。您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400-996-8902400-996-8902来进行咨询。那下面的时间我们就来接听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1: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我是王老师。
3: 哎，你好，王老师。王老师，我是甘肃天水的。
1: 哦。
3: 我呢，今年65岁了。哎呀，这今天终于是跟你通上电话了。我特别的高兴。我就是很想买这个海胆黄氨基酸冻干粉，请你帮我想想办法好吗？
1: 你吃几天海胆黄氨基酸冻干粉了？
3: 我现在已经是吃了6天了，王老师。
1: 哦，6天了，你感觉效果怎么样？
3: 这个效果挺好的，王老师。我跟你说说，我这个得糖尿病已经都13年了。一开始吧还行，就是吃降糖药能把血糖降下来。
1: 哦。
3: 但是最近这个2-3年就不行了。我这都换了有5-6种降糖药了，还是降不下来，都是因为吃一种药时间久了吧，效果它就变差了。后来大夫说是不行，就让我打胰岛素，我就开始打了，每天要打10个单位的胰岛素，但还是不行，餐前一直都是在13-4那样。
1: 你看啊，你啊，就是餐前血糖你现在都这么高，那你就得赶紧加量啊，你不能这样一直这么高下去啊。那你现在你感觉没感觉到有没有这个就感觉头晕呢、手脚发麻这种情况？
3: 有，就是这个手脚发麻，大夫说这个叫神经末梢炎。
1: 我告诉你啊，这不只是说这个神经末梢炎的问题，就连那个细小的血管它都堵了。

0: 堂它又上去了。
1: 哦，又上去了。
0: 我正郁闷迷茫的时候，我就听到了您的节目。
1: 嗯。
0: 知道就是您给我们推荐的海胆黄氨基酸冻干粉、
1: 嗯，
0: 我就拿回来连续吃了六天。昨天一测血糖呢，餐前已经是降到 7.2 了，餐后呢是 12.1。哎呀，这个效果来得真快呀！把、
1: 嗯、
0: 我高兴的我都不知道说什么好嘞。现在我这个之前这吃完了，所以我就求你一定再帮我你们筹备一些，我得接着吃，千万可别淡了呀。
1: 老同志啊，您这个心情我理解。
0: 谢谢。
1: 见到这个对症的好药啊，咱们肯定都不想断。这件事情你交给我来办，我跟你多说两句你就能明白了。就这个产品我们康复机构它是有的，只是我呢现在在协调能不能给这个调配过来这个货源。哎，更重要的是什么呢？我想帮助大家伙争取到更实惠的一个价格，所以一直就在跟厂家在沟通。你呢先等我这个消息啊，也就是这三两天我肯定是会在节目里边告诉大家一个结果，能办成自然是好，那么就算咱们说办不成，那大家伙也别埋怨我，我肯定是尽力了，
0: 好
1: 不
0: 好？
1: 好
0: 好好。
1: 嗯
0: 嗯，那太好了太好，真是谢谢你了王老师。
1: 嗯，你就等我们在节目里头公布消息，或者呢我们的工作人员会给你打电话通知你，你先别着急。
0: 行，好的好的，那我每天我都盯着节目，就等王老师您的好消息了。
1: 嗯，好的，你安心听节目就行，我争取把这件事情给他办成啊，办妥当。我呢也祝你身体越来越好，越来越健康。
0: 好的好的，那太谢谢您王老师。
1: 咱们节目时间的关系今天就说到这儿了，再见了。
2: 好的，我们再会。看看时间，今天的健康万家行栏目确实只能到这儿了。您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 400-996-8902 400-996-8902 来进行咨询。明天呢我们会继续在这里等候大家，我们明天同一时间。
3: 健康是民族强盛之基，是万家幸福之本。健康万家行栏目为响应健康中国，践行共建共享全民健康核心理念，由全国百家电台联动播出，多家权威科研中心、健康产业品牌联合发起，重磅打造，助力国民健康升级，守护亿万家庭幸福安康。
4: 健康万家。

0: 深耕大众健康科普，传递科学养生理念，提供专业、严谨、贴心的全民健康指导，秉持公益普惠、惠民利民的初心。同时，健康万家行栏目会面向全国百姓持续发放免费健康物资，适合百姓居家调病方法，让高端健康资源走出科研中心，走出专业机构，真正走进寻常百姓家，惠及千家万户。
1: 健康中国，万家同行。您正在收听

0: 我是主持人屈申。那么今天呢，我们特别荣幸的请到了栏目的主讲人王老师，他深耕医学领域30余载，现任国内外多家康养机构的健康顾问。王大老师呢，贯通营养学、中医、西医学，多年来为患者驱散病痛阴霾，更以医者仁心传递生命关怀。那么如果您在收听的过程当中有任何的疑问，随时可以拨打热线电话400-996-8902 400-996-8902。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携手开启健康旅程。王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健康万家行栏目，我是王老师。这么多天以来，我陆续的把各种养生调理的方子呢交给了大家，同时呢也接到了非常多的听众朋友的反馈电话。在这里啊，王老师真的是很欣慰，我发现呢，就是咱们这帮铁杆的听众啊，都十分在意自己的自身健康状况。这也充分验证了一句话，就是自己啊才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呢。我之前在节目里啊跟大家聊过，我小时候啊就觉得呀，开心快乐是人生最重要的事儿。那到了20多岁的时候呢，我又觉得未来的前途最重要。成家之后就觉得家庭和睦、孩子健康最重要。等过了40多岁啊，才发现父母的平安最重要。其实原来人在不同的年龄段，心里的挂念、关注的事情，其实也会是完全不一样的。那如今呢，我也到了50岁了。古人云说，30而立，40不惑，50知天命。那我做的这个工作呀，又刚好是和老年人打交道的事儿。我们康复机构接诊的患者，最小的都有55、56这样事儿的啊。那年纪大的呢，70多、80多、90多的都有。在机构里啊，60多岁的呢，其实都算是年轻的老人了。那和他们的这个接触啊，就这么多年吧，听他们讲人生经历啊，讲那个过往的阅历啊，或者说他们在讲小时候，讲那个吃苦的日子，讲家庭的幸福，也讲儿女操心的事儿，就我总结出一句话，就说人呢，上了年纪，就很多时候都不是在为自己活，是为老伴儿活着。我们说呀，两个人能相扶到老，那自然是最好，家里总归是完整的。要是只剩一个人呢，哎，形单影只，孤孤单单吧。孩子又不在身边，一整天就一个人，那日子的辛酸只有自己能清楚。那平时孩子很少回来，家里头呢也始终是只有自己一个人。那这个时候啊，除了电视、收音机出点声音之外，就这一整天都不知道是怎么熬的。那你像还有一些老年人，他年纪大了，腿脚都不方便，下楼都成难事儿，不仅呢遭罪，出门买个东西都费劲。尤其是不少的老同志啊，他住的都是老楼，年轻的时候呢能爬个3-5楼啊，这一点事儿都没有。但你看咱们说上了年纪之后，这腰也不好了，腿也不好，上下一次楼啊都得是说费好大的劲儿啊。就有的时候吧，去市场买趟菜，多买出好几天的量来，就是为了呢少下一次楼啊。因为这出门一趟简直就是跟上刑是一样的。就这些事儿吧，其实都说明一个道理，

啊，什么道理呢？身体是革命的本钱，有了好的身体，到了老了之后啊，咱们说这个幸福指数它自然的就高。不信你看看，你看看大家伙身边的人，你看看那些个上了年纪的，谁身上没点毛病啊？就只不过呀，是病情有轻重的，病情轻的呢，吃点药扛一扛，也没什么问题，没什么大问题吧。哎，这个不是说不难受啊，只是说对身体的影响要小一些。那要是患上重病呢，生活质量是根本就没法提呀、啊。心里那个苦楚就是连个诉说的人都没有。你要说跟儿女说吧，儿女只会跟你说没事儿，你等我休息了，我带你去医院看看。那到医院你查了一圈儿，哎，最后吧，也就是说开点药回家吃去了。那到了最后，至于吃完药到底是好不好，我在这儿我说一句得罪儿女的话啊，有几个儿女是说啊，陪完了这个父母啊，在家吃的啊，看完，有几个儿女在陪完父母看完病，回头追着问你吃这药有没有见效果啊？不见效，咱们再换家医院再看看去啊。要是你这个病痛啊，缠绵好几年的，那句话早晚都会冒出来，叫什么呢？就是久病床前无孝字，哎，就这句话。刚查出血压高的时候啊，儿女可紧张了，一口一个没事吧，没事吧，赶紧就是给买个血压计去，哎，让你呀、啊、天天在家去测去，哎，说超过了多少多少啊，你一定要马上叫他。但你等时间长了，你这血压，你有时候经常都飙到170、180，他都不怎么当回事儿了，他只会告诉你赶紧吃降压药，他再也不会说着急着带你去医院去复查了。所以说啊，就身体你终究是自己的，我们年纪大的朋友们操劳奉献了一辈子呀，为国家为家庭都付出了一辈子，满满的都是家国情怀，对不对呀？大家都是操劳了一辈子，辛苦了一辈子的，倒不是说舍不得吃舍不得穿啊，但是你这个勤俭节约的这种优良品德在咱们老年人身上体现的是最为明显的。你不说别人吧，你就说我们家，我们家里就有规矩，不允许剩饭，剩了的这个饭菜要留着，绝对不能扔。我从小就这么长大的，直到说现在这个教育我孩子的时候，我也是这样的。我说这粮食来的多不容易啊，我们家就住在这个城乡结合的小镇啊，边上就是种菜种粮的这个田啊，田地，家里还有亲戚是农民的，他们的劳作辛苦我清楚得很。不说别人，就说我自己吧，我左眼眼白的这个位置啊，我有一块黑斑，这块斑从我7、8岁的时候就有。这怎么来的呢？我三舅舅吧，他特别厉害，他年轻的时候是哈尔滨飞机制造厂的工程师，大家想一想，这个级别够高了吧，高级知识分子啊。结果呢，就偏赶上挨饿那几年，根本没饭吃啊。我舅舅后来就跟我讲，就当时单位里头没有粮食，他就连着好几天喝酱油兑水，那实在是最后扛不住了，才跑回老家了。我们老家是在乡下的，在农村，就好歹吧，那个时候能吃饱饭呢。那个时候我妈

0: 呀心疼我这舅舅，就家里吧农活多，哎，就叫他去帮忙除个草的。我呢就在后边吧，就跟着就瞎闹腾吧。结果这个除草的人就这么一回头，这锄头吧他就撞到我这个眼睛上了。所以大家伙你看我这伤疤吧，就是都几十年了吧，就现在还都在这儿。所以啊常说人这一辈子，就年轻的时候是拿命换钱，到老了你就得是攒钱买命。老百姓常说一句话，就是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这话真不假呀。救护车一响，一头牛白养，住一次院，直接就是回到解放前。所以有个好身体，其实就是在省钱，不用花那么多冤枉钱。我王老师，我接触很多病人，这么多年我打交道的大多都是老年的慢性病患者，就对这些人的病情我摸的是一清二楚啊，见过各式各样的情况。总结下来吧，就有几类病症，你不仅是最为高发的，也是让患者是最为痛苦的，也是呢更值得我们所有人呢去重视的。
1: 可以说呀，王老师今天做客咱们的节目，给听众朋友们带来这么多掏心窝子的话，我们中老年朋友一定要把健康放到首位。也希望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呢都能健康过百岁，真正的享受晚年生活。王老师，那您刚刚也提到了老年慢性病，那您能不能先说说哪几类老年慢性病是咱们老年朋友最需要提防的呢？
0: 好的，我来说一说啊。第一类就是三高，也就是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那么其中呢，这个高血压呀是最容易诱发脑出血的，造成这个半身不遂，也会诱发心梗、脑梗。那它不仅呢是发病率最高，危险系数也是最大的，还最容易呢被咱们老百姓忽视的。因为这个危险吧，它随时都有可能发生啊。那么这个第二类呢就是高血脂，大家对它的重视程度是普遍不高的。因为你看这个高血脂啊，它平时是没什么明显感觉的，大多数是没症状，那你顶多就是说会有点头晕呢，最严重的时候。那第三类就是高血糖了，也就是糖尿病。大家伙呢称这个糖尿病叫什么呢？甜蜜的杀手，确实非常可怕。那你到了现在吧，就全世界的医学呢还都在攻克它。如果说有人说他吃了什么药能治好糖尿病，大家伙啊你可千万别信。你要是说现在就真能治好糖尿病，那早就拿诺贝尔奖了。就目前来说这个病啊根本就根治不了，就我看了这么多年患者也从来没敢说治好哪一位糖尿病的这个患者。我说的这个都是实话啊，就一点都不吹牛，我绝不吹牛。我能做到的就是帮助糖尿病患者能控制住并发症，让这个血糖能保持稳定，那就已经是极限了。糖尿病这个病吧，它还是会一直存在，我顶多就是帮大家实现带病生存，既能少遭罪也不发生危险。
1: 刚才王老师讲的这一大类就是三高症，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这三高就是这么可怕，它会导致各种各样的大问题，对吧王老师？
0: 是的啊，三高会诱发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也就是我要说的第二类疾病。这个心脑血管吧，它真的就是太凶险了，就是你哪怕心脏就是你停跳一小会儿，这人可能就没了呀，对吧？这心脏它是不能停跳的。

脑血管呢，它一旦要是给堵住了，那不但是中风啊，偏瘫呐、啊，啊，半身不遂，口眼歪斜，发展成老年痴呆，连人都认不清。心脑血管病，你要么直接要命，要么呢落下重度残疾，要不就是变成了痴傻。不仅说是吓人，费用吧花的还特别高。你看光做一个支架需要花不少钱吧。有人说吧，就是脑袋病吧不用放支架。哎，这话说的不对啊。脑袋里头也能放支架，就只是看这个患者你要不要做而已。现在咱们听的最多的呢是心脏支架，脑部的支架做的少，但其实很多部位它都能放支架。你像腿里头、脑袋里头、脖子大动脉都可以的，只不过吧就是心脏支架开展的更普遍而已。心脑血管病吧，不仅是发病率高，基本上是老年的专属病症了。那么你像第三类呢，就是类风湿骨病啊。这里我要说明一下什么呢，就是这个风湿和骨病啊，其实是分属两个不同的病症体系，但是它确实是年纪越大是越容易发作的啊。你看咱们身边的啊，咱们听众朋友，你看一看弯腰驼背的人少吗？你从身边走过去，你能闻到一股子药膏味的人少不少？少吗？腰疼的、腿疼的，有的人浑身上下都贴满膏药的，贴的都跟那个补丁似的，一块一块连成片。那夏天一出去，哎呦，那多少人手上、膝盖上、脖子上，还有那个什么呢，手那个肘上都贴膏药。还有骨病特别严重的，就拖着腿往前拖着腿走，颤颤巍巍的。人的这个骨头的退化呀，它是一种悄悄的发生的。年纪呢越大，骨的密度就越低。每年一到这个下雨天或者是下雪天呢，老人走路要是一不小心摔倒了，造成骨折的人里头90%都是老人。我身边就有这样的例子呀。我知道摔倒次数最多的是我爱人的一个朋友的婆婆，她一年就因为骨折住了2-3次医院了。只要是摔倒了，那必定就骨折。哎，就是年纪大了，骨头就是太脆了。年纪一大，骨头变脆，那就是非常容易骨折的。你像除此之外还有骨质增生的、腰脱的、骨刺，还有像那个滑膜炎呢、类风湿啊，哪一个不遭罪呀？它要么疼要么酸，哎，要么麻要么就是胀。就很多人这个关节比那天气预报还准呢，是不是？前一天就能凭着身体的感觉能感觉出今天是什么天气，所以大家这个都清楚对吧。你不同的天气变化之下呀，有关节的问题的人他的身体感受是不一样的，他要么是凉的，要么是酸啊，发胀啊，要么就疼，他都不用看天气预报，他比那天气预报还准。你明天要刮风要下雨还是要降温下雪，那身体啊他早就给出信号了。所以这个事儿吧，你就听着好像有点玄乎，可是你要是说没亲身经历过的，你根本体会不到那种感受啊。你说哪有病痛的能让人舒服的吧，谁也不会说我得了病还挺舒服的。哪一种病痛它都是折磨人的。咱不说别的啊，就说这几天白胆黄、氨基酸、冻干粉，很多人吃3-5天，还有有些人他吃了5-6天了啊，甚至有的人呢已经吃完了。就这几天啊，好多人呢给我们打来电话，就一来就表示感谢，说自己啊
吃了海胆黄氨基酸冻干粉，那效果真好啊。没想到才六天，这个效果就这么好，就特意的来感谢王老师了。那还有的人说呢，就麻烦节目组啊，能不能跟王老师说一说，帮我们再争取一些个海胆黄氨基酸冻干粉，我们要接着吃啊，就难得遇到这么好的方法，还是从细胞层面上来调理的，就我们太需要了，就这样反馈的真太多了。有的人说吃完了心口不闷了，哎，有人说呢眼睛清亮了，哎，有人说脑袋清醒了，还有的说呢这个手啊脚啊腰啊它变热乎了，其中说变热乎的反馈是最多的。你们可能会说，那不就是热乎吗？能怎么样啊？不就是舒服点而已吗？那我告诉大家啊，现在你只觉得手脚热乎，腰腿热乎，挺舒服的，但你不知道的是什么呢？这个就是调理见效，病情好转的前提呀。你好好想想，你为啥说这个地方发凉？为啥它不热乎啊？人体本身是有

有温度的呀，血本身就是热的啊，凉啊，那就是因为你的细胞已经是不活跃了，气血不通，血走不到这个地方，那你不就是凉吗？你看咱们说大冬天它为啥冷啊，那不就是说这个太阳照的少吗？这个寒风把热量都带走了，你身上要是某个地方啊它发凉，你知道吗？就说白了，那就是气血过不来，细胞没劲儿，你供不上热量了。那你用了海胆黄氨基酸冻干粉之后，这个细胞被激活了，气血能跑通了，那个血它能顺顺当当的流过去，那热量它自然就上去了呀，那可不就是从里到外它热乎起来了吗？这不就是好现象吗？那说明咱们这个调理啊，它是找对路子了呀，是从细胞的层面来解决你问题来了。那我再问问收音机前的朋友们，你是不是也有这种情况？你大夏天的，你脚凉的就跟踩在冰上似的，晚上睡觉你捂一宿都捂不热呀，穿袜子穿厚鞋都不管用，爬两层楼你就喘得不行，走个百八十米的你就腰酸腿疼，或者你早上起来手脚发麻，半天缓不过劲儿来呢，蹲下去站起来，哎，头晕眼花，眼睛发黑了，这些个啊其实全都是气血不通，细胞没力气的这个信号啊。那么我们讲啊，人你有这么多的病症，你不管是三高还是说这个心脑血管病，你不管是类风湿病还是说糖尿病并发症，你根子上到底出在哪儿啊？你为啥说你吃了那么多年的药，你那指标还是起起伏伏稳不住，该疼还是疼，该晕还是晕呢？那为啥说人家同样吃的这个药那效果就比你好啊？这里头的差别呀，说穿了就是细胞的活力的差别呀。你看那氨基酸，氨基酸它对细胞到底有多重要？为啥说遇上无法进食的重症患者，医院呢全都要靠氨基酸来维持生命啊？因为氨基酸就是构成咱们人体细胞最基础的原材料啊。你想想你身上的肉，你身上这个骨头血液，连你这个头发指甲，那全都是氨基酸一块一块拼出来的，你哪一块你离得了它呀？人这个年纪一大，自身合成氨基酸的能力啊就越来越差，吃进去的营养你又吸收不好，细胞得不到足够的养分，它自然就蔫了，自然就没力气了，所以你各种的毛病可不就找上门了吗？你说大家伙说说是不是这个理儿？咱打个比方啊，细胞就像咱们身体里头干活那个小工人，你不给工人吃饱饭，工人能好好跟你干活吗？那肯定干不动啊。不给细胞补够氨基酸，细胞能好好工作吗？那肯定也不行啊。所以才短短几天，吃了海胆黄氨基酸冻干粉的朋友就有感觉，就好比是你给饿了好久的细胞啊，你吃了几天饱饭了，哎，你吃了好几天饱饭了，细胞一下子就有精神头了，自然而然它就能给你好好干活了呀。它慢慢的就把你这身体里头那些个堵着的不通的那个地方就给你打通了，那自然就会出现咱们刚才说的那些个舒服的感觉呀。那么这才是刚刚开始，刚开始啊。那长期的给细胞提供营养，
让他吃吧。

好饭呢，那细胞啊也就会越来越健康啊，越来越健康。这个呢也是我们之前呢免费给大家呢发放海胆黄氨基酸冻干粉的一个原因。这个调理的方法啊可不是说一天两天攒出来的经验，而是我们机构呢众多患者验证的有效成果，也是呢得到了诺贝尔奖医学界认可证实的研究方向，绝对不是说凭空想出来的歪路子偏方啊。我们给大家讲的每一句话，推的每一个调理的方法，都是符合医学逻辑，经得起推敲的。哎，就是希望咱们中老年朋友呢能少走点弯路，少花点冤枉钱，实实在在的呢身体给调好，舒舒服服的过好每一天。你看在我们机构啊，其实很少说只来调理个小病的，像眼病关节疼的这类的，基本上都是糖尿病、心脑血管病，伴随着骨病、眼病、睡眠问题等等等等。我记得有一位老爷子啊，他身体偏胖，咱们说呀胖不胖你得看身高对比，比如一个人190斤，你如果身高1米9，那其实他不显胖。我见到的这位老爷子80岁，老家是四川攀枝花的，身高1米65，体重190斤，你们想想这什么概念，就整个人他是圆滚滚的，一身全是毛病，严重的骨刺、风湿还有椎间盘突出，再加上这么胖，血脂也高，你知道给人第一个感觉是什么吗？就是他脖子、胳膊肘、膝盖还有那脚踝啊，那皮肤都是发黑的，皮肤褶皱处都发黑，所以说你走路就甭提多费劲了。一来是他胖，他这么胖他走路肯定不舒服，他只能是颤颤巍巍的横着走。那第二呢，就是疼，他疼啊没有不疼的地方，就老遭罪了。风湿骨病吧，就是带来的那种疼痛啊，是旁人你想象不到的。我经常说一句话，就是得了风湿骨病，骨刺增生，那就跟上刑一样。不信你去骨科医院呢看一看，里面病情轻的那个还好说点啊，就有的那个疼的他是嗷嗷叫啊，就一动他就疼啊，都不敢动啊，就像是有一把那个钳子就伸到你那个肋骨上，或者说呢就是伸到你的腰椎上，它拧着你那么疼啊，那是真疼啊。那医疗才知道啊，这老爷子呀年轻的时候他是粮库的一个装卸工，那个时候吧他条件不好，一个人在粮库上班养活一家人，没黑没白的工作呀，没黑没白的干活。他跟我说呀，那个时候啊我们这工作是让人羡慕呢，为啥呀？因为能弄到粮啊，能弄到粮食，卸完一车粮，粮食就会从粮包里头撒出来，车厢底儿它总会剩下点粮食啊，虽然不多，但那个时候大家都吃不饱，能剩点粮食那就是了不得的了，一车呀能剩个1斤半斤，两个人分，一个人呢就能拿1斤2斤的就能回去了。那你别小瞧这个，一天就能拿个1斤2斤，一个月就是30斤。那个年代我没经历过，但是啊听家里人说过，那个时候他是真是你想象不到的那种啊有多苦。他说这1斤粮拿回去，一家4口人熬成粥都够喝一天的了。所以说这个工作呀它是让人羡慕的。那后来呢，孩子长大了，儿子提干进藏了，一家人呢跟着孩子过来养老，
孩子呢也孝顺。

就一家子就在这安稳过日子。可是偏偏的就出了两个问题，年纪大了呀，腰腿都出毛病了。哎，尤其是年轻时候那个干重体力活落下的那个病根儿，到老了都找上门了。再加上不上班之后吧，不用再干重活了，生活条件也好了，吃的也不错，就这体重吧就一直蹭蹭的就往上涨啊。越胖对骨头的压力就是越大的呀，增生和风湿折磨的他实在是受不了了。哎，你说这能不得风湿吗？四川本身就潮湿，虽说当地人吃辣椒他都能去这个去湿去啊，但你想想那会儿他卸那个凉，他累得全身都出汗，出汗了不少人他都是光着膀子的，出了汗再去吹风，又长期的住在潮湿的地方，一来二去的风湿和骨质增生就找上门了，浑身上下的骨头都出问题了。他自己也说了，年轻时候根本就没把这当回事啊，

到老了才遭罪了。那时候那下一次楼啊，哎呀，那是最犯愁的，难如登天，上上不来，下下不去，出门要从二楼一步一步的就往下挪呀，挪都得挪个十五六分钟，在平地上走还行，就最犯愁的就是上楼的那个上台阶啊。他一说一抬腿啊，就那膝盖啊和那腰就疼得跟坐老虎凳一样。你想想啊，平时都疼，那上个台阶更是疼得受不了，就攥着那个扶手都撑不住，平时脚呢还经常是麻酥酥的。就这病啊，他真是遭了大罪了，太遭罪了。我当时我就跟他说了，我说你这个情况啊就不用多解释，按照中医的说法，就是典型的气滞相关的一个问题啊，和气滞有关。那要是放在生命医学的角度来看呢，本质上就是细胞出问题了，和细胞有关系呢。我说你想想啊，你这疼啊麻呀，那不就是神经细胞得不到足够的营养吗？活性下降出问题了吗？对不对？你膝盖伸不开了，你这腰弯不下去，就是说你这个关节处的细胞它没活力了，修复不了，它损伤了吗？我又问他，我说这么多年治骨病的药，补肾的药你肯定没少吃吧？啊，他说没错啊，没少吃啊，一直都在吃这个补肾的药。哎，我就跟他说了，每个医生都有自己的一个诊疗思路的，我和其他医生的说法不一样，但只要是啊能帮你减轻痛苦啊，不就是有用的这个方法吗？他也认可我这个说法。哎，我接着呢我又跟他讲清楚了，我说你要调理，调理咱就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方面是细胞的层面，我们要增强你骨细胞的活力啊。海胆黄氨基酸冻干粉里头啊有20种人体细胞必需的氨基酸，需要给身体补充上。那另一方面呢，也要配合着中医调理。你年轻的时候你干重活，干完活之后出完汗了你又去吹风去了，这个时候啊风寒湿邪就趁机啊钻进体内了，被困在里头它排不出去，慢慢的就渗进骨髓，那一年一年积攒下来的话越存是越多，最后扎根在你身体的深处了。年轻的时候气机呢还能保持平衡，压得住这些个湿寒风邪之气，但你一旦年纪上来了，正气是越来越虚，它压不住了呀，压不住了，那这些个邪气就跑出来了。那你想想，邪气跑出来了，那就引发病症了呗，对不对？所以你自然就会感觉很难受啊，对不对？那再加上吧，常年的劳累，又受风，又受湿，又受寒的，还有旧伤，劳累过度那肯定是不行啊。劳累过度就是虚，就是损啊，损伤了啊，就是伤，那就是过度的去消耗，那你必须就要补回来啊。所以第一步就是要给细胞层面必须吃海胆黄氨基酸冻干粉，恢复细胞功能。第二步做药浴，第三步强力补钙，这就叫立体治疗法。药浴熏蒸就好比是把人放在锅里头蒸，跟蒸馒头是一个道理的，一次蒸15分钟，第三步就是补钙。我跟他说呀，我说你这个病调理是要慢慢来的，治骨病是有个特点，不能急，着急你反倒是治不好。治骨病就是快就是慢，慢就是快，本来就是慢工出细活的，最早出现的效果是什么呢？就是骨头啊感觉到轻松点了，变热乎了。你想要说更

多改善，你一定要坚持更长的一点时间。那么咱们这位患者呢，他调理了四个月，调理四个月体重就降下来了，从190多斤他是瘦到这个170斤的，哎，一下子瘦了20来斤的，就连那个皮肤都有点松弛了，当时他自己就特别高兴，说走路的时候这两条腿都不那么麻了。我跟他开玩笑啊，我说你这钱可真没白花啊，又是熏蒸又是按摩的，还给你搭配了产品，就你这待遇多高啊，是不是啊？这么多人围着你忙了四个月，要是再没点效果那说得过去吗？你现在腿都不麻了，你再往后坚持，你这腰啊也会慢慢好起来的。哎呀，他痛快地说，行啊，我就接着调理。

管呢，小李六个多月的时候啊，他就说尤其那个后腰这块啊，一直感觉就热乎乎的，还说现在呢就排尿都有劲儿了，夜里头起夜的这个次数也少了，小便呢舒服多了，小便舒服之后啊，他睡觉都香了。我说你看这说明什么呢？就说明这个风湿啊已经好多了呀。我跟他讲啊，风湿和骨病调理起来本来就是慢，你像这个骨质增生啊、骨刺啊，就这些个问题啊，本来就是让你的身体啊慢慢代谢，风湿差不多好了，那剩下就是骨头慢慢恢复，所以可不能着急啊，接着吃就行。这个之后吧，它调理的就可积极了，吃海胆黄氨基酸冻干粉呢就比吃饭还上心呢。我跟大家讲啊，海胆黄氨基酸冻干粉搭配上药浴和这个补钙的产品，那效果就一下子就上来了。这个就是因为什么呢？海胆黄氨基酸冻干粉它能给咱们的骨细胞和神经细胞啊补充上就只有细胞得到的最好的最足够的营养，吃饱了它才有劲儿，有劲儿干活啊，那样才能够慢慢打通你身体里的这个淤阻的地方，慢慢去修复你受损的部位。哎，搭配上药浴呢，还能一点一点的排出这么多年就积在你体内的寒邪、湿邪、风邪这些个。就这样呢，他调理了九个多月。有一次我就看见他正和别人下象棋，就当时就已经是十点多了，我就催他们，我说你们赶紧回去休息去。聊天的时候他就说自己想家了，我说就算想家你也得接着在这调啊，咱们都已经见效果了，不能半途而废啊。他说小王啊，我现在都好多了，你怎么还不让我回家呀？我现在自己都能够自己上台阶了。我说那你可不能大意呀，你就算是说上台阶你也别随便走，你没发现吗？给患者安排的住处都是一楼，二楼都是办公室。

啥呀？就是怕你们走台阶就不该坐走台阶的，别的患者都不愿意走，万一摔倒了磕碰着出点事儿咋办呢？越到这个关键时刻，咱们千万别前功尽弃。你回家调理，你肯定是不如在这儿规范，至少在家没人盯着你，对不对？上台阶儿千万要注意，现在正是这个恢复期，就算能走也尽量避免，听话就好。这老爷子吧，点点头挺听话的啊，当时就说听我的，还开玩笑说我管得比他儿子都严。我说呀，管得严才是对你好啊，我要是收了钱不管不问了，那才叫没良心呢。其实我发现啊，人岁数大了就跟小孩儿一样，思想单纯，心地也善良，所以我呢愿意跟老年人啊聊天，就是因为他们把我当成自己孩子，就那种感觉真的特别好。我离自己的父母呢远，跟他们在一起啊，就常常能感觉到真的就被当成孩子来照顾了。他们呢有一点好吃的都想着我。后来这位患者吧，一共在这儿住了是15个月，哎，原本计划是住满1年12个月就出院，我没让他走。我跟他说啊，就整个大疗程做完了你再出院。大家知道他出院的时候多重吗？大家伙猜一猜，刚进来的时候190多斤，出院的时候就已经降到160斤了。老爷子那甭提多高兴了，这不就是海胆黄氨基酸冻干粉搭配综合调理的效果吗？咱们这两天有不少的听众朋友就问我这个货量的事儿，我就一直啊在想这个办法帮大家协调，所以请大家伙的你们放心，我呢已经给厂家打过电话沟通了，也跟我们的机构呢对接好了。海胆黄氨基酸的生产企业呢，它是大企业，他们老总本身是很忙的，我把我们节目的情况和听众的需求跟他说了之后吧，他告诉我说，王老师啊，你情况我了解了，不能一言堂，我要和单位的负责同志呢一起商量商量。不过呢，就既然咱们联合这么多机构一起开展了健康万家行这个栏目，就是为了做善事，包括之前免费发放的也是希望大家呢能认识这款养护入手的这个好产品。我们研究之后会给你答复，尽量把这件事情给办成。我当时我就说了，我说高总那个太感谢你了，非常感谢呀，那太好了。既然厂家已经是给出回应了，那咱们呢就耐心再等几天，他们开会决策不会说拖拖拉拉的。现在这件事儿已经是在往好的方向推进了，咱们康复机构的领导呢也是帮忙协调，所以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你们不用着急啊，我相信一定会有好结果。还是那句话，能把这件事情办成，让大家伙少花钱，用上这么好的产品，把病调理好了，这比什么都强。大家呢，你也不用说感谢我，我觉得这就是我应该做的。就算这件事儿没办法办得尽善尽美，没能让大家少花太多钱，大家呢你也别埋怨我，我呀至少会尽力帮大家呢争取一些货源。对咱们来说呀，就能有这样的一个从细胞根源上来解决身体的多年老慢病的产品，就比什么都强了啊，比什么都强了。所以这次啊是一次难得的机会，我相信向往健康，希望健康康健的老同志们，只要你抓住这个机会，未来肯定是更能有盼头，身体也会越来越好，咱们生活呀就自然而然就越来越幸福。所以大家伙儿先别着急，我也在等消息。我这个人吧，就向来是心直口

0: 喂，有消息我一定第一时间告诉大家，所以你们不用催我，别催我，我得等对方给我个准信之后我再通知大家伙，所以请放心，有消息我肯定第一时间告诉你们。那么下边的时间呢，咱们来接听电话。
1: 好的，那么此时此刻，如果收音机前的您有任何拿不准的健康问题，现在都可以拨打400-996-8902 400-996-8902来进行健康咨询。那下面的时间我们就来接听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朋友。
2: 哎，王老师您好。您好，
0: 你好，
2: 打通的。
0: 打通就好啊。你有什么事儿啊，你慢慢说。
2: 王老师啊，今天呢，我确实有事找你，我还想吃那个海胆黄氨基酸冻干粉。
0: 你的意思是说你还想接着吃是吧？
2: 对。
0: 你这样，你先别着急呀，因为咱们最近接了好多你这样的电话，我现在正在想办法啊，你就先稍微等一等。现在是一直在跟厂家在联系在沟通，所以啊，你就放心，这事儿我肯定给你办好，你就稍微耐心等一等，好吧？
2: 行，王老师啊，那我就先跟你说说我的情况，行吧？
0: 行，那你说吧。
2: 我今年呢68岁了啊，得了个风湿性关节炎呢，快20年了，膝盖呀现在都变形了，平时疼得厉害呀，稍微沾点凉啊，哪怕开门吹点风啊，都沾心的疼，遇到雨水多的季节呀，疼得我整天都想叫啊，每次上厕所啊，都得扶着墙啊，一点点的挪过去，从卧室到卫生间呢，也就个十来米的距离，有时候啊，要挪个七八分钟才能到，真的太遭罪了。到了卫生间之后呢，两只手啊，得抓住洗手池，才能慢慢的往下蹬。哎呀，那个滋味啊，就别提了。
0: 原来是这样啊，这李鹏的现在都要扶着墙走了，是吧？哎呀，那就太遭罪了啊。您说完的这个情况啊，我一听我就明白，你呀，你想接着吃。对不对？你想接着吃，你肯定是吃完之后这腿上变热乎了，疼痛也减轻了，对吧？
2: 对。
0: 我跟您说啊，老同志，这个海胆黄氨基酸冻干粉呢，它是从细胞的层面来进行养护的，就是帮助咱们这个骨细胞、神经细胞来补充营养的呀。你把这养分给它补够了，这个细胞它吃饱了喝足了，它才有劲儿干活啊，对不对啊？你想想，你现在你都疼了20年了，那病根它全都是当年攒下来那个寒湿，你现在细胞它有劲儿了，这时候它才能慢慢的帮你把这个淤堵啊它都给打通，把那个寒湿啊给它排出去啊，这疼现在这不就慢慢减轻了吗？是不是？这就是见效了。你想接着吃，我帮你想办法，行吧？
2: 好。对了，王老师啊，我这么多年呢，其实没少吃药啊，氨糖软骨素吃过，通络片呐、骨丝莲呐这类啊也都用过，氨糖呢。我都用了好几个五六瓶啊，每次一买就是五六瓶，止疼药啊、中药啊也都试过，都不管用，疼得受不了啊，就只能吃止痛片，吃完呢还伤胃，胃里不舒服的滋味啊，有时候比关节疼呢还熬人。我在您这啦，领到了六天的海胆黄氨基酸冻干粉，拿到当天呢我就吃上了，效果真的太好了。我都没想到啊，我吃了之后没几天呢，就感觉膝盖和小腿呀、慢慢变热乎了。之前呢膝盖一直都是拔凉拔凉的，起身的时候关节还嘎嘎响，现在关节呢不响了，活动起来都轻松多了。吃完这几天呢，疼痛感呢也减了好多，最近这段时间天气变化大，这次的骨关节呢居然没像以前那么疼。我自己都没想到效果啊能这么好，所以今天呢特意给您打电话啊，就是想麻烦您呢再帮我安排一些海胆黄氨基酸冻干粉。
3: 好不容易进了豪宅呢，我可不想中断呀。
0: 好的好的，没问题啊，没问题，老同志。我跟你说啊，第一，我答应过咱们各位听众，我一定会满足大家这个需求。第二呢，我已经是跟企业和咱们这个康复机构，我已经打过招呼了，他们都愿意帮忙。现在呢，我还在跟这个生产方啊，我在对接。所以你呢，你就放心，我既然是答应了要给大家伙办，我就一定给你办好喽。啊，你就在节目里等我消息，行不？
2: 行行行，那我就等你的好消息了哈。
0: 你等消息出来之后啊，听到之后第一时间你报名就行了啊。那时间的关系咱们就不多说了，我在这儿呢也祝你的身体啊越来越好，越来越健康。好了，咱们再见了。
1: 好的，我们再会。您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400-996-8902 400-996-8902来进行咨询。那下面的时间我们就来接听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我是王老师。
4: 哎，你好，王老师。王老师，我是甘肃天水的。
0: 哦。
4: 我呢，今年65岁了。哎呀，这今天终于是跟你通上电话了。我特别的高兴。我就是很想买这个海胆黄氨基酸冻干粉，请你帮我想想办法好吗？
0: 你吃几天海胆黄氨基酸冻干粉了？
4: 哦，我现在已经是吃了6天了，王老师。
0: 哦，6天了，你感觉效果怎么样？
4: 这个效果挺好的，王老师。
0: 嗯，
4: 我跟你说说，我这个得糖尿病已经都13年了。
0: 嗯，
4: 一开始吧还行，就是吃降糖药能把血糖降下来。
0: 哦。
4: 但是最近这个2-3年就不行了。
0: 嗯。
4: 我这都换了有5-6种降糖药了，还是降不下来。都是因为吃一种药时间久了吧，效果它就变差了。后来大夫说是不行，就让我打胰岛素，我就开始打了，每天要打10个单位的胰岛素，但还是不行，餐前一直都是在13-4那样。
0: 你看啊，你啊，就是餐前血糖你现在都这么高，那你就得赶紧加量啊，你不能这样一直这么高下去啊。那你现在你感觉没感觉到有没有这个就感觉头晕呐、手脚发麻这种情况？
4: 有，就是这个手脚发麻，大夫说这个叫神经末梢炎。
0: 我告诉你啊，这不只是说这个神经末梢炎的问题，就连那个细小的血管它都堵了。
4: 今天就是夏天的时候，我这个剪脚趾甲，剪到那个大脚趾的时候，不小心给剪破了一个口子。当时我也没太当回事儿，口子也不深吧。我以为说是过几天它就能好，结果呢就是一连过了10多天都没长好，而且还有点溃烂了，这连路都不敢走，连袜子都不敢穿。我当时我也是特别的害怕，这不就是严重了吗？这
0: 对对。
4: 这个听说再严重呢就会一直烂下去。有的呢都要截肢，当时可是把我给吓坏了。所以我就赶紧去医院，大夫呢就给我这个消炎输液，又调血糖。

0: 那可别淡了呀。
1: 老同志啊，您这个心情我理解。
0: 谢谢。
1: 见到这个对症的好药，咱们肯定都不想断。这件事情你交给我来办，我跟你多说两句你就能明白了。就这个产品我们康复机构它是有的，只是我呢现在在协调能不能给这个调配过来这个货源。哎，更重要的是什么呢？我想帮助大家伙争取到更实惠的一个价格，所以一直就在跟厂家在沟通。你呢先等我这个消息啊，也就是这三两天我肯定是会在节目里边告诉大家一个结果，能办成自然是好，那么就算咱们说办不成，那大家伙也别埋怨我，我肯定是尽力了，
0: 好
1: 不
0: 好？
1: 好,
0: 好,
1: 好。嗯
0: 嗯，那太好了太好，真是谢谢你了王老师。
1: 嗯，你就等我们在节目里头公布消息，或者呢我们的工作人员会给你打电话通知你，你先别着急。
0: 行，好的好的，那我每天我都盯着节目，就等王老师您的好消息了。
1: 嗯，好的，你安心听节目就行，我争取把这件事情给他办成啊，办妥当。我呢也祝你身体越来越好，越来越健康。
0: 好的好的，那太谢谢您王老师。
1: 咱们节目时间的关系今天就说到这儿了，再见了。
2: 好的，我们再会。看看时间，今天的健康万家行栏目确实只能到这儿了。您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 400-996-8902 400-996-8902 来进行咨询。明天呢我们会继续在这里等候大家，我们明天同一时间。
3: 健康是民族强盛之基，是万家幸福之本。健康万家行栏目为响应健康中国，践行共建共享全民健康核心理念，由全国百家电台联动播出，多家权威科研中心、健康产业品牌联合发起。

0: 多家权威科研中心、健康产业品牌联合发起，祝亿万家庭幸福安康。
1: 健康万家行，全民公益健康栏目正式启航。栏目聘请权威健康专家，深耕大众健康科普，传递科学养生理念，提供专业、严谨、贴心的全民健康指导，秉持公益普惠、惠民利民的初心。同时，健康万家行栏目会面向全国百姓持续发放免费健康物资，适合百姓居家调病方法，让高端健康资源走出科研中心，走出专业机构，真正走进寻常百姓家，惠及千家万户。
0: 健康中国，万家同行。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万家行。
2: 聆听健康万家行，养好身体，享安宁。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此刻收听的是由王娜老师主讲的健康万家行栏目，我是主持人屈申。那么今天呢，我们特别荣幸的请到了栏目的主讲人王老师，他深耕医学领域30余载，现任国

0: 驱散病痛阴霾，更以医者仁心传递生命关怀。那么如果您在收听的过程当中有任何的疑问，随时可以拨打热线电话400-9968902 400-9968902。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携手开启健康旅程。王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健康万家行栏目，我是王老师。这么多天以来，我陆续的把各种养生调理的方子呢交给了大家，同时呢也接到了非常多的听众朋友的反馈电话。在这里啊，王老师真的是很欣慰，我发现呢就是咱们这帮铁杆的听众啊都十分在意自己的自身健康状况。这也充分验证了一句话，就是自己啊才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呢。我之前在节目里啊跟大家聊过，我小时候啊就觉得啊开心快乐是人生最重要的事儿。那到了20多岁的时候呢，我又觉得未来的前途最重要。成家之后就觉得家庭和睦孩子健康最重要。等过了40多岁啊才发现父母的平安最重要。其实原来人在不同的年龄段心里的挂念关注的事情其实也会是完全不一样的。那如今呢我也到了50岁了，古人云说30而立，40不惑，50知天命。那我做的这个工作呀又刚好是和老年人打交道的事儿。我们康复机构接诊的患者最小的都有55、56这样事儿的啊。那年纪大的呢

廉洁，就很多时候都不是在为自己活，是为老伴儿活着。我们说呀，两个人能相扶到老，那自然是最好，家里总归是完整的。要是只剩一个人呢，哎，形单影只，孤孤单单吧。孩子又不在身边，一整天就一个人，那日子的辛酸只有自己能清楚。那平时孩子很少回来，家里头呢也始终是只有自己一个人。那这个时候啊，除了电视收音机出点声音之外，就这一整天都不知道是怎么熬的。那你像还有一些老年人，他年纪大了，腿脚都不方便，下楼都成难事儿，不仅呢遭罪，出门买个东西都费劲。尤其是不少的老同志啊，那住的都是老楼，年轻的时候呢能爬个三五楼啊，这一点事儿都没有。但你看咱们说上了年纪之后，这腰也不好了，腿也不好，上下一次楼啊都得是说费好大的劲儿啊。就有的时候吧，去市场买趟菜，多买出好几天的量来，就是为了呢少下一次楼啊。因为这出门一趟简直就是跟上刑是一样的。就这些事儿吧，其实都说明一个道理啊。什么道理呢？身体是革命的本钱，有了好的身体，到了老了之后啊，咱们说这个幸福指数它自然的就高。不信你看看，你看看大家伙身边的人，你看看那些个上了年纪的，谁身上没点毛病啊？就只不过呀是病情有轻重的，病情轻的呢吃点药扛一扛也没什么问题，没什么大问题吧。哎，这个不是说不难受啊，只是说对身体的影响要小一些。那要是患上重病呢，生活质量是根本就没法提呀、啊、心里那个苦楚就是连个诉说的人都没有。你要说跟儿女说吧，儿女只会跟你说没事儿，你等我休息了我带你去医院看看。那到医院你查了一圈，哎，最后吧也就是说开点药回家吃去了。那到了最后，至于吃完药到底是好不好，我在这儿我说一句得罪儿女的话啊，有几个儿女是说啊陪完了这个父母啊在家吃的啊，看完有几个儿女在陪完父母看完病回头追着问你吃这药有没有见效果啊？不见效咱们再换家医院再看看去啊。要是你这个病痛啊缠绵好几年的，那句话早晚都会冒出来，叫什么呢？就是久病床前无孝字。哎，就这句话，刚查出血压高的时候啊，儿女可紧张了，一口一个没事吧没事吧，赶紧就是给买个血压计去，哎，让你呀、啊、天天在家去测去，哎，说超过了多少多少啊，你一定要马上叫他。但你等时间长了，你这血压你有时候经常都飙到170、180，他都不怎么当回事儿了，他只会告诉你赶紧吃降压药，他再也不会说着急着带你去医院去复查了。所以说啊，就身体你终究是自己的，我们年纪大的朋友们操劳奉献了一辈子呀，为国家为家庭都付出了一辈子，满满的都是家国情怀，对不对呀？大家都是操劳了一辈子，辛苦了一辈子的，倒不是说舍不得吃舍不得穿啊，但是你这个勤俭节约的这种优良品德在咱们老年人身上体现的是最为明显的。
你不说别

0: 人吧，你就说我们家，我们家里就有规矩，不允许剩饭，剩了的这个饭菜要留着，绝对不能扔。我从小就这么长大的，直到说现在这个教育我孩子的时候，我也是这样的。我说这粮食来的多不容易啊，我们家就住在这个城乡结合的小镇啊，边上就是种菜种粮的这个田啊，田地，家里还他们的劳作辛苦我清楚得很，不说别人就说我自己吧，我左眼眼白的这个位置啊，我有一块黑斑，这块斑从我七八岁的时候就有。这怎么来的呢？我三舅舅吧，他特别厉害，他年轻的时候是哈尔滨飞机制造厂的工程师，大家想一想，这个级别够高了吧，高级知识分子啊。结果呢，就偏赶上挨饿那几年，根本没饭吃啊。我舅舅后来就跟我讲，就当时单位里头没有粮食，他就连着好几天喝酱油兑水，那实在是最后扛不住了，才跑回老家了。我们老家是在乡下的，在农村，就好歹吧，那个时候能吃饱饭呢。那个时候我妈呀，心疼我这舅舅，就家里吧，农活多，哎，就叫他去帮忙除个草的。我呢就在后边吧，就跟着就瞎闹腾吧，就结果这个除草的人就这么一回头，这锄头吧他就撞到我这个眼睛上了。所以大家伙你看我这伤疤吧，就是都几十年了吧，就现在还都在这儿。所以啊，常说人这一辈子，就年轻的时候是拿命换钱，到老了你就得是攒钱买命。老百姓常说一句话，就是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这话真不假呀。救护车一响，一头牛白养，住一次院，直接就是回到解放前。所以有个好身体，其实就是在省钱，不用花那么多冤枉钱。我王老师，我接触很多病人，这么多年我打交道的大多都是老年的慢性病患者，就对这些人的病情我摸的是一清二楚啊，见过各式各样的情况。总结下来吧，就有几类病症，你不仅是最为高发的，也是让患者是最为痛苦的，也是呢更值得我们所有人呢去重视的。
1: 可以说呀，王老师今天做客咱们的节目，给听众朋友们带来这么多掏心窝子的话，我们中老年朋友一定要把健康放到首位。也希望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呢都能健康过百岁，真正的享受晚年生活。王老师，那您刚刚也提到了老年慢性病，那您能不能先说说哪几类老年慢性病是咱们老年朋友最需要提防的呢？
0: 好的，我来说一说啊。第一类就是三高，也就是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那么其中呢，这个高血压呀是最容易诱发脑出血的啊，造成这个半身不遂，也会诱发心梗、脑梗。那它不仅呢是发病率最高，危险系数也是最大的，还最容易呢被咱们老百姓忽视的。因为这个危险吧，它随时都有可能发生啊。那么这个第二类呢就是高血脂，大家对它的重视程度是普遍不高的。因为你看这个高血脂啊，它平时是没什么明显感觉的，哎，大多数是没症状，那你顶多就是说会有点头晕呢，哎，最严重的时候。那第三类就是高血糖了，啊，也就是糖尿病，大家伙呢称这个糖尿病叫什么呢？甜蜜的

0: 手，确实非常可怕。那你到现在吧，就全世界的医学呢还都在攻克它。如果说有人说他吃了什么药能治好糖尿病，大家伙啊，你可千万别信。你要是说现在就真能治好糖尿病，那早就拿诺贝尔奖了。就目前来说，这个病啊根本就根治不了。就我看了这么多年患者，也从来没敢说治好哪一位糖尿病的这个患者。我说的这个都是实话啊，就一点都不吹牛，我绝不吹牛。我能做到的就是帮助糖尿病患者能控制住并发症，让这个血糖能保持稳定，那就已经是极限了。糖尿病这个病吧，它还是会一直存在。哎，我顶多就是帮大家实现带病生存，既能少遭罪，也不发生危险。
1: 刚才王老师讲的这一大类就是三高症，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这三高就是这么可怕，它会导致各种各样的大问题，对吧王老师？
0: 嗯，是的啊，三高会诱发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也就是我要说的第二类疾病。这个心脑血管吧，它真的就是太凶险了，就是你哪怕心脏就是你停跳一小会儿，这人可能就没了呀，对吧？这心脏它是不能停跳的。脑血管呢，它一旦要是给堵住了，那不但是中风啊、偏瘫呐、啊半身不遂、头眼歪斜，要发展成老年痴呆，连人都认不清。心脑血管病，你要么直接要命，要么呢落下重度残疾，要不就是变成了痴傻。不仅说是吓人，费用吧花的还特别高。你看光做一个支架需要花不少钱吧。有人说吧，就脑袋病吧不用放支架。哎，这话说的不对啊。脑袋里头也能放支架，就只是看这个患者你要不要做而已。现在咱们听的最多的呢是心脏支架。脑部的支架做的少，但其实很多部位它都能放支架。你像腿里头、脑袋里头、脖子大动脉都可以的。只不过吧，就是心脏支架开展的更普遍而已。心脑血管病吧，不仅是发病率高，基本上是老年的专属病症了。那么你像第三类呢，就是类风湿骨病啊。这里我要说明一下什么呢，就是这个风湿和骨病啊其实是分属两个不同的病症体系，但是它确实是年纪越大是越容易发作的啊。你看咱们身边的啊，咱们听众朋友，你看一看弯腰驼背的人少吗？你从身边走过去，你能闻到一股子药膏味的人少不少？少吗？腰疼的、腿疼的，有的人浑身上下都贴满膏药的，贴的都跟那个补丁似的，一块一块连成片。那夏天一出去，哎呦，那多少人手上、膝盖上、脖子上，还有那个什么呢，手那个肘上都贴膏药。还有骨病特别严重的，就拖着腿往前拖着腿走，颤颤巍巍的。人的这个骨头的退化呀，它是一种悄悄的发生的。年纪呢越大，骨的密度就越低。每年一到这个下雨天或者是下雪天呢，老人走路要是一不小心摔倒了，造成骨折的人里头 90% 都是老人。我身边就有这样的例子呀。我知道摔倒次数最多的是我爱人的一个朋友的婆婆，她一年就因为骨折住了两三次医院了。只要是摔倒了，那必定就骨折。哎，就是年纪大了，骨头就是太脆了。年纪一大，骨头变脆，那就是非常容易骨折的。你像除此之外，还有骨质增生的、腰托的、骨刺，还有像

那个滑膜炎呢，类风湿啊，哪一个不遭罪呀？它要么疼，要么酸，哎，要么麻，要么就是胀。就很多人这个关节比那天气预报还准呢，是不是？前一天就能凭着身体的感觉，能感觉出今天是什么天气。所以大家这个都清楚，对吧？你不同的天气变化之下呀，有关节的问题的人，他的身体感受是不一样的。他要么是凉的，要么是酸啊，发胀啊，要么就疼，他都不用看天气预报，他比那天气预报还准。你明天要刮风要下雨还是要降温下雪，你身体啊，他早就给出信号了。所以这个事儿吧，你就听着好像有点玄乎，可是你要是说没亲身经历过的，你根本体会不到那种感受啊。你说哪有病痛的能让人舒服的吧？谁也不会说我得了病还挺舒服的。哪一种病痛它都是折磨人的。咱不说别的啊，就说这几天白胆黄氨基酸冻干粉，很多人吃三五天，还有很有些人他吃了五六天了啊，甚至有的人呢已经吃完了。就这几天啊，好多人呢给我们打来电话，就一来就表示感谢，说自己啊吃了海胆黄氨基酸冻干粉，那效果真好啊，没想到才六天这个效果就这么好，就特意的来感谢王老师了。那还有的人说呢，就麻烦节目组啊，能不能跟王老师说一说，帮我们再争取一些个海胆黄氨基酸冻干粉，我们要接着吃啊，就难得遇到这么好的方法，还是从细胞层面上来调理的，就我们太需要了，就这样反馈的真太多了。有的人说吃完了心口不闷了，哎，有人说呢眼睛清亮了，哎，有人说说脑袋清醒了，还有的说呢这个手啊脚啊腰啊它变热乎了，其中说变热乎的反馈是最多的。你们可能会说，那不就是热乎吗？能怎么样啊？不就是舒服点而已吗？那我告诉大家啊，现在你只觉得手脚热乎，腰腿热乎，挺舒服的，但你不知道的是什么呢？这个就是调理见效，病情好转的前提呀。你好好想想，你为啥说这个地方发凉？为啥它不热乎啊？人体本身是有温度的呀，血本身就是热的，为啥你身上这个地方以前一直是发凉啊？那就是因为你的细胞已经是不活跃了，气血不通，血走不到这个地方，那你不就是凉吗？你看咱们说大冬天它为啥冷啊？那不就是说这个太阳照的少吗？这个寒风把热量都带走了，你身上要是某个地方啊，它发凉，你知道吗？就说白了，那就是气血过不来，细胞没劲儿，你供不上热量了。那你用了海胆黄氨基酸冻干粉之后，这个细胞被激活了，气血能跑通了，那个血它能顺顺当当的流过去，那热量它自然就上去了呀。那可不就是从里到外它热乎起来了吗？这不就是好现象吗？那说明咱们这个调理啊，它是找对路子了呀，是从细胞的层面来解决你问题来了。那我再问问收音机前的朋友们，你是不是也有这种情况？你大夏天的，你脚凉的就跟踩在冰上似的，晚上睡觉你捂一宿都捂不热呀，穿袜子穿厚鞋都不管用，爬两层楼你就喘得不行，走个百八十米的你就腰酸腿疼。

着你早上起来手脚发麻，半天缓不过劲儿来呢，蹲下去站起来，哎，头晕眼花，眼睛发黑了，这些个啊其实全都是气血不通，细胞没力气的这个信号啊。那么我们讲啊，人你有这么多的病症，你不管是三高还是说这个心脑血管病，你不管是类风湿病还是说糖尿病并发症，你根子上到底出在哪儿啊？你为啥说你吃了那么多年的药，你那指标还是起起伏伏稳不住，该疼还是疼，该晕还是晕呢？那为啥说人家同样吃的这个药那效果就比你好啊？这里头的差别呀，说穿了就是细胞的活力的差别呀。你看那氨基酸，氨基酸它对细胞到底有多重要？为啥说遇上无法进食的重症患者，医院呢全都要靠氨基酸来维持生命啊？因为氨基酸就是构成咱们人体细胞最基础的原材料啊。你想想，你身上的肉，你身上这个骨头血液，连你这个头发枝

个骨头、血液，连你这个头发、指甲，那全都是氨基酸拎出来的。你哪一块你离得了它呀？人这个年纪一大，自身合成氨基酸的能力啊，就越来越差。吃进去的营养你又吸收不好，细胞得不到足够的养分，它自然就蔫了，自然就没力气了。说你各种的毛病可不就找上门了吗？你说大家伙说说是不是这个理儿？咱打个比方啊，细胞就像咱们身体里头干活那个小工人，你不给工人吃饱饭，工人能好好给你干活吗？那肯定干不动啊。不给细胞补够氨基酸，细胞能好好工作吗？那肯定也不行啊。所以才短短几天，吃了海胆黄氨基酸冻干粉的朋友就有感觉，就好比是你给饿了好久的细胞啊，你吃了几天饱饭了，哎，你吃了好几天饱饭了，细胞一下子就有精神头了，自然而然它就能给你好好干活了呀。那慢慢的就把你这身体里头那些个堵着的不通的那个地方就给你打通了，那自然就会出现咱们刚才说的那些个舒服的感觉呀。那么这才是刚刚开始，刚开始啊。那长期的给细胞提供营养，让它吃饱饭呢，那细胞啊也就会越来越健康啊，越来越健康。这个呢也是我们之前呢免费给大家呢发放海胆黄氨基酸冻干粉的一个原因。这个调理的方法啊，可不是说一天两天攒出来的经验，而是我们机构呢众多患者验证的有效成果，也是呢得到了诺贝尔奖医学界认可证实的研究方向，绝对不是说凭空想出来的歪路。

少花点冤枉钱，实实在在的呢身体给调好，舒舒服服的过好每一天。你看在我们机构啊，其实很少说只来调理个小病的，像眼病关节疼的这类的，基本上都是糖尿病、心脑血管病，伴随着骨病、眼病、睡眠问题等等等等。我记得有一位老爷子啊，他身体偏胖，咱们说呀，胖不胖你得看身高对比。比如一个人190斤，你如果身高1米9，那其实他不显胖。我见到的这位老爷子80岁，老家是四川攀枝花的，身高1米65，体重190斤。你们想想这什么概念，就整个人他是圆滚滚的，一身全是毛病，严重的骨刺、风湿，还有椎间盘突出，再加上这么胖，血脂也高，你知道给人第一个感觉是什么吗？就是他脖子、胳膊肘、膝盖还有那脚踝啊，那皮肤都是发黑的，皮肤褶皱处都发黑，所以说你走路就甭提多费劲了。一来是他胖，他这么胖他走路肯定不舒服，他只能是颤颤巍巍的横着走。那第二呢，就是疼，他疼啊没有不疼的地方，就老遭罪了。风湿骨病吧，就带来的那种疼痛啊，是旁人你想象不到的。我经常说一句话，

一个人在粮库上班养活一家人，没黑没白的工作呀，没黑没白的干活。他跟我说呀，那个时候啊，我们这工作是让人羡慕呢。为啥呀？因为能弄到粮啊，能弄到粮食，卸完一车粮，粮食就会从粮包里头撒出来，车厢底儿它总会剩下点粮食啊，虽然不多，但那个时候大家都吃不饱，能剩点粮食那就是了不得的了，一车呀能剩个一斤半斤，两个人分，一个人呢就能拿一斤二斤的就能回去了。可你别小瞧这个，一天就能拿个一斤二斤，一个月就是30斤。那个年代我没经历过，但是啊，听家里人说过，那个时候他是真是你想象不到的那种啊，有多苦。他说这一斤粮拿回去，一家四口人熬成粥，都够喝一天的了。所以说这个工作呀，它是让人羡慕。那后来呢，孩子长大了，儿子提干进藏了，一家人呢跟着孩子过来养老，孩子呢也孝顺，就一家子就在这安稳过日子。可是偏偏的就出了两个问题，年纪大了呀，腰腿都出毛病了，尤其是年轻时候那个干重体力活落下的那个病根儿，到老了都找上门了，再加上不上班之后吧，不用再干重活了，生活条件也好了，吃的也不错，就这体重吧就一直蹭蹭的就往上涨啊，越胖对骨头的压力就是越大的呀，增生和风湿折磨的他实在是受不了了。哎，你说这能不得风湿吗？四川本身就潮湿，虽说当地人吃辣椒他都能去这个去湿去啊，但你想想那会儿他卸那个粮，他累得全身都出汗，出汗了不少人他都是光着膀子的，出了汗再去吹风，又长期的住在潮湿的地方，一来二去的风湿和骨质增生就找上门了，浑身上下的骨头都出问题了。他自己也说了，年轻时候根本就没把这当回事啊，到老了才遭罪了，那时候后悔也来不及了。他家住二楼啊，那下一次楼啊，哎呀那是最犯愁的，难如登天，上上不来下下不去，出门要从二楼一步一步的就往下挪呀，挪都得挪个15-16分钟，在平地上走还行，就最犯愁的就是上楼的那个上台阶啊，他一说一抬腿啊，就那膝盖啊和那腰就疼得跟坐老虎凳一样，你想想啊，平时都疼，那上个台阶更是疼得受不了，就攥着那个扶手都撑不住，平时脚呢还经常是麻酥酥的，就这病啊他真是遭了大罪了，太遭罪了。我当时我就跟他说了，我说你这个情况啊就不用多解释，按照中医的说法就是典型的气滞相关的一个问题啊，和气滞有关，那要是放在生命医学的角度来看呢，本质上就是细胞出问题了。那他当时他就问我啊，他说怎么和细胞有关系呢？我说你想想啊，你这疼啊麻呀，那不就是神经细胞得不到足够的营养吗？活性下降出问题了吗？对不对？你膝盖伸不开了，你这腰弯不下去，就是说你这个关节处的细胞它没活力了，修复不了它损伤了吗？我又问他，我说这么多年治骨病的药，补肾的药你肯定没少吃吧？啊，他说没错啊，没少吃啊，一直都在吃这个补肾的药。哎，我就跟他说了，每个医生都有自己的一个诊疗思路的，

我和其他医生的说法不一样，但只要是啊能帮你减轻痛苦啊，不就是有用的这个方法吗？他也认可我这个说法。哎，我接着呢我又跟他讲清楚了，我说你要调理，调理咱就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方面是细胞的层面，我们要增强你骨细胞的活力啊。海胆黄氨基酸冻干粉里头啊有20种人体细胞必需的氨基酸，需要给身体补充上。那另一方面呢也要配合着中医调理，你年轻的时候你干重活，干完活之后出完汗了你又去吹风去了，这个时候啊风寒湿邪就趁机啊钻进体内了，被困在里头它抬不出去，慢慢的就渗进骨髓，那一年一年积攒下来的话越存是越多，最后扎根在你身体的深处了。年轻的时候气机呢还能保持平衡，压得住这些个湿寒风邪之气，但你一旦年纪上来了，正气是越来越虚，它压不住了呀，压不住了，那这些个邪气就跑出来了，那你想想邪气跑出来了那就引发病症了呗，对不对？所以你自然就会感觉很难受啊，对不对？那再加上吧常年的劳累，又受风又受湿又受寒的，还有旧伤，劳累过度那肯定是不行啊，劳累过度就是虚，就是损啊，损伤了啊，就是伤，那就是过度的去消耗，那你必须就要补回来啊。所以第一步就是要给细胞层面必须吃海胆黄氨基酸冻干粉，恢复细胞功能。第二步做药浴，第三步强力补钙，这就叫立体治疗法。药浴熏蒸就好比是把人放在锅里头蒸，跟蒸馒头是一个道理的，一次蒸15分钟，第三步就是补钙。我跟他说呀，我说你这个病调理是要慢慢来的，治骨病是有个特点，不能急，着急你反倒是治不好，治骨病就是快就是慢，慢就是快，本来就是慢工出细活的，最早出现的效果是什么呢？就是骨头啊感觉到轻松点了，变热乎了。你想要说更多改善，你一定要坚持更长的一点时间。那么咱们这位患者呢，他调理了4个月，调理4个月体重就降下来了，从190多斤他是瘦到这个170斤的，哎，一下子瘦了20来斤的，就连那个皮肤都有点松弛了，当时他自己就特别高兴，说走路的时候这两条腿都不那么麻了。我跟他开玩笑啊，我说你这钱可真没白花啊，又是熏蒸又是按摩的，还给你搭配了产品，就你这待遇多高啊，是不是啊？这么多人围着你忙了4个月，要是再没点效果那说得过去吗？你现在腿都不麻了，你再往后坚持，你这腰啊也会慢慢好起来的。哎呀，他痛快的说行啊，我就接着调理。结果呢调理6个多月的时候啊，他就说这个手啊脚啊腰啊腿啊，尤其那个后腰这块啊，一直感觉就热乎乎的，还说现在呢就排尿都有劲儿了，夜里头起夜的这个次数也少了，小便呢舒服多了，小便舒服之后啊他睡觉都香了。我说你看这说明什么呢？就说明这个风湿啊已经好多了呀。我跟他讲啊，风湿和骨病调理起来本来就是慢，你像这个骨质增生啊骨刺啊就这些个问题啊，本来就是让你的身体啊慢慢代谢，风湿差不多好了，那剩下就是骨头慢慢恢复，所以可不能着急啊，接着吃就行。这个之后吧他调理的就可积极了，
吃海胆黄氨基酸冻干粉呢，就比吃饭还上心呢。我跟大家讲啊，海胆黄氨基酸冻干粉搭配上药浴和这个补钙的产品，那效果就一下子就上来了。这个就是因为什么呢？海胆黄氨基酸冻干粉它能给咱们的骨细胞和神经细胞啊补充上就只有细胞得到的最好的最足够的营养，吃饱了它才有劲儿，有劲儿干活啊，那样才能够慢慢打通你身体里的这个淤阻的地方，慢慢去修复你受损的部位。哎，搭配上药浴呢，还能一点一点的排出这么多年就积在你体内的寒邪、湿邪、风邪这些个。就这样呢，他调理了9个多月。有一次我就看见他正和别人下象棋，就当时就已经是10点多了，我就催他们，我说你们赶紧回去休息去。聊天的时候他就说自己想家了，我说就算想家你也得接着在这调啊，咱们都已经见效果了，不能半途而废呀。他说小王啊，我现在都好多了，家呀，我现在自己都能够自己上台阶了。我说那你可不能大意呀，你就算是说上台阶你也别随便走，你没发现吗？给患者安排的住处都是1楼，2楼都是办公室，为啥呀？就是怕你们走台阶儿。你本身你就有骨病啊，本来就不该坐走台阶的，别的患者都不愿意走，万一摔倒了磕碰着出点事儿咋办呢？越到这个关键时刻咱们千万别前功尽弃，你回家调理你肯定是不如在这儿规范，至少在家没人盯着你，对不对？上台阶儿千万要注意，现在正是这个恢复期，就算能走也尽量避免，听话就好。这老爷子吧点点头挺听话的啊，当时就说听我的，还开玩笑说我管得比他儿子都严。我说呀，管得严还是对你好啊，我要是收了钱不管不问了，那才叫没良心呢。其实我发现啊，人岁数大了就跟小孩儿一样，思想单纯，心地也善良，所以我呢愿意跟老年人啊聊天，就是因为他们把我当成自己孩子，就那种感觉真的特别好。我离自己的父母呢远，跟他们在一起啊就常常能感觉到真的就被当成孩子来照顾了，他们呢有一点好吃的都想着我。后来这位患者吧一共在这住了是15个月，哎，原本计划是住满1年12个月就出院，我没让他走，我跟他说啊，就整个大疗程做完了你再出院。大家知道他出院的时候多重吗？大家伙猜一猜，刚进来的时候190多斤，出院的时候就已经降到160斤了。老爷子那甭提多高兴了，这不就是海胆黄氨基酸冻干粉搭配综合调理的效果吗？咱们这两天有不少的听众朋友就问我这个货量的事儿，我就一直啊在想这个办法帮大家协调，所以请大家伙呢你们放心，我呢已经给厂家打过电话沟通了，也跟我们的机构呢对接好了。海胆黄氨基酸的生产企业呢它是大企业，他们老总本身是很忙的，我把我们节目的情况和听众的需求跟他说了之后吧，他告诉我说，王老师啊，你情况我了解了，不能一言堂，我要和单位的负责同志呢一起商量商量。不过呢，就既然咱们联合这么多机构一起开展了健康万家行这个栏目，就是为了做善事，包括之前免费发放的也是希望大家呢能认识这款从高科技细胞养护入手的这个好产品，我们研究之后会给你答复，尽量把这件事情给办成，
我当时我就说了，我说高总那可太感

0: 感谢你了，非常感谢呀、啊！太好了，既然厂家已经是给出回应了，那咱们呢就耐心再等几天，他们开会决策不会说拖拖拉拉的。现在这件事儿已经是在往好的方向推进了，咱们康复机构的领导呢也是帮忙协调，所以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你们不用着急呀、啊，我相信一定会有好结果。还是那句话，能把这件事情办成，让大家伙少花钱，用上这么好的产品，把病调理好了，这比什么都强。大家呢，你也不用说感谢我，我觉得这就是我应该做的。就算这件事儿没办法办得尽善尽美，没能让大家少花太多钱，大家呢你也别埋怨我，我呀至少会尽力帮大家呢争取一些货源。对咱们来说呀，就能有这样的一个从细胞根源上来解决身体的多年老慢病的产品，就比什么都强了啊，比什么都强了。所以这次啊是一次难得的机会，我相信向往健康、希望健康康健的老同志们，只要你抓住这个机会，未来肯定是更能有盼头，身体也会越来越好，咱们生活呀就自然而然就越来越幸福。所以大家伙儿先别着急，我也在等消息。我这个人吧就向来是心直口快，有消息我一定第一时间告诉大家，所以你们不用催我，别催我，我得等对方给我个准信之后我再通知大家伙，所以请放心，有消息我肯定第一时间告诉你吧。那么下边的时间呢咱们来接听电话。
1: 好的，那么此时此刻如果收音机前的您有任何拿不准的健康问题，现在都可以拨打400-996-8902 400-996-8902来进行健康咨询。那下面的时间我们就来接听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朋友。
2: 哎，王老师您好。
0: 您好，
2: 就打通的。
0: 打通就好啊。你有什么事儿啊，你慢慢说。
2: 王老师啊，今天呢我确实有事找你，我还想吃那个海胆黄氨基酸冻干粉。
0: 你的意思是说你还想接着吃是吧？
2: 对。
0: 啊，你这样你先别着急呀，因为咱们最近接了好多你这样的电话，我现在正在想办法啊，你就先稍微等一等。现在是一直在跟厂家在联系在沟通，所以啊你就放心，这事儿我肯定给你办好，你就稍微耐心等一等好吧。
2: 行行行，王老师啊，那我就先跟你说说我的情况行吧。
0: 行，那你说吧。
2: 我今年呢68岁了啊，得了个风湿性关节炎呢快20年了。膝盖呀现在都变形了，平时疼得厉害呀，稍微沾点凉啊，哪怕开门吹点风啊，都沾心的疼。遇到雨水多的季节呀，疼得我整天都想叫啊，每次上厕所啊都得扶着墙啊一点点的挪过去。从卧室到卫生间呢也就个十来米的距离。有时候啊要挪个七八分钟才能到。真的太遭罪了。到了卫生间之后呢，两只手啊得抓住洗手池才能慢慢的往下蹬。哎呀那个滋味啊就别提了。
0: 原来是这样啊。这你疼的现在都要扶着墙走了是吧。哎呀那就太遭罪了啊。您说完的这个情况啊，我一听我就明白，你呀你想接着吃对不对。你想接着吃，你肯定是吃完之后这腿上变热乎了，疼痛也减轻了对吧。
2: 对对。
0: 我跟您说啊老同志，这个海胆黄氨基酸冻干粉呢，它是从细胞的层面来进行养护的，就是帮助咱们这个骨细胞、神经细胞来补充营养的呀。你把这养分给它补够了，这个细胞它吃饱了喝足了，它才有劲儿干活啊，对不对啊。你想想你现在你都疼了20年了，那病根它全都是当年攒下来那个寒湿， 你现在细胞它有劲儿了，哎，这时候它才能慢慢的帮你把这个淤堵啊它都给打通，把那个寒湿啊给它排出去啊，这疼现在这不就慢慢减轻了吗、
3: 哦、
0: 是不是，这就是见效了、
3: 嗯、
0: 哎，你想接着吃我帮你想办法行吧。
2: 好，哎呀，对的，王老师啊，
0: 嗯，
2: 我这么多年呢，其实没少吃药啊，安糖软骨素吃过，通络片呐、骨丝莲呐这类啊也都用过，安糖呢、我都用了好几个五六瓶啊，每次一买就是五六瓶，止疼药啊、中药啊也都试过，都不管用，疼得受不了啊，就只能吃止痛片，吃完呢还伤胃。胃里不舒服的滋味呀、有时候比关节疼呢还熬人。我在您这啦领到了六天的海胆黄安吉山冻干粉，拿到当天呢我就吃上了，效果真的太好了，我都没想到啊。我吃了之后没几天呢就感觉膝盖和小腿呀、慢慢变热乎了、之前呢膝盖一直都是拔凉拔凉的，起身的时候关节还嘎嘎响，现在关节呢、不响了，活动起来都轻松多了、吃完这几天呢疼痛感呢也减了好多，最近这段时间天气变化大、这次的骨关节呢居然没像以前那么疼、我自己都没想到效果啊能这么好，所以今天呢特意给您打电话啊，就是想麻烦您呢再帮我安排一些海胆黄氨基酸冻干粉，好不容易进来好转呢，我可不想中断呀。
0: 好的好的，没问题啊，没问题了，同志、我跟你说啊，第一我答应过咱们各位听众，我一定会满足大家这个需求。第二呢、我已经是跟企业和咱们这个康复机构我已经打过招呼了，他们都愿意帮忙、现在呢我还在跟这个生产方啊我在对接，所以你呢、你就放心，我既然是答应了要给大家伙办，我就一定给你办好喽。啊，你就在节目里等我消息行不？
2: 行行行，那我就等你的好消息了哈。
0: 嗯，你等消息出来之后啊，听到之后第一时间你报名就行了啊。那时间的关系咱们就不多说了，我在这儿呢也祝你的身体啊越来越好越来越健康。好了，咱们再见了。
1: 好的，我们再会。您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 400-996-8902 400-996-8902 来进行咨询。那下面的时间我们就来接听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0: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我是王老师。
4: 哎，你好王老师。王老师，我是甘肃天水的。我呢今年65岁了。哎呀，这今天终于是跟你通上电话了。我特别的高兴，我就是很想买这个海胆黄氨基酸冻干粉，请你帮我想想办法好吗？
0: 你吃几天海胆黄氨基酸冻干粉了？
4: 我现在已经是吃了六天了，王老师。
0: 哦，六天了，你感觉效果怎么样？
4: 这个效果挺好的，王老师。
0: 嗯。
4: 我跟你说说，我这个得糖尿病已经都13年了。
0: 嗯。
4: 一开始吧还行，就是吃降糖药。能把血糖降下来，但是最近这个两三年就不行了。
0: 嗯，
4: 我这都换了有五六种降糖药了，还是降不下来，都是因为吃一种药时间久了吧，效果它就变差了。
0: 啊，
4: 后来大夫说是不行，就让我打胰岛素，我就开始打了，每天要打十个单位的胰岛素，但还是不行，餐前一直都是在13-14那样。
0: 嗯嗯，你看啊，你啊，就是餐前血糖你现在都这么高，那你就得赶紧加量啊，你不能这样一直这么高下去啊。那你现在你感觉没感觉到有没有这个就感觉头晕呐、手脚发麻这种情况？
4: 有，就是这个手脚发麻，大夫说这个叫神经末梢炎。
0: 嗯嗯，我告诉你啊，这不只是说这个神经末梢炎的问题，就连那个细小的血管它都堵了。
4: 哦，
0: 嗯嗯，
4: 现在就是夏天的时候，我这个剪脚趾甲，剪到那个大脚趾的时候，不小心给剪破了一个口子。
0: 嗯，
4: 当时我也没太当回事儿，口子也不深吧、我以为说是过几天它就能好， 结果呢，就是一连过了10多天。

0: 都没长好，而且还有点溃烂了，这连路都不敢走，连袜子都不敢穿。
1: 嗯，
0: 我当时我也是特别的害怕，这不就是严重了吗的？
1: 对对。
0: 嗯，这个听说再严重呢，就会一直烂下去。
1: 嗯。
0: 有的呢都要截肢，当时可是把我给吓坏了。所以我就赶紧去医院，大夫呢就给我这个消炎输液，又调血糖。
1: 嗯。
0: 过几天这个伤口才长好的，过了好几天伤口才长好的。
1: 嗯嗯嗯，
0: 结果就是回家没待两天呢，血糖它又上去了。
1: 哦，又上去了。
0: 我正郁闷迷茫的时候，我就听到了您的节目。
1: 嗯、啊。
0: 知道就是您给我们推荐的海胆黄氨基酸冻干粉、
1: 嗯，
0: 我就拿回来连续吃了6天。昨天一测血糖呢，餐前已经是降到7.2了。

0: 就是这三两天我肯定是会在节目里边告诉大家一个结果，能办成自然是好，那么就算咱们说办不成，那大家伙也别埋怨我，我肯定是尽力了，
1: 好
0: 不
1: 好？
0: 好,
1: 好,
0: 好。嗯
1: 嗯，那太好了，太好，真是谢谢你了，王老师。
0: 嗯，你就等我们在节目里头公布消息，或者呢，我们的工作人员会给你打电话通知你，你先别着急。
1: 行，好的好的，那我每天我都盯着节目，就等王老师您的好消息了。
0: 嗯，好的，你安心听节目就行，我争取把这件事情给他办成啊，办妥当。我呢也祝你身体越来越好，越来越健康。
1: 好的好的，那太谢谢您王老师。
0: 咱们节目时间的关系，今天就说到这儿了，再见了。
2: 好的，我们再会。看看时间，今天的健康万家行栏目确实只能到这儿了。您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 400-996-8902 400-996-8902 来进行咨询。明天呢，我们会继续在这里等候大家，我们明天同一时间。
3: 风里来雨里去，人生百病多思量，亲口相传主方药，说轻说重说健康，风雨寒心肠热，悬壶济世岁岁忙，千思百问寻出处，驱邪除病有妙方，世道炎凉多无常，不随我意不勉强，悠悠一笑四方传，不求名来名自扬。
4: 体血降五高，血好人不老。升级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在同一时间来准时收听我们这档健康节目啊。那么每天大家收听到的这一档节目都是录播的节目啊，每天中午的12点到1点来参与直播间的热线024-8861-4477，我们来迎接第一位听众朋友。
5: 你好。
6: 哎，你好，李老师。我是这个眼病啊，我吃两副药了，最重那个有黄斑裂口，又是哎什么都有了，那个角膜结膜，这两副药吃的吧。吃的挺好，完了最近也不用上眼药了，眼睛也不那么磨了，不疼了，现在就是怕光，完了有白雾，疼最近呢又还有点磨的哈，辣折的哈，眼泪也不疼了，少了差劲的，我觉得我把这还能吃啊，几天我再看我再抓，是不是还得吃啊，李老师，我这个嗯还得接着吃吧。
5: 对的，是啊，两副药这个也并不能就好了。
6: 哦，完了你说
5: 啊，你说吧。来
6: 啊，完我这火大还有散光，一见到光就外头戴帽子，见了迎太阳的那一还打伞，完了第二副药我去求的，跟那个药房有一个大夫，他给加的药，吃还可以，打伞差劲的，一到外头就打伞。
5: 哎，
6: 嗯，就这些。
5: 哦，哎，
6: 嗯，
5: 你是打电话想改药方吗？
6: 我看看，你看我这个情况，用改不用改的药方。
5: 帮说一下吧。
6: 哎，那个皂角刺20袋，沙叶25袋，沙仁上叶呀25袋，沙仁20袋，柴胡20袋，麦冬10袋，野菊花20袋，鸡梨呀24袋，马齿苋20袋，蜜芒花20袋，

0: 决明子20担，香附20担，石斛的可能是15担，就这些。
1: 哎，好，把这个蜜蒙花改成30担。
0: 啊，30担蜜蒙花，我看看在哪呢？
1: 哎，到这儿。
0: 30担，看着了。
1: 哎，好，再加上野，哎，再加上野菊花20担。
0: 加野菊花呀、啊？有啊，李老师。
1: 啊，好。
0: 野菊花20担。
1: 钩藤20担。
0: 我看钩藤有没？钩藤没有。啊、嗯，钩藤20担。
1: 哦，罗布麻。
0: 哎，
1: 罗布麻25。
0: 啊、哦，那我哎呀，李老师，你从头看呀，我看不着哎。
1: 加上罗布麻25。
0: 哎，罗布麻25，还啥？
1: 白芷25。
0: 白芷25。
1: 哎，好了，这个药方这么改一下 啊，继续吃
0: 啊。哎，李老师，我头一个我没记下来，头个是啥呢？罗布麻前头是什么加哪个呢？
1: 野菊花啊，加完了是吧？
0: 野菊花有，野菊花有
1: 啊。哎，听我说啊。哎，加上钩藤20担。
0: 啊啊啊！对了，钩藤。好了。
1: 好，药方完了了啊。
0: 哎，
1: 吃。哎，好，看看还有别的问题没有。
0: 啊，就是我的火大，毒火大，加药我用加的。
1: 啊，里边有野菊花，继续吃就行。
0: 啊，行，继续吃就行啊、
1: 哎。
0: 那个三瓜呢？
1: 灯光也刚加完了，好吧？
0: 啊啊，
1: 药方给你
0: 了。啊
1: 啊,
0: 啊，
1: 哎，
0: 那
1: 行，
0: 好，
1: 没有问题了、
0: 哎，
1: 那我们再见。
2: 场外的咨询电话是024-23456128，23456128。老师咨询电话的时间是每天中午12点到13点，周日休息。024-88614477，88614477。
1: 那么在这里还是希望我们听到广播的朋友啊，算是一位吸血派已经到货了啊，到货了，哎，前一段没有买到的啊，抓紧去购买，听到今天的通知啊，已经到货了啊。好，我们来继续迎接下位听众朋友。你好。
3: 哎，李老师你好。拿着拿着。
1: 哎，说吧。
3: 李老师，哎，李老师你好。那个我想那个让你给我那个诊断诊断，这是我妹夫，他是昨天跟一大寺院做的那个是那个叫什么那个胃镜，我给你念一下啊。那个他要做手术，我先念一下这个做胃镜这个结果吧。食道黏膜光滑柔软，我看看这个血管纹理清晰，扩展度好，齿状线清晰，这什么NDA 呀、哦啊、不是 NDA 叫什么，反正有个就是模式下观察胃间异常血管喷门黏膜光滑，胃间异常喷门下见一片状糜烂取点两块，这是他给做那个什么了、病理了。胃底粘液糊浊，胃间异常，胃体粘液水肿，胃间溃疡及出血，胃角弧度存在乳洞可见两处溃疡面，大小约 0.6-1.2毫厘米，这也是那个取结果了。完这还有一个是胃窦黏膜水肿，散在点片状充血糜烂，胃间溃疡及出血，乳洞上可，这个是幽门近圆形开闭尚可，黏膜壁裂光滑， 色泽淡红，未见溃疡及出血。这个是十二指肠，球部及降部黏膜光滑，未见溃疡及出血。十二指肠乳头形状未见明显异常，这诊断是贲门下糜烂结核病理，未多发溃疡结核病理。三，这是非萎缩性炎但糜烂，这是检查那个病理报告是贲门下符合糜烂慢性糜烂性炎，周边破碎腺体可见轻中度非萎缩性，这第一个。第二个是胃绞符合黏膜慢性溃疡半部分腺体肠上皮生化，部分腺体中重度非典型增生，结合临床。李老师，那你给诊断诊断，他说让做手术，这个、
1: 他现在有什么症状啊？现在有什么症状啊？
3: 有什么症状？
0: 他就是有点恶心，满胃有点疼，胃那个要堵上了，有点恶心。
3: 啊，他是胃。

0: 干什么呀？多大年龄啊？
1: 63。
0: 对呀，你这个做手术干什么呀？
1: 啊，那个建议大夫建议让说过完十一让做手术去。今天出来的结果完事，我说赶紧给李老师打电话，让李老师看看有什么。
0: 这个是都做手术了，是吧？你这也没有发现什么肿瘤，也没有什么大面积的溃疡，是吧？这个做不用做手术啊？
1: 啊，不用做手术啊？
0: 是。
1: 那就吃中药调理呗，李老师是吧？
0: 吃中药就可以了，哎。
1: 啊。
0: 完了，有机会的时候去化验一下肝功能。
1: 啊，反正肝脏也不大好，好像是。
0: 这个不能好像是吧？因为我们得讲科学，说胃病呢，我给他开药方治，完了有机会再把肝脏看一看，做个检查，啊，要肝脏有问题，他也可以有这种恶逆啊、胃胀啊这种情况了。所以像这种你这个做手术，你对吧？要也许是肝导致的呢，你这手术白做嘛，是吧？
1: 啊啊！
0: 哎，先给他开药方啊。这胃这点事儿倒好办，是吧？如果肝脏没事儿，这个胃病吃个3副药、4副药就完了了，啊。
1: 啊，那好，谢谢李大夫，您给开药方吧。
0: 哎，好，柴胡20。
1: 啊，你说吧，我录音呢。
0: 哎，好，香附20，砂仁20，
1: 好，
0: 厚朴20，鸡内金25，
1: 好，
0: 吴茱萸15，干姜15，
1: 好，
0: 断骨粒25，草莱福脂30，木香20，哎，好了，这个药方完了了，啊，饭前20分钟，一次一小勺，啊，能好的快一点啊。
1: 哎，那个李老师，我还有一个，那个我妈那个今年90，就是我妈总是腰疼，她就是压缩性骨折什么的，还有什么腰托啊，要什么，反正，这些老年病都有了，啊，请你给开个药方呗。
0: 好。哎，川续短25，枸杞25，生筋草15，

0: 手三十，罗布马三十，莫药二十五，白子二十五，兔狮子二十。好了，这个药方完了啊，饭前二十分钟，日三次，一次半小勺啊，半小勺呢就配合吃连固咀嚼片，如果要是一次一小勺呢就不用配合连固，我建议半小勺配合连固咀嚼片，因为连固咀嚼片划算一些，便宜一些。
1: 那个好，
0: 没问题了。好，
1: 哎，好，谢谢，谢谢。
0: 哎，好嘞，那我们再见。
1: 哎，再见。
2: 场外的咨询电话是024-23456-128 23456-128。老师咨询电话的时间是每天中午12点到13点，周日休息。024-8861-4477 8861-4477。
3: 送给大家的一句话的是，我们要吃出健康来。按照科学来讲，三四五对七八分饱，祝愿大家都身体健康。
0: 那像这种呢，为什么要中药配合一些咀嚼片来用呢？实际上是治疗的成本更划算一些，成本更低一些。哎，为什么？因为有很多老年人的病啊，包括骨病，有些病它需要急治啊，就像我说的叫，对吧？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有些缓是什么？就是慢性的疾病。你像骨关节这种疾病，骨质增生那都形成，那都需要10年、15年、20年形成的，对吧？你像这种，它就属于缓病，就属于慢病，治其标，叫治什么？治其本呐、啊，缓则治其本，本是什么？它的根本，对吧？什么叫根本？那从根源上去治疗。急是什么呢？哎呀，我这个林老师，我这腰痛的不得了，是吧？哎呀，腰痛的不得了，你这叫急。急者治其标，标是什么？标你可以把它理解为表症啊，但它不完全等同于表症，就属于比较轻的、比较急的这种，就表面文章的这种吧，你可以这么理解吧，对吧？就是着急的事儿，咱们只是说做这个表面，就是把疼痛啊，为什么它不是止痛，是吧？你像这种骨，它是什么？我经常讲，骨质增生之后，它会发生一些无菌性的炎症了。这一种无菌性炎症跟什么有关系？你像现在这个天气气候，是吧？还下周还会下降，那就这就会温度低，就会导致很多一些中老年朋友的软骨，它会产生无菌性炎症。产生无菌性炎症，它会发生什么样的改变呢？它会产生水肿，胖胖当当的，但它也有硬度啊。你这一种水肿的软骨，它压迫了神经，它就会疼啊。你这个是不是你大家讲是不是急症？因为它是无菌性炎症啊，而且它是不是标症？是啊，对吧？因为它很容易，比较容易解决呀。你把这水肿给它消了，它不再压迫神经，那不就疼痛就下降了吗？就消失了吗？那它不是止痛的，你只是止痛，那你这个软骨的水肿你不还没治疗吗？那它就会产生疼痛啊。第二一步会怎么的？你第二一点，这种软骨的水肿它时间久了，你没有用正常的方法去治疗，它会怎么的？这些软骨它会骨化，那就会怎么的？它的硬度继续加强，最后形成一种骨质增生，形成这种，那你这不就是骨质增生怎么来呀？是吧？大家讲，那骨质增生怎么呢？是吧？说你这个你不允许，你必须得急治啊，着急快速的给它消无菌性炎症，消水肿，对不对？不让它产生这种软骨再生，砰砰砰砰产生这种水肿。那你这时候怎么的？中药配合连固。那么当你这个软骨水肿已经萎缩了，不再压迫神经了，

但是呢，但是你仍然还有骨质增生啊。你用骨质增生这种的骨骼的改变，我刚才讲了，有些人甚至说是20年形成的。你想吃个7副6副中药能把它消除掉，能吗？不能。那你说雷老师，我们可以抱着年吃中药，可不可以？可以。如果我们没有年故，你可以这么吃啊。那可不是呢，现在就是我为了给大家把这个病能节约用资用钱，节省成本，那不是给大家有这连固咀嚼片了吗？它也是我的配方啊。那这时候怎么的适合长时间的用连固，大家能听清楚了是吧？它不是说哪个好哪个

0: 大家能听清楚了是吧？它不是说哪个好哪个不好，各有擅长，各有所长，别往有所短，你得用在关键的时刻，用正确的方法。那时候有很多老百姓讲，哎，老师咱们不太知道哪个时候是关键，咱用哪个方法，那就多听广播，对吧？那你打电话了或者咨询场外人大夫，我们会告诉你怎么一个种方法。这个大家呢要往心里去，就像原先讲的事儿，有这么一个故事，讲的赛马是不是，对吧？就是讲我跟大家讲一遍，就是一个红队一个黑队，一个红马一个红队的马，黑队的马，是吧？那红马呢，它第一比黑马的第一它就快，第二比第黑马的第二也快，第三它都比它快，对应的都比这边快。那可是呢，你这事儿怎么讲呢？是三匹马的是三局两胜啊，你不得看这个吗？那好了，我让最不好的黑马排在最慢的一匹黑马，我和你最快的一条黑马去比，我肯定输啊，我输我认啊，这事儿啊，我比不过你，我知道啊，那不还有两局呢吗？那好了，那我用黑马的排第一的速度最快的，我和你红马的第二比，我比你快，对吧？那我用黑马的第二匹排在第二位的马，我比你第三的马我还快，结果怎么的？结果是黑马二比一赢了。你要是说的顺序，你要是排在俩都比第一，我也排第一的，那你全输。可是你把顺序调整一下之后呢，你却得到了一个重新的答案，是二比一赢了。我讲这故事干什么？说治疗疾病也要讲究一种排序和顺序，怎么一种搭配，就是讲究讲到讲究科学，是吧？所以有些朋友讲，哎呀，李老师，我就愿意吃中药。你不是说你愿不愿意啊？是不是？这治病呢，它讲究科学，讲究方法，就像这个赛马一样，对吧？你要硬碰硬的，我用黑马排第一的和你红马第一，我点输；我用黑马的第二，有点输你黑马红马的第二。我用黑马的第三也输你红马第三，结果我三比零全输。但是我颠倒一下，我把顺序重新排，那我就赢了。治病不也这样吗？你管我怎么一个排的顺序，我最终结果让你好了，让你能省钱，这不就行了吗？对吧？就像刚才这朋友问你这事儿，是吧？这个中药我怎么吃？那我讲了，如果你配合连固，你中药就吃两三副。两三副怎么呢？不是说你的骨病全好了，而是你那些急症，这些软骨的水肿、无菌性的炎症，它好了，那剩下的干什么？打扫战场，对吧？那里边有些骨质增生，它慢性生长的，你得慢慢的把它慢慢的给消回去。你这个要用一些慢的方法，你慢的时候，你再用花着很多钱的中药，你这不就不值得了吗？我这么一讲，大家能明白了吧？是吧？啊。好，我们来继续迎接下位听众朋友。你好。
1: 你好，雷老师，你好。然后那个我吧，就是最近上医院做个那个甲状腺结节石的那个检查，完了就在我念给你听听吧，然后我再说其他的啊。甲状腺右侧叶八小腰上下径 5.50cm， 左右径 1.74cm， 前后径 1.79cm， 甲状腺左侧叶八小上下径 5.50cm， 左右径 0.70cm， 前后径0.71cm， 甲状腺下部后腰0.17cm， 那个甲状腺八小右上回声前坠云左侧叶可见八小腰0.35×0.20cm 第一回声区，边缘前光整回声前坠云周边可见彩色血流血包，右侧叶可见多个囊形及囊四混合灰生结节，大腰腰八个腰 1.5

0: 不久成的0.87 cm，边缘逛整，囊性部分偷剩尚可，丝性部分灰剩千坠云。内部即轴边可见彩色血流信号。胎相成像显示，囊性部分呈 BGR 现象，丝性部分呈烂绿色血眼，以绿色为主，部分囊内可见强光斑，其一直径0.07 cm，后方斑甚微，上镜部可见正常淋巴结显示，未见明显异常增大淋巴结回声。最后一个诊断是甲状腺左侧叶壁回声区，考虑 CTIRABS3类。甲状腺右侧叶结节，考虑 CTIRABS2-3类，就这么写的。完了呢，就是我以前检查过的，就是啊9月17号去检查，也就是二六年一月份我去检查过的，然后回来呢，我再念给你听，都念的是念查诊断结果，那个我在你那拿过药了，然后我再念你听听这个检查他俩有没有区别。你甲状腺右侧叶那我就念他诊断吧。甲状腺左侧叶重等回声，考虑系 TRR 就是 ADS3 类。甲状腺右侧叶多发囊是回合回声，考虑系 TIRADS3 类。完了呢，我找你去开过药嘞，我吃了，一开始开这个药吧，我拿了两副，吃完了我又去拿了两副，完了这两副呢我就吃了一副，完了就是我又去检查，不是检查他得意检查，就检查别等的大夫，我讲给你听，完了就是和原来吧，我看了原来是三类，现在也是三类，但是没有太大明显，反正是改变。然后你给我开这药，我看看，我念给你听一听啊。
1: 哎，一会儿再念啊，我先把这两个结果说一下，给你分析一下啊。相对来讲呢，原先呢，你的是左右甲状腺左侧和右侧这个结节都是三类的。那么现在呢，有一侧已经是2-3类了，这是什么意思呢？有一侧的已经在好，但是两侧它没有同时都好，已经见到一侧见到好了。那么我和大家讲过，达到2类了，咱们就不用治疗了。但是您现在的还得治，但不是说没有效果，就是有一侧已经是2-3类。原先两侧都是三类，现在是一侧三类，一侧是2-3类，而且它是囊性的这种改变了，就说这结节呢已经发软了，这是它的一个效果，就已经取得这个效果，所以。

0: 这一点呢，像你说的，所以有这个效果挺好的，这是我给你的观点。所以说呢，你可以把药方说一说，改呢不改呢也行。
1: 嗯，
0: 但你打
1: 那个我舌头
0: 一点点
1: 啊，就是孝妇是五克，就是那个袋子去。
0: 我给你改一下，
1: 那个
0: 啊，给你你一说，你一边说，我一边给你改一下，因为你吃完那个药，你还得再吃，是吧？啊，孝妇、
1: 啊、我那姑娘夫吧，啊，就是那个公中医院给我改上袋了，但现在你给我改一改吧，然后。重新改一改吧，然后我拿回来我没吃，但是你改一改，然后拿个血了，我拿个多了，啊，
0: 一边改，你一边说，我一边改啊。
1: 啊，好，好，好，那个孝妇是五克，
0: 二十袋，
1: 二十，那个夏枯草三十克，
0: 夏枯草三十五袋，
1: 三十五。那个茯苓十克，
0: 茯苓改成五，
1: 啊五，那个地龙十五，
0: 地龙二十，
1: 二十，萝卜麻一叶吃五克，
0: 萝卜麻二十，
1: 二十，啊好了我再量，柴胡十五克，
0: 柴胡二十。
1: 二十啊，你写吧，告诉二十完事儿。那个鸡内金二十，你好像写了。
0: 鸡内金二十五，啊，膳服药可能还没全吃完呢，是吧？
1: 对。
0: 半夏不变。
1: 半夏不变。嗯，那个半夏马齿苋十五。
0: 马齿苋二十。
1: 二十。那个粗边甲五克，
0: 粗边甲八袋儿，
1: 八袋儿啊，好，那个，就是雷大夫，完了那个孙大夫，嗯，你写上，然后啊，这个怎么吃啊？然后就是，
0: 吃的方法和原先一样啊。
1: 啊，原来就是哈，早晨我吃的是那个尹大夫给我开的吧，心脑血管药，我就吃它。现在那个我吃完了，我就吃那个膳食以为心血泰。昨天我又吃那的，完了这个呢，我就是晚上饭后半个小时吃的。那现在我还按那个吃啊。
0: 你这个中药应该是早中晚各一次啊。
1: 啊，中早晚各一次。
0: 早中晚一天吃三次，早中晚饭后半小时各一次。
1: 啊，早中晚，早我写上啊，我这记忆不太好。早中晚，
0: 哎、
1: 我还得有别个的呢，我还得念给你听呢。半小时饭后半小时，半小时，那个我还有，还做了个肠镜检查，肠镜检查吧，上回你也给我开的药，然后我念给你听听啊。这回就是你也给我拿的药，我也吃了。然后那个肠镜检查是，就是，电子结肠镜前段抵达回盲部所介入下，有回盲瓣呈齿状，盲状可见一处黏膜隆起，大小有 0.5 啊，那个他那个小画哈，可能是呈啊，0.8cm。自远，表面发黄，将以较接去刚月晒去 CM 可见一枚息肉，大小有 0.3cm， 欲以 IP 系切除，欲检查黏膜光滑，但血管往清晰，视查黏膜点状点片状充血发红，血管往模糊，然后他下边结论是盲肠黏膜隆起，脂肪瘤可能性大，建议定期复查，必要是超声肠镜进一步检查。结肠息肉样切除术后直肠炎，他这么写的啊。完了呢，就是他在做肠镜的时候吧，我就哎呀妈可疼了，检查到某一个位置可疼，我就肚子了。完了，他就。

0: 说是，我就他就说我说疼，他问我他没疼，他就说你常扭劲儿，他这么说的。完了这个呢，你也给我开的药，我也吃了，也吃几副我忘了。就是这个，我念给你听听。嗯，郭大夫啊，
1: 你先不念啊，你先说一说你现在肠道还有什么症状，吃完之后怎么样啊？完了，我有带着疑问给你看药方啊。
0: 那个哈，我下边还得检查一个，和这可能有关吧。那我先把那个念给你听听。我做了个 CT， 最近也是一起去做甲状腺结节一起检查的。嗯，
1: 好。
0: 做了个那个 CT， 就是腹部 CT。哎呀，就是老疼，它不是一个位置疼。大夫叫我做一个 CT， 我念给你听听，博远大夫。然后是不是这个？嗯，那个他写的哈，就是那真不是，这是啥呀？我写给你听，就说给你听听，段大夫，就上侧肾上腺未见明显异常改变，他就是腹部 CT。完了，那个上肾可见类圆形低密度影。较大者位于左肾下际，直径要 4.2 厘米，膀胱成涌不假，子宫及附件未见异常，胃窦部黏膜略增厚，肠管管壁未见明显增厚，不，盆腔未见明显增大淋巴结，他是这么说的，知道吗？后人诊断是上肾囊肿可能，建议结合抽样检查，他就这么说的。你说就是那个有什么症状？就是这个肚子吧哈，老疼，就是这个小，就是这个肚脐转圈这一部分老疼，有的时候呢，就是小肚脐下边疼，还有时候呢。就是这个左边疼，还有的时候就觉得腹股沟这嘎疼。最近呢，就觉得哈肚脐上边也有点发胀，也有点疼，一天到晚就这么疼啊，老是不舒服。反正是没有不疼的时候，不疼的时候很少很少，就这个症状。你看看怎么弄，给我开点药啊？是怎么弄？
1: 哎，
0: 以前你给我开的
1: 药
0: 方啊哈。
1: 哎，上次药方说一下吧。
0: 啊，好。啊，上回开那药方吃几副我还忘了，就是炒白术25，啊，优豆蔻25都是颗，啊，完了那个，啊，优豆蔻就是出石子20，贝冲锋20，甘母类15，栗子核25，石榴皮25，就这些。
1: 你大便现在怎么样啊？

0: 哎，你把那刚才那个药方，你一边说，我一边给你改，好吧？再加一些药啊，一边说一边改，再给你加药。
1: 好，那个，你那个曹白术，白术25克，
0: 曹白术改成20袋，
1: 20，那个优豆蔻25，
0: 优豆蔻25不变。
1: 25，那个有的朋友，朱氏子20袋，
0: 哎呀，20袋，
1: 20袋啊，朱氏子，白头翁20克，
0: 白头翁30袋，
1: 30袋，嗯，我再看看啊，断母类15，
0: 断母类20袋，
1: 嗯，20袋。在母类类子核25，
0: 类子核25不变，
1: 25，类子核16P 25，
0: 16P 25不变，
1: 啊，就这些，
0: 哎，好，加上核子25袋。
1: 什么尹大夫，不是核，尹大夫叫尹大夫，不尹大夫是什么？
0: 何止言字旁加一个可以的可，何止
1: 啊，我知道，客子多少？
0: 是念何啊？何止25，
1: 25
0: 啊？哎，
1: 是25是吧？
0: 哎，25。
1: 啊，你再说。
0: 盐湖所30。
1: 啊，什么？
0: 盐湖所30，
1: 就是你说再说。
0: 盐湖所30，
1: 盐湖所啊？
0: 哎，30。
1: 啊，盐湖所啊，30，你再说。
0: 佛手30，
1: 佛手五，30。外孙
0: 佛手啊，不是何首乌啊。
1: 嗯，你真说个外孙啊。
0: 哎，莫药30。
1: 莫药30。
0: 哎，好了，这个药方这么改一下啊。哎。
1: 嗯，外孙了，那这个药怎么吃那个不然待会
0: 儿？哎，和原先吃的方法一样，早中晚各一次，饭前20分钟。
1: 早中晚，你写哈，我这记性不太好，记性可差了。早中晚隔一次，饭前20分钟哈。
0: 哎，饭前20分钟。
1: 啊，这些反正是，都是你像这个，我得吃几副啊？就你刚才开这个。
0: 再吃个2-3副吧。
1: 好。

0: 877-8861-4477。
1: 送给大家的一句话的是，我们要吃出健康来。按照科学来讲，3、4、5顿，7、8顿饱。祝愿大家都身体健康。那么在这里边还是和我们广大听众朋友们来通知的啊，31位喜血肽到货了啊。所以前段时间没买到的，那听到广播了啊，有些朋友可能以为，哟，这得好长时间才能到，是吧？啊，我们断货断了1周左右，到货了啊。所以有些朋友听到广播了，可以去购买了，已经到货了啊。好，我们来继续迎接下位听众朋友。你好。
2: 你好，波恩大夫。
1: 哎，好，请讲。
2: 我是老朋友，今年85岁了。
1: 哎，
2: 我一直吃你的那个喜血肽，但心脏吧，保持的挺平稳。
1: 哎，好。
2: 但是现在吧，我的那个肾脏吧有点疼，腰有点疼。
1: 啊。
2: 完了，我去化验一下，那个尿里边有3个那个潜血加号。完了，另外呢，那个肾功吧，那个尿素高一点，7点吧。反正我寻思，让波恩大夫给我看看，
1: 给你开个药方治疗。
2: 完，我现在临床的症状就是，这个有时候尿失禁，还有右边的这个下腰的腰有点疼，腰疼吧，眼泪烧这个有点疼，都是一累着点的。
1: 腿上有浮肿吗？
2: 有，要不累着不下楼吧。我现在就在屋里，因为以前我那个身体受过重大的创伤，现在我就用在屋里头活动活动。不，腿还要活动，大了劲了也有点浮肿。
1: 哎，
2: 我就寻思这个尿，
1: 我知道了。
2: 让关大夫给我出个方，
1: 给你开药方，好吧？完了，配合百康咀嚼片。
2: 百康，好。
1: 俩一起吃，好的快一些了啊。好。
2: 百康就按照说明书吃吧。
1: 百康，你第一瓶是早中晚各3片。
2: 各3片，好嘞。
1: 对，您现在呢是肾盂肾炎，还没到肾小球肾炎。所以呢，咱们现在呢加点劲儿，赶紧给他治疗，不让他往前发展。首先不让他继续发展，控制住。完了之后，咱们再往回治。说是刚开始这点猛一点的药劲儿，来让他快速的好下来啊。
2: 我是那个，以前我也吃过你的那个那什么药，就是那个吃肾脏的药。那时候我的那个什么，要血里边的那个，80%的那个什么红细胞，
1: 那红细胞是吧？
2: 那时候就说就考虑说是，这肾小球肾炎，也不知道会几个。
1: 我给你开药方吧，好吧？
2: 好。
1: 山药10袋。
2: 好了。
1: 山茱萸10袋。
2: 好了。
1: 不湿纸20袋。
2: 好了。
1: 煎鹤草25。
2: 等一会儿，仙鹤草。
1: 哎，仙鹤草25。
2: 25，好了。
1: 白花蛇草25。
2: 好了。
1: 点虚25。
2: 点虚啊。
1: 对，点虚25。
2: 好的。
1: 取脉25。
2: 好了。

0: 低于他25。
1: 嗯，好嘞。
0: 哦，棕榈碳25。
1: 好嘞。
0: 白茅根25。
1: 嗯，好嘞。
0: 马齿苋30。
1: 好嘞。
0: 五味子25。
1: 好的，
0: 覆盆子25。
1: 嗯，好的，
0: 哎，好了，这个药方完了了。饭
1: 嗯，
0: 前20分钟，日3次，1次半小勺，开水冲服。
1: 嗯，好的，
0: 两副药配合百康，现
1: 嗯，
0: 在好了。
1: 好，
0: 哎。
1: 另外吧，关于大夫。我的那个血小板也减少，血小板才50。嗯，我就想把这个吃完了，我再吃点这个吧。
0: 你
1: 现在，
0: 这个药方对血小板也有帮助，
1: 嗯，那不用吃血小板减少的药啊。
0: 你先吃这药，吃完2副了，检查一下那个，看看潜血还没有，有没有，再顺便化验一下血小板，就能知道了。对，它对血小板有帮助了。
1: 那行，
0: 哎。
1: 另外我就检查那个验血吧，有一个肌酸激酶，完了那个同工酶那个比正常的值高了3倍。
0: 就是你在检查这个酶之前的一段时间，有感冒了。
1: 没有，我这个通工酶吧，能有从我发现能有6、7年了，总是高的。有时
0: 你
1: 候
0: 在
1: 吃，
0: 吃低血钛呢，是吧？
1: 我吃血菜都吃10多年了。
0: 哎，那他就能控制这个了。
1: 那这个不用吃药吗？还吃点啥药？
0: 这种情况是什么呢？就是有，就是心脏，像我跟大家原先讲过，心脏也有炎症出现。哎，那么往往呢，这种炎症是由肺内感染所导致过来的。大
1: 那
0: 多
1: 肯
0: 数
1: 定。
0: 人呢，哎，大多数人呢都是短暂的一段时间高起来，用点药就下去了，就像有炎症一样。但是，一部分人。啊，你这炎症控制不好的话，它可以导致大面积的心肌炎。心肌炎也是比较危险的。但您现在呢，哎，就是有心血泰一直控制了。完了，这个药方里边啊，包括百康，他们也有灭这种炎症了。那你这么一起搭配，就像有时候我讲的，就是顺便就能给他们带上了。我还真不是有意的往里加药，因为本身这个它就有这种灭这种炎症细菌的这种成分，像马齿苋呀、百康啊，都可以，这么吃就可以了。
1: 那行，
0: 哎，好，没有问题了吧？
1: 好，谢谢博文大夫啊，
0: 哎，好嘞，不
1: 好
0: 客
1: 啊。
0: 气，我们再见。
2: 场外的咨询电话是024-2345-6128，2345-6128。老师咨询电话的时间是每天中午12点到13点，周日休息。024-8861-4477，8861-4477。
3: 送给大家的一句话的是，我们要吃出健康来。按照科学来讲，3、4、5对7、8分饱，祝愿大家都身体健康。
0: 那么有的时候呢，这种炎症啊，就是你顺便这阵炎症管了，别的炎症也管了，是吧？你像有这个，心肌酶佛，有些肌酸激酶啊，这些高起来呀，都反映出什么？我们心脏有炎症。那心脏呢，分为3个部位，最外边一层叫心包炎，中间一层肌肉了啊，比较厚实的叫心肌，叫心肌炎，还有一个是心脏最里边这层膜叫心内膜炎。他们往往呢，由重感冒啊，或者是肺内感染呐、这种细菌病毒啊，到了心脏里边来了，导致心脏发生这种。

0: 有心里没谱，有一些朋友啊，有重度感冒，比方说有肺内感染的，一定要化验一下心肌酶谱，看看心脏怎么样，是吧？好，我们来迎接最后一位听众朋友。你好。
1: 那个我吧哈，4月份哈吃了一副那管胃的药，可能是我说错了，不知道怎么回事，那药哈我才吃20来天，它就10小袋，完了个就是那个最近吧哈，我老腹泻，我还那什么个胀肚，我吃药那也不管事儿，那个胃也难受。现在冷了吧哈，哎呀，我都不敢出门，就是怎么吃饭也不对劲儿，我还有时候烧心，就是那。

0: 那个吃饿了哈，吃上饭，完了有钱吃不对了哈，马上就得去拉去。完了那个我6月份嘛哈，完我去那上医院去看看哈，完了我那个腿疼嘛，我验了个血，他说我是类风湿，我就是风湿那个血沉哈那也高，还有就是那个类风湿那也高。现在这俩腿就怕疼，但是我现在主要就是腹泻哈，头的疼我，就是也不敢多吃一点儿的，就这个哈，你说吃药哈，我吃那个就管拉肚子那药吃了3，我打电话打不进去，我寻思拉太难受了，不管事儿，还是拉。你说我现在你说是折磨的我真的。就是有这钱吧哈，
1: 药方说一下，我给你加上一些治疗肠道。
0: 那药方我，那个家俺家邻居拿去了，他说给你打电话是问他要抓着没给我。
1: 哎，好嘞好嘞，重新开啊，重新开。
0: 行
1: 哈，
0: 我吃过你好几年的那个胃药了，我寻思哈，哎呀，给我哈就狠点下，没有事儿。嗯，
1: 哎，现在能记是吧？
0: 能记
1: 啊。哦，柴胡耳石。
0: 柴胡
1: 二十。香附二十。
0: 香附二十。
1: 虾仁儿二十。
0: 虾仁儿二十。
1: 厚朴二十。
0: 厚朴
1: 20啊，这些都是袋儿啊，都是袋儿啊。
0: 哎，对，我主要是这腹泻呀，有前2点多呀，一天好几回都。
1: 鸡内金25。
0: 鸡内金25。
1: 吴茱萸20。
0: 吴茱萸20。
1: 二，哎好，干姜20。
0: 干姜20。
1: 哎好，25。
0: 断，25。
1: 哎好，炒白术20。
0: 炒白术20。
1: 炒来福脂25。
0: 炒来福脂25。
1: 哎，肉豆蔻25。
0: 肉豆蔻25。
1: 哎好，荔枝核25。
0: 荔枝核25。
1: 哎好，何止25。
0: 哪个何呢？何止？
1: 言字旁加一个可以的可。
0: 言字旁加一个可子的个，哎，知道了。何止？
1: 25。
0: 哎，何止25？
1: 啊，我看看，好像16皮写没写？
0: 没有。
1: 哎，16皮25。
0: 16皮25。
1: 哎，木香20，最后一位，木香20。
0: 哎、木香。
1: 20。哎，
0: 那个我打电话不容易，你再给我处理一个那个管那个类风湿的。
1: 把话说完啊。
0: 啊，
1: 把话我要我说完啊。
0: 哎，好好好好。
1: 药呢，药方呢是早中晚饭前20分钟各一次，一次1小勺，这是第一点。第二点、
0: 哎、
1: 有机会的时候去做一个肝的化验。肝功能，再化验一个乙肝、
0: 嗯、

0: 去年验了一次，他没事。对了，我多说一句，我有那个什么肝内胆管结石，能有30多年的，这有关系吗？
1: 等这回再去化验一下肝脏啊，看一看，看看肝脏里边
0: 好。
1: 有什么还没有啊。完
0: 好
1: 了，
0: 好。
1: 还有一个我补充的，这副药方，如果是服药，还大便不成形，就得做一个肠镜了。
0: 我22年嘛哈，做
1: 太
0: 了一
1: 久了，
0: 次，他说的我
1: 时间
0: 肠
1: 太
0: 子
1: 久
0: 里头，22年
1: 了，
0: 也是拉肚子啊。
1: 时间太久了，4年前的事儿那都没用了，
0: 不是那
1: 四
0: 个，
1: 年
0: 我
1: 我，
0: 想问您一句，他说我那
1: 四年
0: 个肠子上
1: 吐了，
0: 有几个细那。

0: 经到货了啊，没有买到的朋友抓紧时间去购买。送给朋友们最后一句话，心静如水，迈开双腿，我们再见。
1: 伯恩堂的地址是沈阳市沈河区中山路326号红十字会医院对面车站集市。
2: 送给大家的一句话的是，我们要吃出健康来，按照科学来讲，三四五对七八条，祝愿大家。
3: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家庭地址，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4: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3: 爱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5: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6: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5: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6: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5: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6: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5: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6: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5: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7: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首先把这个喜讯告诉给大家，10月9号到16号8天时间，特为广大病友举办大型健康惠民活动，拿上6盒舒心颗粒免费送3盒三个月用量鹿心粉，拿上12盒舒心颗粒免费送9盒九个月用量鹿心粉。同时本次活动为重病患者及经济条件有限患者开通绿色通道，拿上20盒舒心颗粒免费送20盒鹿心粉，相当于一送一，一盒舒心颗粒免费配赠一盒鹿心粉，目的就是帮扶。那么鹿心粉价格较高，一克市价100多，因此这次活动鹿心粉仅有5000盒，数量不多，大家有需要的务必尽早报名预定。活动报名请拨打400-627-1399，400-627-1399。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8: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在昨天呢，有一位老哥哥跟我讲，说大林老师啊，这鹿心粉效果怎么这么好呢？他说我今年76了，脑出血，因为我这常年的高血压，我这还吃药呢，还突发了脑出血，脑出血之后就半身不遂了。我这常年的高血压，我这还吃药呢，还突发了脑出血，脑出血之后就半身不遂了。这几年胳膊跨着走，那腿呀就不好使似的，就拖着走，平时也是。他说我这边半拉身子啊好使，冷热都知道， 那边拉孙子呢就不好使，冷热就不知道，整个木的行的。我说老哥呀，你是左侧还是右侧呀？这老哥就跟我说啊，我这是左侧偏瘫了，带的说话呀吃饭呐都好费劲了，这一天活的自己也遭罪，完家里人呐也跟着我受罪呀，活的他讲话呢没啥意思，看不着希望。这老哥就接着说，但是呢打喝上了这鹿心粉这药，他说我喝了能有一个礼拜呀，我是真见效了。所以大林老师啊，我想跟你说说我真实的感受，我喝完之后啊浑身热乎了，这种热乎是我这些年打有这病之后没有的，我那瘫痪一侧的手脚从来都是凉的，打喝上这鹿心粉以后，我用我这好的这手啊去摸我瘫痪那侧的手啊，摸我瘫痪那侧的脚，有温度了，不凉了，之前的手脚冰凉没知觉啊，成年倒背就木的行的，这一个礼拜不到热乎了啊，有点温度了，老伴都说啊，说我最近一段时间的脸色瞅起来呀、啊、不那么灰秃秃的了，脸色呢有点红润了，老伴讲话了，你这是血上来了。所以这老哥哥就讲，这次鹿心粉的活动说啥我也得参与上，再一个这马上入冬了，我也怕我这病二犯再犯的，这一个楼的不是一个门洞的，隔壁啊那二楼有一老头昨天脑梗走的，想一想我都后怕呀。他就讲话，你要说不合计吧那是假的，我这得赶紧用上，

其实啊，关于这个鹿心粉啊，咱们有很多病友一直在问，说为啥我必须要用啊？为啥大林老师一个劲儿的让我们必须用上这鹿心粉这药呢？有人说我要不用能怎么地呢？其实如果你不用，你就容易突发心梗、突发脑梗、突发的脑中风，你的发病几率啊，就比你用鹿心粉的这人要高。别人能防一下子，你就防不了，你就容易出事，你就容易心脑出危险。所以反过来咱们看，当季节变化的时候，包括这秋冬季节，为啥很多人都往医院跑呢？为啥很多人都往社区那个小诊所跑呢？说干啥去了？领鸡蛋呢？没有那事儿。说那去干啥去了？去那医院或者小诊所打那溶栓针去了，打那个通血管的药去了，有的走医保啊，交个800块钱的门槛费，有的呢就得自己花钱，完了还有的呢就得自己开药，哎，完了之后呢再上这儿来打，反正怎么的都有，但是呢都少不了千八百块钱的。所以你看，有那在医院在那病床上躺着，每天就输液，所以你会看到很多很多的这个心脑血管的病人，一季节变化就开始打这个通血管的药，就疏通这血管，就溶栓啊。还有的那个风湿骨病患者，一季节变化，你看最明显的就是啥呢？那骨头关节开始疼，啊，就得去打那个封闭针。所以很多人说啊，我不用这鹿心粉，我能咋地？你不用，就像刚才我说的，一季节变化，你到了这个秋天、冬天，你发生心梗、你发生脑梗啊，出现中风的那个概率呀，你就比别人高，你心脑它就容易出事儿。这第二呢，你不用这鹿心粉，一季节变化啊，你那老病就又该加重了，尤其是患有心脏病的。患有这个脑血管病的，患有风湿骨病的啊，包括患有糖尿病已经有并发症的，你自己回一回，你花了多少钱，你遭了多少罪，你合计合计，你可能花着钱完事又遭着罪，而且家里人呢还跟你担惊受怕的，甚至有的时候呢家里人呢还抱怨还埋怨还不理解。所以回过头我们看看这鹿心粉这药，为啥我让你现在就用上呢？我怎么不让你夏天用呢？我怎么不让你五一六一用呢？为啥偏偏在这个时候让你在秋冬季节赶紧给它用上？因为这鹿心粉这是最好的强心药，这是最好的活血补血药，这药是最好的护脑药，最好的祛风湿药。你记住，鹿心粉这叫以心入药，以血入药的药，啥好它也不如心血好啊，对不对？也就是说这药等同于你同时拥有了强心针、溶栓针、护脑针和补血针，包括壮骨针，你喝上这药你心脏就强了，你心脏跳的就有劲儿了，那你这下半年秋天和冬天你就不会出现心衰，也不会出现急性的心肌梗死猝死，你喝上这药，你身体血它就活了，血它就动开了啊，活动开了，血液它就不会粘了，那血液就不会形成血栓了，血管呢就不会梗了，血管也不会出现硬了，就咱说动脉硬化没了，这样你也不会说一季节变化你就得去打那个通血管的针，就打那溶栓针，不用了啊，你也不用说我得总吃硝酸甘油，我得总吃救心丸，我得总吃阿司匹林，也不用总通血管了，西药针剂也不用总打了，因为那些个东西啊，咱说白了它属于什么呢？化学制剂，那它都是化学合成的，知道吧？它都不是纯天然的，都是化学配比出来的。那你说你总打，你那血管打到最后

不都给打薄了吗？血管到最后那不啊都精薄的跟个塑料薄膜似的了吗？时间一长你那血管不就容易破了吗？所以那些个东西活血的溶栓的一些个西药，哎，那些个通血管的西药，你说你能总打吗？就这些年我在临床上我接触了多少吃阿司匹林吃那个救心丸吃硝酸甘油造成这个心脏主动脉出血的，我遇到多少吃出来这个脑出血的，遇见多少吃出来胃出血的，包括肺咳血的，在临床上遇到这样的事太多了。就在我们身边啊，就现在心脑走的人老了，这活生生的例子啊。那么鹿心粉能做到什么呢？鹿心粉是梅花鹿鹿心啊，这心里边呢自带的血，这叫鹿心血，所以能做到这血24小时在你身体里面，能做到这血白天黑天都在你的心脏，都在你的脑袋里，都在你的骨头关节里，所以这血能做到无论白天黑天都让你远离心梗猝死，远离脑梗猝死，这就是鹿心粉这药能做到的。即使你突发心梗突发脑梗，你有这药，这药呢在你心脑啊，它也比一般的药来得快，因为鹿心粉本身它就是什么呢，心和血，相对来讲对咱们人类来讲它就能够直接的被吸收了。你像那有的患者为啥服用的时候让他在舌下含服呢？因为直接就进入到血液里边，直接就到心脏里了，直接到你脑袋里边了。为啥很多人喝完十分钟就感觉这个心口窝这么热呢？手啊脚啊这么热呀？你像咱有的病友跟我说，哎呦这大林老师啊，这药这太有劲儿了，我喝完十分钟啊，十分钟都不到啊，我这脸都红扑的啊，我洗脸洗了半个多小时，有的时候我这脑袋热呀啊，就像脑袋撒了辣椒面似的。这说明啥呀？说明那个血瞬间就到达你心脏了，瞬间就到你脑袋里边了，所以这鹿心粉能瞬间的强心，瞬间的活血，瞬间的护脑，瞬间的去风湿，所以这药治疗心脏病也好，治疗这脑病也好，那风湿骨病也好，包括糖尿病引起的并发症，糖尿病足啊，糖尿病眼病啊，咱可以这么说，就是一个是治疗的快啊，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治疗的全面。那天呢有个老大哥给我通电话，电话一打进来呀，这老大哥呢哭了，一打进电话来老大哥就哭了。我说这是怎么的了啊，发生什么事了，是不是，咱慢慢说。这老哥就开始跟我说了，说他家是沈阳的，今年都85岁了，每天最大的乐趣就是听我讲课，但是舒心颗粒啊就一直没用啊，也是一直在犹豫。他说今年这个心脏呢就一直不舒服，喘气一直啊就感觉气儿不够用的，是心脏也难受，说不好怎么个难受法。说有一天起来突然就不行了，正好老伴儿退休之前呢是医大的护士，所以直接叫的120就给拉医院去了啊，到医院啊人家就安排做了个心脏造影，结果这一做大夫直接就说了，你这得住院，你这个心脏里边啊支架趴下了。我说老哥哥啊，你一说我就听明白了，以前你做过支架？对。哎，这老哥哥就说，我3年前突发心梗，然后给我支了2个支架，这还没到3年呢，你看怎么倒了呢，趴下了。我说那当时大夫怎么跟你说的？大夫说啊，你这都趴下了，得赶紧呢给立起来啊，要不这东西啊顺着血液流它很危险。我说那怎么立起来呀？大夫说那你就别问那么多了，你问那么多干啥呀，有医保你怕啥呀。结果呢他讲话，我花了12万把我这2个倒了的支架呢又给重新的支起来了。我姑爷说这怎么比安支架还贵呢？

大夫就说了，这叫维护，结果出院一算账，我个人得承担45000多块钱。老哥讲话了，出院之后我这个心脏啊还是那样，还是憋闷呐，不舒服，但比那个支架倒下那几天能稍微强点。也问大夫了，大夫说你这岁数大了也就这样了，对付吧，但这么对付不行啊，尤其晚上我上不来气儿啊。大夫跟老伴说岁数大了要有个心理准备，这老伴听完了之后都哭了，吓哭了。正好你给咱们开展那鹿心粉的免费试用，他讲话了，我也是你的粉丝，虽然说没用过舒心颗粒呀，但我也是你的粉丝，我说我得报名参与。就这么的我报上名了。我喝上当天呢并不像别人似的那么热啊，热的那么明显，但是我也热。什么时候感觉明显呢？就是喝完当天晚上喘气舒服了，心脏不那么憋屈了，不那么闷了。这鹿心粉喝到第四天的时候，我大闺女来了啊，说爸呀，你这脸色看着挺好啊，这脸色啊，嘴唇的颜色也不像之前那么淤了。我说是吗？姑娘说可不是咋的。等我喝到第五天的时候，我能从家里下楼了，自己能从三楼下去了啊，拽着扶梯，拽着那个扶手啊，我也能自己回来，心脏舒服多了，也不憋了，也不闷了，所以我就特别激动。我感谢大林老师能给我们带来这么实用的好药。我老伴以前呢是一大护士，今年也80了。我老伴都说这鹿心粉这药是真好，问医院好几个人了都说这药不错，所以这药我和老伴订了20盒啊，我们老两口啊都好好的喝一喝，一起喝。老哥哥这话呢也给了我很大的信心。那么鹿心粉这药跟那些个西药相比，跟那些个草药相比，针对于心脏也好，针对于脑袋也好，针对于骨头关节也好，一个是治疗快，一个是治疗的全面，一个是治疗的彻底，这就是以心入药，以血入药的不同之处。你包括在改善糖尿病并发症上，你记住，鹿心粉是梅花鹿心脏和心脏里边自带的那管血，这血能干啥呀？这血能明目，中医讲目得血能视。那你说鹿心粉能不能治疗糖尿病眼病啊？血能强心，血能护脑，所以鹿心粉是强心药，是护脑药。那你说能不能预防糖尿病引发的心梗脑梗？你就记住，血能活血。你说糖尿病毒是啥呀？是微循环堵塞，血无法供应到下肢和脚上。那鹿心粉是活血药，能加速血液流动，能防治糖尿病毒。所以鹿心粉这药能防治各种并发症。另外你看现在这天凉了吧，讲话马上入冬了，所以鹿心粉这药咱们心脑病患者你得用啊，而且你得用上啊。你包括那个风湿骨病患者，有糖尿病的患者，你像咱们前段时间鹿心粉试用，有风湿的，有心脑病的，那你用完这药最大的体会是什么？好不？

0: 你就说好不？所以就像我说，你不能心梗脑梗时候我喝呀，那不就晚了吗？所以这一次咱别说没用的，咱就治病。就治病而言，鹿心粉这药就能治你心脏病，就能治你脑血管病，就能治你那风湿骨病，治你那个糖尿病并发症。所以这药呢，它是一药等于四药，是强心药，是活血补血药，是护脑药，是祛风湿药。所以这一次咱不说那些没用的，你就记好了，鹿心粉这药咱就是治四种病，心脏病、脑病、风湿骨病、糖尿病并发症。10月9号到16号8天时间，我联合苏金颗粒药厂、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共同为大家开展别说没用的咱就治病为主题大型的医疗活动。6盒苏金颗粒免费赠送3盒三个月用量的鹿心粉，12盒苏金颗粒免费赠送9大盒9个月用量的鹿心粉，20盒苏心颗粒就免费赠送你20盒鹿心粉。咱们这次鹿心粉可以说仅有的一次赠送，因为这药贵，造价高，它原材料少，免费送不起，所以也就这一次。希望大家呢在秋冬保护好心脑，过好冬。报名的电话呢你都记一记，400-627-1399 400-627-1399。希望大家能把握住机会。
1: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家庭地址，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2: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1: 爱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3: 行医半辈子，他深知健康之重，生命之托。如今市场上鱼龙混杂，许多患者深受其苦。他这样说，
0: 我始终坚信医者靠的是真本事，不是名头吹嘘，治病要的是真效果，不是空话连篇。
3: 他不说大话，也不自封医学世家、海归博士，面对患者他只认一个理，
0: 好药不是说出来的，能治好病才是真正的好药好大夫。
3: 从舒心颗粒到鹿心粉，他始终坚持以真正有效的药实打实地帮助需要的人。10月9日到16日8天时间，大林老师联合药厂共同举办大型健康惠民活动，6盒舒心颗粒赠送3盒鹿心粉，12盒舒心颗粒赠送9盒鹿心粉，同时为重症患者开通绿色通道，20盒舒心颗粒赠送20盒鹿心粉，1:1配赠，真正实现鹿心粉免费用。愿您这个秋冬心脑平安。特别提示，鹿心粉全年仅此一次馈赠，5000盒赠完即止。报名电话400-627-1399 400-627-1399 400-627-1399。
0: 你像咱们这鹿心粉大伙用的都特别好，你像有的老哥哥，我记得哪儿的，山东的，

看他这个血压你就知道。啊，有人说哎呦他这压差大，对，你看你都学会了，高压减去低压，那么中间的这个数值就是压差。压差这么大，那心脏指定不好，心脏供血指定不好。所以老哥哥就说，说冠心病二尖瓣反流，心绞痛，心脏不好，你看啊，总像翻个个似的，睡眠这稍微强点，吃上舒心颗粒的药啊，一晚上能睡4到5个小时左右，平时血糖高啊，有糖尿病，带的末梢循环不好，这脚总是凉的，完膝盖也疼。他讲话了，他也是试试看的这种心态吧，用上咱们的鹿心粉的。他说大林老师啊，咱都山东人啊，说话直，不藏着不掖着的，我就抱着试试看的这种心态，我就抱着这种心态我去用的，反正讲话了他也不要钱，对不对，就这么的我报名参与了。但是我没想到这效果这么好，没想到，就是我花钱买的那药我吃完它都没这效果，你这个还不花钱但是效果还这么好。鹿心粉拿到手一看，哎呦，这一小瓶一小瓶的都是玻璃瓶，没合计他说能这么好啊。哎呦，所以第一天用这鹿心粉啊，一小瓶吃下去之后啊，大概也就有个15分钟左右吧，我就感觉我这心口窝这发热啊，说不好，反正是那种特别舒服的感觉，你知道吗？第二天起来我就明显的感觉我这膝盖不那么疼了，第五天的时候啊，我这脚也热乎了。哎呦，他说给我高兴的呀，他说我自打有了糖尿病以后，这都多少年了，我这脚啊就没有过热乎气的时候。他说我打喝上这鹿心粉以后就感觉浑身热乎了，手脚也不凉了，之前手脚冰凉。他说我现在照镜子，哎呦，这个气色可好了啊，脸红扑的。所以这次啊我得订上10盒啊，订上10盒我用用。你包括咱们大连还有一女同志，今年是68岁，她就跟我讲，她说大林老师啊，我现在走路都走不了300米啊，疼啊。他说我这两个膝盖就全都变形了，上下楼相当费劲了，完心脏也不好，脑袋也不好，不仅有冠心病，我还有轻微脑梗呢。所以每天我就合计呀，我就怕瘫床上，你说到时候怎么整。年轻的时候吧，就俺家那口子都不怎么关心我，我这瘫床上了，他能管我吗？孩子呢还上班挣钱，咱不给人造成麻烦吗？所以我就总合计，他说打我拿到鹿心粉，他说大林老师啊，我不怕你笑话，我都没舍得用，我就用了多半瓶，也就20来分钟，我就感觉到我这脑瓜顶发热，完脸呢就开始发红啊，开始热，大概过了能有1个多小时，我这感觉才消失。消失以后我就感觉我这身上啊就从来没有过这么轻松啊，没这么松快过，太好了。之后呢又连续用了好几天，我最明显的就是感觉到我这心脏胸脯的这块不那么紧了，完走路呢走起来这两个膝盖啊也不那么疼了。他说我多少年没有这样的感觉，所以这次活动他讲话了，大林老师，我就借钱我也得参与上，太好了。那么这次活动啊，咱们主题叫啥呀，别说没用的，咱就治病，对吧，咱实打实的，对不对，咱就治病。你像我为什么定这么个主题啊，因为这也是我大林的心里话，别说没用的，咱就治病。所以我今天呢想说几句掏心窝子的话。第一句话呢，就治病你得是药，你得是药典有记载的这么个药，比如我常说的世上本无病，只有愈合毒，比如我常说的愈则生百病，愈散百病消啊，我还说十病

个瘀。你包括我讲的龙骨这药，说这药专业化瘀，这都是药典记载的。所以你看苏英颗粒这药是不是有身份证的药 Z2005-5261， 这都是有备案的。所以我一直说苏英颗粒是有身份证的药，是治病的药，是化瘀去你病根的药。那么回过头你再看鹿心粉的药，这是啥？这属于中药饮片。你像梅花鹿鹿心和梅花鹿鹿心自带的这块血，鹿心血都是有记载的。你如果会上网，你把那电脑打开，没有电脑的呢，你孩子那个小孙子啊，在你旁边的，你让他啊用你的手机啊去上网搜一搜，你让他帮你打上三个字，就是鹿心血。你看上边人家是怎么说的，这第一句话就是什么呢？鹿心血是梅花鹿心脏中自带的血。第二句呢，那就是李时珍《本草纲目》对鹿心血还有它的医疗作用做出了一个详细的记载。鹿心血补虚止腰疼，久服治肺痿吐血，凡心痛欲危者饮之利瘀。这第三句话就是鹿心血可大补虚损，益精血，解痘毒药毒。这第四句话就是经近代临床研究，鹿心血治心悸、失眠、健忘、跌伤、抗衰老等。那么你像梅花鹿心脏里那管血，梅花鹿的跳啊、蹦啊、跑啊，都在证明鹿心脏以及心脏里这管血老强悍了啊。所以这心和这血有两个作用，一个是强心，一个是补血活血。可以说鹿心粉这药不治百病，专治各种心脏病。这是梅花鹿鹿心当中自带的那管血，鹿心血。那么同时鹿心和鹿心里自带的这管血可以给心脑补养，同时护脑去风湿。你就看梅花鹿的爆发力和耐力，能连续奔跑跳跃，说明鹿血当中血氧含量是非常高的。反过来你看脑中风、脑缺血，不就是脑缺氧一步步来的吗？另外你再看长白山天气，林子里边风大，早晚呢温差也大，但你发现长白山脚下呀居住的人呢，没有得这风湿的，没有得这个脑中风的。因为当地人都知道定期得喝点鹿心粉。你像《本草纲目》当中记载，鹿心及鹿心血有护脑去风湿作用。那你说把鹿心和心脏里面自带的这管血给它合二为一啊，就是咱说这鹿心粉是不是有这么一剂药等同于四种药，强心药、护脑药、活血补血药、去风湿药。那你说是不是治疗四种病，心脏病、脑病、风湿骨病、糖尿病并发症。治病啊你得是药，你得有记载，有记载的才是值得信赖的。那么这第二句话那叫什么呢？治病你得快。那这都是我的心里话啊，治病你得快。鹿心粉这药效果来得快不快？说鹿心粉这药治病快，快到什么程度？这两天也得到了证实。我不把这药提供给我们医院院长了吗？院长呢又介绍给心脑专科的医院，对吧？所以人家最先开展的是鹿心粉的三期临床。你像他们那个心内科主任啊跟我说，患者用了一天一个样啊，有的患者说喝上就有感觉。那天咱们有个患者，那哪儿的我没记住，跟我说啥呢？说这药就这鹿心粉这药，他说喝完也就五分钟嘛，感觉到热，那十多分钟呢心脏就不疼了，说这药真是太好了。但反过来咱们说，为啥你心绞痛？不就是心肌缺血吗？你现在喝完这鹿心粉，那你心脏这血上来了，所以你喝上你就见效呗。以前心脏缺血

现在呢这血直接上来了，很多患者喝完这药，有的喝下去10到20分钟，脸发热，手心脚心发热，感觉到一股热流，有的喝下去24小时，一天以后啊，心脏憋闷大大减轻了，喘气均匀了，脑袋轻松了，有的连续喝了5天，心脏疼痛减轻，关节疼痛减轻，头疼头晕减轻了，头胀减轻了，喝到第7天，心脏的这个症状基本上就好转了。怎么的呢？血压下来了。你看那天有一个心衰4级的患者跟我说，说大林老师啊，我太激动了，我是个当兵的海军，后来呢也是因为心脏的原因有心衰，所以就让我提前退休了。这些年呢一直被这个心衰所困扰，一年比一年严重，没想到鹿心粉这药我喝到5天能用膝盖支撑做俯卧撑了，我一连做了3个，他说哎呦我这眼泪都出来了，为啥？我激动的呀，我这不好起来了吗？所以你说为啥这药快呀？因为鹿心粉这药是以心入药，以血入药，你像以血入药的药啊，它的好处就是啥呀？就是瞬间能突破我们这个血脑屏障，能直达病灶，所以治病来得快，尤其是治疗心脏病治疗脑病你必须得快，你慢它就晚了。而且鹿心粉这药治病特别彻底，你像有的人说我这也溶栓了，我也通血管了，我怎么过1-2个月我这心脏还犯病，我还难受呢？哎，我脑血管怎么总是犯病呢？怎么白天没事到晚上就难受呢？我告诉你，因为这药劲儿过去了啊，你该难受还是难受啊。回过头你看鹿心粉这药，你喝进去之后它就融到你血里边了，它就变成你自己的了。你记住，血管啊它是个封闭的，血在里边是流动的，你只要不割破血管放血啊，这血它就一直在，这血流动到你的心脏它强心，流动到你大脑它补血补氧修复脑细胞，流动到你关节去风湿强筋壮骨。那我第3句心里话是啥呀？也是我说的啊。那么治病啊你得治得起，这是我的心声，我的心里话，而且这是大实话，是不是大实话？你说好药啊有没有？有，好药有很多，但是钱你有没有？有人讲话了，就跟以前看那个香港电影似的，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对吧？钱有没有？没钱你告诉我你咋治病？你像鹿心粉，这是鹿心和心脏自带的一管血，鹿心粉网上有，但是网上它不保真呐，95%以上那都是假的，真正的鹿心粉一颗就100块钱。所以咱们这一大盒鹿心粉你算呗，30瓶你算呗啊，说我买市场上至少得卖你1500块钱，你就打个半折，对不对？对半还得700-800块钱呢吧。你这通过舒筋颗粒这药啊送给你啊，这多好啊，对不对？不用花钱。所以这一次鹿心粉可能啊全年就这一次，6盒骨型颗粒免费赠送3盒3个月用量的鹿心粉，12盒骨型颗粒免费赠送9大盒9个月用量的鹿心粉。一个人从现在开始用一直用，心脑也就怎么的了，稳妥了，安稳了。所以这鹿心粉就能帮助你把这个秋冬平平安安的给你度过，你用上你就等于说每天啊，你是白天呢晚上啊，你都在强心，都在活血补血护脑去风湿，那你这个秋冬你心脑还会再犯病吗？同时呢我考虑到了一些重病疾病啊低保的患者，这一次开通了绿色通道，20盒的鹿心颗粒免费送20盒鹿心粉，相当于

0: 一送一。为啥有这么大一个力度啊？因为重病危病的患者得加量用，得给他们省点钱。但是这绿色通道它是有要求的，只有符合了你才能享受啊。什么条件呢？一是体内有支架，做过心脏搭桥，脑袋就是大脑还得开过颅的患者，属于重病患者吧啊。心脏病、脑病、糖尿病、风湿骨病得在十年以上的，已经是脑中风、半身不遂或者糖尿病出现了这个糖尿病的并发症啊，还有就是说低保的，咱们才能走这次绿色通道，才能拿20盒这档药。我告诉你，市面光鹿心粉5颗就500多，平均一颗100块钱，这鹿心粉一盒30瓶，这一盒市面上至少得卖你1500块钱。那而且咱讲话了，它还未必是真的，你自己买的话，咱说实话，1500块钱你能舍得吗？你能买吗？这次呢，通过咱们买舒心颗粒这药呢，它就免费送你了。所以合适不合适你自己合计吧。药就这么多，一共就5000盒，送完即止。这一次6盒舒心颗粒免费送3盒，3个月用量的鹿心粉，12盒舒心颗粒免费送9大盒9个月用量的鹿心粉，20盒的舒心颗粒免费送20盒的鹿心粉，相当于一送一，这合适啊。你比如说和老伴一起用，和老伴从现在开始用，一直用这整个一整年，你老两口啊都是平平安安的，而且往后啊，咱们身体都是健健康康的。鹿心粉这药你用上，就等于说你每一天都在强心，都在活血补血护脑去风湿。就像我说的，你这个秋冬你心脑还能再犯病吗？你还能再有危险吗？就不会了。所以你记住，人平安啊，人在家里，这人呢比较全乎，没有在那个急诊躺着的，在医院住院的，这就比啥都强。就快立冬了，所以这鹿心粉这就等于什么呢？24小时保护你，你每一天都在强心活血补血，都在护脑去风湿，那你这个秋冬你心脑还能犯病吗？你并发症还能再犯吗？你风湿骨病还能再犯病加重吗？你像鹿心粉这药就这么多，能送给大家的可能就这一次机会，而且就这5000盒。所以我希望咱们心脏病患者、脑病患者、风湿骨病患者以及糖尿病有并发症的患者，你把握住这机会。咱们此次鹿心粉赠送可能仅有一次，因为这药贵啊，造价高啊，原材料还少，你像这鹿心能有多少鹿心呢？对不对？所以咱不可能说总有这免费送的时候啊，也就这一次。希望大家呢在秋冬的这个季节保护好心脑，咱们好好的过好这个冬天。记好这报名电话 400-627-1399 400-627-1399， 赶紧报名，晚了真就没了。
1: 感谢大林老师。那么这次鹿心粉依旧是不负所托，让大家尽可能少花钱，甚至不花钱就用上。那么再次把这个好消息跟大家分享，10月9号到16号8天时间，特为广大病友举办大型健康惠民活动，拿上6盒舒心颗粒免费送3盒3个月用量鹿心粉，拿上12盒舒心颗粒免费送9盒9个月用量鹿心粉。同时本次活动为重病患者及经济条件有限患者开通绿色通道，拿上20盒舒心颗粒免费送20盒鹿心粉，相当于一送一，一盒舒心颗粒免费配赠一盒鹿心粉，目的就是帮扶。那么鹿心粉价格较高，一克市价100多，因此这次活动鹿心粉仅有5000盒，数量不多，大家有需要的务必尽早报名预定。活动报名请拨打400-627-1399 400-627-1399。好，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答疑诊病。

0: 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家庭地址，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1: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0: 爱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2: 行医半辈子，他深知健康之重，生命之托。如今市场上鱼龙混杂，许多患者深受其苦。他这样说：
3: 我始终坚信，医者靠的是真本事，不是名头吹嘘。治病要的是真效果，不是空话连篇。
2: 他不说大话，也不自封医学世家、海归博士。面对患者，他只认一个理：
3: 好药不是说出来的，能治好病才是真正的好药、好大夫。
2: 从舒心颗粒到鹿心粉，他始终坚持以真正有效的药实打实地帮助需要的人。10月9日到16日，8天时间，大林老师联合药厂共同举办大型健康惠民活动，6盒舒心颗粒赠送3盒鹿心粉，12盒舒心颗粒赠送9盒鹿心粉，同时为重症患者开通绿色通道，20盒舒心颗粒赠送20盒鹿心粉，1:1配赠，真正实现鹿心粉免费用。愿您这个秋冬心脑平安。特别提示，鹿心粉全年仅此一次馈赠，5000盒赠完即止。报名电话：400-627-1399，400-627-1399，400-627-1399。
4: 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5: 杨主任呢？
6: 哎，
5: 你好，这回吧，我听说您这个鹿心粉呢开始报名了，我就想啊，我合计给我老伴儿多买点儿，40盒，因为我老伴这个病啊挺特殊的，我合计我想给他加点量吃，所以老师你肯定你得照顾照顾我们啊，你必须得给我登记上。
6: 你先别着急，首先第一呢，我要了解一下你老伴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疾病。第二呢，至于说这个加量啊，咱们看看有没有必要加量，是不是啊？根据情况说说吧。
5: 杨主任呐、
6: 啊，
5: 你可是我家的贵人呐、啊，我代表我老伴儿啊，谢谢您啊。
6: 别激动，别激动。
5: 没有您这个舒心颗粒呀、啊、和鹿心粉呐、啊，我现在有没有老伴儿啊，都不好说呀。
6: 你先别着急，说说吧。
5: 我老伴儿吧，就是在10年前。他就发现了这个脑中风了。其实吧那会儿还行，就基本上生活还算能自理。这不头两年吧，这孩子也是以工作上的事儿吧，还有点上火了。完结果吧就二犯了。
6: 那就严重了。
5: 对对，这回吧就不行了，就是后遗症有点严重了。反正半边身子吧不能动，胳膊腿不太好使了。他手吧他已经回过来弯了，尤其是哎呀大小便都控制不住了。哎呀，反正后来吧恢复的还行吧。他自己啊得拄着拐能搁屋里边溜达。开始时候吧说话那都流口水呀、都干脆都说不了话。后来你说这能溜达溜达活动活动、说话能比以前强点儿的。反正血压高。血脂高，糖尿病，心脏呢，多年吃药也不算太好了。完，这不每年呢，开车上东的时候啊，也都得打药，要不
6: 红血管。
5: 对对对对对，就是红血管的。后来呀，也是机缘巧合，我就给他用上了咱们这个舒心颗粒。我给他用上这个药以后吧，我看啊，也就能有个10多天吧。那以前走道吧就秃噜秃噜，他秃噜秃噜的我能听到那个声，我老被他那个声给吵醒。用完咱那药10多天，有一天早上他上厕所哈，我就发现哎他怎么没有那个使劲秃了那个声，就好像腿能抬起来点了似的，能抬高了啊，就不再就那么使劲塌了塌了蹭地。
6: 我能明白。

0: 那有人就是找我多少趟了，那个说我们家那声太大了。但那天早上的这一点，我记忆特别特别深刻。
1: 嗯，
0: 我一看，哎呀，这才十多天这个药，哎，我看他腿能抬起来走道了，他不发硬了。后来吧，我就坚持给他用了，大概能用了3个月吧。我就看他慢慢走道吧，逐步逐步就稳当了。因为他原来吧，他原来拄着棍儿，他搁家溜达溜达，那也像那啥似的，喝多了似的，东倒西歪的。哎呦我的天哪！你说。然后我就发现这回哈，哎行，哎他能稳当了。有一天吧，我做饭，我就看他哈自己没拄棍儿，对，就扶着那个桌沿儿啊，扶着那个棍儿啊，哎颤颤悠悠的走过去了。后来我就发现他搁在桌上吧，他坐着，他慢慢他自己拿勺儿他吃饭了。原来都我喂呀，我是一梗子一梗子的喂他。哎我就发现他那个手。他能把弯儿，完了，他慢慢走道儿，就是从凳子上起来。哎，他有时候给我稍微带他一点儿，他就能起来了。啊，到现在吧，能用了5个多月了。我现在我就是天天在上午，天气挺好的，我就领他下楼。
1: 对，
0: 完了
1: 溜达
0: 自
1: 溜
0: 己
1: 达。
0: 现在吧，他不拄棍儿，现在都能走个80米了。
1: 哎呦，那还真不错呢。
0: 啊，自己走不用扶着，这回真不是扶着他了。哎呀，这心情啊，老师啊，
1: 我能理
0: 你
1: 解。
0: 真是，
1: 我能理
0: 太不
1: 解。
0: 容易了，老师，真是，老师，我还没说完，咱还有这个鹿心粉，因为我是早上给他吃的，然后我就发现，等到晚上的时候啊，他睡眠睡得可快了，因为早上吧，都得是啥，又看电视，又听广播，然后还得咱俩再唠唠嗑，一会儿他要起夜，一会儿他要喝水，就跟小孩一样，有点闹人。哎呀，每天晚上给我折磨的呀都不行了。然后我就那天晚上我就发现哈，哎，他听听他那个广播，哎，他就睡着了。然后我就连续给他用上了3天，我发现这3天的睡眠特别好，
1: 是
0: 而且
1: 啊。
0: 以前我老伴儿吧有打呼噜的毛病。可能就是他的血压啥的高，但是吃完这以后，他没有打呼噜，就甚至说他是深度睡眠，也不动弹了，也不翻身啥的，他翻身也费劲，每次都得拽我，都给我翻过来，麻了啥没有，他半夜没叫我啊。然后我这是前天吧，前天我给他量了一下血压啊，之前他吃舒心颗粒，血压是140。低压是90，这不加的鹿心粉呢，给他量的是135，低压是80多一点。
1: 那挺好的，
0: 哎呀，
1: 这个血压咱就说你不用担心了，最起码这个
0: 哎
1: 血压不
0: 呀，
1: 会引起心脑病变，不会引起肾、眼睛的病变，挺好。
0: 反正我问我老伴儿，我说你感觉咋样？我说这血压掉下来了，你有感觉没？哎，他淡淡跟我说了，他说吃完以后吧，他就觉得浑身轻松了。
1: 对，
0: 舒服不少，脑袋舒服，然后那腿脚吧没沉，就是我就觉得这个腿呀、啊，原来就好像过铅了，就好像定在地上抬不起来，但是现在我就觉得腿越来越有劲儿，哎，还能抬一下子，哎呀，我天呐，然后我就说，我说你呀、啊，发现的还少啊，你说这2天晚上你是不是起夜，你没怎么叫我？他说，哎，他说真的，他说我觉得我好像一觉。一睁眼天亮了，完我老伴儿最明显的就是他觉得眼睛清亮不少，因为他之前吧说眼睛看啥玩意儿总是模模糊
1: 模
0: 糊，
1: 糊
0: 老有那个白雾似的那种，但是他吃完这个鹿心粉配上以后哈，他说真的，他说看东西，哎，突然就觉得就像用水洗完眼睛一样，清
1: 清
0: 凉
1: 亮，
0: 了，清亮啊，真的老师就这2样药啊。我就决定了，一定要一直一直给我老伴儿往下用下去，太有帮助了。我老伴儿现在能恢复成这样，而且一天比一天好。未
1: 这
0: 来
1: 两样药对你老伴儿来讲的确非常适合。你像我们说脑梗，什么叫脑梗？那就是脑血管堵了嘛，脑中风嘛。你是出血性的还是缺血性的，对吧？他血脉不通了，完了神经支配功能差了，才导致半拉身子不听使唤的。杜英颗粒，里边那北沙参，它能帮助我们化脑瘀嘛？但是化我们的心瘀，龙骨呢有重症安神，化我们看不见的瘀，所以这些瘀化开之后呢。

他这个身体的这个行动能力啊就比之前要强了。啊，这个时候呢咱们说又加上了鹿心粉，鹿心粉是啥？鹿心粉是血药啊，以血入药。那么它是一种药，但是它等同于四种药，既是强心药，又是补血活血药，又是护脑药，还是祛风湿药啊。从护脑、从活血、从强心这来说，都能加强他全身的血液循环。这个血液循环开了，那么自然而然他脑袋上供血就足了啊，有血了，而且这个里边有什么鹿血肽，鹿血肽还能营养我们脑细胞，营养脑神经，营养心肌，所以这些呢都能够促进他这个神经支配功能的恢复。所以你才能看到他又是独立行走啊，又是能够用勺吃饭啦，对吧，哎，做一些简单的活动啊，家务啊，慢慢的都能做的。

0: 到他又是独立行走啊，又是能够用勺吃饭啦，对吧？哎，做一些简单的活动啊，家务啊，慢慢的都能做的啊。赶上咱们现在这机会，一份钱是两人要，而且两人要都是对症的，所以那就让他吃呗。
1: 这陆先生呢，我就决定了给我老伴儿，我就一直用下去。
0: 行，
1: 我们自己买吧，花不少钱。因为现在要不说花一份钱吃两样药呢，搭配着咱这个助心颗粒太好了。所以我就想啊，老师你麻烦你了，我求求你了，你赶紧。
0: 没事没事，你这就属于重病的。完了之后呢，咱们有绿色通道，直接报名就行。啊！
1: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
0: 哎，直接报名就行。
1: 老师，我这边要40盒，老师，40盒啊！
0: 行行行，慢慢用，别着急，一定能好起来啊！
1: 这边有电话，我还给您打电话啊！
0: 行行行，好嘞，
1: 好好好，
0: 再见，
1: 感谢老师，感谢老师。
2: 行医半辈子，他深知健康之重，生命之托。如今市场上鱼龙混杂，许多患者深受其苦。他这样说：
0: 我始终坚信，医者靠的是真本事，不是名头吹嘘。治病要的是真效果，不是空话连篇。
2: 他不说大话，也不自封医学世家、海归博士。面对患者，他只认一个理：
0: 好药不是说出来的，能治好病才是真正的好药好大夫。
2: 从舒心颗粒到鹿心粉，他始终坚持以真正有效的药实打实地帮助需要的人。10月9日到16日，8天时间，大林老师联合药厂共同举办大型健康惠民活动，6盒舒心颗粒赠送3盒鹿心粉，12盒舒心颗粒赠送9盒鹿心粉，同时为重症患者开通绿色通道，20盒舒心颗粒赠送20盒鹿心粉，1:1配赠，真正实现鹿心粉免费用。愿您这个秋冬心脑平安。特别提示，鹿心粉全年仅此一次馈赠，5000盒赠完即止。报名电话：400-627-1399，400-627-1399，400-627-1399。

0: 24251616
1: 问北部啊，致敬镇痛周，精神专家联手除痛专利，还可签约治疗。
2: 25161616，
3: 百家丽整形为您报时。
4: 金秋十月换新颜，美丽业绩享好礼。百家丽整形黄金季，双眼皮、隆鼻畅享狂欢福利，热玛吉、超声炮、全层抗衰、紧致童颜，年轻逆龄。十月换新颜，变美就来百家丽，详询31594-1。
5: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6: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5: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6: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5: 藏医守护学逾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6: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5: 他是中医传承人，
6: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5: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6: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5: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6: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5: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6: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5: 抽丝剥茧探病因，寻医问药零距离。
7: 敬请收听《健康百岁直通车》。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此刻收听的是由孟非老师主讲的健康百岁直通车栏目，我是主持人倪虹。人生如一趟单程列车，从起点驶向终点，我们不追逐风驰电掣的速度，只盼平稳抵达彼岸。一路上既有峰回路转的波折，也有柳暗花明的感动，而最珍贵的行囊永远是那份蓬勃的健康。今天我们特别荣幸邀请到的栏目主讲人是孟非老师，他深耕医学领域30余载，现任中国知名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孟非老师贯通中医藏医两大体系，以精湛医术为患者驱散病痛阴霾，更以医者仁心传递生命关怀。如果您在收听过程中有任何疑问，欢迎随时拨打热线
1: 400-6033-559，400-6033-559。
0: 接下来就有请孟非老师。孟非老师你好。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了，孟非老师。那这几天呢，我一直在干一件事，我呢无论是跟我们的中心还是跟企业呀打了很多电话，包括昨天呢，我在节目当中我跟大家说了，我说晚上我呀无论到几点我呢必须要一个结果，所以啊我把这个结果呀要来了。那今天呢咱们言而有信，说话算数，在第一时间呢，我在节目开始的时候我就给大家通知一个好消息啊，我认为是好消息啊，这个把这个阳胎盘呢搞到了。当然啊这个搞到很正常，但是呢搞到这个阳胎盘呢是真品正品定制品，同时呢又是能够让大家吃得上吃得起的，这样的消息才是好消息，你说我说的对不对呀？是吧？那其实阳胎盘呢即使是内胎，即使是我们这边精粹版的定制款，那这三点呢确实是做得很高明很好也很特殊，更是精品，这东西不是没有，只是说市面上很少很少啊，哪怕说你用不到我们这个

0: 小小的那种肚子里面那个胎，你就是用这个生产的掉下来的这个羊胎盘，它同样也有用啊。哪怕是做的这个普通的冻干粉生产出来的胎，它也是有效果的，这也是药，对不对？那咱们实话实说啊，为什么说我们中心做定制的这种呢？哎，就是感觉呀，这治病讲究的是精益求精，同时呢，这个价格呀也不是特别离谱，790块钱一盒，这一盒30只吃半个月。那这次呢，不只是有了羊胎盘的福利政策这一个事儿，这次啊，我们中心领导啊，是上层总部的大领导啊，都已经协商，而且呢，他们开完会协商之后也通过了，通过了这么一个大好事，就是以后啊，我们中心里面用到的所有的药品对我这里全部开放。你说这是不是个好消息啊？就是以后啊，我就真正的可以把中心里所有的方法这个时候就全拿过来了，只要是你们感觉对你们有用的，你们就可以选择了。但是有一个事儿啊，虽然说全部放开，可是呢不会是那种无限的特别多的量，这个是一个中间有个过程啊，就是我可以不用跟中心直接说了，让我和这些我们定制的这些厂家可以直接对接，这就是个好消息啊。因为这些厂家呀，我绝大多数我都认识，同时呢在厂家拿到的那就是第一手的货源呢，是不是？这就是跟厂家谈一谈，厂家给政策就可以了。哎，只要是大家听好，在我这里，在节目当中你听到的，我能够跟厂家对接，这就保证几点：不作假，不掺假。中心领导也说了，你呀，不要做影响中心声誉的事儿就行了。那这一点啊，孟非老师可以拍着胸脯保证。那我生是中心的人啊，活着是中心的魂，我这辈子都奉献给我们这个中心了，我绝对不会做任何一点影响我们中心声誉的这个事儿。那这一点我向任何人保证都可以。哎，那在这里呢，这我呀代表个人，也同时呢代表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这真心的衷心的感谢我们中心的各位负责人各位领导啊，对孟非的认可支持，也代表听众朋友感谢他们啊。那感谢我们中心院长的同意，我把这个结果呀，好消息啊，今天就宣布给大家。你们有笔有纸的，你们记录一下啊。我今天宣布了，这个昨天晚上半夜了都研究成了这个事儿，告诉我的结果，我听了很开心呐。我昨天是兴奋的好晚才睡。这羊胎盘，这个内胎精粹版定制款啊，这是我们中心用的，外面没有的，790一盒。这个呢是一盒是30支的用量。啊，是用半个月。那我们这两个单位啊，一个是中心和这个西藏球本，就是这生产厂家合力给出了一个特殊的政策。那这个政策呀，听好了，只限这一次啊，以后是原价。那照顾不能无限期的照顾啊，支持节目支持一次，我认为就难能可贵了。那仅此一次，以后也不会再有啊。就是两个单位给做了价格的减免，多少钱呢？就是790块钱一盒30支用半个月的量的羊胎盘，给了减免之后一盒啊给减免了200，这就是给了一个政策，790块钱减免了200块钱，这是原料和加工成本这一块给减免的政策，这就成了多少钱呢？就是790减免了200，这样的话福利价就是590块钱一盒，这一下啊一盒就减免了200块钱，真是我没想到啊！我就想着最多最多能减个100到150顶天了，结果呢太好了，一下子一盒啊省了200块钱，减轻了我们的经济压力啊，这个是不是好事啊？哎呦，这当时听完了我是太高兴太开心了啊，我就感觉啊绝无仅有。同时呢，这院领导和西藏球本的领导也说了，这个这史无前例破例了啊，错过这一次以后不会再有，以后用可以拿，但是呢790块钱从我们中心拿就是原价。所以啊，这个政策一跟我说了之后啊，我很兴奋。我昨天晚上说实话，我是前天我是那因为那个电话没睡好，这个有点心里都堵得慌，但是昨天呢我是兴奋的没睡好，我又一点多睡的，但是你听听我是不是现在心情就好多了。为什么？我感觉给大家带来了希望，带来了好消息，我开心呐，对吧？ 那我今天说过了，你在本子上记一下啊。但是呢，我跟你说清楚，今天别打电话，现在别打电话啊，因为明天正式开始，今天是通知你们有结果了。我这个人呢，这个藏不住事儿，我有好消息，我就第一时间告诉你们了。所以说是明天正式开始啊。同时呢，这里有限额，这没有太多，因为不可能不给中心了呀，对吧？这也是有限额的，也就能拿多少呢？满足个300多个人吧。啊，这还可以啊。所以呢，这给的量也不少了。那明天再打电话哈。每天7-80个名额，一共呢预计是4-5天的时间，这样的情况下满足这个300-400个人就差不多了。这300-400个人呢，把病解决就好了啊。那我在这里啊，我也给大家提个醒，就是3个月、7个月，还有这15个月是怎么分的？你呢，根据你的身体情况，你怎么选？大家听好啊，就是如果是你要解决血压、血糖三高方面的，那这个时候啊，你这血压吃了药在150以下，血糖呢吃了药在 7.5 以下的，同时你伴有这个失眠呢、尿频呢、腰腿疼痛的这类的，3个月效果就很好了，这是轻症的啊。那再有呢，如果说你年纪比较大，这病症啊也比较多，有冠心病的，有脑血管问题的，严重这个风湿关节炎的，包括体质过差，很多老毛病的，这样的这7个月一个周期就够吃了。那还有一类啊，就特殊的了，什么呢？就是你已经心梗了，或者脑梗过了，同时或者说你快要心梗脑梗了啊，这类的人你要多吃，要一个最大的周期。包括你已经中过风了，无论你有没有后遗症啊，你已经中过风了，这个或者是半身不遂偏瘫了，包括这个糖尿病啊，有溃烂的情况，严重皮肤瘙痒的，还有这个记忆力很差啊，都糊涂了啊，眼神不好啊，手脚冰凉啊，严重一体多病的，我建议你啊，拿个最大的周期，15个月就是大周期了，就够用了啊。那我跟大家讲啊，这个机会就这么一次，这以后啊，中心别的产品也会我给大家讲一讲，或者别的治病的方我给大家讲，但是这个羊胎盘呢，它属于特殊当中的特殊，重点当中的重点啊。也是我们中心里面不能说是个万能药吧，这个不能说啊，真哪能说什么东西是啥病都治，但是几乎所有的病你要是用上羊胎盘，它对身体啊都是个基础性的治疗。我跟你说最难的就是基础性的治疗，而羊胎盘具有这个功能。你看啊，你拿羊胎盘用上，它是个主方，它是个主料，那这个东西你用上，这不四个功能吗？我给大家讲过，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这4点你要做好了，那我跟你说吧，各种疾病它都有用。为什么这么说呀？那羊胎盘是基础啊，人活着就是这一口气啊，咱们这个正气一辈子是亏损的，咱们这个气不足了，你血才推不动，推不动你才堵的嘛，是不是？所以说羊胎盘是调理一切生命的基础，标本兼治，标本兼治，咱们要治本，快速解决症状都是治标，而要从根本上来治疗一定是治本。那什么东西治本呢？正气就是本，只有你正气足，气血旺盛，推的作用强，血液循环快，这才是根本。而本，一切以气为本，气血气血，气在前，血在后，血是后一个阶段咱们要治疗的事儿，而治疗这个病第一个阶段都是解决气。所以啊，你把这羊胎盘用上，是万病药方的大基础，这个基础不打好，那你身体后面治起来就难。这个基础搭建好了，后面治起来一切疾病都轻松。为什么在我们中心里，我们来了之后各种慢性病我们都能给它控制住，就是在把它这个地基啊打得最牢最牢，把这个基础治疗做得最好最好，那就是用这个羊胎盘。那同时啊，这个羊胎盘还是个基础方，你看这些天我是不是给大家讲过，说用上羊胎盘加上一个东西啊，或者两个东西啊，效果更好啊。这一个东西到两个东西啊，都是辅位啊、都是附加，你随便都能找得到。那我给大家说一说，你配点别的东西效果更强。那加什么呢？大家听好了啊，你身上沉累啊、压迫感，这个麻冷，这类情况的 包括你经常犯困迷糊的，你这都是严重的气的问题。你这个可以雪莲、松茸啊、圆根三个，你选一个。那么怎么选呢？大家听着啊，就是冷的厉害的，冷的厉害的，你加圆根啊；就是麻的厉害的，你啊加松茸；困的厉害的，你加松茸啊。然后呢，就是压迫感比较强的啊，这个身上特别沉的，你也可以加雪莲。你看这效果是不是就出来了？各种病引起的沉累啊、麻、压、冷、困都可以啊。就是要不然加一个松茸，加个雪莲，或者加个圆根都行，加一味就可以了啊，5到10克。那如果说身上疼啊、胀个乎的、木，这是什么？这是血瘀阻了。那这个时候啊，那就是气血了，一定是气在前，哎，血在后。那怎么办？你可以往这里面，要不然加点三七、天麻、藏红花、桃仁，加一个啊就行了。怎么来呢？疼的厉害的，加三七或者加藏红花；哎，胀木的厉害的，加天麻或者加桃仁啊。这个呀，您记录一下。如果没记住，你可以给我们这个台里打电话，跟我的学生问，他们那里啊都有记录啊。那还有一种呢，就是已经梗塞的，那这个时候有没有加的东西啊？有，哎，这个时候加一个东西，牦牛血。有人说啥血？牦牛血。那有人就说了，说这个牦牛血好找吧？好找，这个东西好搞。但是呢，我要提醒你，不拿普通牛啊，牦牛，青海的羊，西藏的牛最好。那青海的羊绵羊，西藏的牛牦牛，牦牛血最好。这个牦牛血呀，在藏区很普遍，也是一味好药。它解决什么的呢？听好了啊，它解决严重血管堵塞的。今天给你们提前讲一下，有这个好东西呢。那是健康的牦牛，在胸口这个位置靠腿那块拿针刺一下，它就血喷出来了，不多啊，喷出来大概有一碗吧，这多了牛也受不了啊。然后把这个干净的新鲜的活血倒到一个盘子里晾干，晾干之后啊，把这个牦牛血呀，这个压成粉，然后放到这个锅里面啊，给它焙干，炒得微微发焦，这个牦牛血粉就不得了了。哎，它能够溶血、活血、化血，解决血管堵塞。它是动物药里面解决血管堵塞里面啊效果很好的，它更温和，你知道吧？你不像说什么地龙啊或者是水蛭啊，它破血能力强，但是牦牛血呀，它不一样，它对这个活血呀、行血呀、补血呀、这个疏通血呀效果好。哎，你要是特殊问题的，你可以用一下这个牦牛血加硬代办。我给我自己舅舅都用过，效果可好了啊。那再有一个呀，这个身体特别瘦弱的啊，瘦小的，弯腰驼背，掉牙齿，大便不好的，说能不能用羊胎盘？可以用啊。你看这个时候啊，你羊胎盘加点料，加个啥料呢？加点山药粉。这个山药粉呢，你到药店里面买，你要指名啊，你指什么名呢？你说我要那种淮山，正宗的河南焦作温县的淮山，你跟他一定要说这个略微有点贵啊，别买普通的，普通的当菜吃，这个淮山药啊，啊，这个是药，好药，补虚呀，啊，瘦弱瘦小，弯腰驼背，牙齿不好，大便不好的效果特别好，我们中心都用，但是我们中心是也是定制的哈，我们连山药粉都是定制的，很多人都是加到这个羊胎盘里一起吃，所以说呀，大家听好，这个青海的羊，西藏的牛啊，那羊胎盘加牦牛血呀，是一个最佳的组合。所以说我刚才讲了这些流程，也就是说你三高的，心血管病的可以吃，你严重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的，你吃羊胎盘吧，吃上个3到6个月，你效果特别明显啊。你这个有严重冠心病、心绞痛、头晕头沉、失眠健忘的，你可以吃，你吃了之后啊，减轻症状，这个感觉心口清亮了，感觉脑袋呀不浑僵僵了，不胀了。哎，你血管严重堵塞的，像什么下肢的静脉曲张啊，这颈动脉斑块啊，或者说是脑血管严重的供血不足，或者说这个冠状动脉堵塞的，你都可以用它作为一个大的基础方，解决人体的一切疾病的基础，这就得用到什么羊胎盘。哎，那加上补虚呢，你像松茸啊、雪莲呢、圆根呢、山药啊，都能够很强的补虚的功能，联合配合羊胎盘，那效果更好。 但是这些东西啊，你在药店里好找，你自己加上一点儿，起到一个加强羊胎盘的作用就行了。如果你找不到，或者你懒得找，那你就单独吃羊胎盘，效果也好。所以啊，今天我认为啊，这孟非老师的心情都不一样了。为什么说不一样呢？这今天呢，我就感觉呀，我特别有成就感了，我帮了大家一个忙，我做了个好事。那你看，我跟中心的领导请示，中心的领导同意也支持，我跟西藏求本的领导请示，人家呢也拿出来了诚意来帮助我们解决问题啊。所以在这里呢，孟非老师也跟听众朋友一起啊，对我们两个单位里面的领导提出感谢。再有啊，我这里呢也衷心的希望我的所有的听众朋友，在跟着孟非老师的健康百岁直通车的栏目的时候，咱们呢有所收获，以后呢身体通过有效的治疗，咱们减轻病症，减少痛苦，安享晚年。我认为啊，这才是咱们的初心，一切以个人的健康为出发点，这是对自己的负责，同时呢这也是对自身家庭的负责。我们的身体啊，带了这个年龄已经不是自己的了。还是那句话，对了，我再报告大家一个好消息，我车票还有飞机票都买了，我这两天我要回家了，我也要守在父母身边陪陪他们。所以在这里，孟非老师也衷心的祝愿我这次呢，也算费了点劲，但是呢帮助了大家，我认为啊，算做了一个好事。我希望我们的忠实的听众朋友们抓住这个机会啊，把握这次机会，别错过。咱们呢真正的用上好药，把自己的身体啊从病根上，从本上解决一下，咱们真正的向往健康，最后呢咱们拥有健康。
1: 每个人心中都在祈祷奇迹的发生，一场比赛，一次手术，一场生死抉择，都在渴望着奇迹。那么又有多少奇迹充满着偶然呢？当奇迹破灭的时候，又将面对怎样的后果呢？正在忍受冠心病、心梗、脑梗、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的慢性病患者，又有谁能够带给他们奇迹呢？羊胎盘源自《本草纲目拾遗》典籍推崇，自古被尊为精元至宝，千年中医智慧见证其血肉有情之品的卓然地位，为历代宫廷御方、名医调养所用，蕴藏生命初始的磅礴生机。定制款优颜诺羊胎盘，甄选道地优质羊胎盘，遵古法炮制，结合现代萃取工艺，精致成品，其性温润，大补正气，补益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专为正气不足、精血亏虚、体弱多病、精力不济人士而备。持续服用，气色日渐红润，精力充沛焕发，胃寒肢冷显著改善，体质根基得以强固，慢性病逐渐康复，由内而外焕发青春活力。生命要素羊胎盘，以生命滋养生命，唤醒正气本源，重塑健康奇迹。
2: 孟非老师始终怀着大爱人心，将患者的疾苦看得通透，懂得深切。他的每一次分享都如同点亮一盏明灯，为大家照亮通往健康平安的道路。如果您在慢病调理等方面存在困惑，渴望得到专业的指导，欢迎随时拨打节目热线
3: 400-6033-559 400-6033-559。
2: 我们将第一时间为您接通。接下来就让我们再次请出孟非老师，继续聆听他对健康理念的深度解读。
0: 那刚刚啊，教给了大家一个特别实用的好方法，就是用这个羊胎盘加牦牛血。那我用这个呀，吃过好多， 刚才不说了吗？给自己舅舅都用过。哎，为什么呢？养胎盘之气，这个不用说了。四大功能：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这是生命之根本呢。那牦牛血呢，是治血。这个羊胎盘呢，是精粹版的冻干粉。这牦牛血呢，是什么呀？它是这个新鲜的血液，然后焙干的。啊，我拿这个治了好多人的，就是只要是跟血有直接关系的人，绝大多数的我开的药方里都用到了这个牦牛血。当然主料一定是羊胎盘。那我跟大家说一个有意思的案例啊，这个人呢胆小，胆子多小呢？你见过在医院里头被吓得跑回来的人吗？我见过，哈哈，我见过。这个很特殊啊，来的时候老爷子岁数不小了，86，他原先啊是开大车的一个老司机。这老爷子这心绞痛啊30多年，这30多年呢也在治，但是呢这大夫也说你这跟岁数有关，跟情绪紧张有关。这后来啊就越来越重了啊，经常就往医院送。但是呢到了医院，他属于血压急剧升高。我告诉你们，这叫白大褂高血压，就是他害怕到医院来，害怕见着穿白大褂的。这个老爷子咋回事呢？这个来我们中心之前啊，他是到医院里面准备做搭桥手术，结果呢是排的第二天，他属于急诊。第二天第一个手术，这患者就在手术台上没下来。哎呀，给他吓坏了。他说他自己是120拉来的，那个人是自己来的医院，结果给他吓的呀，说不行，不手术了，不手术了，害怕了，回家回家。就这样没办法了，孩子给送我们这来了。那我们说了啊，我们中心是即使能自理这类的人，我们也要家属陪护。哎呀，属于极特殊病例。就说心里话吧，正常这类的人我们是不接的。为啥？因为他随时可能产生危险，属于极特殊病例。那我们责任重大呀，这家属是又商量又求啊，还有点关系，这就不多说了这个事儿啊。到最后没招了，我们是签了一个协议，签了个什么协议？叫危险病例免责协议书。然后还有个要求，就是必须家里面有青壮年，24小时给他做陪护，同时在他身上啊放了3个监控器，随时24小时在身上，而且他家那个陪护人员24小时跟他在一块。哎呀，就这样还不行，急救药在他房间里随时放着。所以啊，这个时候就是你在正常的治的时候，一定是把这个危险给他解决了吧？那怎么办呢？吃药呗。结果这个时候就把他原有的药就给调了。我说你这样，我说先吃点成药吧。吃的什么成药呢？我给他开的药，第一个药叫疏肝解郁丸，第二个稳心颗粒给他喝上，稳定住心率，第三个阿司匹林给他血液给他稀释。我是最不让用阿司匹林的，但是你这个时候不用不行。然后血脂康啊，降血脂的，临时吃也得吃，4种药给他用上了。10天的时间，这10天的时间呢，每天还加一个秘方，这个秘方是我们中心的，也是我这做出来的，叫十味滴丸，我不跟你说全名了啊，你知道就行了。然后呢，这个配合上一起吃，就给他吃10天，多了不给吃。这个东西是后期给他用的，前期是加快。我跟你们说啊，稳定病情是啥呢？正常来说是先稳定气啊，治疗疾病啊，再解决血，再解决气，这是我的标准。但是他这不合适，这个适合平稳期，他是急症期啊。你发现没有，急症期是不是该溶栓呢？那就变成解决什么，先解决血，再解决气，再解决气血。所以这个十味滴丸呢一定得给他用上，这是我解决血的一个绝招。哎，然后呢我们就用十味滴丸开局，先解决血，破血10天，就吃10天就行了，往前放了嘛，平稳血，10天血液一平稳了，解郁压力也下来了，赶紧趁热打铁，羊胎盘进去。哎，这个时候二合一，那功效马上就上来了。吃了羊胎盘吃了一个月，这严重的冠心病都要做搭桥的人呢开始打嗝，一直打嗝啊。哎呀，这一下我这悬着的心就下来了。为啥呢？这种人呢心里头这股邪气给他出来了。我们讲心肺一体啊，你这气下不去，正常来讲这个气应该通过放屁给他排出去，但是他要穿过胃过肠再排出去。哎，肚子就会胀，这回呢没往上来，没往下去啊，那你往下费劲啊，那怎么办？这气虚顶不下去啊，浊气要下行，那你下行不了，我给你上行，逆行不就行了吗？给他打嗝出来，慢慢给他疏泄，哎好了，这泄出来了。 然后给他吃羊胎盘，连。

吃了三个月。三个月羊胎盘过后，我就给他换方了。换什么方？这回就是羊胎盘加牦牛血。这主要就是开始提早活血化瘀了。那这牦牛血呀，来之不易啊。你们都知道这牦牛血，我说过，活牛取血呀，晾干、焙干做出来的。那活血、破血、养血、化血，效果出奇的好。这六个月用上，你知道什么情况？回家了。我说你回家吧。我说你在这危险性也没了，给你病情暂时稳定了。我说在我们这住，不如你回家住，家里人守着你，多照顾你，你心情更好。我们这虽然说不叫住院，但是我们这也叫住院。虽然我们不是挂的医院的牌子，但是我们跟住院一个性质。你也见到白大褂，我怕你紧张，你回去吧，你都稳定了。他说能走吗？我说能。他家属也问我说把指标拿出来。我说你看现在是不是心脏不突突了，是不是不会剧烈疼痛了，我说情绪也稳定了，睡觉睡好了。我说你这不就解决了吗？第一个阶段给你治好了，气给你补上来了，大补正气，大补虚损，通气好了。第二个阶段十味地丸进入第二个阶段，羊胎盘加十味地丸回家慢慢吃，效果你会特别好。哎呀，这一家人高高兴兴啊，可开心了。回去你看，这就证明什么？羊胎盘加牦牛血解决带血症的那种瘀，羊胎盘把气给你打开，打开个通道，钻个点儿，然后过血的药再上来，那效果就出奇的好了。你看这羊胎盘效果就这么强，要不说定制款。我跟你说吧，这羊胎盘加牦牛血这方我给我四舅都用。哎呀，我四舅岁数也不小了，80多岁了，前两天回家81了。那你说就这么一个宝贝舅舅，我要不要照顾啊？那绝对宝贝啊。这我舅舅人特别特别的好，我在舅舅家吃饭聊聊天嘛，那咱是大夫啊，舅舅有啥事也问我呀，就跟我说，我说给你摸摸脉吧。我这一摸脉，我说舅，我说你这阳气虚的厉害了。我舅舅说啊，他说这个晚上起夜小便呢哆嗦。我说舅，你这心脏要出问题啊，我说你这心气弱呀，心肾严重不交啊。你说我就剩这么一个舅舅，我咋办？我说我得照顾啊。我舅舅问我，他说吃点药呗，你说吧吃啥。我说舅，我给你拿点牦牛血吧。我说这时候你有问题了，但是你80多了也算没啥大事，就是你只要用上药就没事。我说我就给你拿点牦牛血，那个粉可好了，我说你吃上吧，就能稳定住，你别的都不用吃，就吃这一个就行。我说行，我说你给我邮吧。哎，我邮了一大包，挺多的。结果吃了2个多月，我打电话呢，我说咋样？哎，他说挺好，挺舒服。他说这段时间就感觉这个心脏啊自然而然的就舒服一点。我说那你接着吃吧，就我就放心了嘛，是不是？结果再往后打电话唠唠家常啊，也就没说别的。结果可得好啊，第二年年底了回老家，那就这么一个舅舅回老家必须得看一眼呢，去了。我一看，原先我一舅舅一听说我来了下楼，结果呢他家住2楼，那你说下楼不方便吗？结果我舅舅没下楼，让我自己上来。我说那我上去吧。这一上去，我四舅说了，开着门在门口等我呢。我一看就知道生大病了。我说你咋不跟我说，你咋了？说做了个支架。我说原先牦牛血吃的不挺好吗？我说你咋做支架了呢？你也不告诉我。我就想着没大事吗？说吃那牦牛血太腥了，又腥又臭。他说我就琢磨换个药，我就到诊所，到那个药店。那药店就说，他说吃个丹参片也是管心脏的，还好吃，这个没味儿。结果吃了丹参片就把我这牦牛血提起来了。我就心情就不好了，我不是埋怨，我说那丹参片要真能解决这病，那还要医院干啥？丹参片是心脏病初期吃一点，你的这么大岁数的不行啊。那天是半夜疼醒了，去医院，那急救啊，到那儿做冠状动脉造影，堵了，然后第二天拉到哈尔滨，一个支架，看着我了，后悔了，哎，那这次我就问，我说你听话呗，我说让干啥干啥，让干啥干啥，我说舅舅你让不让我管你？他说让。我说那我这回再给你拿牦牛血你吃不吃？他吃，家里还有呢。我说你家里有那个你咋不吃呢？他说我都认为支架了还吃了有用吗？我说有用啊，我说我给你加个料啊。我说我这回再给你邮，我说这回不一样了啊，我说这回你必须吃，我说以后你吃任何一种药你告诉我。这回我就给他拿了羊胎盘，那自己亲舅舅啊，是不是？我说这俩放一块也难吃，我说牦牛血是腥，羊胎盘也腥。我说但是你记住了，良药苦口啊舅啊。我说你吃不吃？他说吃。他说治病就行。我说还有没有别的事儿，你一起说吧，有没有腰腿啊？他说没事。他说大夫说了下半段有点堵。我说还用不用做呀？他说不用。他说好好控制啊，就是把这个玻璃维什么都吃好了。我说你要是说玻璃维这个药吃好了就不会再堵，我说不会有人做第二个支架了。我说那东西是控制你的支架上面，不会说给他堵上。

0: 我说舅舅，你这么有文化的人，你上上网看看资料，就给他扒了。我说舅舅，你自己告诉我，你看看你刚才下楼的时候，你颤颤巍巍的，你走道都没劲儿，是不是？我说这回我给你拿的药，你好好吃。我说这个阳台板呢，大补正气，通经啊，引气归经。我说你这身体本来还行的，我说这个呢是大毛病。我说但是呢，你跟别人又不一样，别人有的人做了支架啊，他跟正常人一样没感觉。我说你看，你就属于外来异物应激反应，你做了个支架，搞得你全身没劲儿，你这就不只是心气的问题了，你这肾气也受损了。我说这阳台板气血双亏都能解决啊，腰肝肾都能解决，我说正气都能解决，五脏六腑的气都能解决。我说你吃吧，你这个现在这种状态，你必须要适应外来的支架，第二个你得一年你才能控制好。我舅舅说两年我都吃。我说那行了，你吃吧。在舅舅家吃饭，这往次啊，这个姐姐回来了可乐呵的跟我在一块儿。我那舅舅家两个姐，这回我一回来，我姐姐悄悄的拉着我说，你骂你四舅了吗？我说骂了一顿。他说你真骂了？我说真骂了。他说你看看，我就知道你能管得了。他说我跟他说多少回啊，就不听啊，说那个小飞拿那个药你怎么就不吃呢？结果说说说不听，就是这回就你能说明白。我说那我必须说明白啊，亲外甥啊，是不是？我说我必须得训训我四舅。我说小的时候那咱不行，这大了我有本事了，别的事儿我不管，治病这事儿我得说了算。姐就说说对，下次你再打电话一定督促。我说说通了，我说这回说好了，说难吃也吃。我说那行吧，就吃。两年多了到现在好多了。你知道前两天我舅舅发了个朋友圈，啥东西啊？我跟你说了你得高兴。我舅舅80多岁了，那天在弄单杠啊，我姐姐拍的视频，我说舅舅自己这个发的朋友圈微信，那80多岁玩微信可溜了，在那弄单杠锻炼了2分多钟。哎呀，我看完吓一跳，不过一想，哎呀没事儿，他自己有把握的，他有准儿，他别的地儿没事啊，这回你看多好啊，这不就效果吗？所以说呀，这个阳台盘你拿到手，哎，你能吃得上，那是不是对身体就有帮助了？它是从根儿上治病，大家听好，这是治病啊。每天就两只，上午9点你吃两只，要是不吃下午3点吃一样，最多半个月第一个效果就出来了。哎，你体感上热乎啊，轻松啊，睡眠好啊，有劲儿啊，小便好了呀，减少了呀，心脑清亮舒服啊，哎，这就有效了。3个月稳定病情就平稳好多了，等到7个月一个周期，你看吧，这效果就很好很好了。特别严重的你就用一个大周期15个月，这个时候尤其是老慢病的啊，小毛病3个月，小治3个月，有慢性病的，慢性病多的，一体多病的7个月，老毛病老病号年纪大的病重的15个月一个大疗程，这机会只有这一次。今天你不用着急啊，明天正式开始，我是今天把这个事儿通知给你们，好不好？所以说你们在家里面，你跟自己的老伴或者孩子你商量好，你到最后应该用多少，你是小病的就用3个月，你这个病比较多的就是一个周期7个月，你要是严重一体多病病重的，你就用上一个最大的周期，就是15个月。到时候你症状好给我们的工作人员打电话，我们是限定的啊，就是一共就能满足个300多个人吧。所以说呀，你到时候明天赶紧抓紧时间啊，你自己打电话报上名，排好队啊，咱们就讲到这儿。那这次啊，我孟非老师也算给大家办了个大好事，大家说是不是好事啊？好了，那今天呢咱们就聊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呢我们继续给大家说健康讲健康，带大家走进健康的百岁人生。
1: 每个人心中都在祈祷奇迹的发生，一场比赛，一次手术，一场生死抉择，都在渴望着奇迹。那么又有多少奇迹充满着偶然呢？当奇迹破灭的时候，又将面对怎样的后果呢？正在忍受冠心病、心梗、脑梗、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的慢性病患者，又有谁能够带给他们奇迹呢？阳胎盘源自《本草纲目拾遗》典籍推崇，自古被尊为精元至宝，千年中医智慧见证其血肉有情之品的卓然地位，为历代宫廷御方名医调养所用，蕴藏生命初始的磅礴生机。

0: 定制款优颜诺羊胎盘，甄选道地优质羊胎盘，遵古法炮制，结合现代萃取工艺，精致成品，其性温润，大补正气，补益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专为正气不足、精血亏虚、体弱多病、精力不济人士而备。持续服用，气色日渐红润，精力充沛焕发，胃寒肢冷显著改善，体质根基得以强固，慢性病逐渐康复，由内而外焕发青春活力。生命要素羊胎盘，以生命滋养生命，唤醒正气本源，重塑健康奇迹。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百岁直通车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
2: 400-6033-559，400-6033-559。
1: 现在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
3: 哎呀，孟老师啊，你好，你好啊。
4: 哎，你好，你好。
3: 哎呀，你这电话啊，我终于打通了。哎呀，我还高兴，我还激动了。
4: 别激动，别激动，你说。
3: 孟老师啊。
4: 哎。
3: 这不，我刚才听完节目，我听到您给我们带来了定制款的羊胎盘。
4: 对。
3: 我今天我就要订10盒，我订10盒。孟老师，你可一定，您给我登记上啊，我着急呀、啊。
4: 我跟您说一下，老同志啊，我刚刚在节目里说完、是明天正式登记，今天我是通知大家，我给你写上名字可以、然后明天你一定要再打个电话确认，要不然咱有点违规了，行不行？
3: 哎，那行，我不能给你添麻烦，
4: 确认一下，这样的话咱们就算明天正式报，好不好？
3: 行，我不能给您添麻烦，不能例外。行，我理解。
4: 行
3: 啊，
4: 你吃了挺好是不是啊？
3: 哎呀，孟老师啊，您之前送的那些羊胎盘、
4: 啊、
3: 我吃完了，哎呀，我吃的特别好，特别好啊！哎呀，这次能拿到羊胎盘，我是太开心了，我高兴，你听我出来吧，我高兴。
4: 听得出来，我感觉你特开心。
3: 是，正好啊，能接上。之前我吃的特别好，那我跟你说一下我的情况吧。
4: 行，我看看以后怎么吃多少量啊。
3: 哎，好，先谢谢您，孟老师啊。
4: 不客气。
3: 哎，我是吉林的，我今年呢66岁。
4: 啊，老大姐。
3: 我是一个糖尿病的患者。
4: 啊。
3: 啊，我从发现这个糖尿病啊，到现在呀，已经7年了。
4: 哎呦。
3: 就那时候吧，就感觉呀、口渴。
4: 啊、
3: 哎呀，晚上尿还多，就一晚上得尿这起来起夜得7-8次。
4: 哎呦，这有点多。
3: 啊，是呗，晚上就那样，你说能睡好觉吗？
4: 上哪睡去？是谁也睡不了了，7-8回。
3: 是。
4: 嗯。
3: 是不是？
4: 嗯。
3: 这不到医院一查血呀、餐后血糖是13.3。
4: 哎
3: 呦。就糖化血红蛋白大于7%。
4: 嗯，你看这不好了。
3: 啊，这几年呢，你说我就一直吃个二甲双胍控制着，但是呢，有时候吃饭呢，吃点啥不对了，就血糖总是波动不稳。
4: 嗯。
3: 啊，但是我呀，老师啊，我不是天天测血糖，我就是想起来去测一下。这两年吧，我就感觉啥呢？这眼睛啊总发花，每次看东西，哎呀，必须得揉揉眼睛，看看再揉揉，
4: 这有点发症了。
3: 哎，是，而且呀，我还有啥呢？阴道瘙痒，可遭罪了，这个毛病。
4: 好治。
3: 用
4: 这、
3: 啊，用那些外洗的东西，你说也不管用啊。
4: 嗯。
3: 但我听你节目说羊胎盘适合糖尿病服用，这是并发症什么都适合。
4: 对。
3: 您送的羊胎盘呢？我拿回来我就赶紧吃上了。
4: 你听，真听话，吃了6天
3: 是老师啊，你猜怎么着？你说这6天吃完了以后 呀，就我这外阴瘙痒，真的这太难受，这滋味太遭罪了。你说不痒了呢，而且我感觉我这眼睛这两天还清亮了呢，看东西之前不是老油眼睛吗？这不用油了。
4: 哎，真好。
3: 你说这么啊，这么短的，就这六天就见到效果了。你说我能不高兴吗？
4: 我都听得出来你特别高兴。
3: 是是是，
4: 你这样老同志啊，大姐啊，我给你报上、然后你听我说、明天你再打个电话，电话明天一定能打得通。就是我给你写上、你刚才说十盒够了，为啥呢、一个你糖尿病的时间并不长，你感觉七年长，那别人有十七年二十年的，你这不长、第二个这个复合病，我告诉你凉太盘都能解决。糖尿病就是气化不利，咱凉太盘、大补正气，气化血糖，你血糖稳定，眼睛这边血管细啊，它先见效。再有你的妇科问题啊，我跟你讲，这个阳台盘在老早以前，就古方里面，对男科、妇科都有效，无论是尿频、尿急、前列腺炎，包括妇科的各类疾病，效果还好呢。
3: 对。
4: 所以你吃了有效，这是对的，接着吃，好不好？
3: 哎，好、哎呀，老师啊，我可不能错过这么好的机会，你帮我报上名，好，我明天给你打电话，我订十盒啊。
4: 哎，好，然后明天再打个电话，咱们就不能违规，确认，好不好？
3: 行行行，我不能违规，
4: 健康，
3: 不能给您添麻烦，
4: 好，
3: 咱们一视同仁。
4: 好嘞，哎呀，
3: 好，那谢谢您老师啊，
4: 高兴，哎，不客气啊，再见，
3: 哎，好，再见，
4: 哎，
3: 嗯，
5: 好，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听众打来的电话。
4: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6: 哎，是孟老师吧？
4: 对，我是。
6: 哎呀，我今天打这个电话
4: 啊，
6: 主要是想那个订个阳台盘
4: 啊，
6: 我打算订二十盒。
4: 订二十盒，我跟您再说一下，老同志啊，我刚刚说完，我是说明天正式订，今天还没到呢，你这有点，不过可以，我给你先写上，然后明天你再打个电话，咱们确认一下，到时候就给你订好，好不好？
6: 哎呀，好好，那太感谢你了。
4: 我对不对？问一下你是啥情况？为啥这么订这么多？你把情况说一说呗。
6: 哦，好的好的，老师，我这样的，我今年75岁了。
4: 啊、
6: 哎，老家哈是山东。
4: 啊，听得出来有山东口音。
6: 哎，对对，哎呀，还没拐过来，在现在的辽宁抚顺这里生活。
4: 啊
6: 啊，早些年因为什么过来的？那不是闯关东吗？
4: 我也是，我们家也是。
6: 哎呀，那过来唐山过来的人不少啊，倒是。啊，你看这个现在哈，这个年龄大了吧？
4: 嗯。
6: 人老了，这个病也多了。
4: 嗯。
6: 啊，而且我这个情况得病时间也挺长的。
4: 哦，你都啥病？你说一下。
6: 主要就是高血压，血脂也高。
4: 嗯。
6: 啊，还有我这个前列腺炎。
4: 哎呀，这都是老毛病了吧？应该。
6: 高血压哈，到现在七八年了。
4: 嗯。
6: 哦、你像平时啊，这个降压药就换了七八种了。
4: 这么厉害呀？降不下来啊？
6: 降不下来。
4: 哎呀。
6: 你看我跟你说，吃完那个降压药还得150、160。
4: 哦，哎呦，吃药都160，那不吃药那不得180、190啊？
6: 啊，你看这个血脂高哈、啊，
4: 嗯，
6: 但是低密度啊，脂蛋白也高啊，这个人哈、啊，整天就感觉怎么了，就好像转了好几圈似的，晕头转向的，迷迷糊糊。
4: 那必然了，你血压高，血脂这么高，一定迷糊。
6: 啊，
4: 记性差不差？
6: 哎呀，这个记性差的特别厉害。
4: 这就是头晕，一定记性变差，血脂高。
6: 哎呀，反应哈、啊，这个也迟钝，大不如以前了。哎，一下出门吧，人就给我打招呼。
4: 嗯。
6: 哎呀，人家打完招呼，人都转个身走了。哎，我这才反应过来。
4: 不知道是谁了，才还反应过来是谁。
6: 哎，有的人还误以为。
4: 对对对。
6: 哎，有的人弄出误会了，还误以为我这个有什么架子，不搭理人家。哎。
4: 哎呀，这闹笑话了。
6: 就是啊，
4: 嗯，
6: 很尴尬。这不常年吃你像这个降脂的药啦，你像这个阿法他林啦，
4: 嗯，
6: 用贝特了，
4: 嗯，
6: 哎呀，吃来吃去把这个肝功就吃坏了，不正常了。
4: 对，这一定的，这必然的。
6: 你像这个前列腺炎吧，
4: 嗯，
6: 它就反反复复的，就是尿频啦，尿急啦， 哎呀，有点尿就憋不住，就得赶紧去厕所。
4: 哦
6: 哦，晚上折腾的更厉害。
4: 哎，想睡觉。
6: 你像晚上睡不好觉的话，第二天这个血压就上来了。
4: 对，就是这样。
6: 去医院大夫说，哎呀，这些哈都跟我这个血脂有关系。要是能把这个血脂降下来，这个血压了，还有这个心脏，
4: 嗯，
6: 哎呀，它都会好起来。但是又降不下来的话，那就心脏和血压，它就永远不会好的。
4: 有道理，这是大夫说的没错。
6: 哎呀，孟老师，我这不听你讲这个羊胎盘了哈？
4: 嗯。
6: 哎呀，我就琢磨着，感觉特别特别适合我。
4: 所以你就要定二十。
6: 要是能帮我把这个血压了、血脂了降下来，哎呀，那就太好了。
4: 我给你保证吧，一定能降下来。为什么啊？就是我们中心里一直就用这个羊胎盘做血压、血脂啊、心脏、糖尿病这方面的治疗，效果很好。你吃吧，这我还真建议你吃。为什么？因为你75岁，这个。现在这两个问题啊，它容易堵血管儿。你现在你自己都说迷糊、反应差、认不清人，有的时候这血管就已经有的地方堵了。你吃完了之后，咱们大补正气，引气归经，把这些东西通开、清理掉这些东西，你的血压、血脂就降下来了。而且前列腺也是跟气有关，这正气只要一上来，这些问题都没问题，你可以吃了。然后你这样，我跟你说，吃绝对没问题，对你的病一定有效。你这个这样。明天你再打一个电话、嗯、你现在待会儿把名字地址你先告诉我们的学生，你把这个说好，明天你再打个电话确认一下，因为明天是正式定，到时候就把你这个名额给你定好，你说好不好？
6: 哎呀，那太好了。
4: 啊，那这样的话咱身体就没问题了。
6: 哎孟老师，我这就放心了。
4: 这回放心了吧？放心，一定把这名额给你放着，然后明天你再打个确认的就可以，好不好？
6: 哎呀，好，我听你的。
4: 好好好，那这样以后也祝你身体越来越好，咱们彻底解决这个毛病，咱健康起来，好吧？
6: 哎呀，好好好，好嘞，好嘞，
4: 好好，哎，再见。
0: 每个人心中都在祈祷奇迹的发生。一场比赛，一次手术，一场生死抉择，都在渴望着奇迹。那么，又有多少奇迹充满着偶然呢？当奇迹破灭的时候，又将面对怎样的后果呢？正在忍受冠心病、心梗、脑梗、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的慢性病患者，又有谁能够带给他们奇迹呢？羊胎盘源自《本草纲目拾遗》典籍推崇，自古被尊为精元至宝，千年中医智慧见证其血肉有情之品的卓然地位，为历代宫廷御方、名医调养所用，蕴藏生命初始的磅礴生机。定制款优颜诺羊胎盘，甄选道地优质羊胎盘，遵古法炮制，结合现代萃取工艺，精致成品，其性温润，大补正气，补益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专为正气不足、精血亏虚、体弱多病、精力不济人士而备。持续服用，气色日渐红润，精力充沛焕发，胃寒肢冷显著改善，体质根基得以强固，慢性病逐渐康复，由内而外焕发青春活力。生命要素羊胎盘，以生命滋养生命，唤醒正气本源，重塑健康奇迹。
1: 听众朋友们，每一日的讲解都是精心准备的健康锦囊，我们致力于为您拨开疾病的迷雾，让您在知识的滋养中收获满满，找到对抗疾病、重获健康的科学方法。
7: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
8: 健康活过100岁。 全国连锁丰子美妆室24周年庆。

0: 宠粉巨献，旧房改造专家，新房更专业，大包49800，地热19.9每平，断桥窗199每平，全屋六大主材免费升级，工程终身质保，详询2587-4-1。
1: 沈阳市朗诵艺术协会指定少儿培训基地正式成立，专业平台支撑，主流媒体助力，高规格舞台展示，名师公益教学。4到12岁报名，请拨打电话1328400010813284000108，让每个孩子自信发声。
2: 紧急集合！紧急集合！
3: 沈阳首届宠物趣味马拉松报名倒计时，
4: 报名领宠物食品、玩具、服饰、医疗套餐大礼包，
3: 报名到浑河边猫语花园和北四乐队哼歌露营，
4: 亲子户外萌宠畅玩、潮流市集、公益认养。
3: 10月11日，我们等你。
4: 唯一官方报名电话：13840138641，微信同号13840138641，微信同号13840138641，微信同号。
3: 名额有限，报完即止，快快快！
1: 给孩子一方国家级舞台，让大师为孩子掌灯。沈阳市朗诵艺术协会少儿公益口才培训基地正式成立，著名播音艺术家、播音指导铁辉、齐芳两位老师联袂坐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主持人阿鹏老师等一线骨干倾力执教，优秀学员可走进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播间，获得交广小主播以及沈阳市朗诵艺术协会少儿朗诵艺术团的身份认证，与名家同台。协会持守公益初心，祝每一位4到12岁孩子自信发声，从容绽放。前30名报名赠送定制话筒模型、声音测评及优先录制机会。报名电话：13284000108，13284000108。
0: 博医京城 NG 天下，博恩堂中医，您身边最近的中医。地址：红十字会医院对面车站集市。电话：23456128，23456128，23456128。
5: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6: 挂掉。
7: 挂掉。
5: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8: 删除。
6: 删除。
5: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6: 不信。
5: 来源不明的链接，
7: 不点。
5: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7: 不说。
6: 不说。
5: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9: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10: 坐专列畅游粤赣湘桂南方四省，潮舞莺歌13日专列之旅启程啦！赏非遗莺歌舞，逛南澳岛海滩，探秘龙虎山，邂逅雾漫小东江，畅游桂林漓江阳朔，海岛、名山、古城、山水一次打卡，全程领队、保健医生陪同，专为中老年朋友设计，轻松慢慢游。921旅游报名热线：400655188，400655188，400655188。
11: 你想当全民歌王吗？大型全民参与的歌唱比赛921全民欢唱第一榜音乐赛事报名火热开启，零门槛免费报名，歌免费录，节目免费播，年龄、性别、职业全不限，年度冠军还能拿10万大奖，搜921微信公众号留言唱歌就能报名啦。
0: 想去云南看遍雪山湖泊、热带雨林吗？921听友旅行团探秘云南火车游火热开团，沈阳火车卧铺往返，畅游云南所有精华景点，打卡昆明、大理、丽江、香格里拉、泸沽湖、西双版纳，品尝地道民族特色宴，全程无购物，纯玩团，慢节奏，专为长辈设计。921旅游报名热线：400655188，400655188。全国连锁丰子美妆室24周年庆宠粉巨献，旧房改造专家，新房更专业，大包49800，地热19.9每平，断桥窗199每平，全屋六大主材免费升级，工程终身质保，详询25874-1。
12: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3: 这里是辽宁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 FM。

0: 收听到的是
1: 健康活过一百岁。
2: 疼疼疼，三叉神经痛，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痛起来真要命。
3: 拨0242516-1616问北部啊，致敬镇痛周，精神专家联手除痛专利，还可签约治疗。
2: 25161616。
4: 博医京城，恩济天下，博恩堂中医，您身边最近的中医。地址：红十字会医院对面车站集市，电话23456128，23456128，23456128。
5: 你想当全民歌王吗？大型全民参与的歌唱比赛921全民欢唱第一榜音乐赛事报名火热开启，零门槛免费报名，歌免费录，节目免费播，年龄、性别、职业全部限，年度冠军还能拿100,000大奖。搜921微信公众号留言唱歌就能报名啦。
4: 老房翻新担心踩坑，怕增价，怕品质没保障？丰泽伟装饰24周年重本巨献，专属福利火热来袭。作为全国连锁家装大品牌，新房旧房装修都专业。我们承诺隐蔽工程终身质保，全部主材达到国家1级环保标准，设计免费，不满意就砸掉，所有后果丰泽伟承担。本次店庆福利，装修大包49800，地热19.9元每平，断桥窗199元每平，全屋定制299元每平，全屋6大主材免费升级，价值16800元，签约即送拆除抹灰，加99元送全屋欧普照明，加199元送全屋窗帘。全国50多家门店，深耕家装20余年，6大协议保障，零增项不加价，贵10000补10000，贵10000补10000，旧房翻新就找丰泽伟装饰，详询25871111，25871111。
6: 运河养生你听得懂，名医坐镇咱讲得透。听小康说健康，咱们一起健康活过100岁。
7: 早上好，各位，早饭吃了吗？为了保护您的胆囊，没吃早饭的一定要记得吃啊。我是您的健康使者小康，欢迎各位锁定就爱你的921，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活过100岁。接下来首先关注今天的健康资讯，
2: 欢迎收听健康资讯。噔噔噔噔
7: 噔噔，我们先来关注国家卫健委等三部门印发了眼健康方案，明确到2030年，95%以上县域可独立展开常见眼病诊疗。再来关注来自国家卫健委的提醒，夸大血浆置换、三氧疗法等治疗效果属违法违规，健康人群盲目尝试会有风险。另外，国家医保局等7部门开展灵活就业人员参加基本医保提质专项行动，计划用3年左右时间扩大参保规模。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缴费年限可按月累计，每满12个月折算为1年。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津发布了居民健康状况报告，2025年户籍居民人均预期寿命达82.80岁，其中男性为80.51岁，女性为85.30岁。最后再来关注一下，武汉通报查封五湖街道非法辅助生殖地下实验室，8名涉案人员被警方控制。好了，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健康资讯。接下来咱来关注一下，广西一位56岁的大姐啊，最近是脸歪肢体无力，辗转去医院就医啊，发现脑子里边有寄生虫感染了。原来这虫子在他的脑子里边已经潜藏了7年之久，最终导致他言语不清，走路不稳。那最近啊，他在广州成功的做手术，医生为他揪出了一条5厘米长的活虫。那据说啊，这大姐在2017年的时候就出现了面部歪斜，而且那时候走路也没劲儿，表达模糊啊，出现了这些症状，被家人误以为可能是中风或者是脑肿瘤。辗转到了2019年才查出原来脑子里边有寄生虫感染。由于寄生虫啊藏在了他脑子里边的功能区，所以呢手术风险非常的高，当时就决定进行保守治疗。那几年以来啊， 这大姐的症状逐渐的加重了，尤其在每年的夏季明显的会出现恶化，头痛啊，身体右侧麻木。那从去年起，这大姐连筷子都拿不稳了，左腿麻木无力，走路不稳的情况也越来越重。那今年端午节前后，她的说话也变得断断续续，每次只能蹦出两三个字儿，没办法连贯的表达完。

的羽翼了。他觉得自己都没救了，不想再拖累家人了啊，自己也非常的消极。等到了八月中旬，这家里人啊陪他到广州寻求进一步的诊疗。那医生综合评估之后，认为他的病情非常符合裂头蚴的诊断，建议手术把这虫子给抓出来。那之后啊，医生的团队为他进行了术中唤醒抓虫术，也就是这麻醉医生得精准的调控麻醉的深度，让他呀保持清醒的状态，但是身体还感觉不到疼痛。那医生的手术团队是一边跟他实时的沟通，确认他肢体的神经状态，一边是指导虫卧，最后揪出了一条5厘米长的寄生虫。那手术过后，他的肢体力量明显改善了，已经能够稳当的拿勺子吃饭了，而且整个人也不再消极悲观了。那这大姐为啥脑子里边会进了寄生虫呢？原来这大姐年轻的时候啊，下地干活渴了就直接喝这个溪水，而且家里边啊都是直接接入没有经过过滤的山泉水，而且这水从来不煮沸，是直接饮用啊。就是这样的习惯有可能导致了他感染了寄生虫。那有人啊喝习惯了山溪水和泉水或者是井水这些没经过处理的水，他们认为这样呢会更自然更健康，但实际上喝这样的水却有着巨大的健康风险。所以呢，小康在这儿也是提醒啊，没经过过滤和消毒，不符合饮用水标准的水，那都是属于生水。那这样的水喝了之后，一是感染了微生物污染，二有可能会有虫卵让你感染寄生虫，并且呢有些地方啊还有化学污染的风险，因为野外的水体它可能会受到农药或者是重金属等污染物的影响，饮用过后在胃肠不适当中有可能还引发中毒的风险，对你的身体健康造成了危害。接下来啊，眼睛模糊流泪肝痒酸痛的要注意听了，一诺国庆限时半价体验活动火爆开启，凡是眼睛模糊发雾不舒服的，10分钟内拨打400-657-1589即可半价体验入口即溶的高端叶黄素，每天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特别是出门见点风啊，见点光，眼睛就流泪刺痛，有白内障、青光眼、黄斑变性等问题的，连手机电视都看不清的，那一定要试一试这款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的高端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拥有7项国家发明专利，入口3秒即溶，吸收率提高8.3倍，每天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一诺国庆限时半价体验活动火爆开启，10分钟内拨打400-657-1589即可半价体验入口即溶的高端叶黄素，每天前100名周期订购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高端叶黄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30袋12位泡脚包，一年仅此一回，抢到就是赚到。抢订电话400-657-1589，400-657-1589，400-657-1589。收听咱们节目的朋友们，有没有铲屎官的？要注意了啊！沈阳首个官方城市萌宠 IP 赛事，首届神宠月跑宠物马拉松现在开始报名了。这是咱们沈阳独一无二的官方宠物顶级盛会，权威正规，含金量拉满，时间就在金秋时节，2026年的10月11号，地点就在沈河区的猫语花园。报名参赛就可以得到价值1000元的豪华宠物参赛包，顺利完赛的就可以获得官方认证专属赛事证书。现场玩法多多，萌宠比美、人宠协同障碍赛、飞盘大赛应有尽有，还有国际大牌宠物摄影、全国连锁宠物医院免费义诊、超全宠物主题市集、公益认养、重磅抽奖、沈阳广电全媒体直播，一键分享你和萌宠的高光时刻。唯一的官方报名电话13840138641，微信同号，重要的事情咱们说三遍啊，13840138641，微信同号，13840138641，微信同号。10月11号带上你的毛孩子，咱们一起来吧。好了，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您是否想体验惬意的海上慢旅行呢？921听友旅行团日韩豪华游轮暖心启航了，10月15号大连出发，5天4晚海上之旅，畅游日本佐世保、韩国济州岛，万吨豪华游轮12层甲板配套水上乐园、露天泳池、大剧院。

特色酒吧等一应俱全，主餐厅全天免费供应环球美食，主题演出趣味活动不间断，海上巡游看碧海蓝天自在放松。921旅游报名热线400-655-1188，400-655-1188。咱们这个爱达地中海号豪华游轮大连港出发，停靠日本、韩国两大网红目的地，打卡日本九州乐园、韩国济州。

日本、韩国两大网红目的地，打卡日本九州乐园、韩国济州海岛风情。921知名主播小博亲自带队，让我们一起海上共度温馨重阳节。921还提供沈阳到大连的免费大巴，解决大家去大连的出行难题。仓位有限，抢先锁定，请立即拨打921旅游报名热线400-655-1188 400-655-1188，咨询预定吧。最近26岁的杭州女子为了减肥，连续3天每天喝1升的椰子水，结果却让自己直接昏倒了。那最近啊，这个高钾水减重是成为了很多网红瘦身的一种热潮。那刚才咱说的这26岁的美女啊，是从事互联网运营的，身高1米62，体重68公斤，她觉得自己稍重。3个月前这个体检报告提示她肾功能中度受损，医生告诉她你得积极的控制体重了，同时呢最好是住院全面评估一下病情。这位美女啊也没当回事儿啊，在一次同学聚会当中，她就听闻了说这个网红瘦身的偏方有一个，你要不要尝试一下，就是常喝椰子水这类的高钾水，你不需要运动节食，3-2天就能瘦个2-3斤，并且还能帮你消除全身的水肿。这美女啊立刻购入了大量的椰子水，就开始尝试减肥了。工位上把自己所有的饮品都替换为了椰子水，每天饮用量达到了1000毫升，结果短短的3天，这体重确实下降了2斤多，而且早上起来这脸上的浮肿也都消退了。可是某天下午，他突然发现自己指尖还有嘴唇发麻，伴随着剧烈的心慌、胸闷，还有一种窒息感，随后当场昏厥晕倒了。被紧急送到了医院抢救之后，这个检查结果是十分的危急啊，心率每分钟只有45次，而且血钾数值高达每升6.8毫摩尔，心电图也出现了异常，这是超高血钾直接诱发严重的心律失常。那经过医护人员的全力救治，最后也是脱离了生命危险。那医生说了，你这问题出现在哪儿啊？就是因为这椰子水。椰子水啊是典型的高钾饮品，每100毫升纯天然椰子水当中含钾量约为200毫克。咱们肾功能正常的人群是可以顺利的代谢掉这些多余的钾元素的，但是因为这位美女啊，她本身存在着肾功能损伤，导致她的钾离子在血液当中不断的蓄积，最后引发了重度的高钾血症。那对于绝大多数肾病患者来说，饮用高钾水的风险是远远要超过它能带来的收益的，严重的时候甚至还会危及生命。所以在这儿啊，小康也提醒各位，高钾会快速的置换排出体内的猪流水分，就帮你消肿呗，但是它能够制造出一种快速瘦身的假象，后续是极容易反弹的，也就是你瘦下去的这些分量其实全是身体里的水的分量，完全是脱水减重，而并非真正的减脂。所以想减肥的朋友，喝椰子水可不管用啊。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咱们的健康活过100岁。接下来小康带您了解一下，最近啊，这扬州的楚先生向记者反映说，他的岳母啊连续3年在当地的瑞慈体检机构体检，都显示肾没啥明显的战略性病变，距离最后一次体检啊仅仅过去4个月。这前段时间患者被查出肾癌，还进行了手术。这楚先生就质疑啊，这体检机构没检查出异常，并且提出了赔偿的诉求。那这李阿姨的3份瑞慈体检报告时间分别是2023年的5月8号、2024年的10月16号和2025年的12月15号。3份报告检查描述均显示双肾形态大小正常范围，包膜光滑，集合系统未见明显分离，这 CDFI 指数血流灌注良好，检查结论均为肾目前未见明显占位性病变。楚先生说呀，他们是今年4月份发现问题的，5月去上海做了手术。楚先生提供了李阿姨2026年5月6号的病理诊断报告，显示右肾有一块2.8厘米×2厘米×1.8厘米的肿瘤。另外，李阿姨在另一份免疫组织化学诊断报告当中，这块透明细胞乳头状肾细胞瘤 KI67 1%。这楚先生告诉记者说 ，KI67 1%的意思是肿瘤组织当中仅1%的细胞处于活跃分裂增殖状态，表示啊这癌细胞生长缓慢。
那短短四

个月的时间，这么慢的生长速度，怎么可能长出这么大的肿瘤呢？这显然是体检机构没有检测出来。那记者啊，也就此询问了一名三甲医院的主任医师。据医生介绍，透明细胞乳头状肾细胞肿瘤是肾癌的一种。通常情况下，这种肿瘤的生长速度极为缓慢，侵袭性较低，预后相对良好。那为什么之前的肾脏彩超没有发现问题呢？医生说啊，在做 B 超的时候，医生会一点一点的去移动超声探头，一个切面一个切面的去看，可能多少能看到一点，但如果是经验较少的医生，可能就无法发现病变了。那这名医生也表示，具体情况还要结合患者的实际病变情况以及肿瘤所处的位置，才能够综合的判断。那日前啊，扬州瑞慈瑞运健康体检中心的相关负责人回应记者说，他们也请专家会诊后得出结论，患者最后一次体检时 B 超显示肾脏没有问题。那关于家属的赔偿诉求，双方目前未能达成一致，建议通过司法途径解决。那目前扬州市卫健委已经介入此事，还正在调查处理当中。好，接下来咱们再来关注一下，很多人喜欢喝点养生的绿豆汤，但有人连喝了三天绿豆汤之后却突发了脑出血，怎么回事呢？咱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啊。有人甚至把它当成水来喝，不过你可能不知道，这绿豆汤其实跟很多药物存在着互相干扰。那最近啊，福建福州有一位多年患高血压病的女士，觉得这绿豆汤解暑又健康啊，每天都喝上一大锅，连续喝了三天绿豆汤之后啊，突然剧烈的头痛、呕吐，随后就陷入昏迷，紧急送医之后啊，被诊断为脑出血。明明按时吃药了，这血压怎么会突然间失控了呢？接诊的医生找到了问题的关键，原来啊，绿豆汤会直接干扰降压药的药效。《本草纲目》当中记载，绿豆性甘寒无毒，主食消肿下气，清热解毒，主汁止消渴。绿豆肉平皮寒，解金石、砒霜、草木一切诸毒，正是这个解毒功能让它和药物遇到一起的时候变成了健康的隐患。医生介绍，高血压患者呀，每天大量饮用绿豆汤，相当于持续稀释降压药的作用，导致血压失去药物的控制，会急剧升高，最终造成了脑血管破裂出血。那具体来说呀，绿豆汤对降压药的影响是，它首先会阻碍吸收，因为绿豆含有特殊的蛋白质，容易跟药物当中的成分结合，影响胃肠道对药物的吸收，降低血液当中药物的浓度，而且呢，它还会加速药物的排泄。其实啊，绿豆当中含有的黄酮多酚类抗氧化物质，原本对高血压还有动脉硬化等等病症是可以起到一定的辅助调理效果的。那出现了上述的情况，根源在于没有合理的饮用。那么绿豆汤难道就不能喝了吗？当然不是，关键在于你得喝对时间。这医生提醒咱们，服用以下药物的人群建议每天摄入绿豆汤的总量不超过200毫升，也就是一小玻璃杯，而且呢，饮用绿豆汤的时间跟服药的时间至少得间隔2小时。那具体哪些药呢？首先第一类，降压药、降糖药和降脂药；第二类就是抗凝药；第三类就是安定助眠类的药物，还有就是温补类的中药，像人参啊、黄芪等等；最后一种就是温阳散寒类的中药，比如肉桂和附子。当然除了服药的人群要注意间隔时间之外，咱普通人喝绿豆汤也得多留意一些。首先建议每天不要超过500毫升，而且最好不要空腹喝绿豆汤，因为绿豆汤寒凉的性质容易损伤脾胃，引发胃胀和腹泻。还有就是睡前最好也别喝绿豆汤，绿豆汤它利尿的特性会造成夜尿增多，影响您的睡眠。还有就是热天出汗之后啊，也不要大量的饮用冰镇的绿豆汤，因为高温状态下人体的血管是处于扩张状态的，你让它骤然受到冷的刺激，会导致血管急剧的收缩，加重血管的负担，有可能诱发头痛等等急症，还是应该稍作休息之后您再饮用。还有要提醒您的是，煮好后的绿豆汤啊，应该尽快的饮用，避免长时间放置导致滋生细菌，如果需要保存的话应当冷存，并且最好在24小时之内饮用完毕。最后啊，要提醒一下老人和儿童，这些消化功能偏弱的人群最好少喝和慎喝绿豆汤，因为绿豆当中丰富的植物蛋白是很难以被肠

易分解的，容易引发消化不良和腹泻的问题。脾胃虚寒呢，患有慢性胃肠炎，还有关节冷痛、经期痛经的人群，长期或者是大量饮用绿豆汤，也会加重体内的寒象，加剧原有的不适症状。而且孕妇也不宜过多饮用绿豆汤，以免引发身体的不适。还有前段时间不是南北有争议吗，这个有人说绿豆汤是绿色的啊，也有人说绿豆汤是红色的。那这两种颜色的绿豆汤啊，其实都是绿豆汤啊。为什么会有颜色的影响呢？大火熬煮5到10分钟，这绿豆尚未开花的时候盛出的汤，那就是绿色的清汤。这时候啊，里边的多酚类物质保留得更完整，这样的绿色绿豆汤，它的清热解暑效果更突出，适合出汗多、燥热难耐的人群。那如果您用小火慢熬30到60分钟，这时候啊，绿豆完全煮开煮烂了，开花后啊，这个汤色就会偏红。那这样红色的绿豆汤啊，它的健脾利湿的作用更强，更适合脾胃偏弱的人群饮用。当然需要注意的是，熬煮绿豆汤不要往里边加碱，虽然说碱容易使绿豆易烂好熬煮，但是它会破坏 B 族维生素和酚类物质，所以您自己好好掌握吧。好了，今天的节目啊就到这儿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小妹说新闻，咱们每天半小时，一起健康活过100岁。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
1: 小妹说新闻。下面讲座的是成大医馆名老中医高老。
2: 大家好，我是老中医高瑞逊，我今年74岁了。认识我的人都称呼我为高老。我家是中医世家，世代传承。我父亲是老军医专家，100岁的时候生活还能够自理。我12岁时就开始跟着我的父亲学习中医。把脉是中医看病最关键的一步，祖传的中医都不分科，要求5脏6腑、呼吸系统、脑血管、肝胆、脾胃、男科、妇科、糖尿病、眼病都要会看，号脉不准是看不好病的。今天我们重点谈中医秘方对呼吸系统疾病的治疗，如肺结节、肺系统、肺纤维化、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哮喘、新冠后遗症、白肺症、支气管炎、慢性支气管炎等各类肺部疾病。当出现胸闷气喘、呼吸困难、久咳不止、喉咙干痒、痰多的症状，就要及时就医了。用了我的方子之后，胸闷气短、咳嗽不止、呼吸困难、喉咙干痒、痰多这样的问题都会慢慢消失，呼吸顺畅了，可以正常出门溜达了，心情自然也就舒畅了。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无论是肺病还是5脏6腑、心肝脾肺肾，哪里不舒服都可以来找我，让我给你把把脉，你心里就有数了，自然也就会对治好自己的病有信心。号脉辨证的水平是衡量一个好中医的标准。目前就号脉辨证这一块，能让我信服的人还真不多，而且找我看病其实也花不了几个钱儿。几副药下去，你自己就会有感觉了。肺为脏腑之首，各类肺部疾病能够吃药调理好的，就轻易不要去做手术。只要你信得过我，就过来让我给你号号脉，瞧一瞧，能治好的我肯定会帮你治疗，治不了的我也会指导你该怎么办，让你不走弯路，不花冤枉钱。治疗肺病的同时，5脏6腑、心肝脾肺肾，身体上的其他疾病我也都能一并帮你调理了。好了，今天就讲这么多吧。我是74岁老中医高瑞逊，我在沈阳沈河区大西路177号成大医馆出诊。有想找我看病的，需要提前电话预约。我的预约电话是024-3123-7127，024-3123-7127，024-3123-7127。
3: 想去云南看遍雪山湖泊热带雨林吗？921听友旅行团探秘云南火车游火热开团，沈阳火车卧铺往返，畅游云南所有精华景点，打卡昆明、大理、丽江、香格里拉、泸沽湖、西双版纳，品尝地道民族特色宴，全程无购物纯玩团，慢节奏专为长辈设计。921旅游报名热线400-655-1188，400-655-1188。
4: 紧急集合！紧急集合！
5: 沈阳首届宠物趣味马拉松报名倒计时，
6: 报名领宠物食品、玩具、服饰、医疗套餐大礼包，
5: 报名到浑河边猫语花园和北四乐队哼歌露营，
6: 亲子户外萌宠畅玩、潮流市集、公益认养。
5: 10月11日，我们等你。
6: 唯一官方报名电话：138-4013-8641，微信同号。138-4013-8641，微信同号。138-4013-8641，微信同号。
5: 名额有限，报完即止，
6: 快
5: 快
6: 快！
0: 这里是辽宁。

0: 都市广播 FM 九二点一 ，AM 一三四一。
1: 疼疼疼！三叉神经痛，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痛起来真要命。
2: 拨0242516-1616问北部啊，致敬镇痛周，精神专家联手除痛专利，还可签约治疗。
1: 25161616。
0: 热气腾腾大沈阳，生生不息921。
3: 这里是 FM 92.1都市广播。
4: 大街小巷。总有新闻发生，广场上的八段锦，公园里的鸟鸣，商场新开的餐厅，街口擦肩而过的人群，新地方，老朋友，亲密和温度，生动和欢喜。这里是小妹说新闻，和城市一起呼吸。

0: 上。
1: 早上好，小妹说新闻正在直播中，一起来关注一下沈阳天气情况。沈阳今天早上的白天多云，西部有分散性阵雨，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3度。今天夜间晴有时多云，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7度。

接下来眼睛模糊流泪干痒酸痛的注意听，一诺国庆限时半价体验活动火爆开启，凡是眼睛模糊发物不舒服的，十分钟内拨打4006571589即可半价体验入口即溶的高端叶黄素，每天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特别是出门见点风见点光，眼睛就流泪刺痛，有白内障青光眼黄斑变性等问题，连手机电视都看不清的，那一定要试试这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的高端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拥有7项国家发明专利，入口3秒即溶，吸收率提高 8.3 倍，每天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一诺国庆限时半价体验活动火爆开启，十分钟内打4006571589即可半价体验入口即溶的高端叶黄素，每天前100名周期订购，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高端叶黄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30袋12位泡脚包，一年就这一回了，抢到就是赚到，抢听电话4006571589，4006571589，4006571589，4006571589。

小妹说新闻正在直播中，养车太难了，你是不是有这样的顾虑呢？没错啊，但是最近下载并登录平安好车主 APP， 不办卡也不用储值，加充实油直接994折，还能参加活动领券，至低可以到88折，洗车也不用办卡，直接享受会员价，还能立减10块钱，超划算。直接拨打400-6600或下载平安好车主，点击买车险，有专业的平安客户经理为您服务，报价简单，线上缴费特别的方便，超多服务等着您。

0: 新闻正在直播。
1: 平安车险优惠多，电话投保超省钱，拨打4008600转一咨询，享超多优惠，更有洗车、加油打折等多重惊喜等你拿，赶紧行动吧！
2: 4008000000。
1: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3: 博医京城 NG 天下，博恩堂中医，您身边最近的中医，地址红十字会医院对面车站即是，电话23456128，23456128，23456128。
4: 黑风关古镇重磅来袭，18日网红 NPC 严冬空降现场，近距离互动打卡，几十块门票还赠送12项游乐项目免费玩，古风古镇沉浸体验，现场演绎500名 NPC， 电话0427585333。重阳敬老，守护口腔健康，盛泰口腔专业医师团队种植牙老年修复特惠来袭，咨询热线4009609087。地址和平区太原南街116号文化宫转盘南200米。
5: 紧急集合！紧急集合！
6: 沈阳首届宠物趣味马拉松报名倒计时，
7: 报名领宠物食品、玩具、服饰、医疗套餐大礼包，
6: 报名到浑河边猫语花园和北四乐队哼歌露营，
7: 亲子户外萌宠畅玩，潮流市集，公益认养。
6: 10月11日，我们等你。
7: 唯一官方报名电话：13840138641，微信同号13840138641，微信同号13840138641，微信同号。
6: 名额有限，报完即止，快！
8: 全国连锁丰子美装饰24周年庆宠粉巨献，旧房改造专家，新房更专业，大包49800，地热19.9每平，断桥窗199每平，全屋6大主材免费升级，工程终身质保，详询2587-4-1。
9: 大街小巷，总有新闻发生。广场上的8段锦，公园里的鸟鸣，商场新开的餐厅，街口擦肩而过的人群。新地方，老朋友，亲密和温度，生动和欢喜。这里是小妹说新闻，和城市一起呼吸。

小门说新闻正在直播中，如果今天你觉得极其疲惫，电量见底，请允许自己做一只毫无世俗欲望的水豚吧。健康第一， KPI 第二，适度摸鱼不是摆烂，而是对枯竭注意力的紧急援救。对自己好一点，你的精神状态比什么都重要。

0: 另外呢，就在昨天晚上，第35届中国电视剧飞天奖颁奖典礼举行，《山花烂漫时》《我是刑警》《日光之城》《海天雄鹰》《春风化雨》《我的阿勒泰》《生万物》《南来北往》《小巷人家》《国色芳华》《沉默的荣耀》《西北岁月》《归队》《浴血荣光》《反人类暴行》《我们的河山》获优秀电视剧奖，祝贺！
1: 永恒的事，
0: 这里面的剧有没有你看过的呢？我先来说一个，这里面好像没有我看过的，但是不影响人家得奖啊，这里面还是很多优秀的电视剧的，可能有的朋友看过，那你也可以说一下，但是我登录不上921都市广播微信公众号，所以呢我也看不到你们的留言，那你可以跟身边的朋友聊一聊吧。

继续来关注一些大事小情。就在昨天的清晨，雪花飘飘洒洒从天而降，黑龙江漠河城区白茫茫一片，路面和建筑的顶部

0: 增派了警力巡查疏导，提醒车辆减速慢行。啊，原来秋后呢，漠河已经降雪了。
1: 有景窗外满地，
0: 不知道今年啊，你那里啊是什么时候会这个降雪哈？但是无论如何啦，我觉得这个雪呀、啊，那好雪知时节哈、啊，希望可以在一些个、有需要的时候下吧。
1: 表示藏永恒的。
0: 接下来咱们再来说15元一餐，让老人离着近，吃得好。在浙江杭州南兴街道紫花院小区，一间不到10平方米的共享住房里，由社区承担技术成本，退休居民志愿掌勺，为老人提供15元一餐的助餐服务，让老人们在家门口就能吃上饭了。清晨6点多，厨师丁雪芬开始了一天的采购，哪个摊位的菜新鲜，哪种食材最适合老人，他心里都很清楚。买好食材，他走进紫花院小区的共享厨房，跟他的搭档们一起洗菜做饭。上午10点半，红烧肉、炒三丝等家常菜就陆续出锅了，老人们拎着饭盒前来取餐，一荤一素再配一份汤，15元一餐。据了解，共享厨房的场地、厨具、水电等技术成本是由社区承担，6名志愿者无偿服务，并为行动不便的老人送餐上门。自今年5月20日试运营以来呢，这里已累计服务老人超过2500人次，志愿服务时长超过700小时。

这个提到去宠物旅游，这里面最近大家还讨论一个问题，就是宠客的一个边界。那文旅宠客呢本是好事，但是公共资源不宜为宠物游客无限兜底儿。当游客至上的异化为层层加码的服务竞赛，每一次暖心的都会抬高预期，最终会挤占公共资源，消解市场活力，灌出不合理诉求。宠客要有边界，那么善意也要有门槛儿。不过是弹指一挥，日复日往。那么理清权责，守住底线，才是文旅长久的发展之道啊。

接下来继续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消息。2026中网女单赛场，郑钦文晋级四强。那么赛后采访的时候呢，郑钦文也说了，他说这是我24岁的第一场比赛，我很高兴可以取得这场比赛的胜利，希望24岁的自己可以变得更加成熟，在球场上能临危不乱地应对每一分。那么他也表示了，感谢团队将他从低谷里拉了起来，祝福郑钦文继续加油哦。

好的，小妹说新闻正在直播中。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条考古方面的消息。在辽宁辽阳出土的汉魏墓壁画中呢，有人拿着烤串，下面放着烤炉，这干啥呢？啊，应该是在做烧烤呢。所以我们说原来呀，在汉魏的时期，搁东北这旮旯就开始吃烧烤了，食材很丰富，尽显边塞农耕渔猎游牧交融的独特底色。所以网友们也戏称，这原来烧烤是传统美食啊。

0: 在直播。
1: 省钱种好牙就到威尔口腔，瑞士高端种植牙，百万现金直补，颗颗补贴1000元，花普通种植牙的钱，这回才能种上瑞士高端的。单颗镶牙低至90元，半口吸附齿低至1980元，牙齿矫正低至6800元，免挂号费，免拍片检查费。咨询热线400-024-0088，400-024-0088，沈阳维尔口腔太清宫斜对面集市。
2: 你想当全民歌王吗？大型全民参与的歌唱比赛921全民欢唱第一榜音乐赛事报名火热开启，云梦坛免费报名，歌免费录，节目免费播，年龄、性别、职业全部限，年度冠军还能拿10万大奖。搜921微信公众号留言唱歌就能报名啦。
1: 全国连锁丰子美装饰24周年庆宠粉巨献，旧房改造专家，新房更专业，大包49800，地热19.9每平，断桥窗199每平，全屋六大主材免费升级，工程终身质保，详询2587-4-1。
3: 紧急集合！紧急集合！
4: 沈阳首届宠物趣味马拉松报名倒计时，
5: 报名领宠物食品、玩具、服饰、医疗套餐大礼包，
4: 报名到浑河边猫语花园和北四乐队哼歌露营，
5: 亲子户外萌宠畅玩，潮流市集，公益认养。
4: 10月11日，我们等你。
5: 唯一官方报名电话：138-4013-8641，微信同号138-4013-8641，微信同号138-4013-8641，微信同号。
4: 名额有限，报完即止，快快快！
6: 哥哥姐姐听天气啦！
7: 哥哥姐姐听天气啦！
8: 今天早上到白天多云，西部有分散性阵雨，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3度。今天夜间晴，有时多云，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7度。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这里是辽宁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 FM 92.1 AM。